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正系分析飞行嘅距离同具体参数。韩联社话，若果朝方当日发射嘅系弹道导弹，将会系朝方时隔23日再发射弹道导弹。朝鲜上个月20号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10多枚短程弹道导弹。据推测，朝方当时发射嘅可能系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死难者。在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仪式的副总统曼斯、4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的家属，当地朝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一刻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的纪念活动，而是前往五角大楼致意。特朗普致辞时候强调，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会继续战斗。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或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客轮起火事故增至35人遇难，仍有54人失踪。事发在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之后，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传媒报道，目前有43人幸存。救援人员星期五晚在客轮上发现30具遗体。当局发布的视像画面显示，客轮严重焚毁，现场是可以见到灰烬和烧焦的金属。警方拉了个36岁男人涉嫌盗窃。据了解，个男人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他的户口收取彩金，但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并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警方的工作，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由其中一个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嗰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及金额约3000万。警方经调查之后，昨日拉了个36岁本地男子。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此外一个广阔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封路方面啊，同大家跟进啦。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嘅水管紧急维修未完成，咁现时咧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位置咧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咁来回方向咧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仍然封闭。另外啦，喺港岛较早前咧，皇后大道西嘅紧急路面维修就已经完成，去坚尼地城方向咧，近住日富里慢线头解封。青山公路元朗段嘅水管咧，爆水管已经亦都系维修好啦，去锦田方向近住谷亭街咧，而家系封路重开。隧道方面，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八点至晚上九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7: 我是 CF86 的彪爷。能夠同 Ada 姐同米哈做節目呢，當然係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單止係我嘅貴人咁簡單啊。你知佢兩個生得又高啦，顏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養又高啦，佢哋簡直係我嘅高貴人啊。
6: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8: 想中獎唔使淨係想，聽都可以有獎賞。
9: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赏计划，办法好简单。
8: 留意是日快乐，
9: 精灵一点，
8: 港式生活馆，
9: 手下留情，
8: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9: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8: 一台听者有赏计划，等紧你。
10: 有限，通往无限。
11: 现在开拓未来。
12: 未来无限。
13: 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
14: 而现在是 AI 的时代，当然我们都可能需要将 AI 整合到去 eDNA 的领域里面。
15: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让我们看远一点，
17: 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18: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19: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20: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21: 开放聆听的耳朵，
22: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23: 星期六朝早八点到九点，打嚟1872311。
24: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25: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26: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27: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28: 早晨，各位听众公观众，2026年9月12日，时间嚟到朝早8:08噶啦，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港台电视收听收睇星期六云集。今日主持节目嘅有我张景莹以及苏启智啊，早晨。
29: 早晨，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政府早前就有关商品说明条例嘅政策建议咧，完成咗两个月嘅公众咨询。建议包括咧为美容同埋健身服务嘅预缴消费合约设立法定冷静期。当局收到咩意见呢？今日我哋会同我哋请嚟嘅嘉宾倾下。
28: 系啊，咁啊，刚刚今个星期啦，亦都完成咗举办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嘅。咁啊，有关于香港对外经贸嘅情况啦，以及点样协助内地嘅企业出海嘅工作啦，一阵间都会倾到嘅。咁啊，介绍今日直播室请嚟嘅嘉宾啦，就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敬华嘅。局长早晨。
30: 早晨啊，早晨啊，各位听众，各位观众。
28: 好，咁啊，刚才啊，苏启智亦都讲到啦，完成咗两个月嘅公众咨询啦，同消费者嘅保障都好有关系嘅，就系涉及咧一啲美容健身嘅预缴式合约。咁啊，政府咧系建议设一个冷静期啦，咁啊为期7日嘅，咁啊等消费者都喺呢段期间，咁啊重新考虑下呢个消费嘅决定。咁啊，商户如果即系要退款嘅话咧，要喺14个日内完成退款。咁另外，政府亦都建议咧呢个合约期，咁啊2年为上限嘅。咁啊，收到公众意见系点咧？对于个冷静期嘅长度或者个合约期嘅上限，有冇一啲主流意见得出啊？
30: 系啊，就有关呢一个冷静期呢一个提议咧，其实系源于好耐嘅。咁其实喺2019年咧，政府咧亦都做过一个公众咨询，咁其实都有个结论嘅。咁但系因为当时嗰个营商环境嘅改变啦，咁变咗就按住不动啦咁。咁點解我會重啟呢一個條例嘅修改或冷靜期嘅諮詢呢？就因為早前大家都知道啦，就有某一啲嘅營運者啦，就係結業啦，咁造成呢市民呢有啲預繳嘅消費呢係唔可以係攞返錢啊，或者係造成一啲市民嘅損失啦。咁我哋喺覺得咁嘅情況底下呢， 係一個適當嘅時期咧，重新審視一個冷靜期。咁啊，做咗個公眾諮詢啦。咁諮詢期完結咧，咁我哋都收到好多不同嘅意見，包括業界啊、市民。咁我哋都係整理緊嘅意見咧，重新係檢視。咁喺個冷靜期嘅安排啊，或者合約嘅安排方面咧，係有啲乜嘢地方需要修改？咁嗰個最主要嘅引進依一個冷靜期嘅目的咧，係希望保障到市民消費嘅權益啦。但係同一時間咧，我哋亦都要照顧依一個業界經營者嘅經營嘅困難。咁希望咧就係喺嗰個條例嘅引進咧，係雙方面都可以做得到。一方面係保護依一個市民嘅消費利益啦，另一方面咧亦都係保障咧業界喺個營運方面咧受到公平嘅對待，亦都唔會因為一啲無理嘅取消合約咧而造成一個經營嘅損失同埋困難。
28: 普遍意見認為，即係設定冷靜期係咪都需要，同埋七日夠唔夠長咧？
30: 業界對於一個冷靜期咧係非常支持嘅。依個健身業界同美容業界咧，對冷靜期咧，佢哋覺得依個係對大家都有保障嘅，咁係非常支持個冷靜期嗰個七日，咁亦都覺得咧七日亦都足夠啦。依個亦都係參照咧國際上好多其他不同嘅國家、不同嘅經濟體嘅慣例咧，咁我哋覺得依個亦都係可以執行嘅。
0: 有關嗰個監管呢個規管嘅門檻咧，即係合約個金額嘅設定啦，其實個數個金額都幾緊要喎。有啲講法就可能係3000蚊啦、8000蚊啦，又或者多啲嘅10000蚊先至係作為個合約個規管。呢方面啲意見係點啊？
30: 咁其實呢個只係我哋提出嚟嘅提議啦。咁當然業界咧亦都有唔同嘅睇法，因為呢、健身業界同美容業界其實兩個唔同嘅行業嚟嘅。咁佢哋嗰啲合約嘅金額呢亦都有好不同嘅。咁變咗我哋而家係收集緊業界嗰個意見呢，係會作出調整啦。咁最主要呢就係嗰個金額係可以幫到個業界去做到生意。咁同一時間呢，但係你畀咗咁多錢之後，我哋點樣可以保障到呢個消費者嘅權益呢？咁呢方面要做一個平衡啦。咁可能就係喺嗰個考慮當中呢，健身業界同美容業界呢可能有一個差距都唔定嘅。
28: 咁啊，邊方面高啲，或者個金額嘅釐定大概咩水平？
30: 咁要視乎即係佢哋嗰個合約嘅性質啦，就唔係某一個業界一定係會高過另一個業界嘅。咁所以我哋要睇翻一個中位數啦，或者係佢哋買嗰個服務係邊一種啦。咁因為我哋仲要做一個詳細嘅研究，
28: 即係最後嘅數字咧，未必係3000或者8000或者係10000，可能又重新釐定一啲數字。
30: 係啊，未必係嘅，因為業界亦都有不同嘅訴求。
0: 咁市民咧，即係呢個都好關心啦。咁有啲諗法咧，佢哋話如果有啲方法，譬如有一張合約，可能個數額大啲嘅，咁啊嗰個個鋪頭就化整為零，將佢拆散唔同嘅細啲嘅銀碼，就一次過簽曬佢。咁會唔會可以逃避咗呢個冷靜期又好，或者
30: 如果佢嗰、那個服務係同一個服務咧，咁如果咁樣拆細咧，就即係去逃避呢個金額咧，我覺得喺嗰、那個改動嘅條款裏邊可能有啲規管，因為而家講緊係不同嘅合約嘅，係如果容許你同一時間簽不同嘅合約，但唔可以同一時間咧係一個合約咧將佢細化，而個金額係好大咁樣。咁但係呢啲都要詳細考慮點樣去規管同埋執行。
0: 都有留意到呢、
30: 有留意嘅。
28: 頭先講緊就係若果個規管嘅門檻個金額定到好高，嗰啲商户會唔會即係拆細啲單去規避啦？咁啊，之前立法會上面啦，局方嘅代表亦都講過啦，初步考慮如果市民喺同一日之內向同一個簽署即係同一個商户啦簽署咗多份合約，就視為同一個合約。而家傾向係咪都係咁樣嘅處理方式？
30: 你所講嘅同一個合約嘅性質係乜嘢先？因為同一個合約，佢可能我簽一個合約係美容嘅，咁簽一個係可能係做依一個手甲嘅美容手甲嘅服務嘅，即係你唔同嘅性質係可以同一時期簽嘅，只係話同一個合約唔可以同一日簽好多份、好多份、好多份，而將個金額係擴大。咁可能你今日同某一間依一個商店簽一個合約，係關於做面部嘅美容。咁做一個合約，可能做依一個其他方面嘅服務。咁依個唔會係違反一個規定。
28: 咁啊，美容业界或者健身业界喺个咨询期内，佢哋表达咗啲咩最主要关注咧？即系点样？头先讲到啦，一方面保障到消费者嘅权益，同时又避免啲商户嗰个经营压力可能增加或者影响到佢哋现金流。
30: 首先就两个界别咧都系非常之是一个冷静期啦。咁但系喺嗰个合约嘅安排方面咧，都有大家不同嘅意见嘅。最主要咧，佢哋都系有啲担心咧，就系话。冷靜期取消咗咧，會唔會對佢哋嗰個經營啊有一個受到損害啦？咁但係喺我哋提出嚟咧，都係有一個安排，就係話你已經用咗個服務咧，你係要俾錢嘅。咁同埋取消一個合約咧，亦都有一個手續費要收翻嘅。咁佢哋對依方面咧都提出咗意見咧，就係手續費嘅金額啊，或者個百分比啊，咁同埋依一個即係係喺銀行方面喺銀行同佢哋嗰個帳戶嗰個交收啊，各方面嘅安排咧，佢哋都提出咗好多意見咧，俾我哋參考。咁我哋都會跟進佢哋提出嚟嘅意見咧，希望係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就算冷靜期，客户係取消嗰個合約咧。亦都係令到佢哋唔會受到虧損。
28: 就住一啲具體安排咧，即係當市民去取消合約嘅時候，咁若果係碌卡嘅，咁會有一啲手續費或者一啲行政費，銀行會收取啦。之前有啲關注就話，而家當局咧就建議商户可以扣除成個交易額嘅2%作為呢啲行政費。咁啊，有啲業界反映啦，可能銀行向佢哋收取嘅唔止係咁少嘅，這個會唔會有得放寬咧？
30: 我哋都係研究緊啦，因為我哋收到佢而家當初嚟提出嚟一個俾佢哋參考嘅咁嘅做法，咁佢哋提出嚟嘅意見咧，當然係有唔同啦。咁我哋都係要參考佢哋提出嘅意見嘅實際嘅可行性啦，同埋我哋係咪有啲情況可以同銀行商討到咧，係幫到嗰個業界咧喺個手續上啊，或者喺嗰個退款方面係更加快捷咧？因為其實喺如果你用一個信用卡去簽一個。預繳式消費退款嗰時咧，有可能係銀行直接退翻俾個客户嘅。咁喺當中點樣收取嗰個手續費啊？各方面喺呢個程序方面咧，我諗都有啲細化咧，我哋要同銀行啊、同業界啊再去商討，究竟係點樣做咧，可以幫到佢哋，而令到佢哋唔會受到一個即係喺個經營上面有啲虧損。
0: 有美容業界咧就提出咗咧建議一種叫做兩階段立法嘅諗法，就話咧先落實冷靜期嘅相關規管，咁啊觀察佢舉例啦，觀察一年或者一年半時間，再評估下咧有冇需要再第二步先做嗰個實施合約期嘅上限或者其他嘅限制。局長有冇得諗咧呢個建議？
30: 我諗所有嘅提議我哋都會考慮啦，咁唔排除任何可能性嘅，但係最主要咧就希望係真係可以實際幫到依一個消費者，而同時間咧亦都可以幫到依一個業界。
28: 咁若果啲消費者即係喺冷靜期內真係決定要取消依個服務啦，咁但係佢期間又用咗譬如一次嘅療程，咁商户向佢哋收費應該按一個點樣嘅準則咧？
30: 咁應該咧，如果係整個即係如果佢係一個合約裏邊係10個療程。咁應該就係均分嘅。咁但係如果你用咗一次療程，係咪咁樣計法呢？咁業界都有不同意見。咁我哋都要商討呢，係點樣係一個公平性。你用咗啦，咁業界亦都提供咗服務啦，咁係咪將佢係均勻咁去收費呢？即係定係當佢一次單獨嘅收費呢？咁呢個喺個合約裏面呢，可能都要寫得好清楚。咁到時候呢，就大家唔需要有一個爭拗。
0: 另外坊間呢度啲建議想更加好保障消費者，咁呢就想規定啲商户呢以一種叫信託形式呢，就似有啲預繳式合約得嚟嘅錢啦，咁樣咁就等呢消費咗，即係佢哋有得享受咗之後呢，先至撥俾公司個收入，咁保障即係簡單啲講，即係唔好有啲鋪頭冇糧少數害群之馬走佬咁樣。咁呢樣嘢呢，你覺得有冇得諗呢？對於即係做生意嗰個會唔會都有難題咧？
30: 依個喺某一啲國家咧係有咁嘅做法，但係嗰個複雜性好強啊。咁同埋即係喺嗰個對一個企業嘅或者喺個經營者個資金流動方面咧，亦都造成一個即係困擾嘅。咁所以喺個經營方面未必一個好嘅方法。咁但係我哋都唔排除任何嘅意見啦，我哋都會研究下究竟喺香港係咪可以實行。咁樣嘅制度咧，去幫到個業界。最主要我都係重申咧，就希望任何嘅措施咧，都係唔會阻礙業界嘅經營，亦都係保障到市民嘅消費權益。
28: 今次2個月嘅公眾諮詢就完結咗啦。咁預計幾時會將方案交俾立法會去審議啦？有冇可能喺今屆政府嘅任期裏面完成到立法啊？
30: 我哋希望咧就係喺我哋研究之後咧，就個方案咧喺2027年上半年咧就交俾立法會，咁再排期咧就係修改依一個條例。咁但係排期修改條例咧，亦都因應政府有冇其他相應嘅其他嘅條例咧要排期咧去修改啦。咁呢個希望係可以盡快啦。
0: 嗯，我哋头先倾咗都集中讲一啲美容健身为主啦，有冇諗过或者今次咨询呢会睇埋将来有机会譬如一啲电信啦、保险啦或者金融产品呢有预缴式嘅消费，会唔会将来都考虑将呢啲同类嘅手法呢纳入我哋法例监管嘅范围，因为今次我哋攞咗一啲嘅市民意见呢就作为一啲守则或者指引，局长会唔会去呢个方向都将来会諗諗呢？
30: 我諗首先係處理咗一個健身同埋美容業界先啦，因為最主要以前嘅投訴呢大部分都係呢兩個行業。咁其他嘅行業會需唔需要監管呢？我諗下一步睇實際嘅情況需要。
1: 咁我哋轉講下另一個話題啊，就係、是、有關於呢即係大埔宏福苑嘅火災之後大家特別關注到呢啲圍標嘅情況。競委會喺七月底呢就推出咗一個加強版不合謀條款嘅範本，咁其中一個新嘅點呢就加入咗法定聲明。咁啊即係啲投標者呢就要證明呢個標書係佢獨立擬備嘅，個過程之中呢冇一啲合謀嘅行為。咁如果唔係呢就有可能要承擔一啲法律嘅後果啦。咁當局留意到呢個新嘅範本推出咗之後，唔同嘅招標情景啦，包括大廈做大維修咁啊，採用呢個加強版嘅條款嘅情況係點咧？同埋呢個簽訂其實係一個自願嘅性質嚟噶嘛，對於打擊圍標個效力有幾大咧？
30: 咁其實呢個加強呢一個不合謀條款嘅加強版咧，係代表咧政府係好有決心咧，係處理圍標呢件事。咁整個一個條例嘅修改咧，就視乎依一個委員會嘅報告之後啦。咁因為而家嘅條例咧就係民事化、罰款同埋取消佢嘅董事資格。咁我哋亦都係會考慮咧，就係喺一啲嚴重嘅圍標事件咧，將佢刑事化。咁亦都令到咧係可以有一個刑事嘅責任。咁亦都係加強依一個調查嗰個權力咧，咁希望咧就係將呢一方面嘅事情係處理好。咁呢一個不合謀條款嘅加強版咧，係一個訊息，就俾所有嘅投標者咧，佢哋有一個責任，亦都係如果發覺佢哋係違反呢一個合謀條款咧，佢哋係有一個責任係要負啦。咁呢個我諗係一個好強嘅訊息，亦都係一個最初步嘅加強我哋呢一個防止圍標同埋合謀嘅工作咧，係盡快執行啦。咁因為修改條例咧需要時間嘅，咁亦都要等個報告出嚟。咁但係我諗打擊圍標呢一個係政府同埋呢一個反競爭事務委員會裏面一個非常非常重要嘅工作，亦都係好有決心去做呢樣事。
0: 局長，我想問，我知道商經局咧而家正係同呢個競委會一路合作緊，就是剛才講緊嘅推動呢、這個圍標一個入圍標刑事化其中一項嘅，那個進度係點咧？或者做咩重點方向？
30: 咁我最主要睇翻嗰個委員會個報告出台啦，咁我哋就會落實執行我哋而家預備緊嘅嘢。
1: 講緊係獨立委員會。
30: 係啊，係。
1: 咁你講過咧，即係過去喺一啲訪問你都有提過嘅，即係打擊圍標其實個難處就喺個搜證嗰度。若果刑事化過後啦，個舉證就會變得更加困難，
30: 係
1: 咪咧？
30: 我哋希望就係喺個條例裏邊咧簡化一啲搜證嘅程序啦。咁希望就係可以簡化個搜證嘅程序。民事化嘅時候咧就比較容易啲去檢舉啦，但係刑事咧個搜證係有一個程序。咁我亦都希望咧喺嗰個條例裏邊咧可以簡化呢個搜證嘅程序咧，係促成呢一個條例嘅執行。
0: 有一個方向咧，就想試下可以採取一個刑事同埋民事並行嘅雙軌式執法。咁呢個做法你點睇先咧？同埋會唔會有啲困難咧？點定義？點去用民事？點樣去刑事？
30: 我諗呢個係一個初步構想啦。咁亦都要睇個委員會個報告之後咧，我哋再有一個落實嘅決定。因為而家已經係有民事化噶嘛，咁只係點樣將某一類嘅可以將佢刑事化咧？咁嗰個門檻係點樣咧？ 咁到時候會有一個即係清晰嘅界定。
1: 嗯，一啲業內人士，包括啲建築啊、測量界咧，亦都有提過嘅。咁啊，法例咧又需要即係清晰啲去釐清咧合謀同埋正常嘅業界行為。點解咁講咧？就話業內人士難免都透過譬如商會啊、學會作一啲交流，咁啊瞭解一下啲行家係咪都有意去投標啦，又或者難免佢哋都會揾一啲同類嘅分判商，咁啊去攞報價嘅，咁啊令到個標書個內容就好相似啦。咁喺法律個定義上面啦，點樣可以清晰區分到邊一啲係業內嘅正常交流溝通，邊一啲係違法嘅圍標嘅合謀行為咧？
30: 我諗如果有事情發生咧，喺搜證咧同埋喺各方面咧，喺法律部門咧亦都會有佢個專業嘅界定、專業嘅認知啦。咁喺一方面亦都有專業嘅人士會俾到意見咧，究竟你個標書裏邊如果大家相同嘅信息。究竟是否有涉及一個大家合謀啊、圍標？我諗喺嗰個調查當中咧，會有一個好清晰嘅即係情況係可以知得到嘅。
0: 嗯，嗱，咁有啲人關心嗰個刑事裏邊，咁包括競委會主席咧，就都提出過啦，就喺個刑罰同埋嗰個罰款嗰度去睇。咁啊建議啊，最高刑罰咧可以係7年甚至係10年嘅。咁而罰款咧都由500萬至到1500萬。咁呢個方向，局長你需唔需要有一個俾到個方向，都一個呢、這個刑罰係重嘅，先至有個阻嚇作用。
30: 我諗而家一個建議啦，到時候真係法例要修改，亦都要通過呢個立法會啊，通過呢個其他方面啦。咁喺當時如果通過嘅時候，可能亦都有大家會討論，究竟嗰個懲罰嘅程度啊，或者個金額係咪足夠咧，定係咪收到個阻嚇嘅作用咧？我諗都要詳細再去研究。
1: 點樣先夠阻嚇力咧？
30: 咁呢個我諗要大家要商討啦，咁究竟業界係可以接受啊，同埋喺司法界亦都點睇啊，咁喺一個政府部門亦都有一個睇法啦，到時係要集合多方面嘅意見，覺得係點樣先係一個足夠嘅懲罰呢，或者一個阻嚇作用呢，令到呢一個圍標嘅情況呢係可以係唔再出現啦。
0: 嗯，好，咁呢我哋不如講下啦，盛事香港多樂樂，咁嚟緊11月仲有一新嘅盛事，就是第一屆世界鑑賞家盛典呢，咁呢個盛典就包括國際高端生活品味嘅展覽呢會喺香港展出，包括咩呢？局長再講清楚啫，即係一陣再講啊。有睇資料就有頂級名車啦、豪華遊艇啦，仲埋珠寶鐘錶都有。局長，到底呢個係咩嚟呢？因為未搞過嘅，同過去有咩分別啊？同其他城市？
30: 其實呢個一個好好嘅即係展覽嚟嘅。點解呢？因為喺今年嘅財政預算案呢，我哋有1億嘅撥款呢，係搞呢一個新型嘅展覽，同埋香港未搞過嘅。咁因為我哋展覽業呢係香港都好蓬勃嘅，對香港經濟呢亦都係帶嚟好正面嘅影響，咁其實佔我哋嘅 GDP 都有一個份額嘅。咁但係我哋亦都覺得呢個展覽業係要有個新穎嘅即係方式啦，係點樣可以引入更多唔同嘅展覽啦，亦都可以引入更高端嘅客人嚟到香港消費啦，咁令到香港嘅經濟更好啦。咁所以1億裏面呢，我哋就尋找一啲喺全世界喺呢一個方面展覽嘅即係合作者啦。咁我哋就終於揾到一間公司啦，就係叫英富曼公司啦 ,Informer Markets 啦。咁同埋我哋同呢一個亞博館就大家合作啦，就希望引入呢一間公司幫助我哋做一啲從來未做過嘅展覽。咁呢啲展覽呢就係、是希望咧就係、是、有大家都未睇過嘅，咁因為一般展覽咧都係喺室內啊，咁我哋有亞博館啦，我哋亦都有一個會展中心啦，咁大家都知道好多展覽喺嗰度做，咁但係有啲咩新型展覽咧？譬如啦，我哋上次我哋都做咗一個新聞嘅即係採訪咧，就係、是、遊艇展啦，咁亦都有架車好靚嘅喎，咁以後會做啲乜嘢咧？咁可能有啲私人飛機展啊。更大型嘅珠寶展覽啊，同埋呢個藝術啊，咁亦都係好高質量嘅旅遊展啦、啊。咁希望係咧可以吸引更多嘅遊客嚟到香港，咁同埋佢嘅消費能力係更加強嘅。咁就Informer 佢哋都亦都有講到咧，就話佢預計咧。
1: 局長，我哋稍後翻嚟繼續傾下呢個第一屆嘅世界鑑賞家盛典，休息一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无论门票及周边经济都受惠，相信2025同2026年的数据会更好。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体育盛事及演唱会同时带动不同的经济活动，启德体艺馆及青年运动场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大赛举办，他期望未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重返。启德体育园的体育及演艺节目比例分配现时有绩效指标要求，罗淑佩说当局会考虑是否弹性检视指标，现时使用情况并不差，最终是否达标亦会考虑经济收益等多方面的因素。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7天冷静期，早前完成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他认为7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以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出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到立法会，尽快完成修例。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凌晨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器，正是分析飞行距离和具体参数。韩联社说，若果朝方当日发射的是弹道导弹，将会是朝方相隔23日再发射弹道导弹。朝鲜在上个月20号从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十几枚的短程弹道导弹，据推测朝方当时发射的可能是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较早前咧，屯赤隧道即系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啦，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曾经有道路事故，不过已经系啱啱处理好啊。咁而家咧一带嘅封路就重开啦，咁但系车龙就有待消散。咁就系咧屯门赤立角隧道公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龙富路回旋处咧，较早前系有道路事故。不过已经处理好噶啦，咁而家咧封路就系啱啱开啦，解封，咁啊而家咧一大车龙都系有待消散，经过朋友咧记得保持忍让啦。而乘搭电车嘅朋友都请留意，因为受到紧急维修影响，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临时停止使用嘅。受到紧急维修影响，石塘咀总站电车站咧系暂停使用。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6: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到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嗰个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8: 喺美国餐厅俾贴士几乎系指定动作，有餐厅试图唔收小费，亦有餐厅改将食物加价，加翻员工人工，但最后因为营业额上升，交多咗税，无以为继。有消费者认为俾贴士本身唔系问题，问题系变成剥削手段，逼顾客补贴员工薪金，认为应该取消。
7: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十万八千里。
10: 瑞文，以下环节考你嘅创造力。
11: 好啊，唔该，世杰。
10: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故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11: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10: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11: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10: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1: 同我郑瑞文。
12: 大气候。
13: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4: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3: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5: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4: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6: 留心盏，勿倒盏，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盏，出门专心行。
17: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18: 我哋就同大家探讨一个新科技，去帮自闭症嘅儿童做大脑嘅训练。
19: 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副教授杨建中，
20: 我哋咧就有一顶帽咧，就系同时收集两方面嘅数据啦。那个电脑咧就会即时对于个信号咧就作处理啦，同埋分析。
17: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7: 香港电台第一台，张景莹、欧海星，
17: 太阳底下新鲜事。
21: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22: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23: 开放聆听的耳朵，
24: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25: 星期六朝早8:00-9:00，打嚟1872311。
26: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27: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28: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系得到解决。
25: 张景莹、苏启智，星期六问责。
11: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翻到嚟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直播室呢度咧，继续有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局长喺度嘅。咁啊，上一节我哋倾到啦，喺11月啦，将会举行第一届嘅世界鉴赏家盛典。咁啊，政府预留咗1亿啦，吸引一啲即系高质素、新元素嘅大型国际展览啦，落户香港。呢个系计划下咧第一个项目嚟嘅。咁啊，会展出唔同嘅名车啦、游艇啦、珠宝、钟表等等。预期啦，呢个展览会吸引到几多旅客嚟到香港呢？又评估他们一些人均消费力会是怎样呢？
29: 这一亿呢，其实在我们财政预算案里面呢，就希望呢就是可以将香港呢作为一个内地品牌和国际品牌的一个平台。那在11月举行的展览呢，将会是做游艇展啦。那其实不是只是游艇展的。我们是可以做很多的，譬如是一个名车展啦，那也都有私人飞机展啦。咁藝術品啦、珠寶展啦、高質素嘅旅遊啦咁樣。咁根據英富曼一個展覽集團佢哋嘅過往經驗呢，佢哋估計今次喺11月嘅展覽呢，將會帶嚟大概3000个好高質素嘅即係參與者。咁會對香港個經濟或者消費呢會帶嚟好大嘅動力。咁因為佢嚟到會住啦、酒店啊、一個餐飲啊，因為佢買嘢佢亦都有保險啊，或者其他各方面呢都會帶動不同嘅行業呢有一個即係好處嘅。咁但係亦都睇返過往一般遊客嚟香港呢，佢哋個消費係幾多呢？就係平均嚟講大概係9300蚊一個人咁樣。 咁但係如果你話帶嚟3000個高端消費者咧，可能嗰、那個消費個金額更加強啦，同埋如果佢真係買呢一個產品嘅時候咧，咁對呢一方面嗰個帶嚟嘅經濟動力咧，亦都好大。咁同埋呢啲展覽咧，唔係淨係喺一個場館嘅，因為佢係戶外嘅。咁遊艇你要喺拍到遊艇嘅地方啦，飛機你要拍到飛機嘅地方，呢啲都係戶外。咁變咗佢哋除咗係睇個展覽之外咧，亦都會體驗到香港整體個環境同埋其他嘅地方。咁我哋會喺一個亞博館啦，咁亦都會喺一個海旁啦，亦都會喺 M 加博物館嗰度啦 ，M Plus 嗰度啦。咁任何場地都可以做到嘅。咁亦都係可能喺啟德體育園啦。咁變咗嚟到香港嗰個體感、個感受同埋個體驗咧，係同以前淨係參與一個即係喺展覽館裏面嘅展覽咧係唔一樣。咁同埋如果係呢啲遊艇啊，或者係其他嘅展覽，佢可能有一個互動嘅作用添。咁令到佢個體驗係更加強，加埋咧亦都可以俾到香港嘅市民咧有增加不同嘅體驗啦，亦都係歡迎香港嘅市民去參與噶嘛。咁變咗係香港市民亦都有個新嘅體驗啦。香港市民如果多啲出嚟走動，亦都刺激到不同嘅消費啦。咁呢個對於香港整體嘅經濟咧，係一個好正面嘅影響。
0: 即係全城展覽，令到香港周圍都有成。
29: 全城起動啦，咁樣係咪？當然個大嘅展覽，因為佢又係喺不同嘅地方啊，咁變咗可能啲市民亦都由一區去到另一區啊，咁變咗嗰個活動係好多嘅。
1: 今次同呢個鑑賞家盛典嘅主辦單位嘅合作咧，係一個一次性嘅合作，定係往後可能都定期恆常會舉辦嘅？
29: 我哋係唔係一次性嘅，同佢都係恆常嘅。咁喺十一月做完之後咧，我哋希望佢出年咧帶嚟更多更大嘅展覽，因為十一月係一個初試牛刀啦。咁如果係做得好嘅，做得強嘅，咁就不停引入其他嘅元素，咁亦都睇下佢哋個經驗喺其他嘅國家乜嘢嘅展覽會帶嚟邊一類嘅客人呢係適合香港。
0: 局長我就想問啦，具體方向有冇啲目標嘅搞手可以吸引嚟呢？同埋個一億夠唔夠用？如果
29: 其實呢就我哋係歡迎不同地方本地或者外地嘅，即係喺呢一方面好有經驗嘅經營者呢係同我哋合作嘅。咁一億當然唔係一個好大數目啦，但係唔係用一億俾曬佢㗎嘛，佢自己都要出佢嘅資本係嚟到香港搞嗰個展覽嘅，咁就係大家係點樣去合作啦。咁一億呢我哋係打算喺一兩年裏面係運用嘅，咁但係完咗之後，咁我哋係咪發覺係呢個喺呢一方面係好有效益，對香港經濟展覽業係帶嚟好正面嘅增長呢，咁我哋會同財政司再申請啦。
1: 咁近月咧，立法會秘書處都有個研究咧，提到香港一啲即係會議展覽嘅場地方面，咁有會展啦，有亞博啦，咁但係都沿用咗好多年㗎啦。咁政府有啲新嘅動向，譬如亞博會有第二期啊，亦都會咧重建灣仔政府大樓嘅。咁但係呢啲新嘅項目提供新嘅會展空間都好啦，最快都要2028年先至可以落成。咁呢啲新場館又未有得啟用嘅時候，嚟緊又想吸引唔同大型國際展覽嚟到香港。咁啊，会唔会场地基础设施唔够，削弱咗香港嗰个竞争力啦？
29: 其实就两个地方都有第二期啦，亚博馆。咁呢一个会展咧，亦都有第三期啦，而家筹备紧啦。咁其实我哋M 加博物馆啦，亦都一个场地啦。咁有好多其实有啲展览可以喺海旁做得到啦。加埋我而家有啟德体育园，亦都系可以帮到我哋做到展览嘅。只系我哋点样系去安排某一類嘅展覽去邊一個場地咧，係做得更好、更多啦。咁我諗喺呢一方面咧，我哋係可以做到個平衡咧，亦都係可以繼續去增長我哋嘅展覽業嘅情況嘅。
0: 好，局長，我哋不如轉講下招商引資啊。商經局核下嘅投資推廣處咧，負責協助海外同埋內地企業嚟香港設立同埋拓展業務嘅。咁舊年施政報告咧提出咗，就都有個指標俾佢，就係、是、希望投資推廣處啊，2026至2027年兩年之間咧，吸引至少1200間內地或者海外企業嚟香港，係咪？
29: 係啊，
0: 局長，呢、這個指標做唔做得到？有冇
29: 指標都好唔容易㗎，咁兩年要1200間企業啊，咁即係投資推廣處咧，其實都做咗好多工作。咁過往佢都超標嘅，咁今年咧就依1200間企業咧，我都希望佢能夠超標完成，為香港嘅經濟咧帶嚟新嘅動力。 咁喺頭嗰幾個月咧，就個成績都幾好嘅。咁咧就係、是有413間企業嚟咗香港，後嗰六個月，咁咧就帶嚟咧560億嘅投資，咁亦都係可以幫到咧就業咧係帶嚟8600個就業職位。咁呢個成日個數字係好亮麗嘅，喺上半年。咁希望咧嗰個勢頭係繼續啦，咁希望就可以超標完成啦，咁但係都要好多努力工作啦，咁亦都係好注重咧，就係希望可以引進一啲企業咧，係去一個北都落户，咁尤其是一個創科企業。但係亦都睇到一個好嘅勢頭咧，其實喺今年增加嘅企業裏面咧，外國企業嘅數量都唔少嘅。咁啊，呢個英國、美國、英國啊、意大利啊、法國啊，嗰啲企業都有嚟到香港係投資同埋成立公司。
1: 剛才提到上半年有400多間啦，佢哋係大概乜嘢規模嘅企業？有冇頭先所講一啲創科企業咧？
29: 都有嘅，咁同埋有都係服務啦，亦都有旅遊啦，亦都各方面都有嘅。咁因為佢都睇到咧，就香港個機遇好強。咁尤其是咧，亦都可以利用香港呢個平台咧，走入大灣區。咁係可以，香港係一個平台走入大灣區啦。我哋都服務國家個經濟發展啦。因為佢公司喺成立咗喺香港。成立咗公司之後咧，或者係地區總部啦，咁佢可以咧利用我哋同內地簽訂嘅 CIPA 嘅關係咧，係當係香港嘅公司咧喺內地經營。咁呢個咧對於佢哋嚟講係非常之有利，因為喺 CIPA 裏邊咧，我哋喺稅務咧亦都有減免啦。咁喺其他方面，譬如喺一個專業服務咧，亦都開放咗153個專業服務咧，可以喺內地咧係。經營嘅，咁所以好多國家嘅企業都睇準香港嘅機遇啦，加上可以利用香港嘅機遇咧，係走入大灣區，咁所以咧就一直以嚟咧都係增長得幾好嘅。
1: 嗯，咁啊，啱啱今個禮拜舉行嘅一個即係經貿方面嘅城市啦，就係、是、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咁一連兩日啦完成咗舉行噶啦，咁都係一個即係國際商貿平台啦，讓到一帶一路沿線嘅相關國家地區一啲官員啊、商界可以聚集一堂啦，即係去探討商機。喺呢個場合裏邊啦，有一啲乜嘢重要嘅協定簽署咗咧？點樣總結今次嘅成果啦？
29: 今次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咧個成果係非常之好嘅，超過6000個參與者，咁大概有70個國家，有100個政府嘅100個高級嘅政府人員啦嚟到啦，咁亦都係即係係各方面咧，亦都係做咗好多功夫，係令到嗰個成果係非常之大，咁亦都有超過100間嘅企業咧嚟到喺度做展覽啊，做對接。咁除咗個高峰論壇之外咧，我哋都做咗好多項目嘅對接啦，做咗800場嘅項目對接啦，咁亦都有300個項目咧係即係大家可以達成啦。咁裏面咧政府簽訂嘅MOU 啊，大概有7份，其他嘅 MOU 咧就有55份。咁簽訂嘅國家係包括一個中亞嘅國家啦，有一個烏茲別克啦、哈薩克斯坦啦。有摩洛哥啊，有泰國啊，亦都有巴布亞新畿內亞咁。咁呢啲國家咧都同喺度咧係簽訂咗 MOU 啦。咁最主要咧就係、是、今次我哋嘅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咧有3個專章，一個就係中東啦，因為行政長官咧就去咗中東2次啦，咁去咗4個國家啦。咁亦都有中亞專章咧，因為今年啱啱先去完一個中亞2國啦。亦都有一個企業出海專章，因為企業出海呢一個係我哋特區政府一個好重要嘅任務咧，係帶內地嘅企業同埋香港嘅企業咧係出海。咁啊，出海專班喺10月成立咗之後咧，做咗好多功夫，所以今年咧係有3個專章，咁都受到廣大嘅歡迎啦，好多參與者咧都好有興趣，就係點樣開發呢一個中東嘅市場啦，點樣開發呢一個中亞嘅市場啦。咁企業出海係可以去到邊啲地方呢？係謀發展啦。咁所以整個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都係非常之成功。咁第11屆呢比上一屆係更加旺。
0: 嗯嗯，局長，我又想跟進一下啲協定啦。嗱，特區政府咧就一路爭取香港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即係我所講嘅，我哋講嘅 RCEP 啦。
2: 嗯，
0: 制定工作呢、這個喺東盟秘書長咧日前出席一帶一風一帶一路嘅高峰論壇咧，佢俾訪問嘅時候咧都話支持香港加入。嗱，局長想跟進一下，而家個程序審批個階段係點咧？特別啲成員國咧，佢哋同佢哋尋求共識有冇困難啊？
29: 我哋一直都好努力爭取加入呢個 RCEP 啦，咁個進程咧都好係進程當中啦。咁好快佢哋會成立一個工作委員會，就係審視咧就係申請嘅其他經濟體嘅申請啦。咁香港咧亦都香港特區政府咧亦都係我哋係會積極係加入呢個工作組咧，係爭取每一個成員國嘅支持咧，係盡快加入呢個 RCEP。但呢個咧亦都會經過一個進程啦。

0: 专班啦，都系你督导工作嘅。咁啊，成立咗专班一年嘅时间啦，点样检视嗰个工作嘅进展咧？即系专班成立至今，吸引咗几多内企嚟到香港？
1: 出海专班喺去年十月完成啦，咁我系督导组嘅成员啦，由我领导啦。咁其实个出海专班成立咗以后咧，上次行政长官就话有已经有200几家企业嚟到香港落户，咁而家多咗啦。去到300間咁多啦，咁係落户咗香港呢，係預備係出海啦。咁其實我哋喺出海裏面呢，亦都係喺內地做咗好多場嘅宣講，有20場嘅宣講啦。咁亦都係有即係同5000個不同嘅企業呢係溝通咗。咁希望呢係帶到啲企業利用香港呢個平台走出去。咁利用香港平台走出去，佢哋可以有好多好處嘅，譬如係融資方面啊，一個離岸嘅貿易啊，離岸嘅地區總部啊，亦都係可以利用一個人民幣作為一個結算啊，就避咗一啲匯率嘅風險啊。咁呢啲都係希望可以幫到內地企業咧，利用香港呢個平台走出嚟，從而咧亦都可以引到咧喺外國企業咧知道咁好，利用香港呢個平台咧就走入內地啦。咁咪就係可以造成香港作為一個超級聯絡人同埋超級增值人嘅角色，係服務國家十五五規劃，亦都融入呢個國家發展大局。
2: 局長，你提到300家嘅企業啦，請問呢啲企業嘅背景或者規模係點呢？
1: 因為我哋而家係最主要係集中喺一個中小企，因為喺內地呢好有6000萬間中小企，咁所以呢我哋集中好多中小企，有能力有一個意願是利用香港的平台出海的中小企業幫助他們。但是所謂中小企呢，他們的規模都很大的，不是說真的很小的企業來的。但是他們對一個全世界全球那個訊息的認知呢，就未必有香港那麼強。加上我們貿發局呢，亦有一個出海平台啦，有200個一個服務提供者，包括法律啊、金融啊、會計啊、其他各方面啊、認證啊，咁可以呢幫到佢哋呢係攞到佢需要嘅服務，咁由香港呢一方面呢就幫助佢哋出海。咁行政長官喺出訪當中亦都帶咗呢一個內地企業出海啦，咁啱啱去完呢一個中亞，亦都帶咗好多內地嘅企業一齊出海啦。咁我啱啱去完馬來西亞啦，亦都帶到內地同香港嘅企業呢一齊去馬來西亞，因為我哋喺馬來西亞成立過外經貿辦啦，咁佢哋都有跟我哋一齊出去呢，係認識馬來西亞嗰個商機啦，咁個成果都係非常之好嘅。
2: 咁個出海策略方面呢，頭先提嗰啲地方係咪就係出海嘅一啲目標地區市場呢？其實
1: 我哋希望呢係開通呢一個出海嘅市場呢，就包括呢個東盟嘅市場啦、中東嘅市場啦、中亞嘅市場啦，咁呢啲都係發展嘅好大嘅空間。因為如果你睇東盟嘅市場呢，我哋嗰個貿易係佔我哋最第二大貿易夥伴。咁如果你話睇埋 RCEP， 咁嗰十幾個國家係佔咗我哋整體出口貿易嘅75%。咁而中東市場而家個發展呢，除咗而家係因為有一啲不穩定性，但係如果穩定落嚟，個中東市場嗰個經濟能力好強。而中亞亦都係經濟係起飛起步，亦都對香港一方面嘅合作呢是非常高度是關注，咁所以呢啲都係我哋發展嘅市場啦。而呢一個中亞基金亦都會嚟香港投資啦，哈薩克斯坦嘅鐵路亦都會嚟香港上市啦，咁哈薩克嘅石油化工亦都喺香港發咗債啦，咁所以見到呢，中東嘅國家同埋中亞國家對香港嘅金融啊、貿易啊各方面呢都係非常之有興趣。咁如果我哋可以對接到內地嘅企業同香港嘅企業，帶佢哋去呢啲國家，咁係一定係一個好嘅成果。而東盟一直係我哋好好嘅貿易夥伴啦。咁今次帶佢哋去馬來西亞，亦都去咗螞蟻，亦都去咗一個豐隆集團去睇佢哋嗰個喺各方面嘅發展，咁令到大家都大開眼界。原來螞蟻喺馬來西亞喺吉隆坡嗰個發展係咁大嘅，而豐隆集團係馬來西亞一個好大嘅工業集團，咁喺各方面發展都有，咁大家對接咗之後就開始有一啲在生意上的大家互相溝通。
0: 剛才你提到上個月就帶商貿代表團去到吉隆坡，亦都有出席當地經貿辦的開幕典禮。

0: 这个经贸办其实去年年底已经成立了，咁啊继新加坡啦、雅加达同埋曼谷嘅经贸办之后咧，政府喺东盟第四个经贸办，希望呢个经贸办点样可以深化到即系东盟甚至系周边一啲亚洲国家个经贸嘅推广。
1: 因为其实每一个经贸办咧，佢哋有个工作要做咧，除咗呢一个商贸之外咧，佢哋对文化啊、对其他各方面咧都要辅助。幫助呢就是特區政府每一個不同的部門呢去推廣講好香港的故事，教育、文化、經貿，咁就算是其他各方面呢都會幫助呢就是香港的企業呢是各方面發展的。咁點解我哋會多一個經貿辦喺吉隆坡，因為其實我哋唔係淨係睇東盟十國，因為每一個經貿辦都會覆蓋其他不同的地方的。咁譬如孟加拉啊、巴基斯坦啊，嗰啲地方都有覆蓋嘅，咁變咗每一個經貿辦個工作量都好大，咁本來得三個啦，咁我諗要增加我哋喺外地嗰、那個聯繫咧，咁多一個經貿辦係必須嘅。其實我哋亦都係打算喺中東喺一個尼亞德咧係成立一個外經貿辦嘅，不過咧就係、是、因為而家嘅情況咧就個推動係比較慢咗啦。咁因為我哋喺迪拜已經有一個喺中東有一個，咁但係咁大個中東市場，你唔可以淨係得一個噶嘛。咁所以上次行政長官去完一個中東之後咧，就決定喺一個尼亞德嗰度咧成立一個外經貿辦。咁喺我哋去完中亞之後咧，我哋亦都有一個打算咧，考慮咧喺中亞成立一個外經貿辦咧，係幫助喺中亞裏面嘅溝通啊、業務擴展啊咁。
0: 就住中東個局勢都唔平穩啊，點樣評估即係當地嗰個最新嘅即係地緣政治嘅局勢對企業喺當地營商嘅影響啊？
1: 我哋希望中東嘅局勢係可以和平解決啦。咁如果可以和平解決咧，我諗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商機，亦都可以利用呢個中東嘅地方嘅優勢咧，可以伸展到去到一個非洲嘅國家啦。咁其實我哋都係開發緊一個拉丁美洲嘅國家嘅貿易嘅合作啦，咁我哋同秘魯簽訂咗依一個自貿協定啦，咁同智利亦都有協定啦。咁今次依個一帶一路咧，依個烏拉圭嘅副總統都嚟咗香港，咁依個亦都係首次咧，南美國家有個咁高嘅元首咧嚟到香港參與一個一帶一路嘅論壇啦。咁今次嚟到一帶一路論壇嘅各國元首咧，又一個烏茲別克嘅總理啦，又盧窩嘅副總理啦，有一個烏拉圭嘅副總統啦，可以睇到嗰個規格係好高，同埋其他經濟體對香港嘅重視。咁所以我哋一定要做好做強我哋個經貿，所以點解會有咁多外經貿辦喺外地設立咧？都係一個原因。
0: 咁最後一分鐘嘅時間啦，瞭解下香港郵政嗰個營運嘅情況啊，都有虧蝕嘅。咁特首亦都講過啦，存在一個運作模式嘅問題啦，需要改革。咁坊間有好多唔同建議，包括全面公司化，又或者係話將佢變成公營機構。而家嗰個改革檢討嘅方向係點咧？
1: 我哋係會盡快作出一個研究啦，希望喺2027年咧。上半年咧係俾到一個報告俾行政長官啦，咁然後再作一個適當嘅跟進。
0: 咁除咗一啲即係派底服務，仲可以增值一啲嘅服務啦。
1: 我諗整體研究係睇郵政嗰個改革，同埋有啲乜嘢嘅商務嘅方面嘅發展啦。咁而家要作出一個好詳細嘅研究報告，亦都唔排除任何嘅可能性。
0: 好啊，今日多謝曬局長嚟到星期六問責嘅，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七日冷静期，早前完成两个月的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七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的金额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以尽快完成修例。名古屋亚运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大约580个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说，期望港队在赛事展现水准，甚至有更高水平，展现全力以赴、永不放弃精神。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八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例如体院得到更多医疗及运动科学的协助，以及资助队伍聘请更好的教练等。亚运会是精英体育资助制度重要评核准则之一，其中桌球和网球项目曾经因为未符合部分准则标准，一度面临降级。当局去年调整达标要求，令两个项目在两年之内继续成为精英 A 级项目。罗淑佩说，现时两个项目保持好成绩，例如王泽林打入美国网球公开赛正赛，世界排名跻身前100，当局愿意与时并进，因时制宜考虑项目的评级。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此外一个广阔的低压区正为南海中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黄贝文和邝赞恩。
4: 先睇《星岛日报》报道，已解散的支联会前政府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被控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何俊仁开审前认罪，支联会李卓人和周幸彤就在上个月被裁定罪成。法官说，案发时尽管香港国安法已经实施，被告仍然一意孤行犯案，选择在社会动荡不安之际公开作出煽动言行，令国家安全和公众秩序面临更大风险，所以裁定案件属于情节严重，判处支联会罚款150万，何俊仁判监5年2个月，李卓人和周幸彤分别监禁7年和7年3个月。星岛日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法院依法对被告支联会李卓人、何俊仁、周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说，这个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中联办发言人说，坚决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对本案作出的量刑裁决，强烈谴责外部势力的干预和抹黑。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本案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文汇报报道。
4: 明报报道，六合彩上星期六举行50周年金多宝搞珠，头奖基金达到2亿2800万，最终头奖由3.5注瓜分， 据了解，有15个食环署职员夹粉买六合彩注项之后中头奖，派彩大约3000万。但持有彩金收款户口的36岁卫生督察怀疑拒绝平分彩金。那个卫生督察在搞珠之后一直请假，同事于是报警。警方调查之后，昨日以涉嫌盗窃拘捕一个36岁男子。明报报道。
3: 《东方日报》就报道，马会的年报是显示2025-26 年度六合彩投注额达到94亿，同期冇人认领嘅六合彩彩金就有7900万元。至于赛马投注额总额是1433亿，同期冇人认领嘅赛马彩金同退款就一共有3400万元。根据马会规定，所有中奖彩票需要在搞珠日或者是赛马日之后的60日之内领取，否则彩票将告无效。东方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政府公布新一批银色债券认购和配发结果，期间认购12手或以下的申请者将可以全数获得配发所申请债券。认购12手以上的申请者就有机会额外配发多1手债券，即是最多获得13手。依照保证息率 4.25 来计，今批银色债券申请人每年将会获得由425元至5525元不等的利息收益。大公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董建华日前逝世，享年89岁。据了解，属于副国级领导人的董建华享有国葬的规格礼遇，仪式会在下个星期日20号上午在香港举行。到时预料包括港澳办主任夏宝龙在内的中央代表团是会出席丧礼。信报报道。
4: 社评方面，大公报社评，支联会同3个主要骨干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判决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有力捍卫，超视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绝不能允许。特区政府不断筑牢维护国家安全的屏障，得到市民广泛支持。大公报社评。
3: 文汇报社评，前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在横琴召开，评论话粤港澳大湾区正是加速从传统的规模扩张转向价值共生，澳门借助由横琴平台突破发展瓶颈，推动产业多元化和转型升级的探索，为香港推进北部都会区建设对接国家战略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新模式。文汇报社评。
4: 东方日报政论，深水埗一栋外墙正进行工程的唐楼发生工人高空堕下死亡的悲剧，涉事工人据了解已经佩戴安全带，今次是今年内第19宗建造业死亡事故，也都是同吊棚相关的第2宗。要避免夺命工业意外重演，劳工署和屋宇署必须加强巡查和执法，旧楼法团同业主应该将职安要求列入投标考虑。东方日报政论。
3: 明报社评，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日是会去到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并且同印度总理莫迪会晤，评论说中印关系的结构矛盾依然深刻，期望领导人会晤可以加强战略沟通，照顾彼此关切，增强互信。今年11月在深圳举行的 APEC 峰会，相信莫迪亦都会参加，期望他同事对华展开国事访问，让龙象真正共舞。明报社评。
4: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5: 小莹呢，首先讲翻啲隧道情况。红隧港督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咧即系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余两线过海暂时畅顺。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咧开始车多，龙尾排到过去油站。跟住提翻你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仍然需要封闭噶，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咧，同样因为有水管急收，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嘅部分行车线亦都系暂时封闭。受到水务急收影响，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屯兴路的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乐道中友邦金融中心去上环，和龙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我系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嘅时刻。如果你而家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嘅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唔系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嘅。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
7: 乐相伴，我系快乐嘅杜文慧。记得有一次咧喺节目度分享自己整亲只脚，食早餐嘅时候咧撞到一位素未谋面嘅女士，佢行埋嚟嘅时候咧喺个手机度 show 咗一张咧镇痛嗰啲药膏贴叫我试下用。嗰刻咧觉得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听节目啦，然后真系好似有朋友嘅感觉。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8: 大湾区创业梦。
9: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8: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0: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11: 理财新世代。
12: 内房今次828楼市新政嗰两招咧，似乎都系冲住烂尾楼。
11: 即系冇咗楼花啦。
12: 系啊，嗰种滚动嘅开发方式咧，就会拖慢嘅咯噃。你又点睇？
13: 短期嚟讲，中小型嗰啲发展商咧，现金流方面咧就压力好大。我相信央行府做啲嘢咧，去支持翻发展商。
8: 星期六早上9:30，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港台电视32，
5: 理财新世代。
14: 有限通往无限，
15: 现在开拓未来，
16: 未来无限。
17: 星期六上周，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何展鹏，阿鹏，
5: 我是宇仔。今集的实验室新室会继续同大家测试 AI 智能手推车，请来研发者和我们分享为什么当初会想研发这个工具。
17: 下半部分我们继续请来岭南大学科学教研部助理教授叶志豪博士，和我们分享环境 DNA 技术的未来发展。
5: 现在先和大家一起听一下实验室新室。
18: 好久没磅我重，但我应该有80公斤的。
19: 阿鹏已经坐了上我的 AI 车上，等我推他看看。哇，好轻哦。
15: 未来无限，
8: 未来无限，实验室新室，实验室新室。
18: 一、二、一、二。
5: 宇仔眼前见到一个肥胖的身影，在广播道的斜路很吃力地推着一架吉的手推车。阿鹏，你练紧 Harris 啊？
18: 一二一二只脚啊！
5: 吓，你讲咩啊？
18: 喂，宇仔，我哋今日继续测试 AI 智能手推车嘛，我已经做好热身啦，准备好试推啦。
16: 我要做车手。
5: 得得得，冇问题，做俾你，做俾你。
20: 做就系做啦，但系你做件货啫。
18: 你讲咩话？
5: 冇，快啲上车啦，去揾佢啊！佢就系 AI 智能手推车嘅研发代表，联合国大学、岭南大学人道创新及科技中心创始总监高永贤教授，同埋中心嘅首席产品设计师卢俊光，同我哋分享一下当初点解会研发呢架手推车。坐稳啊！
21: 大家好，我是高永贤教授。
22: 大家好，我是卢俊光 agent。
5: AI 智能手推车怎样帮到业界？
21: 第一，悭咗力，更加关心的其实就是个安全性。 重嘅物件咧喺香港啲好狭窄嘅街道转弯啊，货物如果跌咗嚟会砸亲人啊，上落坡控制得唔好咧，车会伤到人。一方面咧防止工友佢哋劳损啦，另一方面咧增加个安全度。电动呢个方法加上而家人工智能个控制咧，改善好多嘅。上落车或者转弯嘅地方咧，你会感受到架车好自然咁样推得到。控制系统咧特登令到佢咧系唔需要有任何按钮嘅，系好似平时你想架车向前推、转左转右咧做嘅动作系一模一样，系唔需要再学习。
18: 当初点解会想研发呢一样嘢？
21: 最开头嘅时候咧系设计俾一个轮椅嘅，后屘咧发觉呢个技术推一啲宠物嘅时候咧都有用，咁我哋就开始研发呢一个产品咯。
19: 边一方面借镜咗呢个嘅轮椅系统？
21: 其中一個就是上落車啦，上車好辛苦啦，落車嘅時候其實更加危險嘅。你要拉住張輪椅，用緊嘅肌肉咧，反而係你平時少用嘅肌肉，手臂、後背，一方面就係勞損，二方面咧，你一鬆手佢就會跑咗去啦。而家嘅設計咧，其實係落車嘅時候咧，你都要推佢，佢先會向前行。成日都會無端端要接個電話噶嘛，單手去接電話嘅時候，架車就會歪埋一邊。設計師都放咗好多心機落去咧，推緊呢個手推車嘅時候，如果你單手要拗痕或者接個電話嘅話咧，佢依然可以減慢速度，然後保持一條直線。
18: 同埋想像到我可能要攞個 Google Map 喺度，即係望住個地圖係點樣行啦。佢唔需要連接網絡嘅，大家對於 AI 嘅想像計算嘅時候，可能都要好依賴雲端。點樣做到呢樣嘢咧？同埋點解會有呢個方向咧？
21: 大部分嘅學習雲端嗰部分咧，其實佢之前嘅訓練已經做曬㗎啦，將佢成個模型咧變成一個比較細嘅 program 放翻落去控制系統嗰度咧，離線都可以處理所有資訊同埋啲數據。整個系統一開頭設計俾輪椅啦，無時無刻都要求要 online 然後先可以做到嘅話咧，其實有一定危險。咁所以我哋由一開始咧就已經係離線都可以處理到噶啦。
18: 係時候到
19: 我試用下呢部手推車啦。
18: 為你打尖嘅，
19: 唔好心急啦，彭。節目組有任務俾你啊。
18: 終於幸運我啦咩？在宇仔眼前的 AI 手推车，外表和一般送货用的手推车相近，车辘前细后大，握手的部位就有一个白色半透明的胶壳包住，而车上面就摆了几个加埋大概三四十公斤重的箱。
19: 比起机场那些行李手推车是推得舒服的，明明推緊可能三十公斤嘅行李，但係感覺上就輕到好似 BB 車咁樣，單手可能拎住部電話睇緊路啦，咁我都可以繼續推到嗰個行李車都冇問題嘅。咁但係轉彎上面咧，如果單手就比較困難啲。
18: 宇仔，我已經準備好啦，隨時可以完成節目組交俾我嘅任務啦。
19: 係啊，到你啦，
20: 到你坐上架車度啦。
18: 咩話？
19: 话晒你体重都有翻咁上下啊嘛，
20: 咁我唔使搬啲重嘢嚟试啊嘛，你自己识行啦。
19: 我意思系节目组咧特登精心派遣咗呢一个嘅任务俾你，就系做件货啊，由我同运输业界嘅严先生负责推呢部手推车。
1: 我好耐冇磅我重，但我应该有80公斤嘅。
19: 阿彭已经坐咗上我架 AI 车度，等我推佢睇下。
3: 哇，好轻喎，
19: 系5kg 到嘅感觉，只不过系比头先多咗少少咁样咯。阿彭你感觉点样啊？
1: 听众切勿模仿，主持受过专业嘅训练。
19: 你就算连转弯我都系非常之顺滑。
1: 不过其实都好快喎，如果一般佢推我嘅话，我谂应该好吃力。啊，严生有冇兴趣加盟啊？
4: 咁而家推一位80公斤嘅男主持，你而家覺得自己推緊幾重嘅嘢？
23: 一架吉嘅原本嘅車仔。
4: 咁係咪可以推快好多
23: 嘅？係啊，可以嘅。
4: 感受下嗰個速度與激情，哇，真係好快！
23: 好冇玩。
4: OK，
23: 我哋運輸都講求速度。
19: 主持人受過專業嘅訓練，聽眾切勿模仿啊！
24: 本節目係冇任何主持受到傷害㗎。
19: 阿彭，你不如过隔离休息一下先啦。呢、這个时候，等我都请翻两位研发者出嚟，讲下未来仲有啲咩发展方向啦。
18: 呢个手推车想喺啲乜嘢嘅行业都可以应用？
0: 医院入边嘅一啲医护人员，佢要推一啲可能餐车啊，酒店嘅可能要推一啲床单嘅，其实都好重嘅，尤其仲要系喺一啲有地毡嘅地方咧，系会比喺平面系会差好远嘅。办公室环境咧，我哋自己学校都系嘅，有啲工友佢都会推紧一啲宠物。
18: 下一階段有咩想像，或者可能已經做緊一個設計啦。
0: 物流界別嘅朋友都俾到好多有用嘅意見，即係佢哋第一時間都提到，譬如可唔可以摺疊架推車，對於佢哋嚟講都好緊要。其實我哋嘅目標咧係希望做得可以摺埋嘅，
18: 嗯，方便擺架車。
0: 冇錯，咁即係現階段我哋都針對緊硬件嘅性能、算法上面嘅優化，下一步會再加入更多一啲考慮到人體工學嘅一啲元素，例如手柄啊，同埋唔同嘅人嘅高度，我哋其實都會陸續去揾更多唔同組別高度嘅人士去測試啦。
2: 因為一開始其實我哋最著重嘅係嗰個控制系統，咁所以點解可以喺輪椅上面用啦，可以喺依度用咁樣，咁將來甚至係可以喺機場度用啊，搬運貨物啊，都係我哋一啲考慮緊嘅發展方向。電池啦，同埋摩打嘅技術咧越嚟越成熟啦，因為嗰個電動車嘅發展啦，咁所以依一啲嘢咧都會再開闊咗我哋將來用翻同樣嘅控制系統可以做到嘅嘢。
19: 阿鵬，你好翻啲未啊？
24: 輕鬆啦。
19: 你對腳仲震緊喎，不過唔緊要啦，今集嘅節目時間都差唔多啦，有啲乜嘢留翻下個星期先講啦。至於阿鵬呢，下個星期大家會繼續見到佢嘅，應該啦。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0: 未来无限。
2: 大家好啦，咁我係葉志豪博士啦，咁我目前係喺嶺南大學科學教研部擔任助理教授嘅，咁我本身係一名分子生態學家，咁我其實主要就係利用一啲基因組學同埋一啲生物信息嘅一啲分析，去到了解或者解決一啲生物面臨嘅一啲迫切性嘅問題。
0: 作为一个分子生态学家，叶志豪博士专门研究软体动物、珊瑚基因组合，以及利用环境 DNA 评估海洋生物多样性。他说当初投身科研的时候，要学习怎样处理大量的研究数据是一大挑战。
2: 在我读紧硕士的时候，当其时因为我还是比较起步阶段，我对一些生物信息学的研究或者数据处理能力有点差那么点，那我成日都棘住在坐在部电脑前面，基本上可能我一日、两日、三日，成个星期拜都是完全没有 progress 的。那时就是一个很大压力。硕士毕业之后，为了克服这个难关，那我在博士的时候，我就特登拣了一个 topic， 就是做一些基因组合和生物信息学。那开始的时候都是自己摸索啊，不断地去尝试啊，即搵啲唔同嘅软件啊，有 data 就去试啊。咁喺通过呢啲嘅不断咁样试错嘅阶段咧，咁就培养咗自己一个自学嘅能力啊，解难嘅一啲思维啊。
0: 环境 DNA 技术有助鉴别海洋生物物种，监测海洋生态。叶博士认为，展望未来，有关技术嘅应用需要迈向标准化，并且同人工智能结合。
2: 核心的趋势就是我们要标准化，因为暂时可能我们去采样的方法上面呢，即是可能是有少少可以讲是百花齐放，咁一个标准化是一个好重要嘅。咁而家系 AI 嘅时代，咁当然我哋都可能需要将啲 AI 整合到去我哋呢个 DNA 嘅领域里面啦，可能做返一啲软件嘅开发啊，或者即时嘅调查。咁同埋呢，我哋都系需要将一啲科研去转化成为实质上面嘅应用啦，可能将啲智慧嘅监察啦，就应用喺我哋嘅生态系统评估里面。
0: 最后，叶教授寄予年轻科学家要保持好奇心，并且坚持行下去。
2: 如果你对一个科学问题是感兴趣的话，其实我觉得你可以继续勇敢地去深入去探索尝试。可能在生活的细节里面，我们都往往都可以去多问些问题，或者这个就是启发到我们有一个新的研究的方向、研究的思维的。總括來講，其實科研是很辛苦的，但是這個我們需要堅持下去這個過程，在過程之中我們會有一個成長收益啦。那解決了一個技術的問題的時候，其實那種滿足感都是一個很開心的事的。
0: 有限通往無限，
1: 現在開拓未來，
0: 未來無限。嶺南大學科學教研部助理教授葉志豪博士。
2: 而家係 AI 嘅時代，咁當然我哋都可能需要將啲 AI 整合到去 DNA 嘅領域裏面啦。
3: 逢星期六上晝九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0: 讓我們看遠一點，
1: 看到未來嘅無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乘坐专机前往新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与莫迪的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袖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三年会面。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届论坛非常成功，形容比上一届更加旺。邱应华指出，本届高峰论坛有超过6000名参与者，来自大约70个国家，当中有100多名政府高级人员，有超过100间企业举行展览，以及大约800场对接活动，期间达成大约300个投资项目。特区政府一共签署7份合作备忘录，其他合作备忘录有55份。邱应华指出，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有关方面好快会成立工作委员会审视其他经济体的申请，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有乜嘢强项增加 RCEP 竞争力，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政府统计处的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的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无论门票以及周边经济都受惠，相信25和26年数据会更加好。罗淑佩表示，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体育盛事和演唱会同时带动不同的经济活动，启德体艺馆及青年运动场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大赛举办，期望未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重返。启德体育园的体育及演艺节目比例分配现时有绩效指标要求，罗淑佩说当局会考虑是不是弹性检视指标，现时使用情况不差，最终是否达标亦都会考虑经济收益等多方面因素。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最高气温约32度，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返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交通暂时畅顺，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提返一啲封路安排，喺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因为有管道铺设工程，去元朗方向近顺达街交界嘅中快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係因为有管道铺设工程，青山公路洪水桥段去元朗方向近顺达街交界嘅中快线係暂时封闭。咁另外咧，喺葵涌嘅葵盛围亦都有道路工程，葵盛围去葵涌公园方向近兴盛路对开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因为有道路工程，葵涌葵盛围去葵涌公园方向近住兴盛路对开啦，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 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江六个钟由邦金融中心去上环，同埋龙翔道富山道泳池去观塘。啱啱咧收到一个交通消息，咁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开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对开咧系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经过小心。翻嚟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4: 放孔明灯之前，许个愿先。我希望世界和平。
5: 喂，千祈唔好乱放孔明灯啊！
4: 点解啊？
5: 孔明灯放咗上天，唔知会飞去边度，可能危害航空安全，跌落嚟嘅时候。随时会引起火警或者系山火，可能整伤人噶。
4: 边会咁易啊？
5: 真噶，放孔明灯仲可能犯法添，咁危险都系唔好玩啊！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8: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宽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行业发展，什么年代？
10: 理财新世代，
2: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1: 早晨，大家早晨 ，Iris 早晨，阿卡早晨，
12: 黄师傅早晨，
13: 早晨卡，
11: 欢迎大家收听同收睇理财新世代啊！咁呢排咧，我唔知阿 Iris 你有冇即系见到嗰个美国国债知息率咧一路系咁升，我觉得有啲唔安乐啊吓。
13: 系啊，唔知道升到咩水平，系即系真系好警告性啊！
11: 因为见到个30年期嘅美债知息率就一度升到去5.34厘，系创咗19年嘅新高咧。而10年期嗰个国债知息率咧，亦都逼近5厘吓。咁、原因其中就系担心通胀啦吓。琴晚呢两日都公布咗 CPI 同 PPI。咁另外一个主要嘅担心咧，就系美国联邦债务咧，今年8月咧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呢一个嘅天文数字嘅。咁孭啲債咁犀利嘅，要俾息噶嘛？年度嗰個利息開支亦都比國防預算咧仲要高。咁究竟政府美國政府呢個龐大嘅債務會唔會觸發金融嘅風險咧？咁尤其是係信心危機，同埋咧美國政府龐大債務又會對美國債息、美元同埋金價帶嚟咩嘅影響咧？所以今日我哋請嚟安富資本共同創辦人啊廖家豪卡咧，同大家一齊傾傾嘅。阿卡，好唔該曬你啊！嗱，40万亿對我哋嚟講咧係天文數字啊，但係對美國整體嘅經濟體系嚟講咧，又一個咩嘅概念咧？
12: 其實當然好多啦，你話負債咁，但係我哋都要另外一邊睇，就係個經濟嗰個 GDP 係咪真係好低啊，或者追唔上咧？咁美國嗰個 GDP， 如果譬如你睇翻債務對 GDP 嘅比率咧，其實喺過去5-6年都好穩定喺120% 左右。咁當然咧，100% 唔係話一個低嘅數字啦。但係即係調翻轉頭去睇，其實個 GDP 咧，其實亦都係升緊嘅。如果譬如話睇翻2025年啦，美國 GDP 大概係30万亿。咁你環球嚟講係高㗎啦。咁即係你中國大概19万亿，咁你歐盟成個歐盟都係大概18万亿左右。咁所以即係如果睇齋睇個債務數字嘅，冇錯。是很誇張，但是調回轉頭那個經濟的增速呢其實都不曳的，都在這裡的。而即你說40萬億會不會很意外呢？那以美國即人的消費的習慣、是不是那就借錢的概念、其實都不是意外的，只不過經濟整體來說還擴張得到、即叫做即在、你無論在那個債務水平又好、或者個評級都好，暫時都見不到有什麼風險威脅在裡面。譬如剛才黃師傅都有提過 個即係關於債息嗰樣嘢啦。其實今個禮拜都即係除咗話 CPI、PPI 啲數字之外咧，其實都有個一個兩個拍賣嘅數字，其實都幾值得同大家分享。係而家市場嗰個債息就或者對美國個債券嗰個風向就比較負面啲啦、悲觀啲啦，係咪？都係覺得啊有好多啲債務嘅問題啊，你使錢又冇紀律啦，係咪？特朗普仲話要派錢添，係咪？即係中期選舉贏咗就冇人派啦咁樣，咁呢啲都會令到好不安。咁但係其實今個禮拜禮拜三同禮拜四咧，其實美國政府係拍賣咗十年同埋三十年嘅國庫債券。咁十年規模大概390億，咁而三十年嘅規模咧係220億。咁即係個債息咁高，係咪風向咁悲觀？咁自然就唔方理想啦個拍賣數字。但其實睇翻個拍賣個成績咧，係反映到啲機構錢係近乎係爭住要。係啦，咁我哋睇幾個指標去衡量究竟個拍賣嗰個反應係點樣樣啦。第一個就係嗰個認購比率，即係 bid to cover ratio， 即係究竟即係實際認購對比嗰個發行規模係幾多啦。咁十年同埋三十年呢個認購比率其實都係喺過去13次美國國際拍賣嚟講咧，都係即係唔係第一就第二㗎啦。即係其實個認購嗰、那個即係嗰個
13: 倍數，
12: 係個倍數其實唔低嘅嚇，個市場反應好好。咁而另外就係成日講啊外資有冇需求咧，外資係咪唔要咧？咁我哋通常就會睇一個叫做即係 indirect bidder， 即係個間接競投者個接貨比例係點樣樣。咁十年同埋三十年咧，都係喺過去13次美國國際拍賣嚟講咧，都係屬於第一、第二。係啦，咁即係其實外資基本上就唔係話好擔心你長即係債息高個問題。咁而另外再睇就係、是、啊，究竟一啲譬如一級承銷商一啲所謂 primary 嘅一啲 broker， 佢哋嗰個承銷個接貨嗰個比例係點？因為如果你賣唔曬嘅，咪要佢哋接咯。咁而呢個比例亦都係創咗新低嘅。咁即係基本上唔優賣嘅，簡單嚟講。咁所以呢個就係好反映到市場冇錯個聚市嘅方向，就係、是、好似頭先黃師傅提過，喂。好多債務係咪？財政紀律又唔係真係咁高啦，係咪？咁好似俾唔到人信心。咁但係其實喺機構眼中嘅角度就係、是、袋咗落袋就穩陣啦。係啦，即係哇！我咁高息係咪？即係而家呢刻鎖定咗，咁即係可能喺佢哋嘅即係機構個配置嘅角度就係、是。咁你通脹呢啲問題唔係長期都喺度，咁而事實上美國個經濟係咪真係好支撐到一個長期高息嘅環境呢？亦都有疑問。咁所以即係呢個亦都解釋到面嗰陣呢個風向就好似好悲觀，但係實際錢呢就真係講緊係即係掃緊貨。
13: 但係我有個疑問，其實呢我覺得啦，呢個機構投資者呢佢哋追呢就係追嗰個息。就高息啊嘛，咁我就追，我就買入去啦。咁但係當真係個風險嚟到嘅時候，或者個風向真係好猛烈啦，吹得真係即係好悲觀嘅時候，佢哋如果喺二手市場，佢哋會唔會真係會抌出去咧？
12: 嗱，呢個都唔出奇，所以亦都點解解釋到過去即係美國債息啦，過六個月不斷咁樣升啦，即係其實就係、是。你驚例如通脹預期升溫啊，加息嗰、那個即係嗰個風向由減息變咗做加息，咁再加埋你美國財政嗰啲問題啊，咁呢啲咁嘅嘢其實咪令到即係個債息上升啊。咁所以其實即係喺二手市場上面，如果大家風向唔啱嘅，咁都會覺得可能有機會沽嘅。咁但係即係去到而家咧，去競投咁，而家咧拍賣咁，個個都覺得冇人要嘅情況咧，都走去 bid 咧。咁呢個就可能反映到即係佢哋對一啲即係鎖息嘅睇法。咁而另外頭先 Iris 提過就係、是我哋都要留意就係一啲投機。資金咧，其實喺過去一個月咧，其實沽美債咧係沽得好狠嘅，係啦，嗰、那個即係如果睇一啲譬如話一啲期貨合約啲倉位啦，一啲投機資金嘅一啲對美國國債十年期美國國債嗰、那個淨淡倉嘅規模咧，係已經去到3年嘅高位，係講緊去到95萬張噶啦，即係如果你對應翻價值，大概講緊950億，咁即係咩意思咧？啲投機資金可能公關資金、對沖基金可能。已經部署就係話，我想賺呢個債價下跌嚇，呢個交易。咁而去到最近，譬如尋日咧，已經有一個最新嘅一個週每週數據出咗嚟啦。其實嗰個合約數目咧，淨淡倉嘅數目咧，其實已經減少咗。即係由原本可能之前嗰週大概90萬張咧，去到講緊係83萬張左右。開始咧，似乎係咪一啲平倉嘅動作開始出現緊咧？咁呢個其實就係、是、即係可能有少少首尾呼應、就是，就係冇錯過去六個月。個市場對債息個敘事就好負面啦，係咪？基本上你諗得到嘅負面嘅原因咧，都可以關佢事嘅。咁但係當去到咁上下啦嚇，而家呢一刻美國個加息預期今年都已經去到2次啦。咁係咪真係仲有好多嘢可以反映得到咧？係咪？咁如果個敘事方向稍 稍微轉一轉啦。又或者係啲睇探嘅倉位平咗倉啦，開始平倉啦。咁因為睇翻過去咁多年，其實當真係一啲睇探倉位平倉嘅時候咧，其實債息係可以跌得都幾誇張嘅，即係跌可能譬如話70个基点，甚至超過100个基点咧，其實都好常見。咁所以其實即係我絕對唔係幫美國政府講説話啦嚇，但係當個市場情緒對可能一個資產好一面倒地悲觀嘅時候咧，咁反而投資者就可能即係值得抽身嚇，睇下究竟係咪真係需要咁悲觀咧嚇，因為機會可能往往都係調翻轉。
11: 咁即係話價格下行嘅風險仲可能即係大過上行嘅風險咧。即係如果頭先你講有平倉活動令到個價格回落，
12: 如果平倉調翻轉頭，
11: 價格上升嘅風險係大過即係債息回落風險。嗱，頭先你提到即係雖然美國嗰個債務嗰個體量咁大，咁但係咧，因為經濟本身都係增長緊嘅，咁呢個就即係比喻好似一個人咁，雖然佢好多卡數欠好多債，但係佢收入一路有增加，咁佢還到咪冇事咯。咁但係一個問題就係話，點睇美國經濟嗰個增長係咪可以持續，令到佢可以去支持到呢個還債咧？咁過去一段時間我哋睇到就金髮女郎理論啦，即係不溫不火啦。咁但係你嚟睇嚟緊睇美國經濟會唔會有啲咩嘅拐點啊，或者咩出現？
12: 其實美國經濟一路都係即係俗稱所謂行緊一個叫 K 型啦，即係增長不均啦。咁坦白講，過去大半年都係靠 AI 數據中心去撐住。咁你話普通民眾其實係即係都苦苦經營嚇，因為如果你睇個儲蓄率咧，其實美國民眾個儲蓄率咧其實跌到去近即係兩三年低位，即係基本上冇乜錢剩。咁你譬如尋日最新亦都見到一啲譬如話消費者信心指數咧，其實亦都係大跌嘅嚇。咁即係你喺民眾嘅角度。咁油價又升啦，物價又貴啦，咁你工作嗰、那個即係環境又唔係真係咁好啦，即係上個月嘅飛龍先叫做好啲啦，之前嗰啲其實全部都係講緊增長有限咁，所以其實即係喺即係你唔係數據中心受惠到數據中心興建潮以外嘅民眾咧，其實你係感受唔到個美國經濟嘅好景。咁呢個亦都係呼應翻點解就係話美國係咪真係可以支撐到嗰個息率嘅方向？因為其實尋日個 CPI 出完之後咧，咁喺啲金融市場數據都有啲啟示，就係其實你睇條知識曲線咧，其實係平坦咗嘅。短息就抽上去啦因為你預加息啊嘛，好合理。但係你十年啊、二十年啊、三十年嘅息咧，其實調翻轉頭係冇乜點喐，甚至係跌嘅。咁呢個就係解釋到就係當市場都會諗噶嘛你美國嘅經濟背底係咪一個所謂一個良性循環咧？係咪一個個消費需求好高跟住之後咧去推動一啲更加勁嘅一啲消費需求一啲請人啊加人工啊各方面咧，跟住之後再推升翻物價咧？咁其實唔係。因為就算你睇個 CPI 個分項啦如果即係好勁嘅，全部都係同能源相關嘅，
13: 冇錯，
12: 係機票價格升得好勁，推升到一個所謂超級核心嘅通脹升咗上去。咁但係你抽起咗所有相關，即係能源相關，無論你 PPI 又好CPI 都好咧，其實譬如一啲消閒活動啊、消閒商品咧，其實嗰個物價個按月變化係冇，甚至係跌嘅。咁所以其實即係喺民眾嘅角度咧，佢哋唔會係真係好感受到美國嗰個增長，但係冇辦法，咁你永遠美國增長經濟增。增長其實都唔係睇消費，都係睇即係個資本開支。咁好多企業，坦白講，佢哋都仲有好多錢
13: 企業呢度咧，我想問一問啦。因為咧，如果企業要發債咧，佢嗰個債息咧，就點都唔會比國債息率低噶嘛。即係你打平都已經係我未聽過噶嘛。你一定係計數，尤其是 rating agency 佢哋點樣俾嗰個評級出嚟嘅時候，都係用。即係國債知息率外加一個風險系數，跟住就變成嗰個企業嘅債息就係咁樣樣啦。咁如果係咁嘅時候，國債知息率係咁升，咁企業債息又係咁升噶咯。咁而家 AI 正值係要擴張嘅時期，佢哋係要即係發債或者係即係喺其他方面借錢，係即係有一個好大嘅需求。咁其實佢哋俾嘅利息開支都會係好多。
12: 呢個絕對係嘅，會推升嗰個還息嘅成本嘅，係咪？即係呢個亦都係市場擔心，即係過去一啲高負債嘅公司一啲原因啦。咁但係當去到一啲即係身體係咪誠實方面咧，咁其實亦都見。 見到其實今個禮拜 Amazon 有發債嘅、，Amazon 都佢走去發英國債添啦嚇。咁、其實、那個即係嗰個亦都係繼續供不應求啦，係、即係最後係有成一超過1000亿嘅錢係去想去買嗰只債。咁、所以即係冇錯，表面上就係、你國債利息高咗，一定會推高曬所有嘅融資成本。咁、但係對一啲即係市場都仲係覺得佢經營能力好嘅，咪即係佢仲還到佢揾到錢嘅，咪即係譬如就算 Amazon 咁樣，佢利潤率唔高㗎，但係規模夠嘅，係咪？而你睇 AWS 嘅，咁佢仲係揾到錢嘅，咁市場就覺得冇你還到錢咪得咯。咁、所以即係喺咁嘅背景底下，即係只要你睇譬如話一啲雲端嘅業務個、增長仲係有，咁其實市場對冇錯係俾多咗息啊。咁但係其實佢都願意去俾，就因為我覺得你揾得到。咁、而喺譬如啱啱呢個美股業績期啦，其實好。清楚見到係咩咧？無論你係半導體，無論你係半導體設備、軟件、即係伺服器、甚至係一啲雲廠、其實全部好清晰咧。有一個好個方向就係咩咧？一啲所謂積壓訂單咧、全部個按年升幅咧都係擴闊嘅。咁、呢個就係話到俾市場聽，其實即係個 AI 個故事基本上係未完嚇。即係而家呢刻，你無論即係硬件、軟件都好，大家都面對一個好大嘅算力問題。咁即係呢樣嘢其實亦都係支撐到大家覺得啊，冇錯，你個資本開始好勁。咁、但係最終咧，其實你係會反映到喺個收入嗰度嚇。咁、所以呢個亦都解釋到點解哦，冇錯，美國債務好勁，但係整體嚟講，好似頭先黃師傅話齋，咁我仲揾到錢係啊，咁你還到咪得咯嚇。咁、所以呢、這個即係調翻轉頭對個影個信心影響，可能未必話會真係即係咁大。咁亦都解釋到點解可能啲機構錢喺啲咁高息啊、咁悲觀嘅環境底下咧，咁、都係咁大碼咁樣去買美國房
11: 債。咁睇到以往咧，機構錢即係對於國債同埋企業債嗰個嘅配置嘅比例係幾多？而家會唔會因為啲企業債多咗，

0: 一啲即係俗稱講嘅垃圾債啦，或者高息債啦，即係喺嗰度咧揾多啲機會，因為始終即係大家都會覺得而家呢刻個環境冇錯，會即係個加息嗰個壓力好似好大。但如果大家留意頭先提過，就係而家呢刻個加息唔係一個良性循環，係一個油價。咁你油價冇錯，你可以抽得好高，但係調翻轉頭亦都可以跌得好急。咁如果大家有回想，可能譬如三月尾嘅時候，係咪布油啊衝到去$82？咁對可能之後五月個 CPI 咧，可能係有啲壓力嘅。咁但係你之後個油價落翻，亦都可以好快落到係80几，即係90啊80呢啲水平咧。其實 CPI 亦都落得好快。咁所以即係而家呢刻要小心，就係即係點解話條 U curve 可能會 flatten 咗，就係如果聯儲局真係覺得咁緊要要去加息嘅話咧，其實市場會擔心會唔會加過濃。是有啲所謂政策失誤嘅，係因為頭先提過，而家呢刻美國民眾唔係消費得好好嘅啫嘛，係咪？咁你美國按揭息去到挨近6厘、7厘、8厘，係咪？即係咁你再加，你可以點樣加法咧？係嘛？咁即係去到咁嘅話，你經濟活動會放慢，咁自然到時又會即係個風向又可能會轉翻會唔會經濟放緩咧？甚至可能個加息嗰、那個預期降温，甚至可能吹減息咧？係咪？即係呢啲都係個風向會一轉，一轉嘅話咁。即係亦都會連帶一啲，譬如一啲倉位嘅調動啊，咁各方面亦都係造就啲債息回落嘅一啲空間。咁所以即係簡單嚟講就係、是，即係過去美國政府其實個財政咧，如果你睇個債務啦，你睇嗰個每個月嘅還息嗰個數字啦，個赤字水平咧，其實咁多年嚟咧都冇乜點樣特別好過嘅。
1: 其實都冇乜點變過。
0: 係啦，即係如果你睇每個月嘅赤字咧。其實都是越來越多的，係啦。咁但係即係去到即係你要睇翻過去咁多次環境啦，即係佢個財政狀況差，其實唔係代表個債息唔會落，係啊。即係過去譬如嗰時07啊、14啊、18啊、23年尾啊，其實美國債息係好快係落，可能超過1厘嘅。咁而當中其實美國嘅財政狀況都係好差，這個其實反映咗就係個市場個聚市嘅方向，反而緊要過佢嗰個趨勢，因為即係美國經濟始終增長緊嘅，咁其實即係最終佢都會還得到。
1: 咁我哋講下金啦，如果係咁嘅時候咧，個資金流咧會唔會趨向即係去翻啲即係比較保守性嘅？譬如金咁樣，會唔會令到個金價又再推升呢？
0: 其實金價短期裏面都比較即係橫行嘅機會比較多少少，即係好現實就係金冇息㗎嘛。即係當而家呢刻你買十年債，即係你都有挨近5厘。咁你金係即係如果你仲要係實金嘅話，你隨時仲要俾翻成本出嚟嘅。
1: 冇錯。
0: 咁呢個亦都解釋到點解過去你市場即係咁話美國經濟唔好啊，債務好危險啊，但係你見到金價其實突破唔到，都係喺4500、4600，跟住尋日仲係大概4400左右。咁所以其實短期裏面咧，其實個金因為都從即係由之前低位升咗超過10%。
1: 冇錯。
0: 咁你要再刺激個金再炒上去咧，咁係個難度好高嘅。
1: 尤其是加息嘅時候，
0: 係啦，因為你真係個機會成本真係好大。即係我舉個例，你買十年債，而家呢刻你買落去五厘，咁未來50%嘅咯喎。咁你個金你要6000几咯，如果你相應嘅升幅係咪？咁所以即係呢個對個金嗰、那個即係高息環境底下咧，係有個壓力嘅咁所以都可能要等整固咗個息口，可能個預期降，即係嗰個加息啦，即係消化咗啦。咁即係。個金可能先會再可能即係個上行空間可能會比較好少少，因為就算你做金上咗去，你冇錯，市場成日都話係會央行係會 keep 住買，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大家都想分散翻嗰啲儲備資產。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你唔會長期咁樣買嘅，係咪？你都睇價錢買嘅，咁所以即係呢樣嘢亦都會對個金價係咪真係可以有一個即時性嘅衝擊喺度咧？呢、這個亦都係有啲未係咁直接咯。
2: 講翻股啦，咁因為睇到而家市場股 Fed Watch 嘅工具咧，股下禮拜聯儲局加息的機會就升到90%啦，而且頭先你提到今年可能聯儲局要加兩次息，咁對於利率敏感的科技股，咁嗰個影響會係點咧？同埋頭先我哋提到就係而家好多啲 AI 嗰啲嘅企業都需要繼續借錢發債嚟去投入嗰個資本開支，咁變咗未來佢嗰個發債成本又會增加嘅，所以對於科技股估值，你覺得會有咩影響
0: 咧？咁傳統一定係覺得息口高，咁啊調翻轉頭會即係令到個 discount rate 高咗啊嘛，係咪？即係咁你節演翻未來嗰啲現金嘅時候，咁你自然個估值就會低咗啦，係咪？咁但係要小心就係其實好多科技股其實都好 cash rich， 係咪？即係佢哋都錯咗好多錢，咁你其實個息口高咧，調翻轉頭都唔係壞事嚟嘅，都幫到手嘅嚇。咁因為你如果睇翻佢哋嗰啲盈利嘅增長啦，咁仲有雙位數，咁你俾息嘅都只係俾即係5厘几，係咪？即係6厘几咁樣，即係。

0: 如果你對比翻嗰個息口嗰、那個即係衝擊會唔會好大咧？咁其實唔係，再加埋你睇埋佢現金嗰邊嘅收益咧，其實呢方面就未必話太過擔心嘅嚇。咁、反而調翻轉頭係要小心、就是，就係市場可能真係即係九月炒即係利淡嘅原因係比較多嚇。咁、而傳統上九月啊，都係一啲。即係利淡嘅旺季，即係而家呢一刻其實好多利淡因素，例如可能即係你加息完之後個經濟係咪真係好呢，係咪咁，而另外調返轉頭咁，你油價係咪即係又傾唔掂，又會有啲成本壓力呢，咁甚至中期選舉啦，係咪即係中期選舉之後呢，其實咁多次中期選舉呢，過去16次中期選舉呢，其實選完之後呢，美股普遍都係升嘅，即係就算你民主黨換屆都好呢，即係或者政黨換屆都好呢，都係升嘅。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咁你選之前有好多一啲政策嘅討論啦，係咪變數啦，尤其而家針對一啲所謂數據中心，係咪即係大家都唔想起喺自己屋企嗰度見到有數據中心啦，係咪咁呢樣嘢會對個情緒氣氛係有啲影響。咁呢啲亦都係一啲利淡嘅原因。咁但係即係過咗呢啲調整期之後，其實美股坦白講都係一個值得即係吸納嘅一個即係趨勢，因為始終頭先提過圍繞住 AI 嘅增長故事冇停過。你諗下軟件股係咪即係七月頭嘅時候啲 SARS 嗰啲末日論係咪？即係而家呢刻大家都覺得哦，原來唔係嘅，即係原來唔使死嘅，係啦咁係啦，即係 AI 調翻嚟，即係 AI 會有好多一啲應用嘅係仲可以發酵。咁而只不過而家短期裏邊係需要即係防守性少少，就因為係啦，即係有好多啲利淡因素係可以發酵得到嚇。咁但係即係整體嚟講個趨勢個盈利增長都仲係好硬淨嚇。咁 AI 嘅即係仲有好多一啲應用嘅空間、上漲空間。咁呢方面其實對美股都係有利。
1: 係咁，你認為而家呢一個時間？嗰、那個資產配置方面，股啊、債啊、金啊、商品啊，咁應該係一個點樣比例嘅配置？
0: 其實而家呢刻喺股票嘅層面上面咧，可能即係防守性為主啦。咩叫防守性呢？即係可能係一啲低 beta 嘅股份啦。即係舉個例，喺美股禮拜四、禮拜三、禮拜四一啲比較明顯啲嘅調整嘅時候咧，其實低 beta 股份即係嗰、那個即係佔個上升股份比例去到六七成嘅。咁即係呢樣嘢會對個防守性有個作用啦。咁而亦都係啲係一啲。落後咗嗰啲大型股，好例如可能譬如 Apple 啊、Meta 啊，即係呢啲過去嚟講咧，都好明顯係即係已經係即係有啲調整㗎啦，尤其 Meta 嚇、咁呢啲其實你見到佢哋再針對一啲估值嘅壓力嘅影響空間有限嚇，咁、而喺債市方面啦，即係而家呢刻個債息連升六個月，咁如果睇翻過去40年即係個往績嘅話咧，其實個債息下跌嗰個機率係比較大，咁亦都可以相應地可能多少少一啲，可能5年啊、10年啊嘅一啲國債嘅部署嚇，咁所以即係呢方面可以平衡多少少就係嗰個收入嗰方面個空間。
2: 你會唔會都會加埋呢個收息股咧？
0: 收息股會嘅，係啦，收息股，因為其實好多收息股都係啲低 beta 嘅股份嚟嘅，咁、所以喺如果譬如喺美國嚟講，一啲大型一啲股息即係有增長嘅股份，其實亦都係喺呢段時間啦，喺九月尾、十月呢啲時間咧，其實亦都可以考慮，因為傳統上啦，九月咧基本上係12個月裏邊表現最差嘅月份嚟，十月份咧都係第8嘅啫，但係去到11月、12月咧，普遍都係即係比較利好少少。
1: 好，我哋拭目以待啊！今日多謝安富資本共同創辦人廖家豪阿卡咧上嚟嘅，唔該曬，
2: 多謝阿卡。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华尔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个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之后失去联络，由同事报案。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就话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那个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款约3000万。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的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7天冷静期，早前完成2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话，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7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和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门槛，邱应华就说业界有不同看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尽快完成修例。名古屋亚运会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派出约580个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时话，希望港队在赛事展现水准，甚至有更高水平，展现全力以赴、永不放弃精神。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8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例如体院得到更多医疗及运动科学的协助，以及资助队伍聘请更好的教练等。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会反对中国汽车制造商在美国设厂生产汽车。特朗普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说，如果中国想来美国建厂生产汽车，他可以接受，日本就是这样做，而关键在于他们雇佣美国的员工。特朗普补充，不希望中国汽车制造商在墨西哥生产汽车之后再运到美国。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中。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和有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啦，将军澳道去观塘绕道方向，近住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咧，将军澳道咧去观塘绕道方向，交通已经系好翻好多。咁隧道方面嘅情况咧，现时就只有红隧嘅九龙入口有车龙，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康庄道桥面，咁其他隧道出入口嘅交通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去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而家龙尾就去到兆辉台。另外喺新界上水马会道啦，有水管紧急维修，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啦，近住北区运动场，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上水马会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宝石湖路方向啦，近住北区运动场对开咧系部分行车线封闭嘅。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金融中心方向上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5: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6: 唔该，行入两步啦，唔该。
7: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8: 金融科技、行业发展、新时代、
9: 理财新世代，
10: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刚才我们跟阿卡卿听到就是说因为想讲返就係港股方面呢，就恒指连跌咗5日啦。咁主要睇下，就想讲呢，就係话9月呢係一年里面呢通常最差嘅月份，其次就係10月。咁似乎今个9月对港股嚟讲呢都应用喎。
12: 係呀，好具挑战性㗎真
11: 係。係呀，恒指呢琴日其实礼拜四已经跌穿咗25,000啦，琴日最低见到24,570点，创咗近两个月嘅低位。收市呢就上返啲24,805点，但全个星期嚟计呢都跌咗845点，跌幅係 3.3%。國指呢就跌308点，跌幅 3.6%。哇，科指跌得仲多，跌249点，跌幅 5.5%， 係连跌三个星期嘅。咁啦，其實恒指喺25,000到26,000呢都橫行咗成個幾月嘅，而家終於有個突破，不過好可惜呢就係向下突破。咁你睇呢個走勢呢，因為如果佢唔跌穿大概23,900呢，你都仲可以睇佢係之前升咗3,670点嘅一個調整浪。如果再跌深啲呢，就呢個可能唔係調整，就係一個即係弱勢嘅，你點睇呢？
12: 下個禮拜呢就聯儲局議息啦，我哋當佢加息先啦。第一個情景呢就係佢加息，咁如果佢加咗息嘅話呢，反而有機會呢就係件事出咗嚟啦嘛，
11: 消除咗不明朗因素，
12: 係啦，件事出咗嚟啦，咁港股有機會會彈少少嘅，但係個區間呢，即係何阿師傅話齋呢，個區間呢就係喺即係25,000附近咁樣，最多就係咁樣。
11: 即係之前嘅支持位而家變咗阻力位啦。
12: 係啊，即係附近啦咁樣啦。咁但係如萬一啊，仲有講埋先，佢加完息啦，咁就彈一彈啦。彈一彈之後呢，市場跟住有第二個股仔㗎啦，就係幾時再加第二次。係啦，同埋要睇下九月嗰次，即係下個禮拜嗰次，佢係咪加 0.25,有時會有啲鬼鼠加㗎嘛，咁就係即係加 0.15 啊咁樣，即係冇乜意思嗰啲呢，咁可能嗰個彈嘅作用又冇咁多，咁就跟住個故事繼續落去呢，就係幾時加第二次。而家市場預期呢就係加完第一次之後呢，第二次呢係隔月嘅，係啦，咁隔月就即係如果係九月嘅話，隔次係咪隔月嘅，隔次嘅話就係12月啦，係啦，咁就如果十即係你呢度會煲好耐呀，你呢度
11: 色魔都仲會困擾住好耐，
12: 你煲12个礼拜呀呢度會，咁你煲12个礼拜呢，你就上上落落不停啦，咁直至到呢幾時呢，就係、大家開始講啦，哦，幾時加完，唔係幾時再加，係幾時加完呢，咁你就要小心啦，咁因為呢加完就真係加息到頂，我已經講過幾次啦，加息到頂嘅時候呢就係、股市 即係如果佢加咗好多次啦，好密集咁加咗好多次啦，就係股市要跌嘅時候啦。
11: 嗯，
12: 係啦，咁呢個就要小心。咁第二情景就係、是。佢九月唔加啦，咁你就慘啦。咁、就一路大家喺度好迷失啦，咁就有機會，即係好似阿師傅你話齋，就係23,000+嗰啲位咧，就可能要試一試啦。
11: OK， 另一件可能會影響個股市嘅事情嘅故事就係、是、國家主席習近平訪問美國啦。
12: 嗯。
11: 咁但係我哋睇翻上一次咧，阿特朗普嚟訪問中國嘅時候咧，佢、嚟之前咧就升過下嘅股市、一。訪問完咧就跌啦，
12: 即係好似加息
11: 係咯，所以即係今次會唔會又係大概會係咁樣重複咧？
12: 啊，今次咧記唔記得上次係點咧？上次咧就係特朗普帶埋一班企業巨頭嘅老闆、就一齊去國內咁樣樣噶嘛。咁今次咧習近平想複製呢一個嘅就係、是都會帶國內嘅企業巨頭嘅老闆就係、是、去。美國，咁要睇下到時候嗰個情況係點啦。因為大家都知道，其實好多國內企業咧話就即係口頭上面啦，美國就話：哎呀，我哋歡迎你嚟投資。跟住其實你根本就唔可以去投資，你唔可以喺入邊做生意，甚至佢會 ban 你一啲嘅即係一啲嘅即係企業操作。咁所以其實呢件事就好迷惑嘅，對我嚟講係一個。其實是一件不好的事多過是一件好的事來的對我來說就是因為個 end game 即是最終其實就是美國可能根本就給不到什麼你之餘還說要再制止你一些東西。
11: 咁 A 股方面咧，就我哋見到都係上呢個禮拜表現都係偏弱啦。咁、上證指數咧就跌穿咗3,900，琴日收市係報3,888，全個星期咧就跌咗1.1%，係連跌兩個星期嘅。深成指今個禮拜咧就跌得少啲，跌0.3%。創業板指咧仲逆市升1.1%嘅。另外想傾下就係咧中國嘅 CPI 同 PPI 啦。我話好有趣咧，就係、美國嘅CPI。同 PPI 大家想佢回落，中國嘅咧就上佢上升，
12: 冇錯
11: 啦。咁但係咧，今次都有啲魔鬼喺個細節裏邊咧，就係、首先就係 PPI 同 CPI 個剪刀差咧，係擴闊咗嘅，即係因為 PPI 係3.8% 個年率，而 CPI 咧就係0.8%，咁所以咧嗰個剪刀差兩者差距咧係3%。另外咧就係仲有，如果你睇翻 PPI 咧嗰、那個進廠價格咧係升成5.8%，而出廠價格咧只係升得3.8%。咁呢個都係反映似乎啲廠家係好難將嗰個原材料成本嘅升幅咧係轉嫁到落去俾消費者咯。
12: 因為消費本身就已經好疲弱啦，上游嘅價格，例如能源啦、一啲開採嘅礦嘅價格啦，fertilizers 即係嗰啲
11: 化肥
12: 啦，嗰啲根本其實係你已經轉嫁唔到落去下面即係做零售嗰、那個佢自己嗰個利潤率已經壓到好低啦，佢已經都承受唔到，咁冇辦法啦，就係、大家都壓低個利潤率咯，就除咗係最上游嗰批咯。
11: 美股方面咧就去到禮拜四為止咧就連跌咗。三日，咁然後咧就到琴晚終於咧就止跌回升啦、出完個 CPI 數據之後，咁但係全個禮拜埋單計數道指咧都跌接近1.6%，係連跌兩個星期。納指同標普咧講咧就分別下跌0.7%同埋0.8%。所以頭先你講咗兩個加息之後嘅情景啦，咁呢個對美股係咪又一樣？因為你話如果加息咧，港股可能會彈一彈，美股你又會覺得有咩反應咧？
12: 都應該係噶，大家都應該都係呢個咁嘅推理出嚟，就係當你件事發展成功啦，咁你就有機會即係、迷霧撥開咗，你就有機會彈一彈咯。
11: 係
12: 啊。
11: 咁另外就油價咧，即係呢排我哋見到即係升得最急嘅就係油價啦，連個紐約期油都突破咗$100。
12: 冇錯。
11: 咁、但係我哋見到咧，就油組啊同埋國際能源署咧都下調咗今年石油需求個預測，其實係唔係第一次嘅咧、已經係接連咁下調。咁呢個情況下就即係話。油價因為地緣政治，因為供應端嗰個干擾，令到佢高居不下。但需求咧就係弱嘅。咁你點解讀呢一個情況咧？
12: 嗱，有兩個因素喺入邊嘅。第一個因素咧就係、是、大嘅國家，譬如中國咁樣樣啦。其實佢嗰個消費疲弱都會影響到佢嗰個能源需求嘅。第二就係油價太高嘅時候咧，一啲本身消費力弱，又或者冇乜儲蓄，好似我哋阿卡頭先講美國嘅消費者咁樣，佢真係冇辦法再承受呢個咁高嘅汽油價格嘅時候咧，佢開車嗰個里數都會少咗嘅，係啦。咁呢個係兩個因素，一個本身就係消費疲弱，另外就係因為你嗰、那個汽油價格太高，能源價格太高，令到嗰、那個消費活動減低。
11: 嗯。咁啊，對頭先我都問過，我哋問過阿卡啦，即係加息對啲科技公司 AI 嗰啲嘅公司有咩影響？佢就覺得即係影響唔係太大，因為佢哋 cash rich 多現金啊。咁啊，嚟緊 AI 有啲咩會影響呢個行業咧？我哋下一節再深入傾下。好啦，咁啊，我哋想再倾下 AI 呢一节咧，就请嚟二方资本人工智能应用总监黄傲然啊，欧文嘅，欧文早晨，
12: 欧文早晨，
13: 诶，早晨你好，大家好，
11: 系啊，早排我哋都上一次倾过咧，就系话。AI 算力嗰個基礎嘅算力會唔會出現過剩情況呢？因為有Meta 就都一段時間出嚟講話，即係計劃出售過剩嘅算力，咁令到市場擔心算力過剩問題。好啦，過咗一段時間，你發覺呢個憂慮係有冇舒緩，定係繼續加劇呢？
13: 我覺得係繼續加劇嘅，因為我哋見到市場即係尤其喺 GPT-6 Extra 出嚟之後，大家對於 AGI 嗰個需求係之旺盛嘅，包括你見就係 Tibo 即係ChatGPT 嗰個 Codex 嗰個 App 嘅負責人，佢都話即係 GPT 嗰個 Pro 嘅 subscription 依家要開始停收新嘅訂閱啦。咁呢個係過去前所未有地發生過嘅，因為以往就係幾間公司預備 IPO 之前都想將嗰、那個用戶嘅基數去泵上去，所以之前係大舉補貼，咁但係依家就係開始直接唔收你啲新嘅 Pro 嘅 subscription， 所以呢個其一啦，就係算力緊缺嘅情況係好嚴重嘅。其二就我哋從硬件端就我哋見到，例如 Oracle 嗰啲嘅雲廠，佢哋今年嗰個合約係再多咗好多，同埋就係、是、第一就係微型合約啦，第二就係嗰、那個即係更加多嘅唔同嘅嗰啲嘅模型嘅廠商去問佢哋借呢個雲嘅 server 咯。所以我覺得就係整個算力緊缺嘅情況係會繼續持續落去咯。我覺得。
12: 嗯，咁其實我想。舉一個例子啊，阿 Sure 咧，佢個訂單積壓咧有$800亿，但係因為電力限制咧，佢就即係交付嗰度咧就有問題。咁呢個問題，呢、這個電力問題，而家係即係點樣解決？業界係諗住自己做電力啊，定係點樣樣咧？
13: 電力就絕對係一個大嘅瓶頸啦。咁就有幾個解決方案嘅而家。咁一個就係我哋叫 behind the meter 啦，即係因為個主要嘅反彈嘅力度係喺其實係你做推理嗰陣，你需要將個數據中心起喺個嚟個使用得比較多嘅人嘅州份嗰個位置度，因為如果唔係你個延遲就比較大。咁所以對於啲電網負荷比較大嘅地方，同埋就人口密度比較高嘅地方，反而係需要起個數據中心喺嗰度嘅。所以就變相喺嗰啲地方，你係好難去用電表去做一個輸電。咁所以有幾種嘅方案啦，一種就係我哋嘅 behind the meter， 第二種就係叫 bring your own energy， 即係啲數據中心自己去帶啲發電嘅設備嚟，咁就唔用電網嗰套啦。但係三種我覺得係一個比較即係。中短期內一個比較快嘅舒緩嘅方法，就係攞以前嗰啲嘅 crypto 嘅挖礦礦工，咁嗰啲嘅挖礦礦工好多時候係一來就係佢哋有自己嘅數據中心啦，有自己 GPU 啦，咁二來就係佢哋有一啲嘅其實係轉型咗做基本上係淨係賣電嘅，因為佢哋已經即係以前挖礦咁樣，佢已經將啲電力嘅設備整曬，咁但係依家因為 crypto 個價格比較低殘，所以挖礦嘅成本仲高過佢哋個運，即係去挖礦。即係挖到出嚟嗰個 reward 唔夠佢哋挖咗個成本咁高啊，咁所以就變相係佢哋個挖礦成本係大概$100,000左右啦，咁依家係$90,000左右嘛 Bitcoin， 咁所以佢哋就將好多嗰啲嘅電力嘅設備就轉移咗俾嗰啲 AI 嘅數據中心，就去幫啲數據中心做供電啊。
11: AI 數據中心，即係頭先阿 Aris 都提到咧，其中一樣即係可能個瓶頸咧，就係個電力啦。另外咧就唔知即係阿歐雲對光模塊啊、光通訊啊，因為呢個都係數據中心即係好 essential、好必須嘅嗰啲嘅嘅組件嚟嘅。咁今個禮拜喺深圳就開咗個光博。光電博覽會啊，2026咁嗰度都見到咧，就有啲前沿嘅技術已經展示緊 3.2T 啊嗰啲。喺呢、呢方面個發展，首先就係我哋都係圍繞今日個問題，就係話算力呢方面嘅過剩首先，但係我哋開始嘅時候都講咗係不足嘅。咁如果從光模塊、光通訊嗰個板塊睇，嗰、那個出嚟嗰個畫像又係點嘅咧？
13: 我覺得從光嗰邊都係好緊缺嘅。咁其實光有幾個嘅意義啦，一個就係對係存儲，就係、大家發現就係原來喺存儲好唔夠嗰陣，用光就可以解決咗一部分嘅 memory 嘅 bandwidth。咁所以即係當存儲極度緊缺嘅時候，大家就將個目光推而求其次，就擺去光嗰邊啦。咁所以我哋見到就係、但係光嘅產業鏈係比較壟斷性嘅，即係尤其係頂頭，即係我哋最中意嘅，例如個 EML 嗰個光嗰個嘅器咁樣，佢嗰個嘢係淨係喺 Lumen 同埋間公司先至有嘅。咁所以係整個嘅光學嘅產業鏈，其實係同好多嘅半導體嘅產業鏈係好類似嘅，就係、會有幾個嘅重點嘅環節係只有一兩間公司全球係可以做到嗰技術嘅。咁而所以導致就係成個光學嘅，即係光其實係一個，即係除咗啱啱所講就係緩解存儲瓶頸之外，第二就係佢有呢個嘅我哋叫 scale up 嘅 network， 就係以往你GPU 同 GPU 之間個連結係用銅線嘅，咁依家就係可以用光去做傳輸，所以光其實解決緊第二個問題就係、數據傳輸之間一個佢係頻寬問題，所以即係解決咗光，你就可能到 inferencing 可以即係推理用個 AI 嗰陣會越嚟越快，同埋就係、越嚟越可以 process 得更加長嘅呢個上下文。
12: 明白。咁其實歐雲嗱，你一開始就已經話啦，呢、這個算力咧係不足嘅。咁呢個不足會係喺即係未來嘅時候啦，即係我哋知道美國會有美國自己嘅建設啦。中國亦都有中國嘅建設啦，國家同企業夾埋咧，大概係2000亿美金左右啦。咁增長率大概60%，其實夠唔夠咧？因為美國嗰個投資咧，將會係大概係7000亿美金嘅，而佢嗰個增長率係大概係79%。咁會唔會國內係有啲落後咧？
13: 我覺得就你先係成個 AI 嘅產業鏈一個嘅總投入係嘛？
12: 嗰、那個 AI 數據中心嘅擴建。
13: 我覺得就好難咁講，因為兩邊嘅投入其實都係睇翻嗰邊，因為其實依家起數據中心第一個大嘅瓶頸就係嗰個工人，因為喺即係起數據中心嘅工人就唔係求其一個路邊嘅工人都得嘅，佢哋係需要好專業嘅知識去做起嘅件事嘅。咁所以即係例如美股咁樣，我哋見有幾間公司專門做呢樣嘢啦，一間叫 Fix， 一間叫 AGX 啦。咁呢兩間公司就係去有啲專業嘅 construction worker， 咁就去起數據中心去接駁嗰啲 GPU 嘅。咁而佢哋嘅人工係非常之高昂嘅，講緊係去到即係100多美金咁樣都有嘅，即係極端啲係。所以喺中國嗰邊就係個人力嘅成本比較緩解嘛，即係佢一來比較平啊人力成本，所以喺數據中心建設方面，佢個成本係平過美國好多嘅。第二就電力嗰邊就係美國嘅電，尤其係啲人口密集嘅州份，佢哋個電力嘅成本係高過中國好多嘅，因為中國嗰個傳統以嚟個電網同埋嗰個綠色能源都做得比較好，太陽能板都係世界第一啦。咁所以就變相係喺中國嗰邊就係兩個。起數中心一個大嘅瓶頸，喺中國唔係一個大嘅問題咯。咁三來就係個國策個補貼，就係政策要佢傾斜佢哋，例如去直接俾土地嘅補貼佢哋。佢哋好多嘅時候起數中心嗰啲嘅公司，有時其實未必係咁純粹嘅私人企業，即係例如可能係例如華為咁樣，華為都有自己嘅數據中心。咁華為嗰啲嘅數據中心就會一部分係呢啲土地啊，或者係政策嗰邊就會配合翻嗰間企業。所以變相喺叫金額上嘅傾注未必有咁多咯，但係即係政策上面嗰個嘢傾斜就會比較多咯。
11: 嗯，講到瓶頸咧，即係唔知歐文，你睇呢個 AI 晶片咧，會唔會係中國嘅一個比較主要嘅瓶頸？因為喺訓練嗰方面咧，即係都被Nvidia 嗰啲嘅AI 晶片係主導咧。呢個禮拜就尋日應該係啱啱呢個上海科創板有一隻新股上市，嗰隻瑞元科技咧，咁就即係佢就係喺推理嗰方面嘅晶片咧，甚至可以講話係可以媲美取代呢一個 Nvidia 嘅，即係有得揮啦咁樣。咁你覺得呢方面國產喺未來進入嗰個推理嘅快速發展嗰方面嘅時候，中國嘅瓶頸係慢慢會收窄，甚至係解決呢？
13: 我覺得就喺芯片嗰邊就幾樣嘢，一個就係訓練類嘅芯片，咁訓練類嘅芯片其實係需要啲最高端嘅算力，我覺得中國目前嚟睇係依然比較困難去做到嘅。咁唔係芯片設計嗰邊，因為即係佢有幾個瓶頸啦，你做得勁嘅芯片出嚟，一個就係你要有部勁嘅光刻機，咁而中國依家係未做到嘅，即係中國依家都係依賴緊DUV 光刻機，而唔係最先進嘅 EUV 光刻機。咁 DUV 同 EUV 嘅主要分別就係你個良率嘅影響啦，即係你用 DUV。因為中國嗰啲 multi-patterning 嗰啲技術啦，所以佢哋係有辦法去勉強去用 DUV 做到 EUV 嘅技術嘅，但係就個量都會差好遠嘅，同埋就係佢需要用多好多嘅時間先可以做到同一個芯片，咁所以呢個係喺光刻機上面嘅瓶頸。第二就係個芯片製造，就是、製造先係一個大嘅瓶頸，就係、是、包括中芯國際呢一啲嘅企業其實係冇台積電咁成熟嘅一個嘅製造嘅過程，咁所以變相係台積電，我覺得都會係未來嘅即係中美之間博弈嘅一個重點。咁三來就芯片設計啊，但係隨住我哋見到就係例如ChatGPT 嘅 Code 嘅時候，即係佢整咗粒小辣椒嗰粒芯片啦，係用純粹用 AI 做嘅，用九個月就做咗個芯片嘅設計出嚟。咁然後我哋見例如月之暗面嗰間公司咁樣，佢都話佢哋用即係 Kimi 都話佢哋開始用 AI 去寫到粒。design 咗粒 AI 嘅 chip 出嚟，咁所以我覺得芯片設計呢一方面嘅瓶頸就會開始慢慢緩解咯，就係中國會開始做到更加多嘅更加好嘅芯片出嚟，而但係點樣去製造同埋點樣去攞到嗰啲機器去製造，呢個就會係個問題咯。
12: 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其實喺投資角度咧，一個即係零售投資者啦，唔係機構投資者啦，咁佢哋應該點樣繼續去即係繼續去投入AI 呢一個咁嘅領域啊？定係即係要偏向 AI 領域嘅某一端呢？
13: 我覺得就首先就睇佢哋個風險配置啊。咁因為就係、是對於 AI 嘅成個板塊，尤其係 AI 嘅瓶頸，我哋可以想象佢個上行空間好大嘅，但佢個下行空間都依然係好大嘅，因為佢個波動性比較劇烈，即係我哋叫 beta 啦，佢同市場個 beta 係數比較大嘅。咁比較明顯嘅例子就係你見七月嗰陣，其實成個半導體指數雖然都回調咗兩三成，咁但係成個存儲板塊係回調得仲多啦。如果你係講緊例如嗰啲貢幹嘅韓國 ETF 就跌咗七八成咁樣咁滯，咁所以係第一就係個風險配置問題。咁所以即係我哋講緊傳統嚟講就 beta 比較高嘅，就係、是、例如 memory 啊、optics 啊呢啲咁樣，呢啲係即係我哋會覺得係個上行空間，即係個我哋覺得個潛力好大咯，但係個波動性都會比較大。咁但係另一邊就係嗰啲嘅傳統嘅例如雲巨頭，就係、是。之前大家覺得佢哋係死緊㗎啦，佢哋係俾啲半導體加價就搞到死死下。咁依家就係發現就係第一開源模型係可能佢賺緊多個錢啦。第二就係嗰、那個半導體嘅瓶頸其實未必咁大啦，因為佢哋本身已經commit 咗好多嘅 long term agreement。咁所以係即係我建議係一個比較 barbell 嘅策略啦，就係、是、即係兩邊一邊就係一啲比較穩定嘅傳統資產，就係嗰啲嘅雲巨頭又好，或者係例如蘋果呢啲嘅終端嘅 AI 嘅公司又好。咁另一邊就係呢啲嘅我哋叫 alpha 嘅板塊，就係、是、一啲博佢個上行空間巨大嘅一啲嘅存儲啊、光學啊、CPU 啊或者 equipment 呢一類嘅巨頭咯。
11: 英伟达嘅 CEO 黄仁勋咧，最近就表示，随住 AI 自动化编程嘅普及咧，代码漏洞咧被恶意利用嘅速度同漏洞修复嘅迫切性咧，都系同步飙升，所以佢认为咧，下一个重要嘅市场咧就系网络安全。咁头先你提到 Alpha Beta 咧，咁你觉得啲网络安全嗰啲公司会系属于 Alpha 定系Beta 嘅同埋将来个投资价值系咪真系好似黄仁勋讲到咁良例咧？
13: 網絡安全我覺得是比較特別的，它是一個 low beta 的 alpha pick， 我覺得是。咁就是它和市場，因為市場現在主要是炒緊半導體，即整個市場是 AI 的半導體主導嘛。但是即網絡安全這個板塊，一來它會受到 AI 的影響啦，即再早前一點就是說軟件股死硬，軟件股末日那陣，咁就啲AI 的網絡安全其實跌得好低層。
14: 唔好意思，三
13: 好好。好好，跟住另外就是我哋見到網絡安全嗰啲股票喺 AI 之後，因為多咗公司去用 AI 社曲，咁所以佢哋用網絡安全去做個對沖風險，咁所以係我覺得網絡安全係食到 AI 個紅利之餘，亦都係可以避掉一部分嘅風險咯。
14: 嗯，好，今日唔該曬怡方資本人工智能應用總監黃浩然嚇歐雲咧，同我哋去拆解呢個 AI 算力究竟同埋咪供應不足定係過剩。今日多謝大家收聽同收睇，我哋下禮拜見啦，拜拜，
1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担任检阅官。他致辞时候表示，社会现时表面回复平静，但面对的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以及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方式抹黑政府施政，几度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讯息，警队绝不可以掉以轻心。简启恩强调，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再宏大的发展蓝图都只是空中楼阁。面对复杂多变的执法环境，警队要做好三点，包括依法办事，不偏不倚，守好法律底线，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敏锐识别威胁，将国家安全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要主动成为国家安全信息传播者，俾市民明白到国安才能家安，香港才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今届论坛非常成功，形容比上届更加旺。邱应华表示，今届论坛有超过6000名参与者，来自大约70个国家，当中有100多名政府高级人员，有超过100间企业举办展览以及大约800场对接活动。期间达成大约300个投资项目，特区政府一共签署7份的合作备忘录，其他合作备忘录就有55份。邱应华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有关方面很快会成立工作委员会审视其他经济体的申请，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有乜嘢强项增加 RCEP 嘅竞争力，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 RCEP。 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甚至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嘅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个男人系食环署嘅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系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话星期三接到一个男人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其中一个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那个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款约3000万。天气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黄泥涌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咧系有交通意外嘅，暂时一带车多啊，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位置咧就系黄泥涌道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皇后大道东嘅交通意外咧系有交通意外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咁另外喺九龙方面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有坏车，一带车多。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彩虹村咧对开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一带系车多，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暂时都是畅顺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近东山台。封路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有水管紧急维修，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部分行车线封闭。 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黄船洲大桥落车分叉位方向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7: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到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嗰个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一宗命案，
9: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8: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9: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8: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9: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10: The world is waking up.
11: 喝彩声，悲痛声，声声入耳。
10: A change is coming.
12: 中国事，
13: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12: 天下事，
14: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12: 事事关心。
15: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16: 远在千里的事。
17: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12: 你不可不知的事。
18: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19: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12: 黄耀扬、黄海林。
20: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21: 十万八千里。
22: 早晨各位听众，又来到逢星期六早头早的十万八千里的时间啦。早晨黄海林。
23: 早晨啊黄耀扬。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有啲咩话题呢？
22: 我哋呢首先同大家讲下德国同埋俄罗斯之间嗰个关系啊，因为其实呢两个国家近日都爆发咗一啲争端啦。而嗰个结果呢就係双方都宣布会关闭对方嘅一间总领事馆，又互相指责係由对方先挑起今次嘅事端噃。
23: 冇错啊，不过呢我哋都先讲返个事件嘅起因先啦，咁主要咧就因为喺德国嘅东部嘅莱比锡机场，咁就接连咧就发现带有炸药同埋引爆装置嘅无人机，咁德国就指控话啦系俄罗斯特工嘅所为嚟嘅，咁啊企图发动无人机袭击，咁但系咧俄罗斯咧就否认。
22: 嗱，欧洲多国对德国都系表示支持噶，并且谴责俄罗斯同埋计划对莫斯科实施更多嘅制裁。
23: 嗱，我哋就先讲讲莱比锡机场嘅可疑嘅无人机事件先啦。嗱，第一宗咧就发生咧喺上个月嘅4号嘅。嗱，德国嘅警方咧就喺一架乌克兰嘅运输机嘅附近咧，就发现一架装有炸药嘅无人机。咁警方咧就派出机械人去到协助，希望可以咧就移除呢个嘅爆炸品嘅。咁当中咧就冇造成伤亡嘅。咁但系啦，去到第二日咧喺嗰个机场嘅附近有一架嘅货机咧，就撞到一架怀疑系无人机嘅不知名物体。咁喺十日之后啦，嗰个机场嘅周边咧，亦都系再度发现咧系第三架嘅无人机咁。
22: 其实呢个莱比锡机场咧系欧洲最繁忙嘅货运机场嚟噶，亦都系德国联邦国防军同埋北约盟国运输军事物资嘅一个基地。自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嚟啦，呢个机场亦都 成为了乌克兰的安托洛夫航空公司的货运基地，而这间航空公司呢其实是承担了乌克兰大部分的货运的。
23: 德国政府今次就认定了这个是一系列的无人机的事件来的，是俄罗斯的袭击阴谋。德国的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就说了，在检查过涉案的设备和根据情报调查就已经有明确的证据，就说事件呢是代表俄罗斯机构的特工所为，当中就包括是袭击的手法啦，都跟俄方过往采取的混合战的那种模式呢是高度相似的。
22: 英国广播公司都引述消息说，两名涉嫌企图发动这一次袭击的疑犯，其中一人是持有俄罗斯护照的白俄罗斯公民，而另外一个疑犯呢就是同时持有拉脱维亚和俄罗斯护照，以旅游签证是由德国首都柏林入境的。
23: 而西方的情报机构都已经多次将矛头指向莫斯科，指他和欧洲多国在近期一连串看起来是孤立的保安事件是有关，当中这些事件包括是纵火、高调的网络攻击、GPS 信号的干扰，以及是针对着海底通讯电缆、物流中心和铁路等等一些关键的基础设施进行破坏的。就在上个星期，德国在一日之内就发生了两宗针对变电站的破坏，亦都是怀疑涉及外国政府的。
22: 因为今次的无人机事件，其实都德国采取了一系列针对莫斯科的措施的。德国外交部下令删了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以及位于柏林的俄罗斯文化中心俄罗斯之家。这个文化中心被指是俄罗斯进行政治宣传和间谍活动的一个地方。
23: 而德国亦都是将国家受威胁评估级别提升至高级的，同时亦都是宣布对俄罗斯的公民实施更加严格的入境管制，并且将会进一步加大对俄国的影子舰队的打压力度。
22: 俄罗斯方面的回应是怎样呢？总统普京是否认指控的，指责是德国方面插庄架祸。俄罗斯外交部说就指斥柏林政府再次挑衅，令到两国的双边关系紧张，又说德国向乌克兰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是资助恐怖主义活动。
23: 而为了报复德国的那个针对的措施，俄罗斯亦都是宣布关闭德国驻圣彼得堡的总领事馆，还有位于俄国境内的官方文化机构德国歌德学院的。
22: 这个时间都看看国际方面的回应又是怎样呢？欧洲多国其实都是站在德国那边的立场的。波兰总理图斯克就批评俄罗斯正是加剧整个地区的紧张局势。
23: 而英国首相贝安德亦都话啦，喺俄罗斯企图破坏西方团结嘅阴谋，注定咧系会失败噶。
22: 而法国外长巴罗就话，已经召见俄罗斯驻巴黎临时代办抗议，并且寻求针对俄罗斯非法运送石油嘅影子舰队实施更多制裁。
23: 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就话啦，莱比锡事件就标志住欧盟领土局势嘅进一步升级。涉及到俄国特工在欧盟境内准备使用军事装备，而欧盟正在筹备新一轮的制裁俄罗斯的措施，并且强调必须要更加快更加好地去应对俄方的鲁莽行径，要将日常的基础的设施视为是前线目标加以保护。
22: 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就强调，欧洲国家应该合作防范俄方对乌克兰的攻击升级，正是计划对俄方军事机构实施1600项的制裁。
23: 而北约的秘书长吕特就对德国的应对措施就表示欢迎的，就重申北约和德国完全站在同一阵线里面。而北约咧对于乌克兰嘅嗰个承诺咧，亦都系坚定不移，咁将会持续加强威慑同埋防护嘅能力噶，希望可以系保护所有嘅民国免受咧任何嘅威胁嘅。
22: 跟住落嚟咧，都可以睇下德国国内嗰个对今次莱比锡机场嘅事件嗰个反应又系点样咧？对于政府采取咗嘅一啲反制手段啦，其实德国国内嗰个政党立场咧都相当之有大嘅分歧噶。
23: 冇错。
22: 咁总理默茨所属嘅中右翼基民盟嘅一位安全专家咧，就喺报章上面写文啦，就系批评政府采取政治上面讨好嘅衰政政策，呼吁当局咧要加强支援乌克兰。
23: 咁而中间偏左嘅绿党就认为啦，政府嘅回应咧就远远未够啦，就主张咧对俄罗斯嘅嗰个影子舰队啊，要采取更加强硬嘅打击，希望咧就可以切断维持俄罗斯战争机器嘅嗰个资金来源嘅。
22: 至于极右翼嘅另类选择党咧，就系继续一贯嘅立场，主张同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并且坚决反对进一步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嘅。
23: 咁而今次啊，德国对俄罗斯采取嘅嗰啲措施又有啲咩效果咧？咁我哋睇睇德国之声咧就引述政治学者嘅一啲嘅分析啦。咁当中就提到啦，德国嘅惩罚性嘅措施实际影响咧就有限啦。咁因为好大程度上咧，只不过咧系一个象征意义啫。咁但系啊，柏林当局选择公开咁指责莫斯科咧，就反映出柏林越嚟越敢于咧去到回应俄国嘅嗰个敌对。
22: 至于克里姆林宫方面，这位政治学者都认为他们都没什么可能想将件事态再升级去到外交啊，甚至是文化领域之外的，相信局势就不会剧烈升温。
23: 而前联合国的外交官波达列夫呢也都有他自己一些看法，他就提到就德国所实施的那些措施虽然可以令到俄罗斯在德国的活动受到限制，但就未足以可以改变俄罗斯或者是莫斯科的那个战略的那个计算的。
22: 这两位专家其实都一致同意，除非欧盟是更加协调一致地打击俄罗斯的痛点，譬如说截断俄罗斯的一些影子舰队背后的那个资金链，否则俄方的这些挑衅行为就不会停止。
23: 不过呢，我们要看看在德国方面，他们的保安政策专家他叫做是利希特，他就说比较担心啊，点解咧？就话因为咁样做咧，可能就会增加海上事故同埋喺局势咧进一步升级嘅嗰个风险。咁而若果啊喺而家高度紧张嘅嗰个局势之中，仲系缺乏沟通，任何嘅嗰个嘅判断咧，都可能引发一啲意想不到嘅连锁反应嘅。
22: 系啦，咁我哋咧就讲德国同俄罗斯嘅关系咧，就讲到呢一度先啦。
0: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1: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0: 留意是日快乐，
1: 精灵一点，
0: 港式生活馆，
1: 手下留情，
0: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1: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0: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3: 开拓无限视野，
16: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黄海林，十万八千里。
22: 黄海林，跟住落嚟咧，同大家跟进系一个咧，大家听落都可能会闻风丧胆嘅名字啊。
23: 冇错啊，讲紧嘅咧就系呢一个嘅平静咗十年之嘅期间嘅呢个嘅索马里海盗咧，又再次咧活跃起嚟啦。咁尤其是咧喺今年嘅春季开始咧，就有一个咧系死灰复燃嘅迹象。咁多艘咧驶经亚丁湾啦，同埋索马里沿海嘅嗰啲嘅国际商船啊，接连咧都受到海盗嘅挟持，近百名的船员都被扣押作为人质。
22: 先讲讲这个海盗卷土重来的一些详情。国际海事组织的统计显示，今年索马里水域是至少录得15宗的袭击，创了2013年以来新高。其中在5月至今，亚丁湾就有8宗的这些海盗事件。
23: 是啊，而根据联合海事信息中心在上个月所发表的那个的报告，就证实到由4月至8月的期间，至少有6艘的商船 遭到索马里海盗嘅劫持噶。咁当中系包括被扣押超过两个月嘅白流直荣誉25号，同埋另外一艘啊系多哥嘅运油轮尤加卡号嘅。咁而海盗就正系向尤利卡号嘅船公司系索取$10,000,000嘅赎金噶。
22: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要求海盗立即无条件释放超过90名被扣押的船员。他就说被威胁的这些海员通常都不够食物、不够水，亦都没有足够的医疗等等的支援，强调这一批海员不应该在履行职责、维持全球贸易运转的时候承受暴力和勒索。
23: 而在刚刚过去的8月尾，土耳其和索马里军方就曾经采取联合行动，令到一艘据报是载有土耳其军火被海盗挟持的那个船只就可以是获释的。但是卫报就引述当地的官员说，土耳其仲支付了$2,500,000的赎金，咁就引发了会不会助长更加多同类型事件的个忧虑。
22: 其实索马里海盗啱啱一开始都讲过啦，呢十年都叫做销声匿迹咗㗎。咁睇返世界银行数据嘅显示呢，其实索马里海盗呢係喺2005年去到2012年之间呢係最为猖獗嘅。期间呢喺当地海域发动咗过千次袭击，成功劫持咗218艘的商船，总共扣押的船员是多达3,700人的，累计的那个赎金金额去到$4亿。而在海盗活动最严重的2011年，单在索马里海域就录得超过200宗的海盗袭击事件，是全球同类事件超过一半。
23: 没错，为了去打敌海盗，北约的海洋之盾行动、欧盟海军的亚特兰大行动，还是由美国所主导的151联合特遣部队，都在亚丁湾和索马里一带去到

0: 之海峡都成为咗战区。也门胡塞武装咧就喺亚丁湾同埋红海交界封锁嗰度嘅航道。卫报就引述一名海事智库分析员就话：呢一场嘅地缘冲突咧系直接助长咗今次嘅海盗活动嘅。
1: 系啊，咁一方面咧，原本部署喺索马里海域进行反海盗巡逻嘅国际海军编队咧，就被调配到红海，咁而应付咧胡塞武装同埋伊朗嘅威胁嘅，咁令到咧索马里海岸线咧就出现咗一个嘅防卫缺口。
0: 另外一方面咧，就系全球大概七成原本会行红海嘅一啲商船啦，都要兜路啊，兜去南非好望角嗰度，咁令到更加商船其实咧，如果要兜去南非咧，就会驶得更贴近索马里嘅海岸啦，咁就入咗去海盗嘅狩猎范围啦。
1: 咁而国际危机组织啦，就喺針對住索馬里海盜嘅問題咧，佢哋嘅分析員就話啦，減少咗巡邏同埋商船增加咧，都係咧吸引海盜出沒嘅原因嚟噶。咁再加上啦，戰爭推高咗油價，咁就令到啦運油輪咧成為高價值嘅襲擊目標啦。
0: 與此同時啦，索馬里國內嘅政治亂局其實都助長咗今次嗰個海盜嘅網絡噶。倫敦國王學院一位政治經濟學教授同埋牛津大學嘅一位犯罪学教授咧，就一齐咧喺网媒 The Conversation 嗰度咧就发表咗一篇联合文章。咁根据佢哋嘅分析就见到咧，其实喺今年三月，索马里联邦政府系未经正当程序就推迟咗个大选啊，又下令解散新当选嘅西南州议会，强行更换议会嘅领袖，令到国家陷入宪政危机啊。
1: 嗱，兩位嘅學者咧，其實都指出啦，喺2005年至到2012年嘅海盜高峰期期間啊，地方嘅精英分子為咗係籌集資金同埋去同中央政府咧係抗衡，就曾經咧係參與海盜嘅活動噶。咁而家啦，憲政嘅危機加劇，地方嘅精英咧可能係再次咧係支持海盜，希望可以咧係吸納多啲資金噶。
0: 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是、啊，为什么这么大批的索马里，尤其是索马里的年轻人会投身做海盗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穷了。受全球的局势影响，索马里正是面临着庞大的经济压力。当地今年三月的通胀率是升到 9.2%， 燃料、粮食的价格都急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加警告，索马里几乎是没有财政缓冲能力去抵御这一场经济冲击的。
1: 而更加雪上加霜的就是西方大国的那个人道援助是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其中特朗普政府就缩减多项由美国资助的发展项目之后，美国对索马里的援助由前年的4亿6700万美元就暴跌至去到去年的7000万美元。而在今年的头三个月，美国政府就更加只是提供了300万美元的援助啦。另外主要的援助国英国呢亦都是削减了资助的。
0: 既然在国内的经济是这么困难，那沿海的社区很难免就会想起呢十年前海盗曾经是他们的一个雇主来的，即是都为他们带来不少的收入啦。当年呢都真是支撑了当地的经济的。
1: 没错，但是我们亦都是看另一方面啦，在国际刑警啦还有是联合国以及是西班牙银行的联合研究就说了，在上一波的海盗危机之中，幕后的金主通常就会抽走赎金总额的大概3%至5%，而真正冒险登船抢掠的一些基层海盗平均只是分到 1%至2.5% 这么多，就是说节实大约是3万至7万5千美元。不过面对着没有工作机会、收入微薄的索马里青年来讲，这一笔钱就足以令到他们要去铤而走险
0: 了。现在索马里的海盗卷土重来，欧盟就在7月的时候跟吉布提签署了一份新的基地使用协议，确保欧盟的亚特兰大护航任务可以入到红海，而沙特阿拉伯就组建了一支针对红海安全的海上特遣部队，包括索马里在内的周边国家都已经加入了。
1: 而不过网媒 The Conversation 就在当中

他自己亦都是撰文的两位的英国的学者就说了，现在是没有任何的国家和国际联盟愿意或者是有能力再好像15年前这样每年耗资超过10亿美元去到维持住一个有规模的反海盗的护航任务的了。所以呢要是解决海盗的问题只能够从陆地着手了。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就美容及健身服务预缴式消费合约建议透过修订商品说明条例引入七日的冷静期，早前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在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咨询期间收到业界同市民不同意见，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引入冷静期，亦都认为七日时间足够。因为已经参照国际上很多其他国家以及经济体的惯例，认为可以执行。至于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指出业界有不同看法，两个行业不同，合约金额亦都非常不同，强调会保障消费者的权益，并照顾经营者困难作出平衡。他说完成研究之后，希望明年的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尽快完成修例。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出席警察学院结业会操，担任检阅官。他致辞时候说，社会现时表面恢复平静，但面对的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同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方式抹黑政府施政，企图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和特区政府的信息，警队绝不可以掉以轻心。他强调，如果没有一个安全稳定的环境，再宏大的发展蓝图都是空中楼阁。面对复杂多变的执法环境，警队要做好三点，包括依法办事，不偏不倚，守好法律底线，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敏锐识别威胁，将国家安全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要主动成为国家安全信息传播者，让市民明白到国安才能家安，香港才就能够实现长治久安。政府统计处数据显示，2024年体育及相关活动本地生产总值达到700亿元，占本地生产总值 2.2%。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三地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了多项大赛，无论门票以及周边经济都受惠，相信2025和26年数据会更加好。罗淑佩表示，启德体育园举行的体育盛事和演唱会同时带动不同经济活动，启德体艺馆和青年运动场亦都有越来越多的大赛举行。他期望未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重返。启德体育园的体育及演艺节目比例分配现时有绩效指标要求，罗淑佩说当局会考虑是否弹性检视指标，现时使用情况不差，最终是否达标亦都会考虑经济收益等多方面的因素。韩国海警说日前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扣查一艘70吨级渔船，驱离91艘渔船。海警表示，被扣渔船涉嫌星期四越过韩国西部海域北方界线，在仁川市大清岛附近海域非法捕捞。海警和海军出动20多艘舰艇将渔船扣押，并驱离多艘渔船。韩联社报道，被扣的是木制渔船，船上有10个船员，并且发现渔获。报道说，海警今年集中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至今累积扣押了13艘渔船，是去年同期的两倍以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首先讲返啲意外同埋坏车啦。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步路对开有意外㗎。现时呢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步路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一带呢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 咁另外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嘅坏车都系未拖走，一带咧亦都系车多噶，部分行车线亦都需要封闭。咁就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有坏车，一带车多，经过小心。较早前咧喺黄泥涌道去铜锣湾方向近皇后大道东嘅意外就清理好噶啦，一带交通陆续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咧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系暂时畅顺，不过咧去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车龙排到兆辉台。咁另外咧反方向近住纪元对开咧亦都系挤塞噶，车龙咧排翻落去皇后大道东。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岸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张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同埋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踩单车记得踩头盔、护肘同埋护膝，就算发生意外都可以减低受伤程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7: 我系事业快乐嘅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咧，系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0: 开拓无限视野，
8: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黄海林，10万8千里。
9: 黄海林啊，今年欧洲都有好多嘅热浪啦，喺西班牙啊、葡萄牙有唔少山火啦，嗰、那个高温都引发咗好严重嘅干旱咁样噃。
10: 冇错啊，咁其实咧呢一个嘅热浪咧喺欧洲咧都已经系即系影响住，不论系佢哋嘅市民出行啊，或者日常生活啦，甚至咧喺河道里边嘅一啲嘅古迹啊，都可以浮现咗出嚟啊。咁究竟点算好咧？而家
9: 系啊，咁有冇谂过咧？其实我哋气候变化啦。每年都有开好多会啦，去傾好多嘅处理方法啦。啊，而家咧有一个新嘅方法，可能咧可以帮到手，从宪法方面就係着手啊。因为根据法新社嘅报道啦，德国正係讨论緊咧係咪将气候保护呢一样嘢係直接寫入宪法入面。不过其实執政联盟里面咧都对係咪寫入宪法咧都有啲分歧嘅。
10: 冇错，你讲緊嘅咧就係啦，隶属社民党嘅政府嘅官员咧就正正就係推行緊气候适应与自然保护寫入宪法嘅。咁就提出啦要推行全国性嘅高温行动计划，修改城市规划嘅法规啦，同埋係改变建筑嘅规范等等嘅。咁希望呢可以係制定新嘅劳动法添，咁就可以呢应对喺高温环境之下工作嘅问题嘅。
9: 呢个社民党呢喺德国嗰个執政联盟入面呢属于一个比较小嘅政党嚟㗎。由于修改宪法都要国会大比数2/3嘅议员去通过，所以咧计划系必须得到咧执政联盟入边占主导地位嘅联盟党去支持嘅。但系联盟党咧对于写呢一样嘢入宪咧就似乎唔系好热衷啦。组成联盟党嘅两大政党之一基民盟咧，佢哋嘅一个副主席就话咁做可能会对财政造成一啲影响，亦都话质疑点样去划分权责咧。
10: 有当地嘅环保团体或者系环保组织就话啦，其实今年夏天嘅嗰个极端高温已经揭示咗德国对于日益频繁嘅热浪咧系准备不足噶啦。嗱，截至到八月中啦，德国喺今年已经录得大约系12,500宗同高温有关嘅死亡个案噶啦。
9: 德国总理默茨咧都曾经尝试削减一啲官僚程序同埋降低能源成本去提振经济，但系就被批评德国喺实践气候嘅承诺上面系倒退噶。德国将2030年温室气体减排嘅目标系写咗入去法律，但系有专家委员会喺五月预测啦，呢个目标就似乎系冇办法实现到
10: 嘅。嗱，唔净止系德国啦，喺其他方国家嘅嗰个方面咧，西班牙咧喺六月咧就公布咗计划噶啦，咁就要求咧系加强应对多项气候变化所带嚟嘅风险，并且系提出啦建立覆盖全国嘅气候避难所网络，同埋咧系增加城市绿化嘅面积等等嘅。嗱，呢一系列嘅措施咧，但系同样咧，其实都系面对住一个嘅大问题，就系缺乏资金，而且咧系缺乏住咧共识嘅呢一个嘅大嘅挑战噶。
9: 不过睇翻咧，其实呢一个气候宪政主义嘅呼声咧都越嚟越高，都好多个国家政府咧都系谂住喺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方面咧，就会将呢啲原则写入去宪法入边噶。咁有分析就觉得啦，如果法律体系可以将频繁被刷新嘅一啲天气记录认定系做证据，又将气候模型同埋一啲碳排放嘅预算纳入去法规嗰度，加强去执行嘅话咧，有机会系可以减少到一啲极端甚至系致命嘅热浪发生噶。
10: 冇错，咁啊，究竟咧喺欧洲方面，对于极端天气同埋喺高温嘅工作环境底下，应该有啲乜嘢嘅应对方法，或者系会唔会系立法咁咧？咁我哋今日电话旁边咧就请嚟一直跟进住气候议题嘅人士何伟欢女士咧，一齐嚟同我哋倾倾嘅。早晨啊，何女士。
11: 两位主持早晨，
10: 系早晨啊！咁啊，刚啱我哋都即系好快咁提到啦，就系隶属社民党嘅政府官员啦，就督促咁啊，将应对极端天气咧就写入宪法。咁但系啦，总理默茨所属嘅嗰个基民盟咧，对于呢个做法咧，好似就反应比较冷淡。可唔可以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其实两党就住呢个议题，其实具体或者系核心嘅嗰个分歧究竟系啲咩咧？
11: 我谂佢哋嘅主要的分歧是圍繞緊，就是問緊而家的政策咧，究竟其實係咪足夠應對我哋而家面對緊嘅氣候危機，同埋究竟係邊個應該負責去即係去處理呢一啲嘅危機嘅？咁啊，好明顯社民黨就覺得而家嘅一啲制度上面係已經唔足夠啦，因為即係喺德國嚟講啦，氣候適應嘅措施咧係會屬於一啲邦同埋市鎮嘅責任嚟嘅，聯邦咧即係會提供一啲即係短期咧或者係即係試驗嘅一啲性質嘅 project， 咁就去俾錢去即係支援嘅。咁所以咧，佢哋就覺得應該要將啲氣候適應啦同埋自然保育啦，去寫入去基本法咧，即係作為一個共同嘅任務。首先可以令到即係聯邦其實可以長期咁穩定咁有法律保障咁去即係去應對呢一個嘅氣候適應嘅一啲工作上面啦。所以呢一個咧係一個即係結構上嘅一啲想改革嘅一個問題嚟嘅，即係呢個應該係由市鎮即係邦嘅責任去到去國家級即係聯邦嘅回應先可以去處理到。咁但係相反啦，即係基民盟就覺得其實即係首先要肯定一件事，就是其實基民盟不是反對即係極端天氣問題呢個存在嘅，其實他哋係只係傾向緊而家係唔需要咁快去即係修憲啊，或者係寫入基本法呢一樣嘢啦。佢而家希望做嘅咧，就將啲資助嘅計劃啦，或者係一啲其他有嘅一啲去氣候適應嘅一啲基金，去俾邦同埋地方咧有足夠嘅空間咧，去自己去處理，即係用緊而家有嘅工具啊，而家有嘅資源啦，去應對先。先至再去討論一下究竟需唔需要去到憲法呢一樣嘢。咁所以其實喺呢兩個問題上面，基本就係覺得一個係覺得而家就應該需要係喺即係聯邦嘅層次度去應對啦，咁先可以有足夠嘅資金啦。因為就算如果我哋喺邦地方，當我哋認為我哋都認同呢一個係好嚴峻嘅問題需要處理啦，但其實缺乏基金嘅話都是不可以實行啦。咁特別是因為啱啱兩位都提及過很多係關於今年其實歐洲都有很多熱浪嘅嘢，熱浪啊極端天氣事件發生啦。咁對於即係社民盟嚟講，其實呢一啲極端嘅天氣引嚟一啲即係傷亡或者傷害啦， 其實不單止是對於人的一些健康體制的，但是健康成個健康的體系入邊帶嚟很沉重的負擔啦，亦都會令到經濟會受到一些影響嘅。咁所以應該要係更加喺一個聯邦嘅即係層次上面去應對，咁先可以係一個好啲、可以有韌性啲嘅一個氣候政策咯。
9: 嗯，咁睇翻國際上，其實對於支持同埋反對將氣候保護寫入憲法嘅嗰啲理據，又分別係啲咩嚟嘅咧？
11: 其實可能好多時支持將氣候變化寫入憲法咧，係因為一個好強烈嘅一個係一個信號嚟嘅，一個政治嘅信號嚟。因為呢一個寫入憲法咧，係代表緊即係國家其實真係將一個氣候危機啦，係視為一個係國家嘅一個即係好嚴峻嘅挑戰。其實是會影響到國家安全的問題，咁所以對於我哋去動員一啲政策上面嘅改變啦，又或者係社會上面嘅凝聚力咧，都係有一個好強烈嘅信號嚟嘅。而第二樣嘢好重要嘅咧，就係其實憲法咧係提供咗一個比較長期咧穩定性嘅一個即係支援俾大家嘅，因為好多時咧政黨會不斷咁輪替噶嘛，又或者可能好多時啲政策可能考慮一啲好短期嘅政治考量嘅時候，咁氣候變化嘅問題咧，往往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會俾人哋去即係忽視咗啦。如果有呢一個嘅憲法嘅話咧，其實可以確保咗氣候政策咧，其實可以長期穩定咁去推動咯，即係唔係話啊呢一屆講咗就算數，而係我哋長期都可以針對住氣候變化呢件事，係對於整個政府嘅問責都係有一個。即係有理可以去即係去監察佢哋咯。咁而第三樣嘢好重要嘅，啱都講過啦，就係即係當國家有呢個義務要去保障我哋係免受一啲氣候變化嘅影響嘅時候，而有呢個憲法咧，就可以令到我哋可以監察其實佢有冇做到咯，即係可以監視緊政府嘅一個工作，一個好重要嘅工具嚟嘅。咁而最後好想強調一樣嘢咧，就係講緊個跨代公義嘅問題。因為而家啱啱都提及到咧，好多青少年啦都會提出，即係會就住一個氣候變化提出好大嘅問題或者好大嘅隱憂啦。其實因為氣候變化影響緊好多咧，係即係未來世代，其實我哋而家都感受到，可能未來世代去感受更加大。如果因為我哋而家嘅無為影響到佢哋將來嘅話，對於佢嚟講係一個好唔公義嘅問題嚟嘅。所以憲法咧，其實某程度上咧就係要體現到，其實我哋有跨代公義同埋基本權力保護嘅，即係呢一個原則上面咯。
10: 咁相比起即系同其他嘅法律去到相比啦，咁将今次我哋提到嘅嗰个系将应对极端天气提升到去宪法嘅嗰个层级啦，对于喺嗰个政策嘅执行上咧，会唔会有啲咩具体嘅影响咧？
11: 绝对系有嘅，因为咧啱提及过一样嘢啦，就系气候变化咧，其实唔系一个如果落咗宪法嘅话咧，其实佢唔系一个选择题咯，而系一个基本嘅义务。即係政府其實佢需要就住氣候變化咧，而喺政策上面咧去回應佢嘅，所以佢係有一個正當性啦。同樣地咧，佢實破壞咗一個好大嘅問責機制啊，或者資源嘅一啲分配上面，或者係唔同部門嘅協調上面咧，都有一個好重要嘅作用嘅。即係如果國家部門咧將或者係政策咧上面咧，其實佢係一個基本義務嘅話，即係當我哋去諗一啲可能財政預算案啦，或者係施政報告上面啦，就或者係交通能源政策上面入邊咧，其實咧你都需要去考慮你究竟有冇評估過氣候變化嘅一啲影響咧，即係嚟可能熱浪啊，或者即係可能暴風雪啊呢啲咁嘅極端天氣入邊，我哋而家政策係咪已經可以有提供足夠嘅保護咧？咁同樣地啦，因為有呢一個嘅憲法入邊，亦都可以就住如果政府真係冇一個好好嘅政策去保障而家我哋嘅市民嘅基本權利啦，或者我哋未來即係下一代嘅權利嘅話咧，其實法院或者係法律上面咧就可以成為一個即係減低咗呢一個嘅風險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監測器啦。同樣地，我覺得喺因為有呢一個嘅法律。令到我哋喺政策上面啦，或者預算上面，特別啱啱都提及到好多係關於資金上面嘅問題啦。其實係憲法係提供咗一個好重要嘅即係支持，要令到我哋係要將足夠嘅資金啦，即係嚟啱提及到好多氣候適應嘅工程，就嚟可能防洪啊，或者係降温啊，或者係一啲即係高温嘅勞工保障都好啦。其實都長期需要係一啲比較長時間嘅規劃啦，又或者係一資金嘅。咁如果我哋可以即係喺一早有呢個憲法去規定咗，我哋喺制定呢一個嘅即係財政預算嘅時候咧，咁我就可以優先處理咗呢一個問題咯。 咁所以呢一个系一个好重要嘅，即系对于气候变化嚟讲系一个好重要嘅影响嚟嘅。
9: 最后咧简短问一问啦，今次我哋嗰个主题嗰、那个主角啊德国啦，就谂住将气候保护写入宪法啦。咁如果以德国嚟讲，要写入宪法有啲咩步骤？而家嗰个阻力又喺边度咧？
11: 如果在德國來說，其實剛剛兩位都有提及過，其實如果我們想要將這個寫入憲法的話，我們需要在國會啦、聯邦參議會裡面三分之二去通過，才可以去到總統簽署成為一個憲法啦。所以其實最大的一個問題剛剛都提及到，其實本身我們現在的執政聯盟都不足夠是可以去通過這一條嘅草案嘅，所以需要其他嘅在野黨，即係可能綠黨啊呢啲嘅支持先可以咯。咁所以呢一樣嘢咧，其實佢哋依份係執政聯盟都好咧，佢內部都未必有一個好大嘅共識，我哋係咪要咁做咯？咁所以佢哋應該嚟自第一個步驟，究竟佢內閣入邊有冇啲草案，都係一個好大嘅問題。
9: 係係好啊！時間關係，今日同何偉歡就傾到呢一度先啦。唔該曬何偉歡咧，同我哋介紹咗點樣將氣候變化去寫入憲法入邊噃。
12: 瑞文，以下环节考你嘅创造力。
13: 好啊，唔该，世杰。
12: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故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13: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12: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13: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12: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3: 同我郑瑞文，
14: 大气候，
15: 黄耀扬、黄海林，108,000里。
9: 黄海林跟住落嚟咧，想同大家分享一个喺加拿大北部发生嘅神秘事件，好神秘嘅，
10: 大家都好关注嘅。嗱，你讲紧嘅呢一个神秘事件发生喺边度咧？正正咧就喺加拿大嘅卑斯省嘅北部。咁事源咧喺当地咧，其实就有一座生满咗树木嘅浮岛嚟嘅。咁啊，突然间咧就出现喺当地嘅威利斯顿水库嘅中央嘅嗰个位置，咁之后咧又一度喺卫星影像入边咧就消失咗，咁啊喺几个星期之后啦，這个岛咧又喺距离最初发现位置附近咧又再出现翻，咁啊我哋就要一齐去谂下，或者去了解一下，
9: 若隐若现咁，究竟
10: 呢一座神秘岛系点嚟嘅咧？
9: 系啦，咁首先咧讲下呢个威利斯顿水库啦，咁其实佢系1968年嘅时候咧由班纳特水坝蓄水所形成一个水库嚟噶，咁都相当之大啊，有1700平方公里啊，即系大过
10: 香
9: 港啦，系啊，大过香港1.5倍啊，系加拿大呢个卑斯省北部啦，就系最大嘅一个淡水湖嚟嘅。咁喺太空上面咧，既然咁大咧，都真系好清晰可以望到呢一个叫做淡水湖啊。
10: 冇错啊，啱啱提到嘅呢一个嘅咁大嘅淡水湖泊咧，就系全球第七大嘅水库啦。咁所以喺咁大嘅嗰个嘅范围之下咧，就算我哋即系睇下个地嘅管理人员啊，做日常巡查嘅话咧，要全面去到掌握水面嘅嗰个情况咧，其实都好困难噶啦。咁但系咧喺今年嘅8月咧，有一名嘅蛙船嘅爱好者咧，就意外咁喺水库里面咧，发现呢一个神秘嘅浮岛。咁佢就咧就影低咗相啦，同埋拍低咗短片啦，就分享咗佢俾佢啲朋友啦。咁朋友又再分享到咧社交媒体，咁结果咧影片就好快咧就喺呢个网上里边广传啦，
9: 系咁负责管理水库同埋附近水坝嘅政府公营电力机构啦，卑斯水电公司。咁佢嘅发言人就话，最初喺社交媒体见到呢一条流传嘅影片咧，先知道呢座小岛嘅存在啊。不过佢都好坦白咁样讲啊，即系第一次上网见到呢条片嘅时候啊，都觉得系 AI 生成出嚟嘅，同我哋而家可能系同我哋而家喺社交网络有时见到啲哇好特别嘅片，我哋都会谂一谂，哇、系咪真嘅咧？咁呢位嘅发言人都有相同嘅谂法。
10: 不过咧就好快啦，卫星影像咧就提供咗答案俾大家。原来咧由7月21日嘅卫星嘅相片咧就可以确认啊，浮岛确确实实咧就系存在嘅，就唔系真系 AI 所生成嘅。而且咧喺当时咧正漂浮喺水库嘅中央添，咁啊估计啦，大约咧系有70米阔。 140米长，而面积咧就大约系9800平方米嘅，相当于咧系1.4个标准足球场嘅大细嘅。
9: 嗯，咁最令人惊讶嘅系咧，佢呢个咁嘅小浮岛咧，唔单止系一啲浮木嚟噶，而喺岛上面系仲有好多嘅树木，就好似咧发现呢个浮岛嘅嗰位撑船嘅嗰个人士咧，就捕捉到有成100棵树咧喺嗰个小岛上面喺度浮浮沉沉咁样噃。
10: 咁而呢个浮岛啦，啱啱成日都讲啦，佢好神秘。咁佢神秘嘅之处系喺边度咧？就在于佢突然间会唔见咗嘅。就喺8月5日之后咧，卫星影像咧就揾唔翻原本喺湖中央嘅嗰个浮岛。咁于是咧，卑诗水电咧就一度就冇办法去确认佢呢个浮岛啊，究竟系唔系浮入咗湖底啊，定还是飘咗去水库嘅另外一边咧？咁样
9: 系啊，甚至都有人去谂，究竟呢座咁嘅浮岛系咪已经解体咗咧？
10: 系
9: 咁，但系好快啦，几个星期之后咧，又有新嘅卫星图像又出炉啦，就证实到呢个浮岛系冇沉到，亦都冇解体嘅，只不过系飘咗去大概30公里以外水库附近嘅一个岸边嘅啫。咁当局咧之后就收到其他目击者提供嘅影像啦、影片啦，都再次证实啦，呢个浮岛系大致完整嘅。
10: 嗱，呢座嘅我哋睇嚟系一个浮岛啦，但其实咧佢都系一咧望落去咧嗰个样子咧，都系一个好固定嘅森林嘅嗰个睇起嚟嘅样子嚟嘅。但系而家咧，我哋而家咁样去描述佢咧，佢又好似一只船咁，好似一个大型嘅木筏咁样去漂流。咁所以咧，负责管理嘅卑诗水电公司咧，而家咧仍然都未能够完全咧去确定呢个浮岛嗰个形成嘅原因系啲咩嘅。但系咧就有一个比较相信是可信的一个推测，就话啦，嗱，呢个小岛咧可能是经过好长的时间，由于不断的系有好啲好多嘅浮木去到堆积过嚟啦，咁逐渐咧就会形成咗一个基底，就令到咧可以俾到啲植物啦，同埋树木咧喺上面可以生根，咁啊可以一路生长落去嘅。
9: 嗯，其实好多浮岛咧都系由一啲水生植物啊，或者少量嘅泥土，仲有一啲漂浮喺河面上面嘅木屑咧，去混合而成嘅。咁呢啲物质都系比较轻噶啦，所以可以浮到喺水面上面。而浮岛通常咧都系会喺呢啲湿地啊、沼泽附近形成。经过好多年啦，甚至几十年啦，咁呢啲飘飘埋埋嘅浮木咧，就可以发展到一个咁大，亦都可以承载到几百棵树嘅一个小森林系统噶啦。
10: 今年咧，我哋睇翻啦，喺威利斯顿水库嘅嗰个水位咧，其实都系异常咁高嘅，亦都可能咧系成为咗浮岛去到漂流喺周围嘅嗰个嘅关键啦。咁由于啦系过去啦冬季嘅嗰个积雪量好高啦，再加上今年嘅夏季咧，亦都系有持续嘅降雨啊，就令到水位咧系喺水库里边咧就上升去到咧14年以嚟嘅最高水平。咁水位上升咗之后啦，原本固定喺岸边嘅嗰啲嘅漂流嘅木啦，或者系植物啦，就根本咧可能咧佢哋啲根部啊，就可能咧就被水咧系托起咗，咁再咧受到强风同埋喺湖边嘅嗰个波浪推动咧，就松脱咗出嚟，最终咧就漂到湖嘅中央啦。
9: 不过当局都警告啦，因为呢个浮岛其实都系由一啲碎木去组成啊，所以大家千祈唔好登岛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夏季流感自上星期仍处于高位，目前80%的流感个案是甲型 H1， 近20%是甲型 H3， 少数是乙型。他提到今个夏天至今有19宗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当中1人死亡，有8人是属于0至5岁。他说19人当中80%本身有风险因素，包括没有注射预防流感疫苗或者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子女安排打针。林文健指出，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今个月18日开始，今年有超过99%的学校参与，反应非常踊跃。14间学校因为不同原因没有参加。林文健说，预期9月内会有80间学校完成疫苗注射，多过去年同期的5间，又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计划的学生都完成接种。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之后失去联络，寻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其后失去联络，他的同事报案。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警方话星期三接获一名男子报案，话上星期六同几个同事夹粉买彩票，其中一名男同事负责购买，但中奖之后报案人同嗰位男同事就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涉款约3000万。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午乘坐专机前往新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的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安排习近平与莫迪的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袖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3年会晤。天方面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逐渐增多，以及有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首先跟进翻啲意外同埋坏车啦。较早前咧喺锦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高埔路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一带仲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另外较早前咧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彩虹村对开嘅坏车拖走咗，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咁但系咧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香港仔隧道去湾仔方向管道入口一段啦，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黄竹坑道近葛亮雄医院。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龙尾排到接近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弥敦道一段啦，都系车多繁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观塘码头。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南隧道出口去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同埋大老山隧道出口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差饷或地租缴纳人收到物业详情申报表后，必须在21日内填妥和交回表格， 申报表收集的资料有助差饷物业估价处重新全面评估应课差饷租值。任何人在申报表内故意作出虚假陈述或拒绝填报均属违法，一经定罪可被判处罚款。查询请致电2152-0111。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8: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宽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开拓无限视野，
10: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黄海林，10万8千里。
11: 黄海林啊，想问下你咧，如果叫你谂翻自己细个读书嘅时候啦，如果遇到啲唔识做嘅功课啊，有啲难题啊，会点样处理咧？
12: 通常就系问老师啦，又或者系即系中文科老师就会教问雅老师啊，查字典啦，就系咁啦。
11: 系啦，咁不过咧，我相信现今咧系尤其是近呢1-2年啦，无论系学生啊、大人啦，一遇到啲咩难题咧，第一时间都系问 AI 先嘅。
12: 冇错啊，咁其实咧，就算喺教学方面都系咁样，因为其实而家全球各地咧都系大力推动呢个 AI 辅助教学啦。咁不过咧，就有部分嘅国家咧就反其道而行。
11: 美国纽约市就在今年的这个新学年开始禁止公立学校的幼稚园去到初中的学生去使用生成式 AI。他们的原因就是要保护学生的批判思考能力和维系师生的互动，为期是1年的。咁呢个新措施会影响大概60万名嘅学生，系纽约市公立学校总学生人数嘅2/3。当局就话啦，未来可能会延长或者修订呢一个 AI 禁令嘅噃。
12: 嗱，先讲讲我哋即系啱啱提到嘅呢个新措施有啲咩详情啦。嗱，喺9月3日，纽约市嘅市长啦马姆达尼同埋佢哋嘅教育总监萨穆尔斯咧，咁就共同宣布呢一项嘅新措施嘅。咁马姆达尼咧就强调啦，师生之间嘅嗰个真实互动咧，先至系学习嘅嗰个核心。AI 无论用乜嘢嘅形式去到出现咧，都不能够咧去到取代呢一种嘅关系，亦都咧系唔会动摇教育嗰个本质噶。
11: 咁喺呢个禁令之下，当地公立学校8年级或以下嘅学生啦，即系讲紧13、14岁以下嘅学生，喺升读高中之前咧，都唔可以喺学校入边使用 AI 噶。即使系升读咗高中之后，亦都只可以喺一啲特定嘅情况之下，仲要系获批准先至可以用 AI 嘅啫。
12: 系啊，冇错。与此同时咧，教育部门咧就将咧系删除或者咧系修改学生而家用喺数学啦、阅读啦或者系其他科目咧接近40个含有 AI 功能嘅应用程式噶。咁亦都咧系会全面禁止使用 ChatGPT 等等嘅超过38种嘅 AI 工具。除此之外啦，作为老师嘅亦都咧系禁止使用 AI 咧嚟到改功课嘅。纽约市嘅市长啦马姆达尼就形容啊，今次呢个措施咧系全美国对学校应用 AI 最广泛嘅一种限制嚟嘅。
11: 其实咧，纽约市都唔系第一次推出呢啲保护学生嘅措施噶啦。喺旧年咧，当地已经禁止咗学生喺上堂嘅期间用手机，而呢一次除咗禁用 AI 之外，当局亦都建议咧系设定一个荧幕使用嘅时间上限，即系嗰个 screen time 啦。初中生咧每日系唔可以超过45分钟嘅，并且全面禁止使用陪伴式嘅聊天机械人。
12: 嗱，有关喺教学领域上咧，即系咪要用 AI 嗰个争议咧？喺纽约市甚至系全美国咧，可以系话咧系冇平息过噶。就喺今年嘅3月啦，纽约市咧就发布咗一份适用于公立学校嘅人工智能指引，咁旨在咧系希望支援喺教育工作者喺课堂同埋喺评估上咧就用 AI。咁喺2个月嘅公众咨询嘅期间咧，就引起咗唔少嘅回响啦。
11: 纽约市一个关 住学生私隐的家长联盟就发公开信，提到在未有充分保障学生私隐、未有厘清 AI 对认知发展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以及未有征询公众意见的情况之下，是不适宜急于推动 AI 进入课堂的。
12: 去到今年的6月啦，纽约市呢就有29位的市议员就联署致函市长和教育总监，就要求学校呢暂停使用 AI 两年的。他们就形容啦，教育局呢草拟的人工智能指引其实就是存在着缺陷的，未能够呢提出建议去到加强 AI 开发者保护学生数据私隐。
11: 至于去到全国的那个层面，美国一个由关注儿童组织 Fair Play 所领导的联盟亦都呼吁对学前班去到12年级的学生的生成式 AI 产品是实施一个5年的禁令的。联盟就觉得 AI 产品是威胁到学生和教育工作者的私隐的。
12: 除此之外，美国教师联合会的代表亦都是认为 AI 禁令的出发点是为了保护年幼的学生，帮助他们学习和人相处和面对逆境的。
11: 而另外就是我们节目早前其实 都多番提及过，就是有些美国的科技公司都被儿童和青少年的家长去起诉，声称仔女在使用 AI 聊天机械人的时候有些自我伤害的情况出现了。
12: 大約在三個月之前，美國國家公共電台和益普索就聯合就發布了一項民意的調查，當中就顯示超過一半受訪的教師就認為學生在用 AI 主要就是作為捷徑去到應付或者逃避去做功課，亦都有超過一半，即是 54% 的教師就說 AI 正正就是削弱學学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的。
11: 咁科技公司又点睇呢个禁令呢？当地一个科技组织嘅负责人就提到，禁止使用 AI 工具其实就唔系一个解决方案嚟噶。学校嘅责任系要引导学生点样正确咁样同埋有效咁样使用 AI。佢更加形容啦，如果系禁止使用 AI 嘅话，就好似系叫人喺食物入边完全剔除所有糖分一样，根本是冇可能的，因为糖分是无处不在的。
12: 讲回今次的禁令，其实就并不是只是包括高中生那么多的。当局就说亦都会对他们是施加一些的规范的。其中纽约市的市会就纽约市本身亦都会为所有的公立的高中学生设立每年两次的 AI 数素养课程，并且是启动试点计划，比起九年班或者以上的高中生在监督之下使用五种特定的 AI 工具的。
11: 除了纽约市，其实其他的美国城市都有类似这些禁 AI 的禁令。洛杉矶都禁止了公立学校的学生在新学年用 AI， 学生仍然可以用网络去搜寻的，但是就不可以用网络去完成一些 AI对话，而学生的账户和设备上面的 AI 模式亦都会删了它。高年级的学生就要上完一些有关刚刚提过的一些数码素养或者 AI 责任的课程之后才可以用 AI 的。
12: 冇错，咁究竟 AI 系好系坏咧？而家咧，我哋都未有一个统一嘅说法，咁可能咧都要继续咧观察落去啦。就住呢个议题，
13: 非物质
14: 文化
13: 遗产，非遗逐一数。
15: 每年嘅11月初，墨西哥街头都会出现一个好特别嘅景象，民众会将块面画成骷髅头。穿着华丽的戏服，揽住啲鲜花走入去墓地，再歌再舞，好似开 party 咁。对于墨西哥人嚟讲，呢个系一年一度最重要嘅传统节日亡灵节。亡灵节喺每年嘅11月1至2号举行。嗱，好多人都以为亡灵节咪系墨西哥版嘅万圣节咯，但系其实两者嘅核心精神系完全唔同噶。万圣节强调恐惧和恶作剧，而亡灵节的核心是爱、纪念、 同埋对生死嘅坦然接受。墨西哥原住民嘅文化认为，死亡唔系终点，而系生命嘅另一个阶段。逝者嘅灵魂仍然系家庭嘅一部分嚟噶。每逢亡灵节，先人嘅灵魂会短暂翻嚟同家人共聚，所以呢个节日唔系悲伤悼念，而系欢迎先人翻屋企。这个传统历史相当悠久的了，几千年前中美洲的原住民已经有祭祖的习俗，认为死亡是自然的延续，而用过度悲伤流眼泪去悼念死者是一种不敬的行为。后来去到16世纪西班牙人引入天主教，原住民传统和天主教的节日慢慢融合，就演变成今日的亡灵节了。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融合，正正是亡灵节最独特的地方。在200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亡灵节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肯定这个传统对人类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价值。而这个节日的重头戏呢，是每个家庭精心搭建的祭坛。祭坛是专门用来接待回来探访的先人灵魂，上面会摆放先人生前最喜欢的食物、饮品、相和蜡烛，还会用金黄色的万寿菊花瓣由墓地一路铺到去屋企里面，引导灵魂找回回屋企的路。而先人是男是女，几时和怎样过身呢，都会有不同的祭祀安排的。当地人就相信，仪式做得越用心，先人就越可能为家庭带来好运，如果不是就可能会招致病痛或者是意外的，所以大家都不敢怠慢的。而在街上面，色彩缤纷的剪纸随风飘扬，象征生命的脆弱和风的流动。而骷髅骨头的糖果、面包都会随处可见，其中亡者面包是节日特有的甜面包，用面团捻成骨头形状的装饰，是先人祭坛的必备祭品来的。亡灵节最具代表性的符号呢，是一个叫做卡特里娜的优雅骷髅女性，她呢盛装打扮，戴着大帽，骨头外露，他的形象是源自20世纪初一个墨西哥漫画家，原意是嘲讽当时的上流社会盲目崇拜欧洲文化，后来反而成为了亡灵节的标志。他带出的信息是，无论是贫富，所有人最终都会化成白骨。这份对生死平等的幽默演绎令人会心微笑的。亡灵节是一个大型的节庆，各地有不同的庆祝方式。有些原住民会搭着独木舟，每只船点一支蜡烛，去到小岛那里通宵守住坟墓。亦都有人会带着蜡烛和鲜花去帮亲人的墓地整到靓一靓。墨西哥城更加有万人空巷的大型巡游，场面相当震撼的。死亡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事，而墨西哥人就选择用一个充满色彩、音乐和爱的节日向逝者表达，你永远在家人心中，从未离开。
14: 旅游乐园之
16: 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14: 今个星期邀请到
16: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兰克拉科夫
14: 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
16: 华沙
14: 著名的景点一定要去啊！
16: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14: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同波兰饺子啦！
16: 留意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16: 仲有 Alan Sir 旅游乐园见。
17: 我得你都得。
18: 潘伟源40岁选择做全职家庭主妇，同阿仔一段难忘回忆。
19: 戒片之前俾条短裤仔嘅着三次都濑尿，嗰条湿嘅裤仔我就拍落个地下嗰度。过咗一段期间咧，佢自己着翻条裤， 两只脚咧系穿喺同一个裤脚里边，咁嘅情景咧，我觉得佢好怪。
17: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20: 黄耀扬、黄海林，10万8千里。
11: 回到嚟最后一节嘅10万8千里啦。首先问下你先啦，黄海林，你中唔中意饮牛奶嘅咧？
12: 牛奶系好好饮噶，尤其是咧系嗰啲哇3.6啊、4.3嗰啲牛奶，真系好开心嘅。见到就
11: 系啦。咁今日介绍嘅呢一个地方咧，可能你就真系可以考虑下去啊，就系
12: 探索下
11: 东非啊，有啲远啊，卢旺达啊，系，因为咧喺卢旺达嗰度咧，除咗酒吧之外咧，仲有一款叫做牛奶吧嘅一啲铺头嘅，咁就系俾大家咧就系坐低饮下奶啦，去倾下偈啦。而喺卢旺达嘅首都啊基加利嘅牛奶吧嗰度咧，仲会见到啲顾客系会拎住咧喺
12: 摸下杯底就唔系饮酒啦，
11: 系啦，拎住啲酒杯都唔系酒杯，奶杯啊，倾下偈啊，喺个奶吧外面咧有讲有笑咁样嘅。
12: 嗱，其实卢旺达嘅人咧中意饮牛奶咧，可以话系一种文化同埋系习惯。不过咧，当地咧最近咧就佢哋嘅卫生部就呼吁国民啦，喂唔好饮咁多。嗱，我哋喺讲解即系点解唔好饮咁多嘅嗰个原因之前咧，先同大家咧不如去介绍下卢旺达嘅嗰个独特嘅牛奶文化啦，好唔好啊？
11: 系啦，因为牛咧原来喺卢旺达嗰个传统文化入边系非常之重要啊，亦都好有地位噶。因为牛就等于钱啦，拥有几多只牛咧，直接就系反映嗰个人有几多财富嘅。所以當地人咧就同人打招呼嘅時候咧，就唔係問人你好嗎咁樣嘅，
12: 即係話唔會祝人財源廣進嘅，
11: 直接問你希望你多啲牛啊，即係祝你有多啲錢。係，
12: 即係咁樣聽落都幾開心啊！當地嘅人嚟講，但係咧牛奶咧對於當地人嚟講咧，就唔係一啲好簡單嘅普通嘅飲品嚟嘅，仲係好神聖嘅一種飲品嚟嘅，因為咧佢哋每日都會飲啦。

0: 一啲比较细啲嘅城镇咧，呢啲牛奶巴都相当受欢迎噶。
1: 呢啲牛奶巴咧，其实佢哋去卖嘅牛奶咧，都即系几多选择噶。有本身系即系冰冻嘅嗰个纯鲜奶啦，又都有热牛奶啦、发酵奶，甚至系唔同口味，好似系朱古力味啊、士多啤梨味奶啊咁样。咁啊，听落都哇几多选择噶。
0: 不过如果系我饮，即系新鲜牛奶就食新鲜嘅味道，就唔使加咁多其他嘢落去，就似乎系最好饮啦。不过可能对于当地人嚟讲咧，就佢哋都饮牛奶饮得太多咧，想试下啲新口味啦。咁卢旺达人咧中意饮牛奶咧，其实牛奶嗰个产量喺当地咧都相当之多噶。当地近年咧更加系积极发展呢个乳畜业，透过改良一啲乳牛嘅品种啦，改善饲养嘅方式，仲有提高奶农嘅收入咧，去提升成个乳畜业嘅嗰个质量同埋产量嘅。
1: 冇错啊，咁所以咧其实喺当地咧，除咗系牛奶之外咧，佢哋嘅业界咧都开始咧有好多多元化嘅嗰个产品去到生产嘅，好似系佢哋会整埋乳酪啦、芝士啦、奶粉等等嘅相关嘅乳制品，咁希望可以咧扩大佢个市场，甚至系迎合咧中产市场嘅嗰个需求噶。
0: 根据国际畜产研究所嘅数据就见到，乳畜业占咗卢旺达国内生产总值嘅6%，养活超过100,000个家庭噶，并且为当地咧大概70%嘅人口提供咗一啲就业机会嘅。
1: 近喺10年嚟去睇啦，即系其实卢旺达咧嗰个乳牛咧，其实就真系越嚟越多噶。咁每一只牛嘅嗰个产奶量咧，亦都系有上升嘅一个情况。咁全国嘅牛奶就出现咗嗰个供应系大幅增加啦。由2010年大概系33.5万公吨啊，大增至到咧2024年大约系109万公吨噶，即系同期啦，人均嘅牛奶每年嘅消耗量咧，亦都由每年37.3公升咧，增加至到79.9公升咁多噶。
0: 虽然牛奶嗰个产量系多咗啦，不过大家都想象到啦，当地嗰个冷冻设施啊、运输设施其实都唔系好够噶，所以构成咗供应新鲜牛奶嘅一个困难啊。根据国际畜产研究所嘅统计，收集到嘅牛奶入边少过40%能够喺加工之前达到标准嘅冷藏要求，所以就会影响到牛奶嗰个品质啦，甚至系推出唔到去市场嗰度售卖。
1: 咁有冇啲解决嘅办法咧？咁其实就有嘅，咁就系用一啲嘅超高温嘅消毒法啦，即系我哋所熟悉嘅 UHT 去到处理啦，或者咧系用一个嘅无菌包装嘅技术，咁制成咧一啲嘅盒装奶去到发售嘅。咁当地嘅政府咧就计划啦，喺学校嘅午餐咧都可以系供应呢一类嘅盒装奶，希望可以咧去到推动当地人咧调整一下饮奶嗰个习惯，唔好下下咧都系
0: 新鲜奶，
1: 系新鲜啊，即揸即饮咁样啦。
0: 系啦，不过咧都啱啱讲咗咁耐咧，卢旺达人真系好中意饮牛奶啦，当地嗰产量都越嚟越多啦。不过咧，卫生部部长近日咧就出嚟就同国民讲啦，不如唔好饮咁多牛奶。牛奶
1: 系啊，呢个咧其实就系即系佢哋嘅卫生部长咧，好关注佢哋嗰个国民嘅嗰个健康有关嘅。咁部长就话啦，喺卢旺达嘅社会咧，有牛奶就系一切嘅呢个固有嘅观念咧，系时候咧都要随住大家我哋而家饮食多元化或者系崇尚健康饮食咧，去到改变啦。而家我哋嘅食物咁丰富，咁所以咧其实牛奶咧已经唔再系咧提供营养嘅嗰个单一嘅主要嘅来源啦，咁同埋饮得越多都唔代表你系越饮越健康嘅。
0: 冇错啊，其实当地咧近年都睇翻嗰个肥胖啊、胆固醇过高嗰个健康问题咧，其实都的确系有上升趋势嘅。咁所以卫生部部长都建议啦，每日大概饮8盎司就够噶啦，8盎司即系200几毫升啦，即系大概一盒嗰个纸包饮品咁上下嘅份量啦，其实都够噶啦。咁其他嘅咧就饮水就比较好啦，
1: 冇错，饮多啲水，个人都健康啲噶啦。
0: 系啦，今日108,000里嘅节目时间又差唔多啦，嚟到节目尾声咧，我哋送翻一首歌俾大家听啊！啱啱我哋喺非遗逐一数嗰个环节咧，就提及过墨西哥嘅亡灵节啦。咁呢首歌咧就系关于墨西哥亡灵节噶。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方俊南主持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新闻提要。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罗淑佩期望港队在名古屋亚运会展现出水平，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详细的新闻内容。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张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及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王伟培报道。
2: 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各被判监五年两个月至七年三个月不等，智联会罚款150万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警队结业典礼仪式之后见记者，他说一些涉及国安的案件结案不代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
3: 看似重大的国安案件完晒，咁亦都大家见到可能整体个社会个气氛咧就平和。咁但系咧，我哋经常都讲啊，咁其实都系仲系暗涌处处嘅。咁亦都唔可以因为咁样见到有啲案件完咗咧，就觉得系完全系冇任何一啲嘅风险。一啲暗涌，甚至乎我哋经常讲嘅怨对抗等等，都好明显咧，仍然系有一小撮嘅人士啊，蠢蠢欲动咧，希望可以喺香港一个平静嘅社会嗰度咧，系煽动其他人对无论系中央政府又好，或者系特区政府啊等等咧，系作出一啲好无理嘅一啲污蔑啊等等。
2: 至于国商之处等证物会点样处置，周一鸣话法律程序上未正式处理证物，相信法庭会依法适当处理。他又说对于有外国媒体的不公平评论，特区政府会作出连串反驳。今次结业礼共有17名见习督察和110名学警毕业。担任检阅官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在致辞的时候说，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4: 外部势力从未停止过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的方式抹黑特区政府施政，企图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以及特区政府的信息，我们绝对不可以掉以轻心。
2: 面对复杂多变的执法环境，简启恩期望警队必须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识别威胁，将国安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香港电台记者王惠培报道。
1: 怀疑因为与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张明表示，涉案男子涉嫌盗窃，其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悉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他又说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业界有不同看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仇志荣报道。
5: 政府早前就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针对美容及健身服务预缴消费合约提出设立七日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两个业界都非常支持设立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亦参照过很多经济体的惯例，七日是足够和可执行。当局建议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有三个可考虑水平，分别是至少3000元、8000元或以上，以及至少15000元。邱应华话：业界有不同睇法，当局会再详细研究。
6: 咁最主要咧就系嗰个金额系可以帮到个业界去做到生意。咁同一时间咧，但系你俾咗咁多钱之后，我哋点样可以保障到呢个消费者嘅权益咧？要做一个平衡啦。健身业界同美容业界咧，可能有一个差距都唔定嘅，视乎佢哋嗰个合约嘅性质啦，就唔系某一个业界一定系会高过另一个业界嘅。咁所以我哋要睇翻一个中位数啦，服务系边一种啦，
7: 即系最后嘅数字咧，未必系3000或者8000或者系15000，可能又重新嚟定一啲
6: 数字。系啊，未必系嘅。
5: 邱应华又话，业界最关注容许消费者喺冷静期内取消合约，会唔会对业界经营造成损害？当局会跟进业界提出嘅意见。
6: 我哋提出嚟咧，都系有一个安排，就系话你已经用咗个服务咧，你系要俾钱嘅。咁同埋取消合约咧，亦都有一个手续费要收翻嘅。咁佢对呢方面咧都提出咗意见咧，就系手续费嘅金额啊，或者个百分比啊，银行同佢哋嗰个账户嗰个交收啊，各方面嘅安排。咁我哋都会跟进，希望就算冷静期客户系取消嗰个合约咧，亦都系令到佢哋唔会受到亏损。
5: 另外，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话：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比上一届更加旺。佢又话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嚟嘅好处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1: 名古屋亚运会下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表示，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政府会在亚运会之后检讨队制项目，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资源支持更多队伍和对运动员的津贴，又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配套措施。李俊杰报道。
8: 名古屋亚运会将在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话，早前在港队项目训练期间探班，见到很多港队代表状态都相当不错。至于港队能否突破上届杭州亚运的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的成绩，罗淑佩就话最期望是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本身的水准，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
9: 我从来都不会在呢比赛之前呢说我对奖牌有什么的期望，不是我自己心里没有数，我当然心里有数，但是运动员其实最重要，我们最想他是什么呢？是他打出自己的水准，最好还打高过平时自己的水准，是他全力以赴永不放弃。我们常说这个是我们在中国香港队运动员身上见得到我们自己香港特区的一个精神，这个是我很期待的。
8: 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在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实际检讨方向除了看下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的八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
9: 譬如说他们可不可以在体院得到更多的帮助或者协助呢？譬如说医疗那方面的协助，运动科学那方面的协助，场地在训练那方面，譬如说全运会之后，其实对手球队我们会在室内场撥多啲嘅時數俾佢哋去訓練，咁呢個都好緊要。咁另外教練咧，可唔可以會資助到佢哋請好啲嘅教練咧？呢幾樣嘢我哋都會睇。
8: 本港體育產業方面，政府統計處早前發表數據，顯示2024年香港體育及相關活動嘅本地生產總值達到700億，佔本地生產總值2.2%。罗淑佩话：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举行多项大赛，有信心呢两年嘅数据必定更好。罗淑佩又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 罗淑佩期望可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会再回来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体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夏季流感仍处于高位，因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流感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子女安排打针。另外他指出，今年超过 99% 的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黄海怡报道。
2: 卫生署署长林文健在商台一个节目说，夏季流感自从6月开始去到上个星期仍然处于高位，化验室有 13% 的呼吸道样本对流感病毒呈阳性，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每万人有 0.83 宗，高过 0.27 的基准线水平，反映有很大升幅。林文健提到，今个夏季至今有19宗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当中一人死亡，有8个人介乎0至5岁。在19人当中，八成本身有风险因素，包括没有注射预防流感疫苗或者有慢性疾病。他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注射流感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
10: 零到二岁的那个接种率是有提升空间的，因为现在来讲就对上一季度呢就个覆盖率是27%左右。所以呢今年呢除了我们在所有的母婴健康院继续开放给这些群组去接种之外呢，我们也都看一下外国的经验啦，海外的那个做法啦，同埋有些研究也都看到呢有几个方式可以加强。第一呢就是医护人员要提一提去，即係見親佢哋咧，都提一提話，要接種疫苗啊，防流感啊咁。第二種咧就係嗰個信息啊，如果直接啲父母可以收到啲提示咧，亦都會增加嗰、那個佢哋個接種嗰個方便嘅。
2: 林文健提到，外展到校接種預防流感疫苗計劃喺今個月18號，亦即係下個星期五展開。今年有超過99%嘅學校參與，反應非常踴躍，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计划的学生都完成接种。香港电台记者黄海怡报道。
1: 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乘坐专机前往新德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与莫迪双边会晤，而在峰会举行前夕，莫迪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与外交手段解决冲突。许敬轩报道。
11: 在金砖国家峰会召开前一日，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峰会场地曼达帕姆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会谈，商讨贸易、能源和国防议题，两人在会谈之前互相拥抱。新德里外交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莫迪和普京讨论了中东和俄乌战事的局势，认为这些战事影响了海上贸易以及印度海员的安全与保障。莫迪重申应该透过对话与外交手段解决冲突，并表示印度随时准备协助推动和平努力。两人同意继续保持接触，致力于进一步加强两国之间特殊和享有优先地位的战略伙伴关系。今次是两人在吉尔吉斯比什海克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之后两个星期之内第二次会面。莫迪向普京赠送了一本印度泰米尔语经典著作的俄语译本，当中包含1330首关于美德和治国之道的诗句。两人亦都参观了印俄工业博览会，会上展示俄罗斯在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和核科学等领域的企业与成果。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引述印方在会谈结束之后说，莫迪将回应普京邀请到俄罗斯出席第24次俄印年度峰会，访问的日期稍后确定。 克里姆林宫多次强调，俄罗斯高度珍视普京与莫迪之间建立的信任关系。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曾经指出，两国领导人喜欢在非正式的氛围中交流，就紧迫问题坦诚交换意见。香港电台记者许敬轩报道。
1: 美国911事件25周年，当地多处有纪念活动悼念事故中的死难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出席在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他致辞时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继续战斗下去，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说是要阻止德克兰取得核武。张曼燕报道。
12: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下城的世贸中心遗址出席纪念911事件25周年仪式的，包括副总统曼斯、四位前总统克林顿、乔治布殊、奥巴马和拜登，以及多名遇难者家属。按照惯例，在当地朝早8:46，即是被骑劫客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一刻，全场默哀，之后仪式上逐一朗读遇难者名单，现场响起钟声。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并没有出席在纽约举行的纪念活动，而是选择前往五角大楼致意。出席的还有国防部长克格塞斯、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和前国务卿赖斯。特朗普在纪念仪式上讲述当年客机上遇难者的故事，强调美国永远不会忘记911事件，将继续战斗下去。他又展述针对伊朗采取行动的理由，说是防止德克兰取得核武的必要之举。
13: We will never ever forget. That's why we fight today. We don't have a choice. There can only be victory.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the victims and the families of September 11th. And we salute the service members working right now to ensure the world's number one sponsor of terror,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will never ever haveA nuclear weapon.
12: 2001年9月11日，阿盖达组织恐怖分子骑劫四架民航客机，分别撞向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五角大楼，同埋喺宾夕法尼亚州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跟住再由张曼燕带嚟动感天地。
14: 动感天地。
12: 美国网球公开赛头号种子斯华利夫击败卡珍诺夫晋级男单决赛。斯华利夫在四强以6-3同两盘7-6直落三盘淘汰对手，继2020年之后再次杀入美网男单决赛。他赛后说，在训练中开始找回击球的感觉，随后的比赛表现都越来越好，所以打入决赛。今年已经赢得法网冠军的斯华利夫又指，过去在大赛经历过很多挣扎，亦曾经多次同冠军擦身而过，今年可能情况有所不同，会尽情享受在赛场上的时光，期待决赛的来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澳门冠军赛，国家队的陈幸同、陈邑、周启豪晋级八强。在女单赛事，陈幸同面对埃及的高达，以3-11先失一局，之后调整节奏，以11-8、11-6反超前局数2-1。到第四局，陈幸同频频失误，输9-11。到决胜局，陈幸同顶住压力以11-9胜出，总局数3-2反胜。另一场，陈邑3-1反胜俄罗斯的阿布拉米安。男子单打方面，周启豪面对美国的贾哈，首两局双方打至平手，但之后周启豪连赢两局，最终3-1胜出晋级，但陈桓宇就不敌斯洛文尼亚的对手出局。
1: 重复新闻提要。张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罗淑佩期望港队在名古屋亚运会展现出水平，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过一小时，京士伯洛德平均紫外线指数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4-5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4健康风险中。 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听日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系低。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嘅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喺正午十二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喺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天气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5: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6: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啊，窩打老道天橋去尖沙咀方向近住界限街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擠塞，龍尾去到映月台。重複位置啊，就係窩打老道天橋去尖沙咀方向界限街對開咧係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窩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係擠塞噶，龍尾去到映月台。咁喺港島方面咧，較早前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和富中心嘅意外咧就清咗場噶。咁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交通好翻好多。咁隧道方面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系畅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就车多。咁另外啦，红隧嘅九龙入口暂时都系正常嘅。路面情况喺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同埋广东道一带咧，嗰个交界位啊，一带都系车多繁忙。喺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咧，近住北港路一段车多，而家咧龙尾就去到白沙湾码头。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亦都系慢车，而家咧龙尾就去到安定村。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大老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回收每公斤厨余最多可减约 0.6 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瑞文，以下环节考你嘅创造力。
1: 好啊，唔该细杰。
2: 俾几个词语你串成一个古仔，写生、原生植物、蛇同埋陈家俊。
1: 陈家俊去森林写生，想画原生植物，点知画画下俾蛇咬。
2: 创意满分，但实情系今个星期陈家俊会请嚟郭志泰校长讲下佢点样发现一条从未被记载嘅小蛇。
1: 另外仲会请嚟生态艺术家 Jenny 介绍佢画嘅原生植物图鉴。
2: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1: 同我。郑瑞文，
3: 大气候，
4: 双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唔可以洗手，双手又冇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確结手。
5: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6: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7: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8: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7: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0: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5，今日天气几好啊，仲有啲风添。天文台话啦，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嘅，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同埋雷暴。而家咧喺尖沙咀绿岛嘅气温有32度，相对湿度5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中，紫外线指数系9，强度属于甚高嘅。天文台预测今日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之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另外都可以喺度提提大家啦，位于南海中部嘅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正午12:00，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喺现港嘅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嘅海域。
1: 好，唔该晒瑞文啊，咁啊正式开始咗我哋咧今个星期嘅大气候啊。除咗瑞文咧，有我自己胡世杰啦，同埋阿 Jane 陈家俊喺直播室。
2: Hello，
1: 你听紧系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啊。讲多次咧，节目名叫做大气候。咁啊嗱，正话瑞文都讲咗啦，呢几日天气咧，好似少少清风送爽。
0: 系啊。好舒服，我琴晚完全冇开冷气，本身仲开风扇，后屘都要熄埋，好大风。
1: 咁啊，睇翻呢个九天天气预报咧，似乎都系有啲阳光啦。咁但下个礼拜天气点咧，就真系唔知，因为你正正讲紧就系话嗰个热带低气压咧已经吓形成咗，咁究竟会咩走向啦？甚至乎你如果早两唔系使早两日，即系寻日睇一啲平台咧，又估计下个礼拜会唔会有风又唔知啦。
3: 天气都开始会转差嘅，大风噶啦，
1: 冇错。咁啊，但系我谂普遍嚟紧，你睇翻嗰九日都系啦。似乎暂时见到都系有个阳光，即系我见到个阳光喺嗰个 emoji 嗰度咧，就开心好多噶，系咪？大家都系啦。咁但系下个礼拜六系点真系唔知呢件事，系咪先？想问。
0: 嗯，冇错。不过即系都系抱住呢个期待嘅心情啦。咁啊，希望咧就系话呢个嘅九月咧，呢个可以享受到秋天嘅感觉。
1: 系，因为九月尾即系两个礼拜后嘅今日咧，就系呢一个已经系追月噶啦。
0: 都系
1: 九二六系追月，但我哋继续都有节目啦。当然嗰日红日嘅星期六系少嘅，
0: 系
1: 系咪先？当然有啲人
3: 咁，我哋要揾个月饼翻嚟大家
0: 吓。哎呀，切下好好好，
1: 要谂谂呢样，
0: 有啲仪式感。
4: 咁啊，喺衣食住行方面咧，食咧就系一日三餐咧，我哋都可以多菜少肉做一啲改变啦。咁啊，食物方面咧都唔好有浪费，因为浪费其实咧好多人全世界都冇得食，而我哋其实喺香港都比较富裕。另外就是譬如我們日常消費是不是真的有需要去購買某些東西呢，可以停一停想一想，從而啦都要想想我們怎樣可以愛護我們周圍的環境啦，怎樣可以跟大自然和平共處呢。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的大氣候。我是林蘭希 Priscilla， 可持續發展顧問，一個推動可持續發展和關心氣候變化的青年人。
1: 今日呢就未必是完全講這個可持續發展，但是呢是講這個生物多樣性，特別是講考察。嗱，呢樣嘢係絕對難唔到阿 Jane 啦，係咪？
3: 都成日都考察，經常性都考察嘅，
1: 係啦。所以我就冇乜興趣訪問你，
3: 梗係唔好啦，唔係我做主角啊嘛。
1: 係，但係咧，你講到主角咧，今日阿 Jane 帶嚟嘅主角咧就巴閉啦，就係可觀自然教育中心暨天文館嘅郭志泰校長。校長你好啊，
0: 校長你好，
5: 大家好。
1: 喂，咁見你咧就正話咧入嚟有啲頻撲之餘咧，就好一抽二愣，係
0: 啊，
1: 即係好少見到校長咧要。當然啦，佢一個人嚟單人匹馬就唔需要有啲咩隨從啊，或者有啲書童絕對唔需要啦。但我見到哇，佢成手都係嘢咁入嚟咧。
0: 嗱，校長就好和蔼嘅，但係入到嚟咧，我即刻被震攝咗啊！
1: 點解咧？啊，
0: 直頭係呆曬，呆曬，好驚。佢嗰個袋咧寫住蛇喎，
1: 係
3: 仲有手套兩個字。
0: 跟住我喺度諗嚇，唔通入邊有蛇？跟住佢又唔肯話俾我知，跟住我好驚啊！
1: 嗱，呢樣嘢我哋一路唔開估住，但係今日嚟同阿校長嚟傾偈咧，除咗同蛇好大關係。 係之外咧，我想講翻少少前傳，即係睇戲我哋好中意睇前傳。
3: 冇錯。
1: 喂，校長，我知道你咧，即係好早幾年前咧就做一啲生物多樣性嘅考察，即係回應翻我正話所講嘅考察啦。可唔可以講下其實生物多樣性嘅考察係點做？你喺邊度做？同埋嗰陣時點解有呢個團？當然我相信唔係得你一個人啦。可唔可以講下成件事先？先至落翻去我哋賣個關子，等阿瑞文仲要驚一驚，究竟今日有冇蛇蛇？
2: 其實咧就我哋學古自然教育中心係經常都會搞啲考察活動嘅，咁我哋每日都係做啲地科、生物科考察啦。咁我哋又覺得有時咧喺淨喺香港去做啲考察咧，都好似唔係好夠喎。咁我哋就之前咧就好多時會組織啲中學生咧去到大灣區一啲生態好好嘅地方考察。咁但係後來我哋覺得原來有啲老師有啲投訴。
0: 佢係
2: 淨係俾啲學生去，
3: 自己冇
2: 去，自己冇得去。
0: 老師都好想玩埋一份人
2: 啊！啲香港啲生物科老師咧，原來都好頑皮嘅。咁我哋就佢有啲話：，喂，你淨係搞啲俾學生去，我哋冇得去，好慘喎！咁我就啱啱就喺2018年嘅時候咧，咁我就試一次咧，就不如咧就好似啲快閃咧，就大家有幾日假期，咁啊組織咗一啲香港生物科老師啦，同埋我哋自己學校啲生物科老師咧，就一齊去考察。咁去到本來去南嶺國家森林公園嘅，但係唔知點解最後咩好意外地咧，我又選擇咗去咗湖南網山森林公園，就其實都係南嶺嘅另外一邊，即係一邊喺廣東省，一邊喺湖南，咁我叫佢去咗嗰個地方。咁而點解去做一樣嘢咧？就因為原來香港生物科老師同埋啲學生咧，都係對啲生物多樣性好好奇嘅。咁平時有啲嚟去 A 團嘅啲老師咧，有啲係啲植物專家嘅，佢成日出啲一啲咩植物嘅書啦，有啲咧就螢火蟲專家嚟嘅，有啲咧就係啲中藥嘅專家。有啲咧就係觀鳥專家，有啲係啲蜘蛛嘅專家。咁
0: 啲老師都好犀利。
2: 所以咧，我就唔係專家嘅，我咧就其實樣樣都出嚟玩下。咁我又中意咧，有時睇一啲蛇啊、雀仔咁樣。咁就所以咧就無端又組織咗一個咧，真係自己自費嘅一個快閃嘅一個生態考察。
0: 我想問咧，嗰個網山嗰個嘅即係國家公園啦，係咪啊？咁其實佢嗰度嘅環境同我哋香港有咩唔同？點解山長水又遠要去嗰度咧？
2: 因為佢網山嗰度咧就有幾樣嘢好出名嘅。有一條蛇咧係全世界好出名的一條蛇，叫做網山落鐵頭。咁佢點解咁出名？
0: 網山落鐵頭，
2: 落鐵頭就好似咧，即係嗰個形狀，好似三角形咁嘅意思，就叫落鐵頭。咁佢點解咁出名咧？因為佢一般毒蛇嚟講咧，通常因為夠毒啊嘛，可能咧就咁咧，好細條都 OK 嘅。咁佢一條咧青綠色，有花紋，一條咧有成一米至兩米嘅一條好粗大毒蛇。咁所以咧，佢咧就而佢嘅數量咧。是全世界估計得而係得200至500條到嘅啫，咁所以咧就你當係網山嗰條神蛇嚟嘅，咁所以我哋
0: 即係諗住去睇下會唔 會,、
2: 會唔會撞到咧？通常一定會撞到嘅，就因為佢本身有個類似一個展館咧，都有一條喺度嘅。咁但係我哋就啲生態嘅老師咧，就並不中意睇嗰啲嘅，
0: 要想喺野外嗰度揾到，
2: 係啦。咁所以嗰團就睇啲啦，同埋因為。我哋好多老師，香港老師都未去過嘅地方，咁我覺得咧，即係嗰啲探險嗰個感覺啊，
0: 係好強烈，係
2: 有啲螢火蟲專家會唔會揾到啲新嘅螢火蟲咧？咁又或者一啲植物專家會唔會揾到啲特別嘅植物咧？當時都有少少咁嘅 mindset 咧，就係 explore 下嗰個地方，同埋諗下如果得嘅話，遲下會唔會咧？組織啲學生去睇咧，咁所以就最主要的目的係咁樣。
1: 即係既係滿足啊，第二科老師即係一啲好生物科老師嘅一啲好奇心啦，亦都係希望。當係好似做個 survey 咁，即係如果真係 OK 嘅，下次帶埋學生囉。我覺得呢個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同埋呢度打個岔先，正話你即係我有啲職業病咧，哇！見到你咁多老師咧，可能每個老師都有上嚟做一集啊，咩螢火蟲老師啊，植物啦、跟住蛇類嘅專家啊，或者佢係研究啲嘢咧。啱晒我哋喺大氣候裏面呢就傾下。喂啦講返今日嘅主題先。好啦講返成個 trip 呢係有幾日同埋最後遇到啲咩啦。當然呢個頭先講係期望啊 ,expectation 啦、現實點發生呢
0: 同埋我覺得聽落都會其實會攰囉因為個個都有唔同嘅生物啦或者植物想睇啦咁其實可能佢哋嘅出活嘅時間呢係散步喺唔同嘅時間點度㗎嘛咁你螢火蟲一定係夜晚去啦咁又要捱夜喎。
2: 係啊。所以其實我哋咁嘅團呢通常呢 就都差唔多唔使瞓觉嘅。
0: 系真系。
2: 咁我哋就个时间，所以我哋只能够快闪嘅啫。我哋去咗三日。咁就即係你諗下去湖南，即係同埋香港三日，即係啲時間都幾
1: 趕到爆啦，真係
2: 咁，所以咧就因為我哋啲老師都要翻學啊嘛，咁所以啊咁啱類似接到啲
0: 考察團，
2: 類似星期五放假啲日子就五六日咁樣去就趕住翻嚟咁樣，咁所以咧就好緊湊嘅，咁就同埋嗰團叫好噶啦，我仲有識啲地獄識朋友嗰啲咧，係嗰啲去。五六日佢都係可以完全唔瞓覺嘅，
0: 咁誇張。
2: 因為我哋日頭要睇啲入家嘅生態啦，夜晚有時我哋會通宵去揾一啲動物啊，嚟啲背動物啊、蛇啊、蛙啊啲咧，同埋揾完之後去影喎。咁所以咧就
0: 有好
2: 誇張嘅，係啦，係佢不停地唔瞓覺嘅。
0: 我覺得啲老師們啊、校長們咧都係好
2: 有
0: passion 啊。
2: 不過啲係不正常的老師嚟嘅，不正常的校長嚟嘅，正常喺香港啲老師唔會及嘅。
1: 校长，咁你即系个行程就系咁精彩啦。咁但系啊，点解又会喺嗰度发现到即系一条你可能系讲嘅几年前、几年后先至会认得到嘅物种咧？
2: 真系一个缘分嚟嘅啫。因为基本上如果唔系缘分嘅时候咧，就冇可能发生。即系头先我讲啦，本来我哋去南岭嘅，因为某啲原因，我结果改咗去另一个地方。
0: 望山，
2: 重要咧。就其實嗰日嘅行程咧係好慘烈嘅，即係第三日已經好攰啦。咁然後朝頭早我哋咧就行咗好多山，上樓梯、落樓梯，咁啊行咗幾個鐘。咁我嗰朝本來嘅行程係觀鳥嘅，但係咧鴉雀無聲，
1: 一隻
2: 連雀仔聲都少，唔好話見到。咁所以當時成個團嗰啲嘅老師咧都係。好攰，同埋夏天啊，流好多汗，垂头丧气，就可能垂头丧气啦。咁啊，然后仲要我本来已经系谂住咧，
1: 放弃
2: 啊，好肚饿又好攰，
0: 落山
2: 咁谂住咧，就我哋约定咗喺某间嘅地方食饭，即系个饭馆。咁我谂住走噶啦，咁点知个前辈咧？即係前輩真係冇乜辦法，我覺得一定要多謝阿陳 Sir。咁佢咧就話：，郭校長，不如～我哋去嗰边行下啦。咁我其实老实咁讲，如果啲年青嘅老师同我讲咧，唔系前辈同我讲咧，
1: 算啦，走啦，走啦。
2: 咁就同埋又阿陈 Sir 叫我去个地方，其实即系我用生态角度睇咧，啲植批又麻麻地啊，即系又
1: 好主观死
2: 地啊，咁其实都冇乜嘢嘅应该。咁就想推脚佢，咁点知行下嘅时候咧？就見到
1: 我手揸住
2: 樹啊，先
1: 類似一支樹枝咁啊睇。
0: 根本呢個就係一支樹枝，係
1: 冇錯。
2: 其實地上有好多支咁嘅樹枝喎。
0: 係咯，正常啦，野外地方。
2: 咁我但係我唔知點解咧，即係嗰刻可能係靈感度，就覺得
0: 其中一支有古怪
2: 嘅噃。嚇！咁我跟住咧，因為嗰陣時都唔年青啦，老花，咁我係踎低咗咧，剝咗副眼鏡啦，就喺度好近咁樣啦，望咗好耐。捉咗望一至兩分鐘，咁突然間即係都發現佢，原來佢即係條脷喎，即係隻眼仔喎，咁我點解你冇咁嘅奇異眼光望住我？點解會咁樣咧？因為嗰條蛇實在太細，隻眼仔太細啊！咁佢成日俾啲圖俾你睇咧，佢一隻烏蠅騎咗上去嘅時候咧，
1: 佢
2: 同嘅烏蠅差唔多咁大㗎，
0: 咁細，
2: 係啊，
0: 咁又好幼㗎喎，
2: 咁所以
1: 頭先咪講係成條樹枝，
0: 其實呢可能佢幼過呢間我哋見到嘅條樹枝，
2: 我琴日喺個樹林嗰度揾咗好耐，呢支最遲㗎啦，呢支枝嚟，咁佢咧就所以而另外。咁我即刻打電話俾啲同事啦，同埋啲朋友啦。咁有幾個嚟咗。咁我哋原來喺我哋字典裏面咧，
0: 揾唔到，
2: 即係未睇過書見過喎。咁好彩有一個應該另外一個陳 Sir， 我自己同事啊。咁佢又其實我哋一定要影曬佢啲頭嘅鱗片
1: 啊，
2: 啲特徵鱗片，我哋咧可能係有機會係啲好重要嘅蛇嚟喎。咁樣。咁我結果就即係平時我影蛇好難咁樣，因為條蛇會周圍喐。
0: 係啊係啊，
2: 呢條蛇咧唔知點解咧，
0: 好定嘅，
2: 佢係一路都唔喐嘅。咁就一路咧就企住喺度啦。咁我就有啲相你就咁睇到啦。我哋係圍住佢幾個咧，就喺度咧就攞啲相機喺度影。
1: 其實我覺得條蛇驚咯，
0: 係咯咁多人砰砰聲咁樣，
1: 八個圍住我，我點走？
2: 我開頭嘅時候，我兩個嘅時候，我哋冇搞過佢㗎。不過佢咧就好似話睇我唔到，睇我唔到咁咧就扮樹枝咁唔喐。咁到最尾我哋影曬相之後咧，其實我哋去食飯嘅時候咧，咁而我哋就send咗相去。 俾啲香港專家啦、國內專家去問啦。咁、已經有啲電話即刻打得翻電話嚟，就叫喂，
0: 大家都好有反應喎、
2: 啊。係啊係啊，其中一個佢已經打電話嚟，喂，條蛇要蒿起，因為應該係新品種嘅蛇。咁、但係嗰陣時食緊飯啦。
0: 係咯，點蒿起啊？你都冇捉咗佢，你哋
2: 其實我哋好多方法可以即係好安全地處理咗，即係保存住佢嘅。咁、但係因為我哋平時我哋嘅習慣都係作為一個生態嘅動愛好者咧，我哋都係影下相，同埋我哋盡量都唔掂佢嘅，咁所以佢成個過程裏面咧，佢又好好、即係45分鐘就係喐咗一次，咁我
0: 配合咁樣俾你影。
2: 我嗰陣時未影完咧，佢喐咗一次，我都截一截佢，咁佢就喺度又扮翻樹枝咁樣啦，咁所以就影曬啲相。咁我當時已經知道咧，係好大機會咧係中國嘅新品種，新發現嘅品種，同埋亦都大機會係全世界新品種。咁到後來，你又再俾多少資料啲專家睇嘅時候，即係當時已經知道係新種啦，所以有好多人去揾、但因為喺科學上咧，我哋要證明佢一個新品種，或者其實我哋今次唔單止係新品種咧，係、一個叫新屬嘅一個蛇類，咁啊仲係再高貴啲，即係例如我哋人類叫 Homo sapien， 紅毛就係嗰個屬嘅種，屬嘅名，
3: 即
2: 係
3: 介門哥木方屬種，
2: 係啦，就所以其實係一個全世界都幾新嘅發現。咁同埋佢頭先你講啦，即係佢點解會好似驚咗我哋咧？係
3: 咯，
2: 我可能佢驚佢我哋，或者佢根本佢行為就係咁樣，
0: 係啊
2: 係
0: 啊，
2: 咁我哋估計
0: 佢本身就係中意扮樹枝，所以就大家發現唔到。
2: 因為我哋而家我哋喺科學上，我哋都唔知點嘅情況，因為由2018年至到而家咧，其實係三次發現佢嘅啫。第一次就我哋團隊發現啦，第二次咧就應該都係啲攝影愛好者咧就影咗佢，即係同我哋一樣都冇注意到佢。咁、第三次就真係終於有啲科學家即係同步知道有一條蛇出現咗咧、就攞啲 sample， 因為即係有時都冇辦法做科學研究，就一定要攞啲佢啲組織咧去驗啲 DNA 啊，先可以知道佢啲近親啊各方面。
0: 明啊明啊明啊。
2: 咁所以
1: 其實我喺度諗咧，當然你話我幻想翻正話，你見到條蛇，大家影曬相 send 俾啲專家去睇。第一，佢係一條咁幼嘅蛇，或者咁蚊型啦，好初型啦，其實。即係我唔知啲蛇專家咧有冇可能喺一個咁幼嘅初型裏面就知道呢個品種係新，定係還是一條成型嘅蛇你先知道佢，因為佢未成長曬嘛。等於我哋人類都係啦，
3: 係啊，小朋友
1: 或者 infant 嗰啲佢都未長成一個係啦，未大定，未變成一個成熟嘅 adult。其實佢哋又要會知道呢個係一個新嘅品種嘅，即係我唔知啊，校長你對於蛇有幾認識？咁所以我就話啊，咁快就知道呢、這個，咦，有可能係新品種喎。咁其實中間佢係點，又冇 DNA 啦，憑幅相啫喎，咁犀利嘅。
2: 係啦，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咧，就蛇認咧，就好似我哋啲指模咁樣咧，就認佢一頭嘅鱗片嗰啲數目同埋分布大小嘅。咁、所以咧，就佢其實咧，我哋當時見到一條咧，應該都係成熟嘅蛇嚟嘅。咁同埋就算佢 BB 咧，佢啲鱗片嘅分布都係咁樣，即係等於。你假設你9+4，咁就咁我哋咧就呢個另外一個品種咧就10+3咁，即係嗰啲排列，咁就所以就其實已經係固定咗。咁
3: 你講開咧，我有一個問題想問，即係例如當我一個普通市民聽眾唔識嘅蛇，咁我突然之間影到張相，我可以喺咩例如政府嘅網頁啊，會唔會有機會
0: 查到？
3: 喂，查到呢條係咩蛇？咩蛇？定係大懶蛇啊？咁啊，瑞文大懶蛇我知啊。係
0: 啊，冇錯。
2: 其實香港主要有幾個網頁都係查到嘅。咁就嚟漁護署有啲嘅網頁啦，香港大學有啲嘅網頁啦，同埋閉校都有個生物多樣性嘅資料庫咧、都有曬香港啲蛇類嗰啲嘅資料嘅，係啦，咁所以有興趣都可以瀏覽一下。
0: 哦，得意喎！咁但係你講起啦，咁香港多唔多蛇咧？其實
2: 香港如果蛇嘅品種就唔算話非常之多，但係佢因為都香港保護得好好啊，咁所以咧就見到嘅機會大。例如今個禮拜我就都見咗唔係好多蛇啫，今個禮拜見咗三條蛇。
0: 系
3: 咯，咁就撞人嘅。
0: 你一個禮拜見到三條蛇，我諗我呢一世都係見到三條啫，暫時到而家為止。
3: 你仲有五年命，應該唔知啊。
2: 我俾個問題估下啦。我大概8歲到嘅時候，當時因為屋企人開魚塘啊，咁就話啲水蛇咧，即係啲我叫中國水蛇咧，就會捉啲魚嚟食啦。我哋唔鼓勵啲。 啲朋友捉啲蛇，咁但係因為當時啲觀念咧就係啲蛇會捉咗啲魚苗食咧，
0: 咁
2: 所
0: 以
2: 媽咪咧就袁紅咧就五毛，但係當時五毛子一條啦，我哋唔好忘記五毛子一條，就叫我咧就個魚塘乾咗嘅時候，叫我幫佢捉咗啲蛇。
0: 係，但係你八歲你點捉蛇啊？
1: 唔驚咩？
2: 唔驚噶。有錢啊嘛，
0: 咁啊，重上之下
2: 你又估下我嗰招大概一日朝頭早我捉咗幾條蛇咧？
1: 廿條，
2: 廿條，
1: 有冇
3: 十條？
2: 十條，
0: 一兩條啩？
2: 嗱，呢個咧就我有啲見證人嘅，我啲阿哥家姐全部都知道，我嗰招咧就捉163
0: 咩話？
1: 哇，身高嚟嘅嗰個係163。
0: 個魚塘好大㗎，咁你行過，咁咪好多蛇囉，真係。
2: 大概一個足球場咁大，唔係好大嘅。
1: 足球場咁大，
3: 一公頃。
2: 但係因為佢乾咗塘，同埋以前啲蛇係多好多㗎，即係因為我自己個塘咧就隔離咧，就有啲沼澤地方，即係可能多棲息地方，同埋當時啲魚塘比較多啲細魚啊，咁所以就好多蛇咧。
1: 咪先，校長。嗱，雖然呢啲係兒時嘅往事啊，
2: 所以我而家要悔過。
1: 嗱，明嘅，我反而想問一個僆仔八歲，即係叫你揸住盤蛇163條都難啊！你點樣捉嘅咧？
0: 係啊！
2: 嗱，其實我成日都喺啲講座或者一啲論壇裏面講咧，蛇係唔會咬人嘅，不過就俾蛇咬過三次。咁我三次都
0: 係十歲俾蛇咬過三次
2: 嘅時候，因為都係怪阿媽咁去重上，即係我咧就因為最初咧就我逐條蛇去捉嘅，即係後來咧就發覺咁樣唔得，因為有時原來啲蛇咧，我哋有時喺啲泥喺泥水地，有啲例如啲木板喺度咧，一揭開嘅時候有幾條喎，咁幾條如果逐條捉咧，就其他會走啦。咁所以我嗰時啊覺得有個原來勞工手套咧。即係啲白色嗰啲
0: 係
2: 可以得㗎喎，咁我就有時嗰幾條黐埋一齊呢，就一手就攞幾條，然後就入袋。
1: 喂，有冇咁有冇咁聽話？
2: 唔係，所以就嗰次就嗰個朝頭早咬兩啖囉，同埋有時又唔好太信媽咪嘅。媽咪話呢啲水蛇係冇毒嘅。
1: 其實有
2: 毒嘅。但係去到大學嘅時候，我先知原來呢個中國水蛇係有毒嘅。
0: 咁我想問呢，如果中毒呢，咁要點樣去啜咗啲毒汁出嚟咁樣
1: 㗎？其實紅煮咩？
2: 其實當時就係呢樣方法當然唔啱啦。其實我哋不咬都流血咧，就其實滋咗少血，跟住繼續就再捉噶。
0: 嚇，唔使絕毒。
2: 我哋以前咧衞生常識就比較差。
3: 等陣先，因為咧阿郭校長咧頭先話一抽二楞上嚟嘅嘅過程咧，佢就拿住一個袋，一個袋咧就寫住手套同埋蛇。佢話呢個就係學校隨時 ready 咧俾啲老師用嘅。咁我頭先即係你喺度講，我打開啦，就一對咧消防手襪。
2: 係
0: 呢個
2: 係
0: 消防手襪嚟。
1: 喂，即係消防手襪嚟㗎，防熱㗎啦，有防熱。
2: 是
1: 真係㗎。喂，你可唔可以講下嗱咪先嗱，祝有你正話呢，嗱聽住先，校長講返兒時經歷，咁所以係一個歷史，咁但係當然係唔鼓勵大家啦，亂咁捉啦，啲蛇第一可能係受保護，同埋你自己可能會受傷，所以你見到蛇你就唔好響個森林度行緊山呢，你係哎呀聽校長講咁易捉，就去試下捉個，千祈唔好，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呢，阿 Jang 正話呢趁時間關係呢，佢就打開校長個百寶袋。我想問咧，你呢個袋，其實如果你好彩你揸車嚟啫，如果你搭地鐵嚟啦，咁冇人敢埋你身嘅。
0: 係，因為你因為頭先我見到震攝咗我啦，已經。
1: 嗰個袋咧係咩嚟啊？係一個我哋外賣嘅袋，但係佢大大隻士雞膽，但係寫住手套同埋蛇嘅，即係我相信咧，一定係冇人敢埋你身嘅。如果你搭地鐵，好啦，我想問呢個袋嘅作用係咩先？
2: 呢個袋咧就其實因為有時啲蛇會唔會通知你突然間會出現噶嘛？咁佢突然間出現嘅時候咧。即係我就可以即刻咧，就攞啲嘅工具咧，就盡快處理咗佢。咁咧就因為首先我唔鼓勵咧就捉條蛇嘅。咁我哋通常我就唔使用手套嘅。通常我哋就如果一般啲蛇冇毒或者有啲就算有毒細條嘅蛇咧，其實我哋只要有鞋，有個垃圾鏟掃把咧，就其實就可以咧掃咗落去，然後倒落個桶嗰度咧，冚翻住佢，就可以放生啦。
0: 點解要有鞋啊？請問
2: 如果你冇鞋嘅時候，佢有機會走埋嚟咬你一啖都唔出奇，
1: 咬腳趾。
0: 我以為要用隻鞋，
2: 唔係唔係，即係保護裝備啫，係啦，
1: 保護自己。
3: 你諗多咗細問。
2: 但我知其實佢拍片先係咁做嘅。
1: 你唔會咁殘忍嘅，我相信。知道你唔會抌落去。
2: 同埋因為其實因為一般嚟講咧，啲蛇咧喺嗰地方出現咧係對個大自然好嘅。例如啲我哋學校出現啲蛇咧，係啱啱今個禮拜四啊。有一條應該我諗米幾嘅水就出現咗啦，咁佢其實就係我哋學校嗰啲嘅捉鼠嘅專員嚟嘅，咁佢專係佢中文叫滑鼠蛇或者叫水鰻，咁佢專係食蛇嘅，所以佢叫 Westlake 就佢其實一直專捉蛇嘅，咁所以其實我啲朋友咧喺國內啲學校咧，佢有啲因為有啲自然學校有好多田啊，咁佢就有時會放呢啲蛇咧。就落去塊田嗰度咧，就幫佢做一個清道夫，就幫佢捉咗啲老鼠，因為通常有田嘅地方咧，啲粟米啊、啲農作物好多時俾老鼠
0: 吃。咁但係之後又要捉翻啲蛇噶咯？
2: 唔捉噶啦，因為佢其實佢冇攻擊性嘅啲蛇。
0: 咁跟住佢有100多隻噶咯喎。
2: 係啊，咁佢繼續喺度繁殖，咁就控制到啲老鼠嗰啲咯。
1: 喂，但係校長，你講下你哋學校嗰個環境點解可以講到好似咧？你喺個即係。森林里面咁，点解会成日？你话哦，今日入厕所我见到几次蛇先咁。
0: 但系但系蛇会出没啦。我之前睇啲片咧，就系佢会匿埋喺啲可能村屋嗰啲人嗰啲屋企咧。其实系因为入边有啲所谓我哋嘅害虫，即系老鼠啊嗰啲咁嘅生物，佢先会捐入去噶嘛。咁
2: 因为何官池教育中心咧，坐喺大帽山嘅山脚。嗰、那個即係冇椰林樹影，但係有好多樹林啊，有好多溪流啊，咁所以咧就好多啲動物都會經過。我哋學校有赤鷺啦，即係以前啲人叫黃鷺啲啦，有箭豬啦，有怕貓啦，有果子狸啦，咁啊就其實我哋學校啲 check band 成日都影到。咁所以我哋其實你調翻轉，我哋學校咧其實喺大自然嗰度，所以有啲蛇啊，有啲動物係好正常嘅。
0: 我唔怪之你成日見到啦。
3: 就係嗰啲咁樣橋段咯，好正常啫嘛，
0: 係
3: 經常性咁
0: 樣。我大驚小怪。
2: 咁所以咧，就其實我哋啲同事即係每次，不過佢每次見到蛇咧就唔好正常。
0: 唔係啊，應徵嗰陣時要首先識捉蛇同埋認動物咯。
3: 佢
0: 做啲老師，
3: 你去見工嘅時候咧，佢要擺一大扎嘢喺台面嘅，
0: 跟
3: 住全部都生嘅，記住唔係假嘅。
0: 講真㗎，係
2: 其實我哋教師發展日咧，會揾啲蛇王啊，同埋一啲嘅即係處理啲。啲毒物嗰啲專家咧，有時會過嚟去講下，因為我哋去到大自然有時會遇到，
3: 真係會遇到。
2: 咁我哋就會揾啲專家嚟講啦。咁我哋例如之前你有個嘉賓阿蛇王李啊，都係我哋請我哋去幫我哋去講解。
1: 應該冇蛇王問嘅。

0: 摆出落去个垃圾桶就攞出去。
1: 但系有问题啊，你就有嗰个手套蛇，就系、是、消防手套啦。跟住咧，你仲戴咗个勾勾咧。我一望咧，其实我谂起咩咧、法老王啊，
0: 系
1: 呢个交叉摆喺度嗰个权杖嗰个咧，有个铁勾船长嘅勾喺端端嗰度。咦？
2: 仲
1: 系佢伸缩嘅，咁呢个系咪其实咧？我哋有时睇网片咧，啲人蛇王咧攞嚟捉蛇嗰啲工具嚟噶，
0: 系
1: 系佢系咪真系打蛇会除棍上？
0: 我哋唔会打佢嘅，
1: 唔可以打嘅，其实系咪啊？
0: 会类似咧，就将勾嗰部分咧，就喺个蛇嘅头啊落住嗰位咧，就晾住，然后就另外一手咧就会攞住个蛇尾咧。就將佢就轉移落去一啲嘅容器裏面或者蛇袋裏面咧。
1: 但係我想問，咁你勾住嗰條蛇個條頸啦？
0: 唔係勾住，托住嘅啫。
1: 托住我，係佢會俾你托㗎啦。
0: 都有時會走嘅，係啦，即係佢唔係勾住佢，大家千祈唔好誤會。
1: 即係唔係穿住佢㗎嘛？係
0: 唔會唔會？
1: 哦 ，OK， 晾一晾咁樣。
0: 晾一晾。
2: 但係其實嗱，講真，
1: 但佢唔會捐上嚟，係
0: 咯，
1: 佢唔係好快嘅咩？應該係。
0: 其實好多啲觀念都錯嘅，
1: 係啊，
0: 同埋
2: 即係我正想問打蛇除棍上呢五個字
1: 就係錯㗎啦，
2: 有冇根據嘅咧？
0: 佢中意上一啲地方嘅，但係你正常如果你。首先唔好打佢先啦。咁第二样就你正常你咁快速度嘅时候佢唔会卷到上嚟嘅。咁就所以可能除非你可能摆到咁佢有机会上。所以头先都讲过有时啲蛇呢我哋就咁攞樽都可以入到佢，佢中意捐呢啲嘅地方。
2: 咁仲有校长嗱，譬如话你成日都话捉到呢样，捉到嗰样，捉到蛇。
0: 我唔系成日捉嘅，我系二手嘅。
2: 我想问系啦，你通常咧，你搵发现咗佢哋啊，你系会
1: 系点样处理？
2: 你系会打俾爱协啊、渔护处啊，定还是你就咁仲有方法将佢放生定点嘅咧？
0: 其实因为我自己都本身读生态学嘅，亦都好清楚香港每一条蛇咧。即係每一種蛇佢大概嘅生活環境啊，咁嚟喺學校個生活環境就好簡單啦。咁佢我哋只要移離個課室，或者咧就移離個花園入邊，
1: 根本佢已經
0: 生嘢搞掂
1: 啦。係
0: 咯，
1: 而家
0: 咁所以好多時，如果你睇翻我哋學校嘅 YouTube channel， 我有時都會教你點樣移咗條蛇，安全移咗條蛇，然後就點嘢放翻佢。咁其實就可以做，但係當然呢度都要講翻戴頭盔咧，即係大家。唔熟啲蛇類嘅時候，就正確嘅方法就係打999，就揾蛇王去咧就去處理。不過因為佢需要時間，都唔會話即刻即到啦。警方再要揾蛇王要搭車，咁所以咧就特別，如果我哋啲環境咧就好快已經走咗。咁所以我又都會訓練啲同事會即係都識得處理啦。
1: 咁但係如果係我咁樣樣啦，咁應該點咧？我諗到用個紅 A 水桶。吸住佢，笠住佢咁樣
0: 都可以咁。如果好細條，喐得好慢，都可以咁去處理。咁咧就，但係因為始終你唔知道蛇咩品種，例如佢好似好慢喎。咁但係原來佢係一條眼鏡蛇，佢相對嘅攻擊性大啲嘅時候咧，就有啲危險。
3: 我又想問一問咧，即係你當我而家聽眾係住緊村屋啦。咁其實
0: 我琴晚就村屋朋友
3: 喺咩環境情況之下咧？喺近郊區嘅一啲居住環境咧，蛇係特別容易去匿埋嘅咧。
0: 咁我又俾你估下咧，我學校咁多個室咧，喺咩室裏邊係最容易發現到蛇咧？
3: 我覺得係廁所啦。
2: 會唔會係廚房啊？
1: 有冇廚房先？
0: 廚房嘅觀念係接近嘅。
1: 係
3: 廁所，我覺得係。
1: 擺廚餘嘅地方。
0: 都又係有聲屎，又擺住嘅地方就可能有啲
2: 有泥
0: 嘅
2: 地方，
0: 可能多啲動物啊，啲老鼠啊啲，係啦，咁係好難估嘅，其實係個 sofa 房、電腦房，
1: 啊暖，因為暖，
0: 哇，點解你咁聰明嘅？
3: 佢聰明出曬名㗎啦，
0: 哎呀，真係犀利。咁我都讲多个得意嘅故事啦，因为我去咗呢间学校都有一年啦，咁我哋就即系都陪紧啲老师啊、啲工友啊、啲同事咧，都爱护动物嘅。咁有一次咧，就有一条眼镜蛇咧，就喺沙发房出面嗰度咧，就发现。咁我就好开心咁样啦，就攞住个扫把垃圾铲咧，就去
1: 好开心咁攞住扫把垃圾
0: 铲，就去咧就攞条蛇啦，然后就我哋去翻后山嗰度就放，就顺便我顺便影几张相啫。咁啊，跟住咧就影完之后咧，跟住咧就就揾食laptop 唔系个电脑室个管理员啦。喂有蛇喎，之前佢话唔系喎，呢条蛇咧其实喺。个电脑房几日噶咯，咁我啲同事话：，点解几日你都唔出声嘅？咁我不嬲，我哋都同啲野生动物和谐相处，
3: 好例子嚟嘅。

0: 所以就即係嗰陣時候我都覺得好笑。
1: 其實佢個 friend 嚟，佢經常性嚟探。
0: 唔係，所以佢覺得喺學校有蛇好正常。
2: 好正常，係
1: 係咯，係啊。即係我身為一個嚇維修人員，
0: 另外都有一次都好笑嘅，有一次又係喺個收發房對出，跟住個個同事又走嚟，校長有條眼鏡蛇喺上面啊。咁我就又好開心啦，
2: 又好開心，
0: 跟住咧就攞住個桶啦，然後就今因為眼鏡蛇我又戴個都攞個手套上嘅，咁行到上嘅時候嚇眼鏡蛇，原來唔係，
2: 係咩啊？
0: 係一條過山虎，即係眼鏡黃蛇，
1: 係仲犀利啲。
0: 我啲工具係嗰啲工具絕對係處理唔到嘅，
2: 係好大條㗎。
0: 嗰條唔係好大，我哋第一次嗰條咧就大啲，有十二尺嘅過山虎。咁第二次嗰條呢就八尺度嘅啫，咁但係八尺度呢其實呢當時我冇蛇勾嘅，咁當時我都係諗住掃把垃圾鏟就落個桶嘅啫，咁結果吓咁大條冇得搞喎，跟住就即刻封咗個牆，咁就然後呢就我即係比較衰，我又 call 我仔，喂仔有冇興趣嚟影過山虎啊？
2: 又過嚟影相。
0: 咁啊，結果咧就佢揾咗，佢唔得閒，佢揾咗個香港嘅外星蛇王。
1: 明白，哇！真係講唔曬一集，我哋要再有機會揾阿郭志泰校長上嚟再傾過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及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重申，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是非常严重的罪行，本案的定罪裁决和判刑充分反映各被告的刑责起到强大震慑作用。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和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无任何国家安全风险，形容依然是暗涌处处。副处长简启恩就说，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跟进调查。据了解，个男人是食环署的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话，知悉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韩国海警表示，日前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扣查一艘70吨级渔船，并驱离91艘渔船。海警表示，被扣渔船涉嫌星期四越过韩国西部海域的北方界线，在仁川市大清岛附近海域非法捕捞。海警和海军出动20多艘舰艇，将渔船扣押，并驱离多艘渔船。韩联社报道，被扣的是木制渔船，船上有10个船员，并且发现渔获。报道说，海警今年集中打击中国渔船非法捕捞，至今累计扣押13艘渔船，是去年同期的2倍以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及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东南偏东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跟着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12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北纬15.4度，东经110.0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 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六至七级，稍后转吹旋风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六至七级，西部吹旋风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边北风四级，能见到2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风四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三级，能见到26公里。最后西沙吹东风两级，能见到21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天气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呢就先讲返中交通意外，咁就喺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啦，有意外㗎。车龙呢排到过去塘尾道官立小学，咁就喺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呢暂时封闭，车龙排到过去塘尾道官立小学，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另外呢，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亦都需要暂时封闭。咁就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嘅快线系暂时封闭。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排到湾仔东基本污水处理厂，落北角同埋跑马地车多少少，龙尾去到中环广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咧系暂时未有车龙噶。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弥敦道一段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最后特别要留意安全位置，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同埋大老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惠斯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大家好，我是试下快乐的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呢？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都好开心。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我哋一齐出去。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0: 有一个学院为残疾人士提供专业音乐培训，
11: 用音乐艺术推广相见共融。
10: 培训同演出过程中会遇上咩困难呢？
11: 今个星期会请嚟两位学院代表同我哋分享佢哋音乐嘅乐与怒。
9: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8: 钟俊明、张伟基主持，
7: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13: 唔得啦！
14: 喂，
13: 唔该，
14: 睇到我啦，
12: 行入两步啦，唔该。
15: 搭铁路，多数人都中意少啲人，除咗佢，法国旅游达人菲利电视节目《周游列车》再出发，再一次跟随菲利坐火车游世界。今次由巴伐利亚、斯洛文尼亚到巴西，沿住路轨猛揾当地人疯狂倾偈。今日下昼两点半，港台电视31。
16: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17: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30，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们改码。
1: 成日话香港系一个福地，我郑瑞文好认同噶。香港嘅地理位置唔系喺地震带，附近又有好多天然屏障，冇乜地震啊、海啸啊呢啲天灾。我哋最常遇到嘅咧就系打风，近年啦都落多咗落暴雨。不过香港嘅基建做得好，面对呢啲大自然嘅挑战，都可以将伤亡同财物损失减至最低。但系即使并冇直接受到严重嘅大自然灾害影响，我哋都唔能够独善其身。上个星期印尼有火山爆发，全球关注啊，因为佢影响嘅唔只系当地嘅社区，亦都影响邻近嘅渔业活动、航空运输。今次嘅印尼火山爆发，卫星影像就见到佢喷出嚟嘅火山灰高度达到15公里，向西随风飘到几千公里外。附近有8个机场一度要关闭，来往香港都有多班航机受到影响。香港同印尼嘅交往其实好频繁，除咗一啲工商业嘅往来，仲有超过150,000个印佣喺香港工作。相信佢哋都好担心喺印尼嘅屋企人㗎。雇主们都不妨问候下屋企嘅工人姐姐啊。

0: 好，一点钟之后翻翻嚟大气候嘅睡眠解码啦。咁啊，火山当然香港人我谂相对地比较少接触嘅、除非你去旅行，
1: 系
0: 或者正话你所讲啲航班，哎呀，原来嗰度可能有火山喷发啦，所以要兜路、或者系即系停航等等嘢啦。如果唔系咧，都相信冇乜机会 touch wood 讲咧，就即系遇到呢啲即系咁大嘅天然灾害。
1: 冇错啊，真系比较少啊。咁啊，但系咧，即系藉住近排有呢一个嘅印尼嘅火山爆发啦，我觉得都系机会咧，让我自己啊都要长下知识啊。究竟火山爆发其实系对我哋有啲咩影响啦？点解会火山爆发啦？又或者系原来火山爆发咧，以前喺历史上咧，话有啲乜嘢大嘅爆发出现过，又造成一个点样嘅遗祸咧？咁、
0: 喂，首先讲下印尼今次呢单嘢咧，即系连个火山本身都有名啦，同埋即系嗰个地理位置，大家都可能做少少即系 refresh 下大家先。我要
1: 好啊，咁啊呢一个嘅火山爆发发生嘅事发嘅火山个名咧叫做赫拉赫托之子火山，
0: 嗯，
1: 咁佢就位于爪哇岛同苏门答腊岛之间嘅，其实佢喺海上面啦，一个岛唔系一个火山嘅岛咁样样嘅，
0: 系系，
1: 咁佢其实咧距离呢个火山最近嘅村落咧就系16公里，
0: 好近啊！其实你唔好讲16公里好似好远，但系请作为一个火山要喷嘢出嚟咧，十几公里我谂你都基本上系可能都冇命，
1: 系啊，但系佢都已经系疏散咗啲居民，因为咧，其实喺呢一个嘅火山，应该咁讲，呢个火山咧系一个活火山嚟嘅。当局其实一路都 keep 住有监察住嘅状况啦，咁然之后咧，亦都有提前作出啲警示嘅，即系佢去到边日 exactly 会爆咧，当然系唔知啦。咁但系咧都有提前咧疏散咗啲嘅居民，咁所以其实咧都即系附近冇话啊有啲村落被淹没啊冇嘅。咁但系咧，其实喷出嚟嘅火山灰啊嗰啲嘅空气污染物咧，其实都会影响啦，喺附近一啲地区嘅朋友啦，无论学校啊等等咧，都会受到影响。咁所以咧，即系喺附近邻近地区住嘅一啲嘅居民啦、市民啦，都其实要建议咧去戴口罩同埋一啲眼部嘅防护物品啦，就唔可以户外活动啦，同埋一啲水咧都未必适合饮嘅。
0: 同埋当局咧都喺呢件事里边咧，就令到居民啊、游客啊、渔民啊等等咧，都要距离呢个活火山至少系3公里咁远啊，最少。同埋就系仲有哇，原来印尼嘅减灾嘅机构咧都做咗啲措施，包括咩咧、人工去增雨，即系要做啲人造雨啦，就令到降雨咧就减少咗呢一啲灾民面对火山灰嗰个影响嘅。
1: 冇错啊，咁因为落雨系希望冲刷走喺空气入边嘅火山灰啦，咁。
0: 系。
1: 咁但系咧好得意，我其实咧揾资料嘅时候咧，第一样嘢我喺度谂，点解呢个火山叫做赫拉赫托之子火山咧？咁佢
0: 老豆系边个咧？
1: 系啊，佢老豆系边个咧？佢系边个嘅仔咧？咁咁其实系。原来佢真系咧有爸爸噶，
0: 系
1: 咁呢一个嘅赫拉赫托之子，咁佢爸爸就梗系叫赫拉赫托啦，咁系好废话系咪啊？但系其实咧佢嘅诞生系同一个好著名嘅火山就系、赫拉赫托火山系有关嘅，
0: 系
1: 喺1883年咧，大概200年前咧，其实呢一个赫拉赫托火山咧系发生过一次灾难性嘅喷发事件。咁嗰次嘅火山爆发咧，造成36000人死亡嘅。而特别之处就系呢一个赫拉赫托火山咧，当年200年前爆发咗之后咧，佢成个火山系冇咗嘅，即系融咗落去。系海入边，然之后咧，但系因为其实呢一个咧系一个活火山嚟噶嘛，佢虽然啦成个火山咧好似哇冚咗落去冇咗咁样样啦，但系其实咧佢系不断咧都有啲嘢喷发咧，慢慢又形成翻呢一个同样都系个火山咁嘅状态，呢、这个就成为咗而家我哋所讲嘅赫拉赫托之子啦，系咪好得意啊？
0: 得意啊，因为你话正话所讲就系响1883年啦，佢就即系发生事故啦，跟住去到1927年啦，即系近代啦，唔可以由本世纪嘅近代啦，即系起码都哇2027即系100年前，咁呢个新火山咧就逐渐冒出海面，就成所谓生成啊，即系因地壳嘅移动啦，咁所以先有呢个赫拉赫托之子，因为之前1883嗰件事，而引申到有今次呢个嘛，所以就好似两父子嘅关
1: 系。系啊，真系父子，因为佢喺同一个位置出现啊，佢喺度即系有啲嘅火山 嘅形成咁样样，一啲火山灰柱咁样啦。咁啊，所以咧，其实咧，印尼地质局咧都一路有监察住呢一个嘅赫拉赫托之子嘅火山。咁就喺7月2日咧，已经发现到依佢有一啲嘅喷发现象。
0: 即系两个月之前。
1: 两个月前，去到8月初咧，嗰个活动咧继续持续啦，甚至乎咧卫星影像咧已经见到一啲白色啊、灰色嘅喷气啊、火山灰柱咁样样。咁嗰阵时咧就唔系话喷得好高嘅，咁已经咧系当局就发出警戒级别，位置喺 level 3。跟住去到8月中旬咧，那個活動更加頻繁，咁啊，即係大家都嚴陣以待噶啦。真正明顯嘅噴發咧，就發生喺9月4日啊嘅晚上，印尼時間嘅11:00多咁。咁喺嗰陣時咧，就係呢個赫拉赫托之子火山啦，就進入咗一個佢哋之前咧都好少見到嘅一啲連續噴發階段，係咁咧，有好多紅色嘅岩漿啊噴出嚟咁樣樣，有啲熔岩流出嚟啦。而火山灰嘅影響範圍亦都好大嘅，嗱，雅加达在内嘅多座机场咧都要关闭，咁啊几千班航班都受到影响噶。
0: 即系其实咧，你睇个片就等于好似好多时喺网上睇到嗰啲咧，即系好似电影咁啊，总之系嘭嘭喷出嚟嘅，又见到系嗰啲即系火山岩浆啊、喷射啊咁样咧，其实。是几吓人嘅呢件事。
1: 是啊。
0: 其实留意返喎，其实2018年即係大约係8年前呢，呢个山呢就因为火山体嘅局部崩塌呢就引发咗呢呢个顺他海峡嘅海啸，即係已经有带嚟咗海啸，当陣时呢已经超过几百人死亡㗎啦，咁样。
1: 係啊，嗱，点解佢会海啸呢，又可以解释少少。我睇返啲资料呢就係话啦，嗰个嘅赫拉赫托之子火山呢咁就喷发啦，即係都係有一啲嘅活动啦，跟住呢嗰个火山呢佢嗰个山体呢係会因为好高温嘛，啲岩石係会烂嘅，所以就即係有一啲嘅崩壞啦，个山体局部崩咗落去个海嗰度，咁然之后就造成咗海啸。咁呢一个原来系火山爆发同海啸系有关系，我都系啊依家先发现，系咁原来会发生噶噃咁。咁点解我头先都话咧，即系香港咧都系一个福地啦，咁我哋咧就有好多天然屏障啊，亦都唔算系喺地震带嗰度嘅咁。咁但系咧，我都觉得啊，大家要认识一下地震带啊、火山啊、火山带啊喺边度咁样啦。嗱。火山我哋知道就係喺地表下面啦，一啲嘅岩漿，咁佢係好高温啦，咁除咗啲熔岩之外呢，佢仲有好多氣體啦，同埋一啲碎屑，咁佢喺一啲嘅地殼比較薄弱嘅地方呢，佢就會可能噴出嚟，咁形成嘅一啲嘅特殊地質就變咗火山啦。咁然之後呢，大概你可以諗下啦，喺呢一個嘅即係我哋依家七大洲五大洋咁样样啦，嗰个嘅火山带咧，其实依家系有一个好明确嘅位置嚟嘅，系环太平洋火山带嚟嘅。你望落咧喺个地图睇咧，好似一个马蹄形状咁样样。咁就係沿住太平洋咁樣樣呢，就係、是、有一個嘅、U 型刀 U 型咁樣。係啦，咁佢全長呢有40,000公里啦。
0: 哇，好哇，冇諗過原來有咁多地方係即係叫做火山帶。
1: 係啊，跟住呢喺呢一個火山帶呢就係、是、有452座火山。咁係佔世界上活躍同休眠火山嘅75%以上嘅。咁地球上呢有90%嘅地震同埋81%最強烈嘅地震都係喺呢一個嘅環太平洋火山帶嗰度發生嘅。
0: 係。
1: 係啦，咁而第二最猛烈嘅地帶呢就係爪哇島、蘇門答臘島延伸至喜馬拉雅山脈啦、去到地中海同埋大西洋嘅阿爾卑斯一帶。
0: 所以今次印尼呢個火山嘅爆发咧，正正就系跌落咗。正话你讲咧、其实系第二最猛，
1: 冇
0: 第二级别啦，
1: 冇错，
0: 系
1: 系啊。
0: 咁而地球上边咧，大约有6%嘅地震，同埋17%嘅最强地震咧，都系喺正话你所讲 呢个地方发生。而第三猛嘅咧喺边度咧？就系、是、大西洋嘅中洋脊啊，系啦，即系呢系喺个海洋里边嗰个中脊嘅位置咧，就通常会记录到第三最猛烈嘅。
1: 系啊，跟住咧，其实原来火山爆发，当然就头先都有讲啦，大概个数字系哇，原来系地震同埋火山个关系咁密切。然之后咧，最猛烈嘅地震带就喺爪哇岛、苏门答腊岛一带。咁我又揾下，咦，历史上咧最大型嘅火山爆发咧系几时啦？就系喺1815年，都系喺印尼嘅，嗰、那个印尼嘅坦博拉火山爆发，当其时喷出嚟嘅岩浆咧有哇1400亿吨，释放嘅能量咧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嗰、那个嘅原子弹嘅爆炸威力嘅8000万倍，
0: 哇，
1: 导致71000人遇难，
0: 嗯。
1: 35000户房屋被毁，系有纪录以嚟最大规模嘅火山爆发。咁而呢一次最大规模嘅火山爆发，唔单止系嗰阵时死伤人数多啦，而原来呢一个嘅大喷发咧，佢唔系一日喷完嘅，
0: 亦都唔系一个礼拜，
1: 亦都唔系一个礼拜，系几个月，系由4月5日一直持续到7月中啊。
0: 系讲紧就系200年前左右啊，1815年嗰阵时。
1: 系啦，咁呢一个火山爆发咧，其实咧即系当时嘅纪录咧。就是有啲好大嘅巨响啦，方圆1000几公里嘅居民咧都听到啦。咁不断咧就喺呢一个嘅即系火山爆发嘅时候咧，就不断有啲好多灰啊气体出嚟。咁原来咧咁持续咁耐嘅大喷发咧，嗰、那个火山灰啊喺3日内咧就将附近480公里范围内嘅天空完全遮到黑晒。
0: 哇！拍戏咁好似
1: 系啊，拍戏咁啊，然之后天空咧系黑到伸手不见五指啦。咁、当然嗰个熔岩咧就系流到喺山脚下好大片嘅农田啊，落海啊，然之后咧令到个海咧好多水雾出嚟，因为系高温，即系掂到啲水咁就好多水雾啦。咁而呢一个火山爆发嘅时候咧，亦都伴随地震啦，令到海底嘅地壳沉陷，再引起海啸。然之后咁多人死系因为啲巨浪将。即系沿岸嘅一啲嘅地方所到之处咧，都系令到即系好多嘅伤亡惨重啊！
0: 嗯，
1: 好夸张。
0: 今次未讲完，今次呢个火山爆发啦，喷入呢个天空里边嘅火山灰碎石咧，估计啊，听住170万吨啊，
1: 好夸张。
0: 系啊，即系固体嚟嘅，即系唔想唔死都唔得。
1: 系啊，系啊。
0: 山顶咧就削去大部分啦，高度由原本嘅4100公尺咧就变咗2800公尺啫。咁、所以你谂下嗰个即系破坏力系几大啊？
1: 而最特别嘅地方咧就系、是。嗰一次嘅火山爆发造成全球嘅气候异常，咁我哋依家成日讲咧，哇！我哋个气候即系变化咧，系哇，即系变暖啊嘛，系咪？
0: 系。
1: 但原来大型到咁样嘅火山爆发咧，系会令到地球冷却嘅。
0: 嗯。
1: 全球气候变冷系因为嗰一次1815年嘅。大爆发，咁去到1816年嘅6月，即系第二年咧，其实咧喺。美国嗰边啦，纽约北部咧喺7月同埋8月啦，都有呢，唔系6月嘅时候咧，纽约北部有暴风雪嘅侵袭啦。7月同8月啦，喺英国嘅新英格兰农场咧，亦都有霜降啦。咁、然之后伦敦成个夏天咧都遭到暴灾。
0: 系
1: 咁啊，16年嘅时候，当年1816年。嘅时候咧，就变成为咗无夏之年，
0: 即系没有夏天的年份。
1: 没有夏天啊，北半球嘅农作物都系失收，加速死亡，亦都导致19世纪最严重嘅饥荒。
0: 哇！你谂下一次嘅火山大爆发，当然系即系史上最犀利啦，可以导致到咁严重嘅后果，就去到饥荒噶。即系所以你就唔好觉得，我唔系住嗰度，或者我唔受影响，我离开嗰1000公里咪得咯。但实情睇翻之后。那個所謂後遺症咧，係影響到差唔多，即係係咪半個地球啊？
1: 係啊，半個地球啊，成個北半球咯，真係
0: 好誇張喎！
1: 好誇張啊！
0: 咁所以咧，這個坦博拉火山咧，1913年咧又有一次小規模嘅爆發啦。咁、至今咧都創造世界紀錄火山嚟講咧，都係處於佢嘅沉睡嘅狀態啊！嗱，即
1: 係
0: 沉睡，係希望佢就唔好再醒啦。
1: 冇錯。咁但係咧，即係我喺度諗啊，初頭以為咁火山灰嗰陣時噴咗幾個月，咁啊遮蔽咗個天空好黑，咁樣就話冇陽光，咁都係一排啫。咁點解會搞到幾年啊？即係成年之後都仲係無夏之年咧？咁原來咧，因為喺好 高空噴，即係當個火山爆發嘅時候咧，噴到啲火山灰去到好高空嘅時候咧，去到講緊距離地面大約50公里咁高嘅大氣層啦。咁呢一個係位於喺大氣層入邊嘅平流層嘅。咁原來咧喺平流層會點咧？嗰啲嘅即係火山灰啦，同埋咧喺噴出嚟嘅二氧化硫啦，咁就會同個大氣咧就有啲嘅反應啦，就會形成一啲嘅好似氣溶膠咁嘅嘢，咁就一路都積住喺嗰度喺平流層逗留好多年，咁就減少陽光到達再下邊啲低層啲嘅對流層，咁就會引起咧嗰啲大氣嘅一啲活動咧，令到成個對流層咧有冷卻嘅作用。
0: 嗯，
1: 就係咁解。
0: 係，可能有啲人問啊，香港有冇火山啊？你可能秒答我就話。香港邊有火山傻嘅咩？嚇，呢句你就真係錯啦。原來香港都有火山，仲要係超級嗰種。點解講呢？其實喺境內咧，我哋有一個著名嘅古代死火山，大家放心。喺邊咧？就係、西貢萬宜水庫東坝至到果洲群島一帶嘅梁船灣，仲要叫做梁船灣嘅超級火山。
1: 係啊，
0: 喂，講下歷史嚟，究竟好
1: 威水㗎？
0: 呢個超級火山嘅歷史究竟係講緊幾時之前咧？同我哋有冇關係咧？
1: 係啊，梗係有關係啊，起碼喺香港度有最大關係啦，係咪先？佢其實爆發嘅時間係1.4亿年前嘅侏罗纪晚期，咁嗰阵时咧，呢一个嘅梁船湾超级火山咧系发生极端猛烈嘅超级火山爆发嘅。咁呢个火山口直径咧长达18公里，哇，好犀利啊！咁啊，而家就变咗，话我哋见到嗰啲六角形岩柱就系当年形成啦。
0: 不過咧，即係都要嚇俾個定心丸大家，其實佢已經早已停止活動，仲成為咗死火山。

佢个花名叫柠檬，当然佢系谢霆锋啦。咁啊，歌名唱出嚟啦，《活火山》啊。将时间咧带到去接近下昼嘅点半钟咁滞噶啦，出边32度，相对湿度56%。转头翻嚟仲有半小时嘅节目时间，你听紧系大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润南报道新闻。怀疑因为与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而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张明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警，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智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张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他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EC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香港加入。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型呢，首先跟进返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呢，喺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嘅意外呢，都系未清理好㗎。一带仲系车多，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咁就喺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荔枝角道对开呢，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呢暂时封闭，一带车多，经过小心。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咁但系落北角同埋跑马地都系有车龙，龙尾排到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近加连威路道一段咧系挤塞嘅，车龙排到过去旺角道。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温思劳街。跟住啦，提翻你一个封路安排，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快线啦，仍然需要封闭，一带咧都系车多噶，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系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系暂时封闭，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劳工署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2: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省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0: 你怎知道的？
2: 上劳工署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的了。一带一路专员何力哲，
5: 除了人数和出席的一些代表国家的阔度多了和人数也多了之外，其实看到外国一些政商界的领袖来香港参会和演讲的规格是比过往是高的。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旅游乐园之
7: 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6: 今个星期邀请到
7: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和大家分享波兰克拉科夫
6: 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建筑，
7: 华沙
6: 著名的景点一定要去啊。
7: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6: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和波兰饺子啦。
7: 留意星期六下午五至七，是五至七，
6: 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7: 还有 Alan Sir 旅游乐园见。
8: 我得你都得。
9: 潘伟源40岁选择做全职家庭主妇，同阿仔一段难忘回忆。
10: 戒片之前俾条短裤仔嘅着三次都濑尿，嗰条湿嘅裤仔我就拍落个地下嗰度。过咗一段期间咧，佢自己着翻条裤，两只脚咧系穿喺同一个裤脚里边。咁嘅情景咧，我觉得佢好乖。
8: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如果我哋能够咧做到绿色飲食咧，就其实都系几健康嘅。啊，点解咧？绿色飲食都希望我哋可以食多啲植物性嘅食物，多啲蔬菜水果，减啲肉，好浪费食物啦。煮餸嗰阵时咧，我哋可以选择一啲，例如话豆类啊、豆腐啊。啊，肉类嘅话咧，我哋唔使次次都好大嚿嘅，我哋可以将佢变成肉碎、肉丝咧，啊，去减低啊呢啲食肉嘅次数或者机会啦。甚至乎咧，我哋好建议咧，可能用一啲好嘅蛋白质，例如鸡蛋咧代替肉类咧，都系一啲好健康嘅选择嚟嘅。咁例如一个男士啦，咁可能佢一餐咧就大概一碗饭到啦，每餐嘅肉类咧都系2-3两啊。咁加上埋咧要多啲蔬菜，咁而家蔬菜咧要少油啊，唔好太多油去整，咁对身体又健康啦，又唔会嘥嘢啦。咁喺煮嘢食嗰陣時要緊要囉，即係如果你屋企成日都煮4-5碟餸嘅，實多啦，兩三個人煮1-2碟餸，咁比較健康啲，咁又唔會浪費食物咁樣囉。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會收聽香港電台第一台，由胡世傑、鄭瑞文主持嘅《大氣候》，我係註冊營養師丁浩欣。
8: 大气候，你我他。
12: 瑞文啊，
13: 系
12: 画嘢或者画图系咪你嘅强项嚟？
13: 绝对唔系啦，
12: 系咩？唔系小朋友你啊，睇住佢哋画，跟住又吓再临摹一啲，跟住画越画越靓咩？应该
13: 会系被逼咯，同埋唔想咯，尽量交到货咁样啦，就系我嘅目标啦。
12: 嗱，尽量交到货，绝对唔系今日呢两位嘉宾嘅宗旨一定。
13: 哇，好劲啊！佢哋，
12: 我哋今日揾嚟咗啊，即系两位，系虽然唔系孖生姊妹，但系佢哋因为呢个 project 咧，起码都即系差唔多系揽住一齐咧，去令到佢 baby 出世啦。讲紧系咩咧？就系香港中文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胡秀英植物标本馆两位嘅植物绘图师，包括有 Jenny 李敏贞啦 ，Hello Jenny，Hello
14: 大家好，
12: 仲有佢同事啊黄嘉怡啊 Mimi 喺度
15: ，Hello，Hello，
12: 咁今日讲乜嘢咧？其实同画图有关系嘅，就讲下咧，我哋点样去认识一啲稀有同埋濒危嘅植物。
13: 是啊，你哋咧今日带咗几本植物图鉴上嚟啦，最新嗰本咧应该已经第三册，咁啊好厚、啊，即系好多字，即系图鉴，但系好多字个图鉴系。
12: 你唔好嗱，我先唔讲字嗰 part， 啲图咧，可唔可以阿 Jenny 同我哋讲下系点样？嗱，而家成日话 AI 生成啦，我相信你唔系啦，可唔可以讲下啲图系点样嚟噶？
14: 嗯，系啊，咁咧，我哋呢一本书咧，虽然好厚啦，但系其实入边咧得20种咧珍稀及濒危嘅物种嘅啫。咁呢20种点样嚟嘅咧？咁其实因为我哋呢个项目咧，系我哋标本馆啦，再加埋同渔护署嗰边一齐合作嘅。咁我哋喺野外咧，其实等渔护署嘅同事啦，再加埋我哋嘅馆长咧，去收集咗一啲嘅珍稀及濒危嘅物种翻嚟之后咧，咁我同 Mimi 咧就会做解剖啦、记录啦，咁然之后咧先至慢慢再去绘画。咁我哋绘画嘅过程入边咧，其实我哋系会根据文献啦、根据植物志啦，参考晒各样嘅标准之后咧，咁我哋先至去将呢啲图慢慢去画出嚟嘅。咁我哋画嘅呢啲图咧，今次就有分墨线图，同埋有分彩色嘅部分，咁呢个都系我哋呢本书嘅一个好大嘅。
12: 问翻系啦，问翻个前期问题先，嗰啲濒危嘅物种咧系点样定义？定系即系其实你同渔护署大家有共识啊，或者基本上系有个 list 咧？啊，我哋就即系侧边20只翻嚟啦，定还是唔系噶？有500只，你拣20只系点样样嘅？
14: 系啊，其实咧呢一堆嘅珍稀及濒危物种咧，佢叫得珍稀及濒危咧，其实系经过以前一啲即系可能系各个科或者各个种嘅一啲专家，佢哋咧去评估之后咧，佢哋得出咗一个真系一个 list， 咁然之后嗰个 list 咧，咁其实都系受到一啲政府嘅规例去受保护啦。咁佢哋知道咗呢个 list 之后咧，咁其实点样去揾呢20种翻嚟咧？咁其实咧就要靠我哋天时地利同埋人和啦。咁大家都知咧，即系最近咧，即係天氣非常之反常啦，咁其實我哋上山去採一啲叫做靚嘅標本翻嚟咧，都有一定嘅難度嘅。咁所以咧，我哋每次可能我哋都漁護署嘅同事咧，佢會有啲目標嘅物種，咁然之後同我哋館長出去採，咁採到翻嚟嘅狀態咧，如果佢係好理想嘅話，其實我哋都要即刻動工噶啦。
13: 係，但係等陣先，話出去採咧，其實唔一定會採到噶嘛，又
14: 係啊係啊，好多次咧，其實都未必真係採到噶。最近呢幾次，就是因为可能个花期过咗，或者是个果期未成熟，咁其实咧翻到嚟咧都未必采到嘅，咁所以咧我哋好多时就要花好大量嘅人力物力时间咧，我哋先至可以去采到一份靓嘅标本翻嚟俾我哋去解剖。
13: 等阵先，我听到系一份靓嘅标本，
12: 冇错。我都想问你个问题啊，
13: 个重点就系得一份啫，咁咪好鬼惊咯。
14: 係啊，好多時咧，其實我諗尤其是 Mimi 啦，佢即係叫做新加入我哋呢個 project 啦，可能佢都會體驗到咧，就係話，咦，點解有時翻到嚟可能真係得一朵花嘅啫？係，咁所以咧，我哋解剖嘅時候咧，其實好戰戰兢兢嘅。咁 Mimi 可能都可以，
13: 即係落錯刀咁樣啦，點算啊？
12: 喂，講下嚟 ，Mimi， 即係當遇到某，譬如你可以講埋一個植物嘅名啦，邊種植物遇咗都係即一朵花，或者係得嗰幾塊花瓣，咁你點？当你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怎样解难呢？
15: 其实呢咁呢个情况呢，喺我第一波係即係加入呢个 project 嘅时候啦，而去解返个植物呢，已经遇上呢个难题，
13: 已经係孤本。
12: 係啦，介绍下唔該。
15: 係啦，咁嗰棵嘢呢叫做岭南黄兰啦，个名呢几靓嘅，係黄色嘅兰花咁样，顾名思啦咁样。咁佢呢开头呢我都几期待佢嚟嘅，係咁呢原先我諗住话啊，咁佢嚟呢，咁我上网睇图啦，溫书咁样，应该係一串好多朵花咁样啦。咁甚至乎应该期望佢拎成棵俾我，可以慢慢画咁样慢慢睇啦。点知呢当我见到真嘅实物标本，我要去画啦，去解剖嘅时候咧，佢咧系得一粒花嘅啫，
13: 一粒。等先，平时我哋新年嗰啲兰花就系一朵朵，即系有啲大，可能
12: 打开晒，
13: 成只手掌咁大都得啦。咁，但系你一粒嘅意思系，
12: 你形容下点样一粒花？
15: 系咯，佢系即系可能佢成我哋叫一个花序啦，咁即系可能平时一串咁样好多粒花，
13: 系啊系
15: 咁咧，但系佢啲花好多已经系借咗啦，变成一株梅菜上面嘅，已经系啦，已经过咗时间。咁咧可能咧净系得一粒咧系叫做盛放，咁啲花瓣五块咧就系六块花瓣齐齐整整咁样齐晒度嘅，
13: 系
15: 啦。咁同埋我哋要画嘅部件咧，再癫啲嘅咧系咩咧？就去到话我要去解剖啦，去数一数啲部件啦，有啲直情系冇咗添嘅。因为咧兰花好有趣嘅，佢哋有个部分啦，咁其实系用嚟去叫做一个药帽啦，咁系冚住佢哋啲花药嘅，系咁花粉团咁样，系啦。咁呢个时候咧，其实佢好容易咧会俾啲蜜蜂啊咁，佢哋去拎佢哋花粉嘅时候咧，就崩埋去嗰个顶帽，同埋佢哋花粉团走。 咁咧，对花嘅结构咧就唔完整噶啦。
13: 吓，系啦，咁唔完整，咁仲画唔画啊？
15: 咁到嗰阵时咧，咁就我哋就我请咗老细出去再帮我去问渔护署嗰边拎个完整嘅个样体翻嚟，即系翻嚟咁样画过。系啦，画嘅时候要另一个难题啦。咁呢棵黄兰都好特别，佢虽然系黄色啦，但系咧如果我解剖开佢咧，佢喺呢个即系啲灯光之下咧，佢会变蓝色嘅系。
13: 吓！
15: 系啦，我嗰时又
12: 争咁远，
15: 系啦，
13: 吓，
15: 我谂住劏完啦，咁逐笔逐笔劏开啦，诶，太大，即系切开佢啲花瓣啊，然之后切开啲脂肪啊，逐笔逐笔慢慢影相，慢慢睇啦，系等唔切嘅系，系啦，我连影相都影唔切，佢已经开始变蓝，开始有啲蓝，
12: 即系佢嗰个变系唔翻转头嘅变嚟，
15: 系啦系啦系啦，
12: 吓，
15: 成个变梅菜咁样样啦，又变咗做，
13: 即系佢借得。劲快喎，真系
15: 好快嘅，真系肉眼可见，啲斑点逐点逐点就会出嚟噶啦，就会
13: 吓，
15: 系啦，
13: 咁
15: 真系几分钟之内嘅事嚟嘅，可以
13: 咁冇可能画到噶，
12: 几分钟先可以，真系唔系咯？你点
13: 咁
12: 人嚟噶嘛？
13: 等佢咯，影相，然之后变少少有影相噶嘛？即系点点啊？我唔知可以点样处理啊？
12: 拍片啊？
13: 唔系好惊慌啊？因为嗱，其实讲真，珍稀嘅植物，你睇資料可能係你做功課咁樣，你都唔會知道有呢個變化啦。成件事係拆盲盒一樣咁嘅喎，其實係，
15: 其實都係㗎。咁我諗我同 Jenny 都係要經常遇啲問題。
12: 即係點解決咧？即係嗱，呢個問題我諗唔係淨係呢個嶺南黃蘭先至會有啦。哇，講到第二咧就係即係遇到呢啲問題，其實。即係除非啦，你好似開部 cam 拍住條片，你咪但之後你咪做五日都得啦，
13: 慢慢畫，
12: 逐格畫，
13: 係啊。
12: 但我諗你哋唔係呢個操作啦，係嘛？
13: 但同埋點解唔係呢個操作咧？
14: 其實咧，因為我哋好多時咧，其實頭先瑞文講得好啱，個例子就係拆盲盒，因為咧每一次咧我哋接觸嘅每一隻品種咧，其實佢嗰、那個。我哋叫嗰個狀態好唔一樣，講緊嘅唔一樣就係有一啲咧，可能你睇落去咧，好似啊，好似好壯咁樣啦，你諗住佢一定唔會脫水脫得咁快嘅，點知轉頭佢真係脫水，即係秒速咁樣脫俾你睇啦。咁有一啲咧，可能睇落去係真係可能會比較細棵啲，你以為佢捱唔到，點知佢又捱到喎。咁所以好多時咧，我哋譬如我哋解剖嘅時候咧，我哋只可以。好快咁去影相去記錄，咁但係咧好難，其實係或者我哋好快喺隔離即刻畫一個草稿，去做一個記錄咯。咁除此之外咧，其實有時我哋會揾埋標本會幫手嘅。咁好彩，其實我哋本身已經係標本館啦，咁所以咧我哋入邊咧其實標本館入邊會有好多前輩以前採落嘅標本，咁所以咧喺譬如好似咪咪遇到嘅情況或者我遇到嘅情況，覺得啲可能採翻嚟嘅嗰個樣本咧，其實唔係一個完整嘅。样本嘅时候，我哋就会揾标本帮手咯。
13: 咁但系揾标本帮手都未必有一个完全对应嘅标本噶嘛，其实。
14: 但系咧就会有一啲特征咧，譬如啦，我有试过咧，就系可能采翻嚟咧，可能得朵花，同埋得一块叶。咁其实咧，就会变咗，因为咧其实都有原因嘅。可能有时咧佢嗰个嘅。群落比較少啊，咁因為尤其是珍稀物種啦咁樣，咁所以咧我哋採嘅時候咧，如果我哋連根一棵成棵掹咗嘅話咧，其實可能佢嘅群落得兩三棵，即係我哋唔會話用到佢盡咁樣啦，因為翻唔到轉頭，咁所以咧有時採嘅時候其實係會有啲守則需要去遵守啦，咁得一塊葉同一朵花嘅時候，咁雖然我可以劏朵花，但我唔會知道佢成棵究竟有幾大噶嘛。可能喺我哋繪畫嘅時候咧，我哋要畫一個主體嘅時候咧，我就冇辦法去想像到翻嗰個主體有幾大。咁我就需要靠標本去幫手咯。
12: 喂嗱，其實我喺度諗，你呢個原生植物圖鑑出到第三冊，咁正話你都帶咗頭兩冊上嚟啦。我想問呢個 project 本身咧，究竟係冇前人做過嗱？縱使你哋都係嚟自呢個植物胡秀英嘅植物標本館啊，究竟之前你哋就以中大嚟講，有冇做過原生植物圖鑑，定還是其實以前都有嘅，不過而家再將佢再改良或者再精細啲，或者係因為嗰啲稀有物種不朽都應該喺度噶嘛？定係唔係？哦，因為而家可能近呢唔知幾多十年咧，又有啲新嘅稀有品種出嚟啊，咁點解會有呢三冊嘅？ 桃鑑出現嘅咧？以前有冇試過有桃鑑咧？
14: 其實咧以前咧呢個問題都問得好好。咁原來以前咧，因為我哋個館叫胡生植物標本館啦，咁就係以前有一位植物學嘅教授，佢叫胡生教授。咁佢曾經咧，佢係喺我哋標本館嗰度工作過。咁同一時間咧，其實我哋都好幸運啦，我哋呢本書有另外一個我哋植物繪圖嘅顧問馬平老師，咁其實佢咧曾經係同胡教授佢一齊去合作過嘅。咁以前咧，其實呢一啲嘅植物繪圖咧，其實係通常咧都係一個畫師再加一個植物分類學嘅專家，咁佢哋去合作去繪畫咗呢啲圖畫翻嚟咧，其實咧嗰啲圖咧唔係俾我哋平時工作人士可能你當係。閒聊嘅時候去睇下，哇，有幾靚啊咁樣。咁其實咧，佢係有功能性喺入邊。佢嗰啲功能性咧，係佢會放咗喺植物誌入邊咧，去俾一啲分類學家佢去睇嘅。咁所以咧，以前咧係有前輩曾經去做過呢一樣嘢。咁但係咧，佢哋以前咧，其實嗰個繪畫嘅種類會比較再多元化啲嘅。咁但係咧，後屘其實係因為咁啱我哋有呢個契機可以同漁護處合作呢一個嘅珍稀物種嘅 project， 咁所以咧先至有機會去攞到呢啲珍稀物種咯。咁所以以前嚟講咧，其實都應該未試過真係咁全面地去專門去做珍稀物種呢個主題。
13: 咁但係嗰個畫嘅嗰個嘅目的咧，即係你話之前咧，可能啲圖鑑咧就係俾啲植物分類學家去即係真係好學術上面嘅研究啦，去了解啦。咁但係而家你哋呢三本咁样啦，最新嗰本尤其是有埋彩色添。其实嗰个目标系我俾即系专家学术界去睇，一定系我哋公众人士睇咗都会识咧。咁系边一类咧？
14: 系其实呢一个咧都系我个人少少梦想嚟嘅，因为我初头未入行嘅时候，咁我就好细个开始好中意植物啦。咁但系我就去图书馆揾书借书嘅时候，我就发现，咦，点解好似好少植物相關嘅書上可以去借閱啦，咁所以後尾可能到我咁啱有契機入咗呢一行，亦都去咗標本館工作嘅時候，咁就接觸咗呢個 project。咁我覺得其實可能標本館除咗係可能做一啲分類學嘅叫做大方向之外咧，咁其實我哋教育公眾都好重要。咁咁啱其實我哋個館除咗係一個科研嘅學術單位之外，亦都希望可以將分類學呢樣嘢去同公眾人士去講咁樣啦。咁所以咧有呢個 project 嘅時候咧，我哋都會喺度傾，究竟我哋用邊一個 approach 可以令到多少少人去接觸植物分類學呢樣嘢，唔好令到佢淨係變做一個好似好小圈子嘅嘢咁樣。咁所以後來我哋就即係用唔同嘅方式啦，可能繪圖啊，再加一啲可能好深嘅詞彙，用呢一個方法去做一個叫做呈現啦。咁希望咧即係多少少鍾意植物嘅人或者係工作人士去接觸到呢本書嘅時候，其實佢哋都可以透過我哋叫做好似一啲圖像化嘅形式咧，去學習呢啲咁艱深嘅詞彙咁樣。
12: 喂，其實Mimi 啦，用翻正話嶺南黃蘭嘅例子啦，佢即係嚟得快，即係或者凋謝，或者係佢變化變得咁快，其實可能講你，我唔知係即係半日裏面就已經係成個過程完曬。咁你成個 project 用翻呢朵花嚟做呢個例子，或者呢個植物嚟做呢個例子咧，其實你由零到要做成畫好曬啲圖啊，或者做好曬啲嘢，要搞幾耐咧？嗱，時間好似就唔等得你喎，嗰幾分鐘，你頭先講到哇！幾分鐘已經好大變化啦，咁你咪好快做完一件事，定係之後要做啲咩要補充翻或者豐富翻裏面嘅內容呢？
15: 咁其實咧唔單止係話我嗰棵嶺南黃楠黃楠會需要好快速嘅處理啦，其實基本上個芽者咧，我哋都要係個新鮮標本一到到我哋手啦，就要即刻去解剖，然之後即刻影相去做記錄噶，係啦。咁你話前前後後嘥幾多時間咧？聽落去前面解剖啊！

0: 嗰边，咁虽然你话诶咁可能我棵嘢解翻完之后变咗转梅菜啦，
1: 系啊，散晒噶嘛，其实我个想象当中，
0: 咁但系都仲有一个结界度嘅系，咁有时咧我哋可能啱啱解剖完嘅嗰段时间咧，仲可以抄翻佢剩低嘅部分咧，去揾翻啲线索，咁即系假设我哋解剖得唔够仔细嘅话，咁但系呢个都真系冇呢个。通常都冇呢個機會嘅，
1: 係
0: 我哋解剖嘅時候咧，真係要盡睇啦、盡 record、盡記低曬，係真係係得一次機會，有時係真係講緊係。
2: 喂，既然你哋都係嚟自呢個標本館，我想問解剖員嗰啲姑且叫做屍骸啦，其實仲會唔會將佢入翻做落去標本館度啊？定還是哎呀已經唔得㗎啦？標本就真係要揾啲即係靚仔啲嘅嘢咧，定點樣？
3: 咁其實咧，我哋本身漁護處去同我哋館長去採集一份標本嘅時候咧，其實佢哋係會有一份標本，應該有兩份標本啦，咁係會送到漁護處嗰度去製作嘅。咁之後咧，其實佢哋會將一份標本送俾我哋館，咁、然之後咧作為一個儲存咁樣啦。咁我哋解剖嘅嗰啲屍骸啦，咁其實咧我哋係會即係認真，可能我哋望曬所有結構之後，咁亦都知道佢可能佢嘅使命已經完成咗啦咁樣。咁我哋咧係會再交翻俾我哋館長去處理翻。
1: 我好想知道咧，嗱，我哋平時睇一棵花啦、鵝花啊咁樣樣啦，但係其實咧你拆起佢上嚟咧，數數埋埋大概嗰個結構係分幾多？件咧咁，即系你细到种子咁样花粉咁，其实好细粒噶喎。咁你要话，跟住我唔知啊，即系你都要，你头先都话其实你画啊嗰阵时咧，其实嗰啲嘅残骸咧，你都唔可以哦就咁抌咗佢先啦，咁样然之后就直接画啦，你都系要储住佢，你直到完成先至会即系处理噶嘛咁。咁你点样去 keep 嗰啲嘢咧？咁又？
3: 咁其實咧，我哋通常咧，我哋係會如果嗰啲譬如啲葉啊，因為有時個葉形啦，或者係佢個葉嘅 size 咧，其實係比較重要啲。咁我哋會留一份可能做 DNA 嘅。咁除此之外咧，我哋其實有一啲譬如花粉嗰啲咧，我哋亦都會 keep 一份 record， 因為我哋其實有用到電子掃描顯微鏡啦。咁呢一個 SEM 嘅一個叫做 technique 咧，咁我哋係會用嚟做掃描。描翻佢嗰个花粉嘅结构啦，咁除此之外咧，其实我哋有时咧，其实我哋都会将嗰啲叫做我哋解剖完嘅嘢咧，我哋都会夹咗佢，干制咗佢，然之后咧再睇下我哋，总之完成呢幅画之前咧，其实我哋基本上都会 keep 住翻嗰份标本先咁。
1: 咁大概有几多个部件部分？
3: 其实咧数落
2: 数咧，
1: 系你有冇得数咧？
3: 其实都真系可以可能等 Mimi 可以讲下有一个例子都几极端嘅，系啦，
1: 系
3: 啦。咁咧，其实我哋基本上咧，可能我哋普通植物解剖啦，我哋 A 至二 set 咧，嗱，我哋用 A、B、C 開始排咁樣咧 ，A 至二 set 咧，嗱，正常咧應該都會廿六個英文字母入面咧，應該可以排曬嘅。
2: 係啊，
3: 咁但係咧 ，Mimi 個 case 咧就係，廿六個英文字母都用唔曬喎，係啦，
1: 用唔曬，即係佢係
0: 用曬咗，應該係
1: 用曬咗多過廿六個嘅，
0: 係啦，我哋最後排到去 A， 睇先
3: ，A、D、
0: A、D 係啦。即係又加翻
2: 加多四個咯，即係 AAABACAD 咯，其實即係三十個咯，廿六加四嘛。
0: 即係我哋記錄一個物種嘅時候咧，我哋係畫咗三十個部件啦，去記錄佢咁樣。
1: 係
0: 啦，就將佢拆到三十個部分去記錄。係啦，係可以好即係佢個變化可以好大，係有時都睇就係嗰隻物種係咩嚟嘅咁樣。
1: 係啊，我諗起嗰啲俄羅斯娃娃開極都有咁樣嘅感覺，佢仲有米花，仲有咁樣嘅。
2: 即係盲盒入邊有十二個嗰啲咧，即係拆極都唔知究竟我送咩俾你啊？
1: 系啊，即其实我觉得系哇，即难度高到系你手震少少都已经系可以差啲拱地啊！有时啲状态会
3: 系啦，因为好似 Mimi 呢一个无叶杜鹃个例子咧，其实点解会廿六个英文字母都数唔晒咧？就系因为佢嘅毛
2: 吓，唔止廿六个啦，你嘅意思
3: 系啦，唔同部分有唔同嘅毛，
1: 画埋啲毛。
0: 其實基本上我哋工作啦，就係唔單止係話要係即係記錄佢啦，其實係要記錄佢啲間別嘅特徵嘅係。
1: 係
0: 啦，咁我哋係所有我哋覺得認為佢係有間別嘅價值喺度咧，我哋就會畫低佢。
1: 係
0: 啦，咁所以如果你係我哋畫一塊葉啦，畫一塊可能塊花瓣啦，或者可能佢嘅一個部件，我哋唔單止係話咁佢畫佢大概形狀啦，咁記錄完嘅，咁我哋會放大佢望望，佢塊葉上面會唔會有啲特別嘅可能一啲點點啊、啲線體啊，甚至乎啲毛啦。咁我個 case 點解會搞成咁咧？就是因为。

0: 能我會喺一個保險度發現佢有兩三款毛啦咁樣。
1: 係
0: 係啦，咁你一個可能花葉嗰邊有兩款毛，跟住你個花萼又有幾款毛，咁越數就越多咁樣。
1: 哦，係
0: 啦，咁就令到嗰棵植物咧，成為我呢、這個即係畫毛嘅
2: 暫時係之最
0: 畫毛嘅地獄呢個係。
3: 好地獄啊！呢件事就聽落咧，就話不斷係咁有咧，好似睇嗰啲畫咁啊，越揭越擘開都越有嘅。
1: 但係個感覺都發現新大陸都好開心有趣嘅，應該
3: 係即係作為咧，即係植物嘅愛好者啊，或者發燒好似佢哋咁狂熱嘅咧，其實就係開心嘅。咁大家有時間可以留意一下呢本《香港原生植物圖鑑》稀有及瀕危植物。咁啊有三冊咁多嘅，即係除咗專業人員呢，我諗大家想即係長知識嘅不妨都留意下。今日多謝曬啦，係啊李敏晶啦同阿黃嘉怡，下個禮拜六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2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渣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掉以轻心。怀疑因为与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月中旬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渣明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调查案件。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警，涉款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悉警方正展开调查，本案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表示，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他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表示，本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EC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香港加入。沙特阿拉伯关闭一条关键输油管作为预防性措施，管道之前受到伊拉克发射的无人机攻击，造成人员受伤和部分设施受损。伊拉克承认针对邻国东西输油管的无人机攻击源自与伊朗接壤的一个省份，已经解除一名军事指挥官职务，并启动相关调查。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今次的袭击，声明话应伊拉克要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作回应，以便给伊拉克政府留出时间采取必要措施，阻止从伊拉克境内发射针对沙特和邻国的袭击。沙特同时强调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护相关设施以及公民以及居民的安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正午12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的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交通意外咧未清理嘅，暂时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位置咧，就系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咧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正常的，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华润大厦。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就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加道里道一段车多，而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加连威路道一段都是车多的。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繁忙，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封路方面，西九龙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去葵涌方向近住西九龙政府合处快线封闭，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好，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3: 我是《事日快樂》的杜文蔚，講個秘密你知啊，好多人都以為我當彪爺同埋米克是後輩，其實唔係，我當米克是哥哥，我當彪爺是我的假想敵。
2: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4: 想中獎唔使淨係想，聽都可以有獎賞。
5: 參加我哋一台聽者有賞計劃，辦法好簡單。
4: 留意事日快樂，
5: 精靈一點
4: 港式生活館，
5: 手下留情
4: 同廣東廣西嘅節目時段，
5: 打電話嚟答啱問題就有機會得到禮物。
4: 一台聽者有賞計劃等緊你。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6: 各位听众大家好，九月十二号，我想大家要注意的就是下个礼拜是九一八，是我们抗日战争的十四年抗战的开始，我们要特别留意这个这样的日子。在我们这一代人呢，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我们还经常都会谈起九一八、七七事变、重复抗战等等的所有抗日的过程。但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呢，我们这个因为地缘政治的历史和互相的来往的原因，曾经一段时期呢，我们是降低了对日本的论述和警惕，因此也引起了我们很多的我们中国的年轻的一代，他们都是很喜欢日本，去日本买东西啊，去日本旅行啊，看风景啊，当然作为人民的这个来往，我们是觉得应该的。但是整整下就忘记了这个国家曾经对我们所犯下的无比巨大的罪行，而这个罪行呢是未跟他算清楚盘账的。那整整下呢，这个罪犯就以为自己没事，于是最近好激烈的固态复萌，引起我们全中国人民、全世界人民巨大的警惕。这个明知中国一定会解决，一定会完成我们祖国的统一，先是完成我们的民族复兴的。那在这种情况下，他将这样扣下来呢，无形中是准备了一场呢战火。所以我们国家是毫不放过他的任何的举动。他们想怎样争取见我们的外长、见我们的总理主席，他都不用质疑。他一日不收回这个这样的扣呢，我们一定不会放过他。尤其是最近他的所谓组成那个国家情报总局、军队的三个大的巨大的部门，军队的指挥部、后勤部、评估部，这些这样的部门都是全部准备恢复军国主义。所以这个警惕啊，这个危险的信号呢，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同胞呢都要特别特别留意。所以下个礼拜是九一八纪念的日子，我希望我们的同胞不要忘记血腥的九一八。中华民族十四年的抗战就是由这个九一八开始的。所以 在1931年的9月18号我们抗战就由那里开始，一直去到1945年的这个8月15号击败日本，日本宣布投降。那么讲到日本宣布投降呢，日本人他说他是终战，终战停止战争而已，不是投降。但如果他是不是投降，为什么这么多战犯要送上各种各样的法庭，尤其是在东京的审判，要判他们这班战犯首相全部要死刑呢？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所谓终战，而是一个投降。所以现在看来呢，很多历史的叙事呢要重新鲜明地话返给所有的人民听。从波茨坦公告、开罗宣言、艾尔达会议，都是清晰地指出日本是按照投降的条款向盟国投降，包括呢这个所谓中英美法苏这个五大的强国。所以在这种这样日本的战败投降这个叙事，还有日本现在还在波茨坦公告里面还是和中国处于敌国状态，按波茨坦公告呢，只要他恢复军国主义，我们认为对中国有威胁，我们就可以驻军日本。这些呢可能很多人民都不知道，按照国际条约是一个这样的情况。我们因为历史的原因，近这七八十年的政治的原因，在这个问题上放松了。现在既然日本重新拿回出来要做一个军国主义国家，他现在大力发展各种各样的军备的工业生产，大力发展各种的这个战争机器的准备，我们不得不注意到呢，他想借美国的亚洲政策，借这个机会呢使到引出一场亚洲在东亚这边的大火，来重新恢复他所谓在世界的地位，他否定宪法第九条，他不能够重新武装这种宪法的束缚，他想解决这个束缚，他想解决他还是战败国被盟军占领的状态。可能大家都没有注意，美国的现在的军队是可以自由出入日本的，他是根据波茨坦公告，他就是战败国，美军可以自由出入日本。所以美国的军队、美国的政界，如果按照美军的那个航线呢，他们可以直接飞去东京的军用机场啊等等。所以这些情况呢不揭出来的时候呢，很多人民都是不知道。我觉得呢要加强让世界人民知道日本的状况呢，我想是一个很重要呢值得我们大家提高警惕注意的问题。

0: 72小時之暮年回首上集。
1: 呢間紙扎鋪係你開㗎？
0: 商場水族店老闆阿古最近多咗喺鋪頭打點，佢仲成日聯絡紙扎鋪老闆娘江麗媛添。
2: 本來咧係屋企人做開，咁之後就交咗俾我。
0: 究竟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3: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4: 我得你都得。
5: 潘伟源40岁选择做全职家庭主妇，和阿仔一段难忘回忆。
6: 戒片之前俾条短裤仔嘅着三次都濑尿，嗰条湿嘅裤仔我就拍落个地下嗰度。过咗一段期间咧，佢自己着翻条裤，两只脚咧系穿喺同一个裤脚里边。咁嘅情景咧，我觉得佢好乖。
3: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星期六下午2点，叶国华主持《50年后》。
8: 918已经过了90几年，哎呀，仲讲啲陈年旧账嚟做乜嘢啊？咁咁事实上，如果大家都系真系当陈年旧账，唔再重新将啲呢个嘅痛处攞翻出嚟嘅话咧，咁当然系可以咧慢慢烟消。但系问题就系咧，而家咧唔系咁样样，日方咧系不断咁掀翻有啲嘢出嚟咧，系呢个完全否定咗喺呢个抗日战争嗰14年杀害咗我哋几千万嘅同胞。你所有我哋老一辈嘅人都知道，一讲到日本人就系充满咗咬牙切齿嘅仇恨，因为家家户都系有人受损嘅。所以点解战后我哋啲人见面第一句说话就问你屋企啲人齐唔齐啊？咁即系话咧，好多家庭都系家破人亡。咁如果你睇下而家中东啊嗰边嘅战争，你就知道呢种场景喺我哋90年前咧，系亦都同样系落喺中国人民嘅身上，系苦难嘅。所以点解我哋喺上世纪参加啲学生活动嘅人有一句口号叫苦难的中国有明天呢？咁就係因为呢，我哋有好长时间呢係处于外国嘅侵略、侮辱、压迫、杀害嘅苦难当中。尤其是呢、这个有人以为话佢係无意，佢专拣7月31号嚟重组个国家嘅情报总局。我觉得呢个呢唔可以睇为系一个无意。731就系日本喺整个所有嘅占领区用中国人嚟进行咧活体试验嘅嗰个部队嘅名称，就系731细菌战嘅部队。咁所以我觉得咧呢啲咁嘅情况咧，我哋唔讲翻，我哋好多同胞以为咧一切已经过去，特别系年青人，但其实唔系咁情况。咁所以我觉得咧呢、这个正如有个学者讲，佢话战争嘅结果就系一定系儿童最受害。嗱，咁你睇下喺我哋呢啲咧，就系上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嘅儿童，我哋系最受害，能够叫做残存落嚟嘅一批二战嘅婴儿。咁所以我觉得咧，到我哋长大嘅时候，我哋嘅父母、我哋嘅长辈都不断话俾我哋听日本人嘅残害，所以几千万人嘅死亡，成千万军队嗰个牺牲，我哋中国系数以千亿计嘅呢个嘅财产嘅个湮灭。就讲香港，佢所违法嘅军票嚟换取当时港人好值钱嘅呢个港币，的掠夺咗呢个香港人数以亿计嘅一般老百姓嘅储蓄。咁我觉得咧，呢啲嘅账咧冚唪都未计嘅。对于佢而家重新再嚟过嘅时候咧，我哋不得不高度警惕。喺下个礼拜系918嘅情况底下咧，我特别要讲一讲。咁啊，跟住我想讲咧，就系好多谢听众呢个彭生咧寄咗教师节嘅贺卡俾我。9月9号呢个教师节咧，好多人都唔系太留意。而事实上，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知道教师节对我哋嚟讲系我哋嘅责任，我哋嘅使命。 多謝呢個聽眾嘅賀卡啊，我將會銘記作為教師應要盡嘅職責。咁啊，另外亦都喺信息裏面收到有一位醫生，佢講話佢經常都聽我呢個節目，佢將個節目咧睇為係咩咧？了解中國嘅入門啊！呢句説話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大嘅鼓勵，好大嘅鞭策，同埋咧俾一個尺寸俾我。那個尺寸就係咧，我哋係一個即係、就是、讓我哋嘅聽眾能夠入門地了解中國嘅一個開始。我哋唔用專家學者嘅內容，我用咧一般人民、一般市民能夠聽得懂嘅內容。咁我覺得呢個係好重要。呢、這個好多人都講一個話，我本書叫《盛世再臨》，點解會咁強調呢個而家係盛世咧？咁我覺得確實而家係一個盛世。睇下呢一次嘅美國以色列侵略伊朗。所造成的霍爾木茲海峽的整個環境，造成全世界的經濟情況那個的衝擊，而這個衝擊呢，而只有中國是能夠有預見性地作了很多的事先的考慮而作了安排。在2003年的時候呢，當時的國家主席胡錦濤呢就提出要小心這個馬六甲海峽如果出現封鎖的情況底下，我們中國的能源狀況要怎樣作定準備，結果就不是封鎖馬六甲海峽，是封鎖了霍爾木茲海峽。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中國呢有20多年的時間做了很完整的這個預見性的戰略準備和政策的準備。這裡我想引用一篇是來自紐約時報的，在今年8月26号的一篇报道，他说当伊朗战争在2月下旬爆发的时候，现在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成半年时间了，本来美国以为两三个礼拜就可以搞定的，就会搞到伊朗人民就起来推翻伊朗政府，那么就很快速颠覆人家的政府，就他可以为所欲为，好像这个中南美洲的情况这样。但結果就唔係啦，搞咗半年啦，咁到而家仲有排唔知點樣收科，而且好可能直接影響呢個川普嘅選舉，可能影響川普咧喺美國嘅管治。咁呢個咧就係佢話事先諗唔到，但我作為一個讀歷史嘅人，我早已經提出，如果美國喐伊朗，佢將會係咧帶嚟極大嘅麻煩，會引出一種顛覆性嘅結果。嗱，呢次果然咧就俾我睇中咗，確實出現咧有可能顛覆性嘅結果。咁啊，呢場戰爭爆發到現在已經成半年嘅時間。咁本來呢場戰爭咧，《紐約時報》講中國應該係處境不妙，因為會影響個能源。咁啊，因為中國咧，超過 70% 的原油的消耗是依賴進口，其中一半是來自中東。他說美國之前已經擾亂了來自委內瑞拉的全球石油的流通，會影響中國的了，再加上現在霍爾木茲海峽的阻塞，那應該為中國領導人帶來了最大的戰略恐懼，应该是一场无法控制的严重的石油休克，即是说中国应该出这个问题，就是等于2003年这个胡锦涛主席讲如果马六甲海峡出事的时候的情况。但是就是因为中国有中国的执政党的领导，就好有预见性地避开了应对了这个一场这样的震动。这个特朗普总统对伊朗的战争啊，对中国而言呢，是构成了一次可喜的展示。中国经受了现代史上最严重的石油供应中断之一，证明了中国多年来的准备已改善了一个战略性的重大薄弱环节，以及在地缘政治对抗中美国可能对北京施压的潜在的筹码被中国瓦解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与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的双边会晤，将会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上个月收到学术及职业资历评审局通知，香港警察学院日后可以颁授学士学位，成为首个可以提供相关课程资格的政府部门，预计今年底正式开始。周一鸣表示，未有学士学位的原助级警员可以用大约三至四年时间完成学院提供的免费课程，将获颁授安保及刑事调查荣誉学士学位。课程包括基础训练及标准刑事调查等警务训练，需要进行前线军装巡逻及刑事调查的实习工作，亦都会有语文课程及毕业专题报告等。至于本年度警队招募情况，周一鸣就话，至今已经招聘30位见习督察以及362名警员，会继续招募行动，包括开学之后走访大学招募。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候说，树人2006年成为本港首间私立大学，20年后的今日首度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说，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是一项成就，但人才是教育的核心。他说，政府多年来推动公帑资助与自资专上教育的并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加提出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资专上院校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了支持专上教育界国融提质，政府正大力推动留学香港品牌，全面吸纳更多海内外的学生来香港升学。同时，当局正是全速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引领优势学术领域与产业深度融合。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32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较早前啦，塘尾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荔枝角道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另外，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理工大学嘅意外同样都系清场，而家一带车多。七咸道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对开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咗场啦，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正常，去北角跑马地就 反而车多的，现在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礼顿道亦都车多，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目前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现在龙尾近东山台。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繁忙，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月加连威路道一段都是繁忙的。最后，道路安全会提醒你，做个负责任的司机，为人为己，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专心留心不分心，切勿跟车太贴，同前车保持相隔两秒的行车距离，有突发事情都有足够的时间作出反应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为师。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3: 大家听完新闻，因为我哋讲到霍尔木兹海峡呢件事咧，仲系新闻嘅内容重要嘅之一。咁啊，我想引用《纽约时报》呢个报道，我讲得咁详细咧，系因为啊，佢系证明咗中国啊系能够咧好有预见性地去处理所有嘅呢个未来会嚟到嘅危机，包括以后嚟到嘅危机。呢、這个就系因为中国共产党嘅执政、佢嘅治理、佢嘅呢个延续性、持续性、韧性嘅一连串嘅战略嘅准备考虑。啊，文章讲，佢话北京以一项广泛嘅战略应对嚟降低咗呢种风险。对于供应嘅来源咧，中国早已经进行咗多元化，限制咗中东石油所占嘅份额，而开始建立目前估计是全球最大嘅原油储备，大约相当于美国同日本储备嘅总和。中国大力推动乘用车从化石燃料转向电力，使其成为而家世界最大嘅电动汽车嘅市场，并将呢个努力准备延伸到卡车，即系啲货车。发电几乎咧完全依赖国内嘅能源，煤炭、核能、水能以及日益增长嘅风能、太阳能，而尽量减少对石油能源嘅依靠。嗱，呢个咧就系咧中国嘅战略长远考虑嘅巨大嘅成功。佢话呢项长期嘅战略接受咗呢次伊朗战争实际嘅压力测试，到目前为止系非常合格嘅。霍尔木兹海峡推高咗全世界嘅油价，但系2021年中国嘅煤炭短缺嘅时候，政府就指示进口商紧急确保能源供应嘅政策。呢次中国并未按下恐慌嘅按钮，中国嘅石油进口量骤降，进口商大幅削减采纳，中国动用储备，同时限制运输的原料出口，以将更多能源留在国内。更高的原料价格似乎亦都促使中国的驾驶者转向公共交通，坐集体运输，坐出租车，坐网约车，而他们的车呢大部分是使用电力的。那这篇报道呢就是好详细去报道到中国嘅呢个嘅预见性，所以霍尔木兹海峡嘅事件造成全世界经济嘅恐慌，同埋咧各地嘅通胀嘅出现咧，喺中国咧就并冇出现，因为早有预见。嗱，咁啊，讲到中国经济咧，有啲朋友就话我好似强调中国嘅乐观嘅一面，我可以话俾大家听。中国有极致乐观的一面，特别科学技术啊、能源啊这些，但中国亦都有因为前过去几十年依赖了地产物业所造成的这个另一个压力呢，是大家都见到的。所以呢，地产市场的变化对中国经济影响亦都是极之巨大，而中国政府亦都是用它所有的工具来应对这些事情，包括在法律上惩处一些人。那我觉得呢，中国呢是有晒各种的工具、各种的准备来应对，但是我们国家不是不承认在经济上所谓那个 K 字型的经济。 K 字即是说呢，一边是向上走，即是科学技术的经济，另一方面是向下走，是指房地产物业、这些这样的普罗的一般的经济。那我觉得呢，中国是完全冷静地、理性地面对自己国家的情况。对于每年千万人的大学毕业生， 嗰个要就业嘅问题，青年嘅就业问题，中国系有理性嘅面对同埋考虑。对于人口嘅减少嘅问题，中国同样系有理性科学嘅面对同埋考虑。嗱，咁所有呢一切咧，都系去回答紧一个问题：点解而家中国系处于呢个二百年嚟嘅所谓盛世，我所谓再临？咁啊，再咧即话第二次，即系再嚟讲咁解啫，吓咁啊。事实上，如果近呢两百几年嚟讲咧，我哋之前过一段时间咧，应该系接近三百年嘅时间咧，就系、是、康雍乾嘅时代。康雍乾嘅时代有一百三十几年嘅时间，系处于咧清朝嘅呢个经济好发达、文化好盛嘅一个时代。呢、这个清朝嘅满族人对中国嘅管治咧，从清初三帝嘅情况咧，佢哋系及格而且系优秀嘅，系管得中国非常之出色嘅。咁所以嗰段时间亦都叫做康雍乾嘅盛世。咁后来由林则徐开始打落呢将近百几两百年嘅时间咧，就系、是、一路走下坡。并且咧，去到最底嘅时候咧，就甲午战争，我哋中国嘅呢个俾日本冲撞咗我哋嘅文化复兴嘅嗰个时代。嗱，中国历史上喺近代呢一段时间咧，有两次日本咧系冲击中国嘅再起嘅，一个就系咧甲午战争。呢、这个冲击我哋中国本来嘅洋务运动，中国想再起就受咗巨大嘅冲击。咁第二次就係咧，我哋上個世紀中後期五四運動之後，中國亦都本來有一個再起嘅運動，但係又受日本嘅衝擊。咁呢一次我哋第三次盛世再臨嘅再起，日本會唔會喺呢個時候又對我哋進行另一次嘅衝擊咧？咁我覺得咧，我哋要高度戒備同埋警惕。

0: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1: 星期六下午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2: 日本这个国家在中国的东部沿海，本来我们当它是藩属国或者当它是朝贡国来看，并不是将它看得很重的。但是自从这个丰臣秀吉后来明治维新之后呢，这个日本是经常呢是冲击中国的发展和进步的。这个刚才我都讲了两次的日本的冲击，这一次呢我们又面临二十一世纪我们的文明文化再起，我们的中华文明再兴的时候呢，又在这个时候又面临日本呢要想搞一次的另外的冲击，这个是历史一种冥冥中的一种规律。咁所以我觉得呢，我哋国家全体同胞不能再轻视日本每一次我哋要复兴嘅时候佢嘅冲击所带嚟嘅破坏性。咁啊，讲到呢、这个我哋嘅呢两百年嘅情况呢，首先就係喺康雍乾之后呢，我哋错失咗呢个工业革命同埋呢法国嘅进步、美国嘅进步嗰、那个世界嘅潮流。而我哋呢就躲在所谓天朝王国嘅心理状态，而唔去同世界嘅潮流结合。咁呢一个嘅错失呢就造成咗我哋呢走下坡。咁而家系新嘅世界潮流嘅出现。呢个世界潮流就系由 AI 嚟带动，由太空嚟带动，由新嘅科技包括海底嘅科技咁样嚟带动嘅。咁中国呢系并冇离开呢一个咁嘅潮流，而且系呢积极地介入，积极地领导呢一个科技嘅潮流。咁喺呢个情形底下呢，我觉得我哋要将发展同国家安全要两手要揸嘅。所以政府不断强调发展同安全嘅并排呢，我觉得呢系好认真要注意。所以在中国整个国策里面，大力发展人民需要嘅嘢，大力发展人民嘅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让中国呢成为世界嘅一个 GDP 同埋世界嘅呢个经济发展最发达嘅国家。咁而家我哋可以讲话系属于世界第二位，但如果采购嚟讲呢，购物使用嚟讲，我哋应该系世界第一位㗎啦。但我哋唔想强调我哋嘅呢一样嘅世界第一，因为咁样亦都太容易刺激美国更加紧张对我哋嘅施压。我哋唔怕佢嘅施压，但无需要挑起佢对我哋嘅施压嘅反复。咁所以喺我哋嘅国策嚟讲呢，就一面发展，一面注意安全，尤其是来自这个东部沿海美国挑动的南海、菲律宾这些国家，都想使到我们的发展不是那么舒服。正如川普讲，要使到我们不要过得那么过瘾、那么舒服，一定要在我们旁边制造事件，包括在南亚的印度。咁印度當然有自己獨立嘅考慮，佢而家有自己獨立嘅國策。喺南中國海嘅菲律賓，喺東海呢邊嘅日本，都係想咧製造我哋嘅不舒服嘅環境，阻礙中國嘅發展。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我哋嘅國家嘅國策咧，可以講話一面謀發展，一面咧注意安全。喺安全方面咧，我哋國家而家係咧叫做拉滿弓向后退，即话咧，攻战要在前，箭嘴要射住，注意住我哋嘅敌人。但我哋唔系向前逼，而系向后退，攞多几年嘅时间，让我哋更加积聚我哋各种嘅力量，包括科技术、工业力量、科技嘅力量、军事嘅力量之后， 好相信咧，喺五年到十年内，中国会碾压式咁超越美国。到中国碾压式地超越美国嘅时候咧，我相信台湾嘅同胞亦都会喺呢个过程里边逐步选择咗同中国嘅和平融合。咁呢一个咧系台湾同胞最大嘅好处。任何嘅战火受损嘅都系我哋中国人民。所以睇到中东而家各种嘅战火嘅情况，睇乌克兰、俄罗斯嘅情况，我相信我哋嘅同胞应该心中有数。你千祈唔好寄望于美国会咧跨越万里走嚟咧呢个参战。正如川普自己讲，我哋唔想我哋嘅军队要跨越万几里走嚟咧亚洲嚟打仗。嗱，唔好寄望于美国所谓参战啊，而中国亦都绝对唔想用咧呢个战争嘅方式来解决这个中国的统一问题。但要记住，中国如果不统一，中国的文明复兴就是没有了一半的定义。我们的中华文明的再兴，除了经济各方面的发展之外，中华民族的统一，特别是台湾的回归，是决定性的一个元素，是我们的底线的底线。所以而家系有人明知呢个系我哋嘅底线嘅底线，而企图挑拨呢一点，让我哋喺东亚处于战争状态。呢个咧系美国嘅战略考虑，佢想重新好似上次世界大战咁，挑起你哋欧洲、亚洲打仗。佢就到打到最后，觉得边度有机会啦，佢就参战，而咧成为世界嘅最大嘅超强。呢个系上次二战之后咧美国嘅战略嘅胜利。但系而家如果呢次再想用咁样样咧，我相信几难。所以我哋嘅呢个巨浪三，我哋嘅用潜艇发展嘅洲际飞弹咧，系由渤海射去过咗关岛13000几到15000里呢个范围。

我哋系以和嚟咧表达，好似大概九月廿几号，我哋习主席可能就带住庞大嘅商业代表团去访问美国。嗱，呢个系就回报翻川普带住好多嘅大公司嚟中国访问嘅呢个做法，以显示大家嘅和平、善意、发展。尤其是如果呢次嘅团队里边有好多被美国制裁嘅中国公司嘅话，就更加系说明我哋想以和为贵。当然有阵时啊，事与愿违，无论中国点样想和，美国未必一定会接受你呢个好意，或者未必认为呢个系我哋嘅真意。咁所以我哋现在咧系高度戒备，就拉满弓。我哋是向后退，是采取防守的策略，而不是攻的策略。我相信在五年到十年里面，中国国策都是满攻后退，拉满攻向后退。所以我们看到新疆的大发展，新疆的发展就是我们中国面对东部的，如果有战事发生的时候，新疆就是我们东部的最大的后退基地。等于上次世界大战我们在重庆啊那一带，现在呢我们就要去到新疆。所以新疆我们要投资数以十万亿的资源去建造新疆，成为一个呢宜居的地方，可以容纳两亿人而去新疆，呢、這个都系准备咧最大嘅备战嘅行为。啊，睇下个时间咧，节目时间到啦，下次再讲埋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法律本港，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个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说，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名古屋亚运会下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话，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政府在亚运会之后会检讨对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资源支持更多队伍和对运动员的津贴，又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配套措施。罗淑佩说，启德体育园在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他期望可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会再回来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体验。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说，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小玲咧，首先讲翻啲隧道嘅情况。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畅顺，落北角同埋跑马地咧都系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管道出口，慢线落湾仔咧车龙排到入去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跟住睇翻啲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一段咧仍然都系挤塞噶，车龙排到东山台。 跟住提翻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咁就系咧，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上水马会道去宝石湖路方向近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需要封闭。咁另外因为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开快线仍然需要封闭，一带仍然都系车多嘅，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系因为有紧急路面维修，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系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在线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3: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夠同 Ada 姐同米哈做節目呢，當然係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單止係我嘅貴人咁簡單啦。你知佢兩個生得又高啦，顏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養又高啦，佢哋簡直係我嘅高貴人啊。
0: 香港電台第一台，聲聲相伴，
4: 區區香港，區區寶藏，十八好时光，
5: 中秋又就
6: 嚟，冇错啦！你开始食月饼未啊？
5: 未，但我妈已经问紧我想食咩月饼。
6: 哎呀，妈
7: 咪啊，
5: 买咩都唔紧要，最紧要唔好买咁多。
6: 系啊，
5: 如果唔系食到闲。
8: 不过我成日觉得食五仁咧好攰啊个嘴，
5: 好嚼口，嚼到个口好攰啊！你明唔明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9: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1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11: 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12: 呢间纸扎铺是你开的？
11: 商场水族店老板阿古最近多在铺头打点，他仲成日联络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添。
13: 本来咧系屋企人做开，咁之后就交咗俾我。
11: 究竟他哋之间会有咩故事发生呢？
10: 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八十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14: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10: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14: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5: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16: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15: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17: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16: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18: 留心蛋，勿到蛋，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到蛋，出门专心行。
19: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20: 喇叭全部小号、远号、大号乜都出晒，然后成个 choir 咧系真系一齐系同一声部咁去唱，我一指嘅时候就系嗰把声出嚟啦。
21: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港产指挥家 Elaine 陈以琳，
20: 呢把声咧好似行雷咁啊，听到，因为好似个 calling 咁啊。Elaine 你惊乜嘢？冇嘢惊，系惊嘅都要行噶啦。
19: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22: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讲东讲西。
23: 人生最烦嘅系寻找而冇收获，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辛弃疾嘅呢句话，俾几百年后嘅王国维用嚟回答学术上嘅寻寻觅觅。佢揾唔揾得到呢？我哋星期日一齐探讨。
24: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25: 写作中嘅真实应该点样定义？
26: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27: 假如我对你撒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所谓假的就是真的。
25: 如果我同你讲大话，咁系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假嘅就系真嘅。
26: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5: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嚟内地作家李修文分享文学创作中嘅日常真实同内心真实。
28: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29: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28: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29: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 事而能够喺职场突围稳步上位。陈嘉诚、
0: 袁子佩，
29: 职场发挥。
1: 职场发挥有我袁子佩拔师，
2: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1: Jackson 啊，你有冇谂过，如果你唔系做 headhunter 嘅话，靠一门手艺，你可以用边个手艺去翻工咧？
2: 我真系冇乜手艺嘅，不过我觉得好紧要，因为我先同我太太去旅行，觉得咧就系话，如果你有门手艺咧。你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到生意
1: 喎。係啊，世界各地你都可以去得到嘛。所以好多時呢，除咗學歷之外啦，又或者一啲知識上嘅增長啦，一門技藝呢都可以為一個人呢開拓一個屬於自己嘅事業。今日我哋呢個嘉賓呢就係呢一方面嘅表表姐啦。我哋今日呢係請到香港一個精品品牌咖啡嘅創辦人，佢亦都係今屆香港金茶王大賽嘅冠軍得主，我哋有鍾旭培 Wilson。
3: Hello， 大家好。Wilson，
1: 首先恭喜你啦，得到今届嘅金茶王大奖啦！你每日要冲几多杯奶茶啊？而家系？
3: 而家都冇数啊，就 keep 住可能系朝头早翻去已经系开始试咖啡啦，试完咖啡就已经开始煲奶茶，都煲到去 lunch hour， 其实都 keep 住继续煲紧嘅，都基本上真系成个营业时间都 keep 住煲紧奶茶。
1: 嗱，呢个煲嘅过程咧，唔系第一日开始就系咁煲嘅。如果我哋回带嘅话咧，我哋要听听咧阿 Wilson 嘅人生故事。
2: 系咯 ，Wilson， 你可唔可以分享一下你一开头点解会入呢行先？你毕业之后你做啲咩噶？系咪即刻就做研究所做紧嘅嘢咧？
3: 唔系嘅，其实我自己咧就读到中七毕业啦，咁我就开始有做过唔同类型嘅工作嘅。咁一开始咁可能会同屋企人讲话，啱啱出嚟做嘢，不如试下做啲辛苦啲嘅工作啦，体验一下踏入呢个职场嘅辛酸。
1: 你当玩嘅咋系嘛？
3: 咁因为开头未知自己想做啲咩嘅，同屋企人讲话，咁不如咩都试下先啦，即系一个属于探索嘅阶段。所以咧，开头可能系屋企人会介绍啲佢哋朋友嘅公司咁样俾我入去做啦，又试过做呢个装修嘅师傅啦，又试过做呢个厨房啦，又试过喺波鞋街做一个 sales 啦，咁样就做过唔同类型嘅工作嘅。
2: 维持咗几耐到咧？呢啲时间系
3: 其实不断咁样转工，因为其实啱啱开始做噶，咁可能有啲工会觉得辛苦，咁可能会做一两个月或者做耐少少做几个月，咁其实就已经转工，咁其实可能喺两三年间可能都转过几份工嘅。
1: 但系你屋企人冇话啊，你读到 form seven 啫，不如去读副学士啦，又或者去读 high dip 啦呢啲，佢冇叫你继续读书咩？
3: 当时都有嘅，中五嘅时候有试过 repeat 一年嘅，咁跟住就都发觉其实可能读书又好似对自己嚟讲系闷啲。黑板啲嘅，所以都冇谂住继续读落去，咁就谂住试下，不如真系早啲出嚟做嘢，继续探索下自己想做啲咩，
2: 吸收下经验咁样啦。
3: 冇错冇错。
1: 你头先数出嚟嘅工咧，系林林种种啦，五花八门啦，但我觉得咧系一步一脚印，每一份工你都会学到少少嘢。如果先讲系你毕业之后第一份工 ，form seven 之后第一份系边一份啊？
3: 应该就做呢个装修工人呢份工啦。
1: 你觉得装修呢一份工虽然短时间，但你学到啲咩呢？
3: 好辛苦，其实已经即刻后悔，觉得好似读书好似开心啲嘅。系啊，不过咁嗰时都自己选择咗嘅，咁都会有坚持用咗一段短嘅时间啦，比想象中辛苦好多嘅。
2: 你啱啱讲嗰几个职业咧，都冇一个系文职嘅，你系咪？
3: 啊，
2: 都唔做文职嘅咧？
3: 咦，唔系，其实中间咧都有做过一个文职嘅工作嘅，即系会系一啲做服务台，咁可能会系处理文件多啲啊，咁可能系会处理客人个问题，咁样去解决啲问题多啲嘅。不过我自己就觉得文职呢个工作咧，就系比较黑板啲、闷啲嘅，所以系做咗一段时间，觉得好似唔太适合。
1: 喺呢段时间啦，唔知自己想做咩，亦都唔知自己啱做咩。而家望转翻去睇嘅话，呢段时间你觉得系嘥咗啊？定有啲嘢你系拎走咗嘅咧？
3: 其实又冇嘥过嘅。一开始我谂大部分人一样都会，其实系未知道自己个未来个发展嘅方向系点。我觉得每一个探索嘅阶段，咁可能都可以即系了解一下呢个社会呢个所有唔同工种嘅运作系点样，即系可以对我日后咁样，可能我就算。而家 coffee shop 咁可能都會有 office 嘅同事，咁可能我哋會知道，咁大家互相合作啊，點樣可以去做好一間公司嘅營運上都會有幫助嘅。即係可能我前期我自己覺得悶啲嘅工作未必適合自己，但係咁其實都係有必要有 呢啲職位嘅存在，咁可以令到整體嘅運作更加 smooth 嘅。
1: 嗯，但係 Jackson， 我哋講咁耐咧，個主角都未出嚟，
2: 係
1: 啊，始終都未講到究竟阿 Wilson 係點樣遇上咖啡嘅咧？
2: 你可唔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你點解會做到呢份職業嘅咧？
3: 啊，咁其實如果咁樣講開嘅話，就應該係講15年前開始啦。咁嗰時咧就會係開始做一個咖啡 capsule。咖啡機嘅 sales 啦，咁嗰時都做咗2年左右嘅，咁嗰時其實覺得啱啱開始接觸咖啡啦，咁都會喺嗰段時間開始飲多咗咖啡，咁叫做了解多啲。直到有一日咧，係遇到陳豪啦。咁嗰
1: 陳豪啊，係我哋識嗰個藝人，
3: 係冇錯冇錯。因為嗰時我自己咧都係每個禮拜可能會見到佢個品味咖啡嘅節目啊，聽到佢去唔同地方去分享啊，佢又自己去沖煮咖啡、烘焙咖啡，跟住去到唔同嘅產地去即係去分享佢嘅見聞。咁我覺得幾有趣嘅。直到有一日翻工係見到佢真人啦，咁我哋大家簡單傾下偈，咁佢又好肯分享佢嘅知識啊、經歷咁樣。咁佢後期都有鼓勵我話，如果即係想接觸多啲，咁可以去一間咖啡店去做一個 barista， 咁樣去由呢個基礎學起，去了解多啲嘅。咁都係佢啟發咗我，令到我真係踏足咖啡店，跟住入到去咖啡店入面，由一個 barista 開始做起，慢慢累積我嘅經驗咯。
2: 咁你都真係同好多人年輕人一樣，就係話想將興趣慢慢變到自己嘅職業啦。咁相信條路都唔容易嘅。當初你所諗做咖啡師嘅時候，同你而家做落去有冇啲咩大嘅落差咧？
3: 而家反而會係輕鬆咗嘅，因為而家個市場會係個精品咖啡行業發展得越嚟越好啦 ，coffee shop 會多咗，咁機會都多咗嘅。但如果以前嚟講啦，咁可能咖啡店佢唔係一個單一嘅形式，淨係沖咖啡。啱啱入行嘅時候都會覺得可能咖啡師會係拉花沖手沖係好有型，跟住一個好 chill 嘅工作環境。但入到去咧就發覺原來飲食業咁可能係個工時會長啲啦，咁可能由朝到黑都會係企多啲啦，咁同埋。唔係淨止沖咖啡嘅，可能有啲 coffee shop 係需要煮嘢食啊，可能做埋清潔咁樣，所以其實就會比想象中係更加辛酸。
2: 嗯，我相信咧，你做呢份工作，你一定好有熱情啦。咁講都係你中意開始做起啊嘛。咁你覺得淨係中意夠唔夠咧？
3: 其實我自己就本身比較單一啲嘅，即係我覺得就咁中意咖啡咧，其實都已經俾到我每日好大嘅動力嘅。因為其實咖啡我哋又唔係話淨係得一種咖啡豆或者一個沖法咁樣嘅，因為咖啡其實就算我哋每日而家喺鋪頭啦，咁可能我哋會有超過10隻咖啡豆啦，咁其實個咖啡豆係經過烘焙啦，咁同埋佢每一年唔同嘅收成啦，可能我上年2025嘅收成同今年2026嘅收成，就算係同一個產地、同一個品種、同一個處理法，佢都會有風味上嘅變化。咁再加上嚟到我哋烘焙之後啦，咁可能隨住個温度、濕度、每日嘅天氣唔同，咁沖出嚟嘅咖啡都會個味道上有分別嘅。所以其實我覺得每一日都俾到驚喜我。
2: 嗯，
3: 就算同一隻咖啡豆，我哋唔同嘅沖法，咁其實會可以演繹到唔同嘅效果。所以對我嚟講，其實由一開始簡單嘅熱愛到堅持到而家，咁其實都冇變過嘅，即係一樣對咖啡好有興趣。
2: 我肯定你嘅熱愛係冇變過嘅。當你講緊話個成個步驟，我已經覺得我見到你心心眼啦，已經係。
1: 但係咧，我哋回想。你是做了几年嘢啦，跟住喺嗰间卖 capsule 嘅咖啡机嘅公司做，跟住系毅然辞职，走去咖啡店嗰度做学徒咁样去冲咖啡。当时系使唔使减人工
3: 嘅？啊，要嘅，因为其实如果以当时嚟讲，因为其实可能会有呢个 commission 啊，个人工本身又比较高啲，咁其实可能系由原先个人工去到做 barista， 可能系少咗40% 左右。
1: 哇，咁多啊！
3: 系，但系不过我嗰阵时又会自己即系觉得，咁我不如趁后生尝试多啲，咁不如试下真系由呢个 barista 学习嘅角色开始做起，咁不如就真系可能有少少牺牲，咁样都会选择
2: 当作一个投资咁样啦。
3: 冇错冇错，
1: 即系做咖啡师嘅呢一个过程啦。第一日其实可能系做啲真系抹台或者抹咖啡机嘅嘢，跟住先一路一路咁样俾你掂下个机，成个过程系维持咗几多年，你先真系成为到一个正式嘅咖啡师咧？
3: 哦，咁其實如果我自己個際遇就相對上好啲嘅，因為我都有聽有啲同事可能係同我差唔多時間入行嘅，咁可能當其時咁自己就叫做已經有一定嘅工作經驗啦，咁可能喺對人處事上面都會叫做容易啲去接觸唔同嘅人，又可以做嘢快啲上手嘅，所以其實一般可能大家會做呢個侍應、做樓面嘅工作，可能收銀嘅工作，大概3至4個月先可以有機會開始掂咖啡機嘅。咁當其時個經理對我都好好嘅，即係佢見我學嘢好快上手，咁就大概1個月到就已經可以開始沖咖啡啦。
2: 嗯，你係中意咗沖咖啡，你先對 咖啡有咁有認識啦，定係你對咖啡好有認識先開始沖咖啡啊？即係一開頭究竟你係已經研究咗好多咖啡，你先去做啊？定係你係做咗先開始研究咖啡？
3: 其實都係一路做一路研究，因為就算到話而家呢個階段咧，其實咖啡佢 keep 住都有新嘅品種啊、新嘅處理方法、新嘅味道出嚟，咁同埋沖法我哋都有改良研究，所以其實我都冇話覺得而家自己呢個階段係好認識咖啡嘅。其實我覺得都係一路做一路學咯，係啊，不斷改進咯。
1: 咁喺成個學習嘅過程啦，其實除咗自學之外，關於技藝嘅嘢，即係沖咖啡嘅嘢，係咪好多時係學徒制嘅咧？有冇一個人係你會認佢做師傅，定係唔係啊？我去完呢間咖啡店咧，攞完一啲得著之後，就去下一間咖啡店，係一啲自學嘅成分多啲嘅。
3: 如果以前咧，即係網絡上可能未有咁多片啊或者文章睇到嘅時候咧，咁都係真係似呢個學徒制嘅。不過咖啡行業又冇話真係 exactly 有一個師傅咁樣嘅，通常都係可能係鋪頭入邊嘅經理啊、同事咁樣去分享佢嘅知識俾我哋。咁嗰時其實就會係真係自己透過，又好似睇陳同嘅節目啊，睇啲咖啡書啊，跟住透過同事嘅分享去學到咯。咁都要靠自己主動去問啊，去學咁樣去。我都其實有做過十間以上嘅咖啡店，咁累積咗好多唔同人嘅經驗，再加上自己個心得咁樣去有自己嘅一套沖煮技巧咯。
2: 我想問你係咪連鎖咖啡店同精品咖啡店都有做過，定係淨係做精品咖啡咧？
3: 開頭已經係即係有定咗個目標，係會想學多啲咖啡嘅知識，咁所以其實就冇揀到連鎖嘅店，反而係揀啲小店，咁樣可以即係叫做了解多啲啊，接觸到唔同嘅嘢會多啲咯。

0: 我喺职场遇到无影鬼啊！作为一个基层小树，我喺公司基本上系隐形嘅。平时做嘢我已经好努力噶啦 ，OT 都 O 到凌晨啊！但系功劳就永远轮唔到我嘅。但系最怪嘅系，一到出事要揾人问责嘅时候，我忽然又会变成好有存在感、哦。上司会突然之间记起我个名字，指住我就话：呢个 project 系咪你跟开噶？平时加薪福利就当我空气，问责起上嚟嘅时候就攞我嚟做挡箭牌。唉，真系好委屈啊！
1: 好啦 ，Wilson， 如果呢一个苦主系你嘅 friend 嘅话，你会点样开解佢呢？
2: 我谂可能系同事上之间沟通协调上会出现咗啲问题。因为其实可能我自己做飲食業就少啲啲情况出现，但如果你话真係可能工作上咩都安排晒俾佢做，跟住之后可能有问题出咗事就搵佢个，咁可能会系个上司相处上之间可能有得傾下解决下点样可以大家合作上 smooth 啲。
1: 咁易咩 Jackson？ 我仲諗住系辞职啦。
3: 我觉得又唔好咁容易辞职嘅，因为呢啲情况第一就未必一定成日都出现啦。咁第二同埋遇到問題嚟咧，我通常都唔會建議你即刻逃避咗先嘅。最緊要係溝通啦，同埋同大家建立多信任咯。
1: 但呢一個故事啦，佢簡直係一個連環不幸事件，多嘢做，跟住隱形，功勞唔到佢，咁但係問責就揾佢。
3: 這個呢在現實社會我覺得很少有這樣的情況，真的這個我覺得不是說真的有這麼多這樣的情況的。
1: 你見這麼多人事的管理的 case 啦，這個都見到是比較少的，很少有人跟你說 candidate 說喂我上一間公司是這樣的、
3: 很少說到這麼多同一時間發出了這麼差的情況，很少見。
1: 但譬如 Wilson 呢在飲食業啦，又或者在咖啡店裡面，如果說這些同事爭功勞，通常爭功勞會在什麼位置呢？我杯咖啡多些人點這樣的。
2: 我們好像沒有那麼多這些職場那些議員我炸那些的，那我們通常都是有客人讚的，那通常都是會讚整體的
3: 團隊，
2: 是的是的，所以那是的，就會多數都是大家會一起覺得開心啊這樣的，是的，又沒有說
3: 比較正面一點的一個團隊氣氛來的。
2: 沒錯沒錯。
1: 那但是如果好了出事了，通常問責位在你的經驗裡面要真的有人去承擔責任，在一間咖啡店裡面有什麼出事位的呢？
2: 那通常又沒有說很嚴重的情况嘅，最多系嗰啲落货，可能系牛奶啊、咖啡豆嗰啲落漏咗，铺头唔够用。但一般其实都可能系可以问到相熟嘅咖啡店去借到啲原材料，所以其实都系容易解决嘅问题嚟嘅。
1: 咁但系喺你而家就做老板啦，咁你都要管理啦，你自己最深感受嘅一啲人事上要处理嘅嘢会系咩？
2: 会而家系可能会多咗唔同年龄层嘅同事一齐去合作做嘢啦，咁就系人事上睇下点样协调到，咁大家可以系一个開心啲，大家又舒服嘅工作環境底下做嘢囉。
1: 即係 Gen Z 喎，係咪？
2: 冇錯冇錯。
1: 個分別係咩呀？你喺你切身經驗入面。
2: 如果以我自己呢個年齡嘅同事，咁可能大家就會係可能都個工作經驗多啲嘅，咁可能大家會係相對上比較刻苦耐勞啲。咁可能 Gen Z 嘅同事嚟講，又可能對呢個翻工嘅時間觀念又可能會冇咁理想，可能會多啲遲到啊，可能做嘢就會係比較冇咁上心咁樣咯。
1: 咁你
2: 咁但係當然唔係話全部啦，咁但係會可能係即係睇下大家點樣，可能啲同事有經驗啲嘅做個榜樣，咁可能Gen Z 嘅同事咁可能會講幾講我哋其實想要啲咩要求，其實都可以配合到嘅。
1: 係咪應該咁樣應對咧 ，Jackson？
3: 是啊，因為通常現在很多企業都是呢，有些有經驗的就帶著一些沒有經驗啦，那沒有經驗的那些希望他們可以融入到個團體裡面咯。
1: 還是去就那些沒有那麼經驗的團隊裡面的成員？
3: 我覺得互相溝通，互相去 compromise， 即是都不是說誰就誰，因為整個那個氣氛呢都是一起建立出來的嘛。
1: 我們呢就了解了呢 Wilson 入行的故事，都只不過是入行去做咖啡師，他往後怎樣在咖啡師裡面屢次獲得不同的獎項，甚至跨出自己的舒適圈呢去學識沖奶茶，他這個職涯的故事，轉頭回來我們繼續有職場發揮。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道。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个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道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孙磊说，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仍然在伺机恢复活动能力，各国要完善反恐政策和法律法规，提升执法能力，采取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增强民众抵御暴恐极端思想渗透的能力。他说，国际社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应对和落实反恐制裁能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打破因贫生恐的恶性循环。安理会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通过对话谈判化解分歧，消除恐怖主义滋生温床。在天气方面，预测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57%。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咁细教早前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基提道对开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一旦交通回复正常。咁另外较早前因为紧急路面维修封着嘅西九龙公路去葵涌方向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嘅快线亦都已经系开翻噶啦。在隧道方面，洪隧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暂时畅顺，立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畅顺，但是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管道中间。洪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仍然都是有车龙，龙尾排到小辉台。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亦都是车多，龙尾排到铜锣湾消防局。跟住提返你一啲封路安排，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跟屯兴路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因为有水管紧急维修，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跟屯兴路对开部分行车线仍然需要封闭，经过请你特别留意。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应该佩戴，保障自身安全。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边一个发明了翻工？
4: 几时轮到我做老细？
3: 我要扭转职业生涯，喺职场上尽情发挥。
4: 为你网罗各路职场达人嘅翻工秘笈，自然能够喺
5: 职场突围，稳步上位。
4: 陈嘉诚、
6: 袁子佩，
5: 职场发挥。
7: 翻嚟职场发挥，继续有我袁子佩拔斯，
8: 有我 Jackson 陈嘉诚，
7: 仲有佢啊 Wilson 系钟旭培，系香港精品咖啡品牌嘅创办人，亦都系今届香港金茶王嘅冠军。Wilson， hello，
9: hello， 大家好，系 Wilson。
8: Wilson 啊，好多人咧做咖啡师啦，咁做生意就算噶啦。我知道咧，你应该都参加好多比赛，你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你攞过啲咩咖啡嘅奖项咧？
9: 咖啡嘅比賽，我基本上每一個都有參加，喺barista 啦、latte art 啦、siphon 同埋 hand drip 入邊都有得獎嘅。
7: siphon 啊，
9: 係紅級咖啡。
7: 哦、，OK， 點解去咁多比賽嘅？
9: 因為其實對我嚟講，我參加比賽咧，我又覺得唔係一個比賽嚟嘅，反而係對自己一個水平嘅了解同埋肯定嘅。因為我覺得其實雖然講話好多類型嘅咖啡，但其實我哋每日喺咖啡店沖過百杯咖啡，基本上所有咖啡嘅種類我哋都會去接觸到啦。咁對我嚟講，就會係想每一樣都做得好啲。咁參加比賽，我會想逼自己去諗啲新嘅 idea 啊，逼自己進步多啲，咁或者同其他人交流。所以我就想參加比賽呢個機會啦，咁去睇下自己同出面唔同咖啡店嘅咖啡師個水平相差幾遠，咁睇下自己可以有冇更加多嘅進步空間。
7: 這個其實係一個不斷進步嘅諗法啦。咁但係 Jackson， 譬如用喺其他行業咧，即係咖啡師就可以去試下唔同嘅咖啡比賽嗰度啦。即係譬如 headhunter 咁，有冇 headhunter 大賽㗎？呢個
8: 冇 headhunter 大賽，不過其他我諗有獎項啦。即係我哋個行業啊，或者好多唔同行業咧都有獎項嘅。HR 界都有 HR 嘅獎項，咁其實都係對於業界嘅同事一啲肯定啦。咁呢啲我覺得其實都係一個追求嚟嘅，即係因為希望自己達唔達到嗰個水準啊、個水平啊，咁可能唔同行業都有呢啲嘅獎項。
7: 所以咧，加入咗一個行業，當我選定咗啦。除了是每日翻工放工之外，有時去參加這些競賽啊、獎項呢，我們都會過，即是我們會去參加不同的，我們叫 Media Festival 啦，或者一些國際性的傳媒獎項呢，一模一樣跟 Jackson， 我就會知道啊，我做出來的作品呢究竟擺在國際上跟其他人是什麼的水平，其實就在一個職涯裡面為自己帶一些動力，
8: 帶一些目標嘛。還有另外呢，我知道你剛剛講完咖啡你拿到獎項，有什麼令到你踩過界去玩奶茶還拿了金茶王呢？
9: 因為開了店之後啦，即屬於一個可能是商業區，同時間又是一個旅遊的景點來的。那其實開了都五年了，每年其實都會有不同的遊客問我們會不會有奶茶飲嘅，咁我覺得其實我自己十年前翻其中一間 coffee shop 啦，咁個老闆都係曾經嘅金茶王亞軍嚟嘅，當時喺個 coffee shop 入面其實又已經沖咖啡啦，同埋學識咗種奶茶嘅，咁我覺得奶茶都係一個我自己識嘅嘢啦，但咁自己鋪頭咧就一直都冇呢個產品嘅，咁就喺上年開始啦。咁我覺得，咁其實自己都識呢一個手藝啦，不如真係再上堂研究多啲，咁不如試下將呢個產品帶去鋪頭，同其他人分享我自己識嘅呢個手藝。咁跟住，但係自己又覺得好似咖啡咁啦，咁覺得我自己識沖，但係其實又唔知自己沖得好唔好噶嘛。就上年第一年就報咗金茶王嘅比賽參加，咁就會係上年嘅時候就開始去為咗比賽就去研究多啲唔同嘅沖法啊。因為其實同咖啡一樣，都係涉及呢個沖煮嘅技巧啊，關於 extraction 嘅嘢，係嗰啲水温啊、比例啊、沖煮嘅技巧、火力。咁對我嚟講，都係覺得啲相關有趣啲嘅嘢嘅，所以其實又唔算話踩過界嘅，都係同我自己平時做開擅長嘅嘢係好接近。 所以我就覺得都產生咗興趣，咁就試下參加比賽。咁就叫做上年好彩第一年參加就入到決賽啦，今年第二年再努力啲，再研究多啲，好好彩贏到冠軍啦。
7: 哇，好謙虛啊！但我好想問一個外行人問嘅問題。冲咖啡难啲定系冲奶茶难啲噶？
9: 如果以我自己冲奶茶经验，年资相对上少啲，我觉得奶茶系难啲嘅，即系算系易学难精嘅。
7: 嗯，佢嗰个难嘅位喺边度？即系喺我哋嚟讲咧，即系我哋每日都冲三合一啦，又或者搵啲茶包，跟住倒啲淡奶或者花奶落去，或者炼奶啦咁。咁对于你嚟讲，呢一个手艺同埋系特别系港式奶茶啊嘛，因为。嗰、那個難處最大喺邊呢？
9: 奶茶嚟講咧，咁佢最主要其實係講緊話，由一開始我哋揀個茶葉啦，去拼配個茶個配方，到我哋沖煮個時間比例、水温同埋奶同茶嘅配合，因為佢要具備每樣嘢嘅 balance 啦。咁其實係一個好難嘅細節嚟嘅。同埋如果你話要跟師傅去學啦。咁可能以前港式奶茶啊個傳統，咁可能啲師傅都會保留呢個自己嘅手藝多啲，即
7: 係
9: 少啲分享嘅，所以就要真係透過自己更加多嘅時間去研究多啲，先可以有自己嘅心得咯。
7: 嗯
8: ，Wilson， 我想問咧，你成個做咖啡師同埋而家沖茶啦，個 journey 有冇令到你想放棄？
9: 都會試過之前可能係開分店嘅時候，咁可能試過唔同嘅經營方式，咁最後其實可能都會係試過曬，可能唔同嘅 promotion 啊，唔同嘅飲品設計，咁去就翻當區嘅客人，但可能做上嚟個效果又未必咁理想，所以嗰時就會覺得有少少沮喪嘅，即係可能會自己本身可能都算係做得個規模做得好啲嘅，但去到其他地方可能就會係有少少落差。咁會係嗰刻會有啲放棄嘅心態、
7: 真係啊，係諗住點啊轉行啊？
9: 其實放棄嘅意思係嗰時就，不過我哋最後嗰間分店都 close 咗嘅，因為其實就發覺可能即係唔可以諗得咁單一咯，即係唔會同一個經營模式可以去到唔同嘅地區做到咯。
7: 所以咧可以見得出咧，一個職涯咧，就算你攞咗咖啡大賽嘅獎項啦，成為金茶王咧。都唔係一定係一帆風順嘅中間係喺好多時你有高高低低嘅經驗入面啦，你自己覺得每一日都要咁樣沖咖啡或者沖奶茶啦，即係雖然喺你嘅眼中係千變萬化啦，但係好多時你嗰個手勢其實都係一樣㗎嘛，點樣去突破嗰個枯燥感呢？尤其是而家我哋嗰個耐性啊注意力其實係好低㗎嘛。
9: 咁我就會係其實透過我分享嘅最主要係，因為我自己雖然會收咗工去練習，可能只一個練會悶啲嘅，但係咁可能每次練習自己覺得有好啲嘅成果啦，可能同同事、客人分享，佢哋真係感受到嗰種變化，對我嘅鼓勵啊，即係睇到佢哋面上面嘅笑容嘅話咧，會對我嚟講係好大嘅推動力咯，所以可以令到我睇一個咁沉悶嘅練習入面都可以繼續堅持到咯。
7: 所以其實佢突出咗一樣嘢，我覺得 Jackson 啊 Wilson 咧就係話佢除咗自己個練之外啦，一有團隊啦，二同埋喺入面咧係有個分享，有個傳承。有啲講法話咧，一個人嘅事業咧去到咁上下啦，已經有一定基礎嘅時候，佢一個突破位咧就係佢有啲嘢可以分享俾人哋、傳承落去，佢先有個熱情去繼續落去。
8: 係因為做得好，你都想同身邊人分享。你有時可能你有客户啦，更加同客户互动，亦都推使你更加想进步嘅其中一部分咯。
7: 但系譬如做呢一行咖啡就可以啫，譬如好多时做文职或者做好似你咁啦 head hunter 咁样，有咩技艺可以分享俾人嘅咧？
8: 嗱，我自己觉得就系你揾到你嘅职业咧，你嗰个个目的同埋个意义喺边度？作为我哋做猎头，帮到我哋客户揾到啱嘅人才，嗰种满足感系好大。即系有时嗰种分享，我都会将呢啲 case， 我做嗰啲 placement， 有时候都上个报纸啊，我都会分享俾我啲屋企人啊，俾我爹哋妈咪知道，呢个位置系我帮手做噶，咁呢啲都系一种满足感嚟嘅。
7: 哦，即系譬如当某间大公司某个 CEO， 咁佢就上任啦，跟住你见到嘅时候就，喂，呢个 CEO 其实系我
8: 做
7: 紧嚟噶，咦，咁啊真系有得有故仔讲，有满足感噶。

0: 陈嘉诚、
1: 袁子佩，
0: 即场发挥。
2: 我哋基本上咧，去到呢一輯嘅職場發揮，都成日會問就係關於 AI 嘅嘢啦。Wilson， 你覺得咖啡師或者沖奶茶呢一個技藝 AI 可唔可以取代呢？如果我 set 到好曬啲温度啊，所有茶葉嘅嘢都好精準嘅話，會唔會有一日有一個 AI Wilson 就可以搞掂曬呢？
3: 其實呢個問題我哋都有諗過嘅。但不過其實最後始終飲品呢都係要靠我哋個味覺去品嚐、嗯、所以其實到現階段嚟講，可能有發展咗好多唔同機器，但暫時都未必可以取代到呢個手藝住，因為其實都要透過人嘅試味咁先可以確保佢個品質係咪好嘅，所以其實就暫時就未去到好擔心。但當然我都會係點樣可以用 AI 或者用啲電子化嘅嘢去幫助同事輕鬆啲嘅，因為我哋平時沖咖啡，我哋會係壓粉啊，咁可能我哋需要數據化啲嘅嘢，我哋會有多啲儀器啊，或者係電子嘅壓粉機去取代人手，咁可以等同事工作上更加輕鬆咯。
2: 嗯，
4: 同埋我記得到咧，啱啱啊 Wilson 都有講過佢同客户個互動嘅分享咧，呢、這個咧機械人係取代唔到噶嘛。而家我其實喺內地都見到啲咖啡店咧用機械人沖咖啡，不過佢俾你嘅杯就係冷冰冰嘅咖啡，你就冇嗰種嘅故事咯。
2: 你講得好好、啊、喎，因為咧我去啲精品咖啡店啦。同連鎖或者茶餐廳唔同咧，嗰、那個咖啡師沖完出嚟之後咧，佢哋其中一個訓練咧就係你要端上你嘅咖啡，同埋一張卡仔，然之後咧流暢咁咧講呢個咖啡嘅產地啊。
4: 唔係，其實啱啱阿 Wilson 咧，你講緊成個內容，即係點整咖啡啊，哇啲烘焙嗰啲咧，就係、是、即係精品咖啡同即係你去連鎖咖啡店，你唔會有呢種嘅體驗噶嘛。佢俾咗你就唔會再介紹噶嘛。我相信你哋做法就應該都會講翻個咖啡豆嘅產地啊，咁樣
3: 係
4: 咪？
3: 都係嘅，其實我覺得呢個就係咖啡吸引人嘅地方，因為其實透過分享啦，咁可能客人會知道我今日會因為呢個天氣熱啲嘅，咁可能我沖煮嘅水温會低咗啦，咁味道上我哋自己試過味，咁發覺原來今日係需要一個多啲水去沖個比例，即係粉水比拉開啲，可以做到個咖啡係 smooth 啲、好飲啲嘅。咁呢個就頭先講到嘅 AI 取代唔到啦，咁透過我哋自己試味，咁透過我哋自己平時可能嘅沖煮技巧同客人分享，佢哋都可以了解到多啲。尤其是味道上面啦，因为其实可能咖啡每日都会有变化，咁如果我哋头先系啱啱冲完个咖啡，同个客人分享，佢会闻到一个 jasmine 嘅 aroma， 可能饮落去佢带啲 tangerine， 跟住系 blueberry 或者系红茶嘅 aftertaste， 咁呢啲都系我哋即场感受到同佢嘅分享，咁系一个真系面对面嘅互动咯。
2: 佢头先讲呢啲术语啊或者形容咧，我个脑真系谂起咗陈豪啊，
4: 我觉得佢冲紧杯咖啡俾我感受得到啦，已经系
2: 好多时我哋。就会话啦，用技艺去成就自己嘅事业咧，往往除咗系嗰个技术之外，仲有个职人嘅精神啊嘛。Wilson 喺你嘅经验入边，你觉得职人精神其实系啲咩咧？
3: 嗯，我谂啊，应该系坚持做好每一杯咖啡同埋奶茶咯。而家，
2: 嗯，点解坚持系咁紧要？中间会有时会想
3: 偷
2: 懒嘅，
3: 当然啊，唔系咁，好似当平时翻工为例啦，咁可能你一日冲几百杯咖啡。到 peak hour 可能係沖緊好多杯嘅時候，咁你攰咗啦，咁可能有機會個品質會有偏差，咁我哋通常就會選擇，可能如果做得唔好嘅，我哋都會可能係個杯就唔會出品啦，咁又會係可能重新做一個簡單嘅清潔啊，或者調整個咖啡沖煮個參數先繼續沖咯。
2: 嗯，
4: 同埋我諗職人精神咧，其中一樣嘢咧就係追求極致。
2: 嗯，
4: 即系咧每个步骤啊，啱啱听阿 Wilson 所讲咧，其实每个细节都好多细节喺里边，即系好多好多嘢都要做好先冲到一杯好嘅咖啡。
0: 职场整顿，哎呀！
2: 喺我幻想中嘅职场整顿咧 ，Wilson 被整顿嘅经验应该系冲咗一杯咖啡好难饮，跟住个客投诉，然之后老板闹你，系咪咁嘅咧？
3: 咁又冇試過呢個情況嘅，不過我哋試過最差呢，就可能係講緊真係十幾年前啦，我哋啱啱係呢個學習階段多啲啦，咁同同事呢就真係會好用心機去研究啦，我哋會專登收咗鋪啦，留低喺鋪頭繼續練拉花嘅，但係當其時呢，咁我哋又大家都係比較投入啲啦，真係不斷去練習拉花，用得比較多啲嘅牛奶，導致到第二日呢去開鋪嘅時候呢，鋪頭係唔夠牛奶去用嘅，咁要去超級市場買啦，咁到後尾俾老 老闆發現啦，咁都有鬧我哋啦。咁最後我哋都要自己，即係可能係下一期送貨嚟嘅牛奶，我哋要自己俾錢去買翻。咁其實都唔算話好嚴重嘅問題嘅，都解決到嘅。咁啊，老闆都後期又簡單同我哋解釋嗰個原因啦。咁我哋都理解，咁我哋之後都冇再犯錯嘅。
2: 係咩造就你犯到呢一個用曬牛奶嘅錯咧？你覺得係？
3: 咁我覺得係。大家有少少偏執嘅，可能追求想呢個拉花圖案嚟新學識嘅，咁我哋不如一齊都練習呢個拉得好啲，咁之後就不自覺咁樣就比較
2: 拉曬啲奶。
4: 其實好事嚟喎，你係好用心去做緊呢份工作喎。
3: 係，不過咁當然呢個都會影響咗鋪頭日常運作，所以都知道呢個情況唔係太理想嘅。
2: 嗱，呢一個就係你被整頓嘅經驗啦，但係後來你成為咗一間公司、一間咖啡店嘅老闆。有冇试过整顿自己嘅员工呢？
3: 早期啦，咁可能自己都系一个学习做老板嘅阶段，咁可能都会系即系可能有啲同事犯错，咁可能系会做啲嘢会比较多啲甩漏啊，咁可能会自己恶啲去闹同事嘅，但系发觉其实呢个都唔系一个长远解决问题嘅方法。

0: 到个问题系嘛？
1: 不过而家对同事系会温柔啲嘅，冇咁恶噶啦。
2: 但系佢哋听唔听嘅咧？有时我觉得即系譬如对同事好系一件事，但系一间公司要有 discipline 又系另一个重要嘅课题嚟噶嘛。
1: 反而我哋后期相处落就会觉得系可能暗沉啲啊，不断重复提佢多啲咧，咁佢都会接受嘅。
2: Jackson 咧，你公司有冇 Gen Z 嘅同事啊？
0: 梗系有啦。
2: 咁如果有人迟到噶啦，你会采取咩处理方式啊？
0: 我哋通常系个氛围咯，其实大家同事互相提点，我就唔系好中意 top down approach， 唔中意系话啊，我系老板，所以我去话佢。其实我调翻转咧，啲同事大家一齐做嘢咧，成为咗一个norm啊，大家会有自己工作个规范，同时大家自己互相提点。
2: 哦，即系你要到老细开口闹你就面斥不雅啦。
0: 系啊，即系我好少可就我自己捉同事去讲呢啲事，咁同埋我都中意俾自由到同事嘅，咁即系都希望一个工作环境都有 respect 啊嘛。咁我 respect 嗰时，佢都 respect 翻公司，唔系自己一个人工作，系有团体工作啊嘛。
2: 今日我哋请 Wilson 嘅分享咧，佢嘅故事咧，可能系好多而家啱啱读完书嘅年轻人咧，都曾经经历过嘅一啲嘢，就系、是、初出出嚟嘅时候，唔知自己中意啲乜嘢啊，甚至系误打误撞咧，跟住先揾到自己嘅喜好，然后可能立定决心向嗰个目标进发咧，就揾到自己事业嘅高峰位。但系假如而家嘅听众听紧嘅话，佢真系处于当年嗰个 Form 7嘅你，我唔知自己做乜好啊，唉，求其啦咁，你会同佢讲啲咩咧？
1: 咁我其實會鼓勵大家去嘗試開始咗先嘅，因為其實我自己當年都會經歷過呢個階段，係唔知自己做乜，咁其實都係透過我哋嘗試不斷探索咁樣，其實去揾到自己嘅興趣同埋事業嘅。因為其實冇一樣嘢係會話你 ready 好咁去先開始先做得成功嘅，即係所以都係要透過我哋第一步嘗試先知道嗰樣嘢適唔適合。
0: 嗯，我十分之好，這個真的一定要行動先，因為你做了你才知道那樣啱啱你自己，跟住當發覺不啱你才再 fine tune。
2: 好，再言起行啊，起動了先。今天非常之多謝曬精品咖啡品牌的創辦人，也是香港金茶王的冠軍得主鍾毓培 Wilson， 多謝曬，
0: 多謝 Wilson。

0: 下午四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美容和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息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明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十一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说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他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说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日本经济产业省政务官月志俊之到北京出席为期两日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能源部长会议，表示期间曾经和中国国家能源局局长王宏志短暂站立交流，就能源形势交换意见。APEC 首脑会议11月在深圳举行，外界关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不会在会议期间对话。日本农林水产副大臣山下宏平早前亦都说，上个月在出席粮食安全部长级会议期间曾经和中国部长级官员接触。今次 APEC 能源部长会议通过联合声明，提出加强在能源安全和人工智能应用领域的合作，并呼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在能源供应方面，声明说认识到保持贸易畅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南海北部有骤雨和雷暴。此外，位于南海中部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在中午12点，那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南偏东大约2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下午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稍后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风势颇大，部分地区雨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色逐渐好转，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的情况啦。现时啦，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暂时都系正常。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现时都系交通正常啊。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嘅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另外咧，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都系繁忙嘅。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新楼街。 另外在新界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亦都車多，現在黃珠路去屯門公路近住安定村一段是慢車，龍尾就去到龍日村。其他封路方面，上水馬會道仍然有水管緊急維修，現在馬會道去寶石湖路方向近住北區運動場仍然都是部分行車線封閉，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指示。最後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方向沙田。好了，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0: 为师。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2: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4: 我系试日快乐嘅杜文慧。记得有一次咧喺节目度分享自己整亲只脚，食早餐嘅时候咧撞到一位素未谋面嘅女士，佢行埋嚟嘅时候咧喺个手机度 show 咗一张咧镇痛嗰啲药膏贴，叫我试下用。嗰刻咧觉得真系好开心啊，因为咧佢听节目啦，然后真系好似有朋友嘅感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6: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5: 留意视日快乐，
6: 精灵一点，
5: 港式生活馆，
6: 手下留情，
5: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6: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7: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8: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9: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浙江的佘日元。
10: 大家好啊，我是 Aaron 佘日元，是你们大城小事浙江篇的节目主持人。咁啊，经过一个非常漫长的暑假呢，小朋友亦都卒之呢要返返嚟同乡开学啦。咁讲真，我相信呢即係暑假呢会係好多父母非常大挑战嘅一个时间段。因为呢需要有好多节目俾啲小朋友啦，都会可能选择呢即係去下其他地方啦，去下其他国家啦，都好大嘅洗费啦。除咗洗费大呢，我諗最重要都係花好多精力啊，要去諗究竟啲小朋友有咩做呢，无聊又点算呢。咁我同我太太今个暑假都係要工作啦，所以係边工作边去带住小朋友，咁我自己都好大压力。咁但係见到呢太太就重大压力，所以呢就係、是、呢母亲永远是最伟大的，真係係辛苦晒我太太。咁当返返嚟呢一个非常之宁静嘅同乡呢，咁呢亦都感觉到呢即係啲小朋友呢玩创咗个心呢就又回复返平静啦，咁係一件非常好嘅事啦。哥哥有同我讲就係话啊，即係都好期待返学，細路呢又好期待返嚟呢去练佢嘅马术。咁所以呢就係、是、两个呢都有佢哋返嚟期待嘅想做嘅嘢。其实都开咗学一段短时间，好开心呢我哋嘅呢一个学校呢都请咗新嘅老师。咁哥哥有同我讲佢话啊，今年呢就好开心，本身佢係好鍾意佢嘅英文堂啦。即係上個學年呢比較鍾意嘅呢一個英文老師呢就個人原因啦就離開咗學校。咁但係呢今次呢亦都請咗一個呢佢認為更加好嘅一個老師。當然啦，睇過佢啲履歷呢亦都係非常之有經驗啦。咁但係同一時間呢其實就係主要就係個老師可能對佢嘅態度啊都好好。咁除咗英文老師呢 兩兄弟咧都喺度讚佢哋嘅新嘅體育老師。有跡可尋嘅，因為咧原來呢一個新嘅體育老師咧，對於足球嚇、啊、就係、是、比較專業嘅一個體育老師，咁所以變咗哥哥會比較即係傾向於同佢多啲嘅話題啊，同埋多啲嘅訓練咧一齊，因為哥哥係一個好熱愛足球嘅一個小朋友啊，其實都唔係小朋友啦。即係而家係變咗青少年啦，因為咧今年咧佢都啱啱過12歲啦。啊，一個最大嘅轉變，令到我自己作為一個爸爸有少少唔係好習慣嘅，就係佢把聲開始越嚟越低音啦。突然間好似多咗個男人仔喺個屋企咁樣。啊，有陣時佢都會嚟嗲我，佢有同我講過，都係認真嘅，唔係開玩笑。佢話：啊，爹哋你好似最近咧冇咁即係親親啊嚇黏下。咁我諗一諗，哎呀，原來個仔有呢個咁樣嘅感覺喎，咁我就自己去檢討一下。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啊，可能咧係你把聲咧突然間沉咗，突然間唔係好適應咧，好似有個男人喺度攬住我咁樣，咁所以變咗我話唔好意思，我會適應一下，跟住就攬翻你。咁啊，即係當然啦，一般嚟講佢都係會係自己一間房瞓覺咁，但係咧就我都最近即係好主動咁同佢講，我話。咁不如咧，爹哋都同你親親啦嚇，去同你一齊瞓下啦咁樣，咁佢好願意。咁我覺得其實呢個好難得，因為咧，今年係感覺包括細佬都係就係、是、突然間係咧大得好快，咁哥哥亦都可能係開始發育咧，咁咧就突然間個外表都唔似一個小朋友啊。咁我同我太太講話呀，咁快嘅又會係今年係特別特別明顯。咁所以變咗，唉，為人父母可能都係要嚇，即係喺小朋友唔同嘅階段咧，都係要調整一下自己嘅思維，可能係調整一下即係自己咧對於推進育兒嘅嗰個階段啊，嗰個層次咧就可能會有啲唔同啦。

0: 咁啊，除咗哥哥同細佬，即係分別都俾咗喺即係對於學校嘅一啲好感嘅呢一個好消息之外咧，其實翻到嚟咧就細佬嘅嗰個馬術活動咧，佢哋嘅俱樂部就有一個民辦嘅一個比賽啦，咁啊比較闖闊啲。咁但係為咗呢即係俾佢有更加多嘅一個比賽經驗呢，咁佢都話咁唔緊要啦，志在參與啫。返到嚟呢就係短短練咗一個星期呢，咁就去比賽。咁但係主要今次嘅比賽呢就唔係為咗去爭取啲咩名次，咁但係主要今次佢嘅教練呢同埋佢哋嗰個俱樂部嘅負責人呢就話好難得，因為今次呢個比賽呢係喺一個叫做上海九市國際馬術中心，咁九係永久個九啦，市就係做事情嘅事啦，九市呢一個比賽場地呢，其實我上年呢都有呢同即係太太同埋兩個小朋友呢去觀賞過最頂級嘅一個國際賽事，呢一個場地呢係可以話係國際性標準嘅嗰個場地。上次就作為一個觀眾啦，咁亦都見到呢，嘩佢哋嗰啲即係基本上我相信係同香港嘅一啲比賽呢係一樣㗎喇，或者係其他國家。但係今次呢好難得，就係除咗細佬有一個機會可以睇後台後勤嘅馬房係點樣呢，今次呢我亦都呢即係帶埋我嘅爸爸媽媽就嚟到去嘩睇一睇呢個咁勁嘅一個場地，咁後邊嘅嗰個馬房係點嘅呢，真係嘆為觀止，因為好多好多個馬房，每個馬房都係有冷氣，咁所以變咗係一個非常之高級別嘅一個馬術嘅比賽場地。細佬都有同我講，佢話啊，今次卒之可以喺呢度自己比賽，咁我聽到都好開心，即係佢其實係意識到滿足到佢自己呢，即係想要感受一下呢個場地嘅嗰個意向。佢今次嘅成績都唔差，分別呢攞咗一個第五同第六名，因為呢佢唔係一個呢就係政府官方嘅一個比賽，而係一個民間團體一個企業去舉辦一個比賽，所以其實係有獎金嘅。返到嚟咁呢亦都去回歸返呢我哋小朋友平時好想去追求嘅一個運動。咁當然啦，之前亦都應該有提過啦，就係哥哥見到細佬有呢啲咁樣嘅成績同埋機會呢，就不斷喺呢個暑假又同我講返到嚟可唔可以幫佢搵一個好啲嘅足球俱樂部呢。咁卒之呢就喺杭州係搵到一個國際性嘅足球俱樂部。咁呢個足球俱樂部呢嘅嗰個負責人呢就係即係都係嗰個總教練啦，就係、一個亞美尼亞人啦。基本上呢全個俱樂部入面呢都係一個歐洲足聯嘅一個 A 同 B 教練證嘅一啲級別嘅足球教練啦，咁所以變咗呢就去體驗過兩堂，咁跟住呢哥哥就話哎呀卒之都有一啲呢級別高，唔單單係教練，而且係佢哋嘅隊員呢、這個 U12 同埋 U14 嘅隊員呢都係有返咁上下，令到佢個發揮呢就更加積極。咁所以呢預計跟住落嚟呢，因為佢其實喺同鄉呢度喺學校呢都係星期一星期三啦，課後活動都有訓練啦足球，咁星期四又有另外一個呢度嘅本地嘅俱樂部去訓練啦，咁跟住呢就星期六日呢咁就要去呢一個新嘅杭州嘅呢一個足球俱樂部去訓練。變咗呢就係而家哥哥同細佬呢週末呢我諗我哋都應該會好忙啦，就係成日都要呢車佢哋去訓練。咁但係為咗小朋友嘅追夢啦，同埋佢哋認真對於呢一個運動嘅態度啦，分分鐘係能夠可以呢令到佢哋追夢成功啦，咁呢一般嘅父母我相信都係會不惜一切呢就係盡力去支持嘅。當然啦，就唔係呢一個所謂叫做麻木嘅咁樣去支持啦，咁其實呢背後呢都有一個要支持佢哋嘅一個邏輯嘅。其實最近呢國家呢係有一件大事，批覆咗一個呢體育強國嘅155規劃，就似乎唔係一個就咁樣講㗎啦，就呢係認真咁樣去執行嘅一個批覆文件。咁佢呢一個規劃呢基本上呢就係嚟緊未來嗰5至10年呢，中國呢體育呢升學啦同埋就業青訓呢呢個行業嘅賺錢嘅一個 發展啊嘅一個咧好大嘅一個推進嘅國家政策。咁其中一項咧值得我注意嘅咧就係呢一個務實咧去發展三大球類嘅嗰個基礎，推進咧三大球類嘅振興發展。咁咧就係足球、籃球同埋排球。咁首當其衝嘅咧，原來係足球。咁所以變咗，我就要咧開始去推算啦。咁我嘅小朋友而家啱啱喺開頭嘅時候講緊啦，佢已經變咗做個青少年啦。呢一個第一點咧，俾我好重視嘅咧，就係講緊大力去發展咧青少年嘅足球，同埋咧深化青少年嘅嗰個足球賽事嘅體系改革。咁而家國家好明顯咧睇得到啦，就係話你唔比賽。你唔去咧競賽咧，係好難咧能夠可以進步嘅喺足球嘅呢一方面嘅體育入邊。咁啊，所以我唔知道咧喺香港嘅你哋咧有冇留意一下咧？內地最近有一個比較青少年足球嘅一個教練啦，叫董路，佢就帶領咗咧一班叫做足球小將嘅中國嘅 U12 嘅一個隊伍咧，就喺歐洲咧贏曬所有其他嘅歐洲國家嘅青訓俱樂部。包括一啲比較有名嘅歐洲嘅俱樂部攞到冠軍翻嚟，非常之大嘅件新聞啦，變咗咧就喺內地嘅網絡咧就係不斷咁樣去訪問呢一位教練，佢亦都有其中一個視頻啦，去解讀三大球類，咁啊足球首當其衝嘅呢樣嘢，對佢嚟講啦，當然咧就係亦都好認同啦，因為呢個就係佢實質喺度做緊嘅嘢，就係帶啲我哋國家嘅青少年咧出去實戰。才能夠可以證實到呢現在的新一代呢究竟有多少有潛力的青少年呢能夠可以呢去部署我們未來新一代的國家足球隊。另外呢就是呢統籌各年齡段，即是現在當然不是一味講12歲啦，14歲呢 ,16 呢 ,17 呢，其實一路咧就係喺呢度推進緊一個年齡段，再細啲，再細啲，去到可能咧就係6歲，就係開始咧去不斷發掘咧呢一個唔同年齡段嘅，可以包括埋小朋友啦。咁你先至能夠可以咧，就係話揾到好有潛質嘅一啲新一代。咁呢一個咧係絕對符合咧國家對於呢一個足球運動發展咧，即係需要嘅一個策略。咁另外一個佢喺度分享咧，就係值得去重視嘅咧，就係強化優秀咧球員咧赴海外高水平聯賽培養同埋鍛鍊咧嘅政策保障。嗱，咁呢個咧亦都係我今次覺得自己好彩啦。咁啊喺我哋住嘅呢度附近揾到一個由海外人士咧去成立同埋經營嘅一個足球俱樂部。都好希望呢，如果大仔能夠可以呢永不言敗咁樣去繼續呢喺足球嗰度發展呢，希望呢啲就係佢想要到個平台。作為小朋友嘅父母，大家都好希望呢能夠可以望子成龍，如果能夠有更好嘅資源啦，當然呢就係錦上添花啦。咁而家亦都講返轉頭喺浙江呢一度，甚至乎我相信喺內地唔同嘅地方，包括我哋即係之前亦都翻咗去家鄉泉州，亦都接觸過嗰度嘅足球俱樂部，資源係非常之多，而且走緊嘅方向亦都越嚟越正確。但願呢我哋喺國家嘅呢一個發展道路底下呢，能夠可以呢令到我哋嘅新一代越嚟越優秀，越嚟越多機會，越嚟越多呢出路，國家強呢咁去靠我哋呢班新嘅一代啦。好啦，哇，咁快節目時間又到啦，咁啊期待下個月再同大家大成小事，拜拜。
1: 新聞之後會有河南嘅麥漢明講下佢嘅大成小事，唔好行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于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似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的时候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香港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话，树人2006年成为香港第一间私立大学，20年后的今日第一次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说，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是一项成就，但是人才是教育的核心。他说特区政府多年来推动公帑资助和自资专上教育的并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加提出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资专上院校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了支持专上教育界扩容，提出将香港打造成为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知专上院校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了支持专上教育界扩容提质，特区政府正是大力推广留学香港品牌，全面吸纳更多海内外学生来香港升学，同时当局正是全速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引领优势学术领域和产业深度融合。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清晨5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个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天气酷热，夜晚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咧系正常嘅，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多，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啊，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咧又坏车阻路，咁而家咧车龙已经排到去观塘码头啦，经过朋友请你小心。观塘绕道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咧系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咧经过朋友请你小心啦，龙尾咧就排到去海滨汇嘅。观塘绕道油塘方向丽业街有坏车阻路啦。咁其他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就好翻好多啦，而家龙尾就去到温思劳街。另外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新墟一段都系繁忙。 封路方面，青山公路青山湾段来回方向近住屯兴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

部分行车线封闭。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九龙、南围落车方向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你识唔识啊？我冯素波就梗系识啦。智慧生活，老友都要识。政府推出有知识长者数码共融计划，提供数码培训同技术支援，帮长者学识用数码科技，生活就更方便。例如预约复诊、租场做运动同上网购物，记得学埋网络安全知识啊！社区支援点遍布全港，老友记仲唔快啲嚟学识佢？智慧生活，老友记都要识。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5: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和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6: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河南的麦汉明。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ie， 今日又带大家来到河南。今集呢就带大家去一个郑州东南边200几公里的一个古城，而在这里8000年前太后伏羲氏就在这里见到，5000年前炎帝神农氏亦都在这里见到。这里就是以淮阳为中心的周口市，而来到周口就一定要去参观太后伏羲陵。而正正因为伏羲氏在历史上是位居三皇之首，所以这个陵墓就被誉为天下第一陵。而在97年6月，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参观完太后陵之后，亦都帮这里提了四个字，就是羲皇故都。而在古建筑的角度，太后陵庙用了伏羲先天八卦术来兴建，是中国的宫殿式古建筑帝王陵庙的好好的案例。而每年的二月份呢，太后陵都会组织一个很庞大的祭祀活动，活动结束后的一个月呢就有个庙会，这个也都是中国规模最大参与人数最多的庙会来的。而太后庙附近呢就有个羲皇故都风景名胜区，名胜区里面呢就有个很大的湖，叫做荷花苑。咁每年嘅七月中至到九月中咧，就系荷花嘅盛开期。咁呢度咧就会举办淮阳荷花节，所以咧如果你淮阳咧，最好咧就系等夏天。咁咧参观太后陵之余咧，顺便可以睇埋荷花。不过咧呢度嘅夏天咧都几热嘅。咁我成段时间咧就一直咧就留意住个天气，咁啊专登就揾咗日，就又有太阳。气温又不是太高，咁样去咧玩得都舒服啲啊嘛。而今日咧去淮阳，就除咗去太后陵同睇荷花之外咧，我仲有一件事要做，就是我有个好朋友嘅设计师咧，就喺嗰度附近咧就设计咗间好靓嘅五星级酒店。咁我一直都好想去，咁啊今次就啱晒啦，一次过可以睇晒三个景点。咁啊亦都因为咁咧，今日嗰个行程咧。要好好規劃一下先。首先呢，由我屋企导航去周口呢就一共230公里，高速公路呢都要转三次。首先呢就行一段 G30， 再跟住呢就转 S25 安和高速，再之后呢再要转多次 S81 湘南高速。而三段高速公路里面呢大部分呢都係 S 嘅， 如果大家听众呢对于高速公路有啲研究呢，就明白国内呢 S 字头嘅高速公路呢就窄少少嘅，一般就得两条行车线，而 G 呢，即係譬如话 G30 呢，我成日行开嗰条呢就一般都好阔，有条四条行车线甚至五条，咁所以行 G30 呢种高速呢就相对嚟讲呢就舒服好多，亦都唔係咁伤神。而调返转呢行 S 嘅高速公路呢，因为窄嘛，咁所以呢就伤神啲。咁而今次呢因为要开200多公里呢，咁我中途呢就需要休一休息，所以加起嚟呢点都要3个钟头多少少。咁咁嘅话呢，咁我预计呢就要8:30就准时出发。咁我第一站呢就先去咗酒店先。咁去到酒店预计12点，参观下间酒店，食埋饭，瞓一阵晏觉，去到3:00。咁跟住呢就再开半个钟头车，就再去太浩岭。咁就参观1个钟头太浩岭咁。咁跟住呢就再去游船，因为要睇荷花嘛。咁而呢喺网上查咗资料呢，游船就最晚一班呢就6:00。咁我呢就唔好搞到最晚啦，咁我大约5:00呢就去到游船个码头。咁正好呢5-6点个天呢就仲光嘅，咁但係就冇咁熱啦嘛。咁睇完荷花咁都6:00㗎喇噃。咁跟住呢我諗都冇時間再食飯啦，因為都想快啲走，因為返嚟都要3个几钟头。最多呢就喺高速公路嘅服務區呢再食啲嘢啦，因為今日預計要跑500公里，車可能都唔夠油添，咁即係話呢返程嘅路上呢可能要加油。咁預計呢返到鄭州屋企呢應該都晚上10点后啦。咁為咗今日嘅行程呢，琴晚呢架車呢亦都加滿油先，咁今朝就唔使咁緊張。好啦，喺屋企食完早餐，而家8:30，好準時出發 ,Let's go!

开咗三个钟头嘅车，终于咧都嚟到周口啦。落完高速公路咧，十零分钟就可以去到酒店。途经嘅马路又阔，车又唔多，马路两边嘅树木咧亦都生长得非常之茂盛。好啦，好快咧就嚟到酒店啦。咁啊入咗嚟酒店嘅范围，整个环境咧都好安静。成个路程咧就见唔到几个人。咁我将架车咧就停咗喺门口对面。咁啊一落车都睇下个酒店嘅样先。呢间酒店外立面咧全部都用石材，成个感觉咧好似个博物馆。门口前面咧就有个圆形嘅镜面水池，水池上面咧就有棵树，简单得嚟咧好有贵气。酒店嘅入口嘅正前方咧系一个小中庭，中庭入边嘅圆景咧亦都打造得唔错。反而门口咧喺右手边呢对门咧设计得几有特色，同一般我哋去嘅酒店咧啱啱相反。呢对双门咧有成八米高，而且用实木做嘅，反而成个门嘅旁边嘅墙咧系全块都系玻璃，所以我打开门之前咧我就见唔到对面系乜嘢，咁啊反而俾我咧一种好神秘嘅感觉。而咧我一打开呢对酒店门咧，我就俾佢震撼到呢个空间，因为呢个酒店大堂咧就非常之大，而且超过十米高，而成个大堂咧就面对前面一个好大嘅中庭。而咁啱咧，我嚟到咧就系中午时间，阳光咧就透过呢个中庭嘅玻璃幕墙，就差唔多照亮晒成个大堂。所以大堂咧，我就见到连灯都冇乜开，而成个酒店咧就一个正方形，围合咗中间呢个中庭。中庭大部分嘅面积咧都系水面，所以俾我感觉咧就好平静，而且好高雅。而我最中意一点咧就系佢嘅前台。佢嘅前台差唔多有成个大厅咁长，咁当然前台用唔晒咁长啦。前台另外一边咧系一个酒吧嚟嘅，咁所有住客咧就可以坐喺度 check in， 就正好望住成个中庭嘅水池。咁我感觉咧就好似咧我喺上海静安寺附近咧有间好高级嘅酒店，佢嘅设计咧都有啲相似。咁我嚟之前咧，因为同设计师就打招呼，咁佢咧都已经安排咗间房俾我，中午咧就可以俾我休息。咁啊，巡礼啦，酒店职员咧就好热情咁样咧带我行行呢间酒店先。而呢间酒店咧虽然咧就得六层高，但系每一层都好大。佢一边咧有成十几间房，四边加埋一层咧就有五十间房。而且呢个酒店嘅设计咧，所有房咧都系单方向，我哋咧就叫做 single loaded， 所以咧所有走廊咧一边都可以有窗，感觉咧就好似度假酒店咁嘅。我原本咧仲谂住喺度咧去餐厅食翻个中午饭，可惜咧呢度餐厅咧就只系开早上。咁唔紧要啦，咁我点个外卖都可以嘅。行咗成半个钟头间酒店，最后咧就嚟到我可以住嘅房啦。我就咧拣咗呢度最有特色嘅一种房型，佢就系一个喺室外有一个泡池嘅花园客房。一入嚟呢间房咧，就真系好似去咗泰国布吉岛嘅高级度假酒店咁嘅感觉。我本身个人咧就好中意晒太阳同游水嘅，不过咧我就冇谂过咧嚟到周口都可以有呢种感觉。嗱，首先咧，我最中意一点咧就先将个窗打开，咁所以咧室内嘅空间咧就同室外嘅花园泡池咧就可以连成一齐。唯一嘅问题咧就可能啲冷气咧会走咗，跟住咧就即刻开水准备浸个室外嘅泡池先。因为呢个室外泡池都几大，开一转水咧要成大半个钟头。泡池旁边咧就有我最中意嘅沙滩躺椅，一见到佢咧急不及待咧已经摊咗喺度啦，争啲唔记得咗咧我仲未食饭添。不过有间咁靓嘅房咧，求其点个外卖食就已经系上心落市啦。我补充一个情景，呢个花园咧因为有泡池啊，当然有个围墙啦。咁虽然个围墙咧都有三米几高。咁但我最中意嘅地方咧，就我摊喺张沙滩椅嗰度，透过围墙顶咧望向天嗰阵时咧，全部都系一排树，
作为一个建筑师的我呢，真正感受到人与大自然透过建筑的体验真正融合在一起。好啦，讲到这里呢，水池呢差不多满水啦，我去泡泡先，下次回来再见啊。好啦，回来最后一节的节目，咁我喺酒店呢就休息完，就已经三点几钟啦，太阳呢亦都冇咁猛烈，就係时候呢就要去太和岭啦。咁我喺酒店呢开车20多分钟呢就到，咁我停完车买完飞，终于呢就可以入园啦。咁入到嚟第一件事就梗係搵个街 map 先啦。呢度嘅指示牌都唔错，佢有个推荐线路俾大家，一共有15个景点，行晒呢就大概30至60分钟。咁我嚟到呢第一个感觉就呢度好庄严，主要嘅动线呢就是一条大直路，首先呢就经过4个门，跟住呢就2个殿，再1个门，最后呢就先去到伏羲陵。跟住由于主动线呢仲有左右两边，包括碑林啊、八卦园啊，我諗呢我真係行晒1个钟头应该唔好够。咁我一直往前行，呢度呢所有建筑嘅风格呢都好统一嘅。虽然呢太和陵已经有6000多年历史，咁但所有嘅建筑呢都喺明朝建成，材料呢大部分都系木材，加部分嘅砖墙。咁我基本上呢经过咗3道门之后，就嚟到成个陵最重要嘅其中一个景点，就叫太极门啦。太极门呢就7.6米高，而太极呢在先天八卦里面是代表了万物之本源，所以这对门在太浩陵里面呢是处于最中心的位置来的。那过了太极门之后呢，跟着呢就去到通天殿了。这一座建筑呢是陵内最高级别的殿宇来的，因为这个殿内面呢就供奉了太浩伏羲氏。那我入到殿内见到伏羲氏就当然要跪拜一下啦。而我印象最深刻呢就是伏羲氏双手呢就捧住个八卦，而朱镕基总理提的羲王故都呢块牌亦都是放在通天殿的门口上面的。经过了通天殿之后呢，就来到另外一个很有意思的门，就叫做太始门。太始在古代的意思呢就是天地万物开始形成的时代。咁呢我亦都反映到呢6500年前当时的人民的世界观，经过太始门之后终于就来到天下第一陵，就太浩伏羲陵了。整个陵呢其实是一个圆形的山丘，整个山丘长满了很高的树。而来到这里呢，最惊喜的不是我见到眼前的东西，而是我听到有很多雀鸟在这里叫。站在这里我闭上了双眼1分钟，净化下自己的心灵。

0: 俾我感觉咧都好震撼。因为最惊讶的地方咧，我几乎睇唔到水，全部都俾荷花吸化晒。咁大面积嘅荷花，我真系第一次见。而且呢一个季节啱就荷花开嘅时候，粉红色嘅花，哇，好靓好靓。基本上咧喺游船嘅过程当中，除咗船行嗰条轨迹之后，全部都系俾荷花吸化晒。我直头可以手摸都摸到荷花。咁而呢个游船咧，中途咧佢仲停两个地方，一个就叫葫芦岛，另一个咧就叫荷花苑。咁我咧就喺荷花苑就攞落船。因为呢个位咧就有啲木嘅栈道喺个荷花湖中间嘅，咁就喺度影荷花特别靓。咁我咧就喺个栈桥上面咧影咗阵荷花，加上夕阳打落去荷花嗰种味啊，影起上嚟特别有感觉，真系夕阳无限好啊，只是近黄昏啊。好啦，影完荷花咧就系时候要走啦，我就搭翻最后一班船，翻太和宁码头啦。咁今日嘅行程呢就完美结束，我呢就要开返三个钟头车返郑州啦。今集嘅节目呢就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啦，下集再同大家再见啦，拜拜。
1: 浙江嘅佘日元同埋河南嘅麦汉明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记得係下个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期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和慎思明辨的能力。今年敬师日庆典有超过1500个教师获颁嘉许，蔡若莲话：人工

0: 电能虽然可以处理大量数据，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只有教师才能够洞察每一个同学的独特潜能，在学生迷茫的时候指引他们方向，任何演算法都无法取代。蔡若莲说，当局会为教师持续优化并开展多元化培训和交流项目，同时设立多项奖励计划，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事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说，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为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仔女安排打针，当局亦都会加强相关提示。另外，林文健说，今年超过99%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反应非常踊跃，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参与打针的学生都完成接种。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专机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陪同习近平出访。外交部昨日说，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会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发言人又说，中印双方正是安排习近平和莫迪双边会晤，将为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天气酷热，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小型就先跟进返中坏车啦，咁就係啦观塘绕到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嘅坏车呢都系未拖走㗎。而家车龙呢排到过去香港儿童医院，反方向近海滨会对开一段呢亦都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接近丽港城。咁就係观塘绕到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香港儿童医院。反方向近海滨会一段呢都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接近丽港城，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接近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漆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对开一段是有车龙的，龙尾排到过去卫理道。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去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同埋新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最后驾驶人士留意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傍晚嘅6:30，听朝日出时间系朝早嘅6:0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3: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大家好，我是时日快乐嘅米克，讲个小秘密俾大家听。其实大家都以为我当杜文慧系前辈，其实冇。我当佢是少女，彪爷，我直头当佢是老细啦。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旅游乐园之
8: 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7: 今个星期邀请到
8: 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同大家分享波兰克拉科夫，
7: 有文艺复兴风格嘅建筑，
8: 华沙，
7: 著名嘅景点一定要去啊！
8: 至于波兰特色美食，
7: 更加要试包括 bagel 包同波兰饺子啦！
8: 留意星期六下昼五至七，
7: 系五至七，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
8: 仲有 Alan Sir 旅游乐园见。

0: 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流连欧海盛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以港环游世界。
1: 时间咧嚟到呢个晏昼嘅5:08啦，欢迎大家咧听住9月12号嘅
2: 旅游乐园，
3: 系啊，有我哋啊，有我欧海星啦，同埋
1: 刘莲，
3: 系啊，好 hyper， 好开心，
1: 系啊，好开心啊，因为咧即系嚟到星期六咧呢一个同大家以到环游世界嘅时间，
3: 系
1: 咁咧都要即系头先阿星你话咧，即系你今日翻嚟呢个广播度嘅时候咧，都感觉到即系都有一阵嘅涼意啊，
3: 系啊，
1: 咁不过咧就睇睇呢个即系天气报告板咧，就而家出边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9度，相对湿度咧71%嘅。不过咧呢个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啊，又出翻嚟、
3: 啊。咁啊，总之咧，其实呢段时间咧，咁啊，如果大家出开街啊的话，最好都留意一下天气嘅。
1: 系啦、啊，而今日就见到阿星你就都系继续都系
3: 轻松一啲啦，
1: 轻松一啲啦，同埋即系都短袖 T 恤即系嗰个微凉嗰个周末嗰个感觉系。舒服嘅，系啦，咁亦都即系知道你充完电翻嚟，继续投入呢个旅游乐园咧，即系嗰个感觉系即系更加 fresh 啲，系咪啊？
3: 系啦，咁啊，即系你讲我今日嘅衣着打扮啦，我觉得我哋今日嘉宾嘅衣着打扮都好犀利，好贴题。
1: 系啊，其实佢每一次嚟咧，我都系一个期待，
3: 好有心思，
1: 好有心思。咁咧就而佢今日咧，究竟即系同我哋去呢个导游嘅目的地系边度咧？请佢出嚟同大家分享，咪知咯。
0: 旅游乐园之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1: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
0: 嘉宾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1: 欢迎 Alan Sir 嚟到
2: 旅游乐园。
3: 系啊，我哋都系好开心迎接我哋今日嘅嘉宾 Alan Sir 啊。
1: 系啦，阿星啊，你介绍一下 Alan Sir 今日嘅装扮咧？
3: 系就系、是、一个嘅上身咧，就着住一件红色好 sharp 嘅红色嘅一件嘅上衣啦，下身咧就是、一条白色嘅裤。咁、究竟点解同我哋今日嘅主题有关咧？因为今日咧我哋就系讲波兰呢个国家，而佢嘅国旗咧就是、红色同白色两只颜色啦。
4: 系啦，不过个位置系唔一样嘅，可以白色向上，可以白色向下嘅、
1: 哦。
4: 其实今日打扮一调翻转我先啱嘅，调翻转即系脚咧摆上头，头摆上身咧调翻转咁先啱。因为波兰国旗咧上个半截咧系白色，下个半截系红色、因为红色上边咧白色下边有另一啲国家系呢个色嘅、所以波兰咧记住。白色向上，红色向下，
1: 系。
3: 不过主色都系呢两只啦。
1: 都系。咁而上一次咧，即系如果记忆犹新啦、大家有听旅游乐园咧 ，Alan Sir 咧，其实同刘莲一样咧，都系好热爱即系咁多嘅旅游目的地咧，我哋都偏爱去欧洲旅行。
4: 因为讲过之前，我讲好中意欧洲，一定要讲个好伟大一个嘅嗰个民族吓，古罗马个帝国，因为佢带到而家今时咁影响性都好大，所以去欧洲嗰啲国家城市啊，唔多唔少都同呢个古罗马。不過今日我哋講波蘭，
1: 係啦，咁而承接即係上一次嘅旅程咧，因為 Alan Sir 同我哋分享荷蘭，係啦，咁而今次咧就係導遊嘅目的地咧就係波蘭，
4: 冇錯，
3: 係就係。同一個行程嚟嘅，咁喺6月頭嘅時候啦，咁就去咗呢兩個國家啦。咁啊喺呢一個我哋節目之前咧，就已經同我哋講過荷蘭啦。所以今集咧就主打係同我哋講波蘭嘅。
4: 係啦，咁其實點解講荷蘭呢？因為你知道香港係冇直航機去波蘭嘅，所以一定要揾一笪地方搏腳，咁先去到波蘭。
1: 啱而你有順道，梗係旅遊埋啦，咁所以就係最好嘅安排啦。
4: 冇錯，香港飛阿姆斯特丹，跟阿姆斯特丹我就係搭飛機就落呢個嘅哈利科夫，哈利科夫，跟住咧我就試下當地嘅火車啦。咁火車由哈利科夫去翻佢嘅首都，首都即係
3: 華沙，
4: 係啦，冇錯。咁華沙完咗之後咧，我搭翻飛機翻翻阿姆斯特丹，跟住翻翻香港。
1: 完成呢次嘅旅程啦，好啦，咁知道即系如果 Alan Sir 咧，你就拣选，即系头先阿星你都讲啦，6月頭出发，咁即系暑假之前又未到炎热得咁紧要，就
4: 系
1: 都系一个好好嘅一个时间
4: 啦。我即系除咗游人唔使咁多之外啦，因为咧大家知道而家天气越嚟越热噶嘛，欧洲都好热噶。
1: 你谂下都话今日咯，9月12号，点解都仲有个酷热天气警告都弹翻出嚟嘅？
4: 系啊，都几得人惊噶，因为仲有一样得人。惊就话要即系欧洲特别古城咧，古国古城啲酒店咧，未必有酒店噶，可能 Airbnb 噶，
1: 系即系啲民宿啦，
4: 民宿啦系啦。如果民宿嘅话咧，记住唔一定有冷气，佢最多就俾你 吹风扇，所以咧，如果你系真系酷热嘅话咧，都几严重嘅吓，都几严重嘅
3: 吓。嗱，今次你嘅行程咧，就净系波兰呢部分都有大约两个礼拜啦。咁等等，点解当初你计划行程嘅时候都想去波兰呢个地方咧？
4: 系啊，点？因为我好奇咯，因为嗱，波兰唔知第两位有冇同感？对好多香港人嚟讲，波兰听过嘅，真系去啊，谂下先，好似硬系争一啲嘢，临门嗰脚咧。爭啲嘢真係的嘅心肝去波蘭，
3: 因為佢嘅地理位置上咧，可能真係未必係最就腳嘅一個嘅，或者好就腳嘅歐洲國家，
1: 又或者可能愛好上面咧，即係你諗下，即係對於歐洲嚟講咧，先我一諗就諗起，梗係法國啦、英國啦、意大利啦，
4: 咁啊，
1: 仲要係冇錯，西班牙、葡萄牙，咦，好似暫時
4: 意大利冇得輸，
1: 冇錯排嗰個之最，都知一定認知道波蘭呢個地方嘅，但可能就係喺呢個出發嘅排序上咧、就真係慢。慢排緊喎，仲係
4: 係啊！咁頭先你講地方，其實之前都去過啦，就不如揾呢個新鮮地方未去過嘅。而事實上，當我了解呢個國家之後，咦，原來波蘭唔係咁遠喎。嗱，遠點解？因為我哋香港人都知道好多波蘭嘅偉人或者名人，而部分我細細個大家讀書小學都開始認識嗰啲，原來波蘭人嚟噶。唔知兩位知唔知道啲波蘭咁出名咧？波蘭人，
1: 面搶集先，係啦，因為如果咁多科目嘅，最中意音樂科啦，係啦。咁原來即係身邊可能即係聽過嘅音樂，哦，就係肖邦啊！
4: 哇 ，bingo 100分啊！哇，榴蓮犀利，果然你做呢行會啱嘅。
1: 阿星都知道另外好多即係波蘭人嘅。
3: 攞出一百分，咁我都唔執輸啦。我知道居里夫人咧都係
4: 哇 ，bingo 哇，好嘢哇！因為 Joanna Fair， 我覺得小學嗰陣時讀書嚇，呢、這個女人嚇好叻嘅，因為佢攞諾貝爾到而家嚟講都冇一個咁犀利，係攞兩個唔同科目嘅諾貝爾獎，
1: 仲有兩個主打嘅
4: 兩個
1: 科學性嘅科目，
4: 冇錯，一個物理一個化學，唔係同時間分開時段攞喎。哇！而暫時嚟講，都似唔知後繼有冇人唔知，暫時都係居里夫人咧係好犀利。咁稍後時間啦，可以講居里夫人呢啲點滴，因為我去佢屋企
1: 哦，參觀過，
4: 冇錯啦，參觀 OK 嘅。咁有呢個人咧，佢都係十九世紀嘅人嚟嘅。咁有咩得意嘅古仔咧？除咗科學以外，仲有咩得意嘅古仔同大家分享？稍後時間同大家先講。
3: 係，
4: 咁仲有冇其他名人添啊？呢個波蘭仲有冇啊？有個魚嘅宗教信仰嘅，一定識嘅。
1: 哦，一定識啊，就係、是、教宗啦。
4: 啊，教宗係邊位教宗咧？
3: 哇！你問到咁仔細
1: 添，係啊，就知等阿 Alan Sir 你介紹啦。
4: 冇錯啦，我算兜個圈翻嚟啊！多謝劉念，係教宗約望布洛二世，咁大家都識嘅。因為點解提咗教宗呢？因為我除咗去到家鄉之外咧，我仲食咗教宗嘅蛋糕啊！哇，呢、這個好出名，佢唔係講笑，即係個教宗蛋糕啊！點解教宗蛋糕呢？當中有教宗有一單好得意嘅古仔嘅，
1: 會唔會就係即係佢本身都係好中意食呢個甜品而命名呢？
4: 我相信佢當然佢冇咁講話啦，但係話佢創咗個紀錄嘅，但係同甜品絕對有關係。
3: OK，
4: 因此之後啲人將嗰件蛋糕變咗做教宗蛋糕。
1: 咁所以而家咧，大家即係上我哋旅遊樂園嘅專業啦，就會睇到即係 Alan Sir 今次為呢次嘅波蘭旅程咧，就提供咗一個特色相集啦。入邊大家就會見到呢件嘅教宗蛋糕啦。
4: 我先我都靚，因為我食嗰晚食完飯之後咧，飽曬，咦？唔食唔得喎，
1: 梗係咯，
4: 行過路過見到喎，即刻買，因為都好多本地人鍾意食，
1: 係
4: 因為好出名嘅。
3: 係啦 ，Alan Sir 就幫我哋開咗好多個頭啊，同我哋預告咗咧，我哋今日都會好多嘅話題。不過如咁啦，我哋就逐個逐個嚟啦。咁啊，首先咧，我知道你今次都走訪咗，其實主要係兩個城市，就係克拉科夫同埋華沙啊嘛。同我哋介紹咗克拉科夫先啦。
4: 好啊，我先講得啱啊，兩個城市嘅就。兩個都是首都，你知唔知？
3: 喺我就知道華沙，
1: 係咪一個係而家，一個係以前？
4: 哇！留言好正，俾多百分你先。哇！
1: 我哋今日好開心啊，會有幾百分啊？
4: 冇錯，因為咧克拉科夫就係呢個古都嚟嘅，古都而家首都就華沙啦。邊個首都歷史長啲啊？
1: 咁一定係以前嗰個長啲囉，係咪呀？
4: 長過而家嗰個華沙，華沙佢都係400年到啦，之前嗰個呢超過下咁600年，係好長。咁、因此如果睇呢個嘅歷史嚟講呢，我就鍾意嘅，唔可能我實係睇啲古城係咪、大家同你古城。究竟你覺得克拉科夫個古城靚啲呀，定華沙古城靚啲呢？
1: 梗係 why not both？ 我最中意呢樣㗎啦。
4: 我又俾多百分你。
1: 咁樣都係咩百分啊？
4: 因為我兩個都去曬。
1: 哦，
4: 所以因為兩個咧，雖然兩個都係一個而家首都，一個古時首都。原來咧，兩個首都雖然都係古城，但係兩個古城係各有千秋喎。一個古城咧，俾我感覺就充滿呢個嘅詩人嘅詩篇咁樣嘅。一個嘅首都咧就充滿咗科幻嘅不可能嘅任務，而家實現到出嚟嘅，
1: 即係兩個好唔同嘅一個系列啊！
4: 但係都古城喎，
1: 係，但係都有佢哋嘅好出色嘅故事啊！嗬 ，Alex， 你慢慢講。
4: 好，咁啊先嚟講，我先話先話哈利波特先啦。嗱，呢個古城點解話詩人咁靚咧？詩人係創作噶嘛，真嘅嗰啲嘢。當我哋去哈利波特古城區咧，踩落嘅每一塊鵝卵石。你掂到每一塊磚牆，你見到任何嘅建築物，全部都係貨真價實、原汁原味，完全係實實在在企咁多百年嘅建築物。點解呢？因為大家可能聽過歷史，波蘭曾經都受戰亂嚟影響咗嘅。兩個城市，一個 80% 成個城市爛曬，另一個冇喎。哈拉夫夫係屬於邊種啊？
1: 完好嗰、那個，
4: 冇錯。所以咧，去保留翻，哇！中世紀以後所有建築，所以啲人話，如果想睇建築界博物館，不如克拉科夫。你可以睇到，譬如我你睇上集見到，尋日前日嗰個相咧，我咪喺個中央廣場嚟嘅，嗰、那個就係嗰個古城嚇，克拉科夫嘅古城嗰、那個地方。中央廣場是歐洲最大廣場之一嚟嘅，咁既然最大，當然有好多建築物啦。其中一等就後面嗰個紡織會館，咁呢紡織會館特徵就話實睇到十三世紀到啦。其實喺波蘭嗰個年代咧，克拉科夫因為嗰陣時係首都嚟噶嘛，所以佢經濟發展非常蓬勃嘅，紡織係好有名嘅。咁因此就紡織會館樣嘢啦。不過講克拉科夫呢個嘅紡織會館呢、這個只不過題外話啦。大家去到呢個中央廣場。一定会被呢座建筑吸引到，因为佢充满咗一种文艺复兴色彩。你见到圆形拱廊啊，佢个特色啊，佢啲雕花等等嘢，佢又唔系画巴洛克啊，又唔系洛可可，又唔系嗰啲嚟嘅。佢系你见到系一种好意大利，有啲意大利色彩，有嗰啲嘅古时吓嗰啲浪漫精神喺度。咁啊，呢、這个好特色、啊。跟住你一张相，你见到揸住一个包嘅，个包背后。嗰等紅色建築物，呢等紅色建築物另一種建築特色，可能大家都聽過兩個字嘅尖塔啊、尖頂啊，係咩建築物呢？
3: 教堂，
4: 特色冇錯，就係教堂啦。先話呢個教堂又好特別，聖 Mary Basilica 咁啊，呢個大教堂咁啊，大教堂大家可能見過好多，都講啦，唔再講教堂。不過呢等教堂要講，因為咧佢有兩個頂嘅，一個塔頂就好高嘅，一個塔頂矮啲嘅。一個81米，一個69米。其實兩個塔都是同一教堂，點解兩個塔頂呢？
1: 都有一個故事
4: 啊！故事就係話咧，左邊嗰個咧就係其實兩兄弟一齊設計嘅，咁而高嗰個咧就哥哥設計。嗰、那個今時間係變咗個布一個嘅守護塔嘅作用，係保衞嚇成個地方免被外人入侵嘅。咁其實。有啲好多故仔，好多故仔嘅。其他故仔咧，睇到就话呢个嘅守护呢个城个人咧，点解有段文有人佢话呢个塔楼上面有个人翻工嘅，做乜嘢啊？就拉嗰啲号角，即系拉嘅音乐。但系音乐突然间去到某位断咗嘅，点解断咗咧？呢样嘢已经维持咗700年，有四个人轮更嘅，每日到而家都系每个钟头咧都会听到四个角，听到嗰啲号角声。
1: 嗰部分都会停一停嘅。
4: 点解突然间停？我想大家停咗唔会突然停噶嘛？因为古仔就话嗰时啲蒙古兵打入嚟，佢又叫啲市民咧就啊，大家走啦，有人打入嚟啦。但系说迟打迟快，呢个后生仔13岁后生仔 gatekeeper 呢个守塔嘅人就俾蒙古兵一支箭射穿喉咙，拜拜咗。但系啲当地市民咧觉得系好伟大。保护牺牲自己精神咧，保护成个城市，所以咧维持呢个传统，70-80后大家仍然可以亲耳，我就亲耳听到，我录低嘅，即系一个音乐去到某位突然一停，好明一停，因为佢就纪念翻呢个事迹。咁呢个就系高塔嗰个意思，而矮塔咧就系一般教堂嗰个 中流個性質啦，咁樣啦。咁呢個就係呢個好特，呢個歌德式建築物。
1: 嗯、
4: 除咗之後，仲有其他巴洛克咁，所以先話齋去到呢個克利科夫，你見到好多嘅歐洲中古世紀唔同嘅建築物嘅建築特色聚埋一齊。呢、這個完全係一個建築界博物館。如果有朋友仔讀建築嘅，真係值得去睇啦。
3: 同埋喺當中喺呢個古城入邊，好似你仲見到好多嘅馬車出現添喎、
4: 啊。你講得啱啊！特別是夜晚七點幾八點幾，仲聽到啲鼓城，你知啲馬車突
3: 係啊係啊，好有標
1: 啊，個感覺好有
4: 鵝卵石嗰啲咧，係滴答滴答滴答，哇！突然間好似思想，咦？我翻翻去咩年代？係聽到馬車行過，就喺下邊行過，
3: 是真係有機會可以坐到噶嘛？
4: 冇錯，你俾錢得㗎啦。
3: 係
4: 咁，而呢個係呢、這個，我覺得 OK 嘅遊客，你想感受呢個中古世紀情懷啊，突然間翻翻另一個時空啊，係好有趣嘅，係好有趣。而呢古城頭先講過，四周建築係原汁原味，唔係老翻，唔係重建，唔係嘅。你咪翻翻舊時一樣咯，爭在你有冇古裝帶埋去點解啫？你作為古裝衫，哇，簡直真係翻翻以前嘅年代。
3: 同埋聽你咁講，即係你當中，因為你六月到去嘅時候，其實都比較夜先天黑啦，所以你可能相對嚟講都可以喺當中玩，都可以玩得比較夜少少都得，亦都有一啲嘅活動俾你，即係可能參與啊，都可以好放心嘅係嘛？
4: 係啊，因為波蘭嚟講，因為佢近年間經濟發展非常非常好嘅、而歐洲嚟講咧，就係、是、頭二十位之內咧，佢嗰個經濟嗰個 GDP 係好高嘅，咁因此睇到人民嘅素質啊，各樣嘢啊，同埋遊客嗰個旅遊經濟都幾蓬勃嘅。咁我夜晚我行克利科夫古城區，我夜晚九點、十點、十一點我行街係完全冇問題嘅、
3: 行到十一點添啊，真係有嘢睇啊！
4: 因為夜晚有 activity 有 show， 嗰晚我行過咧，咁、啱有啲即週末節日咁巧啦嚇，哇！玩流星鼓，即係火把流星錘，
3: 街頭嗰啲表演係。
4: 去嗰地方係好 decent 嘅，即係好公正嘅，即係政府安排嘅 show，即係逢真。星期六啊，星期日咧、就有啲免費表演嚇，俾啲市民啊、遊客一齊參與咁樣咯。咁啊睇火流星啊嗰啲，咁我睇到我都影好多片嘅。咁呢個係一個我冇諗過，又咁精彩咯，
3: 仲真係好開心啊！見到呢啲街頭賣藝。
1: 係咁，如果咧即係今日聽住我哋旅遊樂園嘅朋友啦，亦都有導遊過波蘭，會唔會都好似 Alan Sir 咁，即係兩個唔同時代嘅古城啊？即係呢個首都即係華沙啦，同埋克拉科夫，你都有導遊過嘅話咧，歡迎你打電話嚟一陣間咧，同我哋分享嘅。
3: 係電話號碼係18723111872311啦。
1: 係啦，咁由頭先咧，阿 Alan Sir 就考我哋咦好多即係唔同嘅波蘭嘅一啲嘅唔同方面。嘅伟人啊，咁当中其中一个音乐家肖邦就一定要必提啦，
4: 大家都识噶，
1: 系啦，咁但系而家带嚟嘅呢首咧系佢一首广东话作品嚟嘅，系啦，因为英文版咧有一首叫做 I Love Japan， 但系佢嘅广东话作品就叫我爱 Japan 啊，我哋一齐
4: 听一下先，
1: 听一下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似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个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道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该加强团结合作，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孙磊说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仍然在伺机恢复活动能力，各国要完善反恐政策和法律法规，提升执法能力，采取预防性反恐和去极端化措施，增强民众抵御暴恐极端思想渗透的能力。他说国际社会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升自主应对和落实反恐制裁能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推动可持续发展，打破因贫生恐的恶性循环。安理会是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通过对话谈判化解分歧，消除恐怖主义滋生温床。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小莹首先跟进翻啲坏车啦，咁就喺观塘绕道咧，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慢线咧对开咧，有架坏车阻路，仍然都系未拖走噶，一带都系车多，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啦。咁就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咧，有坏车阻路，一带都系车多。反方向咧，近住海滨会对开一段咧，都系车多繁忙，车龙排到过去观塘码头。咁就现时咧，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丽业街对开慢线有坏车，反方向近海滨会对开一段亦都系车多繁忙，龙尾。排到过去观塘码头。在隧道方面，红隧港的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车龙排到湾仔运动场，落北角和跑马地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电信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暂时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跟住睇返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观塘裁判法院对开一段有车龙，龙尾排到观塘纪律部队宿舍。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排到佛光街。西行道北去观塘方向近山谷道对开一段亦都系有车龙㗎，龙尾排到过去卫理道。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消息，咁就係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内有坏车阻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咁就係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入口有坏车阻路，经过请你特别留意。跟住继续睇返啲路面情况，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係车多，龙尾排到安定村。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子山隧道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去九龙、吐露港公路运头塘村去九龙，同埋西贡公路南围落斜去西贡。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草满三先至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嘅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系会被即时拘捕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6: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旅游乐园之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8: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
7: 嘉宾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8: 时间咧嚟到晏昼嘅5:37啊！多谢你啊！你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嘅旅游乐园啊！大家好，我系刘莲啦。
9: 系，仲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8: 当然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Alan Sir，
10: 大家好。
8: 你好
9: ，Alan Sir 你好，系啊，头先就同我哋讲紧波兰呢个地方啦，咁啊，即系喺你两个礼拜嘅行程入边都节目丰富啊，咁啊，首先就去咗克拉科夫呢一转啦，咁啊，其实克拉科夫都真系好多嘢睇噶噃，咁啊，仲有一啲地方可以同我哋介绍啦。呢一个地方咧，我都听过好耐噶啦，我都真系好有兴趣，都想知道入边系咩场景，系点一个情况。讲紧嘅咧就系一个。在地下入面的岩矿、
11: 你真的讲得啱啦，因为呢个地方就是其中一个主打原因吸引落去波兰嘅，因为细细个睇啊咁靓嘅水晶吊灯，边个皇宫嘅嚟咧？跟住大咗之后睇翻，咦，唔系地面嘅，原来呢一条地下嘅。我哋欣赏波兰，特别哈拉科夫，其实好多嘢喺地下楼下边嘅，
9: 仲要几深。
11: 系
9: 啊，
11: 先讲第一个先啦。嗱，阿星头先话好深，有几深咧？真系好深、啊，大约有30几层楼高啦，够未啊？
8: 够、啊，
11: 地下、啊、地底嚟噶、啊，
9: 真系成100米咁上，
11: 系啊，101
9: 地方、
11: 啊，
8: 要系即咁一段时间之前咧，即系如果我要去一啲咁深入地底嘅地方工作咧，嗰、那个危险性都系相当高。
11: 你讲得啱，所以点解咁矜贵咧？我哋讲紧就系一个好出名、世界出名嘅采矿地方，咩矿啊？
8: 盐矿
11: 系，咦？盐究竟有几巴闭咧？今时今日大家日日都食盐，日日都食盐嘅，
9: 系。
11: 但系有咩？点解咁巴闭啊？盐矿啫，嗬。但系睇翻几百年前嘅盐矿，哇，真系好珍贵。古时嘅人点样将食物令到唔腐坏咧？
9: 靠盐啦，系咯。
11: 所以以前嘅人咧，盐系非常之矜贵。因此，当波兰人发现到啊，你有盐矿嘅话咧。咁梗系要开采啦，但系系好深，101架30几层楼高咁深。如果假若你系其中一个嘅参与者，你点谂啦？你去唔去啦？
8: 哇，真系好忐忑啊！即系又要为咗生活、生存。咁但系因为呢个工作咧嘅危险性相当高。
11: 冇错，咪最近新闻都讲一啲倒塌啊，嘛地方倒啊，突然间啲天灾。喂，呢、這个盐矿突然间里边都可以添咗倒塌噶嘛？倒塌分分钟。条命仔就系咁先啦，所以呢个盐矿最精彩之处唔系话啲盐，我唔系话大家落到盐矿，好多人玩呢样嘢就系掟条脷出嚟啊！你都知道做乜嘢咧？
8: 我记得
9: 扮想睇下感受下，
8: 系咪真系
9: 啲盐啊？嘛，
11: 有啲人真系咧，有啲嚟，有啲长啊！
9: 我唔单止扮啊，
11: 你伸手，你伸手。天花頂四圍地下你都可以舐嘅、如果你覺得唔危險嘅話，
9: 但都係唔鼓勵啦。
11: 係啦，有啲好奇啲遊客就好多會做呢啲嘢行為出嚟咯，咁大家自己衡量一下。咁啊，除咗舐之外啦，我覺得唔係舐咁，其實點解我哋講鹽礦咧？頭先阿劉年講得好好啊，因為呢個鹽礦喺當地人心目中係好神圣。點解咁神圣啊？因為啲鹽礦裏面除咗鹽之外， 就是這樣東西吸引到它。剛才我提過水晶燈是不是、
8: 嗯、
11: 為什麼地下有水晶燈呢？因為有個容納幾百人的教堂、
8: 哦、
11: 地下三十幾層樓以下教堂、嗯、教堂很大的嘛，而頂上面還有六盞，我沒有記錯，大型水晶燈、嗯、水晶燈啫，是吧？但你沒有想過水晶燈怎麼做出來呢？都是鹽來做的、
8: 嗯、
11: 而為什麼會人會弄鹽變做水晶呢？怎樣做法呢？你可以看到剛才劉鏈說人沒得選去落下面找命搏的，有沒有上來不知道
8: 的
11: 所以唯有去將自己的生命是交付給誰呢？波蘭是一個天主教國家，所以將自己的性命就交付在天主了、
8: 嗯、
11: 所以每個人都希望我現在下去上班，我希望我條命仔可以順順利上返嚟，因此佢哋報答天主嘅話呢，可以用自己嘅巧手、自己創意、自己手工，憑住啲好簡單嘅器具作出好多鹽嘅浮雕。譬如大家如果之前去，我上次講過米蘭有幅好出名嘅、啊、最後晚餐嘅畫，佢就將一幅名畫用鹽嚟雕返出嚟。用鹽雕出嚟，仲有宗教人物教宗啊、瑪利亞都鹽雕出嚟、嗯、祭壇全部鹽雕，當然剛才講最誇張水晶燈嗰啲、
8: 嗯、
11: 鹽呢，大家落去睇到話呢灰色嘅，好其實幾邋遢嘅，好灰灰地色嘅、嗯、所以嗰時啲工匠呢就將啲灰色嘅鹽呢將溶解咗，跟住蒸返出嚟就變成清澈嘅水點，跟住將凝結返做晶體，嘩都幾巧奪天工，因此造成我睇到嘩咁璀璨，大家見到個相冊裏面呢嗰啲水晶燈嗰啲係鹽嚟嘅，嗰啲鹽嚟加燈光效果，嘩好靚。咁呢樣嘢真係嘩嘩聲。咁除咗啲鹽礦睇到咁精緻，咁表達到自己對天主嗰種敬意之外呢，仲有睇到佢哋嗰個啲人有時睇到好無助嘅，係走動物落去拉嗰啲車呢礦車。聽導遊講，其實那動物都盲曬眼，因為是全部都黑色嘅下面冇燈嘅，係冇燈。幻想你喺下面做嘢，你會點？
9: 嗯，
11: 係嘛？所以係啊，
8: 好艱辛啊，真
11: 係好艱辛。咁、嗯、啊，今時今日呢鹽礦仲咪用緊咧？用緊不過做遊客
9: 啦，
11: 冇咗就採鹽噶啦，冇咗噶啦。不過呢個嘅遺跡嚇係值得後人咧係欣賞以前人嗰個努力同埋個創意。咁其實好得意嘅，除咗鹽礦，除咗呢啲嘅浮雕之外咧，仲有鹽湖嘅。
9: 哦，喺入邊都見到
11: 喺入邊有湖水，哦、有湖水嘅，咁啊好清澈嘅，好清澈湖水嘅，綠地色咁樣啦。咁啊呢個係好值得睇。不過大家睇嗰時留意。佢因為落咗地下三十幾層樓咁深啦，著翻衫，因為凍嘅、
9: 哦哦，
11: 全年都係咁凍嘅啦，恆温嘅，
9: 恆温嘅，
8: 係啊，因為你地底下邊咁深嘅位置，
11: 唔好冷上風，唔好冷上風，嚇、哦、呢、這個係絕對絕對值得大家去參觀，
9: okay、
11: 不過一定要早訂嚇。你唔可以臨場先買飛，唔得嘅。
9: 啊，咁啊，頭先 Alan Sir 就提咗我哋啦，亦都喺克拉科夫入面有好多地底嘅建築。
11: 係哦，
9: 鹽礦係其中一個啫，另一個又係一個咩地方
11: 咧？哇，呢、這個有趣喎、啊，又係地下嚟㗎喎。嗱，頭先咧，
8: 地底發展，
11: 係啊，又係地，係啊，好多神秘嘅原來喺地下發展嘅。地下呢個咧就唔係睇鹽啦，睇乜嘢咧？哇，都幾好似幾得人驚嘅。個地點就之前同大家講過，我幅相咧就黃色。皮褸嗰幅相咧，嗰、那個紡織會館，紡織會館嗰建築物下邊，嗱、嗯、呢、這個會館室好老噶啦嚇，好多百年噶啦。但係嗰個會館底下咧，喺2005年係當地人加埋考古學家係發掘到以前嗰笪地方嘅古城出嚟，
9: 咁誇張，
11: 係2005。因為挖掘出嚟咧，哇！喺呢個中央廣場，係啦，咁近嘅，唔係好耐，講2005年嚇，一個中央歐洲最大廣場之一嚇，呢、這個廣場底下，哇！原來仲有咁多嘢睇啊！地面上都咁多嘢睇，地下都咁多嘢睇、
9: 嗯，
11: 見到街道啦、房屋啦、嗯、建築物啦、啲專利建築物啦，啲人點樣煮食啦、點樣打金啦，仲發掘到嗰啲金器啊！鞋啊，即係好明顯啲人穿鞋啊，穿啲皮鞋啊，嗰啲全部揾到曬出嚟喎。仲有一地方，我都冇諗過睇到呢啲嘢，唔知大家同我感覺係咪一樣？咦？ 有坟墓嘅。
0: 哦，
11: 坟墓平常啫，系嘛？有人就必有坟墓噶啦。咦？但唔系，点解啲坟墓嗰啲嘅骨头啲脚断咗嘅，或者屈曲咗嘅，或者甚至乎啲个头唔见咗？唔系唔见咗，个头点解摆咗个脚骨之间嘅？
0: 哦，即系个位置，咦？点解会咁唔同嘅？
11: 又唔似人盗墓啊？嗰啲唔系咩有钱人嚟嘅，又唔系咩皇亲国戚嚟嘅，普通人嚟嘅嗰度好咧。跟住我听呢个导游，我问点解咁样嘅？点解头会喺两只脚之间嘅？跟住嗰啲人系咪普通人咧？
0: 嗯，
11: 非比寻常。原来当阵时嗰啲人咧。当地人觉得呢啲系邪嘅人，我哋话咩邪人啊？
0: 或者可能同普通人唔一样嘅人啦、
11: 啊。但系嗰时佢话呢啲叫做吸血鬼。
0: 哦，
11: 你唔知惊唔惊吸血鬼咧？
0: 嘅相传嘅传说嘅故事。
11: 冇错啦，呢啲讲中世纪嘅嘢啊，中世纪嘅。咁中世纪人睇到，原来以前啲人咧，佢相信系吸血鬼嘅。咩人？你觉得？一出世俾人系定位为吸血鬼
9: 吓咁惨，
11: 原来有样睇噶，
9: 系点样咧？
11: 第一，如果生出嚟咧，佢啲牙又唔正常嘅生长，
0: 嗯，
11: 个样有啲畸形嘅，手脚有啲唔协调嘅，最离奇头发，你估咩色啊？嗱，
0: 哦，佢即系一定可能同普通普遍嘅人嘅颜色唔一样嘅。
11: 系啦，我哋啊，我哋香港大部分人啦，唔染发嗰阵时都深啡色嘅毛吓，唔系黑色，我哋深啡，黑色系黑人嚟。但系我哋当阵时中世纪啲人觉得，如果红头发嗰啲人就邪门嘅。
0: 嗯，
11: 哇！但系今时而家红头发嘅人，大家冇见过啊？
0: 时尚啊，
11: 唔系时尚，
0: 有时都会噶。
11: 我唔计染发嗰啲吓，系真正嚟讲，譬如话欧洲北部苏格兰，因为我喺欧洲读书，苏格兰读过书，爱尔兰人都红头发嘅、嗯。咦，嗰啲系咪吸血鬼啊？我哋今时嘅我哋有科学头脑，
0: 我哋
11: 唔系啊嘛，
0: 认识多，
11: 但系幻想翻几百年中世纪、十三世纪嘅时候，啲人觉得呢啲全部唔系人嚟噶，佢系血鬼嚟噶。系、好啦，跟住点治理啲吸血鬼咧？犀利啦，梗系当佢拜拜咗之后，唔好俾佢再翻生。
9: 嗯，
11: 唔翻生打跛只脚咯，系嘛？所以见到啲骨咧断咗嘅，甚至乎将个头切咗落嚟，摆喺个脚之间。等佢就算揾到自己的头，都要花一段时间砌翻自己的头落自己嘅头嗰度。呢啲系加深难度，从而减少吸血鬼真系成为吸血鬼害人。
9: 嗯，
11: 系咪有趣啊？
9: 系。
11: 嗱，呢个系一个嘅，就系个仿真会下边嚟嘅，就喺下边。而家系一个地下博物馆。
0: 嗯。
11: 如果想睇嘅话咧，当然付费付物俾入场券啦。
9: 系。
11: 但系你如果想系免费入场咧，头仔留意啦。逢星期二去免费嘅游客本人都系啱嘅，但系你留意到时问清楚，左右问清楚，究竟点样排？我就今年排队嘅，但可能明年唔同嘅。咁排队咁就系咁钟，我就去到排队咯。咁就
9: 系
11: 攞到飞入场，
9: 系、
11: 真系值得，值得。仲有里边其他音效嗰啲嘅处理啊，好有趣嘅。
9: 系咯，克拉科夫真系一个古城啊，有咁多嘅历史。
0: 冇错，除咗有啲即系大可能系喺地面上边嘅会馆，即系呢啲我就去参观啦。另外一啲可能地底嘅交俾阿星你去发掘啦吓，
9: 咪同埋真系亦都难得嘅系真系有一啲嘅道上啦，可以讲得咁仔细，可以同你讲翻几百年前嘅历史当中嘅一啲嘅故事啊，咁都好难得嘅。嗱，咁克拉科夫真系始终有好长嘅历史啦。另外近代啲嘅而家嘅首都华沙，其实都好多嘢睇噶。
11: 系啊，当然头先讲过，开头讲过咧古城啊，
0: 系
11: 啊，但呢古城同克拉科夫好唔同。头先克拉科夫原汁原味古城嚟嘅。因此，聯合國教科文組織1978年俾一個嘅嚇呢個歷史文化遺產，但係華沙咯，華沙，咦？頭先開頭講過85%二戰嗰時打爛曬喎，華沙包括古城打爛埋，但係1980年佢同樣攞到一個歷史文化遺產，點解嘅？
0: 係咯，呢個就係一個好有意義嘅故事啦 ，Alan Sir。
11: 同埋我覺得少少離奇科幻啲咩？點解科幻啊？我唔覺得正常會做到咯，反而華沙人做到。點解咧？試完就二戰之後80%舊城都爛曬，但係當地嘅人咧好有預測性，或者係叫預知未來唔知啦，或者好愛錫佢哋自己城市。
0: 係
11: 佢哋譬如話讀藝術系、讀建築系，特別建築系嗰啲學生，之前去將成個華沙古城。 去將佢記錄低，全個古城啲建築物記錄低落嚟，
0: 嗰啲結構啊、
11: 結構啊、條街道分布啊，畫出嚟啊，有啲主要畫出嚟啦。另外仲有啲嘅其他畫家都係想玩畫翻古城出嚟，同埋當絕大多數成個華沙市民盡量記錄低下佢哋古城啲嘢。
0: 嗯，
11: 因此虽然打仗之后成个古城烂晒、但是凭藉着每一个市民都用心用力咁守护佢家园，烂咗唔紧要，我将烂咗嘅嘢，所有嘅每一片瓦砾、每一片嘅砖头，全部执翻发翻嚟，跟住要大装合。即系不做，
9: 哇！真系一啲都唔容易。你话嗰啲材料，你烂咗啲话，好难揾得翻噶。
11: 系啊，真系好。所以话呢啲系科幻嘅题材。
0: 同埋，即
11: 系
0: 最难得系因为成个华沙嘅所有嘅人啊，嗰个同心协力，先至能够可以到，
11: 冇错，
0: 达到呢个成功嘅一步。
11: 当地人嘅精神点守护自己家园，嗰个决心，嗰个毅力，所以难怪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书。是到而家冇任何一笪地方将个地方唔系旧嘅，系新嘅，但呢个地方系将旧嘢重新展现翻出嚟，原汁原味展现出嚟。呢个唔系人做嘅嘢嚟噶，但系现实上真系华沙人做到咯，所以冇啦，冇其他嘅历史文化遗产，
0: 暂时未有，系啦，
11: 系得佢一个，暂时
0: 系，
11: 唔知将来有冇咧？
0: 系咯，所以系咪好难得啊？即系话，无论系克拉科夫或者华沙嘅呢两个咁特别嘅古城，都系被列入为呢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咧，真系好难得。
11: 不过两个意
0: 义，
11: 两个意
0: 义
11: 系
0: 一
11: 样，两一样系啦。后者华沙个系浴火逢生，所以系一个火凤。浴火重睇，即系重新再 rebirth，
0: 真系
11: 再诞生，系重生出嚟。
0: 系啊，
11: 而哈拉科夫系原汁原味，原汁，所以两者定义系有啲唔一样，但系两者都系非常精彩。
9: 系咁，而喺华沙入边啦，咁啊，之前节目一开首嘅时候，阿 Alan Sir 都做过少少预告嘅。其实你都去过好多嘅名人嘅故居咧，包括。居禮夫人嘅故居都係喺華沙嗰度。
11: 哇，好嘢啊！先記得曬，
9: 梗係啦，
11: 俾一百分你，
0: 好嘢，
9: 多謝你，
11: 俾一百分。居禮夫人，大家可能回憶中都唔記得咗啊，但係突然間華沙又記得翻出嚟，跟住我就好有興趣啦。啊，入去間屋睇啊，因為間屋係呢、這個地方一定要提一提，因為間屋咧會稍後陣間睇完之後我肚餓啊，肚餓隔離咧就去啲地方咧一陣會提。个英文名叫 Milk Bar， 你要觉得买饮奶啊？
0: 系咯，
11: 饮奶治唔到肚饿噶。
9: 呢个转头先讲啦。
11: 转头先讲，
0: 冇错。可能喺即系黄昏嘅新闻之后，就慢慢介绍
9: 我哋
0: 食嘢啦。
9: 居禮夫人，
0: 冇错啦。
11: 系啦，就系呢个 Milk Bar 府斜对面嘅啫，斜对面。咁咧，华沙个古城都系易揾嘅，吓易揾嘅。咁啊，居禮夫人好靓建筑物，白色平房咁样啦。唔係好大吓，咁啊里边博物馆陈设佢啦，佢先生啦，因为佢同先生两个都系学者嚟嘅，同埋都系科学家啦。开头讲过，咁就如果你分特别之处咧，嗱，佢科学成就我唔再讲啦，可能大家听过或者知道。我想提一提咧，其实居禮夫人同埋先生佢哋拍拖结婚好快嘅，哇，好科学啊！科学精神即系探求真理，哎，依、這个系 Mr. Right 或者 Miss Right 啊，就结婚。拍拖年半就结婚啦，佢结婚好有趣噶，啲人送好多礼物俾佢，譬如钱啊、礼金啊，你觉得佢买乜嘢啦？
0: 好似咪估中咗啊，即系可能真系啲以前系会拣一啲名贵嘅首饰，但系拣咗一样代步
11: 啊，冇错啦，佢就唔系摆酒啊、食嘢啊，唔系嗰啲，佢就系想买一个自己好梦寐、好想买嘅嘢。先生同佢一人一部单车，跟住话单车使唔使咁夸张啊？大家谂下。19世紀，百几年前，嗰个年代买单车黐线嘅咩？唔得啲礼金就买单车，偏偏居禮夫人同先生就买单车，同埋仲有趣，佢单车系度蜜月啊！我哋坐飞机，佢就度蜜月式，佢就因为先生系法国人，所以咧佢单车就踩去法国嘅。
0: 哦，
11: 嗱呢个都唔系重点，重点就话19世紀女人着咩衫嘅啦。
0: 一定是穿裙啦、
11: 啊，系咯，着咩裙啊？
0: 长裙啦、
11: 啊，你幻想着长裙踩单车会点啊？
9: 好唔方便、
0: 啊，系啊，或者可能侧身咯、啊，系啊。
11: 你知道一个居禮夫人，佢有科学头脑、科学精神嘅，佢点样踩单车啦？
0: 咪好似我今日咁啊？
9: 点样？
11: 系
9: 啊，着裤啊嘛，
0: 着裤啦，
11: 系俾多百分阿榴莲先，冇错， 去学榴莲啊，祝福。佢仲系咧咁啊，早绝即系早期啊，元祖版咩嘅三木瓜，即系膝头哥嗰啲。嗰啲

0: 啊咁样，同埋我哋又开心，我哋又开心。咁啊，居里夫人两先生太太就系两个铲单车，跟住同埋两个一齐做学问啦，做学问啦。咁就因此留下好多嘅手稿啊，或者好多回忆喺屋里边嘅。咁有兴趣，大家如果去到呢个华沙，记住参观啊，重温小时候我哋学识嘅居里夫人。但系冇讲，去来佢两公婆都好宅咯，
1: 即系一定钻研，即系专心钻研呢一个科学上面啊。好啦，咁我哋咧都再预告一下啦，我哋嘅电话系1872311，1872311。如果咧你哋都导游过波兰，都欢迎你咧打电话嚟同我哋分享噶。好啦，我哋听一首佢嘅全新派台作品先，佢系 J 风。有呢首《人间缺陷美》。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和境外组织等针对支联会案作恶意攻击和抹黑。林定国强调案件公平公开审讯，批评外国作出口号式指控。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领导人会晤。详细新闻内容，特区政府对于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等针对支联会案作恶意攻击和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不评论案件判刑，因为法律程序仍然未完。

0: 完全結束，強調案件公平公開審訊，批評外國作出口號式指控。立法會表示堅定支持法庭依法判刑。任浩峰報導。
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尋日判刑，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在有線新聞節目《有理有得傾》說，法律程序仍未至最終完結階段，因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評論判決結果，但立場和特區政府一致。林定國說，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開審訊，任何被告有充分辯護機會，法庭判決時有詳細解釋判案理由，他說看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亦都有留意外國的評論內容。
2: 當然我是關心講緊我哋咩嘢呢，咁但係如果你睇返嘅話，似乎我感覺都係啲口號式嘅指控，譬如話啊，喂，好似係咪影響咗香港法治呢，咁我一定問啦，究竟點解影響咗香港法治呢？你睇返我哋任何案件，唔係單話頭先你講及嘅案件，其實所有案件我哋都係遵從返一個公平審訊、公開審訊嘅過程。
1: 特區政府就發稿批評多個美西方國家、反華媒體、境外組織同埋政客等在特区法庭严格依法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批评有人借包括本案在内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对香港特区的法治、人权等情况捏造谎言，危言耸听。特区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立法会就透过秘书处发稿表明坚定支持高等法院原讼庭依法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判刑，认为是彰显法律公义，有力捍卫国家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又堅決反對部分美西方國家就這一宗案件在內的不同案件作出惡意抹黑和詆毀攻擊。香港電台記者任浩峰報導。
0: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罪成。警務處處長周一鳴表示，重大國安案件結案不代表沒有任何國家安全的風險，形容仍然是暗湧處處。警務處副處長簡啟恩表示，國安挑戰變得更加無形，更加複雜多變，外部勢力從未停止對香港的干預，別有用心的人和組織抹黑特區政府施政，絕不能夠掉以輕心。王惠培報導。
3: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和周幸彤各被判监五年两个月至七年三个月不等，支联会罚款150万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警队结业典礼仪式之后见记者，他说一些涉及国安的案件结案不代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
4: 看似重大的国安案件完了，亦都大家见到可能整体个社会的气氛就平和，但是我们经常都说其实都还是暗涌处处的，亦都不可以因为这样见到有些案件完了就觉得是完全是没有任何一些的风险。一些暗涌甚至乎我们经常说的怨对抗等等，都很明显仍然是有一小撮的人士蠢蠢欲动，希望可以在香港一个平静的社会里是煽动其他人对无论是中央政府又好或者特区政府等等是作出一些很无理的一些污蔑等等。
3: 被问到国安法实施之后会否影响市民集会或上街发表意见，周一鸣说，所有公众活动都需要根据公安条例通知警方，警方会按国安、公共安全和公众权利等一篮子因素去考虑，不能一概而论，亦不存在有没有红线的问题。今次警队结业礼共有17名见习督察和110名学警毕业，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担任检阅官。他在致辞的时候说，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不可以掉以轻心。
5: 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的方式抹黑特区政府施政，企图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以及特区政府的信息。除了要打击传统罪案之外，亦都要防范意识形态的渗透，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任重而道远。
3: 简启恩期望警队必须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识别威胁，将国安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一名男子怀疑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分配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警方昨日以涉嫌盗窃拘捕一名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涉案嘅系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系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佢嘅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男子嘅银行户口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系调查案件。
4: 六合彩嗰个案件，咁系我哋系收到一个报案嘅，咁案件咧就系由呢一个西区嘅刑事支援组，咁佢哋咧依家系调查紧，咁亦都咧系喺琴日咧就拘捕咗一名36岁嘅男子嘅，咁喺个佢嘅銀行户口裏面咧，亦都將相關嘅款項咧，我哋已經係凍結咗嘅。咁啊，至於同食環署嘅溝通，我諗呢個咧係佢有其他人報案，咁啊同個部門咧，我睇又唔到有咩直接嘅關係。咁我諗詳細嘅案件裏面咧，我就唔去即係六合彩嘅案件咧，我就唔去再評論。咁我留翻我嘅同事，佢哋西區嘅刑事支援隊咧，佢哋會繼續去調查，係作出一個適當嘅處理。咁暫時案件係列作盜竊啦。咁但係盜竊罪咧，其實係根據210章裏面咧，香港法例裏面咧，亦都寫得好清楚，列明咗咧係相關嘅一啲元素嘅。咁所以我諗咧，這個我留翻我啲同事繼續去作出調查。
0: 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座、第4座同第5座部分结构构件嘅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認為是機制發揮作用揭發今次事件。任浩峰報導。
1: 根據房委會文件，東涌第42區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總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合約去年2月批出，合約總金額大約54億元。房委會回覆查詢時證實，工程團隊在上個月底至今個月初，在恆常混凝土方塊強度測試結果中，發現東涌第42區公營房屋發展項目第3座、第4座和第5座的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署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作详细结构评估，确认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工程团队已经即时指示承建商抽取额外混凝土深样本作抗压强度测试，以评估混凝土强度是否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并且要求承建商尽快提交详细报告和纠正和修缮方案给工程团队审批。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而是经全面排查和抽验，暂时未有在其他地盘发现同类问题。公屋聯會總幹事招國偉認為，事件反映恆常檢測機制發揮作用，至於事件對相關公營房屋興建進度的影響，就有待政府公布詳情才能夠評估。
6: 今次都是一個發揮機制上面一些好的地方，我想後續譬如說檢查了，如果發現到相關一啲嘅質量嘅問題，當然要盡快去處理翻嗰個質量嘅情況啦。下一步真係出現咗一啲其他嘅狀況，會唔會需要一啲譬如話去追究翻相關嘅一啲嘅責任啦？
1: 房委會話會嚴肅跟進，如果證實承建商有問題，定必按合約條款將其表現反映喺影響日後投標機會嘅評分機制。如果情況嚴重，會考慮更加嚴厲嘅規管行動，包括暫停有關承建商嘅投标资格。承建商现时已经调整地盘施工流程，房委会会密切监察工程进度和质素，确保在原定合约完工期前竣工。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据报习近平今日稍后会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梁正涛报道。
3: 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的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中午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他抵达帕拉姆空军基地的时候，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和印度政府高级官员到场迎接，礼兵在红地毡两侧致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等亦都有随行。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在习近平坐车前往入住酒店的途中，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习近平在当地下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抵达会场的时候和莫迪握手合照并短暂交谈，俄罗斯总统普京其后亦都抵达会场。外交部昨日表示，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习近平将会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路透社报道，习近平今日稍后亦都会同莫迪举行双边会谈，将为中印领导人继喀山同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0: 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表示，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李俊杰报道。
7: 名古屋亚运会将在今个月19号开幕，中国香港代表团将会派出大约580名运动员参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时候说，早前在港队项目训练期间探班，见到很多港队代表状态都相当不错。至于港队能否突破上届杭州亚运的8金16银29铜一共53面奖牌的成绩，罗淑佩就说最期望是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本身的水准，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
8: 我从来都不会在比赛之前说我对奖牌有什么的期望，不是我自己心里没有数，我当然心里有数，但是运动员其实最重要，我们最想他是什么呢？是他打出自己的水准，最好还打高过平时自己的水准，是他全力以赴永不放弃。我们常说这个是我们在中国香港队运动员身上见得到我们自己香港特区的一个精神，这个是我很期待的。
7: 当局计划在今届亚运之后，在明年初检讨队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实际检讨方向除了看看有没有更多资源支持多于现时的八支队伍，又期望提供更多配套措施。
8: 譬如说他们可不可以在体院得到更多的帮助或者协助呢？譬如说医疗那方面的协助，运动科学那方面的协助，场地在训练那方面，譬如说全运会之后，其实对手球队我们会在室内场撥多啲嘅時數俾佢哋去訓練，咁呢個都好緊要。咁另外教練咧，可唔可以會資助到佢哋請好啲嘅教練咧？呢幾樣嘢我哋都會睇。
7: 本港體育產業方面，政府統計處早前發表數據，顯示2024年香港體育及相關活動嘅本地生產總值達到700億，佔本地生產總值 2.2%。罗淑佩话：启德体育园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举行多项大赛，有信心呢两年嘅数据必定更好。罗淑佩又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罗淑佩期望可以见到喺启德举办嘅赛事每年会再翻嚟举办，观众观赛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观众有更好体验。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卫生署署长林文健表示，夏季流感仍然处于高位，因流感而要在公立医院治疗或者求诊的比率有很大的升幅，其中儿童严重流感个案增加，部分人没有注射预防疫苗或者本身有慢性疾病，呼吁家长要为子女安排打针。另外，林文健指出，今年超过 99% 学校参与外展到校接种预防流感疫苗计划， 反應非常踴躍，期望12月中之前全部參與打針的學生都完成接種。韓國指朝鮮清晨向東部海域發射多枚彈道導彈，分析認為可能是針對韓美日日前舉行的多域聯合軍演，韓軍加強戒備。美方表示朝鮮這次發射不會對美國人員、領土或者盟友構成直接威脅，會繼續致力保衛美國本土和地區盟友。梁正滔報導。
9: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朝鮮當地清晨五點幾在元山一帶向東部海域發射多枚彈道導彈，飛行距離大約250公里，韓美正分析具體參數。韓聯社報導，朝方向位於東部海域的一座無人島發射導彈，那個無人島經常被用作武器試射靶場，推測朝方發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彈道導彈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後發射兩種型號不同的武器，檢驗相關武器系統的性能。韓軍為防朝鮮再次發射，已經加強戒備。青瓦台表示立即召开紧急安全会议，探讨应对措施和评估发射对韩国安全的影响。韩方批评朝方敢做严重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敦促立即停止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表示正同盟友密切磋商朝鲜的动向，按照目前评估，这次发射不会对美国人员、领土或者盟友构成直接威胁，重新会继续致力保卫美国本土和地区盟友。分析認為朝方今次發射可能針對韓美日日前舉行涵蓋海空和網絡空間等多個領域的自由之刃聯合軍演。朝鮮上個月20號亦都向東部海域發射10多枚短程彈道導彈，當時韓美兩軍舉行月之自由之盾聯合軍演。朝鮮國防相金成基今日星期初發表談話時，批評韓美日三國加強合作是朝鮮半島周邊安全保障上的重大安全威脅，警告美國和其盟國如果企圖和朝鮮進行新的軍事對抗，朝方亦都將會採取強而有力的反射性回應措施。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道。
0: 重複新聞提要。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和境外组织等针对支联会案作恶意攻击和抹黑。林定国强调案件公平公开审讯。周日明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宣布中国将会在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领导人会晤。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4至5，健康风险是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4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燕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见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0: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11: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啦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入口咧，慢线曾经有坏车嘅，不过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龙尾就去到电话机楼。重复位置咧，就系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入口咧，慢线曾经有坏车，不过已经拖走咗啦。咁而家咧，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咧，都仲系有车龙嘅，排到去电话机楼。而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丽业街慢线嘅坏车咧，都同样拖走咗。咁但系而家咧，观塘绕道近住观塘码头呢一段啦，至到海滨会呢一段，咁啊来回方向都系车多嘅。 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长啲，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去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出九龙都有少少车龙，排到去瑞丰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在九龙将军澳道去观塘道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另外观塘道油塘方向近住牛头角港铁站一段亦都是繁忙。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这一段是慢车的，龙尾就去到安定村。现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亦都是慢流，龙尾去到龙门居。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长青隧道出口九龙、屯门公路屯门角九龙。好啦，最后提提咧，揸车嘅朋友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我哋听朝早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继续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这些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的碳排放，差不多等于一棵树一年的吸碳量，香港就好像多了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4: 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盛，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5: 我哋咧旅游乐园嘅时间啊，啱啱咧就系听完呢个六点钟嘅黄昏新闻报道啦。咁而我哋嘅节目咧系一直到七点钟噶。
6: 系咁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欧海星同埋
5: 榴莲，
6: 仲有我哋今日嘅嘉宾 Alan Sir，
7: 大家好，
5: 系
6: 啊，
5: 好开心。
6: 头先咧就同我哋讲咗波兰队嘅行程啦，咁啊去咗两个嘅大城市，包括系克拉科夫同埋华沙嘅。其实就华沙咧都仲有好多地方未讲噶。头先就同我哋介绍过喺华沙入边居礼夫人嘅一个故居啦，而家已经系一间博物馆啦。另外，同时间原来华沙咧，我都估唔到，咦，都同呢一个嘅传说咧嘅主人翁咧都咁有渊源，都有佢嘅古仔嘅噃。
5: 系咯，我想问啊，星牙嗱，通常你见到即系呢一个，即系可能系上集咧。如果大家我哋上去我哋旅游乐园嘅专业上面咧，今日 Alan Sir 就为我哋就系呢个精心就系介绍呢一个嘅波兰嘅相集啦，入边有一幅相，呢、這个雕像点解咁似喺北欧嘅另外一个地方见过咁样嘅咧？
6: 系啦，讲紧就系一个美人鱼像嚟嘅，
7: 冇错啊，星日同你。美人鱼好吸引，而我去睇嘅时候，我都觉得好离奇吓，美人鱼像波兰都有嘅。究竟同我哋脑海中嗰个先入为主嘅美人鱼
5: 系咪一样咧？
7: 系啦，
5: 系啦，
7: 跟住问当地人啦，当地人话。嘿，其实有关系啊，有关系，又会有关系。原来你孖生接啊，有孖生姊妹添。佢话系啊，
5: 又有故仔听。
7: 系啦，呢、這个故仔咧，嗱，好多波兰好多故仔嘅，因为时间所限啦。仲有个咩？波兰人都好中意条龙嘅，因为觉得龙喺度吉。除非知大家西方好多地方觉得龙系个唔系咁正面嘅，但系咧波兰觉得龙系好正面嘅，因为守护嘅国家。咁啊，依家冇时间讲啦吓。咁啊，讲翻呢个美人鱼先。美人鱼另一个故事。咁啊，佢话嗰个其中个姐姐咧就游咗去丹麦。OK。咁你跟住妹妹呢就你咪如呢游咗嚟我哋呢度吸引啲，所以嚟咗呢个华沙。好啦，呢、這个华沙、這個、美人鱼呢係两姊妹。咁跟住呢好啦，咁岸边俾当地人发现到啦，华沙人发现到啦，咁请佢上岸啦。咁跟住呢你知华沙人即係波人都好好客嘅，咁招呼佢。咁呢个妹妹呢就好开心啦。唱歌报答大家话哇一唱歌不得之了啊，简直啊。赢咗什么嗰场比赛嘅，
5: 绕梁三日啊，
7: 简直非常之好听。咁啊，好听啊，非常好啊，系嘛？当年好中意啊，点知引嚟一个坏消息
6: 哦？点样咧？
7: 就是、当地有个土豪，就好中意呢个美人鱼嘅歌声，去想私有化佢，就捉咗呢个美人鱼翻屋企。跟住啲市民，哎呀，咁惨，捉咗佢，唔得啦，我哋一齐拯救呢个美人鱼。我哋好客之道唔系咁样噶嘛。咁大家成个华沙啲人咧就系帮手夹湿脚啊，最后千辛万苦救翻妹妹出嚟啦。救完之后，个妹妹咧个美人鱼就话：好感谢大家，好多谢大家用心去救我。将来大家遇到任何意外，我会悉心同大家 保护大家，守护大家。因为大家见到幅相集嗰张相里边咧，呢、这个美人鱼咧系多咗多过丹麦嘅美人鱼多咗少少嘢嘅，佢有盾牌同埋把剑。
5: 嗯，
7: 因为我系保护大家，所以咧我用盾牌同剑咧，大家遇到咩危难唔使惊，我保护大家。咁、嗯、居民系好中意，因此就整一个雕像纪念呢个嘅妹妹，呢、这个美人鱼妹妹啦。咁呢、这个大家听完之后，呢、这个故事又觉得有咩启发咧？
6: 嗯。都几有趣啊！
7: 系啊，有趣之外，咪睇到波兰嘅华沙人，哇，对佢都对国家或者对城市嘅守护嗰个感觉系好深嘅，
6: 吓、
5: 嗯，
7: 同埋佢哋会系好悉心守护自己家园，所以大家有机会去到呢个华沙古城区或者啲人叫做旧城区啦，记住唔好错过咗喺中间有个喷水池，
6: 嗯，
7: 呢个喷水池不得之了，特别夏天嘅时候，因为细路仔靠呢喷水池啲水嚟到消暑。
5: 嗯
7: 我大人咧就会影相打卡，包括我。OK， 咁啊，记住嗱，呢个华沙呢个靓女，
5: 嗯，同埋咧，即系 Alan Sir 你都提过啦，因为之前咧呢个华沙咧系85%啊嘅地方都因为即系已经系可能变成呢个颓垣败瓦啦。咁但系呢个雕像咧都系俾即系当地嘅朋友咧好好咁保护。
7: 系啊，哇，流年真系非常之好，因为当地人觉得呢个美人鱼咁对我哋咁。即咁有咁有感觉同埋即係帮助佢
5: 有
7: 几年嘅。所以就话当二战之前呢佢哋悉心收埋呢个美人鱼铜像收埋啲好秘密嘅地方啦、嗯、居民就可能教堂啲好秘密地方。咁直至完咗之后先係摆返出嚟摆返旧时嘅位置就係、是、今时今日大家见到呢个位置。咁、
5: 嗯、
7: 记住唔好错过啦呢、嗯这个美人鱼等緊大家㗎。係、
6: 嗯、呀咁等緊大家嘅呢我相信呢去到波兰都有好多好嘢食嘅。係
5: 呀、啊、
6: 呢、
5: 这
6: 个等緊大家。
7: 咁
5: 等緊 Alan Sir 你同我哋分享。
6: 好似都幾啱食喎係咪对于我哋嚟讲。
5: 快啲同我哋介绍下先。逐样介绍
7: 喎。我觉得波兰呢大家都諗唔到。咦我第一样嘢大家好出奇我觉得好出奇呀、啊、第一次波兰。咦点解食呢样嘢咁似我哋食开嘅嘢嘅呢
5: 係。
7: 係咩呢两个字嘅大家一齐讲好嘛。
5: 饺子。
6: 係、
7: 啊。咦波兰有饺子食嘅、嗯。你冇听错我哋冇讲错真有饺子。仲要系呢我哋好熟悉嘅好似水饺。因为波兰人呢食饺子个形状同我哋食嘅系好相似。都系用面粉差。我哋基本上就面粉加水加少盐啦。但波兰人呢就加多一啲味道咩味道可能加奶落去嘅。
5: 哦
7: 加啲奶落去，令到滑啲、香啲，因為始終都係
5: 係
7: 啦，始終。但最好奇令我好奇，除咗相似之外，咦？點解波蘭都有餃子食嘅咁樣？嗱，你可能話究竟食係點樣食法嘅咧？其實同我哋正常當然刀叉食啦嚇。其實嗰食波蘭嘅餃子咧，佢哋一份餐咧六隻島，佢有分。我哋都主要係甜酸苦辣係咩型？大家你覺得？
5: 即系话系
7: 波兰饺子，你觉得咩味道嘅咧？
6: 哦，咁我哋食开嘅都系咸噶啦，
7: 系咯，冇错啦，
5: 入边又系嘅馅，可能系肉啦，
7: 系啦，佢亦都系有咁上下。最离奇咧，而最出奇咧，而好好食嘅咧，就系、是、咦个样咁似我哋食紧啲煎锅贴啊！
5: 哦，
7: 嗱，煎锅贴或者生煎包，
5: 嗯、
7: 生煎包个底脆脆地嘅，面头通常撒啲咩落去咧？绿色嘅。
5: 就係、是、
7: 葱
5: 花
7: 啊，冇錯。咦，波蘭餃子煎得出，你可以有煎嘅版本，或者係水煮版本。但我係中意食原汁原味咧，係水煮嗰只。咁、
6: 嗯、
7: 水煮得嚟咧，可以撒葱花，仲有加啲我哋冇加我哋嘅。港式水饺上面就是加啲煙肉啊、
5: 哦、
7: 是不是好食啊
5: 即刻是
7: 煙肉加葱花
5: 歐洲式啦
7: 是啦、嗯、但有少亞洲特色喎食落口感是好似我哋香港是好啱食嘅呢個裏面肉餡嚟嘅一樣肉餡嚟嘅。
5: 上集裏面有啦、
7: 啊、
5: 我就見到你流曬口水啦
7: 是啦
5: 但係呢仲要迎合住因為啱啱 Alan Sir 你呢次之行係六月頭嘛就是夏天嘅到臨、啊、原來仲有另一款口味我都喺度研究緊究竟呢隻餡嘅餃子究竟食落去嘅感覺是点嘅咧？士多啤梨，
7: 冇错，夏季之限定啊。
6: 咁都系甜嘅咯噃。
7: 冇错，哈，星真系叻啊，即系又系甜嘅，因为香港冇呢样嘢，我相信大家未食过甜嘅水饺啊。
5: 士多啤梨嘅 pancake 有，
7: 系啦，
5: 系啦，雪糕都有，
7: 佢盒嚟嘅
5: 饺子。
7: 上集里边有张相，你见到红地色嘅吓，咁、嗯、呢个就系当地人夏季嘅限定版，就系、是、水饺，佢用士多啤梨做馅，摆喺里边，佢都系水煮嘅。都是水煮的但甜地酸酸地咯
5: 可以
7: 乜事呢啤地感觉但是甜甜但是
5: 好清新啊
7: 好清新的食 常系唔会漏嘅。咁、当地人食水饺系同我哋食水饺，通常我哋几时食水饺咧？
5: 我冇所谓噶，即系可能晏昼又食又得，
6: 系啦，当一餐正餐咁
5: 夜晚食又得。其实可能无时无刻都得，佢哋咪都系无时无刻就食咧？
7: 系啊，佢哋系有个 comfort food， 即系话好好安心食嘅食物。总之早餐又得。午餐又得，夜晚又得，瞓着觉又得，下午茶又得，
5: 随
7: 时都得，所以饺子四围都有嘅，系啦。咁啊，饺子这样令我感觉强，点解远到欧洲波兰都有饺子，同我哋饺子咁相似嘅咁？啊，咁就问翻啲人，点解你嘅饺子系咪你发明噶？嗱，物有相似，有嘅，但系跟住睇翻啲文献讲，啊，可能原因就话，因为波兰同中国咧虽然好远啦。但系透过两个情况之下咧，啊，波兰人可能会感受到饺子呢样嘢，学习咗。第一方面，大家听下丝绸之路
6: 啦。
7: 丝绸之路，其实我之前讲帕劳迪亚都讲过，当地代表话啊，有个动物，佢哋系幻想出嚟嘅龙啊，其实个样子好似狮子嘅。但系因为知道东方即系中国系中意龙嘅，所以佢就话呢个龙咧系吉祥物，所以我哋整一个龙，但系当然唔似龙啦。呢、這个古仔。俾大家知道，原来丝绸之路，哇！由东方带到啲嘢去到西方，去到克罗地亚都有。同样波兰，可能佢都中意饺子呢个物，呢个食物，有啲嘢咸嘅，有啲佢啲创嘅，甜嘅。另一方面，再加上另一蒙古，我先讲打仗啊嘛，蒙古大军去到可能又系传咗一啲嘅文化、食嘢文化过欧洲嗰边，都唔出嘅。但当然你话系咪100%系咧，冇人讲到，但系有理由相信可能有啲原因导致点解异曲同工嘅咁、好啦，除咗食之外，去到波兰仲有一样你四围发现到嘅
5: 系咩咧？
7: 都系饺子
5: 哦，
7: 但啲饺子唔系食嘅
5: 哦，
7: 四围都系
6: 纪念品啦，
5: 哦，错啦，所以就因为啱，因为四围都有饺子食啊嘛，所以就变咗
7: 四围纪念品
5: 都系会用一啲饺子嘅卡通形式造型就变成嘅纪念品啦。
7: 如果克里科夫嗰啲饺子特别嘅，因为佢哋头先讲个纺织会馆啦，即系纺织系当地一个重要嘅个工业，佢有啲嘅阿嫲嘅饺子啊，系话唔止阿嫲做饺子。阿嫲真系用针线织嗰啲饺出嚟啊！這个如果去到嘅话，不妨大家留意一下，呢、這个几有趣嘅。哈利科睇到当地人嗰个文化传统，点样几百年传承落嚟嘅吓。
5: 咁如果都想知道究竟嗰、那个即系卡通造型嘅呢一个饺子系点咧，阵间就留意我哋同阿 Alan Sir 嘅相集嘅合照咧，就大家就会留意到啦。咁而另外咧喺节目嘅一开头咧，Alan Sir 都同我哋分享，咦，去到波兰食嘢，可能会经过一间叫 Milk Bar， 咁究竟系咪饮？奶啊，定系食啲咩噶？你可以开估啦。
7: 好啦，个名叫 Milk Bar， 当然唔系就系饮奶啦。点解饮奶？点解叫饮奶嘅地方咧？因为饮奶嘅吧酒吧，其实等讲翻系当曾经波兰咧系试过俾呢个嘅苏联统治嘅。咁统治之后，而当地嘅政府觉得，咦，我哋都为我哋本地人民谋求福祉啦，可唔可以俾啲有营养啲国民食咧？所以咧，政府咧就对某些食店，如果佢嘅食物系要煮嘅。政府会津贴佢嘅，吓，譬如话肉类啊，或者煮嘅，譬如话一啲嘅，譬如话沙律啊，要整嘅，唔系话现成一支嘢咁饮啊，嗰啲就冇补贴嘅。有补贴嗰啲食物咧，真系几平嘅，而平到虽然而家波兰已经唔系呢个嘅俄罗斯嗰个阵营啦，但系仍然有好多嘅 Milk Bar， 因为当年中意啊。我想问大家旅游中唔中买平嘢食平嘢？
5: 梗系中意咯！
7: 你觉得我哋可唔可以食咧？
5: 平靓正，我觉得旅客都系受可以欢迎食到嘅。
7: 冇错啦，而无论我喺华沙，亦或去克里科夫，我都系帮衬啲 Milk Bar，但系帮衬得嚟好紧，都系最传统嘅。因为而家现代版嘅 Milk Bar 咧，有啲系净要攞个名啊做生意。其实咧，里边咧唔一定系原汁原味嗰种嘅形式。咩叫原汁原味形式呢？即系话有啲系冇任何嘅特别嘅服务，即系话入到嚟好似去学校食，譬如大学食嗰啲嘅饭堂
6: 咁样。
7: 系啦，你要自己买嘢去到 counter 度，你自己跟住就系攞飞，跟住咧到时到你嘅话，你出嚟攞翻你份餐，跟住完咗之后攞翻你个食物，剩翻个托盘啊嗰啲摆翻去指定嘅地方。嗱呢啲系去服务，因为点解成本去到最平啦，系咪？你可能问究竟系几平咧？ 譬如我試過喺其中一個 meal bar 食嘅，咁啊有兩個湯啦，即係兩個人嘅兩個湯啦，跟住兩個主食啦，跟住仲有兩沙律啦，跟住仲有飲品咁樣嘅嚇飲品。
5: 啊，好肚餓啊！你繼續講啦。
7: 好食嘅噃，
5: 嗯，
7: 係啊，好咩有咩好食啊？等一下先講。你估兩個人與香港？價錢是多少錢呢？
5: 即如果是很相宜，啊，即可能是我們要去啲快餐店，啊，
7: 是啦是啦，
5: 兩個人怎樣便宜都要100元，很便宜的
7: 100元，即正路想100元一個，正路香港正路，但是這個呢，
5: 啊，
7: 是很美的，飽的，
5: 嗯，
7: 我是看張單我都可以蛤這麼有趣的60 slotty 是當地幣，因為去波蘭是沒有入這個的用歐羅的，用回去保存回原先的貨幣，嗯，那60即等於港紙的大約120咯，
5: 哦，即是乘2左右，
7: 哦，即是60元一位，啊，
5: 是啊，但你就又有湯飲，嗯，煮菜和有甜品，
7: 是啊，很豐富，
5: 還要是味道非常好，
7: 是啊，還有華沙食那間 Mill Bar 呢，那個電子即是我們去食快餐店自己 order 的嘛，按掣按掣按掣，他都是按掣按掣，
5: 嗯，
7: 最有趣就是按掣之餘他見到中文，
5: 哦，
7: 你可以用英文，你可以按，你當年不懂波蘭話咪按你識嘅語文咯，
6: 啊，
7: 有英文有中文啊，哇，啊，中文啊非常開心，
5: 非常之好，
7: 啊，非常開心，
5: 係
7: 咁啊，記住大家，如果去波蘭想食啲經濟實惠嘅嘢，而好食有益嘅，好似飲奶一樣咁有益嘅，啊，咁就係去 Mill Bar。當然你話我食餃子有冇啊？你覺得有冇啊？
5: 有啊嘛，
7: 梗系有啦，啊，无论早午晚三餐一定有标，一定有饺子食嘅。一个 Mill Bar 平民同埋呢个嘅，无论你咩人啊，即系 Mill Bar 令我比较感觉好开心嘅嘢。无论你系咩人，你系好公平去嘅食餸，你系隔篱有钱人又好，或者一个咩人都一齐食嗰啲嘢。
5: 嗯哼，好开心。咁我哋休息阵间先，一阵间咧继续请阿 Alan Sir 咧，因为都仲有嗱去完 Mill Bar 啦，食完一个饺子啦，一阵间啊教宗蛋糕啊，
7: 请
5: 你
7: 继
5: 续介绍下，嗱同埋其他嘅一啲嘅总结嘅 tips 咧，一阵间都留待阿 Alan Sir 咧继续同我哋倾偈嘅。以下落嚟咧，请到呢队嘅乐队啊，其中三位型男同我倾下偈先，佢哋就系 DJ Jing
8: 旅游乐园之 DJ Jing 遨游之旅。
5: 开始咧，旅游乐园啊，嘿 ，DJ Jing，
9: hello， 大家好，
5: 好啦，我暂时咧就捉住三位咧同我倾下偈先，因为咧太耐冇见你哋啦，咁喺呢个旅行上面咧都系会有唔同嘅得着同埋感受嘅，不如我先同阿 Jacko 倾下偈先啦，
9: 系 ，hello，
5: 你好啊 ，Jacko，因为都已经完成咗咧之前喺悉尼嘅演唱会啊嘛，
9: 系，
5: 你而家咪到而家都仲记得啊
9: ？Sydney 唔使讲，一定系嗰个 Fish Market， 其实澳洲相信系农场都比较多。當地嘅食材亦都比較新鮮，我記得我啲隊友好鍾意食芝士，咁喺嗰個魚市場嗰度有一啲專櫃係賣唔同口味嘅芝士，咁，好啦，你有芝士嘅時候呢就會有唔同嘅酒，究竟配紅酒白酒定係點樣，咁嗰個魚市場都有賣埋呢啲嘢囉。
5: 咁好，我又講返即係咁啱即係之前悉尼即係呢次啦，咁除咗話去 Fish Market 啦，我記得你哋係有食鋸扒，
10: 我記得啊，同埋我覺得得意在就係佢哋好多情侶去鋸扒店都係一 pair 一 pair， 都好味嘅嗰一餐。佢哋有 prime rib 啦，我個人就鍾意食 prime rib 多過就咁兩邊都煎到辣窿嘅牛扒嘅。咁，我覺得因為食得多牛扒咧，覺得好似嗰種方法好熱氣，但係如果 prime rib 佢其實兩邊係粉紅色啊嘛，係咪？好似舒服啲咯。
9: 佢最熱氣嗰啲薯條啊！啲薯條好好食㗎，我記得。
5: 係啊，同埋係可能大嚿啲或者厚身啲嘅，
10: 仲可以將個薯仔切開幾塊咁樣，係咪啊？
9: 係嗰啲 feel。
5: 同埋 Harry 啊，我記得啦，即係嗱，你話再之前試過有一間餐廳咧，
10: 係
5: 啊，佢哋即係想我哋顧客投入去食個餐飯啊，佢真係唔知點樣收起個手機啊，係
11: 唔俾用，
5: 唔俾影相嘅，係啦，即係
11: 佢就行過嚟話你收埋手機啦，咁咪你出去㗎。
5: 但我覺得呢個係好特別㗎。
10: 係啊，其實我哋對 band 都幾中意嘅，即係如果有機會嘅話，多幾個鐘頭嘅話，大家都好中意去。鋸扒啦，係咪啊？嗰個就係我諗佢嗰啲所謂叫 Boston style 嗰只煎完又成個 pan 抌落去焗嗰種嚟嘅。咁，但係我哋啱啱去嗰一次食嗰間咧，就唔會收電話，咁我都幾開心嘅。我都比較係嗰啲即係 I 人咁樣就中意。咁而家呢個 prime rib serve 啦，咁我覺得呢樣嘢好開心。我哋通常 阿 Tim 都中意嘅，我記得特別中意。咁我成日逼大家譬如去外國做嘢嘅話，成日想揾間可唔可以食 prime rib 食，因為 prime rib 佢要 prepare， 佢要可能某一晚先有，因為佢要
5: 大嚿嗰只，
10: 係啦，佢要咁大咁，佢要覺得嗰晚佢要宣傳咗，佢要賣得曬佢先做啊嘛，唔係你我一塊 stick 佢就喺個雪櫃度
11: 推出嚟，跟住就喺你面前鋸俾你嘅嗰次，
10: 鋸嗰啲哇！我谂起都，而家谂起都
5: 想食噶嘛，
10: 都流水啊！
5: 我问下 Nice 啦，即系因为你都会中意去可能唔同嘅地方咧，去感受一下嘅，系咪你都会预备咗一个同分享啊？
11: 我去翻中学同学啦，跟住系五年咧就去一个五年之约嘅嚟嗰个，系啦，就去大两个礼拜咁，仲要搵两个地方。第一次又去咗德国同埋荷兰。跟住好快時間過咗，咁啊啱啱上一年咧就完成咗呢個五年之約嘅第二次啦，就係、是、去咗呢個法國嘅尼斯。
5: 哦，係啊，記得啊，就係你上次分享過
11: 嘅
5: Nice 最 Nice。
11: 係啦，終於都完成咗呢個 checklist 咯，跟住之後就去瑞士啦。
5: 哦，
11: 所以你啱啱講緊芝士咧，我就記得梗係要食呢個芝士火鍋。
5: 一定係啊！
11: 嗰次咧真係第一次食，哇！可以點麵包啦，咁佢又可以另外 order 一啲雞串咁樣樣，又可以飲落去食嘅。但嗰次咧食得太勁，滯咗成晚啦，成班。
5: 太開心啦，係咪啊？
11: 係啊，嗰啲芝士咧，即係成盤咁食咧，哇，真係好飽。
10: 所有嘢都用芝士包住，
11: 加埋包喎，你諗下，哇，即係發起上嚟就真係哇，滯咗成晚。
10: 係咯，
5: 好啦，到 Harry 啦 ，Harry， 你會唔會可以分享一個你平時咧就好中意揸車旅遊？
10: 係啊，
5: 咁你呢一次會唔會都係揸車啊？
10: 我上年去咗歐洲玩嘅，咁我就嗰個 road trip， 我想講 road trip 嗰 part 咧，咁我就後來其中有一個禮拜咧，就去咗芬蘭，咁我就飛咗去咧，佢芬蘭中間嗰個小鎮，平壤老人村係啦，咁我直接飛去嗰度，咁然後就取架車，好靚，真係好靚，我覺得嗰度即係當然有少少遊客 feel 啦，個平壤老人村，咁然後咧，我哋俾自己嘅 mission 就係咧喺嗰度。一路就揸車上去過埋關，去到最北嘅過咗去瑞典嘅一個城市鎮仔裏面啦，嘗試去呢個睇北極光嘅，但最終係睇唔到嘅。同埋佢三點咧，三 PM 咧已經天黑喎。
5: 係啊，
10: 咁我又懶啦，咁我又可能十二點先起身，我就真係其實其實我覺得嘥咗嘅成件事係
7: 成個 trip 都黑掹掹，
10: 成個 trip 都係黑掹掹啊，
7: 係咯，
5: 都係 enjoy 到你揸車嘅樂趣咯。
10: 係啦，咁揸上去咧係幾得意嘅，因為佢哋慣咗喺雪道好似半漂移咁、
5: 所以其實你好叻咯，即可以去到第二啲地方用自駕嘅形式去感受。
10: 係啊，
5: 當然冬天我哋就更加要留意啦。咁但係我想問 Harry 啦，你下一次咧會唔會揀翻啲輕鬆啲嘅路線啊？
10: 會啊，
5: 即係咯。
10: 我介紹多一樣，我呢個新嘅最中意嘅一樣嘢就係、是。
5: 好啊。
10: 我發現咧好多嘅大城市咧，你可以租架單車周圍踩。咁我覺得唔揸車之餘咧，租架單車周圍踩咧係非常之好玩嘅，同埋因為佢冇咁快啊。係咯，咁所以就係咁。
9: 系啊，因为而家嗰啲电动车啊，喺唔同嘅国家租嘅时候都好方便啊。咁所以我都听 Harry 讲好多次，就是、慢慢去好似一个代步咁感受一下啲风景啊，再去听一下唔同嘅声音啊各样。因为你揸车嘅时候咧，隔住音啊嘛，其实冇听到个城市系几繁忙各样嘢，其实都几好嘅体会噶。
5: 系啊，
9: 只不过我就都懒，都系揸车我都觉得安全啲咁解。
5: 真系啊，好好啊，即系唔同嘅旅程会有唔同嘅感受。
9: 系啊，
5: 好，今日咧同 D J 三位咧。倾到呢度先。
12: 系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
11: 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以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哋系
12: DJ， 我系 DJ 嘅 Jacko。旅游对于我嚟讲系大冒险啊！
11: 我系 DJ 嘅 Nice， 旅游对于我嚟讲系回忆啊！
10: 我系 DJ 嘅 Howie。旅游对于我来讲是 relax 和 reset。

0: 旅游乐园之波兰文化体验之旅，
1: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
0: 嘉宾资深旅游人 Alan Sir。
1: 时间咧嚟到黄昏嘅6:49啊，出边嘅气温咧系摄氏嘅28度，相对湿度咧80%嘅。呢、這个时间咧，我哋就把握时间接听我哋旅游乐园听众阿梁生嘅电话嘅，欢迎你，梁生。
2: Hello， 梁生你好。
3: 系。
1: 你好、
2: 啊，你好，梁生，
3: 你好，
1: 你好，梁生，
2: 系啊，你系几时去波兰噶？
3: 我6月中，
2: 哦，新鲜热辣、啊，热
1: 辣、啊，简直同 Alan Sir 差唔多、啊。
2: 系啦、啊，我知道你嘅行程都好丰富嘅，不过如果叫你同我哋介绍一个地方的话，你会想讲边一个地方咧？
3: 我谂住讲格凡斯克。
2: 好啊，点解咧？
3: 因为格凡斯克咧，其实就同波蘭的現代的歷史就很有關係、嗯、因為呢、最出名大家熟悉就是應該是格蘭斯克的團結工會、
2: 嗯、
3: 那個造船廠、
2: 嗯、
3: 那改變了波蘭歷史由蘇聯變成現在就是由那裡開始、嗯、那裡就有個博物館就專門紀念這件事啦，它就有成好像5層的、
2: 嗯、
3: 由波蘭之前的歷史就一路講到現在，那它怎樣一個階段轉變咯，即係由佢當時之前係，因為波蘭佢歷史上面曾經又係唔係自己一個國家咁好多轉啊，咁由佢之前一路去到蘇聯嘅年代啦，跟住就點樣爭取佢變咗係脱離咗蘇聯啦，變咗而家咁啦，咁亦都會展示咗佢當時佢哋嗰啲人民嘅生活係點嘅，佢食啲咩嘢啊，平時嘅用具啊嗰啲咁，咁就好有即係好親切感啊！因為我哋去到喺波蘭上面咧，見到好多歷史嘅建築物咧，將佢組埋一齊咧，嗰度都會有講。
2: 嗯，阿梁生亦都好中意睇歷史喎、啊，係咪啊？
3: 因為其中一樣咯，除即係古城啊嗰啲都係我好興趣睇噶咯嚇。
2: 嗯，係啊，咁啊多謝阿梁生嘅電話，咁啊可以帶我哋啊，都係一個同阿 Alan Sir 前後嘅6月中
4: 係啊，大家6月去波蘭
2: 啊，
1: 係啊，多謝曬梁生，我哋都會送上我哋一台嘅紀念品俾你噶、嗯，多謝曬梁生。
2: 係啦、啊，咁啊其實啊梁生咧就中意睇波蘭嘅歷史，而講真，去到波蘭的話咧，如果講到歷史的話，我都知道一段好沉重嘅歷史咧，其實即係如果去到波蘭的話，咁阿 Alan Sir 都喺呢個地方嗰度感受過喎，
4: 係啊，相信所有都大部分人咧都可能聽過或者見過或者睇過電影關於呢笪地方。咁、其實我聲音都好似變咗少沉重，係啊，事實上真係幾沉重。呢、這個地方我想講就係集中營，係納粹集中營，奧斯威辛納粹集中營。咁去呢笪地方睇嘅時咧，就係、是。咁大家個心情一定好似類似我而家嘅感覺，突然間沉重，因為嗰段曾經發生過波蘭對波蘭人係一個非常非常之影響性好大嘅事件。咁呢事件你想重新認識或者想知多啲嘢，咁呢個地方值得大家欣賞。呢、這個集中營係全世界最大。我哋所謂奧斯威辛集中營，其實唔係指一個地方，其實當中三個 camp 有三個營係好大嘅營。而呢個地方就係歐洲有40個類似衛星嘅地方，都係佢啲集中營嚟嘅。可想而知，呢、這個奧斯威辛係大到個規模，係基本上係全個歐洲嘅中心點。而因此呢度發生過好多好慘絕人寰嘅事情，包括有110萬人係喺度消失咗、犧牲咗，而當中大部分都係歐洲嘅猶太人。
2: 咁我知道呢個地方亦都好多朋友，如果想去的話呢，其實都要一早去準備定去買飛啊。如果唔係的話，其實可能都你去到門口的話，都發覺你原來真係入唔到場啊。
4: 係啊，呢個係非常之搶手啊！
2: 咁所以大家都要準備定啦。
1: 就要再早啲，可能係
4: 兩個月前
1: 上邊就要預備啦。
4: 真係預備下早啲編排，唔好諗住到時先睇，係冇得到時嘅。
2: 係、
1: 咁變咗呢，即係完成呢一次嘅波蘭之旅咧。
2: 我都仲有個問題，都要了解一下。我記得Alan Sir 在節目裏面開了個頭的，講這個教宗奶油蛋糕。
4: 哇，
2: 是
4: 的，
2: 教宗是什麼一冬什麼東東來的呢？
1: 是的，
4: 吃甜品先。
1: 介紹完餃子，那甜的版Alan Sir 也有試過。
4: 沒錯啊。
1: 這個呢都是上集裏面，哇，都是很吸引。
4: 是的，很吸引。
1: 給大家的，那都是剛時間的，就是星期六的晚上。
4: 是的，準備吃甜品。但是這個呢類似我們吃很出名的拿破崙，是實似的，不過是大舊很多。那為什麼教宗呢？因為教宗呢，講回 佢细细个曾经何时咧，有一次毕业嗰阵时咧，就同啲同学仔玩嘅游戏，打到边个食到最多蛋糕咧，嗰只赢啊咁样。
5: 佢就咪赢咗啊？
4: 系啊，你知食过几件蛋糕啊？
5: 哇，我谂好多个、啊。
4: 18件，
6: 哇！
4: 你食咗18件奶油蛋糕。
5: 如果我好中意嘅，我会食到8件。
4: 系啦，我食埋嗰10件啦，
5: 都输，都输啊，系啊。
4: 教宗约翰保禄二世，佢系食到嘅、嗯，所以咧，因此灵机一触啊，波兰不如呢个地方叫教宗嘅蛋糕啦、嗯，所以变咗远近驰名。去到波兰，记住大家一定要食教宗蛋糕。
5: 我想问啊 ，Alan Sir， 嗱，你而家今日咧，即系同我哋见面咧，一阵间睇大合照就知啦，好 fit、哦。你明明食咗咁多嘢噶，咁我估你都一定要翻嚟就系享受美食之余咧，即系因为都其实好多嘅景点咧，你都系步行嘅形式啦，
4: 因为
5: 所以都
4: 系
5: 好 fit。
4: 冇错，喺呢个嘅古城区咧，无论波兰定华沙咧，全部步行到嘅。吓，啲系步行到嘅，所以系非常之适合大家唯一嘅地方钟情嘅。
5: 哦，系啊，非常之好啊。咁而即系再总结多一啲啊，咁就系因为今次咧 ，Alan Sir 就系夏天出发啦。咁时间上面咧，我觉得系非常之适合嘅。
4: 系啊，因为避免个暑假个旺季啦，七月就好多放假噶啦。咁啊，而波兰咧，佢地势开始多人认识，开始多人嚟玩、嗯，所以咧避免呢个旺季，同埋一到七月可能天气会好热噶。所以如果系行得开嘅话咧。不妨可以早少啲嚟，咁同埋当然就预先你如果而家准备定嘅话咧，几好。有时啲平嘅机票嘅吓、比较平，因为香港冇直航咧，定经欧洲或中东啦咁样，咁就我。记得而家 check 嘅话都7000多蚊都有机会、
5: 好啊，咁都想即系可能 Alan Sir 你预告一下，你嚟紧嘅下一个目的地会唔会都系属于欧洲咧？
4: 啊，你都睇中我心，我系偏好欧洲嘅，因为啲历史嘅问题，我中意譬如话古罗马嘅色彩嘅地方，咁我都系下次预告，我会系想其他地方咧睇到。早排咪香港有个埃及嘅展览，
5: 系、啊，
4: 好受欢迎嘅。我又好中意埃及，我都好沉迷埃及嘅、嗯。我之前有讲过埃及噶啦呢度。咁而我去得地方咧，唔系埃及，而系欧洲呢个地方。而佢里边咧就俾我想挖掘出嚟，唔系挖啦，即系睇到一件。埃及人好想去翻埃及嘅古堡、
5: 好啊，唔紧要啦，我哋总之留意住旅游乐园，
4: 好啦，
5: 就
4: 有机会
5: 邀请到 Alan Sir 再嚟我哋旅游乐园同我哋分享啦。好啦，完成今日嘅节目啦，就系带俾大家呢一首歌，因为今日咧就系哥哥佢嘅70岁嘅诞辰，
2: 系而我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

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寻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的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名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元。食环署表示，知悉警方正是展开调查，会按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名古屋亚运会下个星期六开幕，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接受本台专访表示，期望港队可以在赛事展现出水平，又呼吁市民为港队打气。政府在亚运会之后会检讨对制运动项目发展计划。罗淑佩透露，除了检视有没有资源支持更多队伍，同埋对运动员的津贴，又期望可以提供更多配套措施。罗淑佩话，启德体育园在2025年开幕之后，粤港澳承办全运会，本港亦都举行多项大赛，相信启德体育园未来发展可以继续拉动香港经济。他期望可以见到在启德举办的赛事每年都会再回来举办，观众观赛和其他配套可以越做越好，令到观众有更好体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下午四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以东大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还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统计员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认住印有统计处徽号的灰色背心制服和统计员身份证，如果有怀疑，请立即打18206核实他们的身份，提防骗子。大家要认住来电号码18206和短信发送人井 CNSD。记住，统计员是不会问你拿身份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5: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有一次做完节目之后呢，是好唔开心嘅，因为觉得自己发挥得唔好。点知过咗几日之后，收到听众嘅手写信，佢话当日我嘅分享同佢有好多嘅共鸣，好似喺我低潮嘅时候有个朋友扶一扶我咁样。
4: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6: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7: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6: 留意事日快乐，
7: 精灵一点，
6: 港式生活馆，
7: 手下留情，
6: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7: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6: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8: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9: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10: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1: 一台运动会，
12: 逢星期六晚上嘅7点有一台运动会，样样运动都会讲下嘅。上半部分主要讲足球，下半部分讲下呢个系热门嘅系新闻，以及咧就有特别项目嘉宾访问。直播室有我徐家乐，仲有咧就系足球嘅教练啦，就阿冼家瑜阿冼 Sir 啊。
13: 系，大家好，大家好。
12: 喂，咁啊嗱，头先落雨冇所谓啦，因为反正你哋听日先踢嘅，系咪听日踢波啊？听日
13: 冇错，听日4点咁啊，高丽北区就会对住标准流浪嘅。
12: 系，喂，我见你喂讲4点嗱，譬如今日有两场波咧，就大埔对港会啦，南区对杰志啦。都是开下午4点，是不是现在所有的球都尽量开下午4点呢？
13: 正常，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说天气热啊。所以呢就在4点的时间，或者可能再晏少少，即是4点的时间会比较好一点。但是其实呢，两场球礼拜六和礼拜日都是同时间，两场球都是4点，那就会分割了一班球迷。即是可能去得这里就去不到那里，那大家要取舍咯。
12: 那这个就由上面的行政阶层去管理啦。那我讲回今日的比赛先，暂时在个排名榜我们报一报先。咁因为李文呢就喺琴日赢咗波啦，所以就系4战全胜排第一。咁杰志呢就系排第二，因为今日就赢波。咁大埔呢今日输波排第四，咁北区呢就冇喐过，都系排第三吓。咁今日呢就大埔对港会啦，咁其中有个球员呢叫做黄显森，你知唔知佢㗎你？
13: 知道嘅。
12: 知道嘅。可唔可以搵佢做下访问呢？
13: 打个电话俾佢先。
12: 打个电话俾佢。即刻我哋打个电话俾佢，足球狂热。
11: 足球狂热。
13: 好啦，今日足球狂热呢，咁我哋有请到真係打通电话啦，搵到黄显森嚟囉。
12: 好快手啊。
13: 我即刻啲同事啊真係醒神啊。喂 ,Hello,Marco 仔，我哋叫 Marco 仔嘅 ,Marco 仔你好。
14: Hello,Hello, 先生你好 ,Hello, 水上你好。
13: Hey, 喂嗱我知道呢，你啱啱呢就入选到初选嘅48人大名单啊，香港队嗰度。嗱呢样嘢对于你嚟讲，嗱第一个反应系点，嗱兴奋啦，定系紧张啦，定系惊嘅先，究竟你系。
14: 第一个反应都唔系，第一个反应就系好惊讶，系啦，反而惊讶系紧要啲嘅，因为本身自己都可能今年第三年踢啦，咁第三年踢职业，咁自己都冇谂过咁快有入到初选呢个名单，所以一当我收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咧，自己都觉得好突然，系咪好似发梦咁样咧？
12: 黄先生，你第三年踢呢个职业赛啦，咁我觉得你年纪好轻啦，24岁，1.8米啦。咁啊，变咗其实喺港队嗰个心目中咧，佢系训练多啲青少年球员啊。咁你能够入选咧，因为你又年青，最近又踢得好，咁所以你就拣咗你入去啊。喂，咁我想问一样，今日嗰场波先嗱，大埔啊对港会，喺我哋一般人嘅心目中咧，大埔系劲女嚟噶，港会咧就系互级嘅。 但今日你哋竟然1-2啊，输咗俾港会，你觉得最主要嘅原因系咩？因为你下半场入咗去嘅，你睇下陈少坤嘅，你会好清楚个状况，请讲。
14: 其实今日场波就比较可能一开始就可能我哋都比较主动嘅上半场，但系可能一个不过一个即系唔小心，可能唔够集中嘅时候就俾对方入咗球先啦。上半场落下球，咁、下半场其实我哋都好多攻势嘅，一开始可能下半场头10分钟、15分钟都好多攻势，但系都始终入唔到，即系出唔翻1-1嘅时候，咁可能咁坚常都已经可能喺半场换咗保元路入去啦，咁可能其实攻势都劲咗好多嘅，咁可能真系争1-1嘅时候，可能坚常就可能都换翻个中场，可能见阿菲力都。可能體能都用到七七八八嘅時候，可能就換咗入去啦。咁當然一開始都入去有啲公用嘅，可能追翻1-1啦。咁可能最後就一個都係我哋自己可能犯咗少少錯，咁可能一個唔小心，一個失誤，咁就輸咗15碼，就最後導致就輸咗2-1啦。我哋
12: 係咯，阿先生，我就睇嗰個記錄咧，港會就係洛迪古斯先入1-0嘅，
13: 係
12: 跟住咧大埔下半場咧就阿張希賢咧追平1-1。咁啊，嗰阵时阿黄显森入咗去嘅，跟住最后输个penalty， 又系洛迪古斯入。喂，点解会喺咁关键时候又做咗啲咩动作俾佢吹咗个系12碼咧？
14: 嗰时就可能一个我哋就中间可能断咗个波啦，然之后就俾人哋打咗个反击嘅。咁可能一个反击，然之后可能对面都有个传中俾咗洛迪古斯，然之后可能佢一卡级，我哋可能中间可能个中坚可能唔小心掂到佢嘅时候，咁可能就球证就出咗12碼，系啦。咁啊，最后就输咗12碼啦。我哋
12: 头先佢讲话唔小心掂到佢，球证嘅角度咧就系你特登掂到佢。
13: 系嗰个球证大家都明白嘅，但系冇问题。但系就有 VAR， 今日有冇 VAR 啊？场波？
14: 今日有嘅，今日有
13: VR。哦，今日 VR 就更加正確啦，件事係啊。喂，係啦，嗱，黃顯森，你就首先啦，你冇講我哋即係今日你場波啦，又講下你自己嚟。
12: 係係，好啊。
13: 係啦，喂，嗱，如果咧即係你今次有個初選啦，其實你自己覺得上一場比賽又好，呢幾場你有出場又好啦，其實你覺得自己啲咩特質令到阿盧比道即係而家香港嘅主教練，突然間會揀你入去？
14: 我覺得自己個特質可能自己都肯跑咯，咁第一樣嘢就係可能自己都肯做啲防守性嘅工作啊，咁可能喺本身底大部嘅工作個職責都係主要防守上嘅，咁其次可能自己個可能啲特質就係可能用波上都比較大膽啊，可能可以控制住中間個節奏，咁自己可能用波嘅能力都可以冷静啊，自己可能个踢落去踢法都比较冷静啲嘅，咁可能可能踢法上可能都比较可能卢比道可能教练卢比道都可能觉得我自己可以适合融入到去踢法嘅时候，可能都系一个我觉得自己可能系入选嘅其中之一咯。
12: 喂，先生，头先我听阿黄显森讲咧，我又唔识佢嘅，我觉得佢好似系打防守中场，跟住又有机会可以组织呢波上去，即系两个作用佢都得嘅，系咪咧？
13: 系，
14: 系先生答定我答？
13: 你答啦，
12: 你答啦，你答啦，
13: 你答啦。
14: 好，可能都系嘅，咁可能就即系尽管自己可能个身体条件都比较细只啲啦，但系可能自己都可能就系因为身体条件比较冇咁好嘅时候，可能就自己会肯跑多一步嘅，可能比其他人，咁自己都唔介意做啲即系防守嘅工作，可能接波啊，可能铲波啊，咁可能自己都肯。去嘗試用波嘅，咁希望可以真係為前鋒去即係可以送個波俾前鋒或者翼鋒或者進攻中場去完成個組織咯。
13: 係啊，其實喺我角度嚟講咧，其實咧 Marco 仔咧其實係一個比較全能嘅中場嚟，可以叫做即係又可以做防守啦，咁又可以做個串連，又可以做進攻等等嘅情況啦。嗱，呢樣我覺得反而咧香港嘅球員係比較欠缺嘅，可以叫做即係比較全能嘅中場。咁所以我覺得嗱，即係呢樣嘢令到盧比道會揀你，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喂，係啦，嗱，當你收到第一消息之後，嗱，第一時間你想同邊個去分享你呢個嘅喜悦先？首先。
14: 第一个分享一定系同屋企人先啦，一定同屋企人先嘅。咁因为始终屋企人都支持咗我踢波都好多年，咁佢哋都支持我踢职业啦，咁都知道我嘅目标系真系想入香港队。咁当然一收到呢个消息嘅时候都同佢哋分享，系啊，咁佢都好开心。
13: 哇，紧要呢、啊這个，得时间啦，好嘅，的正常嘅嗱。 你即其实而家你啱啱初选啦，咁可能你踢咗职业即系大概三年左右先听你讲，咁跟住好啦，而家你当喺个足球上面，你事业上面你会当会唔会好似一帆风顺？而家其实有冇试过一个低潮期嘅你本身？
14: 低潮期都有试过嘅，咁其实都唔系好耐，其实都系上季嘅事，咁可能自己当然上季咁大部我哋本身对都多球员啦，多有能力。好嘅球員嘅時候，咁自己就出場時間都唔多嘅。其實上年大部分嘅情況，咁可能就算可能喺 U22 嘅賽事有一段時間，可能都爭取唔到上陣時間機會嘅時候，咁自己都好迷茫。可能自己係咪真係可能對自己可能做足球夢係咪有啲阻滯啊？或者可能都有啲都對自己有啲質疑嘅時候，咁好彩都自己幸好冇放棄咯。暫時咁可能足球就係咁咯，即係等一個機會，可能就睇自己可唔可以把握到。咁可能幸好咯，咁望落去幸好自己都可能把握到機會，咁就可能自己就越嚟越多機會，或者表現都唔錯嘅時候，咁就可能有得到呢個機會咯。
12: 喂，我聽你講咧，你而家就係機會嚟，因為就我記得今年就開羅之前啦，先生
13: 係
12: 就大埔嘅其中一個老闆啊，阿葉生同阿葉太咧，佢就話將嗰個資金咧會係減少。陆续淡出噶啦，咁变成资金减少咧，嗰啲好嘅球员可能裁减，又或者某啲系本地球员都会系离开，咁变咗嗱，当个球队实力系减弱咗咧，你哋就有机会打胜算啦。先生系咪咁嘅情况啊？一般
13: 系咁情况，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大埔今年都几特别嘅件事都系啊，即系我都几特别嘅。咁但系佢哋亦都有争取到一个嘅，即系上年攞冠军啦，咁亦都攞咗个嘅叫做即系叫亚洲赛资格啦，叫做即系喺嗰个
12: 亚冠杯
13: 亚冠杯系啦，咁亚冠二啦叫做咁其实佢哋需要资金一定
12: 系
13: 好庞大嘅，系啦。咁但系就今年可能削弱咗少少，咁但系我仍见到经常都好有紧缘嘅资源之后都揾到啲外援啊，亦都有一班嘅好球员仲喺度。
12: 系咁啊，阿黄先生，嗱，头先我哋讨论咗咁多啦，你系主角啦，你觉得你嚟紧啊，而家机会喺度啦，你嘅目标会系点样先？即系讲今季啊。
14: 我今季最紧要喺自己球会又当然梗系继续可以稳定有上阵时间机会啦。咁当然除咗多啲上阵机会嘅时候，就希望可唔可以自己可以。个角色可以再多啲，就可唔可以即係可以帮到球队去攞三分，而可能个心态就唔係已经可能用年轻球员嘅心态，就可能淨係可能攞经验啊，学下嘢，但係可能自己如果自己想再进一步嘅喺即係自己嘅职业生涯，咁就可能要贡献多啲囉，咁就更加要放胆自己多啲囉。係呀。
13: 好啦，咁就讲啦，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其实你对于自己嚟緊足球上面嘅最长期嘅目标係最终目标系乜嘢先？
14: 如果自己最终目标系当然希望有机会可以外流啦。係呀，我觉得如果有機會外流都是一個都好想有的目標。咁其次就是當然可以入選香港隊啦，幫香港隊上陣，咁自己都一個都一個夢想，係咪？同一個自己好長遠嘅目標。咁當然暫時都係唔會俾壓力自己嘅，可能自己都係慢慢一步一步咁樣睇下可唔可以實現到自己夢想咯，同埋個目標咯。
13: 聽到剛才呢就 Marco 仔其實即係24歲啦，其實呢個年紀應該叫做當打嘅年紀。即係如果我聽到佢嘅踢法啦，同埋佢而家嗰個環境情況呢，一步一步就準備就緒啦。OK， 好啦，哇 ,Marco 仔，咁差唔多我哋都夠時間啦呢段時間。咁我哋都同觀眾講聲拜拜啦，或者我哋可能有機會再請，即係可能就請埋你上嚟大家一齊傾偈。
12: 我希望呢就黃顯森呢係入到香港代表隊踢呢個東盟杯。嘅真正大名单里边，恭喜你先啊！希望你做到。OK， 好，唔该晒。
13: OK，thank you， 唔该 ，Marco 仔，拜拜。
12: 喂，先生，头先有一个问题咧，就系关于防守中场同埋进攻中场。
13: 系。
12: 咁啊，支足球队里边你最熟啦，譬如话我哋中场通常有两三个、四个咁样啦，一定有一个系进攻中场派牌嘅。一定一个防守中场，系咪一定咁嘅咧？
13: 其实就可以未必一定咁嘅，即系可能有全能啲，即系两个同时间都可以系 box to box， 可能系抢截赢都得嘅，
12: 得噶，
13: 系视乎翻系嗰个教练对于嗰场比赛嘅部署系点。咁当然啦，而家就比较少咗一啲嘅叫做十号仔一啲嘅创造型嘅中场啦，就少咗啲嘅。咁但系其实陆陆续续嚟紧开始都多翻呢啲咁嘅球员出翻嚟，
12: 即系多翻
13: 嘅，系啊，多翻出嚟，因为始终你净系真系防守又唔够噶嘛，
12: 系
13: 咁啊，再多啲咧创造嘅中场。
12: 你自己对波咧， 負責派牌嗰個中場一個定兩個咧？
13: 我哋喂講真，我哋中真係防守中場我哋有兩個，進攻中場都有兩個，
12: 即係同時落場啊？
13: 同時落場通常好少嘅，通常兩個進攻中場一個防守，我哋通常係擺一個叫做防守中場動咗喺後邊先，另外有一個就負責係齋跑嘅，咁另一個就做創造型咯。
12: 喂，所以就唔同嘅教練有唔同嗰、那個擺位啊，同埋戰術就咁解啦。
13: 係啊，
12: 千變萬化。嗱咁啊，講完就係香港足球啦。咁相信大家都話啦，喂。咁喂，讲下英超啊，外国足球啊，我先报排名先啦吓。暂时咧就英超踢咗三轮比赛啦，咁啊今周开始系第四轮啦。咁啊，曼城同埋阿仙奴咧都连赢三场，咁大家咧并列喺第一同第二位，相差嘅咧就系佢哋嘅得失球嘅啫吓。嗱，咁有啲人话曼城咧今年咧就好似实力削弱咗，咁啊因为好多嗰啲叫做劲嘢咧就走咗，但系佢又签翻好多人。咁譬如好似话佢放走咗宾拿杜斯华啦、史东斯啦、劲啦、洛迪香兰迪斯啦，咁但佢搵返呢就係艾利亚治安达神啦，仲有安素法兰迪斯呢个劲啦，保亚迪咁样。你又觉得曼城呢佢哋而家嗰个踢法呢，你会观察到啲乜嘢呢？
13: 其实佢而家其实都系差唔多，因为始终呢马斯卡其实都系之前跟过哥迪罗一段时间啦。咁但系佢而家见到曼城嗰个嘅情况慢慢陆续开头啲人唔系好睇好。因为开头有一个杯赛都输俾阿仙奴。咁但系之后呢三场嘅联赛我睇返又似返啲样喎。即系见到啲新球员又好夹埋啲旧球员，其实都有啲火花出嚟。咁我相信其实佢今季嘅曼城嚟讲喺嗰个嘅即系最紧要板凳深度，佢哋都足够。咁變相可能佢哋喺一個漫長嘅英超裏面呢，我覺得佢哋都係一個真啲標分子。
12: 係。咁啊見到而家個隊長呢就係何賓迪亞斯啦，咁啊29歲㗎啦。咁啊可以講係而家曼城陣中呢其中一個最資深嘅球員，嘩踢咗好多場波啊，咁啊贏過四次英超等等㗎。我覺得曼城都係勁嘅。好啦，咁有啲人話阿仙奴嘅踢法呢，呢隊波好特別嘅，佢就個個都差唔多。个个都系咁样交下波啊，传下波，即系冇一个特别好出色嘅射手或者系名将喺度嘅，你又点睇咧？
13: 我觉得而家阿仙奴嘅踢法比较好整体嘅。即係尤其是咧邊路又好咧，見到好多嘅叫做combination， 即係我哋叫做好多嘅唔同嘅配合
12: 嘅組合啊，
13: 係啦，好多組合出現，即係可能有啲內切，有啲overlap， 即係疊下，有好多嘅換位嘅位置，你見到好多嘅五花八門嘅極戰術會喺度，尤其是啲死球角球，咁變相其實係越嚟越叫做好整體嘅隊嘅球隊啦，先。
12: 我想請教冼 Sir， 你鍾意一隊波喺前鋒線呢有一個靈魂人物，即係好似譬如夏蘭特咁樣一個靈魂人物，定好似阿仙奴咁個個都射得嘅，但又唔係好勁㗎，即係你感覺落去啊，你會鍾意邊種陣式
13: 呢？我鍾意阿仙奴咁樣。
12: 點解
13: 個個都平均冇一個大佬，因為如果真係講真，如果一個突然間嗰個最勁嗰個傷咗點算呢？
12: 係喎，即係好似譬如曼城夏蘭特傷咗，咁霍頓又頂唔到佢個位㗎嘛，係咪咁樣啊？
13: 咁就搞唔掂㗎啦。
12: 所以我哋喺節目裏面呢就同阿冼 Sir 呢就可以講到真係最新嗰、那個球隊嘅踢法啦。咁好啦，最新嘅足球嘅踢法有咩可以同我哋嘅聽眾講下呢？最新嘅
13: 其實而家基本上好多嘅球隊，而家你見到好多都係打三中堅啦，類似呢啲情況。咁其實我成日講啦，陣式係死嘅，係喺教練點樣去部署，點樣喐嗰啲人點樣去走位，點樣去行動咧？這個係最緊要。其實你即係而家話現今話最新，其實冇乜最新嘅，即係你有最新，我話最新。我見到你點打，我又點樣打。其實基本上話冇一個好特定嘅戰術去點樣去調教。咁但係當然咧，有啲人可能有啲特別嘅指令啦。咁但係當你有個特別指令之後，我又睇到你場波咁樣，我又另一個指令去點樣去應付你，咁就變相有好多咁嘅情況出現。
12: 我聽阿冼 Sir 講就明白啦，其實所謂最新踢法咧，就係大家流行嗰種啫，但唔係最有一定有實質嘅效用噶。好啦，我哋講咗足球咁耐咧，當然就有一個 MVP 啦，佢就係我哋香港之前啊攞過好多榮譽嘅競技體操嘅運動員，叫做黃曉瑩嘅。咁佢嘅特點係乜嘢咧？佢嘅特點就係曾經咧，就係一個係上平衡木嘅動作，係以佢做命名嘅，因為佢創造出嚟嘅。立即去到今日 MVP 訪問黃曉瑩。
15: 今日 MVP。
16: 又翻到嚟今日 MVP 呢一个环节啦，继续有我哋竞技体操运动员黄晓瑩和我哋倾偈嘅，咁啊，即系上个星期就形容你系一个唔知头唔知路啦，佢自己就话系苦苦碌碌啦，咁样就即系又入咗港队啦，又出战过好多唔同嘅赛事啦，咁啊， 2011年呢亦都系呢个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里面呢攞个铜牌啦。12年呢亦都系代表港队呢系出战呢个奥运啦。咁可唔可以讲下其实即系去到11年哇攞呢一个世大嘅奖牌啦，去到12年成功系可以达标去到奥运，仲有自己呢一个嘅黄晓莹跳，其实个过程系点㗎呢？好似好快突然之间所有嘅嘢
17: 都
16: 嚟得好快。
17: 係呀，即系諗返转头呢，即系我諗大家都系运动员都会知道，即系其实都真系摆咗好多心机同埋时间嘅。但系即系可能嗰个收成期呢都真系咁啱喺短短一两年，可能无论系状态啦或者自己动作嘅提升，可能到到一个位咁。咁其实即系啦，11年呢喺世大呢系攞咗面铜牌。咁但系我印象呢其实系 around 10年啦，甚至乎08、09，即系开始觉得自己出到去呢唔系淨係陪跑咁講啦，係啦，即係覺得係可以 consistently 去下入到決賽嘅，咁慢慢即係喺體操嚟講咧，除咗話你有實力，我諗都要係一種你去表現評判對你嘅印象，即係可能佢記得你係邊個嘅，係咪大概知道你嘅實力係點？當然你都要發揮啦。咁嗰時就都係咯，即係好理想地無論喺一啲世界盃嘅賽事或者係亞錦啊，即係講到世大啦，係啦，都係開始攞到獎牌啦。咁就到11年呢都係攞完世大之後呢，咁我其實都好滿足㗎，其實我係冇諗到係咪要去到奧運㗎，因為可能
16: 真係冇諗過
17: 嘅，諗嘅一定有諗啦，都覺得好遙遠啊，係啦，咁因為你大啲你就發覺其實好難去到，咁加上我係本身我哋嘅項目個分配嘅時間呢，係整體嚟講喺港隊呢唔係做我哋叫全能嘅，即係體操有四項啦，女子競技體操有四項，咁我之前攞嘅獎即係都係講緊跳馬，即係一啲單項嘅獎嚟嘅。咁所以呢要四項都要咁平均有實力，然之後計一個綜合分去排你嘅位置去奧運呢，我就覺得有啲
16: 難度。
17: 難度係啦。咁但係當其時都知道自己會去嗰屆嘅世界錦標賽啦。咁世界錦標賽就係、是即係攞入場券嘅位，咁我同我教練都係咯，即係我覺得呢個位都好重要嘅，即係你教練都要 support 你，你自己都要想高過呢個 dream 咁啦。咁所以喺高低降呢個項目即係比較弱嘅項目咧，就苦練係啦。咁雖然苦練嘅時間好短啦，但係個效果係幾好嘅，係啦，即係可能嗰種感覺叫你之前冇嘗試。check 你個 potential 喺呢一行，其實原來你都 OK 嘅，係啦。咁嗰時咧就都好順利地喺世錦發揮咗四行啦，咁就可以去到我哋叫 test event。
16: 咁我知道咧，你就即係攞到呢個2012年嘅奧運資格啦。咁去奧運之前咧，咁仲有一啲好重要嘅事情咧，就發生咗喺你身上咧，就係、是、有一個黃曉瑩跳啊。咁黃曉瑩跳究竟包含咗啲咩咧？就係、是、踏板前空翻180度轉體上木嘅。咁其實呢個動作係點樣樣嚟嘅咧？同埋點解會有呢一個嘅諗法去做一個新嘅上木動作，而有用你個名字去命名咧？
17: 係當其時就已經成功攞咗入場券啦。咁咁喺備戰嘅過程係即係短短幾個月。咁當然我哋都會好好準備我哋嘅全能嘅 program 啦，但係同時間覺得難得去到咁大嘅舞台，最大嘅舞台啦。咁仲有啲咩可以即係突破呢？咁我覺得當其時，我覺得係同自己去比賽嘅，就唔係話要同邊個去競賽咁嘅。咁係咯，即係我覺得體操吸引我嘅地方都係佢嗰個 creativity 嗰個一環啊嘛，即係可能你揀嘅動作係可以好個人嘅，你個而家唔係個十分制啦嘛，而家係 beyond 十分制，咁所以你個難度係冇一個。冇一個頂嘅，
16: 係
17: 咁，所以當其時我哋就傾緊啦，就諗起其實呢一類型嘅動作都適合我，因為我係跳馬人嚟嗰個本身，咁我踏板即係跳馬都用塊板，咁所以就諗到呢一個想法。咁同樣都係即係教練好支持啦，咁所以喺臨去奧運嗰一個月，其實都有啲問嘅，咁就去嘗試呢個動作咯。咁我諗大家都知係咪個 story 都好順利啦，即係喺嗰一刻，我覺得我臨上去做嗰個動作，我都幾有一種平安感咯，係。
16: 其實都幾配合你一路以嚟嘅體操生涯咧，都係唔知點解又得咗，咁當然啦，中間都有好多努力嘅，咁有自己嘅一個命名嘅跳啦，又有去過奧運啦，又攞過世大嘅獎牌啦。但係有一啲嘢咧，總係咧會纏繞住運動員就係傷患啊。究竟喺阿 Angel 一個笑面迎人嘅背後，佢究竟面對過啲咩傷患呢？下個星期繼續今日 MVP。
12: 下半部分回来我们要访问一个匹克球的教练，最近匹克球很盛行，就是林影雪的，记得清楚讲一下怎样打匹克球了。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表示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發言人表示，法庭的裁決理由已經詳細說明對相關法律原則和證據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長短，判刑理由之中已經清晰，詳細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屬於情節嚴重級別的各項原因。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的时候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說，中東海灣局勢仍在複雜演變，有關各方要堅持政治解決方向，推動實現永久全面停火，中方願意同金磚成員一起為實現中東海灣地區和平安寧發揮應有作用。日本氣象廳將北海道十勝岳火山的噴發警戒級別從二級上調至三級，禁止民眾登山。政府已經在首相官邸危機管理中心設置資訊聯絡室。氣象廳表示，自八月以來，火山附近的強震活動增加，有可能噴發，影響範圍覆蓋火山口周邊大約三公里的區域，提醒富良野市、美英町、上富良野町和南富良野町及新德町的居民注意可能有火山灰和小型噴石隨風飄散掉落，並且聽從地方政府指示不要進入危險區域。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晚間部分地區雨勢較大和有雷暴，明日氣溫介乎25至29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幾陣驟雨，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4: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一台运动会，每周体坛热话，
6: 直播室继续有徐家乐同埋冼家瑜。今日就12号啊，咁有咩特别呢？咁原因下星期六咧就系19号，咁就会系第20届喺日本举行嘅亚运会嘅开幕式就会喺下星期六举行啦。咁所以下星期六啦，先生，
7: 系
6: 我就唔喺直播室啦。
7: 系，系件好事嚟嘅噃，
6: 好事嚟嘅，
7: 好事嚟嘅。
6: 喂，嗱，讲起亚运咧，就当然最近一个热门嘅话题咧，就系嗰啲名单出咗嚟。我好注意咧，就系马术嘅名单。嗱，点解咧？因为马术咧，已经公布咗啦。我哋将会有11个运动员，呢、这个唔系重点，重点系11只马陪住呢11个人去玩。因为咧马术咧系人同马咧系要配合，同埋要练咗系半年以上，有感情咧你先可以驱动只马嘅。即系如果你冇感情只马咧，一下就拨你落嚟嘅。咁所以就阿浅 Sir， 你会一听你知道，哇，一只马去比赛好多人跟噶、哦，你唔系净系拎只马去嘅，变咗个费用好贵咯。
7: 咁應該都會嘅，我相信，因為都有話又要梳洗啊成。嗱，啱啱我就睇翻啲報道咧，講緊啦，即係我哋有阿 Jack and Ian 啦，係啊，咁就係
6: 英文啦，
7: 係啦，佢而家咧好似咧同只馬咧已經1年嘅關係，咁但係咧而家咧佢都同馬會嗰邊咧，即係馬術嘅總會嗰邊咧都有啲支援，要叫佢啊，你可以照顧我只馬嘅，即係我同佢清潔啊，有甚至乎幫佢啊整下啲鐵啊嗰啲啲蹄鐵啊等等嘅嘢，即係佢會幫佢做一啲全面嘅方位嘅照顧佢嘅情況，等啲感情咧會好啲。
6: 讲到咧，首先呢个赖精敏啊 ，Jacqueline 咧，其实我就同佢做过好多访问嘅，因为佢妈妈咧就系以前香港小姐吴夏萍，10岁咧就送佢学马噶啦，2009年攞个全国冠军，但又受过重伤嘅，第5届参加亚运会，劲啊吓！嗱，我哋先讲头先你讲钉马甲啦，其实本来咧就一个11只人马嘅配合咧。马会有一个咧叫做精英运动员嘅支援计划，同埋呢个香港马术总会嘅。嗱，有啲咩人要去咧？首先有教练啦，啱唔啱啊？
7: 系
6: 有马匹嘅料理员，咪喂佢食嘢啊，吓同佢做啲心理治疗啊咁。有兽医，咁啊仲有一个钉甲匠嘅，负责同嗰只马咧钉嗰个甲啊，系专业嘅。咁头先你讲阿赖清敏会帮手钉下甲啦吓，
7: 系
6: 佢其实企喺度嘅啫，钉甲匠做嘅。不过佢就同只马讲嗱，我而家帮你整嘅甲啦，所以就大家感情好好啦咁样，
7: 做个样俾佢睇咁样，
6: 做个样俾佢睇。咁仲有一个好特别嘅叫做人马治疗师，
7: 系
6: 即系话佢又可以帮人做治疗，又可以帮只马做物理治疗师嘅。咁所以嗰个费用咧就都几犀利。咁特别咧，我哋香港马术其实喺呢个亚洲嚟讲咧个水平都算系高嘅，但系。不及呢一个嘅中东国家，嗱点解咧？好简单，中东有钱，佢有钱就优势在边度咧？就系只马靓，即系佢哋嗰啲通常用黑马嘅，咁有时咧用嗰啲中马咁样，咁嗰啲灰马咧系冇嗰啲咁劲嘅，所以我见有时沙特啊，佢哋玩呢个场地障碍赛，佢马行出嚟咯，哇，好靓啊！咁讲到啦，马术嘅比赛咧，咁样嗱，我哋话团体赛、个人赛啦，但系主要有3样嘅。咁第一样咧，我哋讲嘅咧就系叫做盛装舞步，咁即系个人骑住只马啦，咁你喺度喐下喐下，但唔系咁容易睇嘅啲观众，因为佢喺一个大地方里边咧，嗰只马咧就用个 騎手咧就表演好多個碎步，咩 galloping 啊、慢步啊、側步啊咁。咁嗰度咧係要你專業嘅人講先明嘅。咁第二樣嘅咧就係三日賽，三日賽咧又有跳欄啦，又有呢個嘅盛裝舞步咧，仲有一個長室外嘅跨欄賽嘅，即係障礙賽，跳嗰啲係草叢啊咁。咁但係其中一個咧，我哋好熟嘅啦，就係場地障礙，有12組至15組嘅欄，咁裏面咧又有係一個 single 欄、雙欄、三個欄、水障礙、長欄好多嘅，咁好容易睇啦，跳過去咪得咯，跳到過去咪得咯。咁你個賽制好特別嗱。场地障碍咧，第一次嘅配合咧系唔限时间嘅，主要你唔好失误就得噶啦。你逢系跌栏咧就扣四分嘅，佢跳又扣四分，所以你只要系圆满嘅咧可以入第二阶段。
7: 嗯，
6: 但系第二阶段咧就唔同啦，要计时啦 ，time to beat 噶啦，咁嗰个就难好多噶。咁所以马术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到底我哋香港会有咩成绩啊？咁讲完马术之后咧，我哋讲过啦，我哋成日讲新兴运动啦，这个好受欢迎啊，哇，又容易玩，但系又难玩，两样都系，就匹克球。我哋请嚟咧就系中国香港匹克球职业运动员，兼且系匹克球教练林影雪，即刻请佢入嚟。
8: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9: 人生最烦嘅系寻找而冇收获，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辛弃疾嘅呢句话，俾几百年后嘅王国维用嚟回答学术上嘅寻寻觅觅，佢揾唔揾得到呢？我哋星期日一齐探讨。
10: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1: 我得你都得。
12: 潘伟源40岁选择做全职家庭主妇，同阿仔一段难忘回忆。
13: 戒片之前，俾条短裤仔嘅着三次。都赖了嗰条湿嘅裤仔，我就拍落个地下嗰度。过咗一段期间咧，佢自己着翻条裤，两只脚咧系穿喺同一个裤脚里边。咁嘅情景咧，我觉得佢好乖。
11: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一台运动会。
6: 做一台運動會咧，就令到我自己咧充滿朝氣。咁尤其而家咧係請咗好多叫新興運動，咁佢啲運動員同教練咧都好年青嘅，講嘅嘢好 update 嘅，我就即係落伍咗啦，先生。
7: 係，喂，你唔好講啦，你都好 update 嘅其實。
6: 喂，今日我哋請嚟邊位嘅嘉賓，請你介紹一下啦。
7: 好啦，咁我亦都係有中國香港嘅乒乓球職業運動員同埋乒乓球嘅教練林影雪，你好。
14: 係，大家好。
6: 一個就最常問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會接觸匹克球，你一定要答的這個，因為個個故事不同的。
14: 咁我嘅故事又要讲返去到2018年啦，咁我当时我係读緊大學，咁有个朋友就介绍我玩呢个匹克球，咁其实我係未听过嘅，但係呢我第一次喺球场上面就令我回忆起我以前打小型网球都係喺同一个场地大细，咁所以其实嗰陣时係几有感觉嘅，就係我嘅第一次打 pickleball 啦。
6: 嗱，你本身就係打網球嘅，
14: 係，
6: 但係點解你會打小型網球咧？因為初學嘅時候打，
14: 初學係啦，小學一年班嘅，
6: 哦，係啊，嗰啲叫做係 mini tennis，
7: 係，
6: 係啊，嗰個都令到好多小學一年班、二年班嗰啲容易打，個拍好輕，個波輕嘅啫。
7: 嗯，咁你開頭咧就打網球咧，打幾年啊？打幾耐咧？
14: 就由6岁開始打到依家，哇，20几年咯，係啦。
6: 係，嗱，就我成日講咧，就網球咧。其實就同 pickleball 乒乓球咧就好類似嗰啲動作。咁如果你嚴格嚟講咧，你真係跟足個動作咧，直情係個網球手。咁而家喺呢個乒乓球裏面，同其他運動，譬如網球，先講同網球，有咩分別先？
14: 乒乓球嘅球板細過網球，
6: 細細大嘅係，
14: 係啦，輕啲。咁大概你可以理解網球之板係 over 300 gram 啦，咁。Pickleball 之板是少過 300 gram， 咁呢度已經有一個分別啦。咁第二個分別就是個波啦，係啦。咁大家都有玩過網球咧，其實個波係有毛喺出面，
6: 係
14: 彈得好重嘅，即係佢個 bounce。咁但係 pickleball 咧係一個通窿嘅波咧，其實佢一 bounce 彈落地下咧，大概嘅高度係大家嘅膝頭哥或者佢腰，所以係好矮嘅。
6: 係
14: 係係啦。咁呢兩個分別，我覺得係。同網球最大嘅唔同，而去到講球場個大細 即係大家都見到啦，趴球個場地係細好多，咁佢 exactly 就係羽毛球場大細，係啦，咁網球就大好多，咁所以大家會覺得跑動上好似網球係吃力啲，咁但係喺 pickleball 場咧，其實大家嘅跑動咧都係好吃力嘅，
6: 係
14: 啦。
7: 咁但係力度方面咧，即係我見到即係可能網球你打過去嗰個嘅力咧，同你嘅趴球打去個力係咪都有啲分別嘅咧？
14: 如果我自己去對比咧，其實分別唔係好大嘅。點解咧？網球其實支板有線啦，咁、那個波係有毛咧，所以其實佢停留喺支板嘅時間會長少少，那個感覺打出去咧就要相對用力啲。咁但係其實 pickleball 咧，支板係硬身啦，咁、那個波都係硬嘅，打落去佢停留嘅時間冇咁長，咁但係變相要自己比力嘅力度就要。其實都相對大啦，
6: 係啦，
14: 係啦。咁幻想一下，就係你要用拎住一塊木板打個硬身嘅波打出去，係。咁但係當然依家現代 pickleball 板有好多唔同嘅物料，咁所以都會有唔同嘅感覺，
6: 係
14: 啦。但係打出嚟嘅時候，其實都相對要用力嘅。
6: 佢同埋呢個 pickleball 咧，就而家真係流行到咧，我哋行入去。一啲運動體育部，無論係 N 牌子、A 牌子，或者 S 牌子咧，佢都喺門口係一個專櫃，係賣 pickleball 嘅板、佢嘅球衣、佢嘅球鞋嘅。哇！呢個商業嘅商機好犀利。而家係咪好多人去打 pickleball？ 相對以前去打網球嘅相比啊，你會覺得係咪真係移咗去啪啦球嗰度咧？
14: 我覺得人數上呢冇得比嘅，網球其實都仲有好多空間大家會去玩啦，去發展啦，咁只不過限於香港場地嘅啫，因為大家都大部分都會喺康文署度玩，係啦，咁當然都會有啲會喺 private clubhouse， 咁但係 pickleball 點解突然好似發展得咁快，係由上年開始我會望到，因為好多私營嘅球場就開發啦，咁開始你有唔同嘅地方可以去打波啦，咁睇大家玩嘅係咩目的，例如有啲係打卡嘅，同朋友做下運動，有啲就真係可能我哋係轉型嘅運動員，咁我哋要一個好專業嘅場地，咁呢啲配套上就令到唔同嘅人會去玩呢個運動，呢個趴球。
6: 啊，先前我聽佢講咧，都一個好重要就係場地添啊，因為 pickleball 嘅場地就係羽毛球場。咁如果將個羽毛球場咧轉半為呢個嘅趴球場咧，幾多康文署啲場地係好多羽毛球場嘅，咁大家都可以去打。但你整個真正網球場咧，喂唔係咁多嘅啫，你去 book 咧夜晚 book 唔到嘅。
14: 係。
7: 喂，啲羽毛球場你啊，啲人都 pickleball 就打咗用咗羽毛球場，咁但係啲人原本身打羽毛球嗰啲人，咁咪又少咗去玩呢樣嘢咯，又係會唔會有啲衝突咧？咁又
6: 要佢問下啦。
14: 嗱，我依家睇大概呢年半發展咧，咁有部分嘅。鍾意玩羽毛球或者以前乒乓波或者甚至我玩网球嘅，咁有啲都会转型啦，或者叫过咗嚟玩 pickleball。咁但係当然其实唔同嘅运动佢个中嘅乐趣或者挑战都有唔同。咁所以有啲当然会留返喺自己固有玩嘅运动啦，咁有啲就会转咗过嚟打 pickleball。其实因为係大家都会觉得佢係一个新嘅挑战，有新一页，或者我可以 challenge 自己去到唔同嘅境界。咁我觉得呢个係呢个运动另一个吸引嘅位囉。
6: 同埋佢吸引呢就係比较容易上手，你可以即系普通玩又得，你专业去打又得吓。啊，讲到专业咧，咁最近啊，林永雪咧，你系代表香港去打一个世界杯嘅比赛嘅，
14: 系，
6: 请讲下呢个世界杯系点样，同埋你喺港队里边攞到咩成绩？
14: 啊，讲起世界杯咁啊，因为系全球啦，咁有68队嘅参，即系佢哋就我哋有唔同。隊伍啦、team 啦，或者叫做國家去參與，咁佢就個數字上係有68隊。咁我哋最後香港隊呢係成功攞到三甲，就係去到銅牌嘅，攞到第三。係啦，咁我哋其實大家都非常之激動啦，同埋都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成績嚟嘅，係啦。咁因為上一屆咧，香港隊都有派代表去挑戰咁上一屆咧係冇限制 今年应该讲，今年咧系冇我哋叫做职业级别冇限制，所以所有人都可以参与。
6: 哇！
14: 上年系有限制，系、
6: 哦、
14: 啦，调翻转咁，但系所以今年挑战度系难度高啲、
6: 哦，
14: 但系我哋都做到，系啦。
6: 哇！相当好、啊，
14: 所以相当之系兴奋。
6: 啊，头先你讲到呢个世界杯咧，有68个国家或者地区去参加啦。咁佢哋系咪以国家地区嘅去组成嘅，即系唔系话混埋一齐嘅，即系唔会话南韩同日本组成一队咁样嘅球员，系有一个名义喺度噶嘛？
14: 系分开嘅，
6: 即系我哋中国香港咁就有一队啦吓。
14: 系
6: 咁啊，里边最难忘系边一场啊？系咪都系单对单嘅？有冇双打咁样？
14: 反而团体赛大部分都系双打，
6: 哎哟，
14: 为主系啦。咁 pickleball 好多职业赛有分双打，都有单打。
6: 系、嗯、
14: 不过团体赛咧，大部分佢哋出场咧系会计双打先。咁世界杯嘅形式就系会有女子双打啦，男子双打，跟住两场混合双打。
6: 哦，
14: 系啦。咁呢度已经系头四分已经系双打嘅项目。
6: 系啦，四场啦。
14: 咁我哋要赢，点样赢到嗰个对方叫做计到一个大分呢，就系、是、要有四分。咁所以如果譬如前面系1-1嘅大分，即系两场双打已经系1-1啦，咁我哋要继续打落去。咁打晒呢四场双打呢，就会有女子单打。男子单打，系、啦，同埋最特别嘅，可能大家有睇到新闻叫做咩梦幻对决咧，其实我哋英文叫做 Dream Breaker， 系、啦，咁因为打到3-3大分，即系六局都冇胜算啦，即系未有一个胜负喺度，咁我哋就会打 Dream Breaker， 咁嗰个形式都系单打，
6: 都系单打，男女咧，
14: 就会派两男两女，每人打三分。每人出打三分，所以好刺激啦，
7: 轮流咁样，
14: 系啦，系啦。
6: 我已经头先听阿林演说讲呢个赛制，我想讲一讲啦。佢要攞四分啊嘛，所以一定系有七场波嘅。
14: 系
6: 啱唔啱啊？有七场波，你先攞到其中四分咪赢咯。
7: 嗯、
6: 所以讲咗四场双打，跟住男女单打，我仲争一场、啊。原来你讲最尾嗰场系咩话？
14: 就系、是、叫 Dream Breaker。即系梦
6: 幻
14: 对决，
6: 对决
14: 啦，系啦。
6: OK， 好。
14: 咁但系其他对赛就系头四分赢到就唔使打后面嘅场次咯。
6: OK， 好。
7: 咁同埋我先覺得咧，而家其實你港隊咧嘅情況啦，咁上一年你就攞第三名啦，亦都係即係今次亦都攞第三啦。咁其實你覺得而家個港隊嘅整體嘅實力，咁同埋即係你哋會覺得啊嚟緊嘅比賽有啲嘢嘅改進，有機會向冠軍挑戰咧？
14: 啱啱有提及到嘅系关于场地啦，咁其实会望到香港依家发展开始稳定上扬緊啦，咁同埋自己因为系2018年开始打波，咁我会望到康文署都会有啲放宽啦，咁因为以前系真系唔俾我哋趴球嘅人士去用康文署嘅，系啦，因为佢系
6: 以前唔俾嘅，以前
14: 系啦，个性质系羽毛球场就只可以打羽毛球，咁但系因为依家都多咗好多新兴运动，你会见到康文署嘅体育馆系可以开放俾新兴运动去做唔同嘅活动啦，咁呢样系其中一样令大众都可以接触到呢个运动更加多嘅机会。咁第二样就系学校嘅发展啦，系啦，咁因为依家唔同嘅小学同埋中学都有呢个 pickleball 去玩啦，咁变相下一代就有啲似我嘅故事，以前我系 mini tennis 嘅，咁啲小学生或者中学生去接触到呢个运动嘅时候，咁相对有认知啦，亦都可以发掘到佢哋嘅兴趣，咁我觉得成个长远可能讲緊下一代有冇新星呢，咁我相对抱住好有期望，
6: 係
14: 啦，咁呢个就係个发展囉。
6: 我认同你嘅说话嘅，因为林演说讲到呢，就係当参与嘅青少年越多呢，同埋由中小学一年班、二年班开始学呢，将来出嗰啲人呢就一定係高手多嘅，打劍都係咁样啦，攞咗奥运金牌之后个个去打，跟住都好多梯队上嚟㗎啦。嗱，咁而家你本身又系打啪球嘅运动员啦，又教啪球啦，又打网球啦，可唔可以教网球啊？
14: 我冇教网球，
6: 但
14: 系
6: 打啦，
14: 系啦。
6: 咁你嘅时间分布系点样？一个星期里边？
14: 其实呢个时间分配呢是按年份有我自己有调整的。咁、就讲今年啦，最近26年呢我自己就 基本上是全时间都是比赛啦，就 pickleball 比赛。系啦，咁所以其实你当九成时间咧，我都唔喺香港嘅，系、
6: 哦、
14: 啦，就啱啱喺越南翻嚟打完世界杯啦，咁应该系早，我前日先喺马来西亚翻嚟，系、啦，咁就有唔同嘅职业赛，系啦，咁另外嗰一成咧，有时喺香港当 recover 啦，亦都会做下 physio 啦，咁呢啲时间配套上就系自己安排，
6: 都系休息一下啦，
14: 系啦，
6: 做啲物理治疗啊。调整下身体啊，嗬，
14: 系啦。
6: 喂，呢个飞人生活咧，飞来飞去咧，好唔好玩咧？即系搭飞机啊，飞来飞去。以前我试过做飞人生活嘅，同一日里边咧搭三次飞机，因为佢广播啊，又打香港队啊，我觉得好辛苦。而家啊，当时唔觉嘅。你做呢啲飛機咁嘅周來嘅生活，你覺得點？
14: 我仲係覺得好
6: 好 enjoy
14: 嘅，係啦、啊，大概我係兩年時間嘅飛人生活嘅話，因為2024年開始打國際賽，係、啦 ，pickleball 嘅國際賽啦，咁所以暫時喺2026年更加差唔多九成時間都係比賽嘅時候，我覺得係新一頁咯，咁啊係非常興奮嘅。
6: 喂，呢、這個好難得啊！因為你覺得咧咁樣搭咁多程飛機啊嚟香港啊，你仍然好 enjoy 啊，呢個好正嘅真係。到而家咧叫我搭一程飛機我都驚啊啫。
7: 喂，但係我又覺得話你每一個人自己去做一個訓練，即係我相信而家你咁樣做一個飛人生活，應該係有團隊性定係你自己一個人定係點啊？
14: 暫時嗱，如果打世界盃之前係未有港隊嘅形成咧，其實我哋全部都係個人。名義去參加唔同嘅比賽啦，全部係啦，咁就係個人為主嘅。咁、去到依家有總會開始會支持啦，唔同嘅support， 咁所以有港隊形成之後，我哋都會有啲regular 嘅訓練，咁就有些少唔同啦。
6: 係係，
14: 同埋啱啱打嘅團體賽都係代表香港出賽，
6: 咁啊好
14: 咯，
6: 好難得啊！即係好似我哋打波嗰陣時候，哇！一有香港代表隊嗰啲資助咧，飛機又免費，食宿又免費，有 pocket money 幾正啊！好啦，嗱，有人話咧 pickleball 咧就易學難精，
14: 係
6: 你會覺得？Pickleball 是易學在哪裡，同埋最難的位置在哪裡，難精在哪裡？
14: 是易學呢，我相信大家都嘗試過這個運動的啦。
6: 我都試過，好易啊。
14: 咁容易是因為同到你的朋友或者對面的對手做到來回，咁你會有個樂趣在度。咁因為其他運動可能你要 pick up 的時間長啲，可能要以月計嘅，係啦，即係三至半年咁樣。咁但係 pickleball 可能你真係打三次以內，你已經做到一個好簡單嘅對打，所以會好興奮。咁呢個就係易學嘅地方，因為係啦，板好輕啦，同埋個波都好輕。咁但係難嘅位咧，其實就係你個動作，例如擊球嘅動作。有些少唔同咧，其實個波出嚟嘅速度啦、力度、旋轉都好唔同，咁所以呢樣帶出就係個精準度要好高啦。係係
6: 啱，
14: 因為個場好細，但係你想打某個落點嘅時候，究竟你個動作要點樣去調整啦？點樣去發力啦？點樣去擊球呢啲？呢、個位就去到我哋慢慢 achieve， 可能要比賽嘅時候就呢、個係個挑戰啦。
6: 因為譬如好似網球咧，其實個波同個球網黐住一陣之後咧，你可以扯佢左右啊咁樣啊嘛，或者乒乓波都係嘅，一個

0: 年内我都系会继续呢个生活，系啦，同埋因为啱啱香港系开始大家认识呢个运动，我自己长远啲嘅理念系想下一代会认识到呢个运动，甚至系做到我嘅角色。咁但系短时间个人层面上咧，一定系啦，做运动员系啦，挑战到最高嘅成绩。
1: 同埋你要实现呢个目标咧，首先你要打出名堂，
0: 系，
1: 因为而家啲细路仔咧最紧要。咦，這個教練拿過奧運金牌的，學啦，跟他學啦，咁喂，這個教練我唔識㗎，徐家樂咩人嚟㗎，唔好啊，我唔跟他學啦，
2: 唔好講呢個名，呢個名全世界都知㗎，香港幾個都知㗎，真係。
1: 咁當然呢，我哋喺拍球裏面呢，就你而家咁樣打，我覺得你好 enjoy 啦，但其實當然有困難嘅時刻嘅，你有冇一啲咩座右銘啊，教練教你啦，你要咁樣去睇個人生嘅，你可以捱過啲困難呢，所謂我哋嘅金句呢。
0: 我其中一句金句是 passion and resilience。
1: passion 我知道，passion 就是熱誠，
0: 是
1: 后面第二个英文是什么？
0: resilience 即是你有几坚韧，即是坚持。是啦，咁因为我睇书好中意呢本书，咁我讲你点样去达到你嘅梦想同成功。咁呢两个词语是好影响到我，咁都希望大家会记得。
1: 是。阿先生，即是话 passion， 熱誠。同埋咧就係堅忍，啱唔啱啊？
2: 都要噶啦，基本上做人都做事都係要堅持咗呢樣嘢先嘅。
1: 係，因為甚至我哋即係喺呢個節目咧，就好多時請到一啲好年青，譬如阿林影雪咁到嚟啊，講到佢哋新一代嗰個思想嘅諗法啦。
2: 係，
1: 你話咁樣飛來飛去，佢話 enjoy 嘅。
2: 喂，如果冇乜負累嘅話，我都好 enjoy 嘅。
1: 咁啊，如果冇乜負累嘅話，我話即係周圍去旅行去玩都 OK 㗎。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一台運動會都好開心啦，咁又講咗好多就香港足球啦。大埔嘅呢个运动员啦，佢嘅奋斗史啦吓，咁啊，逢星期六晚上嘅七点到八点钟会有一台运动会，里边好多运动知识咧，系话俾你听嘅，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4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支联会案昨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法律程序仍然未到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不过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都已经表达清晰言论，他作为特区官员立场一致。林定国在一个电视节目说，留意到外国会就本港国家安全案件作出好似口号式的指控，但是他说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至于法庭判决时亦都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说见不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的做法。林定国近期被美国剔出制裁名单，他形容是正面发展，有助工作，近期受邀到香港美国商会出席活动，强调即使持不同意见，最重要是保持沟通。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美容和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7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至于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邱应华说业界有不同睇法，会再详细研究，期望出年上半年提交方案给立法会。另外，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说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较上一届更加旺，又说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来的好处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韩国

0: 联合参谋本部话，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喺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系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嘅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个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嘅武器好可能系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唔同嘅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嘅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刃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跟随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5度、东经109.5度附近，它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有海是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7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有雨。和茅洲吹东北偏东风7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南风1级，能见度23公里，有雨。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FM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大家好，我是试下快乐的米克。有一次咧，我同 Ada 同埋阿彪咧就去食饭啦，食食下，突然间有个人慢慢入镜喺 Ada 嘅背影里边出现咗。我哋谂紧，究竟我哋做错咩事咧？原来唔系，系一个忠实嘅听众同我哋打招呼。虽然冇请我哋食饭，但我哋都好开心。
4: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星相伴。
7: 秦始皇、
8: 司马迁、
7: 孙中山、
8: 宋美龄、
7: 哥伦布、
8: 拿破仑、
7: 爱迪生、
8: 希特拉。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9: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8: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古今风云人物之汉武帝太子之死。汉丞相公孙贺两父子因为陷巫蛊之祸而下狱死去，兼且祸及魏皇后所生的朱邑、杨石两位公主，而两位公主都是太子刘据的亲姐姐。这个事件对魏氏家族和太子刘据打击极大。几个月之后，征和二年，即是公元前92年的夏天，武帝在长安北方的金泉宫避暑的时候身体不适，他疑心有人以蛊术诅咒他，于是派江充到长安查救。江充到了长安之后，在太子宫掘出了同木做的人偶，太子情急，以谋反罪名处死江充，并且调动生母魏皇后的卫兵控制宫禁。武帝大怒，下令丞相刘屈里率兵平乱。

0: 古今風雲人物又同大家見面啦，我張偉國，
1: 我係羅永生。
0: 咁上次我哋講到咧，喺武帝嘅貞和二年，即係武帝已經在位四十幾年啦，咁咧就爆發咗一個巫蠱嘅事件。咁第一次嘅巫蠱嘅爆發咧，就係當時嘅丞相公孫賀同武帝之間嘅一啲嘅矛盾。咁但係問題咧就係、公孫賀係武帝非常非常親信嘅人，而且係負責咗武帝身邊嘅保安事務，出入安全，替佢駕駛馬車，咁我武帝對佢信任非常之強。
1: 嗱，唔單止咁，當公孫賀拜咗做丞相之後，那個太傅個空缺有個仔，
0: 係
1: 公孫敬升嚟負責，即係可以表示漢武帝對呢兩父子都係信任有加
0: 嘅。係啊，咁仲有一樣嘢就係點解漢武帝揾任呢個公孫賀做丞相咧？其實公孫賀係唔想嘅，
1: 係啊，
0: 因為漢武帝咧委任咗好多個丞相咧。漢武帝都唔滿意，即係犯過好多嘅事、都要自殺死。咁最後一個丞相咧，就係、石慶。石慶在位十幾年做咗丞相，係一個唔中意講嘢，冇主見，皇帝講乜做乜。咁而家佢嘅爺咧，就係、呢個嘅漢高祖嘅親信嘅侍從，叫石粉，人稱為萬石君。佢嘅家族係非常之同皇室關係密切嘅，
1: 個個都二千擔啊嘛，
0: 係咪？係啊。咁而石慶咧係一個非常之
1: 小心謹慎
0: 、一啲錯處都唔俾人捉到嘅人，又唔敢有自己主意嘅人，點知石慶喺 在位十幾年之後死咗，死咗之後冇人繼位，漢武帝覺得冇曬親信嘅人啦，於是乎就提拔呢個公孫我做丞相，公孫我唔制，佢話咧你咁樣做唔得嘅，我隨時咧就會
1: 名喪陰存，
0: 係啦，咁樣喊起上嚟，漢武帝唔得，我咁信任你，你一定要做呢個位啊！公孫係冇辦法，於是咧，經過一兩年之後就爆發咗呢個咁嘅巫蠱之禍。
1: 嗱，我哋上次講咗朱安世告呢個公孫賀係賣巫蠱，咁結果真係咧，喺公孫賀嘅府邸啊，以相關地區咧，係掘到啲相關嘅木偶出嚟。於是乎咧，證據確鑿啦，公孫賀、公孫敬升就下獄而死，全家被诛，甚至乎咧。漢武帝兩個女楊石朱邑公主，甚至連衛青嘅長子封咗做長平侯嘅衛抗問斬喎，全部。
0: 咁呢個事件咧，值得我好懷疑嘅。第一樣嘢，呢個朱安世何許人也咧？點解佢裏邊知道咁多秘密咧？咁佢同皇室之間有乜嘅矛盾咧？我哋唔知道，
1: 冇錯。
0: 因為史書係冇記載嘅、不過值得我哋懷疑嘅事咧，就朱安世啊。同江聰可能有啲關係嘅，
1: 冇錯。
0: 因為上次已經講過，江聰咧係維持呢個三輔，即係首都治安嘅重要人物。
1: 冇錯。
0: 咁而朱安世啊，得到邊個人嘅撐腰，能夠告發呢個我哋所謂深受皇帝信任嘅丞相咧？咁所以咧，一定背後有更強嘅力量嘅。好，咁邊個繼任咧？喺呢個嘅今日嘅北京咧，幽州有一個咧，當時做郡太守，即係今日北京嘅行政長官。嘅一個人啊，叫做劉鬱嚟嚇，呢、這個人啊係漢武帝嘅阿哥，中山靖王其中一個仔。
1: 嗱，
0: 據聞中山靖王劉勝咧係有120多個仔嘅，哇！真係厲害啊呢個人。咁啊，呢個劉鬱嚟係其中一個仔。於是漢武帝咧就請佢去到長安，拜佢做丞相，接任呢、這個我哋所謂公孫嘅遺缺啦。咁而呢個劉鬱嚟嘅個關係網係點樣咧？原來
1: 同李廣
0: 佢同李廣利係姻親嚟嘅，
1: 兒女親家嚟嘅。
0: 所以我可以睇到咧，呢個問題就係、喂，究竟呢個李廣利同呢個嘅朱安世呢個京師大俠有咩關係咧？我哋唔知道。
1: 劉鬱嚟咧同呢個李廣利嘅關係咧，其實咧係兒女親家，並且佢哋咧似乎政治上係結盟喎。著名嘅讀書人啊，王夫之喺《讀通鑑》裏面都係咁嘅，佢話啦：李廣利同劉鬱嚟嘅結盟咧，目的係咩？或者話槍一王劉博咧經營太子之位，啲咩人所共知。
0: 係咁，所以咧呢個情況我可以睇到慢慢揭到出嚟一個節奏，係原來咧武帝宮廷裏邊咧有好多嘅
1: 同嘅派
0: 權力嘅鬥爭㗎啦。其中一個鬥爭咧就係呢個嘅以李廣利為首，甚至咧就受到呢個嘅。武帝信任嘅江聪等人咧结成一个派系，准备推呢个嘅昌邑王刘博做新嘅太子。
1: 冇错。
0: 咁而要推新太子，一定要打击旧太子噶嘛。而旧太子背后咧就系卫青嘅家族，
1: 卫氏
0: 嘅
1: 家族。
0: 卫青已经死咗啦，李广利都早死啦。咁而啊呢个嘅卫青嘅家族嘅最长辈、最有实权嘅人物就系呢个公孙贺，同埋个仔公孙敬升。於是乎啊，江聪 刘屈尼同埋李广利呢个派系咧，为咗要打击魏太子，于是乎咧就要想办法拉倒呢个我哋所谓咧系
1: 公孙贺
0: 呢个嘅派系啦。于是咧喺公孙贺嗰度入手，
1: 冇错
0: 啊，将呢个嘅太子嘅羽翼啊，佢嘅支柱咧系砍掉。咁又冇几耐之后咧，就爆发咗
1: 真正嘅蒙古之祸啦。

0: 金风云人物之汉武帝，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我哋话咧，其实就当时啊，正如头先阿张生我上几日讲啦，江充咧就诬告呢个太子，话太子咧就做呢个所谓巫蛊嚟救助呢个武帝嘛。武帝就派咗几个使者啊，当时唔系江充话，派咗几个使者去呢个所谓太子府度搜查证据啦，咪宦官啊等等几个啊嘛。结果咧呢几个人去到最初系不但止搜唔到证据，并且被太子击杀。后来咧苏文等人就带伤走翻去金泉宫，就报告俾武帝听。武帝咧知道，诶、似乎问题变得越发严重咯，系咪？
2: 咁咧就太子系杀咗呢个江充之后咧，咁就觉得自己咧做大咗啦、
1: 嗯，
2: 就问佢个老师叫石德啊，佢个助手，咁石德就系石庆嘅仔嚟噶，啊，咁咧就问佢而家情点啊？咁啊呢个石德就话事到如今啊。为咗系起兵啊！
1: 石德讲就话：你唔记得当年咩扶苏太子嘅问题咩？扶苏系乜嘢啊？就
2: 系
1: 当时汉朝咁讲嘛，因为秦始皇死咗之后咧，赵高、李斯等等，同埋呢个胡亥等矫诏啊嘛，杀太子啊嘛，咪自立为王啊嘛。咁石德咁样同呢个刘据同太子讲：你唔记得扶苏嘅事咩？即系话暗讽呢个太子，哇！可有自己杀身之祸，好可能咧假传圣旨将你杀咗，不如我哋咩啊？先下手为强啦。咁啊，
2: 咁咧就仲有一样讲法咧，就系话。当时啊，因为武帝喺金泉宫，咁啊有人就已经病重啦，甚至生死未卜，
1: 冇错。
2: 咁所以太子啊，如果而家唔起兵嘅话咧，万一呢个有人假传圣旨，要逼你自尽嘅，咁你自己就冇得反抗噶啦。于是啊，太子啊谂下，系嘅，于是乎咧就起兵啊，以讨伐呢个嘅汉武帝身边嘅一啲奸臣为名。起咩兵咧？太子自己手下少数嘅兵马。咁皇后身边亦都有少数嘅兵马，咁啊，于是乎啊，第一样嘢，号召呢个长安城里边嘅使者无赖之徒咧，起嚟到咧就反抗，
1: 抵抗官兵，
2: 我哋俗称叫做起义啦，
1: 吓。
2: 咁而另外一方面咧，写咗封信去到北军嘅统帅手上，呢、這个北军嘅统帅咧叫任安，亦都系汉武帝信任嘅人。啊，任安有一个老友喺佢做郎官嘅时候。即係最低級嘅起步嘅時候咧，同司馬遷啊係老朋友嚟噶，所以後來咧司馬遷寫咗封信俾個任安，叫報任召慶書，就係、是、呢封信嘅。任安原底咧就喺今日四川當時嘅巴蜀啊，做過一啲嘅特使嘅。漢武帝咧特別邀請佢翻去做北軍嘅統帥。北軍係乜嘢咧？北軍係守衛長安嘅最強嘅軍隊，因為漢朝喺首都有南軍、北軍嘅。南軍咧。就係維持住皇帝宮殿嘅治安嘅，咁而北軍咧就係維持住整個長安城嘅整個嘅所謂三府地區嘅最強嘅軍隊，手上咧就幾萬兵馬，我哋叫做咧禁衛軍。咁而任安收到呢封信之後咧，不辭可否，
1: 冇錯，按兵不動，
2: 按兵不動，於是乎啲北軍咧冇任何動靜。不過後來呢件事咧成為任安嘅罪名嘅。咁咧而太子咧號令呢個嘅使者無賴之徒。喺呢個長安搗亂，於是乎咧就呢個丞相劉鬱嚟，咁咪就起兵嚟到咧就係鎮壓，啊得到蕭文火速去到金泉宮向呢個武帝匯報，武帝就下令劉鬱嚟咧起兵嚟到反抗，
1: 領官軍三萬對抗咧劉據所率領嘅一萬幾嘅武裝力量喺長安作亂，雙方咧攻佔八難。有一點我哋注意，中國古代嘅即係封建王朝咧。任何嘅所謂起兵作亂都係叛逆嚟，不論你嘅理由係什麼。
2: 是
1: 欸、但係咧好奇怪嘅，漢書就唔講太子叛逆喎，就係話咧佢逼不得要起兵抗官軍，所以其實呢度咧漢書嘅記載比較隱晦，佢唔敢直接寫太子係咩叛逆。
2: 咁嘅情況就點樣咧？呢、這個就劉鬱嚟，既然要有官兵嘅協助，於是乎咧就。好順利就將個事件鎮壓咗啦。咁、
1: 嗯、
2: 太子嘅兵敗嚇、啊，長安城裏面嗰啲市井無賴咧，到處劫掠，亦、嗯、都被鎮壓，
1: 死傷
2: 咁啊，死咗幾萬人啦、嗯，五六萬人啊，至低人度血流成河。呢、這個太子見到兵敗走人，咁、嗯、啊逃走就麻煩喎，因為放佢出去嗰啲人咧，誒後來都自罪噶。咁啊一路走到當時嘅雲龍郡，今日三門峽啦，出唔到呢個嘅函谷關啦，因為函谷關成日守得太嚴啦。咁啊，跟隨住民間裏邊一個老朋友，呢、這個老朋友仲賣鞋嘅喎，啊織鞋嚟到維生嘅，於是乎咧就收容咗佢，住咗十幾廿日。咁啊，最後咧 因為漢武帝嗰個嘅命令要緝拿啊呢個罪犯啊嘛，太嚴格啦。咁啊，而家有懸賞，於是俾人告發。最後結果咧，官兵就追到去呢個嘅賣鞋嘅人嘅屋企捉人。太子就走入去房里边自杀吊颈死。
1: 冇错，
2: 汉武帝为咗要惩治太子嘅罪过咧，就将佢全家嘅仔女妃嫔全部都杀死。
1: 唯一例外嘅就系当时咧强暴将个太子嘅孙，即系汉武帝嘅曾孙，系咪先？就系嗰阵时候刘病已，系咪先？
2: 未都未过一百日，
1: 未过一百日，就收咗喺长安监狱里边。
2: 系
1: 据记载当时咧，本来就应该要杀埋佢嘅，但系咧得到啦当时嘅玉丽啊。顶急即系维护佢，并且请咗几个乳娘嚟咧嚟供养佢，转移佢出去。咁最后咧，汉武帝系顾念佢系自己嘅一脉啊，于是就放咗佢，免咗佢罪带啦，唔收科入皇宫，等佢流落民间咁嘅情况啊。
2: 咁呢件事发生咗之后咧，汉武帝咧就因为个太子又死咗啦，太子嘅家人咧全部都治罪啦。咁而皇后咧亦都就被治罪啊，就系黐线。

0: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张伟国、罗永生。
1: 但系冇几耐之后咧，就出现一件事咯。原来啊，亦都有人告发，唔知边个告发咯。史书冇讲清楚话，原来呢个嘅刘屈尼啊，同埋呢个李广利亦都勾结，要拥立呢个嘅昌邑王刘伯做新嘅太子。咁于是汉武帝就好嬲啦，于是就将呢个刘屈尼拘捕。而李广利当时出征，奉咗武帝嘅命令去攻打匈奴，咁啊喺匈奴嘅时候战败，
2: 投降。
1: 投降。咁而当时喺呢次嘅战争里面，我就知道一件事，就係李广利身边有一个嘅将军叫李陵呢，咁就係李广嘅孙嚟㗎。咁佢跟随呢个李广利出征，点知呢得唔到呢个李广利嘅支援。
2: 冇错。
1: 最后结果係投降俾匈奴。咁而司马迁呢为咗要替呢个嘅李陵求情，於是乎呢就寫咗封信向武帝申请。武帝咧听闻之后咧，非常之嬲，
2: 怒
1: 就将呢个司马迁啊阉咗，
2: 公
1: 刑。咁而后来发生呢个嘅李广利，因为咧就系背叛事件，咁于是咧呢个武帝啊，亦都将李广利全家咧系处死。
2: 冇错。
1: 咁啊，所想言之啊，呢次咁嘅事件咧，令到宫廷里边啊爆发咗好多血流成河嘅事情啊。
2: 冇错冇错。
1: 咁而喺呢个事情爆发之后咧，我就喺头。任何嘅史书都冇好详细交代得好清楚嘅，点解呢？主要就系因为呢个事件实在牵涉到皇室里面好多嘅丑态，
2: 所以咧后来我哋话啦，班固写《汉书》啊，百般所谓曲不忍为，只能够咩啊个嗜好啊，永远都系累太子啦。
1: 系啊，因为汉武帝咧为咗要向平息呢次咁嘅所谓宫廷嘅丑闻，咁于是乎咧就。假意赦免咗呢个太子嘅叛逆之罪，咁就听从一个民间嘅小官吏，叫田千秋或者叫车千秋嘅提醒，不如赦免太子嘅罪啦。咁啊话呢个嘅子龙负兵，即系话个仔唔觉意起兵嚟到咧就得罪咗爸爸啫，应该赦佢嘅叛逆之罪嘅。汉武帝都听从咗咁嘅意见，
2: 汉武帝话：，呢个系高祖显灵啊，即系当年刘邦显灵啊，点化咗田千秋嚟感悟我啊，呢个系值得要咩啊，要平反嘅。
1: 于是乎咧就俾个谥号佢咧叫泪太子，呢个泪字咧就系眼泪个泪字，唔要三点水啦。咁呢个字咧，我哋广东人都成日讲噶，我哋叫礼横节曲，因为点解我哋本来叫泪横节曲嘅，不过泪字太低沉啦，所以读嘅时候比较方便，叫礼横节曲。咁亦都叫做咩啊？当礼都系呢个字噶，
2: 就系暴戾之追啊嘛，就系呢个暴。暴同戾系同一类型，即系咩啊？都系唔好噶。我哋话暴就系即系上武力啦，唔讲道理。戾咧就系过而不改啊嘛。
1: 系啊，
2: 错咗嘢都唔认错。
1: 咁啊，既然戾太子已经死咗啦，呢个嘅昌邑王刘伯又因为佢舅父李广利嘅叛逆，咁啊，于是乎咧，昌邑王冇几耐咧，亦都不明不白咁啊死咗，留翻一个仔，一个 B B， 又叫刘贺。
2: 冇错。
1: 之后咧就继续咧就有佢嘅故事噶。咁而另外一方面咧，汉武帝为咗要延续佢自己个皇位啊，年纪老啦，于是乎咧就听信当时佢身边一个好重要嘅人，叫做霍光，一个侍从。个霍光嘅话咧，立最小的仔年仅六七岁的叫做忽灵做新的太子。而这个立忽灵新的太子亦都非常非常之诡秘的。
2: 是啊。
1: 咁呢件事究竟是怎么样呢？我们就留返以后有机会继续讲。
2: 好好好。
1: 咁但是呢，汉武帝冇几耐就死咗啦。喺佢武帝临死嘅时候呢，留落个烂摊子。这个摊子佢为命由呢个霍光、金密帝同埋呢个
2: 上官
1: 杰、
2: 庄文扬等等啦。经历咗咧，超帝、昌邑王同孙帝先能够将呢个咧疤痕人平复咗，而孙帝就系正正我哋头先提到嘅刘病已啦，系咪先？刘病已就系、是、汉武帝嘅曾孙嚟嘅。
1: 系啊，咁呢个武帝嘅故事就到此为止啦。
2: 好
1: 多谢各位收听，
0: 平衡世界风云录，
3: 巫蛊之祸后。太子兵败逃亡后自缢而死，同一时期在西方，罗马政治家小加图坚守共和制度，不惜以死明志。小加图在公元前95年出世， 他的曾祖父是执政官老家图，小家图信奉斯多葛学派哲学，将维护罗马传统道德视为自己的政治使命，坚持过住简朴克制的生活。公元前72年，23岁的小家图参军镇压斯巴达克斯起义，其后在公元前67年获派到马其顿行省担任军事保民官，开始踏足政坛。小家图31岁的时候担任财务官，他因为主张严惩不法之徒而声名大噪，逐渐成为元老院保守派的领袖。当时罗马政治矛盾日益加剧，前三巨头同盟成员凯撒、庞培和克拉苏不断扩张势力，企图挑战共和制度。小家图认为政治权力应该受到元老院约束，所以多次试图阻挠凯撒等人提出的议案。公元前51年，44岁的小家图竞逐执政官，但因为拒绝舞弊而落败。2年之后，庞培和凯撒爆发内战，小家图为挽救共和制度而选择支持庞培，并且在庞培死后继续前往北非对抗凯撒。公元前46年，凯撒击败共和派军队，小家图拒绝接受凯撒宽恕，自杀身亡。
4: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香港树人大学55周年活动致辞时话，树人2006年成为香港第一间私立大学，20年后的今年第一次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成绩令人鼓舞。陈国基话，跻身 QS 世界大学排名当然是一项成就，但是人才是教育的核心。他说特区政府多年来推动公帑资助和自资专上教育的并行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更加提出将香港打造成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要擦亮香港高等教育的金漆招牌，自资专上院校的角色举足轻重。为了支持专上教育界扩容提质，特区政府正是大力推广留学香港品牌，全面吸纳更多海内外学生来香港升学。同时，当局正是全速推进北都大学城建设，引领优势学术领域和产业深度融合。怀疑因为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昨日被警方以涉嫌盗窃拘捕的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要向警方报到。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说，涉案男子涉嫌盗窃，他银行户口的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据了解，这个男子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食环署说知道警方正是展开调查，本案需要配合，现阶段不宜评论细节。智利南部一间养老院发生大火，造成16人死亡，10个人受伤。根据当地传媒发布的图片，养老院部分结构被严重烧毁。涉事养老院位于阿鲁卡尼亚大区，当地星期五晚10点几起火。当地警方说，养老院内当时有26人，其中10个人受伤送院治理，警方和检方人员正是调查火灾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9%。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寫個地址俾我啦。
4: 馬路唔係俾你睇電話訊息嘅地方，亦唔係上社交網站同打機嘅地方。司機駕駛時玩手機、玩平板電腦，等於玩命。司機要專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7: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陶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
8: 当间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9: 呢间纸扎铺是你开的？
8: 商场水族店老板阿古最近多在铺头打点，他仲成日联络纸扎铺老板娘江丽媛添。
10: 本来呢是家人做开，之后就交了给我。
8: 究竟他们之间会有什么故事发生呢？
0: 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10: 会暗恋人嘅大概都系因为有呢份懦弱。

0: 是你的方言》呢一套动画作为灵感，其中一个原因是 Gordon Flanders 觉得自己同男主角有一样嘢好似嘅，就系、是、心底都有一份觉得比唔上人哋嘅懦弱，而歌词就将呢一个特质套入去男生嘅暗恋当中。
1: 大概相恋只一种好奇，失恋怎可对比生死？
0: 作曲 Gordon Flanders， 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 监制 Gordon Flanders Justin Yao。上榜三星期，上升四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Gordon Flanders 十七奏鸣曲。
2: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3: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豪，
4: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5: 我是萧恩豪博士。
4: 今晚呢，哇，要讲这个题目，我相信呢听紧的听众可能呢跟我的情况差不多，听这样东西听得多，见又未见过，食都未食过，不知道萧博士有食过未呢？
5: 好多嘢未食过我嘅，咁我都系细个，细个嘅时候听家人讲，哎，今晚喂考试一百分啊，带你食九大鬼啦，咁当然最后出去都系大排档啦。
4: 哎呀，佢又唔小心讲咗我哋今晚嘅题目啦，就系、是、
5: 九大鬼。
4: 第一章，九大鬼。好像是电影啊电视剧里面才会听到的一个讲法，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那九碟是不是真的有九碟东西？那九碟东西究竟是怎样的呢？完全是不知道的我。
5: 是啊，那个鬼字其实就是古代的色气和礼气，就是类似我们现在的盘啊或者碟啊等等，那个鬼字最开始的时候就是模拟那个盘的形态，那当然后来现在我们的写法就已经完全体验不到那个象形的情况啦，那所以就是九个大的食器，那个大的食器当然不一定很大，那只不过是很隆重的食器，那而九就是天子之数啦，那就是能够尊贵啦，还有食的东西是很珍贵咁嘅意思啦，咁但係九大鬼從古到今呢都冇一個好定案嘅東西，因為即係唔同年代佢九大鬼
4: 即係嗰九碟嘢應該係邊九碟就
5: 冇嘅，冇嘅，即使現代我哋有朋友話、哎、九大鬼就係呢幾樣啦，咁都唔係完全就係嗰幾樣嘢。
4: 滿漢全席我哋有聽過啦，咁但係九大鬼喺邊度嚟嘅呢？
5: 九大鬼就係、是、其實都係個鬼字就肯講咗啦，咁九大鬼就係、是、即係模擬以前嘅朋友食得好好，即係用鬼去到食一啲珍貴嘅嘢，咁就攞咗呢一個鬼字珍貴同埋九個唔同嘅食材或者九個唔同嘅菜式一路流傳到而家可能比較少聽啲，咁我細個嘅時候呢就可能屋企人都話哎九大鬼啦，其實都唔係真係完全係準確地九碟餸嘅，只不過係帶你食餐好咁嘅意思啫。
4: 嗯，咁我哋聽聽蕭博士今晚為我哋揀嘅第一個現代嘅篇章啦。
6: 懷舊酒家菜，作者蔡潔怡，細說從前節選。30年代之前，由於出名的酒家甚多，為了生意當然要各出奇謀，因而誕生十元一席的九大鬼，亦稱九大件。九大鬼並非一般廉價小菜，而是名貴宴客大菜，如蟹蓉生翅、麒麟斑片、羅漢爬大鴨、鹽焗肥雞、廣土扣乳鴿、大地田雞，丹尾有點心、山楂奶露等等，如需到會即包辦筵席，多加2元即可。當時的包辦筵席已見到的曹錦全、歐燦記及石水渠街的月慶比較出名。在30年代之時，酒樓行業發達， 出名的酒家如装饰敦道的英京酒家，便从30年代兴旺到70年代。大三元酒家的碗仔翅、包翅等均受食客欢迎。30年代后期，港岛市区至香港仔之间的交通也算方便，每小时总有一两班车往返。该区渔港的海鲜艇吸引了不少观光游客，即使是本土人士，假日也会一家大小到来，热闹非常。
7: 刚才听过有来自著名的烹饪导师、一些食谱的作家蔡洁仪的作品《怀旧酒家菜》里面的一篇细说从前的节选。咁啊，头先我哋听到啦，原来九大鬼咧，其实喺30年代之前咧就已经出现嘅咯噃。
5: 系啊，呢个真系粤菜嘅分支啦。因为九大鬼呢个鬼字，我哋头先讲咗啦，从即系夏商周商代嗰个形制出嚟啦，一路从古代咧都有呢个鬼字出现嘅。我哋往后嘅两个古代嘅选段咧，就有呢个鬼字出现啦。咁但系呢个鬼字喺我哋而家呢个现代篇章当中咧，就系粤菜嘅呈现啦。譬如当中文字记录咗有呢个蟹蓉生翅啦，即系生炸蟹肉翅啦，麒麟斑片咧就系一啲大鱼嘅嗰个鱼皮啊，咁啊罗汉扒大鸭就系类似八宝鸭嘅东西啦，咁啊盐焗肥鸡、盐焗鸡啦，咁所以亦都回归到我哋啱啱同 Dorothy 所讲，究竟九大鬼系咪就系特定嗰九种嘢咧？其实亦都唔系嘅，各自有唔同嘅演绎。
7: 咁啊喺头先个选段里边咧，听到咧，原来碗仔翅都系一个曾经名贵嘅食物嚟嘅。
5: 系啊，当然呢个碗仔翅系真系翅啦，系啊，咁所以呢个都系有趣。
7: 唔系粉丝嚟，
5: 唔系粉丝，系啦，即系呢个就系我哋喺飲食相关嘅文字篇章当中，除咗了解到九大鬼啦，我哋今日嘅主题之外啦，碗仔翅我哋而家喺街边有食呢个粉丝当鱼翅啦，当然系，咁但系点解会有呢一个碗仔翅嘅出现咧？就系因为好多时候食翅系以前咧就可能大排筵席嘅，即系一锅跟住分俾大家啦吓，咁但系有啲朋友或者富贵嘅朋友话，哎，我都唔係真係次次都十個八個或者十零人食一鍋翅喎，我自己行入去食一碗得唔得啊？咁就由此衍生出嚟嘅碗仔翅啦。咁所以呢一個碗仔翅係真翅嚟嘅，係唔平嘅。咁只不過呢個名字去到一啲平民百姓，好似蕭博士呢啲咧，就覺得哇咁貴，我邊度食得起啊？咁就有啲朋友覺得，誒食唔起唔緊要，我哋有一種模擬嘅方法嘅，咁就用一啲平價嘅呢一個粉絲啦，咁但係雞湯都是雞湯啦，咁當然即係個雞湯同呢一個餐廳用嘅高湯或者上湯又會有少少分別啦。咁一個平民版嘅碗仔翅啊，我哋而家都完全係能夠食得到嘅。
7: 係食唔起一啲名貴菜式唔緊要嘅，我哋可以聽嘅，想聽越食越滋味，去聽下究竟九大鬼係咩一回事。咁今晚為大家介紹嘅呢本著作《懷舊酒家菜》係來自香港著名嘅烹饪专家蔡洁仪去编写嘅经典食谱书嚟嘅。其实呢本书咧就重现同埋保存翻啲昔日香港同埋广东传统酒家嘅经典手艺啊。咁啊喺里边咧都有好多唔同嘅怀旧菜式
5: 啊，
7: 系嘛？
5: 系啊，冇错啊，即系怀旧菜式啦。咁啊，除此以外就系即系头先我哋提到嘅一啲即系八宝鸭啦吓，或者系即系龙川凤翼，我唔知道大家有冇食过啦咁。我都有處理過類似嘅東西。
7: 係咩嚟㗎？龍川
5: 龍川鳳翼就係即係嗰個雞翼去骨啫，跟住再釀一啲嘢入去啦嚇。咁釀乜嘢入去咧？就唔同年代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嘅。咁以前就釀金華火腿、冬菇等等啦。現代有啲富貴啲嘅朋友就釀燕窩啦嚇。咁我試過釀咩咧？釀鵝肝醬啦，都係
7: 都名貴下喎、
5: 啊。都係係啊，都 OK 嘅，好食嘅。但係都鵝肝醬又平貴啦嚇，咁等等啦嚇，咁唔同嘅一啲聽眾朋友可能有接觸過或者聽過嘅菜式或者黑衣雞，我哋叫叫花雞啦嚇，咁都喺呢個食譜當中咧有完美呈現出嚟嘅。
7: 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去參考一下噶。
6: 第二章《诗经》国风秦权喻。于我父下屋渠渠，今也每食无余。于嗟乎，不成权喻。于我父每食四鬼，今也每食不饱。于嗟乎，不成权喻。
7: 刚才听过有来自《诗经》的国风秦权喻，咁喺呢几段里面咧，听到有四鬼，又唔系九大鬼。
5: 系啊，四鬼，咁啊呢个就系啱啱多立别问得好好嘅问题啦。究竟个鬼字喺几时有出现呢？我哋头先略讲过、就是，即系从文字学角度啦，就系喺商代嘅文字当中啦，有出现呢个鬼字嘅字同埋形状噶啦吓。咁但系喺相对应嘅年代就系即系《诗经》啦吓，都已經出現呢個鬼啦嚇，咁但係回應翻 Dorothy 所講啊，九大鬼現代係富貴嘅嘢，四鬼古代仍然都係一啲富貴嘅食物嚟嘅嚇。咁當然啦，我哋頭先講嘅鬼字可能同鹽焗雞啊，或者係鴨啊、八寶鴨啊等等嘅嗰個填充嚇，咁但係喺古代當中啦，呢個四鬼咧其實冇現代嘅嗰個形制咁多花樣嘅。古代依度《诗经》所讲嘅四鬼咧，其实就系一啲鼠啊，或者系鸡啊，一啲谷物嚟嘅啫吓。咁但系食谷物都唔简单嘅，古代有四鬼，每一餐里面都有四个盘，可以放咗两种好丰盛嘅谷物喺当中吓。因为以农立国，如果一个失收嘅话咧，其实真系饿死好多人嘅吓。咁但系呢个篇章里面，嗰、那個主角咧，其實係做大臣嘅，咁大臣咧，當然嗰個俸禄會比較好啲嚇，同埋佢呢個四鬼咧，就係話佢以前係風光嗰陣時咧，就係每餐都可以即係衣食好足嘅嚇，即係好豐富、好豐足。四鬼就話俾大家聽，佢嗰個米糧糧食咧，每一餐都可以好豐足同埋好好多樣嘅，其實嚇。
7: 嗯，咁頭先嗰個選段讀出嚟係嗰個意思係講緊啲咩
5: 㗎？意思咧，其實即係喺無私罪啦，有啲朋友可能都知啊，因為《詩經》裏面咧無私個罪，即係會將佢定性為某個意思嘅嚇。咁而簡而言之咧，就係成個篇章咧就講一個賢者或者係一個大臣啦，就話哦以前嘅君王對佢咧好好嘅。咁但係去到而家咧就麻麻地啦，咁而成個篇章就係講，哎呀我啊，即係以前就住大屋啊，即係下屋渠渠就係大屋啦，即係今也每食無餘啊，即係以前住大屋啦，咁啊食又食得好啦，今日就哇食啲餸都全部清晒啦，因為食得唔係太好啊，咁所以就哎呀即係感嘆啦，即係而家嘅嗰個禮遇比唔上以前啦。咁而頭先我哋講個四鬼就係、是、古代嗰個裝嘢食同埋嗰個禮器，咁就係之前嘅人啦對佢呢十分好啊，其實係。咁但係去到而家呢就係、是、即係每日都食唔飽啦，咁就係、是、即係慨嘆呢一個往昔同埋而家咧嗰個待遇嗰個差別，咁就係通過呢個四鬼啦，就係嗰個豐富嘅谷物去到呈現，以前食得好好，而家咧嗰個食物咧就食得好差啦。
6: 第三章，清敗類抄，作者徐柯，生吞受敵。某甲贫甚，日食为豆腐一鬼。或问曰：君日食豆腐，恐三月不知肉味矣。甲曰：肉腐，肉为仇敌，豆腐乃是如性命，日食不厌，实爱憎之所系也。他日邻人照饮，甲自啖肉，而於豆腐則不下住。或又問曰：君以豆腐為性命，以肉為仇敵，今乃反是矣。甲曰：否否，仇敵當前，勢生吞之而後快，雖性命有所忽顧也。
7: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拜女抄作者是徐柯的生吞仇敌，好有趣，就是今晚的题目叫做九大鬼，但一路落嚟越缩越少，就变咗一鬼喎。头先
5: 系啊系啊，冇错，呢个都系即系由现代嘅嗰个尊贵嘅概念，去到古代同样尊贵嘅概念啊。咁但系去到呢一度个鬼字咧，其实已经都唔一定系尊贵，纯粹系嗰、那个食物嘅盛载嘅器材啫吓。咁、所以呢一个咧就系、是、其中一个拣选呢一个篇章嘅意思吓。咁、而当中个鬼字用咧就系、是。攞嚟装豆腐嘅啫，即一柜豆腐就喺呢一个篇章当中咧，唔系咩贵嘅东西，甚至系一啲比较维生嘅东西嚟嘅啫吓。咁呢个故事咧都系十分有趣嘅，所以都刻意话俾即系各位听众听吓，生吞仇敌，佢个仇敌系咩咧？就系肉啦。因为呢个某甲好穷嘅，呢个某甲就系即系甲先生啦，好穷嘅，就系、是、每日就系食一碟就系、是、一鬼嗰个豆腐嘅啫，又每日食豆腐。咁有啲朋友问佢话：你日日食豆腐啊？食三个月你都肉味都唔知道啦，系咪？咁呢个甲先生就话：肉就系我仇敌啊！豆腐我就视佢如命根，所以呢个就亲疏有别啦。我就亲豆腐，视佢如命啊，我条命嚟噶豆腐啊，肉就系我个仇敌啦。我就系中意我条命吓、啊、多过呢个仇敌嘅，所以我就永远即系最中意食豆腐噶啦。咁但系有一日咧，呢一个问佢嘅朋友，即系邻居街坊朋友啦吓，搵咗佢嚟饮嘢啦、食饭啦，咁就系、是。呢、這個甲先生話係咁食肉，係咁食肉，即係豆腐喺佢旁邊咧就唔食喎咁，但係又問翻佢，甲先生你又話豆腐係你條命嚟嘅，肉係你嘅仇敵嚟嘅，點解你即係唔顧下你條命嘅咧？咁呢個甲先生回答咧都係好精妙，佢話唔係，佢話仇敵當前啊，咁梗係要生吞呢個仇敵先至有即係快感啊，性命都可以唔理啊，當然係一個藉口啦，因為平時只能夠食豆腐，冇乜錢去買肉。咁但係又用一个有趣嘅方法啦去到解通返佢嗰个飲食嘅状况。
7: 如果聽開越食越滋味嘅聽眾呢，應該都會覺得啊，清拜女抄徐柯熟口熟面喎，成日都聽喎。咁之前聽嘅時候呢，多數都係關於一啲煮食嘅烹飪嗰個程序啦，關於嗰個食物究竟點樣食啦，或者點樣去使用嘅一個記錄啦。今次呢聽到係一個幾有趣嘅故事喎，原來呢清拜女抄都叫做幾豐富多元嘅喎，裏面嘅記載。
5: 係呀，豐富多元呀，因為清拜女抄即係有除了飲食類之外，其實有不同的生活的各個方面故事都會羅列在這個著作當中。而我哋今天聽到呢一個生吞仇敵咧，其實就係喺呢個灰鞋裏面嘅。點解我哋唔係常常聽到呢咁灰鞋嘅故事喺越食越滋味裏面出現咧？因為有灰鞋嘅故事未必同飲食相關，咁而同飲食相關嘅又未必真係文學嘅故事啊。所以今天即係刻意揀一個，又文學又同飲食又同我哋今日嘅鬼嘅主題有關係，咁就完全是貼合我們今天的那個主題啦。
7: 咁啊，帶嚟呢一個氣勢磅礴嘅生吞仇敵嘅故事，但係裏面咧係講緊一個諷刺緊一個原來好貪食的、
5: 貪食嘅人、
7: 好餵食嘅、面皮好厚嘅人嘅。
8: 總結。
7: 又嚟到今晚嘅总结嘅部分啦，去到今晚嘅题目咧，食九大鬼，成个旅程咧，我哋系越嚟越少鬼
5: 啊，系啊，越个数目越嚟越少啊，咁而
7: 咁小气嘅点解？
5: 唔单止越嚟越少添啊，仲可以越嚟越差添啊，即系由开始啊，又食一啲大菜啦，即系精致菜式啦，去到即系商代我哋《诗经》里面有讲到啦，就系、是、都系尊贵嘅，咁但系都系一啲谷物嚟嘅啫，咁又翻去清代。嘅時候咧，就已經得翻一盤啦，仲要只係即係好日常嘅豆腐啦等等。咁由此其實想從唔同年代呈現個鬼字嚇，究竟嗰個裝嘅嘢真係完全唔一樣嘅啊！除此以外咧，就係佢究竟係裝貴價嘢啊，定係裝平價嘢啊嚇？同時間呢個鬼字喺唔同嘅飲食嘅篇章當中，充當住乜嘢唔同嘅作用？
7: 系九大鬼个鬼字咧，唔知道大家识唔识写咧？系竹花头，跟住下面一个善良嘅良字，但系就唔要上面嗰一点，然后下面咧就是一个器皿嘅皿字。咁而呢个字咧就回应翻啊，萧博士讲话啊，其实咧古代咧系一个礼器嚟嘅，商代嘅时候已经出现噶啦。
5: 系啊，冇错啊，即系礼器同食器两者系喺商代会结合嘅吓，因为饮食同埋礼都系喺呢一个政治层面当中咧系一个好重要。嘅作用嘅
7: 系今晚咧带大家行过一圈咧，就由现代嘅作品又翻到去一个古代嘅作品，就系、是《诗经》里边都有记载啦。然后就再去到清拜吕抄清代嘅时候咧，都有讲一个同呢个鬼字相关嘅一个饮饮食食嘅故事，咁啊相当之奇趣嘅。
5: 系啊，咁啊，即系越食越滋味，就系不限唔同嘅年代啦。咁同时间，我哋又希望即系呈现嗰个饮食文学或者文字嘅多样性。咁有时候我哋会即系可能食谱类会多啲吓，咁但系有时候亦都希望呈现一啲故事。咁而故事唔单单系生活当中嘅日常嘅故事啦，有时候系一啲创作类嘅故事啦，可能系有趣啲嘅吓。咁都希望循住唔同年代嘅饮食嘅。一啲主題去到將佢框定喺即係多元嘅呢個文學文章當中。
7: 嗯，咁希望大家喜歡我哋今晚嘅選擇食九大鬼啦。咁啊，繼續留意逢星期六晚八點半鐘香港電台第一台嘅
5: 越食越滋味。
7: 拜拜，
9: 越食越滋味，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说，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高等法院昨日就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判刑，特区政府说对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和政客等在法庭严格依法对涉案被告判刑后作出的种种恶意攻击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促请各方认清客观事实，停止任何毫无事实根据的恶意攻击和卑劣的政治操弄。发言人说，法庭的裁决理由已经详细说明对相关法律原则和证据的分析，以及裁定各被告有罪的理由。就各被告的刑期长短，判刑理由中已经清晰详细列出量刑的考量，包括裁定本案属于情节严重级别的各项原因。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四、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在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说，朝鲜当地清晨五点几在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美正是分析具体参数。韩联社报道，朝方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发射导弹，那座无人岛经常被用作武器试射靶场，推测朝方发射的武器很可能是火星11短程弹道导弹和600毫米超大型火箭炮。朝方可能先后发射两种型号不同的武器，检验相关武器系统的性能。今次朝方相隔23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分析认为朝方今次发射可能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自由之

0: 顿多域联合军演。在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八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毕。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只要及早诊断、持续治疗，令血液内病毒数量维持侦测不到的水平，咁透过性行为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就微乎其微，用埋安全套就更加稳阵。感染者同大家一样过正常生活，仲可以有健康嘅 BB。浏览 acecare.com.hk 了解更多。
4: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6: 我是事日快乐的杜文蔚，讲个秘密你知啊，好多人都以为我当彪爷和米克是后辈，其实不是，我当米克是哥哥，我当彪爷是我的假想敌。
5: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7: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8: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7: 留意事日快乐，
8: 精拎一点，
7: 港式生活馆，
8: 手下留情，
7: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8: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7: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9: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10: 油麻地呢个地方个名字原来都同船业息息相关噶噃。
11: 系啊，等我话俾你知啦。喺19世纪晚期咧，油麻地一带咧仍然系呢个传统嘅渔港嚟噶。当时咧，天后庙前边咧有一笪空地，咁啲渔民咧就经常喺嗰度晒嗰啲船上面嗰啲麻篮啊。
9: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7点到8点，十八好时光。
12: Disco 随身听张国荣的歌声，80年代的香港便让令你最怀念，亦或是当时的爱情最令人为你钟情。
13: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青春爱情经典《为你钟情》，
12: 张国荣、李丽珍领衔主演，
13: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2: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2: 姑娘，麻烦你啊 check 清楚啊，呢一个陈德华咧系咪你哋诊所个病人嚟噶？
1: 佢咧的确系我哋何医生嘅病人，呢、這个药水樽咧亦都系我哋诊所嘅。
2: 系啊，呢个药水樽咧俾人掟咗落街，几乎啊掟亲呢一个婶婶啊。
3: 咪系咯，争啲掟到我啊！如果俾佢掟中啊，我唔系冇命啊，都变傻啊！
2: 所以咧，我哋想知道呢一个陈德华嘅地址。
1: 先生啊，唔好意思啊，因为咧系病人嘅私隐，我哋唔方便透露啊。
2: 其实咁嘅，我哋只系担心佢有事。佢系咪一个独居嘅老人家嚟噶？
1: 系嘅，佢系一个长者，但系咪独居咧就唔知啦。
2: 咁麻烦你啊，姑娘，你帮我打电话俾佢。我哋想知道咧，佢系咪唔小心啊跌咗个药水樽落街，定系咧有其他原因？
1: 好好，你等一阵啊，先生啊，冇人接听电话。
2: 吓？咁样，我哋想知咧，佢系咪呢两日之前嚟睇过医生噶？
1: 系啊，樽上面都已经写咗，我记得咧何医生叮嘱佢咧一定要嚟复诊嘅，照计佢今日应该食晒啲药，今日要嚟睇何医生噶。
2: 啊，咁佢今日有冇嚟过？
1: 暂时未见。
2: 系啊，真系唔可以话俾我哋知佢个地址咩吓？我哋真系担心佢有事噶。
3: 系咯系咯，哎呀，如果佢系独居嘅。可能出事噶，
1: 唔好意思啊，我哋真系唔可以未经佢嘅同意就话个地址俾你哋知噶。
4: 你哋系咪讲紧华叔陈德华
2: 啊？哦，喂，古老板，你嚟得啱啦，你系咪识得呢个陈德华噶？
4: 佢住喺我隔篱嘅商场对面海明楼 B 座十楼啫嘛，咩嘢事啊？
2: 哦，咁啱晒啦，你可唔可以带我哋去啊？
4: 嚟嚟嚟。就系呢个单位咯。
3: 哎呀，辉哥，你快啲揿钟啦！
2: 哦，收到，收到。
3: 诶，冇人应门喎。
2: 咦，我睇睇个门啦，似乎入边有开灯噶。古老板啊，你试下打电话俾佢啊。
4: 哦。
2: 咦，佢个手机好似喺入边，屋入边啊。
3: 吓，咁即系佢喺屋企。
2: 诶，唔好嘈唔好嘈，好似有啲声啊！
3: 诶，有咩？
5: 救命啊！救命啊！
2: 喂，听唔到啊？入边真系有人啊！
3: 吓，咁点算啊？
4: 我即刻报警！
2: 赶唔切噶啦，我哋快啲一齐撞一道门佢啦！一二三，啊！
4: 哇好痛啊！
2: 哇，你啊真系冇鬼用嘅，哎呀，行开啦！华叔，
5: 哎呀，救我啊！救我、啊！
2: 华叔，放心，冇事噶啦，冇事噶啦。
5: 都多谢晒啦，多谢。
2: 阿古啊，你报咗警未啊？
4: 而家报，
2: 哎呀，嗱，临啦。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七十二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1: 唉，杨经理，唉，我回来了。
2: 捨得回来了吗？
1: 什么啊，哎呀，我刚刚才送了陈伯去医院那里检查过，我没什么大碍的了，照过 X 光说有少少骨裂，是要留意的，但是没有生命危险的咯。
2: 你拿了掌声啦，陈伯的仔打过电话来说要多谢你，还有街坊啊打电话来赞你啊，说你做得好啊。
1: 哎呀，我做咁多嘢啊，都唔係为咗掌声嘅。
2: 总之你就做晒英雄啦。
1: 咁下次有机会我俾你做囉。
3: 猪猪。
1: 哇，喂阿猪妈，着到大红大绿咁样，今晚又出 show 啊？
4: 係啊，今晚去食饭啊。
2: 係我约咗猪猪食饭，预祝佢生日。点啊猪猪，行得未啊你？
4: 行得咯。
2: 阿灰，呢度交返俾你啊。我哋行啦，芝芝。
4: 哦，
2: 点啊？今晚我安排咗好多节目俾你。

0: 咦，阿焕啊，仲未收铺啊？
1: 啊，灰哥啊，我今晚呢有一个制品订单要准备，仲未收得工啊。今晚呢去唔到医院探新哥啦，你同佢讲一声啊。
0: 哎呀，你咁忙啊，唔使再去啦。
1: 你今晚会去探佢㗎嗬？
0: 啊，咩事啊？
1: 我买咗啲佢最鍾意食嘅面包同埋鲜奶俾佢，等佢宵夜有嘢食㗎嘛。係咁，麻烦你探佢嗰阵帮我俾佢喇喎。
0: 嗱嗱嗱，咁嘅，我本来呢就唔諗住再去㗎、啊。不过为咗你呢啲嘢食啊，我再去一次咁啦。啊，真係你對新仔呀真係好有心喎、啊。
1: 新哥呢之前幫過我好多㗎，我接咗啲訂單搞唔掂嘅話呢都係新哥幫我手通宵趕工嘅。
0: 啊，咁啊佢唔同我嘅，佢呀好肯幫人嘅。
1: 你哋兩個都好好人，不過呢新哥為人更加率直，冇乜機心。
0: 咁咪就係容易蝕底囉，俾人睇晒啲底牌。咁啊，有阵时做人呢要收埋一啲嘢，尤其是呢你唔知身边啊边啲系坏人啊。
1: 你系咪讲？
0: 嗱嗱嗱，我乜都冇讲过啊。
1: 我知你讲乜嘅。
0: 哎呀，你知咩啊？我咩都冇讲过。
1: 辉哥啊，我净话呢见朱姐同杨经理行过，佢哋好似行得好埋喎、
0: 啊。啊，系咩系咩？我冇乜留意、啊。
1: 我知道朱姐呢一向都唔係咁鍾意杨经理嘅。
0: 哎呀，你又唔好怪我话你哋啲女人啊，你啲女人啊真係好善变嘅。哎，
1: 我認識嘅朱姐唔係啲咁嘅人。你覺得呢？
0: 啊，佢係點真係唔關我事㗎喎、啊。我唔係好認識佢㗎咋。
1: 哎，你當我八卦，你同你太太是不是离了婚
0: 啊我是不是离婚都好啦、啊、总之、啊、我不会想其他东西的，我一心一意在这里打工做到退休为止、啊。
1: 如果你真的离了婚的话，应该给个机会给自己嘛。
0: 哎呀，不啦，我一生害了一个女人还不够咩？我还害了两个、啊、一个我老婆，另外一个是我的女儿。我最后都冇俾一个完整嘅家庭俾我个女啊，我已经好内疚㗎啦。
1: 你个女有怪你咩？
0: 我个女唔怪我，我都怪自己啦。害咗两个已经好够㗎啦，仲要害埋第三个咩？好啦。
1: 你有你嘅諗法，我作为外人呢只係觉得好可惜。朱姐冇理由会同杨经理一齐嘅。
0: 唉，爱情嘅嘢係唔讲理由嘅，各取所需呀。
1: 我唔相信朱姐需要嘅嘢喺杨经理身上会有囉。
0: 嗱咁啊，焕，人有时呢係敌唔过寂寞㗎。佢咁大个人啊，自己知道要啲咩㗎啦。喂啊，哦哦，好好好。哦，即刻过嚟，我即刻过嚟，拜。
1: 咩事啊？
0: 哦，水族店个老板呢话坚婶啊喺报纸档嗰度啊跌亲晕低咗啊。佢而家报咗警㗎啦，而家等緊白车嚟啊。
1: 我同你即刻过去报纸档睇下。
0: 好啊好啊，嚟嚟嚟。高老板你喺呢度啊，坚婶点啊？
1: 坚婶。
2: 佢晕咗未醒返啊。
0: 救伤车仲未到啊？
2: 未咯。
0: 哎呀，坚婶咁好人，佢唔会有事㗎。

0: 系咧，呢、這个法国甜品好唔好味啊
1: ？OK 啊，
0: 多谢你肯应约同我食呢餐饭啊！
1: 我谂翻你同我讲嘅嘢，有啲都系啱嘅。
0: 多谢你认同我啊！其实我真系一心对你好噶，你可以唔中意我，但系你唔可以阻止我对你好噶。
1: 我之前都已经同你讲过，我未 ready 啊！
0: 我知道你同嗰个收买佬分咗手。
1: 啊？你点知噶？
0: 我都话我识得人多噶啦，好多嘢我都知噶。我知你需要一段时间去平复心情，我唔会逼你，我会等你噶。
1: 你中意点就点啦。
0: 我会俾你睇到我嘅诚意。
1: 你等到嘅咪等下咯，你唔好俾压力你自己啊，亦都唔好俾压力我啊。
0: 冇问题，我最中意呢一种相处方式噶啦。一阵间食完饭，我同你去游车河，跟住再同你去食宵夜。
1: 食咩宵夜先？
0: 你中意食乜就食乜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个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话：重大国安案件结案，唔代表冇任何国家安全嘅风险，形容仍然系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话：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嘅干预，别有用心嘅人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对唔能够掉以轻心。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话：政府最新公布中小学数字教育发展蓝图，强调老师在推动数字教育的关键角色，装备自己掌握应用人工智能的能力，期望教师在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学的同时，时刻不忘立德树人的任务，培养学生创新和慎思明辨的能力。今年敬师日庆典有超过1500个教师获颁嘉许。蔡若莲话：人工智能虽然可以处理大量数据，提供标准答案，但是只有教师才能够洞察每一个同学的独特潜能，在学生迷茫的时候指引他们方向，任何演算法都无法替代。蔡若莲话：当局会为教师持续优化并开展多元化培训和交流项目，同时设立多项奖励计划，提升教师的专业素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说：中方始终在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75%。 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4: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3: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4: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3: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4: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3: 清楚晒。
4: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7: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90分钟走遍世界，社交媒体又有一个新现象，很多短片不再分享吃喝玩乐，而是关于独自生活、旅行等等，被称为孤独网红。有传播与文化研究员认为，孤独网红带出信息，一个人都可以好开心。不过有部分心理学家担心观众错误理解，甚至以不健康的方式模仿。
9: 逢星期六早上十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十万八千里，
11: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的梦想故事。
12: 大湾区创业梦，
10: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億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11: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12: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1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4: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广播剧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伦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2: 喂，坚婶块面咧，好似冇咁灰咁咯。
3: 坚婶啊，你要撑住啊！
2: 古老板啊，系你最先发现阿坚婶跌亲噶？
4: 系啊，我啱啱送完啲鱼粮俾个客，翻嚟经过报纸档就见到坚婶跌倒啦。
2: 哎呀，我以前啊已经提醒过佢噶啦，开档咧要小心啲，点知真系出咗意外。
3: 佢醒啦，
2: 系啊，
3: 坚婶，
2: 坚婶，
3: 哎呀，坚婶啊，
5: 做乜嘢咁多人围住我噶吓？啊，
2: 坚婶，你晕咗啊？
5: 晕咗？啊，系咩？哦，冇事，我冇事。唉，呢轮耐唔中系见晕噶啦。我撑得住啊，撑得住、啊。
2: 你唔好再喐啦。
4: 系啊，你唔好乱喐啦，白车嚟紧噶啦。
5: 哦，我唔去医院啊。唉，我去咗医院，边个帮我睇住个报纸档啊？唔去。
2: 系啊，坚婶啊，你顾住条命先好啦，使唔使通知你屋企人啊？
5: 哎呀，阿飞哥千祈唔好啊，佢哋全部都喺外国，唉，帮唔到啲咩嘅。同佢哋讲咪赞佢哋担心，等我去咗医院检查完，冇事先同佢哋讲啦吓。唉，唔好通知你。
2: 啊，古老板啊，一阵咧，不如你陪阿坚婶去医院嗰度，因为咧新仔咧佢就唔喺度，我要翻去管理处嗰度坐镇啊，行唔开啊。
4: 好啊，冇问题。
2: 坚婶啊，你放心啦，一阵咧我就帮你收铺，我会帮你咧锁好个闸噶啦。
5: 啊，好啊。麻烦晒你啊，阿辉哥吓，仲有啊，你帮我咧贴张纸仔，就话我病咗吓，呢两日就休息咁样啦吓，唔该你啊，辉哥。
2: 得啦，阿焕啊，如果你可以嘅话咧，陪埋阿古老板一齐送阿坚婶去医院啦。
3: 好啊，冇问题。
2: 唔该晒。

0: 天心啊，你唔使担心，就快到医院噶啦。
1: 唉，我唔担心，晕下啫嘛。老人家成日都会晕嘅，唉，今日就唔好彩啫，一扑咁啊，哎呀，哎呀，扑亲个头咯，吓，冇事嘅，冇事嘅。
2: 坚婶啊，真系唔使通知你屋企人啊。
1: 哎呀，都话唔使咯，佢哋喺晒外国噶嘛，你通知咗佢哋，要佢哋担心之余，唔飞翻嚟香港睇我，又觉得唔好意思，飞翻嚟咧，唉，又要钱又要时间，到时我又冇乜事啦，佢哋又要飞翻去，飞嚟飞去咁。你估真系搭飞机好好玩咩？何必劳烦啲仔女啊？我自己搞掂算啦。哎呀，
2: 咁佢哋系你仔女，应该要知道呢件事噶嘛？
1: 哎呀，咪就系得个知字咁咯。唉，知道又点啊？佢哋嚟到又唔系医生，都系睇住我瞓喺张床度咋嘛，无谓啦。唉，如果检查过冇事。我今晚出院噶啦，哎，费事吓亲我啲屋企人啊嘛。其实我都冇咩事啦，哎，不如咁啦，直接车我翻去报纸档算啦。哎呀，唔好搞咁多嘢啦。
0: 坚婶，你唔好起身啊。
1: 哎呀，都话冇事咯，你睇我咧，你望下我啊，咪眼仔碌碌噶嘛，你手脚喐喐噶嘛。我冇事啊，冇事冇事。
0: 你真系唔好喐嚟喐去咧。
1: 你唔知噶啦，阿古，我哋啲老友记好怕入院噶，惊入咗去出唔翻嚟啊嘛。
0: 得得得，医生检查过话你冇事嘅话，我哋即刻陪你出院啊。
2: 系啊，坚婶，你乖啲啦，你正话咁样晕咧，可以系身体一个警号嚟噶。
1: 冇事嘅，我未死得嘅，唉，都系我自己衰啦。今朝冇食到血压药，而家食翻就冇事噶啦吓。哎呀，你哋俾我翻去开铺啦，有个老友记留咗份报纸，佢未嚟攞啊。哎呀，呢、這个白车司机哥哥，唉，唔该，车我翻去，车我翻去啊。哎呀，
0: 坚婶，呢架系救护车，唔系的士啊。唔系你想去边就去边噶。
1: 诶，我而家都冇晕。乜解救？又天旋地转咁样嘅。哎呀，架车系咪 U turn 得太快咧吓？哎呀！

0: 古老板，多谢你送我翻嚟啊！
1: 唔使客气，我都系顺路啫。我摆低咗间铺几个钟，都要翻嚟睇一睇啲鱼点样嘅。你间香烛铺都几特别噶。
0: 哦，冇啊，都系普通嘅纸扎铺，冇咩特别啫。
1: 因为我唔拜神嘅，所以我平时有经过呢度都冇留意到你添。
0: 我因为冇养鱼又唔顺路，所以咧都冇特登行过去你嗰间鱼仔铺。
1: 成间铺你自己一个人打理啊？
0: 系啊，都冇钱请人，咪自己一手一脚咯。你呢？
1: 我都系啊，我系完美主义者嚟嘅，我唔惯同人一齐做嘢嘅。如果唔夹啊，好辛苦啊。我好难夹噶，你间铺有冇借过俾人拍戏啊？
0: 冇、啊。
1: 你呢度真系好有特色、啊。我都中意影相嘅，得闲帮你间铺影下啲相。如果你唔介意嘅，我将啲相放上网，增加曝光率啦、啊。
0: 都可以嘅。
1: 哦、啊，呢间纸扎铺系你开噶？
0: 唔系啊，本来咧系屋企人做开。不过后来呢，好多原因佢哋冇做，咁之后就交咗俾我。我一个人撑住，咁自己呢又冇一技之长。之前呢叫做赚到少少钱可以维持到，係近呢几年生意比较难做喎。
1: 唉，行行都係咁㗎啦，係要靠自己諗一啲办法突围嘅。
0: 睇见坚婶咁坚持一个人打理间铺，我呢就諗到自己啦。到我七八十岁嗰阵，系咪都好似佢咁孤零零一个人守住间铺呢？
1: 我就唔睇咁远啦，顾掂眼前呢几年先算啦。你最近生意好差咩？
0: 之前靠网上一啲宣传，生意咧冲咗一轮，最近咧又剩翻少少啦。不过咧做生意系咁噶啦，有高有低，我都预咗要守落去。
1: 我而家咧都好积极谂紧点样宣传噶，唔可以停落嚟。我觉得你呢度好似缺少咗一样嘢。
0: 缺少咗咩啊？
1: 你嚟我铺头，我话你知啊。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间七十二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
1: 哇，呢度真系咁多鱼缸嘅！
2: 我呢间铺算系细噶啦，金鱼街嗰啲铺比我呢度大好多。
1: 咁你点解拣呢度开铺嘅？
2: 租金平少少咯，可以挨耐啲啊嘛。
1: 哦，呢啲原来叫红莲灯，好靓啊，密密麻麻，成缸都系啊。
2: 系啊，如果只系养几条就冇呢啲效果噶啦。知唔知我话你间铺缺少咗啲咩嘢？
1: 咩啊？
2: 就系生气啊！你可能自己唔觉，你铺头本身卖嘅嘢咧系比较冰冷。如果放啲有生气嘅嘢喺间铺入面，感觉会舒服好多。
1: 你讲起，我又觉得系、哦。
2: 嗱，如果你可以养一缸鱼仔，感觉就好唔同噶。
1: 等我谂下先。不过咧，我真系冇时间照顾佢哋。
2: 有啲鱼咧好简单嘅，只要每日喂啲鱼粮，你放埋个过滤器喺度，基本上可以一个礼拜换一次水，每次换四分一至三分一缸就可以噶啦。
1: 我真系唔识养鱼噶。
2: 嘿，我可以教你噶嘛。嗱，记住换水嗰阵咧，加水要慢慢加，温度咧又唔可以相差太大。
1: 哇，呢啲小丑鱼好靓啊！
2: 要养热带鱼咧就比较复杂啲噶啦，就好似你哋啲女士化妆咁，想靓啲啊嘛，咪花多啲时间，花多啲心机咯。
1: 我唔化妆噶，我真系咧冇咁多时间啊，一个人打理间铺已经好忙噶啦。
2: 但系如果能够为间铺带多啲生气嘅话，呢啲时间值得花噶、哦。
1: 好啊，考虑下先。不过咧嚟到你呢间铺真系好舒服啊。每样嘢咧都系喐紧嘅。
2: 嗱，呢啲就系我讲嘅生气咯。
1: 我铺头啲货咧，全部都系死物，学你话斋，好冰冷嘅感觉啊。
2: 如果你间铺啲货突然之间会喐啊，咁真系会吓坏人噶。
1: 哇，呢啲咩金鱼啊？
2: 呢啲系中国难兽啊。佢个头咧会圆啲，好似个波咁嘅，但系啲鳞片咧就冇咁整齐。呢啲咧同一款鱼就系泰国嚟嘅，身上面嘅线纹咧比较整齐。泰国鱼嗰个头咧好似有两个波波突出嚟咁噶。
1: 咁呢条咧？
2: 嗱，呢条咧系泰国嘅狮头，佢啲鳞片咧一条一条坑咁，有啲肌肉纹。佢个头唔系好大，不过最靓系条尾。嗱，你睇下，你睇下，佢条尾啊，好似有接嘅裙咁噶。
1: 系、哦，游起上嚟好似着住条裙喺度跳舞咁，好靓啊！
2: 识得欣赏啊！
1: 咁你呢啲鱼喺边度攞货噶？
2: 中国鱼咧就去福州买货，泰国鱼咧就去泰国攞货，都系去啲当地嘅养殖场慢慢拣咯。
1: 咁你咪好忙？
2: 系噶，去福州买货都要三日两夜，去泰国买货就耐啲，要五日。
1: 哇，听落好辛苦喎、
2: 哦！力不到不为财啊，做每一行都系辛苦嘅。不过如果享受当中嘅过程咧，买到啲好嘢翻嚟，人客中意，我又赚到钱，好有满足感嘅。
1: 你讲得啱啊，好有同感啊。呢条鱼做咩隔开咗嘅？
2: 佢就嚟生得噶啦，所以要隔开佢，唔好俾佢自己或者其他鱼食到啲 B B 鱼咯。
1: 啲 B B 鱼咧一定好得意嘅啫，
2: 系啊，佢生咗之后，我叫你过嚟睇下。
1: 好啊。
2: 嗱，仲有啊，有时你做嘢唔开心或者闷闷地嗰阵咧，都可以嚟我呢度睇下鱼噶。我好多客都中意嚟我呢度睇鱼。嗱，买唔买唔紧要，最紧要睇咗之后开心。
1: 好啊，我有时间就会过嚟噶啦。
3: 唉，真系啊！点解个水煲啊整唔翻噶？坏咗啲咩咧吓？想饮杯热咖啡都唔得嘅，真系。
4: 芝芝啊，我做翻一阵嘢先，一阵咧我再过嚟美发店嗰度揾你。
5: 好啊，我等你啊。咁我翻过去美发店先啦吧吓。
4: 阿灰， 今朝咧，我同猪猪去中环一间六星级嘅酒店食咗个靓靓嘅早餐，真系唔错噶，又唔贵、啊，两个人都系1000蚊，哇，抵到烂啊！你得闲咧，都带你女朋友去食翻次咁啊！
3: 哎呀，我都冇女朋友，亦都食唔起啊！500蚊一个早餐啦、
4: 啊，咁又系，呢啲早餐唔系个个食得起噶。
3: 街口嘅茶餐厅啊，食个早餐啊，要38蚊啊，我都嫌贵啦，500几蚊、啊，我哋食个10日午餐啊！
4: 咁唔同层次嘅人去唔同级数嘅铺头食嘢，老实讲，几十蚊嗰啲早餐咧，我惊我食咗啊！胃痛啊！
3: 咁啊系啊，你啊身娇肉贵啊嘛，同我哋呢啲平民百姓啊，真系冇得比噶。
4: 啊，你有冇听过啊？你哋穷人身上咧，系有一种咧穷人嘅味道，冇得呃人噶。
3: 哦，系啊系啊，你哋有钱人系香啲嘅，我哋呢啲穷鬼咧，系有一种啊叫做穷味啊嘛。
4: 啊，阿阔，你冇咩好，起码知顶。知道自己嘅位置。点啊？个电梯连检吓、啊，搞掂未啫？
3: 哦，系啊，个师傅话咧要做多一日、啊，因为有啲零件啊未到齐，要做埋听日先至搞得掂啊。
4: 你打电话俾电梯公司，俾啲压力佢哋。停电梯咧始终系唔方便嘅，再迟啲啊，商户一定炸型嘅。
3: 已经炸咗啦。今日已经有商户向我哋投诉啦，话啲电梯咧做咩成日都要整，闹我哋管理费又识得收，啲设施咧跟唔足咯。
4: 咁你咪要好好处理咯。如果唔系公司请你翻嚟做咩咧？你要好好安抚下呢啲人。如果俾佢哋投诉去到总公司，我同你啊都麻烦噶。
3: 哎呀，咁佢哋要投诉，我都阻止唔到噶。
4: 你忘记咗你嘅职位系孭住高级两个字咩？要同啲商户打好关系，总之你嘅责任就要拆掂佢。
3: 得啊，尽量做。
4: 唔系尽量做啊，系一定要做到啊！我收到坚料，嚟紧公司可能要裁1/5嘅人，我好想保住你噶，但系你都要交啲功课出嚟噶。
3: 咁你想我交啲咩嘢功课出嚟啊？
4: 你自己揣摩下啦吓。嚟緊啊，如果公司要我交人头出嚟，我只会睇表现，我係唔会偏私嘅。你知我个人啦，几咁公正㗎啦吓。
3: 睇得出睇得出睇得出吓。
4: 咪话我唔通知你啊，公司内部出咗指引吓、啊、过咗55岁嗰啲啊，除非表现係好好，基本上呢係唔会再续约嘅。一夠年龄就炒。你係
3: 啊，唔係我54嘅咋。
4: 所以你咪高危囉。阿灰，你自己睇路啦。
3: 睇緊。
4: 除非你唔緊張呢份工啊，如果唔係啊，俾啲力水，工作至緊要，工作为重啊，其他咩儿女私情放埋一边啊。
3: 收到。
0: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暮年回首上集，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钱佩卿饰演马雅珠，廖杏欣饰演江丽媛，胡世杰饰演杨大峰，梁礼勤饰演坚婶，何正刚饰演独居老人陈德华，周伟业饰演水族店老板阿古，刘莲饰演诊所护士。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郑浩景。首先是新闻提要。习近平宣布中国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维护和平稳定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和境外组织等针对支联会案作恶意攻击和抹黑。林定国强调案件公平公开审讯，批评外国作出口号式指控。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有三座楼宇的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委会强调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详细新闻内容。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宣布中国将会在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他说，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维护和平稳定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习近平又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表示中印虽然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彼此成就，共同发展。梁正涛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乘坐专机中午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下午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抵达会场的时候同印度总理莫迪握手合照。习近平在会上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造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中方愿意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是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亦都要做推动文明互鉴、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要尊重彼此核心关切，增进相互理解，妥主矛盾分歧。中国将会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与会的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南非和印尼等多国领袖。新华社报道，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作出的重要贡献。另外，习近平同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同长远角度看待同发展中印关系，两国完全可以彼此成就，共同发展。

0: 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
1: 他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印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的合作高质量发展。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特区政府对于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等针对支联会案作恶意攻击和抹黑，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且予以强烈谴责。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不评论案件判刑，因为法律程序仍然未完全结束，强调案件公平公开审讯，批评外国作出口号式指控。立法会表示坚定支持法庭依法判刑。任浩峰报道。
3: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寻日判刑，律政司司长林定国在有线新闻节目有理有得倾话，法律程序仍未至最终完结阶段，因为要尊重司法程序，他不便评论判决结果，但立场同特区政府一致。林定国话，所有案件都有公平公开审讯，任何被告有充分辩护机会，法庭判决时有详细解释判案理由。他话睇唔到有不符合法治精神嘅做法，亦都有留意外国嘅评论内容。
4: 当然我系关心讲紧我哋咩嘢咧，咁但系如果你睇翻嘅话，似乎我感觉都系啲口号式嘅指控，譬如话啊，喂，好似系咪影响咗香港法治咧？咁我一定问啦，究竟点解影响咗香港法治咧？你睇翻我哋任何案件吓，唔系单话头先你讲及嘅案件，其实所有案件我哋都系遵从翻一个公平审讯、公开审讯嘅过程。
3: 特区政府就发稿批评多个美西方国家、反华媒体、境外组织同埋政客等喺特区法庭严格依法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被告判刑之后，作出种种恶意攻击同埋污蔑抹黑。批评有人借包括本案在内的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案件，对香港特区的法治、人权等情况捏造谎言，危言耸听。特区政府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予以强烈谴责。立法会就透过秘书处发稿表明坚定支持高等法院原讼庭依法对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判刑，认为是彰显法律公义，有力捍卫国家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又坚决反对部分美西方国家就这一宗案件在内的不同案件作出恶意抹黑和诋毁攻击。香港电台记者任浩峰报道。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三名被告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重大国安案件结案不代表没有任何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表示，国安挑战变得更无形、更复杂多变，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别有用心的人同组织抹黑特区政府施政，绝不能够掉以轻心。王惠培报道。
5: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同周幸彤各被判监五年两个月至七年三个月不等，支联会罚款150万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在警队结业典礼仪式之后见记者，他说一些涉及国安的案件结案不代表就没有国家安全的风险，形容仍然是暗涌处处。
6: 看似重大的国安案件完晒，咁亦都大家见到可能整体个社会个气氛咧就平和。咁但係呢，我哋經常都講啊，咁其實都係仲係暗湧處處嘅，亦都唔可以因為咁樣見到有啲案件完咗呢就覺得係完全係冇任何一啲嘅風險。一啲暗湧甚至乎我哋經常講嘅怨對抗等等，都好明顯呢仍然係有一小撮嘅人士啊蠢蠢欲動呢，希望可以喺香港一個平靜嘅社會嗰度呢係煽動其他人對無論係中央政府又好或者特區政府啊等等呢係作出一啲好無理嘅一啲污蔑啊等等。
5: 被问到国安法实施之后会否影响市民集会或上街发表意见，周一鸣话：所有公众活动都需要根据公安条例通知警方，警方会按国安、公共安全同公众权利等一篮子因素去考虑，不能一概而论，亦唔存在有冇红线嘅问题。今次警队结业礼共有17名见习督察同110名学警毕业。负责国家安全的警务处副处长简启恩担任检阅官，他在致辞的时候说，外部势力从未停止对香港的干预，不可以掉以轻心。
7: 别有用心的人和组织利用各种软对抗的方式抹黑特区政府施政，企图向市民散播仇恨中央以及特区政府的信息，除了要打击传统罪案之外，亦都要防范意识形态的渗透，肩负起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任重而道远。
5: 简启恩期望警队必须维护好国家安全，时刻保持警觉，识别威胁，将国安风险制止于萌芽阶段。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2: 一名男子怀疑同同事就六合彩彩金分配事宜未能够达成共识，其后失去联络。警方寻日以涉嫌盗窃拘捕一名36岁男子，获准保释候查，下个月中旬要向警方报到。据了解，涉案的是食环署职员同同事夹钱买六合彩负责落注，中奖之后户口收到彩金，但是男子怀疑拒绝平分彩金，他的同事其后报案，涉款大约3000万元。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男子的银行户口相关款项已经被冻结，西区刑事支援组正是调查案件。
6: 六合彩的案件，咁系我哋收到一个报案嘅，咁案件咧就系由呢一个西区嘅刑事支援组，咁啊佢哋咧依家系调查紧，咁啊亦都咧系喺琴日咧就拘捕咗一名36岁嘅男子嘅，咁喺个佢嘅银行户口里面咧，亦都将相关嘅款项咧，我已经系冻结咗嘅。咁啊，至于同食环署嘅沟通，我谂呢个咧系佢有其他人报案，咁啊同个部门咧，我睇唔到有咩直接嘅关系。咁我谂详细嘅案件里面咧，我就唔去即系六合彩嘅案件咧，我就唔去再评论。咁我留翻我嘅同事，佢哋西区嘅刑事支援队咧，佢哋会继续去调查，系作出一个适当嘅处理。咁暂时案件系叫做盗窃啦。咁但系盗窃罪咧，其实系根据210章里面咧，香港法例里面咧，亦都写得好清楚，列明咗咧系相关嘅一啲元素嘅。咁所以我谂咧，呢个我留翻我啲同事啊，继续去作出调查。
2: 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座、第4座同第5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任浩峰报道。
8: 根据房委会文件，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合约去年2月批出，合约总金额大约54亿元。房委会回复查询时证实，工程团队在上个月底至今个月初，在恒常混凝土方块强度测试结果中，发现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3座、第4座和第5座的部分结构构件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署知悉事件之后，已经即时作详细结构评估，确认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工程团队已经即时指示承建商抽取额外混凝土深样本作抗压强度测试，以评估混凝土强度是否符合设计和合约要求，并且要求承建商尽快提交详细报告和纠正和修缮方案给工程团队审批。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而是经全面排查和抽验，暂时未有在其他地盘发现同类问题。 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事件反映恒常检测机制发挥作用。至于事件对相关公营房屋兴建进度的影响，就有待政府公布详情才能够评估。
9: 今次都是一个发挥机制上面一些好的地方。我想后续譬如说检查了，如果發現到相關一啲嘅質量嘅問題，當然要盡快去處理翻嗰個質量嘅情況啦。下一步真係出現咗一啲其他嘅狀況，會唔會需要一啲譬如話去追究翻相關嘅一啲嘅責任啦？
8: 房委會話會嚴肅跟進，如果證實承建商有問題，定必按合約條款將其表現反映喺影響日後投標機會嘅評分機制。如果情況嚴重，會考慮更加嚴厲嘅規管行動，包括暫停有關承建商嘅投标资格。承建商现时已经调整地盘施工流程，房委会会密切监察工程进度同埋质素，确保喺原定合约完工期前竣工。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2: 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嗰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建筑署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且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说，美容及健身业界都非常支持就预缴式消费合约设立七日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仇志荣报道。
10: 政府早前就商品说明条例的政策建议完成两个月公众咨询，针对美容及健身服务预缴消费合约提出设立七日冷静期。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表示，两个业界都非常支持设立冷静期，认为对商户和消费者都有保障，亦参照过很多经济体的惯例，七日是足够和可执行。当局建议规管合约金额的门槛有三个可考虑水平，分别是至少3000元、8000元或以上，以及至少15000元。邱应华话：业界有不同睇法，当局会再详细研究。
11: 咁最主要咧就系嗰个金额系可以帮到个业界去做到生意。咁同一时间咧，但系你俾咗咁多钱之后，我哋点样可以保障到呢个消费者嘅权益呢？要做一个平衡啦。健身业界同美容业界咧，可能有一个差距都唔定嘅，视乎佢哋嗰个合约嘅性质啦，就唔系某一个业界一定系会高过另一个业界嘅。咁所以我哋要睇翻一个中位数啦，服务系边一种啦，
12: 即系最后嘅数字咧，未必系3000或者8000或者15000，可能又重新嚟定一啲数字。
11: 系啊，未必系嘅。
10: 邱应华又话，业界最关注容许消费者喺冷静期内取消合约，会唔会对业界经营造成损害？当局会跟进业界提出的意见。
11: 我们提出来呢都是有一个安排，就是说你已经用了的服务呢你是要付钱的。还有取消合约呢也都有一个手续费要收回的。他们对这方面呢都提出了意见，就是手续费的金额啊，或者个百分比啊，银行和他们的账户的交收啊，各方面的安排。我们都会跟进，希望就算冷静期客户是取消那个合约呢，也都是令到他们不会受到亏损。
10: 另外第11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日前闭幕，邱应华话：今届高峰论坛非常成功，形容比上一届更加旺。佢又话：一直努力争取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定 RCEP， 特区政府会积极加入工作组，解释香港可以带嚟嘅好处同强项，以争取成员国支持本港加入。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韩国指朝鲜清晨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分析认为可能是针对韩美日日前举行的多域联合军演。韩军加强戒备，美方表示朝鲜这次发射不会对美国人员、领土或者盟友构成直接威胁，会继续致力保卫美国本土和地区盟友。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好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重复新闻提要。 習近平宣布中國明年接任金磚主席國，話金磚國家要堅定站在歷史正確一邊，做維護和平穩定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鋒。特区政府强烈谴责多个美西方国家和境外组织等针对支联会案作恶意攻击和抹黑，林定国强调案件公平公开审讯。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有三座楼宇的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房委会强调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六合彩消息今期搞出的号码是9、18、24、33、40、47，特别号码11号，头奖冇人中，二奖两注中，每注派75万。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是低至中。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4，强度属于中等。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时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3: FM 926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以市民心为心，
14: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5: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返在安全地方。
16: 王朝吴讲
17: 吴正煲，
16: 三个煲陪你游走香港。香港电台第一台。
18: What's up, bro?
16: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18: 今日嘅 What's up, bro? 单薄咗。
19: 系啊，真系估唔到。做得最多 gym 最多運動嘅，
18: 你小心講嘢啊！好似話佢近排咧有啲傷患，咁所以唔知係咪因為咁抵抗力差咗啦？咁講緊咧啊，大家好，我係 Vincent 梁學希，
19: 我係肥啲，
18: 而彪爺今日就身體抱恙啊，咁所以咧就會由我哋兩位去撐住呢頭家啦。
19: 係啦，我哋繼續係大家嘅 bro 啊！
18: 咁阿彪爺就希望佢盡快康復啦，咁都知道近期都身邊都有啲朋友攪攪啊，唔舒服啊咁樣嘅，
19: 即係希望大家多啲休息，小心身體。
18: 係啦，攰啦。嗱，咁我今日呢就喺咪後呢同阿D哥有一個少少嘅互相認識大家童年嘅時候啊，咁事完呢就係、是、近排聽到有個故事呢，咁有同事就話在玩具铺见到以下一个画面，就是小朋友扭妈妈买玩具。
19: 哦，好常见啊呢啲。
18: 即是那一种呢，咁即是小朋友会有好多嘅原因啦，咁去说服妈妈啦，咁但对于妈妈嚟讲，咁嗰啲原因都唔系原因嚟㗎嘛。咁个结果就系妈妈要出一嚿钱，屋企就多一嚿嘢，咁但系呢小朋友又快乐咗嘅。
19: 是啦，又或者平息咗佢嗰下嘅激昂嘅情绪啦。
18: 咁跟住呢我就諗起一个画面啊，就係、是、我自己細个呢 原来都试过有一次系真系一次数到嘅，就系扭买玩具而成功扭到，
19: 哦，
18: 都系唯一一次。
19: 因为之后就唔使扭啦，即系你话要咩就买咩啦。
18: 我都想系咁，咁啊试完咧呢样嘢，谂翻转头咧，而家我唔知小朋友有几多真系仲会扭买实体玩具啊。因为嗰个年代呢，我细个系会经过百货公司呢，点、都好啦，即系我阿妈就话形容为巡视业务啊，或者巡铺啊，咁都系睇嚟睇去，都系睇嗰啲货架嗰啲嘢。又系如果当年你系喺我屋企附近开玩具铺，而你发觉成日有一个小朋友系着住短裤踢住拖鞋嚟你铺头度拎起啲玩具睇完摆翻低呢，嗰、那个可能系我嚟嘅。咁就唔好意思啊，搞乱你啲嘢。咁因为呢嗰、那个年代呢，我会係睇完就算啦。咁但係唔知点解呢，唯一有一次呢好有冲动，好想拥有嗰样嘢。我结果呢嗰次我媽媽同我一齐行百货公司，喺呢个玩具部嘅时候，我就揽住佢隻脚喊，话我好想要嗰件玩具。
19: 哇，咁如果係你媽媽，即係如果我係你媽媽嘅话，我应该
18: 系咯，
19: 有得你揽住，跟住然后就冲咗出去呢个铺头度。
18: 嗱，好似人哋嗰啲系练脚力嗰啲咧，绑住一大个沙包，跟住喺度。
19: 金刚腿啊！
18: 虽然我系第一身嘅视觉啦，但系我唔记得我喊得几大声，我记得我喊嘅。
19: 嗯。
18: 咁跟住我阿妈就觉得咧好肉酸。
19: 嗯。
18: 因为我好少会咁揽住我阿妈只脚喊嘅，我揽得我阿妈只脚嘅，咁我阿妈又唔系高，咁即系证明我都应该好细个啦。
19: 嗯。
18: 系啦，咁都好似系。啊，未到小一咧，应该幼稚园添啊。
19: 嗯，
18: 嗰件嘢真系买咗翻嚟嘅，而家我都仲 keep 住嘅。我前嗰排执屋嘅时候见到，
19: 哇！
18: 咁我同阿妈讲起，我妈计记得啦。点解咧？因为我妈自嗰次之后，佢就同我约法三章啊。
19: 嗯，
18: 就系话，总之如果我去睇玩具，两样嘢，一我妈唔会陪我行入去嘅。
19: 哦，
18: 系啦，咁啊唔会有只脚俾我揽住啦。
19: 系啦。
18: 二就系睇还睇。唔准扭埋，
19: 哦，
18: 系啦，
19: 咁即系以后就净系得个睇字嘅啫，以后睇玩具，
18: 系啊，
19: 哦，
18: 咁你细个你有冇经历过呢啲画面咧？
19: 我屋企咧就比较严谨嘅，对于去买嘢嗰方面，咁、所以就变咗我冇经历过话可以扭埋玩具，即系可能就算见到啲想要嘅嘢咧，讲咗话想要咧。未去到扭嘅，即係未去到話喊曬冇嘅，就係話啊，我呢個都好想要咁、跟住佢就會問我，你需唔需要先？
18: 需要，
19: 點會答到需要啊？玩具啫嘛，
18: 需要咯，人人都有我需要咯，
19: 衣食住行，咁冇一樣嘢係中嘅，咁
18: 又唔擺得落口啊！
19: 我又唔可以靠佢翻學咁樣搭翻學咁，唔會啦，冇啊，係咪？佢車仔係咪？咁冇啊，咁即係冇一樣係需要啦，咁跟住就哦，唔需要咯。咁就行㗎囉，咁樣咁就冇咗啦。
18: 點解你唔試下答需要呢？需要令到我人生係增添一啲快樂，
19: 需要就會繼續聽更加長時間嘅
18: 教訓。
19: 係啦，咁我就覺得唔明嘅。咁所以呢一樣嘢都即係由細到大都有曾經唔同嘅關於玩具呀、啲遊戲機呀嗰啲要求都有講過嘅。不過即係佢呢一個嘅命題一嚟到呢，咁我就覺得冇辦法啦。咁佢俾我買嘅其實、只不過我要儲錢啦，即係細個學識儲錢呢一個習慣，跟住然後就用自己錢買啦咁樣。咁佢又唔會阻我嘅，係啦，買幾貴都唔阻我嘅，只要我儲到錢就得㗎啦。
18: 咁即係同而家一樣囉，買不過咁喎、你呢一個嘅對話呢，咁我以前都當然有經歷過啦，咁後來我媽媽就成日都講，想要你要自己努力去儲錢，咁你慳埋嗰嚿錢，你咪可以令到你自己即係資源調配呀、去擁有你自己想要嘅嘢。咁跟住呢到大個真係發現呢，咦，靠我自己儲錢換返嚟嘅嘢，或者係靠我賺錢去買到嘅嗰樣嘢呢，係覺得特別珍貴嘅。每一次当你俾钱嘅嗰一刻，信用卡一碌嘟嗰一下，就觉得我终于达成咗我嘅目标，完成咗我嘅梦想，咁我就可以向我下一个梦想进发。
19: 系嘅， 當然啦，即係亦都喺呢一個嘅即係珍惜嗰樣嘢嘅同時咧，亦都搞到咧係好多囤積嘅，即係搞到我咧相對地就係更加唔捨得掉某啲嘢嘅。
18: 嗯，
19: 舉個例咧就係可能鞋咁樣樣，希哥哥都知道我成日都會買鞋，
18: 八爪魚啊嘛。
19: 係啦，
18: 嗯，
19: 咁但係要掉鞋嘅時候咧，其實我都會覺得有種唔開心嘅，咁。近年咧，即我真係積存咗，曾經積存咗兩個鞋櫃咁多嘅鞋㗎，跟住俾人鬧嘅係。
18: 嗯。
19: 咁但係到去近可能近呢兩三年咧，咁你點都要掉㗎，因為有啲鞋真係行到蝕曬㗎嘛，你唔會再拎嚟著㗎啦。
18: 嗯。
19: 咁我就唯有去用影相咯，即我影低呢張相，擁有過呢對鞋。
18: 哦，趁青春留線影，
19: 趁對鞋未掉就留線影。
18: 咪住先，你影嘅時候佢咪好殘咯？
19: 殘家咁，但係就代表呢樣嘢去到呢個 moment 就好啦，留個紀念，跟住就掉落垃圾袋啦。所以我用呢一個儀式感，用呢個儀式嘅嘢去嘗試，即使呢樣嘢好珍惜，但係都用呢一個方法去紀念，然後就掉咗佢囉。
18: 吓，咁反而即係你唔係影佢最輝煌嘅時候，你係影佢最後嗰一刻，
19: 因為我同佢擁有過嘅回憶，我覺得代表住。咁先拎佢掉，跟住我就會覺得個人會舒服啲囉。
18: 咁會唔會有本舊鞋想補㗎你？
19: 可能喺個電話度。
18: 嗯。
19: 係啦。咁樣嘅方法就清咗一個鞋櫃嘅鞋囉。
18: 嗯。不過近年呢我都發覺呢買嘢係一種衝動。
19: 係。
18: 跟住呢原來買咗返嚟呢有陣時就真係擺埋一邊，我試過俾人話啦。就係、是、你屋企呢其實買咗返嚟啲嘢有陣時又唔開喎。不如你整一個好似人哋鋪頭嗰啲呢有啲架，即係一支支鐵身出嚟呢，你掛返上去啊display 返你嗰啲嘢啊，你都唔開盒嘅。咁我諗下咦係喎，咁真係一言驚醒喎，咁我就好囉，既然係咁，咁我咪擺上網賣囉。
19: 喔
18: 係喎，咁然後呢又發覺原來賣嗰一下呢，即係見到有一次我就真係試過攞咗一件都頗新嘅玩具賣咗佢啦，咁跟住去交收嘅時候呢就係一位貌似呢中學生嚟嘅小妹妹嚟嘅。
19: 吓
18: 係啊，咁跟住我就覺得即係佢接過嗰樣嘢之後呢，即係睇住佢轉身離去嗰個背影呢，我覺得好開心㗎。
19: 哦，因為即係搵到一個同好者啊，我會覺得係咪呢，
18: 同埋用一個佢舒服嘅價錢賣咗俾佢，
19: 嗯，
18: 咁我又唔使屋企多咗件嘢，
19: 嗯，
18: 我又交到差，即係一舉幾得啊。
19: 係，同埋即係見到有一個同自己有興趣，甚至可能佢比你更加鍾意嗰個玩具嘅人出現嘅時候，我覺得有少少傳承嗰個感覺啊，唔知點解。
18: 係啊，即係為佢帶嚟一個新嘅生命囉。咁不過當然啦，而家可能新一代嘅小朋友佢哋如果有一啲嘢想要，佢哋同我哋嗰個做法又可能有啲唔同㗎，咁又睇下可白呢同本州精選小朋友又會有一啲乜嘢唔同嘅睇法呢。
17: 大家好，我係廣播道可白。
20: 你問我細個嗰陣時點樣同長輩提出要求啊？即係如果講返我哋細個嗰陣時扭計呢，我哋啲爹哋媽咪真係打㗎喎，唔係講少㗎喎。嗱，我自己嚟講先啊，真係佢追住我嚟打㗎喎，喺街執住，一見到街有啲嗰陣時燒柴㗎嘛，有啲擺晒喺街㗎嘛，一拿住咪就。咁我哋點解會俾老豆打呢？原因呢就係佢係叫我哋喺平時呢一定要寫字，揸住啲毛筆寫，唔係揸鉛筆啊，揸住啲毛筆寫。佢有陣時返嚟嘅時間睇到你寫唔到呢，佢就好嬲㗎啦，一到嬲嘅時間就你㗎喇。咁你唔驚呀，小朋友嗰陣時驚㗎咪走啦，一走咪走落街呀，啊咁咪走街咁佢咪追你呀，因為街頭追到街尾嘅真係㗎。咁但係而家唔得啦，體罰已經係一定唔掂㗎啦，唔好講追到落街添啦。而家成為長輩會點睇小朋友向你提出要求呀？嗱，好簡單嘅啫，咁就即係我係長輩咁樣，你個小朋友同我講，喂，我想買咩喎，好得，嗱你譬如考試考到前三名， 我就买啲咩嘢俾你咁样。但系你真系要买、哦，你唔好呃佢、哦。你记住、哦，到时考试放榜之后，哇，真系前三咁、哦。咁你呢啲系抵石噶啦，应该一定要买，就唔好呃佢。呃佢咧，对小朋友嚟讲就真系记一世噶。到大个嘅时间，佢都会记得嘅时间就会话：，诶、欸，依、這个叔叔咧嗰阵时话买乜俾我，点知完全唔系嘅咁。小朋友记性都唔错噶，可以记得到噶。咁所以即系大家要真心见成咁样啦，即系话你答应得佢买边样嘢都好，咁你咪买俾佢咯。今晚咧，我就同阿芝芝一齐啊！
0: 大家好，我系芝芝。
20: 芝芝啊，如果你见到中意嘅玩具，你会点样同爹哋妈咪提出呢？
0: 我首先拍佢哋个 shoulder， 跟住就问：啊，我中意呢个，可以买啊？
20: 如果有啲嘢你系好想买嘅，但系爹哋妈咪又唔俾买，你通常会点做呢？
0: 通常佢哋会买俾我，所以我唔识答。
20: 喺呢一刻，你最想要咩咧？
0: 呢一刻我唔系而家太想要嘢，太有太多嘢啦。
19: 我冇谂过咧，原来可伯嗰阵时咧扭计啊，系会俾人追住嚟打嘅。
18: 這個呢好形象化，同埋嗰種有卡通嗰啲嘟嘟嘟嘟嘟嘟，即係嗰種
19: 係啊，
18: 嗰嗰啲嘅聲咁。但係當然啦，嗰件事係一啲都唔有趣嘅，
19: 嗯，
18: 同埋啲長輩都會教訓我嘅。你啊，唔可以亂扭買嘢噶。我哋細個啊，一扭咧咁啊扭耳仔噶啦，即係唔追你搞條街，都係你扭嘅時候佢都扭你咯。係啊，咁有好多唔同嘅原因啦。咁因為嗰陣時個社會嗰個經濟環境又未必係特別好啦。咁、或者佢哋要求嘅嘢就好似阿 D 哥你頭先話咧，係咪衣食住行嘅其中一部分啦？玩唔係啊嘛。
19: 嗯，
18: 咁所以系点讲都唔啱。我嗰阵时，我记得曾经听过咧，即系屋企啲长辈有提及过，甚至乎佢哋嗰阵时系希望啊，可以买啲参考书嚟睇咧。
19: 嗯，
18: 即系佢会觉得系吓，同本身你学校读紧嘅嘢唔关事噶、哦。
19: 嗯，
18: 唔买咯。咁但系你都系想自己增长知识嘅，咁但系即系嗰个经济环境真系唔容许你咁做，同埋可能一个家庭里边好多个小朋友噶嘛，
19: 嗯，
18: 连锁反应就系一个买得咧，其余嗰啲又点咧，
19: 嗯，
18: 即系会有好多呢啲考虑嘅，咁所以我哋系真系活喺一个几幸福嘅时代嘅，
19: 系，咁当然啦，即系。時間啊，去到芝芝嗰個時代，即係而家啦，我又覺得芝芝又真係一個好乖嘅小朋友嚟嘅、
18: 嗯，
19: 即係佢又真係好多方面都好知足嘅。問佢有冇咩想要，佢係冇嘅，佢而家已經有好多啦咁樣樣。
18: 嗯，係啊，知足常樂啊嘛，
19: 係，
18: 咁所以佢成日都好開心咯、
19: 啊。
18: 咁同埋你聽到阿芝芝嘅嗰種嘅聲音咧，你作為一個 uncle
19: 哥哥。
18: 哥哥，即系拍下你个 shoulder 啊嘛，佢要。首先，阿芝芝几高，佢拍到你 shoulder 咩？
19: 佢而家咧飙高咗好多啊！我想。
18: 但系佢拍到你 shoulder 啊，你咁高。
19: OK 嘅。
18: 哦。
19: OK 嘅。
18: 系啦，佢拍你 shoulder， 跟住佢想买嘢。
19: 嗯。
18: 你系咪都被融化了咧？
19: 真系搞唔掂，即系我听到佢嗰把声话，我中意嗰个啊，可唔可以买俾我？即买。
18: 哇。
19: 系啦，所以其实我系好明白咧，即系佢爸爸，因为生咗阿芝芝啲咁好嘅女咧。即系呢啲系搞唔掂嘅，即系生女真系咧，对于即系爸爸嚟讲咧，系即系点都系一定会氹噶啦。
18: 嗱，我觉得唔一定嘅，你试下生个仔啊，可能都一样嘅。
19: 嗯，
18: 因为都系自己，
19: 我想象到点解嘅，我想到唔得、啊，
18: 因为系自己嘅亲生骨肉啊嘛。
19: 啊，
18: 譬如我屋企嗰个嘅结构咧就好有趣嘅，
19: 嗯，
18: 就系、是。父母咧喺我细个嘅时候咧，头先我讲啦，就系话我揽住阿妈只脚喊就扭啊嘛，跟住就买完翻嚟俾佢闹到飞起啦。咁但系其实咧喺谂翻转头咧，爸爸就系扮演一个天使啲嘅角色嘅，就系点咧？阿妈唔买啊嘛，咁我就会喺嗰个资讯冇咁发达嘅时候咧，我又会用婉转啲嘅方法嚟到去。又试探下我爸爸，咁但系其实又系嗰句啦，佢根本就系你肚里面嗰条虫，你趌起条尾佢点会唔知啊？咁我爸就会系松啲嘅，咁话，唉，系咪想要啊？即系嗰啲咁样咧，咁、
19: 哦、
18: 我就突然间觉得话， I love my father， 即系我会系咁样样嘅。
19: 哦，嗱，因为我反而我屋企咧，我就见到嘅咧就系、是、我阿爸咧系比较对我阿妹啊手松好多噶。
18: 嗯、
19: 即係基本上呢就係頭先我講嘅情況，即係如果我阿妹呢、通常佢要求啲咩呢，我阿爸呢都係好鬆手㗎俾佢，即係、嗯、我想食雪糕佢食得㗎啦已經，咁跟住我想食糖佢、有糖食㗎啦，即係我屋企會係比較咁樣嘅狀況。
18: 咁但係佢有糖食同有雪糕食，你有冇得黐先？定係你都係冇份㗎？
19: 都可能會即係黐到我阿妹嘅狀況之下呢，我有食到喎咁樣。
18: 哦，即係偷咗佢光。
19: 係啦。咁因為我阿爸阿媽咧就啱啱調轉，我阿媽咧就會見到我阿爸對我妹咁手鬆嘛，咁我阿媽就會對翻我手鬆啲啦。
18: 哦，咁起碼即係你都唔會唔平衡。
19: 係啦，咁樣嚟做翻個平衡嘅，會做翻個平衡嘅。
18: 哦，因為我就一路聽住你咁講，嗯，會唔會突然間我哋要轉一轉個話題？我驚你太傷心啊。同埋因為你頭先有講到就係話啊，生女就個女有一啲嘅提出嘅要求。就會容易啲係得到滿足啊嘛，係啊，咁我頭先聽你咁講就係、是、哇，原來係滲入咗啲個人嘅經歷，
19: 唉，但係都還好，好彩我父母咧係互相睇大家啦，即係互相平衡翻個屋企啦，咁樣樣。
18: 係，咁其實咧去到最尾咧，我相信嗱，以下呢一樣嘢咧，任何時代都啊戴翻個頭盔先，相對係 work 嘅，
19: 嗯，
18: 對於小朋友有渴望有要求。或者有諗法有願望，就是你讀好啲書呢，你有一個好嘅成績、
19: 嗯、
18: 哪怕係測驗考試甚至乎係成績表，你嗰、那個啊，我哋要講一個英文啊、
19: 嗯、
18: 就係 bargaining power。
19: 哦，
18: 有陣時你唔使講嘅，父母會適當嘅時候呢，佢見到你真係挑燈夜讀嘅時候又考到好嘅成績，他們都會用不同的方式去給予你支持與鼓勵的。
19: 嗯，是的。最重要就是家裡的環境又許可，你爸爸媽媽是 OK 的，那我覺得他們是怎樣都會無限量支持你的。
18: 是啊，因為有陣時無論是你讀書又好，你出來社會做事又好，以下又是一句很老土的說話，即是老生常談，就是你俾心機做事呢，是假以時日呢，自然是會有自己的一些收获嘅，
19: 嗯，
18: 纯粹系出于一个真心，你想做好件事咧，往往都会系有啲意想不到嘅鼓励与支持咧喺你身边出现嘅，即系无论系有形与无形啊吓，
19: 嗯，
18: 咁
19: 唔系玩嗰啲无形啊嘛，
18: 哦，唔系，系嗰种支持同鼓励咧，可以喺音乐之中揾到嘅。

0: 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1: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五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0: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两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1: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2: 定期做好五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0: 你个 brother 听新歌。
1: 今次咧，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呢一首歌咧，我觉得就真系歌如其名嘅。我唔知阿 D 哥你自己听完会唔会啦，但系我觉得佢有一种嘅魔力喺度咧，就系、是。嗰、那個中間副歌嘅旋律咧，係會黐住咗喺個腦嗰度嘅。
2: 係啊，即係佢嗰度啦啦啦啦啦啦啦，咁啊，係咁迴旋啦喺個腦海度。
1: 係啊，咁而呢一首歌咧，就正正個歌名咧就係、是、叫做洗腦歌嘅。
2: 哦，
1: 就係、是、啊 ，Elka 鄭紫棋嘅作品啦。佢近期推出嘅歌啲歌名咧都係好得意嘅，繼之前嘅未 firm 啦，
2: 嗯，
1: 跟住仲有一首叫 block 鳥啦。block 鳥啊，好難講啊。咁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年輕人近年近期啊慣用嘅一啲潮語啦。
2: 嗯，
1: 咁我開頭都會估啦，會唔會跟住嗰首呢就係、是、近排都可能你會聽過有啲人講聆聽啦。
2: 啊，
1: 跟住又唔係喎。咁我同佢做訪問，我都話近期你嗰啲歌嗰個歌名嘅套路，我以為你會係咁啦。
2: 嗯，
1: 咁點知呢佢就呢首歌呢叫洗腦歌呢，如果你睇埋佢嗰個嘅 MV 呢，係有一種恐怖情人 feel 嘅。
2: 嗯，都係㗎，即係佢同男主角之間嗰、那個係咪即係想分手但係呢又唔俾你分嗰個感覺呢，
1: 嗰種愛恨交纏。
2: 係啦，
1: 可能喺最開頭嘅時候就個女仔好似想留低，但係個男仔就係嗰個恐怖情人，之後就調返轉就係個女仔變咗個恐怖情人啦，同埋亦都化咗一個好恐怖嘅 Halloween 裝啦。
2: 嗯，
1: 咁我都有問啦 ，Elka 咧，我話喂，其實咧，即係作為一個即係平時靚靚咁嘅形象出嚟嘅 artist 咧，要去化一個呢啲恐怖裝，會唔會有啲牛包咧？即係我會覺得呢樣嘢，哇，會唔會有啲心理關口要衝破嘅咧？
2: 即係我就咁睇啦，那個 MV 嗰度咧，其實你話令到佢個妝容好怪誕咧，又唔係嘅。都靚靚嘅，其實有一啲閃粉啊、Colorcon 啊嗰啲咧，係走型格啊、噴噴地嗰啲路線嘅，其實
1: 係啊，但係就有嗰種嘅恐怖片 feel 咯，即
2: 係
1: 係啊，你會身處其中，你係會驚嘅，
2: 都
1: 係，
2: 即
1: 係我會覺得
2: 都係嘅。
1: 係咁，我都有問佢，我話喂呢一首歌咧，咁喺九月份嘅時候，我哋聽到會唔會咧，即係一路聽到去十月底，即係 Halloween 都可以攞嚟用呢咁樣。
2: 嗯，
1: 咁佢都賣個關子，佢話都可能未必㗎，即係都可能仲會有其他嘅作品㗎，咁大家要拭目以待啦。咁但係即係都再一次提醒大家呢，跟住落嚟我哋聽呢一首歌呢，可能真係會有啲洗腦嘅。
2: 嗯，
1: 聽完之後你會跟住佢呢好不其然呢咁樣喺度啦啦啦都唔出奇嘅。咁為你送上有鄭紫棋 Elka 嘅呢一首洗腦歌啊。

0: 大笨象，
1: 系双扑手，
2: 系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试嘅主角就系皮蛋。相传皮蛋喺明代嘅时候已经出现噶啦，距离而家已经有几百年历史，系华人社会常见嘅食材。佢嘅做法就系将一啲碱性嘅物质，例如石灰、木灰、盐等等调制出嚟嘅泥浆，包住啲鸭蛋或者鸡蛋。经过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之后，蛋白会呈现半透明嘅啡色，质地好似啫喱咁样，而蛋黄呢多数就系暗绿色或者灰黑色。质地咧浓稠绵密嘅，食落去嘅口感层次分明，带有独特嘅气味。而我哋常见到有皮蛋嘅菜式，有皮蛋瘦肉粥、蒜姜皮蛋或者皮蛋芫茜汤等等。哇，听落真系好多变化咁。翻到嚟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咁啊，虽然咧都系净得我同阿希哥哥喺度啦，咁但系咧仍然有啲需要冒险嘅嘢咧同。希哥哥咧一齐去品尝嘅，咁今次嘅主角咧系皮蛋，咁但系咧今次要试食嘅咧就系皮蛋粟米片。
4: 嗯，
3: 你中意皮蛋先？
4: 我 OK 嘅，但系你要明谢翻嗰个赞助商户啊嘛。
3: 系啊，因为咧系嚟自咧希哥哥嘅小手信啦、啊，咁样样。
4: 系难得我有贡献啊。
3: 系啊，都好难得噶，因为即系难得咧可以有阿希哥哥咁样揾一啲我唔肯定佢中唔中意食嘅嘢啦。咁因为其实皮蛋嗰个独特嘅味道咧，唔系个个人都中意嘅，至少我身边嘅另一半系极度极度极度唔中意嘅。
4: 即系皮蛋瘦肉粥佢都唔食噶咯。
3: 佢唔食噶。
4: 哦，因为系咪皮蛋嗰种嗰、那个黄嗰种质感，佢觉得核突咧？
3: 佢直情连个味都唔中意，即系头先讲到嗰个好独特嘅味咧，佢、哦、一闻到佢就想呕。
4: 哇，去到咁严重
3: 啊！系啊，
4: 嗯，嗱，因为咧皮蛋咧其实系一样好有趣嘅嘢嚟噶。嗱，譬如今次呢一个粟米片咧，佢就叫做 century egg 啊、欸、，century 咧、哦、就即系一千年啦。
3: 系啊系啊，英文系咁
4: 一个世纪啊，
3: 系啊
4: 系啊。咁跟住咧，另外我都有见过咧，有啲外国人嘅超级市场咧系 thousand years 式嘅，
3: 哦，
4: 咁都系一千年咯，
3: 系咯，即都系嘅，即系因为都系要腌制一段时间啦，先会出现到皮蛋呢样嘢啦。咁而今次咧以碰撞要试嘅咧，唔系净系试呢个皮蛋粟米片咁简单啊、
4: 嗯，
3: 因为另外咧又揾到呢个芫茜粟米片，
4: 嗯，
3: 咁所以咧我就好好奇啊，会唔会可以芫茜粟米片加呢个皮蛋粟米片冚埋之后咧，可以有芫茜皮蛋汤嘅味道咧？
4: 哦，
3: 咁啊，头先咧开麦之前咧试咗啦，系好好食啊，我觉得
4: 吓
3: 冚到嗰个芫茜皮蛋嗰个味啊，
4: 嗯。咁如果你食粟米片，你将呢两包嘢倒埋一个碗嗰度捞匀嚟食，咁咪好开心咯、
3: 啊？正啦、啊，
4: 吓、
3: 啊。系啊，我冇谂到原来佢哋个碰撞系都几像样嘅。
4: 咁、嗯、如果你两块粟米片一齐摆落口，再饮啖水，
3: 哇！
4: 咪芫茜皮蛋汤，
3: 哇！我想象唔到口里面嗰个状态系点啊。
4: 咁、嗯、如果系咁，点解唔饮普通嘅芫茜皮蛋汤咧？
3: 系啦、啊，讲得啱啦。咁啊，都系嘅。咁啊，但系即系我会觉得咁样去碰撞一啲，还定都有一个产品喺度啦。咁互相碰撞一下啲味道出嚟咧，我觉得又不为过啊，系咪先？咁最好咧，遲啲咧撈埋啲牛肉味嘅一啲薯片咧，攪埋咧，更加似咧個打邊爐嗰個牛嗰個味道啊！
4: 咁啊，即係芫茜皮蛋湯嘅邊爐加咗肥牛。
3: 係啊，我就係想咁樣試下試下咁樣咧。
4: 咁點解我哋唔去打邊爐咧？定係因為約唔到阿彪啊？
3: 唉，唔好講啦。
4: 再約啦。
3: 係啦，係啦，係啦。當然啦，食呢啲嘢咧又有少少熱氣嘅，不過好似咧食咗芫茜皮蛋味，好似係咪下火啲啊個感覺？
4: 喂，佢嗰个味嗱，我又要睇睇佢嗰个包装，佢系讲咩啦？谂下睇翻咧，系有呢个材料嘅。
3: 嗯，
4: 咁跟住咧就发现咧，喂，我觉得惊喜嚟嘅，就系、是、原来有唔同嘅食法咧。D 哥你可以试下啦。
3: 系啊，其实我有谂过试噶，不过就我冇准备到咁多食材同你哋一齐试。
4: 跟住有个更加可怕嘅咧，就真系唔使啦，唔该，你可以自己攞包嚟试。就系、是、配雪糕啊。
3: 系啊，如果芫茜配呢个云呢拿雪糕咧，其实好食噶，个、味道都 OK 噶，个感觉。我都食過㗎，因為
4: 好驚啊！嗱，我又想用嗰種平時我哋錄呢個宣傳聲帶嘅嗰種嘅感覺，就睇下錄完出嚟，大家會唔會好有興趣試啦？就係、是、濃郁嘅芫茜香氣結合微辛辣口感，與粟米片完美結合，多種層次風味，征服你嘅味蕾。
3: 哇！ 真係征服到啊，
4: 征服唔到
3: 啊。而另外呢，早年啦有出到一个比较潮流嘅飲品呢，就係、是、呢个皮蛋咖啡。咁所以呢亦都将呢个皮蛋嘅粟米片呢撈咗一啲咖啡糖呢去食嘅。咁但係呢我又觉得而家出嗰啲咖啡糖好似唔够咖啡味啊，觉得好似呢两样嘢撈埋就唔係几夹啦。
4: 你咪买错牌子啊？
3: 可能係。
4: 因为有啲牌子呢佢粒糖細粒啲呢好浓㗎嗰种味，即係你要顶得住囉。有啲人係好怕太浓咖啡味呢啊，即係嗰啲咩意大利咖啡嗰隻味啊。
3: 嗯。
4: 你可能嗰种呢够浓呢你就会有 feel 啲囉。
3: 好，咁即係我下次要搵一搵呢一个呢啊，等埋阿彪一齐再试下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的时候宣布，中国将会出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意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话，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他又说，中东海湾局势仍然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回来本港。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是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同事实不符，强调那个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说已经作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话，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同人士，无论是否已经离职。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事件怀疑由五线供应商提供的食物引致，食安中心已经指示有关供应商今日暂停运作，以进行彻底清洁消毒。受影响的37个学生同两个学校职员年龄介乎5至38岁，他们星期三在学校进食由供应商提供的五膳，大约8至22个钟头后出现腹痛同腹泻。调查说他们发病前在校内进食同款式的午餐，可能同供应商提供的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其中两个受影响学生曾经求医，无需要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人士病征轻微，无需要求医。食环署和卫生防护中心派员到校视察，检视食物储存和分配流程、环境卫生，在学校抽取食物样本做化验。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加拿大渴望和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和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在当地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及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时，特朗普说伊朗正是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是他认为民众已经看穿了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会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骤雨正是影响果区。在晚上8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的东北偏东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晚间部分地区雨势较大，有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

0: 77%，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劳工处举办共创多元文化工作间招聘会，促进求职人士包括少数族裔人士的就业机会。
4: 我知道9月16至17号在旺角物花赏新内场馆举行嘛，有近50个机构参加，提供很多不同的职位空缺，还会即场招聘。
3: 你怎知道的？
4: 上劳工处网页 www.jobs.gov.hk 就知道，想了解更多就打去2153-3985问一下啦。
5: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7: 我是事业快乐的彪爷，能够同 Ada 姐同米哈做节目咧，当然系我嘅福分啦。佢哋唔单止系我嘅贵人咁简单啊！你知佢两个生得又高啦，颜值又高啦，品味又高啦，教养又高啦，佢哋简直系我嘅高贵人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8: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9: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10: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9: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1: 月光抒情，李秋婷。
12: 我的爸爸是福伯，作者叶秀娟。我出生于1950年，在香港公众殓房旁边的宿舍长大。我的爸爸叶福，大家亲切称他为福伯，是一位殓房助理员。
11: 书中的一段父女情。
12: 这本书不是爸爸的传记，也不是我的自传，而是关于爸爸和我之间的关系，他如何陪伴我走过成长路程。
1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点半至3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我得你都得。
14: 潘伟源40岁选择做全职家庭主妇，同阿仔一段难忘回忆。
15: 戒片之前俾条短裤仔嘅着3次都濑尿，嗰条湿嘅裤仔我就拍落个地下嗰度。扣咗一段期间咧，佢自己着翻条裤，两只脚咧系穿喺同一个裤脚里边。睇咩情景咧？我觉得佢好乖。
13: 我得你都得。主持钱佩卿、李灿荣，星期六晚午夜12点到凌晨2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我对 WhatsApp Bro 的期望，
17: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这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的情怀故事。
18: 再朗诵一点，
19: 是不是就是要这些的嘛？
18: 是希望。
3: 我梁学熙希望同上。
18: 是这样的。是啊。我不如就希望除了 Bro 之外，拍档可不可以有多些选择。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7: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2: What's up, bro?
0: What's up,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5: 今个星期呢，彪爷真系蚀啦。
2: 系啊，真系都特别揾咗位好特别嘅嘉宾嚟到我哋嘅节目嗰度嘅时间呢，唉，彪爷甩底。
5: 我相信阿彪爷佢会听翻重温嘅，佢都可以上去港台嘅网页啦，或者佢用佢本身已经下载以及登记咗嘅港台嘅 RTHK 嘅应用程式咧，去重温翻我哋今晚嘅节目嘅。
2: 都系嘅。咁啊，至于我今次咧揾嚟咩嘉宾咧，咁就系揾嚟咧香港嘅漫画家啦，亦都系跨媒体嘅创作人曹志豪阿 Jerry 嚟到我哋嘅节目嘅。
1: 大家好，两位好。
5: 你好啊 ，Jerry。阿 Jerry 而家其实一讲到话港漫咧。在你眼中会不会都仲是那一种的形象，一定是武打啦，同埋一定是呢头发飘飘啦，即是我哋諗緊嗰啲呢啲头发丝啊，嗰啲即是你是会好飘逸㗎嘛，比起譬如美漫啊嗰啲咁样，啲头发有阵时你望落去一撇㗎啦，或者衰啲咁。
1: 唔同嘅风格啦。
5: 係精细啲㗎嘛港漫。
1: 嗯。
5: 在你眼中而家港漫系点㗎呢？
1: 近年唔同咗。
5: 即係以前好似呢一種印象好深，我同意嘅其實係，同埋再加上就係、是，我覺得又冇貶義喎，即係喺我心目中啦、
19: 嗯，
5: 即係以前香港好多漫畫，大家都認為港漫就係武俠故事啦、技擊故事啦，咁我都覺得呢樣係香港好似一個身份證咁嘅，所以我覺得係值得保留嘅。但係而家事實真係有少少分別嘅，而家少少分別就係話近年啦，近年好多唔同嘅創作人啦，都會畫翻一啲自己風格嘅嘢。
19: 嗯，
5: 咁变咗就好似大家对港漫呢两个字就好似唔再纯粹啦。
19: 嗯，咁而讲到话漫画嘅风格咧，可能系咪大家对于香港啊，或者系同武术嗰样嘢咧，就系、是、有一个好紧扣嘅关系？譬如讲翻耐少少，李小龙嗰个年代咧，就已经系炒兴咗嗰个功夫热啊，系咪大家会有啲漫画家会有嗰种嘅感觉、就是，就系哦，我入行画呢啲咧？就容易啲可以吸引到人注意啊，咁样咧。
5: 我谂鸡同鸡蛋啦。首先、嗯、当时的而且确，好多武侠电影啦，同埋李小龙啦。
19: 嗯。
5: 咁其实影响住整一代人嘅。
19: 嗯嗯。
5: 咁亦都系呢一代人，除咗创作人之外，加埋受众。咁即系话，其实成个市场都需要呢一种嘢，呢一个类别。咁所以自然衍生到呢一扎，同埋慢慢咧形成嘅时候咧。香港人好似諗呢啲嘢特別叻㗎，做呢啲嘅類嘅創作特別叻。舉個例子，好似係荷里活電影啦、
19: 嗯，
5: 其實咧，你第一件事你揾香港人做嘅時候咧，一定係技擊類，
19: 嗯，
5: 武指啊、武師啊、動作設計啊，即係我諗大家都好似可能都聽嗰樣嘢，就係話遊客咁舉例啊，
19: 嗯，
5: 喂，香港人行路都快過人喎，我哋好似入咗血咁㗎。我哋總係覺得個節奏特別快，掌握呢樣嘢速度特別好啊。
19: 嗯，
5: 咁好唔好叫緊張啲、刺激啲，好似係我哋嘅專長咁咯。咁、
19: 嗯、
5: 久而久之就係、是、我已經唔識分雞同雞蛋嘅分別啦。就係、是、究竟因為我哋做慣呢啲嘢，令我哋嘅生活節奏快咗啊，定抑或我哋從來都係快，所以做呢一啲創作特別好咧？
19: 唔
5: 識分。
2: 嗯嗯，咁啊，我又想翻翻转头先，因为其实知道啊 Jerry 咧喺呢一个嘅即系港漫界啦、漫画界咧，其实都已经好有资历啦。比较早嘅年代啊，已经加入咗咧香港嘅漫画界嗰度。咁其实咁多年，你见到嗱，头先讲到有呢、這个类似格斗类嘅一个主题之外，会唔会香港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主题，其实都受到大家嘅喜爱嘅咧？
5: 有嘅，以前咧就会多咗一。啲类别嘅，譬如好似鬼故啊，
19: 嗯，
5: 少量嘅爱情故事都好多嘅，当然仲有就系社团书啦、
19: 公
5: 务书啦，都好多嘅。咁呢类都多，即系不只系大家印象中最深刻嘅就系武侠咯。
19: 因为另外港漫咧，仲有一样嘢，大家唔好忘记咧，就系嗰啲四格漫画。咁、
5: 嗯、
19: 啊，即系譬如我哋细个会睇嘅老夫子啦、
5: 嗯、
19: 牛仔啦，咁呢啲其实咧系由。报纸嘅连载，跟住慢慢就系辑录成书，即系嗰阵时嗰个年代系咁噶嘛。但系去到港漫薄装嗰啲，系咪有个 term 噶？嗰种咁薄嘅书仔
5: 系啦，
19: 系啦。而嗰一种咧，嗱头先阿 Jerry 讲到香港人节奏快啊嘛，其实你画嗰啲，你画一幅图仲耐过你画一幅老夫子噶，即系你个构图啊，你仲要系经过好多嘅工序噶嘛。
5: 系
19: 咁。你快唔到嘅，你做嗰个类型嘅话，
5: 咁所以当时咪衍生咗一啲好大嘅团队嘅分工咯、
19: 嗯，
5: 即系好似一啲工厂流水线咁样。譬如话你想要市场需求好大，你以前一个星期一本可能满足唔，或者系最基本嘅啦、
19: 嗯。
5: 如果你做唔到一个星期一本，五个人得十个人啦，十个人得二十个人，三十个人做一本书咯。咁、
19: 嗯、
5: 你务求做到呢一个周期为止咯，同埋可能你比我年青啊，咁、
19: 嗯、
5: 咧你系唔知道咧，连漫画嘅技击漫画都系由报纸开始噶。
19: 哦，系你讲黄玉郎先生嗰啲，
5: 冇错啦，即系佢哋都系用报纸行、嗯。当时系咁，有一份报纸叫《金报》同《新报》，即系我真系童年啊，真系我都首富嗰啲。咁咧嗰啲时间咧就系、是、佢哋系每一日。日報嚟嘅，咁啊連載兩版嘅漫畫咯，咁、
19: 嗯、
5: 跟住啦，去到啦一個星期啦，就夠三十版左右啦，咁就輯錄一本書咯，咁即係話其實我哋而家睇咗好多日漫啊，咁嗰啲都係先係周刊連載，然之後輯錄成書，但佢係再快啲，佢、
19: 嗯、
5: 就要每日連載，跟住周刊就再結集成書咯。
19: 但係嗰個年代咧，嗰啲構圖就冇咁複雜噶嘛，即係因為你後來嗰啲你嗰啲薄漫嗰啲咧有彩色啦。跟住咧好多顏色噶嘛，你無論係你畫嘅線條又好啦，你上色啦，咁嗰條流水線就要牽涉好多個工序咯。
5: 咁你细个嘅时候 ，Jerry， 你系几时开始突然间你有嗰、那个嗱中意睇漫画一件事啊？想入行又另外一样嘢嚟嘅，你系几时有嗰个谂法嘅咧？
20: 几岁咯？我谂三岁五岁啊。
5: 嗯，
20: 嗰段时间咧，即系天生我就好有发表欲噶啦。
5: 嗯。
20: 咁咧，細細個睇住嗰啲漫畫書啦，睇完嗰啲漫畫書之後咧，我就自己攞支鉛筆啦，攞啲紙啦 ，A4 紙咁上下咧，自己寫一啲故事，逼我啲阿哥細佬睇咯。
5: 但係都係記憶類嘅，
20: 都係都係。
5: 嗯，咁你嗰陣時係原創啊，定係外傳式咁樣？即係譬如你睇黃小虎嗰啲，你就係畫個外傳，定係你係完全自己作一啲新嘅角色
20: 嘅？當時幾歲唔識咁諗咁多嘢嘅。當時譬如話睇開嗰啲書，譬如你嗰個叫黃小虎，我咪黃小牛咁咯。
5: 哦，即係都會有少少改動嘅。
20: 係啦，冇錯啦，係啦。
5: 嗯，咁就因為嗰個年代都主要大家都係受住嗰啲即係武打類嘅分圖㗎嘛。
20: 冇錯。
5: 嗱，我細個呢，我真係第一次畫嘅公仔呢，就畫牛仔囉。
20: 嗯，咁你都年紀唔細咁樣。
5: 係啊，嗰陣時
20: 貼穿咗啦。
5: 係啊，我就係攞住嗰本書仔咪跟住學囉，因為啲線條簡單㗎嘛。係，
20: 冇錯。
5: 同埋隔咗幾十年後，即係阿黃司馬先生都離開咗我哋好耐啦。咁而家攞返出嚟睇呢，依然都係好有味道㗎喎。
20: 仲要近年啦，有一本雜誌有個推手就將佢復刻返出嚟。
5: 係啊。
20: 系啦，仲做咗展览啊，做 figure 咁，其实现当代落地咗啦，现代化咗啦，成件事，我谂觉得系好事嚟嘅，等呢一代嘅人可以欣赏下。
5: 嗯，嗱，咁呢个关于港漫嗰个潮流文化咧，我哋可以稍后再讲啦。
20: 系，
5: 咁啊，讲多少少啦。嗱，当你去逼你啲屋企人去睇你嘅作品之后，
20: 系
5: 睇下睇下，咁你系一路都系喺成长过程 keep 住读书嘅时候都 keep 住画嘅。
20: 其实好似个世界系推紧我咁吓。
5: 嗯，
20: 因为咧个天对我好，就系、是、一个美术天分嘅。
5: 嗯，
20: 当时咧我系无论嗱屋企我逼我啲阿哥细佬睇，梗系我最叻嗰个啦。
5: 嗯，
20: 咁然之后咧，无论我点画都系班里边最叻嗰个咯、
5: 嗯。
20: 到班里边最叻嗰个咧，跟住就全校最叻啦。全校最叻之后咧，就算系一啲同区嘅美术比赛都好啊，我都未画完，我都会攞亚军嘅。
5: 咁你画完咪攞冠军？
20: 我当然我相信系咁啦。
5: 亚军有咩奖品啊？
20: 诶，冇嘅，嗰时系贴堂嘅啫，其实系揾笨嘅。
5: 哦，哎呀，连只奖杯都冇噶，
20: 冇噶，奖状都冇啊。
5: 哎呀，咁但系嗰阵时画嗰啲都系因应翻大会指定题材画定。
20: 一定一定。
5: 嗯。
20: 咁所以好似个世界好似啊铺咗条路俾我慢慢行咁咯，即系一步一步咁就顺住咁行咯。
5: 但系屋企对你呢一方面系？表示支持啊，定系还是系观望态度？画多几画仔就唔画噶啦。佢哋系边一种嘅心态咧？
20: 首先，我嗰代其实系搵食好重要嘅，
5: 系咯，
20: 佢哋都系唔好理我嘅，
5: 嗯，
20: 即系你自己搞掂啦。
5: 佢哋搵食好重要，
20: 系啦，
5: 你自己搞掂，
20: 冇错。
5: 咁但系都要去 plan， 就系嚟紧阿仔仔大嘅时候，阿仔点搵食噶嘛？父母都会担心噶。
20: 我又得意少少嘅，咁我多口啦，
5: 嗯，
20: 咁往往说服屋企人嗰个系我咯。
5: 嗯、
20: 去聽返我轉頭，而唔係我聽佢哋講囉。我咪不斷話俾佢聽，好似好多大道理咁，其實係我係啱㗎囉。
5: 嗯，
20: 你係聽返我轉頭，所以佢哋唔會阻礙我到我任何嘢，反而俾我左右到佢哋自己決定囉。因為我知道我自己鍾意做緊呢樣嘢啦，咁咪不斷不斷咁做囉。咁而屋企人又真係要搵食㗎嘛，咁你鍾意做乜就做乜，我唔得閒理你㗎啦咁樣。
5: 總之唔好學壞。
20: 道理上是的。
5: 哇，好可圈可點啊呢一句。
20: 我因為真係嗰個年代真係理唔到咁多。
5: 係。
20: 唔學話係開心事啊已經係。
5: 嗯。
21: 咁總之即係自己處理到自己嘅生活或者甚至乎係發展到自己嘅理想職業咁就 OK 啦咁樣。
20: 係囉。
21: 咁就大約90年代到就開始加入即係香港嘅漫畫界啦。
20: 係。
21: 咁亦都就見到呢之後就去到唔同嘅層面嘅人士啦喺漫畫界嗰度。
20: 係。
21: 咁都有做過即係主編啊、
20: 嗯、
21: 甚至乎總監到近年就有自己嘅工作室啦。
20: 冇錯。
21: 喺咁多個唔同嘅身份即係睇住成個行業咁樣發展呢裏面會唔會話其實至少啊做細嘅時候有一兩件事係啊覺得硬係會棘住或者嗰陣時會遇到啲好有挑戰嘅嘢到而家都仲記得嘅。
20: 好記得呢我係一個好主動嘅人嚟㗎即係我成日都有一個我想要乜嘢自己去攞㗎、
5: 嗯。
20: 我是一個咁樣嘅人啦。我記得當年係市場需求好大需要好多嘅漫畫。咁當時就有好多空缺就係公司俾好多唔同嘅有潛質嘅新人去晉升成漫畫家自己寫你嘅故事咁啦。咁當時我就冇被選中嘅。 冇被选中嘅时候呢，咁我就自荐啦。咁自己夜晚放工就自己画一个小故事。咁俾当时个监制睇，我都想做漫画家，可唔可以？咁呢个就我个作品啦。跟住呢，当时嗰个监制睇完我嘅作品囉，就话你嘅能力得嘅，但係唔会俾你㗎，因为你嘅人唔得。好完啦呢件事，係咪呀？
19: 呢、這个系对人唔对事喎。
20: 係呀，冇错。
19: 你得罪咗佢呢。
20: 原来后尾我知道嘅。后尾知道点解呢，就系佢哋当时认为漫画家一定要闩埋道门，好刻苦地工作。咁你先至有成就嘅。咁而我唔系嘅，我系贪玩嘅。咁我就会一放工我就自己走出去玩，即系当时仲年青啦，年青咁梗系要好多精彩嘅夜晚嘅生活啦。咁你晚晚都走出街，你呢一世你都唔会成功㗎啦。咁唔好浪费我呢啲位啦。公司唔会咁栽培一个冇将来嘅人嘅。
19: 但你有冇准时交功课先平时？
20: 因为当时我系做得好快，其实系喺应该譬如假时间，我当系七点钟完成嘅嘢，我五点钟已经完成咗啦，已经。咁我已经觉得，甚至乎偷鸡，仲要去落街饮下午茶添。即系当时系咁一个，即系我会自己会咁谂，我都做晒嘢啦，你嚟到我又俾你交俾我嘅嘢个水准更加高。我又俾时间化，咁时间多咗咪我嘅时间咯。咁当然啦，喺一个管理层嚟讲，呢啲系难搞嘅人啦。你咁有谂法，又做咁多。违规唔听话嘅嘢，咁咪久而久之咪大家哦放工你就去玩，日头你又成日都唔守规矩，但对我嚟讲就我交足晒嘢，我问题喺边度咧？咁当然呢个观点与角度啦，其实系，但呢个大个先知嘅，当时唔知嘅，
19: 到你去做管理层你就明啦，
20: 系啦，冇错啦，纪律好重要，影响到其他人，
19: 因为呢一样嘢就会系嗱，我好理解嘅，所以头先我咪问你有冇系准时交功课咯。咁你当你有准时交功课嘅时候，即系当我如果作为上司，我又冇地方可以话你。咁但系我唯一可以话你嘅咪就系、是，喂，你影响到，譬如阿 D 哥好勤力
21: 噶，
19: 好勤力咁，佢又做得嘢。咁如果两个摆埋去称，即系我唔计你个成品嘅时候，咁我都梗系拣个好勤力做得嘢，哇，真系为公司劳心劳力。
20: 亦都影响士气嘛，
19: 系啊，
20: 即系你会散晒个，因为要军心噶嘛，你又走咗去，你懒叻叻咁样，咁事实系噶，但当时一定唔会识咁谂啦。
19: 系，我份粮系包咗，我做嘅嘢我做好啊，仲要超额完成啊嘛，因为你嗰个角度。咁但系喺做创意嘅时候，有阵时我哋即系睇一啲访问啊，都会听到啲朋友讲，往往就系好 creative 嘅人就系要咁跳噶嘛，
20: 系
19: 系咯。咁所以其實係好矛盾嘅，有啲時候即係我相信我哋做媒體嘅時候都會有陣時面對到呢啲，我會形容為性格巨星啦，即係我相信 Jerry 都係性格巨星嚟啦，喺當年嘅你。
20: 當年啦，係啦。
19: 係啦，咁但係呢就係呢一啲嘅性格巨星有陣時就會俾到啲火花喺佢嘅作品上面囉。
20: 因為我都覺得係要多啲嘢諗嘅。即系一晚一眼系谂唔到嘢嘅，咁总系会跳跳地制先得嘅。咁所以我都唔否认我有啲时间系有啲跳制嘅，即系你要谂一啲，即系起码会勇于尝试先咯，即系不断试一啲可能市场冇嘅嘢，又或者你哋觉得唔啱嘅嘢咯。即系对我嚟讲唔啱又唔会死嘅，咁咪输咗咪嚟过咯。即系或者读者唔中意咪拣个第二样。即係我覺得有錯嘅成本可以錯㗎嘛，但係當對於一個商營機構嚟講，無端端點解俾機會你錯？即係呢啲往往都係當時嘅矛盾囉。
19: 咁但係呢，我記得呢有一個嘅年代呢，我諗90年代有陣時係睇一啲嘅雜誌呢，佢都會 feature 一啲短篇漫畫嘅。咁但係嗰啲短篇漫畫呢就真係出兩下呢，跟住冇㗎啦。或者好似好實驗性質嘅，嗰、那個年代其實係咪真係個市場對於新嘅我哋而家叫新嘅 IP 啦，或者新嘅劇本啊類型咧，嗰、那個需求好大，咁所以就會耐唔時就會你見到有呢啲嘢咁樣出現嘅咧。
20: 因為你啱啱講嗰種咧，應該係一種係類近啲潮流雜誌，咁佢真係需要一啲新嘅嘢嘅，咁佢就好勇於嘗試，就係邊個諗嘢古靈精怪、非主流嘅。咁佢咪会愿意试下囉。当然得试啫，但系试都好会错㗎嘛。咁嗰啲唔好嘅或者反应唔好又出嚟嘅效果唔好，咁咪飞咗去囉。即係嗰段时间应该会咁做。
19: 但喺90年代呢，你点样去量度嗰个反应呢？除咗销量之外，即係你譬如一本漫画杂志咁嚟计， 我唔會做到一個好科學嘅統計，就因為雜不楞係有幾個唔同嘅，可能阿 Jerry 又畫一啲，阿 D 哥又畫一啲，我又畫一啲，可能原來係我搭沉船嘅。咁但係你唔會知道係我唔得㗎嘛，某程度上係咪㗎？
20: 嗱咁嘅，首先呢有兩個模式啦，可以做助手都會做一啲高級啲嘅助手嘅。
19: 嗯。
20: 咁高級啲嘅助手呢就係只係話，你能力夠，令我本書靚咗好咗，咁就 OK 㗎啦。咁你就喺個助手界別已經係高高在上啦。咁而有一種呢就真係自己做馬克龍我呢種啦。即係我其實我有啲人呢會做十年呢或者二十年都係做一個助手嘅。但當然可以專攻某一範咁啦。
19: 嗯。
20: 咁但係我就做兩年我就唔做啦。做兩年就出現頭先我講嗰樣嘢啦。咁我就跟住就開始畫自己嘅書啦。咁市場呢係最現實㗎啦，你攞本書出嚟賣得就賣得，唔賣得就唔賣得。
19: 嗯。
20: 咁結果咪就係咁衡量你嘅成就囉。咁你賣得嘅，咁你水漲船高啦，咁你會加稿費，你會係有分花紅咁啦。唔賣得嘅唔賣得，因為嗰個係好好嘅市場啊。
19: 嗯、
20: 其實正因為那個水漲船高，原來你一個新人呢其實呢唔係好叻呢，原來個銷量都好好嘅。
19: 嗯，
20: 讀者就用金錢嚟投票啦。
19: 嗯，
20: 譬如假使間以今日為例，今日最好嘅書可能都賣唔到10,000本嘅。
19: 嗯，
20: 甚至可能得5,000本咁啦。如果假設少數可能得200本添，但係當時我哋會咁囉，啊唔夠20,000本應該執咗佢咁樣。
21: 嘩，20,000喎、
20: 啊。係啊，
21: 即係嗰個年代喎、啊、20,000都已經係一個好低嘅數字喎、
20: 啊。當時是，同埋因為俾啲參考數字你，咁當時呢個人口我諗大概都係500,000左右啦。咁、而香港呢首先最高嘅銷量嘅一本書可能有200,000本嘅，一個咁少嘅人，即係如果按人口比例嚟講呢，香港嘅漫畫係全球之冠嘅。
19: 200,000本你講緊係一期，
20: 一期每星期。
21: 嘩，
19: 嗰個年代我記得呢，即係會如果好 hit 嗰啲漫畫呢，啲人係會去書報攤嗰度巡㗎，去等嗰本書送到㗎嘛。
20: 冇錯。
19: 試過呢咪就係一個僆仔咁嘅，成日呢放學又經過書報攤，吓未有啊，做完功課又落去問，食完飯又落去問。書報攤都有陣時係為咗嗰本書未到呢佢唔收鋪住囉。
21: 嘩。
20: 啊係㗎係㗎。咁所以嗰個年代係非常好嘅年代啦。
6: 我命犯天煞黄星，无伴终老，孤独一生。如获到我依靠，都不敢接近，横流成我乱我心。回头明明想要采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杀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云。

彩一片云，回头但见雪落无痕，擦过我那身影，生死不过问，红尘茫茫万花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该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提出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话已经作出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表示，发展局日前已经公开表示，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习近平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虽然两国国情不同，但是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他說，面對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中國和印度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員，雙方要以人類前途為懷，以人民福祉為念，攜手推動大金磚的合作高質量發展。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去到第11届噶啦，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6: 除了人数同埋出席嘅一啲代表国家咧个阔度多咗啦，同埋人数亦都多咗之外咧，其实系睇到外国一啲政商界嘅领袖嚟香港参会同埋演讲个规格系比过往系高嘅。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8: 咁我小学嘅个指挥行出嚟，跟住好劲咯。
9: 佢系三藩市交响乐团第一位女音乐总监。 港产指挥家 Elim 陈以琳。
8: 咁嗰个系第一个对我一个好大嘅震撼啊！根本我第一个见就系一个女人啊嘛。系去到之后我一路大先，原来啲人话我听啊，其实咧就系好难嘅吓。但系我细个第一个见就已经系 OK 嘅。
3: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2: 让我 feel every day。
10: What's up, bro？
13: 翻到嚟第二节嘅 What's up, bro 咧，咁我哋就继续请到阿 Jerry 啦，咁就同我哋讲下港漫嘅一啲话当年啦，咁同埋我想知道一样嘢，而家又好或者以前又好啦，入行嘅时候系咪真系有嗰种师徒制嘅咧？真系要拜师啊？有啲咩嘢最入门嘅要做嘅岗位嘅？
14: 嗱，师徒制我呢代已经冇噶啦。咁咧就我入行时都系新人做起啦。因为我喺间细公司入行啊。咁细公司最好嘅地方系即系乜都要做。
13: 系。
14: 咁亦都冇乜资源俾你培训新人噶啦。当时师兄咁同我讲，其实我好难先入到行，因为当时太多人想做啦。咁被选中咧，其实都系有一定嘅幸运程度啦。咁入到去嘅时候咧，师兄同我讲啦，就系当时嘅港漫分好多个唔同嘅岗位，一条流水线咁啦。咁佢师兄同我，你做唔3个月做唔到一个负责唔到一个岗位，你走得噶啦咁样。当时好惊，咁啊好努力，好啦，啊果然3个月我真系做到负责到一个岗位啦。咁跟住咯，到一年后嘅时候咧，咁我就贪慕虚荣啦，转一间大公司邀请啦，挥手啦，咁我去咗啦。即系发现一样嘢啦，我系俾师兄呃嘅。呢、這个3个完成呢个岗位，呢、這个岗位咧喺大公司入边咧系用咗6年时间。
13: 可唔可以咁讲咧？细公司系鸡精班，
14: 冇错。
13: 嗯，
14: 系即系当然啦。其实我哋做到啫，但冇佢哋做6年咁精嘅，即系我唔会夸到话自己3个月顶到人哋6年嘅能力嘅。
13: 嗯，
14: 即系差少少嘅，但系起码叫做到咯。
13: 嗯，
14: 咁当去到大公司嘅时候，佢哋分工就好清晰啦，就系、是。当时对我嚟讲系好惊吓，好惊吓就系第一件事，人人都识做嘅，就系将啲铅笔到出版嘅时候咧系冇铅笔嘅，即系会擦晒啲铅笔去嘅。
13: 嗯，
14: 因为咧嗱个工序就系先用铅笔起稿啦。
13: 嗯，
14: 咁同一般画画一样嘅啫，起完稿之后啦，跟住佢用钢笔线，黑色嘅钢笔线，勾画翻出嚟，咁然之后咧，咁铅笔线就冇用啦，啲垃圾线嚟噶嘛。
13: 嗯。
14: 即系擦走啲铅笔线，跟住咧将啲错线用涂改液执出咗界嘅嗰啲错线走，咁呢个最 basic 噶啦，入行就必须做呢样嘢啦。
15: 我举手问咗先，呢一个工序要做几耐噶？如果 for 一期嘅漫画，
14: 有专人做噶，即系起码有可能每一本书有2个人或以上咁做噶，做紧呢个岗位噶。
15: 哦，
14: 咁咧有啲人就好安守本分嘅，我见到喺大公司入边，我见到呢个岗位做咗10年咯。吓到我啊！因为呢个岗位我冇做过噶，
15: 嗯，
14: 我一入行开始就又系被编排冇做呢样嘢，做第二样嘢一做就上手啦，已经跳咗呢个 step 啦，已经。
13: 嗯，
14: 咁但系所以今日嚟讲，佢哋好纯熟啦，拆啲错线啊，集垃圾线啊，执涂改咁啦。我到今日咧拆完笔我都会手痛嘅，我真系冇呢个训练。
13: 刨完笔有冇专人做噶呢啲？
14: 系咪好细啊？你即系想象到就系原来擦铅笔肯定一个岗位咯。
13: 嗯，
14: 咁你就
13: 包刨铅笔先去。
14: 咁
13: 定系自己？
14: 应该大家都可以自己刨嘅咁就。
13: 可以维维个专门嘅部门咧就啊，你去文具部攞刨好晒嘅。
14: 咁就未至咁细嘅。
13: 未至咁细啊！
15: 系啦，铅笔咁样就等即系绘图师咧就攞起每支靓嘅。
14: 啊，以前都有啲高级啲嘅，有啲助手高级啲咧就用电动铅笔刨嘅。低级少少嘅助手咧，就会用手搞嗰啲铅笔刨，都有噶。
13: 哇，
14: 有阶级观念噶。
13: 因为成长嘅证明就系你有个电动铅笔刨。
14: 系啦，冇错啦，都系一个身份象征嚟噶。
13: 嗱，咁而家你跳咗班，入咗一间叫做大啲嘅公司啦。嗰、那个岗位系乜嘢咧？
14: 当时咧，即系都香港特色，画啲风咯，即系画个速度感嘅速度线咯。
13: 嗯，
14: 因为香港漫画特别多呢啲速度线啲戏劲啊，咁咧
13: 拳风啊，
14: 威波气功，嘣一个炸弹咁掟出嚟，咁呢啲系好独特嘅喺香港嚟讲，咁啊就当时我负责咗呢样嘢啦。咁但系第一间公司嘅时候咧，第二个三年我已经学紧其他嘢啦，我已经系跳级啦，已经有去学其他嘢啦。咁、嗯、一路学，其实原来已经系差不多成个助手嘅流水线个过程我学晒啦，已经。
15: 哦，即系已经如果学晒呢一套功夫咧，就已经系成为助手啦。
14: 系啦，冇错啦。
15: 哇！
14: 咁就系咯，一年间咯，一年间差唔多学晒啦。当然都系嗰句，唔系比起其他人做咗好多年，唔够佢哋咁叻嘅，但系做到咯。
15: 嗯。
14: 咁跟住去到大公司嘅时候，就变咗，咦？哇！呢、這个新人做一年又平，又识做咁多嘢，诶、這个抵玩呢、這个。咁、
15: 嗯、
14: 但系又唔知道呢个系曳嘅人嚟噶咯。咁你第二年，
13: 你继续你个生活都仲系咁样嘅。
14: 系啊系啊系啊，跟住、啊、第二年就开始就已经开始懒叻噶啦，就会做助手嘅时候，你都要又要落街食下午茶，又早走啊。你做助手你都系咁，你只系入行咗第二年啫，其实会唔会太过分咧？但系当时个市场咧好到点样咧，就是、真系求才若渴嘅。你做到嘢咧，其实个同个人工咧系成正比嘅。我记得当时系我。打工年代唔长啦，当时系打工嘅时候，我每年加人工系50% 噶。
15: 嗯，每年
14: 系啊，神话一样而家。
15: 50%
14: 系啊，冇错啊。
13: 咁你真系要好叻，你先可以加到50% 噶。
14: 但系当时市场需求大，你真系叻就得噶啦，你做到嘢，因为佢唔系真系觉得咁重要你嘅人才，佢知道呢个市场好需要人。
15: 嗯，
14: 你唔俾人哋就系俾，咁你就会走噶啦。咁、
15: 哦、
14: 所以佢因应市场啫，并不是啊，大家良心雇主，我揾到先分埋俾你，唔系咁嘅。
15: 嗯，咁当然啦，亦都似你讲就系话的，而且个当时嘅市场应该都
14: 非常
15: 好嘅，
14: 非常好系
15: 系啦。咁、嗯、所以就即系去到即使唔同公司啊咁样，可能都会又对于呢个人才需要有咁大嘅需求、啊。
14: 又俾多样嘢你参考下，当时系咁样嘅。凭呢样嘢，你可以估到当时嘅市场有几好。当时入行嘅时候咧，啲师兄咁同我讲嘅，银纸咧就我哋画出嚟就系钱嚟噶啦。
13: 你画嗰样嘢系印咗出嚟会变成银纸咯。
14: 冇错，即系有一个咁嘅说法，就可知可想象当时系几好嘅光景。
13: 嗯，咁但系呢个就系一个百花齐放嘅年代，系大家搭车啦，跟住系喺唔同嘅场合咧都会夹住本漫画噶嘛。
14: 系，冇错。
13: 最常见到系咩咧？就系、是、饮茶喺茶楼，即系人哋都总会系卷住一卷咁样就插喺个后袋嗰度啊，
14: 系
13: 即系嗰啲啦。咁但系嗰个年代，你又竞争咧，点样可以令到人哋系好快咁样认识到一个新嘅作品或者一个新嘅系列咧？嗱，嗰阵时未送嗰啲刀刀剑剑嘅，
14: 系啊，冇错，未送嘅，
13: 系咯。咁点样可以突围而出咧？
14: 因为嗱，首先顾客已经喺度啦，大家有嗰个需求，
13: 系啊，
14: 你点样吸引到佢嘅眼球嘅啫？咁因为嗱，最好卖嗰啲，即系头先讲20万本嗰啲啦，10万本嗰啲啦，咁佢哋唔够满足佢哋啊嘛，未饱啊嘛，
13: 嗯，
14: 咁佢咪一退而求其次，一路吞落去咯，
13: 嗯，
14: 只要一路原来吞下嘅时候，吞到都有20000，你都20000都 OK， 都生存到啦，咁我哋咪新人都生存到咯。
13: 哦，咁但系咧，有冇话一啲嘅小技巧嘅？就系、是、譬如话个封面点样去度啦，因为你个封面唔吸引，我就唔会理你噶啦。
14: 嗯，
13: 咁譬如封面，譬如会唔会话因为嗰排系兴，即系啊20万本嗰、那个
14: 系
13: 嗰种 style 嘅，咁你就会做翻类近嘅嘢，你就等人觉得喂，可能呢个都系相类近咁刺激噶，即系会唔会有啲咁样嘅考量嘅咧？
14: 啊，当时系非常唔健康嘅，唔健康到就系话。你究竟你个 copycat 有几次，你个销量就会几高
13: 咯。嗯，
14: 佢跟住咪睇住前面边个领头嘅，佢不断改，你咪跟住不断去抄佢咯。咁系好唔健康嘅，但系又好似系生存之道咁咯。当时唔觉系有问题噶，但系当然而家睇梗系好大问题啦、嗯。但系当时觉得，诶咁咪啱咯，诶、我够钱某某某人啦，咁你嘅成就有去咗几多个 percent 咁高啦。
13: 都好啊，咁样即系可能咁样谂，系真系冇咗嗰种原创性咯。咁其实潮流你唔净止讲漫画啦，你好多时你可能做音乐都系噶，有一类型嘅歌红咗，咪个个走去做咯。
14: 嗯、
13: 即系同样道理，呢个系人性嚟嘅。咁同埋大家
14: 洗脑咁样，
13: 系啦，你好中意 K-pop 嘅时候，咁咪喂，咦，我做相类近嘅嘢，咪好容易可能有吸引到人哋嘅注意啊。
14: 系，
13: 即系有种种呢啲嘅考虑喺里面，始终系一个商业世界啊。
14: 系，冇错。
13: 系啦，嗱，咁不过咧，即系关于做漫画，咁就想当年咗大半集啦，已经系啦。咁我哋留翻 下个星期咧，又同阿 Jerry 倾下啦。咁展望由。想当年到而家啦，咁又 Jerry 经历咗啲咩嘅转变啦，咁或者心态上、市场上又有啲乜嘢唔同呢？
14: 经历咗好多咯。

0: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
1: 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
0: 有咩咪讲出嚟咯。
1: 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
0: 唔使谷住谷住，
1: 一齐男男男自语。
2: 男男男自语每个星期同你讲有关男性嘅议题，知唔知啊？但我跟住我搏唔到落去兩位 bro 呢，我哋兩位 bro 呢，係啦，我哋兩位 bro 呢今日都會繼續同你講下一啲嘅男性相關嘅議題啦，算係。呢一個呢又有趣嘅，我以為係同男性相關，但係根據一啲研究報告嘅數字顯示呢，似乎可能女性就關事多啲嘅。
3: 哦，係講到啲咩嘢呢？
2: 就是一些跟我們叫做大不透啦的 kiddos 這個字有關，那就是個意思就是說 kid 和 adult 嘛，
3: 是啊是啊是啊，
2: 一些大不透的大人，那大家很自然可能一種的心態就會想啦，哦，那你咪即是講緊呢那些玩具商場，那很多時都是啲男仔走去買下模型啊，一些合金玩具啊，或者近期玩陀螺啊，玩卡啊，這些呢，那是不是真係男仔多過女仔呢，
3: 或者男人多過女人呢？
2: 係啦，我嘅個人觀察，我覺得係同我以為係嘅。
3: 係啊，我都以為係啊，因為通常即係陀螺盤附近嘅通常都係男人或者男仔居多㗎嘛。
2: 嗱，咁因為呢我哋其實係喺度睇緊一個男性有興趣玩嘅市場㗎嘛，咁你梗係會見到好多係男孩子在玩的那一堆的玩意啦，
3: 嗯，
2: 但其實呢有一個網上的調查呢，他就是講緊說他這個報告去研究男女去關注的一些知名的品牌或者我們叫做知名的 IP 啊，
3: 嗯，
2: 會是男多還是女多的呢，包括有些什麼呢，譬如是一些遊戲系列的品牌啦，
3: 嗯，
2: 玩具的商標啦，甚或乎是一些漫画的品牌，那你听到其实很阔的，尤其是讲到说公仔那里了，男仔玩的公仔和女仔玩的公仔都不同嘛，但男女都会玩公仔的，譬如很简单一些我们的观察啦，在个街上面，
3: 嗯，
2: 多了人，包括我自己都有的，就是在个背囊或者在那些斜咩袋，
3: 嗯，
2: 你会挂住一只公仔，
3: 是，
2: 那这些呢就跨年齡嘅，甚至乎有一啲係會孭個痛袋，跟住即係有個透明嘅窗口，就俾隻公仔好安全咁喺裏面生活。咁因為嗱呢一個嘅調查呢，咁佢就講到話原來呢起碼去到 36.7 歲呢個平均數嘅人呢都仲會關注呢一啲我哋以前啊會覺得係大唔透先玩嘅呢一堆嘅玩意。
3: 嗯，咁亦都係嘅，因為我諗返自己其實都差唔多啊，同呢個數字係咪，咁所以呢我亦都認同嘅係應該呢個數字應該會慢慢上升添嘅，我覺得
2: 係啊，因為我哋玩緊嘅可能會繼續玩啦，
3: 係
2: 咁悲哀啲咁講呢，即係以前我好記得呢，我係有一個畫面呢，我會係好驚嘅，我好驚就係好驚有一日呢突然間係我唔再需要玩具。
3: 哦，應該唔會呀嘛。
2: 嗱，因為呢一路由細到大我被灌輸嗰一種嘅心態，就係覺得你大個呢你就唔再玩呢啲嘢㗎喇。咁所以我係會突然間覺得有一天我會一覺醒來呢，譬如去到30歲生日，跟住我就我要抌晒啲玩具，即係我係驚有呢一日嘅來臨。咁但係30歲都過咗一段時間啦。我啲玩具係不減反增嘅。
3: 都是的，我都甚至乎就是我小個沒什點玩那些玩具呢，越大個就越買添的，反而是。
2: 是啦，咁跟住呢亦都有一些的現在很多網上的視像平台啦，咁他們都有同樣去做相類近一些調查呢，都有講到話一些譬如是相對我們會覺得是青少年向或者兒童向的一些影視作品呢，都會好多唔同嘅年齡層嘅人會去睇嘅，咁嗰個嘅幅度呢就係會由18歲至到44歲不等。
3: 嗯，
2: 即係可能咧呢一個年齡層嘅人都仲好多咧，會繼續睇卡通嘅，唔一定話卡通一定俾小朋友睇噶嘛，題材好豐富，
3: 甚至乎其實有好多係我哋細個睇嘅動畫咧，佢唔知點解有復刻啦，或者有好多個年代出現啦，咁嚟到而家咧。可能都仲係吸引一班比較後生嘅觀眾咧睇呢啲古仔嘅，其實，咁所以個年齡層可以係真係好大咯。
2: 調查亦都有講到咧，呢一啲嘅動漫啦，或者呢啲相對係兒童向啲、青少年向啲嘅作品咧，原來咧喺女性嘅群體裡面咧，係30歲至到54歲嘅呢一班人咧，好多都仲睇緊嘅喺女性嘅群體裡面。咁所以咧，整體嚟講咧，嗰、那個數字就係話俾大家聽咧，喺呢個我哋叫做大細路啊，或者大唔透嘅世界裏面咧，男同女嗰比例咧，女性係偏多少少嘅，女性嘅觀眾咧，可能年紀會比男性嘅觀眾仲大啲添嘅。
3: 哦，話說回頭，因為近呢半年啦，或者近呢一年咧，有陣時咧，經過一啲大商場嘅有啲比較潮流啊，或者嗰啲賣嗰啲 figure 仔啊，嗰啲盲盒公仔嗰啲鋪頭咧，都的而且確係多咗女性，甚至乎咧，其實佢嗰度咧九成咧係一啲女性嘅顧客咧喺裏邊揾嗰啲盲盒啦，買啦，喺出邊開嗰個盲盒，我見到佢哋開完之後好興奮，睇下會唔會中想要嘅款，或者同佢啲朋友仔咧換款呢啲嘅行為咧，大部分都係女性嚟嘅，其實
2: 係噶。同埋你講到呢一樣嘢咧，就曾經有一次我同啲同事食飯，咁就講開，我話啊，以下呢個有啲危險
3: 嚇。
2: 其實係唔係每一個喜歡打機嘅男仔都想揾翻一個喜歡打機嘅女朋友同自己一齊打機嘅咧？
3: 哇！
2: 咁但係往往好多時都事與願違嘅。
3: 哦，咁淨係打機唔夾，有第二啲嘢夾都好正常啊，係咪？
2: 齋夾打機係唔夠㗎。
3: 係啦，有得夾就最好啦。
2: 哇！你呢句咁尖鋭嘅。
3: 因為我另一半咧係唔打機嘅，原本咁的而且確咧，佢又見我打得下咧，佢又好似覺得啊幾有趣啦咁樣樣，同埋我又會知道咧，佢平時即係如果我有機會去打街機嘅話咧，佢對咩遊戲都會有興趣，咁所以我就會買啲賽車 game 翻屋企，咁佢見到我打得開心咧，佢又會一齊玩埋一份。遊戲呢啲嘢咧，其實有好多種類噶嘛，我覺得總有一款咧係會擊中咗佢嘅。你揾啱一款，佢又會有興趣啦，跟住又同你一齊打啦。但係最緊要嘅就係你唔好覺得佢打得渣啦。
2: 李哥，你用嗰個字咧係擊中咗佢。而家暫時對於我嚟講比較容易係擊中咗佢咯。
3: 咁就
2: 擊啦。所以有啲時候兩個人相處咧，我會覺得包容與忍讓啦。
3: 係啦。
2: 咁因為有啲人會覺得真嘅 kiddos 呢一個字咧係一個負面嘅標籤，咁有啲人就覺得唔係啊，有翻份童真都好嘅，咁只要揾到一個自己快樂嘅泉源，就好似頭先我哋訪問嘅嘉賓阿 Jerry 咁樣啦，咁我覺得個態度好好嘅，就係、是、有陣時喺我哋現實生活裏面遇到一啲嘅事情，你覺得好 kick 嘅時候，咁你可以 click 一啲你喜歡嘅活動。咁就令到你自己可以俾自己个身心放松下咧，咁呢个都系帮助到我哋心灵健康嘅一样嘢嚟嘅。系咪合理化咗件事啊？
3: 系噶，同埋咧，即系好似头先希哥哥咧，有一刻系讲到，曾经有一个谂法就系觉得大人系唔需要玩玩具噶嘛。我就调翻转嘅，我就会话俾身边嘅人听，因为我系 kiddo， 所以我要继续玩玩具。咁所以 kiddo 咧，未必一定系个坏嘅标签，但系如果你系 kiddo 嘅话，勇敢地承认自己系 kiddo 啦。
2: 好啊，咁我哋系咪要喺节目尾声一齐嗌？我哋系 kiddo， 系咪要有啲 kiddo 嘅宣言啊？
3: 咁影
2: 啊，冇啦冇啦，
3: 夜啦夜啦，
2: 系啦夜啦夜啦，等埋阿彪翻嚟先啦，
3: 系啦
2: 系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 WhatsApp Pro 再见啦，
3: 拜拜。

名学生以及两名学校职员，年龄5岁至38岁。佢哋上星期三喺学校进食供应商提供嘅午膳，大约8至22小时后出现腹痛同腹泻。调查指出，佢哋发病前喺校内进食同款式午膳，可能同供应商提供嘅卤水鸡髀同肠通粉有关。其中两名受影响学生曾经求医，无需入院，情况稳定，其余受影响人士病征轻微，无需求医。食环署同卫生防护中心到校视察，检视食物储存以及分配流程同环境卫生，在学校抽取食物样本作化验。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安装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强调那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3个月提出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话已经作出合适人事安排，应付当前工作。建筑署表示，发展局日前已经表示，学已经开展有关审视个案处理同追责的工作。署方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同调查，并会按日后的审视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方愿以此为契机，与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时表示，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和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住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10多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分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昨日影响华南，而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骤雨。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午酷热，早晚有几阵骤雨，稍后渐转多云，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本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大致移向越南沿岸。受到东北季候风与热带气旋的共同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在昨晚11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位

0: 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7 度、东经 109.1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后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0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4级，能见度2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想中奖唔使净系想，听都可以有奖赏。
5: 参加我哋一台听者有奖计划，办法好简单。
4: 留意是日快乐，
5: 精灵一点，
4: 港式生活馆，
5: 手下留情，
4: 同广东广西嘅节目时段。
5: 打电话嚟答啱问题，就有机会得到礼物。
4: 一台听者有奖计划，等紧你。
6: 写作中的真实应该怎样定义？
7: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8: 假如我对你撒过谎，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所谓假的就是真的。
6: 如果我跟你讲大话，那是因为我必须向你证明假的就是真的。
7: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6: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内地作家李修文分享文学创作中的日常真实和内心真实。
9: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10: 但是
9: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星期六的晚上这两个钟头的时间，我得你都得，希望大家在这个夜阑人静的时候听这个节目好舒服。在我身边有灿明啊，拍档你好。
1: 阿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有些人就说喜欢听下故事，我都喜欢，所以凑很多很多的故事，希望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之余都领略到一些东西。咁亦都好期待聽返阿燦明有啲咩應對我今日所講嘅嘢喇喎。講返啲古代嘅嘢下。春秋時期呢，晉國大夫阿伯忠啊，咁有一日呢，佢上完早朝之後呢，佢就搭住輕快嘅腳步，一路呢就唱住歌，一路就返屋企。咁佢太太見到丈夫喜形於色，就問佢啦，做咩事今日你心情咁好啊？咁阿伯忠就話，今日啊，我在朝上发表了一些议论，结果啊，博得满堂掌声啊，大家都称赞我的智慧和谋略不在于前朝太傅杨柱傅之下。太太听完面色一沉，就说了，唉，杨柱傅这个人虚有其表，就靠一张嘴，学问又不是很高，但是就喜欢表现自己，难怪他后来会被刺杀啦。我真的不明白，人家说你似他，你有什么值得这么高兴呢？被太太泼了一盆冷水之后的伯忠，当然就不承认自己虚有其表啦。但是他又急急再讲多些东西，补充回当时被称赞的时候那些详细的情况，而且还讲到口沫横飞，怕漏了任何一个足以证明自己光彩的细节。他太太听到有些不耐烦了，干脆直接跟他说，朝臣之间各怀鬼胎，因此你不要对别人的称赞太过认真啊！何况现在的朝政混乱，老百姓的不满已经积累了很久了，你出了这么多的主意，我想你一定会惹祸上身啊！照我睇，而家最紧要做嘅就系要保住我哋嘅仔，你安排好必要嘅侍卫，保障佢嘅生命安全啦。后嚟伯忠果然喺政界嘅斗争中就被其他嘅大臣围攻杀害，好彩嘅仔一早安排咗有人保护佢，就可以免于难，就逃走咗去楚国避难。人的内心比起险峻的高山和大海一样深不可测，真正的聪明人看起上来好像很愚蠢那些，其实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麻痹他人，令人失去了戒心，对周遭的事变得迟钝麻木，忽视了一个危险性。所以我们也都要用理性的思维去思考一些问题，不要单单在人的表面的态度来去考虑一些事，我们要用多些角度去看清楚人的本质，这样才令到我们的判断会是较为准确一些。
1: 这个机会也回应一下我有些学员这样问我的，他说，如果我们要学孙子兵法，会不会发现了其实个世界很奸诈的，咁特别系当我讲到话孙子其中喺第一篇里面呢已经讲到明㗎啦。咁呢战争系轨道也。意思就即系话啲嘢要调转嚟讲嘅。咁甚至呢有啲叫用间篇，有一种叫死间。意思呢就是有啲人佢自己收咗啲假嘅料都唔知。咁然之后去到敌国嗰度，咁真系依返皇上咁讲，点知就俾人剁咗咁残忍㗎。咁我就解释俾佢知啦。這個世界呢可能用四句說話可能解得清楚為什麼要學埋孫子兵法呢。第一句就是世界本有惡，第二句我能作惡，第三我選擇不作惡，此為真善。那麼你就明白了，這個世界我們不要假設它是太過單純乾淨，所有東西禮義廉恥，否則的話你中伏的機會就很高。那所以一定要認識，但認識了之後你都有這樣的能力，而你選擇去行善，那這個時候才是真善。所以我希望大家去明白，就是包括我們要讀歷史，我們要在這裡聽故事，那兩邊我們希望大家都明白，就是有些大善人，就是他是始終會得到這個世界庇佑的，就是這個我始終相信的。但你說我盲目地去樂觀，盲目地去單純，其實個世界會俾啲好殘酷嘅答案你。
0: 咁所以係要清醒啲喎。
1: 所以就是孙子讲得啱，知己知彼，唔一定会输，就唔系话你会赢。咁所以就系起码认识咗个世界。我谂喺当今之世里边咧，都几重要。我哋呢个节目都经常讲啦，我哋喺2009年，即系一路横跨到今时今日，都算系一个长寿节目啦。
0: 17年啦，嗬。
1: 咪咯，咁我哋其实都系讲一样嘢，英文个节目名叫 Yes We Can， 咁中文叫做我得，你都得。咁就希望大家记住呢个少少嘅原则啦。呢、这个世界总有一啲人，总有啲节目，佢希望大家可以发挥到正能量。咁但系如果你问我成个世界、成个香港整体嚟讲，负能量大唔大啊？即系你冇得唔承认，正因为有咁大，我哋先至更加值得有价值去存在啦。咁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发挥到未来一份正能量。
0: 系。

人如果要活得自在，就需要有一点生活智慧。智慧不等同书本上的知识，而是需要我们在生活中去感悟、去反思。经过自己用心思考和感悟的，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生活智慧。李卓芬，快乐自在，今晚和你分享，没有什么是注定的。

某乡间有一所初中，办学条件极差，冇水又冇电，师资也不成，好嘅老师都走晒，教学质量甚差。过去连续三年，该校考上县高中嘅学生人数竟然系零。咁样，老师冇心机教，学生冇心机学。王辉记得佢初嚟嘅时候上嘅第一堂课，有七个同学缺课，课室里面乱糟糟咁，好似个街市。老师没精打采咁照住书本直读，同学就喺度讲说话嬉戏。就咁样，王辉读咗几个月嘅初一，学到嘅东西少得可怜。初中嘅第一年就喺浑浑噩噩当中过去啦，实在系谈不上读书，只系喺度打发时间。

第二年，学校嚟咗一个叫做姜秀珍嘅师范毕业生，佢长得好柔弱，貌不惊人。就是呢位姜老师，用佢嘅智慧同爱意，耐心咁喺同学们心中播下咗一啲希望嘅种子，影响咗王辉同埋好多同学一生嘅走向。记得佢上第一节课嘅时候，曾经同大家讲过以下嘅呢一则故事。一个家境十分贫困嘅男孩，几次因为肚饿而晕倒喺课室。佢嘅母亲冒雨走咗半日嘅山路，带嚟咗十个馒头同埋借嚟嘅十元钱。男孩对老师讲：只要我能够吃饱肚子，我就能够考到100分。后来他考上了清华大学，还读埋研究生。王辉至今都还记得这个来自乡间的状元的故事。姜秀珍老师讲完故事之后，王辉发现很多同学跟他一样，第一次好像个大人那样低头思索，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比起那个男孩幸运，至少每一日都能够填饱肚子。落了堂之后，姜老师叫王辉企在一边，跟他这样说：我看你都挺聪明，我请你带个头，让大家都知道命运不是注定的，好吗？王辉看着姜老师这么深情的目光，想起刚才那个感人的故事，他洗净地点了点头。

姜老师的课讲得非常有趣。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些调皮惯了的学生还是不好好听书，故意在那闹事。但是没多久，大家就被姜老师的认真和对同学的真诚关爱感动了，大家都非常喜欢上他的堂了。姜老师由于教学成效显著，后来除了做班主任教语文课之外，还兼教英语、物理和化学等课。超负荷的工作量令到他曾经有好几次累到晕在课室那里，同学们都深受感动，觉得不可以再不用功读书了，再是这样的就对不住姜老师。于是班上的读书风气逐渐就扭转过来。

两年后的秋天，一个让全乡父老乃至全院都震惊的消息传了开来。这所初中竟然有五个人考入了全省重点中学，十八人考入县高中。多年之后，王辉已经是清华大学的博士生了。他回家探望父母的时候，也都重返当年的初中，跟母校的同学讲了当年姜秀珍老师的故事，并且告诉大家，没有什么是注定的，只要大家努力，奇迹就会出现，人生路上就会有一道道美丽的风景。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1: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3: 人生最烦的是寻找而无收获，所谓众里寻他千百度，辛弃疾的这句话比几百年后的王国维用来回答学术上的寻寻觅觅，他找不找得到呢？我们星期日一起探讨。
4: 今个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0: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5: 潘伟源，人称潘老师，因为他真的教过中学和小学，但是在香港音乐界，他的影响力就远远大过任何一位教育界人士。
6: 随便举一些流行曲，大家就会知道佢嘅影响力有几大，同埋有几长远啦。例如陈百强嘅《一生何求》，
5: 仲有张学友嘅《饿狼传说》，张智霖嘅《现代爱情故事》，吕方嘅《每段路》。
6: 而家潘伟源已经七十几岁，仍然有业余填词，仲可以帮一啲地区写区歌。佢相信人生咧就唔使太过刻意去规划嘅，一切可以随缘。

0: 到呢个时间呢，又同我哋嘅专访嘉宾倾下偈。咁呢位专访嘉宾呢，佢就潘伟源，著名嘅填词人，又可以叫佢做老师啦，又叫佢做阿 Sir， 因为佢真係以前係从事教育。咁但係都离开咗呢个教育界呢都成30年啦，我諗到。咁呢段时间做咩呢，就是、一个真係家庭主夫，唔係家庭主妇啊，家庭主夫即係男主内就是、女主外嘅生活系点呢。咁有一段时间係啦，潘老师你好。
1: 你好啊，
2: 潘老师。
0: 咁讲返你人生另一个阶段嗬，即係头头一路做教师，做到咁上下就竟然係唔做教师，辞职退休，係退休讲嘅係40岁喎。
1: 係当时我40岁。
0: 然之后呢就諗住喺屋企呢就全权照顾个屋企。咁呢个諗法呢个念头当初係如何产生㗎啦嗬。
1: 其实係咁嘅，我本身呢係八兄弟姊妹。我太太呢是10兄弟姊妹。
0: 哇，咁大家聚会咪好热闹囉。
1: 係呀，淨係我哋呢一辈已经18罗汉㗎啦。咁所以呢我哋对于臭細佬妹呢好有经验。我哋对于臭仔呢已经好厌恶。我哋事前呢係讲咗我哋唔爱生下一代。
0: 係。
1: 咁谁不知呢有一日呢又係上天俾我一个机缘。嗰日呢我记得因为我当时喺一个慈善团体嘅学校嗰度返工嘅。我哋要賣嗰啲慈善獎券嘅。當日呢就要做一個好繁瑣嘅工作，就要登記嗰啲獎券，然之後每人2蚊每人2蚊。咁有一個學生呢，佢平時好乖，佢突然間好曳嗰日。咁我就話，哎呀小明你唔好煩住老師，我要即刻交俾校長。我唔知佢做咩喐你喎，你不如你出嚟我呢度啦，同我一齊，你坐我隔離啦咁樣。咁我擔咗個張凳喺我隔離。咁我跟住呢我就話你可以坐低啦咁樣。咁誰不知呢佢一坐呢坐咗喺我大髀上面。
0: 咁幾細個啊呢、這個小二。
1: 小二。
0: 小二。咦好親切喎，其實佢坐喺你個大髀度。
1: 咁就傳返你笑起上嚟啦。我本來想犯惡，點知我一望佢有惡骨頭望住我，咪咪嘴咁笑。我即刻成個融咗。
0: 成個好似似乎当咗自己是爸爸，
1: 冇错，
0: 呢个自己是仔咁样。
1: 系啦，咁就喺个刹那，我突然间觉得，哎呀，如果佢系我仔，几好叻咁样。咁我就嗰一日咧，我翻屋企谂啊，其实我都系可以生仔
0: 嘅。咁我同我老婆倾倾先。
1: 系啦，点啊同太太讲，咁但我太太就话，嗱，你话咗唔生，我就嫁你嘅喎。咁啦，如果你肯凑咧，我就肯生。
0: 系，
1: 咁呢个叫条件啦。
0: 系，
1: 咁但系咧，我就基于俾人一坐之下，我就发觉，哎呀，真系细路仔好得意噶，咁我就，哦，生生生，咁于是乎咧就决定咗要细路仔。
0: 咁你就要应承系你要凑噶咯。
1: 系啊，我谂住我要凑嘅，咁我开头谂住赖猫咧，我请菲佣，咁点知原来请咗菲佣之后咧，真系唔系好满意啊，于是乎我就把心一横，既然系咁，自己嚟。姐姐走咗之后呢我就自己担起佢。
0: 咁但係你要返工㗎嘛嗰时都。
1: 係啊，咁所以我就唯一就係諗住辞咗教师份工啦。
0: 係。
1: 咁我以为我仲可以写词㗎嘛喺屋企。
2: 原本当时教咩科啊？
1: 乜嘢都有，我教嘅科系中英数写科建
2: 体育音乐咁啊，
1: 系每样有两堂，
0: 乜都有啊，
1: 乜都有，系啊，咁于是乎就辞咗份工翻屋企，咁谁不知咧，原来睇住个 B B 咧系唔可以写任何嘢，因为太分神，
0: 因为佢哇就系喺 B B 阶段一路到到3、4岁之前嗰个阶段，你真系分分钟都要睇住佢噶嘛。
1: 系啊，佢又要饮又要食又要屙噶嘛。咁于是乎咧，你系唔得闲，冇咁嘅闲情去填词嘅。原来系做唔到嘅。
2: 系，
1: 好彩咧，我嗰阵时楼就已经供满咗噶啦，我就将我自己层楼比较大啲嘅，我就租咗出去，自己租一个细嘅地方，咁于是乎就褪咗份租金出嚟用啦，咁我太太继续翻工噶嘛，咁啊所以够用嘅。
0: 哦，话你就系辞咗份工，专职做家庭主夫，太太系继续做嘢，咁喺传统上嚟讲咧，有啲人咧就觉得哇，男人应该主外喺出边噶嘛，个女系喺屋企嘅啫，个老婆
1: 系啊。
0: 咁你调转嚟，你嘅心情会唔会即系有人可能会有闲话嘅，系咪一定有噶？
1: 我谂眼光都已经够啦，即系闲话我就听唔到啦。但系眼光咧，尤其是譬如幼稚园嘅时候，去接放学咧，个个都系
0: 多数妈咪噶嘛，
1: 系啊，妈咪去接嘅。 就係得我或者有時有個爺爺去咁樣。咁所以啲人都好奇怪嘅，都會覺得我點解好似個大食懶咁樣。
0: 嗯，
1: 就同啲太太係難溝通啲囉，即係人哋會覺得唔知你咩人。
0: 咁所以你就比較孤寂啲㗎喇，嗰陣時去湊細路放學嘅時候又埋唔到堆講嘢。
1: 係呀，係比較難嘅。不過呢，我就得到校長嘅重用囉。因為到到聖誕節嘅時候呢，要搵人扮聖誕老人呢，咁佢就知道唔使搵啲太太啦。
0: 你好肥嘅咩？
1: 當時都肥，
2: 扮啫 ，O K 嘅。
0: 扮聖誕老人就諗住肥少少噶嘛，一定係
1: 咁佢都同我塞個枕頭入去。
0: 哦，咁就有用處啦，
1: 都有用嘅。
0: 但係始終可唔可以同啲媽咪大家溝通一下？你知有時講下啲功課啊咁嗰啲噶嘛，都會
1: 難啲嘅，因為你等課嘅時候咧，有啲係積冷衫噶嘛，咁你又唔可以同佢一齊積，係嘛？有啲係講買餸啊、煮飯啊嗰啲，咁。嗰陣時我已經識㗎喇，即係被逼學識。但係呢，我同佢哋傾呢，佢哋又即係唔會同個男人講點樣洗牙菜呀、點樣發雞蛋呀，佢唔會同你講呢啲。
0: 係、但係你嗰刻會唔會覺得自己嘅決定啱唔啱呢？有冇諗過、哎、不如都係出返嚟做嘢啦，或者就搵個工人搵個好啲咪得囉咁。
1: 因為我覺得呢，始終湊仔呢都係自己嚟係最好。任何工人都代唔到，即係一開始咗呢件事呢，我已經有咁樣嘅感覺。因為曾經有人問我有冇後悔過，而家呢我可以話俾我再揀一次，我都係要咁樣。因為冇後悔，而且係有賺咗。因為我而家同我仔係好老友，無所不談，佢對我好好，好錫我，我覺得乜嘢都賺返嚟。係呀，當然呢，當時有好多家長佢知道我係填詞人啦，又見過我上電視台攞獎啦，佢就成日都話：哎呀，老師好似嘥咗你喎，你返去湊仔，呢啲係我哋做㗎嘛。都有人咁講過，但係我覺得湊仔有湊仔嘅樂趣，即係你都要付出好多。
0: 係，但係24小時湊仔脾氣有啲時候呢都會嬲㗎，即係當佢激你嘅時候啊、都總有你心情低落嘅時候嘛，都會好猛整㗎、但係你喺個仔面前你都係表現得好好，唔會發嬲啊鬧佢嗰隻喇喎。
1: 唔係，我試過一次喺佢未戒片之前、試過一次我發嬲、因為嗰日呢我即係開始諗住唔同佢用尿片啦，俾條短褲仔佢著。咁佢呢就一次兩次三次都賴尿，即係整濕咗條
0: 兩歲到咋嘛，係咪呀？
1: 係
0: 差唔多。
1: 咁嗱，呢樣嘢就係我當時就係冇耐性，即係可能男仔都係差啲。咁我當時呢我就係發咗囉，嗰條濕嘅褲仔同佢除咗之後，我就拍落個地下嗰度，我好嬲。咁然之後我擰住面，
0: 咁
1: 我唔望佢，過咗一段期間呢佢就嚟拍我膊頭，我望一望佢，佢自己著返條褲濕嗰條，咁呢佢仲係呢兩條腿呢兩隻腳呢係穿喺同一個褲腳裏面、因為佢唔識著㗎嘛，佢唔識著。咁呢我另外睇一望咁嘅情景呢、我覺得佢好乖，但我覺得我好衰。
0: 你就好內疚啦，係咪？
1: 係呀，我就內疚到今日。
0: 佢好乖，佢知道自己又做唔到你嘅要求、但佢勉強都自己做返俾你睇喎。
1: 係冇錯冇錯，所以嗰個時刻呢我係記到而家。
0: 咁你有冇即刻攬住佢呀？
1: 有啊，我即刻攬住佢，我自己都喊，即係我覺得自己好唔啱。即係你做人爸爸又係你自己揀嘅，又話唔要老婆湊啦，又話要自己湊啦，工人都唔要啦。即係喺嗰一剎那呢，原來我將自己所有嘅承諾都抛诸脑后，即係我覺得自己係好唔啱。
0: 其實呢個佢令你都係成長啫。
1: 我都成長咗，係呀。
0: 係呀。
1: 佢又好乖啦、即係自己咁樣盡力都著返條褲俾我睇。
2: 我又諗到啲嘢啦。我哋聽完歌返嚟呢，我講俾你知未來可以點發展。
0: 我想又問潘老師啦，喺呢個咁有畫面咁有情咁溫暖嘅呢個父與子之間，你覺得邊一首歌係你寫嘅作品係好襯嘅呢？
1: 啊，沙莉啊，有隻歌叫做《最愛是我家》。
0: 啊，有
2: 好。

0: 啱啱听嘅呢首咧，就系潘伟源嘅作品啦，叶倩文嘅《最爱是我家》吓。
1: 系咁咧，就讲翻我正话，就喺上半节我专登唔出声嘅。
2: 啊，
1: 咁我一直去观察，其实就仿佛系睇紧两套电影啦。都系周星驰嘅。
2: 哦，
1: 一套咧就系《少林足球》，一套咧就系《长江七号》啊。
2: 哦，
1: 咁里边讲嘅咩咧？就系其实每个人总会有啲梦想嘅。咁嗰个梦想喺你嚟讲，其实就系始终系音乐，我觉得。但音乐嘅底核其实系咩咧？系情，生活嚟嘅。咁你冇呢个生活，其实亦都衬托唔到你嘅音乐出嚟。咁所以如果系点真正发挥咧，系将你个经历变成咗一啲我哋叫巡回演出嘅内核啊。其实所有嘢都系家人嚟啫嘛，所有都系情嚟嘅啫嘛。咁点样重演咧？一两父子可以出嚟啦。二用 AI 拍翻佢出嚟。
0: 咁
1: 跟住咧就攞翻。当时你有啲咩歌写翻，咁样去唱，其实教育紧人咩咧？即系讲到最尾，你而家啲人讲咩？唔生仔，你一次个教育埋佢添，咁你嗰个信息就变咗好重要啦。即系相当于啊，
2: 好有教育性，
1: 系啦。喺少林足球里边揾阿大师兄、二师兄、三师兄、四师兄，仲记得大师兄咁讲啊？你揾我做咩啊？我一分钟几百万上落啊嘛，咪走咗去。咁后屘原来个心里边咧仍然记挂呢样嘢嘅。即原来嗰啲系真实对白嚟嘅，系嚟自内心嘅，咁亦都出现咗啲最经典嘅，一个人如果冇梦想，我同咸鱼有咩分别啦？咁样，所有嚟自内核就系生活，咁你哋将你嘅生活内核嗰度去咗就巡演，再配翻你所有嘅歌词，咁嗰个就有血有肉啦。包括有部分应该系由你同个仔一齐唱，唱翻某几段出嚟。
0: 系
1: 嗰啲就变咗唔单止系唱好嗰首歌啦，系唱好人际关系咧。呢个就第二个层次啦。咁啊高啊呢下嘢。
0: 咁长江七号咧？
2: 音乐
1: 长江七号嗰个其实周星驰讲到好多次，佢话我拍所有剧，其实我当正剧去拍嘅，我唔系当笑剧嚟嘅。我哋穷得嚟点啊？我哋有骨气啊嘛。佢就讲即系点啊拍呢个小朋友。当时喺班里边俾人取笑，
0: 系
1: 佢系企喺度好理直气壮去讲嘅，咁嗰啲就系生活嘅内核啦。我哋唔系要净系去笑啊，唔系净系靠音乐啊，系音乐嘅内核就系我愿意放下，然之后凑我个仔有段尿片故事嗱，不如佢出嚟讲翻啦。咁最能够感动我，其实咩歌词？不如又一齐唱啊，边个记得啊？咁咁先由个仔唱先，然之后就再搵下边嘅人一齐唱。
2: 哇！你想吓得喊到晕
1: 啊？我哋就系要呢个感觉啫嘛。
2: 太子根
1: 系啊，咁然之后就话你睇完我同个仔嘅，有边个而家可以改变咗你生命嘅？出嚟啫，咁样系嘛？眯埋先，睇下边个举手先咁咯。
2: 系啊系啊，其实咧呢个咧就系将我几份工结合喺一齐，教育同埋音乐，系咪啊？真系好理想，好高层次。
0: 但系咁头先讲嗰段就譬如系啦，你同个仔一路凑住佢成长啦吓，好开心啦，到而家都系赚咗，即系赚翻个父子情，到而家都好 warm 啦吓。咁另外一段咧就可能都赚人热泪啊。头先讲话即系大家要带纸巾，就喺你家庭主夫嘅一段生活里边咧，太太就患病，
2: 系
0: 嗰个患病其实就癌症咁
2: 啊。系啊，
0: 哇！一听见呢个病嘅时候。你嗰个谂法系点咧？即系成个改变晒噶啦嘛？到底呢个病我哋可唔可以 overcome 咗佢咧？跟住嗰条路点行咧？嗰个阶段系点样嘅生活啊？潘老师，
2: 其实最初医生话俾我听嘅时候咧，我都系同一般人一样，我真系一片空白，点好咧？咁样即系都会咁样谂法。但系好在咧，我太太都系一个比较坚强嘅人。佢唔系一味识得查手指甲，然之后即系唔做嘢嗰啲嚟嘅。佢系可以徒手捉曱甴嘅一个女士。
0: 哇！
1: 我非常之长江七号啦，真系。
2: 冇错，佢系好勇于面对现实。
0: 系咪你怕曱甴啦？会
2: 系冇错，
0: 所以佢系保护你。
2: 冇错，呢个系
0: 其实系啊，喺自己嘅爱人面前，你就有嗰种勇气啊嘛，系嘛？
2: 系。冇错，佢系。表現得好好咯，我覺得成件事喺呢件事咧，
0: 佢又冇喺度怨啊，冇喊啊嗰種，而係諗下點面對。
2: 喊係會嘅，因為即係始終都係一個好突然嘅訊息啦，好自然係有喊嘅。但係咧，佢之後咧真係好勇敢面對咯，任何一個治療啊或者係乜嘢，佢全部參與，冇怨言。咁。可能每一支針都好貴啦，係咪幾萬蚊一針？咁佢唔知係咪咁啦，即係我講笑啫嚇。咁我都好佩服佢，真係佢 是很勇敢面对全程，一路没有说到任何负面的讯息给家，是没有、是啊，他很平常地面对，即除了第一次是太突然，咁喊过之后呢就一路睇医生呢都冇发生过。
0: 咁你全程都陪住佢出出入入医院㗎啦应该。
2: 大部分係因为有阵时呢我一个人呢好难分身两边。
1: 嗯。
2: 因为我太太佢个屋企人呢就全部已经移民咗。
0: 哦。
2: 咁香港就冇人照料到佢。我自己就因为一边要睇住个仔一边睇住佢啦。
0: 个仔几大嗰阵时。
2: 其实我仔呢就啱啱係考会考嘅时候。
0: 嗯、你又要照顾佢，即
2: 系
0: 虽然唔系同佢温书，
2: 系啊，
0: 但系都系喺 support 紧佢啊嘛。
2: 系啊，冇错，即系都系要维持翻佢、起码佢要有饭食，
0: 系，
2: 即系同埋会一个规律嘅生活，同埋叫佢唔使担心，唔使话一定要去医院睇妈咪啊咁样，即系所以有阵时系要分开咯，两边分开啲时间咯。不过就我太太好坚强咯，又唔使我点理佢嘅，其实都，佢、都好叻，好本事啊，我都觉得。
0: 咁呢个病有冇一个高高低低啊？突然间俾你一个喜讯，跟住又试啊，又好似失望啊咁嗰啲啊？
2: 都算顺利嘅，因为咧上天对我好好啊。呢、這、一个信息知道之后咧，最初嗰日咧，医生解释俾我哋听，我哋将会进行啲乜嘢嘅疗程啊，咁样。然之后佢补咗一句俾我，佢话：潘老师，你嘅歌词每段路都叫人励志啦。我话：医生你又知嘅？医生话：我系你歌迷嚟嘅。你唔認得我即係我認得你，你放心我一定好俾心機照料你太太。
0: 嘩咁你又。
1: 咁你咪所以都記住每段路啦，所以就
2: 係。係啊係啊，我真係記住每段路。咁因為醫生嗰時候真係俾咗我好大嘅支持囉。
1: 係啊。
2: 我好放心。
1: 所以變咗就我覺得你再攞返你以前嘅歌出嚟呢，其實就係鋪墊返呢一啲啦，人生嘅故事呢度已經去到我哋佛家所講人生八苦。即係無論你鍾意唔鍾意，你必然喺人生裏面就要遇曬㗎喇。
2: 係呀，一定要經過。
1: 係囉。咁所以我覺得你最好嘅說明，你經歷咗，你寫咗出嚟，然之後我哋再分享，唔單止係廣東話，其實係生活嚟嘅，係生命嚟嘅。
2: 係，但我願能起得早，走盡我一生每段路。
0: 係，呢首歌我都成日播㗎。係
2: 咪？
0: 係啊，
2: 唔怪得咁紅啦。
0: 咁啊，其中一個啫嚇。咁你同個仔相處之間，你會係最主要希望個仔做到啲乜嘢咧？你係點樣嘅教育咧？
2: 其实都冇话好特别，
0: 因为你本身都系一个老师嘛，嗱，梗有个老师嘅身份，有一个爸爸嘅身份，想个仔点咧？
2: 其实我觉得佢只要能够成为一个独立思考嘅人咧，能够自己处理到问题咧，我就觉得已经够噶啦。即系我觉得每一个家长咧，如果佢嘅细路能够将来长大，佢识得自己处理问题。你个责任已经系可以完，剩翻落嚟就只系感情嘅问题
0: 咁佢同妈咪嗰个关系点样啊？即系同你好 close 啊，你成日对佢多啲啊。咁阿妈点啊？
2: 我仔咧好乖嘅，佢其实咧对阿妈系有啲唔满意嘅。点解咧？我老婆咧煮嘢唔好食。
0: 我呢样嘢唔满意咋？
2: 唔系，因为喺我照顾佢嗰段期间咧，佢已经食惯咗我煮嘅嘢。
0: 系，
2: 因为我系顺德人嚟嘅，我煮嘢系别有一手嘅。
1: 哦，顺德我知啊，我知。
2: 系啊，
1: 因为我妈顺德人。
2: 系啊，但系咧，我老婆都系顺德人嚟嘅。
0: 系、哦、啊，
2: 但系我成日都话佢系咪呃我，因为煮嘢好难食。
1: O K，
0: 佢要特登难食，咁啊你煮晒咯，系咪啊？会唔会啊？
2: 哇，我都会成日怀疑系呢个阴谋。
0: 咁喂，听闻你有参加啲烹饪比赛，系攞亚军系嘛？攞过
2: 系啊！我喺我嗰个屋村里边咧、
0: 哦，
2: 我系亚军嚟噶烹饪比赛。
0: 咁你煮咩菜攞亚军啊？嗰次
2: 诶，我一次好叻嘅，我取巧，因为嗰一次咧系电力公司嚟举办嘅，
0: 系
2: 佢就要求咧系无火煮食，全部用电器去煮。咁我咧就用咗个三文治机，三文治机我唔知你知唔知而家好食人肉，将两块面包放落去一夹，咁佢就会变咗个贝壳形啊，或者系乜嘢嘅一个三文治出嚟咁样。咁我嗰阵时咧，我就用咗呢个三文治机咧煎蛋糕，
0: 哦，
2: 我就发咗啲蛋落去之后咧，我就放咗啲浸好咗嘅粉丝，同埋一啲配料啦。总之就咁就将佢一夹之后咧，一出咧就有四只蛋糕，而四只蛋糕咧系完全一样样嘅。
0: 哦，
2: 啊，所以咧，
0: 咁味道又好好味系嘛？
2: 系、哎、味道又好味，又好平，又有营养，又易做，咁、所以咧就。得到亞軍，
0: 哦，
2: 獎一隻鑊俾我，所以我今日咧係孭鑊翻屋企。
0: 哇，呢、這個真係好開心啊！呢、這個情況嚇，我諗啊，嗱咁啊，今晚時間差唔多啦，臨尾我諗都係應該播翻我哋成晚都有講嘅每段路咯，係
2: 啊，
0: 嚇，啊，女方嘅每段路，下個禮拜咧就再繼續嚟我哋講下潘老師嘅另一段路嘅嘢。
1: 好啦，
0: 下個禮拜見，
2: 下次見，
0: 拜拜，
2: 拜拜。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都在上星期三进食五线供应商的同款五线之后不适，可能同卤水鸡髀同肠通粉有关。食安

0: 以便收集数据分析。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人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中方主席李鸿忠日前在莫斯科出席第七届中俄中小企业实业论坛开幕式。李鸿忠致辞时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高质量发展将为俄罗斯在内的各国中小企业来华发展提供新机遇。他說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要繼續發揮民間交往主渠道作用，推動中小企業互利合作提質增效，增進兩國人民友誼。中方引述俄方表示，俄中兩國政治、經濟和民間交流蓬勃開展，俄方願意同中方深化立法機構交流，豐富務實合作內涵，推動各領域互利合作邁向更高階段。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美加贸易问题，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事，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十一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认为民众已经睇穿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琴日影响华南，而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骤雨。本港琴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下昼酷热，早晚有几阵骤雨，稍后渐转多云，风势逐渐增强，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东北季候风会在今日至本周中后期持续影响华南，而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气旋会在今明两日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大致移向越南沿岸。受到东北季候风与热带气旋共同影响，今日广东沿岸风势较大，间中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涌浪。在昨晚十一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1%，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4: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3: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

0: 打2636-6353问下啦。
1: 九十分钟走遍世界。
2: 喺美国餐厅俾贴士几乎系指定动作，有餐厅试图唔收小费，亦有餐厅改将食物加价，加翻员工人工，但最后因为营业额上升，交多咗税，无以为继。有消费者认为俾贴士本身唔系问题，问题系变成剥削手段，逼顾客补贴员工薪金，认为应该取消。
1: 逢星期六早上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
3: 108,000里，
4: 我哋一齐出去。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7: 有一个学院为残疾人士提供专业音乐培训，
8: 用音乐艺术推广双健共融。
7: 培训同演出过程中会遇上咩困难呢？
8: 今个星期会请嚟两位学院代表同我哋分享佢哋音乐嘅落雨路。
6: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逢星期日晏昼1:00，
7: 钟俊明、张伟基主持，
4: 我哋一齐出去。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9: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好，继续我得你都得，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呢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曾医生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是我们今晚又讲一下一些新的话题。早两个礼拜就讲了一些学生哥放完暑假要适应的问题。有什么不妥就快点去见专业医生去搞回电
1: 话。今天我们讲一样很特别的东西。楼上好吵，
0: 楼上好吵，哇！如果楼上好吵咧，的确系几困扰噶。但你咁夸张咁讲，系咪有啲特别嘅嘢咁样咧？吓，
1: 系早嗰轮发生一个悲剧，
0: 系
1: 令到我联想呢件事。
0: 嗯，
1: 悲剧发生就系楼下嗰个人觉得楼上嗰个人好吵，于是就做咗啲翻唔到转头嘅嘢啦。
0: 嗯，
1: 自己都轻生埋啦。咁
0: 系，
1: 咁跟住我喺度谂。我過去嗰二卅年大大話話我都睇咗二十零個三十個呢走嚟睇醫生呢，其中有一個投訴就係樓上好嘈，搞到我冇夠瞓。我就嘗試去諗返起到底我呢啲病人發生緊咩事呢。咁呢堆病人有男有女有老有亂㗎喎。
0: 嗯，
1: 幾有趣嘅嘢嚟嘅。
0: 係樓上好嘈，即係總之係樓上有啲噪音影響到你好唔集中啦，好唔開心咁樣啦，係咪？
1: 我哋先講幾樣得意嘅嘢啦。
0: 好。
1: 咁你好難避免家居噪音嘅。
0: 嗯。
1: 譬如樓上有人行路，如果嗰個樓層薄呢，嗰啲石屎薄呢，你會感覺到佢行咗去睡房呀。咁有時呢抽水馬桶一拉呢你會聽到少少聲嘅。
0: 喂，嗱，我又講一講先，我有時試過即係夜深人靜嘅時候樓上褪啲台呢，
1: 拉啲
0: 台都得，係真係聽到㗎喎。
1: 咁其實人清夢㗎。
0: 我有啲驚，但係我唔係怕佢騷擾喎。嘩，話乜咁薄嘅咩，即係咁應聲嘅。咁
1: 真係會咁㗎。尤其是你嗰啲公屋嗰啲呢，最多人投訴呢啲㗎，其實係。好啦，咁我就想同大家分享呢几个故仔。
0: 係，好啊。
1: 有个几富态嘅太太啦，四五十岁咁啦，走咗嚟睇医生。佢本来唔想嚟嘅，个老公逼佢嚟。
0: 係，因为可能个老公都觉得好困扰啦，都系快啲去睇医生啦，係咪？
1: 点解个老公逼佢嚟呢，就话佢晚晚三更半夜话楼上好嘈，搞醒埋我，要我陪佢上去理论咁。
0: 咁都係好煩嘅，係咪？
1: 但樓上呢係佢哋老友嚟㗎，一齊打波㗎。
0: 哦，咦，嗱，咁既然大家又熟㗎啦，咁又有上去
1: 傾下囉。
0: 吓，
1: 佢話你哋半夜可唔可以唔好跑來跑去呀，晒二點仲 bling bling 咁。咁唔好意思，我呢排啲細路仔外國返咗嚟呢，佢夜返嚟嘅。我叫佢哋起腳步輕啲。
0: 咁 OK 啦。
1: 嗰張呢就話你拉台拉凳啊，平日都好嘈啊，八九点就已经好嘈好骚扰啊，搞到我成个弹起啊咁。
0: 嗯。
1: 嗯，楼上又好好啦，嘿，我搵人嚟铺厚少少嘅地毡隔声。
0: 哦，咁好好喎，好就佢喎。
1: 台脚啊凳脚呢全部黐咗个嗰啲毡上去。
0: 嗯，咁又可以即
1: 刻。咁就冇声㗎啦。
0: 係啦係啦。
1: 嗯，过咗一轮之后。你个抽水马桶好嘈啊，搵嚟整下佢。
0: 喂，咁呢个好难避㗎喎。
1: 楼上已经有啲唔耐烦啦，虽然老友啫。係
0: 喎。
1: 嗱，我哋一齐搬嚟住嘅，大大华华都住咗廿零年啦。咁一路都冇事㗎喎。
0: 嗯。
1: 你呢两个月呢，你就成日都觉得我哋好嘈。坦白讲，我哋生活習慣冇改变过。
0: 係。
1: 啲家私都冇改变过，因为即係都系买咗嗰套家私用到而家㗎啦。
0: 嗯嗯。
1: 抽水马桶系换过。
0: 係。
1: 不过系几年前嘅事啦。
0: 而且换过应该都比以前好啲㗎啦。
1: 因为上次大装修嘅时候執嗰啲嘢。
0: 係。
1: 会唔会其实你对声音好敏感啊？
0: 嗯，其实佢都
1: 以往冇声嘅嘢，而家都变到有声。
0: 喂，咁嗰个楼上个邻居其实都好好人，
1: 好好人噶。
0: 吓，咁
1: 跟住系咪呢轮好紧张啊？
0: 系，
1: 跟住楼上都知噶啦，因为佢太太嗰个爸爸入咗医院，
0: 嗯，
1: 喺深切治疗嗰度，唔知住咗几多日噶，
0: 咁又好担心，
1: 好担心。跟住佢个老公，即系嗰个太太个老公咧，就早嗰轮咳出血咧。走咗去睇醫生，就懷疑佢有肺癌嗰類啦。
0: 哦，咁佢就
1: 其實呢照顧曬話佢冇嘢㗎。
0: 哦，
1: 但係佢都仲係忍唔住，會唔會嗰醫生睇錯？
0: 咁即係佢好擔憂啦。
1: 跟住好啦，佢就嚟睇我囉，話佢好嘈。通常我哋見到啲人投訴周圍啲環境好嘈呢，好敏感好猛呢， 咁我哋都会问埋佢对其他嗰啲刺激会唔会都系觉得好敏感？
0: 系，例如点样样其他刺激？
1: 你会唔会对啲光都好敏感？
0: 嗯，
1: 譬如有阵时啲光闪过咧，你都会要闪嘅个人。
0: 系，
1: 平日咧你啲车转弯啲灯射过嚟咧，你唔会闪嘅，最多就只遮眼咁啊。
0: 嗯嗯，
1: 两个手系咪啊？但系你会闪开嘅。
0: 系，
1: 佢话系啊，我觉得佢会射埋我度啊。
0: 哦，
1: 啊，譬如周围啲人讲嘢会点啊咁。我听到好多嘢㗎，
0: 嗯，
1: 听到啲乜嘢，佢好似讲我咁囉，單單打打影射我囉，
0: 即觉得係人哋话自己咁樣，
1: 係好似同我有关囉，
0: 係
1: 咁以往你会唔会咁㗎？以往听到呢啲嘢我唔会咁諗㗎喎，
0: 嗯，
1: 佢哋讲嘢关我鬼事，但呢一期我就唔知点解我成日都諗住嗰啲人喺度讲我，甚至有啲远远地见到啲人喺度倾偈呢，
0: 嗯，
1: 佢一望过嚟，我都觉得佢哋特登望我喎。
0: 其实嗰啲人佢都唔识嘅，可能吓。
1: 唔识噶，街边嗰啲人嚟噶咋。
0: 嗯，
1: 系啦，佢话好奇怪咯。跟住佢老公就话啦，佢而家好怕去饮茶噶。以前我哋个个礼拜去饮茶噶。
0: 嗯，
1: 做乜咁怕？佢话我觉得嗰度好嘈。
0: 嗯，
1: 我好唔自在。
0: 系。
1: 啊，咁跟住佢老公就话啦，你怕嘈怕咗几个月噶啦。啊，其实咧有时我。在你后面大声嗌你一声你成个弹起的。
0: 嗯。
1: 是咩有啲咁嘅嘢呀，咁。跟住我哋再细啲问佢啦。佢呢个人觉得好熱，成日都飙汗。
0: 嗯。
1: 个手会震嘅。佢觉得自己会唔会更年期，我话你更年期咗好耐下㗎喇喎。
0: 定係又或者嗰轮係好熱呢，係咪
1: 呀？因为佢係做嗰啲子宫嗰啲卵巢嗰啲手术嘅之前，所以佢应该係食緊啲补充剂嗰类嘢，冇呢啲嘢嘅应该係。咁佢心跳，佢话无端端个心冚冚声跳，半夜就会跳醒。
0: 可能即係跳得好急速嗰啲咁样。
1: 唞唔到气，仲有就係。
0: 嗯，
1: 就个心口翳住窄住，全身啲肌肉啊，连埋个头顶都掹到好实，口干，要饮好多水，无端端好多担心，担心个阿爸唔知会点啦，担，心个老公会唔会个医生睇错，其实真系有大病睇唔到啦，
0: 系
1: 好多担心啦，担心租咗出去嗰间屋嗰个人交唔到租。
0: 喂，咁嗱，你倾落咧就发觉佢真系异常啦，系咪？
1: 咁有啲乜嘢咧？就总之你谂咗衰嘅嘢先。
0: 嗯，
1: 佢所有嘢好敏感啊，咁会肚屙啦，一日屙三次啊，成屙水添噶。
0: 紧张嘅人系会咁噶嘛？嗬，系嘛？
1: 会噶，会噶。
0: 嗯，咁屙三次添啊，
1: 两个月到啦。
0: 系。
1: 咁肚痛，跟住会屙，跟住反胃又作呕，
0: 嗯，
1: 跟住好暴躁脾气，
0: 系
1: 以前鍾意玩嗰啲嘢，觉得唔好玩，同埋觉得啲人好烦，
0: 嗯，
1: 咁我话你有几耐啊？半年到啦，咁，
0: 嗯，
1: 你都好典型嘅焦虑症嚟嘅噃，
0: 哦，即系所有呢啲症状，头先你所讲嗰啲，
1: 系啊，
0: 真系典型嘅焦虑症嘅情况，
1: 持续咗咁耐啦，有身体嘅症状啦。由头到脚嗰啲头痛啊、头晕啊、口干啊、个喉咙好干啊、周身肌肉掹到好实痛啊、唞唔到气啊、心跳啊、个胃有啲唔舒服、反胃作呕啊、肚痛啊、会肚屙啊，仲有个小便频密啊，佢冇讲到嘅，
0: 系
1: 啊，仲有就呢个就身体症状，咁嗰啲精神症状咧，佢就好惊，
0: 嗯，
1: 成日都震腾腾嘅。惊啦，担心啦，
0: 手心出汗嗰啲都系咯，系咪？
1: 嗰啲都系身体症状啦，担心啦，跟住失眠嘅，瞓唔好嘅佢，醒好多次咧一晚，个人好攰，同埋又好唔专心嘅，
0: 嗯，
1: 啊，就成日都觉得有啲嘢要发生啦，唔知乜嘢咁，
0: 系
1: 啦，食药咧都系一啲抗焦虑嘅药，
0: 系
1: 食咗大概三四个月啦，
0: 就有好转啦，系嘛？
1: 佢话。我而家觉得好安静喎，楼上唔嘈咯喎。
0: 楼上好嘈已经唔系啦。
1: 佢仲走上去多谢人哋。
0: 系。
1: 唉，好在你帮忙啫，搞到啲地方唔嘈。其实嗰个楼上啲人话，其实咁老友，我哋都冇做咗啲乜嘢。
0: 系，但好彩佢就老友得嚟啦，即系同佢讲翻啊，你系咪有啲咩嘢挂心啊、焦虑嗬？
1: 跟住佢先话，其实原来医生话我有焦虑症，对声音特别敏感。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你哋好嘈，其实你哋好冤枉。 你话唔系咩？住咗廿几年，
0: 系
1: 点解我呢一年先觉得你嘈啊？
0: 哇！嗱，喺呢个嘅事情里边，嗱，好彩咧就系两个都系好邻居，大家都系好好朋友咧，而最后发展到咧都系个开心嘅结果吓。
1: 其实好常见嘅，原来楼上好嘈呢件嘢，
0: 系
1: 通常咧就喺啲焦虑症嘅人上边出现噶。
0: 嗯，不过嗱，你即系听你咁讲咧，就讲翻出嚟好轻松咁样啦。但系如果当事人咧开始先。
1: 哇你
0: 晚晚又话瞓唔到仲要持续几个月真係都唔知点所以一定就要搵专业医生去面对呢个问题嗬。有关楼上好嘈嘅故事其实呢曾医生仲有好多嘅转个头返嚟又再分享另一个。

0: 好啦，继续同阿曾医生倾偈噶嘛。曾医生咧，今晚提出呢个题目同大家分享嘅咧，听起上嚟咧就好轻松，好好笑。但系当真系发生嘅时候咧，就真系要正面咁面对啦。呢四个字就系楼上好嘈吓。咁啊，头先讲出咗嗰个上下邻居嘅一个圆满结局嘅故仔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就有另外一啲楼上好嘈嘅真实嘅个案故仔，又有啲咩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吓。
1: 啊，呢、這个另外一个故仔系一个年青人嚟嘅，
0: 系
1: 一位女士，
0: 嗯，
1: 读紧大学三年班噶啦，
0: 系
1: 佢一路都系住咗喺度好耐噶啦，
0: 吓
1: 楼上好似得一对老夫妇喺度住嘅啫，咁佢就觉得嗰两个老夫妇近年咧唔知系咪喺度做健身啊？
0: 嗯，哦，成日都有，
1: 成日都好似有啲哑铃抌落地嗰啲砰嘅声，
0: 咁、哦、但系就即系几困扰嘅咁样。
1: 有时去到一两点夜晚黑咧，
0: 都系咁，
1: 都会砰一声。有时喺佢个房嗰度个上面，
0: 系
1: 佢观察过就系个客厅冇嘅，
0: 嗯，
1: 系啲地方都冇嘅，就喺佢个房上高。
0: 咁啊，佢瞓紧觉嘅时候又咁样扎醒又，
1: 佢成个弹起，咁又瞓得唔好啊，唔专心上堂啊，亦都唔专心做功课啊，
0: 嗯嗯，
1: 觉得自己差咗嘅。佢就嘗試去投訴，
0: 即係真係上去揾過佢啦，係咪？
1: 即係識嘅又係，
0: 係
1: 咁啊！叫佢喂，我哋冇乜嘈喎，你話咧兩點我哋瞓咗噶咯，點會健身啫？我哋都唔健身嘅，
0: 尤其就話兩個長者嚟噶嘛，係嘛嚇？
1: 你話我哋有陣時唔覺意有啲嘢跌咗落地，啪一聲咧，
0: 係
1: 咁又會有嘅，
0: 係。
1: 但係你話砰一聲，我哋真係冇噶噃。
0: 嗯，
1: 講完咯喎。咁佢话冇理由，你哋一定好嘈。我下次咧，你嘈嘅时候咧，我录咗音俾你听。
0: 系哦，咁下次系咪真系有咁样啊？
1: 录咗音啊，咁跟住搵埋管理员上去投诉啦。
0: 系，
1: 又话佢好嘈啦。啲管理员咧要将佢个手机开到最大声，
0: 都听唔到系咪啊？
1: 都系只系听到嘟一声好细嘅啫。
0: 哇！
1: 个管理员都估计唔系呢度嘈出嚟嘅，应该喺好远嘅地方。
0: 系咁、啊，但系嗰个女大学生会唔会、嗯、明明有啊？你哋听唔到啊？咁样啊？
1: 喺度发烂渣，你哋全部人一齐虾我。
0: 哦、
1: 啊，我投诉你哋。
0: 系
1: 嗰只啦。
0: 系
1: 跟住都好似过咗几个月，佢仍然系觉得啲嘢好嘈。
0: 系
1: 咁，佢又既然冇人帮到我，我要自己帮自己啦。咁佢上网唔知道买咗隻会震嘅东西。
0: 点样震啊？
1: 即系佢会好似嗰啲震机嗰啲喺度震得好劲嘅。
0: 吓、
1: 啊。咁咧佢就喺佢个睡房嗰度有盏个灯噶嘛。
0: 嗯。
1: 嗰啲。
0: 即系天花板嗰度。
1: 顶灯噶。
0: 嗯嗯。
1: 咁佢拆咗个顶灯，唔知转咗两个窿，定系装咗呢嚿嘢上去驳咗电。
0: 佢咁叻嘅。
1: 系啊，佢叻噶。跟住就搵个灯罩冚翻晒，咁咧有个遥控噶。
0: 系。
1: 一揿个遥控咧，佢就震噶啦。
0: 哦，
1: 佢感觉到成个地板都震嘅。
0: 咦，咁佢系咪真系得闲揿个掣，即系吓翻上面咁解啊？
1: 佢话咧，如果佢嘈咧，佢就即刻揿掣。
0: 哦，
1: 一嘈醒佢，佢就揿掣。
0: 系，
1: 佢一唔嘈咧，就收咗。
0: 嗯，
1: 咁佢三更半夜震醒咗楼上嗰两个人。
0: 咁做返佢哋投诉返喎，会唔会
1: 咁跟住佢哋落嚟啦，你哋搞咗啲乜嘢搞到我哋成屋咁震。
0: 咁於是乎个女大学生点样
1: 报埋警，啲警察嚟睇觉冇嘢啊，佢冇嘢会震㗎喎，你做啲咩嚟啊？
0: 係。
1: 因为佢冇插一个灯嚟睇。
0: 哦，佢怎睇表面呢，佢真係唔知有啲嘢咁样。
1: 唔知。
0: 係係。
1: 冇事啊，会唔会你哋太敏感啊？
0: 点收科啊？跟住
1: 冇 case 啊嘛，咁咪走咗咯。啲警察、啲管理员就话冇乜嘢，又冇嘈，我嚟到又唔觉有震，会唔会你哋错觉嚟噶幻觉啊？
0: 咁如是者，如果系咁样样，可能跟住落嚟，阿女大学生发觉楼上嗰度嘈嘅话，佢又继续系咁样样咯、
1: 啊。就系、是、持续系咁咯。
0: 系
1: 一个问题就系话，发现呢个方法都唔掂啦。咁佢就同阿妈讲，因为佢同阿妈住嘅。个妈听到呢样嘢就话：阿女，你乜癫得咁紧要？
0: 即系妈唔觉嘈嘅，系啊，女成日话嘈。
1: 你加埋啲咁嘅嘢骚扰到上边嗰两个老人家，唔好玩啦，插翻佢落嚟啦。
0: 嗯，
1: 跟住个妈就话：你会唔会太过焦虑啊？
0: 系
1: 啊，你又要讲功课，又要拍拖，呢排又见到你成日同个男朋友嗌交。
0: 嗯，
1: 佢话系啊，呢排唔知点解我见到佢都憎佢咁。
0: 哦，
1: 我系咯。 会唔会你啲情绪有问题啊？
0: 咁于是乎佢肯去睇啦，
1: 跟住睇医生咯。
0: 嗯，
1: 睇完医生，佢轮尽咗啲有啲抑郁添嘅佢，咁啊食咗啲抗抑郁药，都一石二鸟啦，都系食嗰啲药噶啦。
0: 嗯嗯，
1: 咁就几个礼拜后佢话楼上好安静、哦，一啲都唔嘈、哦。我想我都是时候拆了那嚿震震下来
0: 的。咦，但是食药真的比他很大的改善。
1: 为什么呢？这抗焦虑的药或者抗抑郁的药，现在焦虑症呢，我们都是用抗抑郁药的。他令到的情绪，即是整到个脑，主要就是那个血清素那个功能提升一些，他调节得好一些。于是那些过敏的反应啊，多咗嘅反應咧就撳低咗，即係個人平靜咗啦。
0: 哦，
1: 就平靜咗你嗰啲焦慮緊張，你對周圍環境嘅刺激敏感啊嘛。咁好多時候會諗多咗。
0: 嗯，
1: 啊，其實敏感反應嚟嘅，
0: 係
1: 等於你皮膚敏感一樣。
0: 嗯，
1: 啊，你對某啲嘢本來唔需要有咁嘅反應，紅曬嘅，但係咧你過敏反應你就紅咗。
0: 係
1: 精神上面過敏反應咧，就係嗰啲聲音本來家居聲音平時冇嘢嘅。但是你去到焦虑啊或者焦虑症的时候呢，
0: 你就觉得有声啦。
1: 你觉得那些很烦。
0: 是。
1: 啊，你那些很烦的感觉其实是多了的。
0: 嗯。
1: 啊，跟着你觉得那些人在这里噏两句好像讲你望你呢，其实平时你不鬼理他的。
0: 嗯。
1: 但是你很焦虑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他跟我有关的讲到。
0: 咁
1: 变咗你反应咪大了，人家叫你一声冇嘢㗎。你最多唔睬佢嘅啫嘛，或者叫佢等阵嘅啫嘛，或者另个头同佢倾偈嘅啫嘛，但你会成个弹起咗喇喎，嗰个弹起呢就多咗嘅，唔需要嘅。
0: 咁所以食咗药之后呢样嘢改善嘅时候呢，佢就去返平静啦。
1: 冇咗声音囉。
0: 係咁
1: 所以係楼上好嘈，其实係可能係你太焦虑嘅问题。
0: 咁所以如果係譬如屋企人呢发觉咦你嘅成员有投诉过话楼上好吵咧，你又唔好当佢发一疯先。
1: 问下佢瞓得好唔好？
0: 嗯。
1: 问下佢呢排咧会唔会好多嘢都好担心？系咪成日都迎住有啲嘢要发生，又唔知系乜嘢，搞到自己好唔自在，好坐立不安，瞓得唔好，或者会唔会颈啊、脖背啊嗰啲都好酸痛？
0: 嗯。
1: 反胃啊、作呕啊、心跳啊、心口翳住、唞唔到气啊嗰啲、口干啊嗰啲呢堆嘢。而家都有嘅话呢，而且持续好多个礼拜呢，都系焦虑症啦。
0: 嗯，咁通常可能屋企人呢听见佢话楼上好嘈呢，都会同佢一齐听听先，发觉原来咦自己听唔到，系佢听到呢、
1: 啊、真系有啲咁嘅嘢啊。
0: 吓、
1: 啊，另外一个故仔嚟嘅，
0: 长唔长噶？
1: 都几长嘅。
0: 咁不如留翻下个礼拜先讲好唔好啊？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咁啊，唔该晒曾医生，下个星期再见啊，拜拜。
1: 拜拜。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3: 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4: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3: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5: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6: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7: 留心等，勿倒等，交通灯望当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等，出门专心行。
8: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伟。

0: 继续我得你都得的最后半小时，就是我们四课书的时候，我们的题目就是说如何练成自律体质，和我们主讲的就有自在社慈善团体创办人周华生的。周华生你好。
1: 你好，阿钱你好，昌明
2: 你好，华生你好。
1: 你好
0: 咁我哋一共有四课书㗎，就讲咗两课啦。今次呢就第三课会讲啲乜嘢呢？
1: 今次呢呢一节呢我哋有两个系统都系提升我哋嘅自律性。如果你想达标，想人生更加有效，无论系感情、婚姻、事业、金钱、健康呢，咁呢两个系统呢都好值得，就系今次同下一节同大家分享嘅。
0: 更加容易达标啊？
1: 系啊，无论做咩都系嘅。咁我由第一个讲起好嘛。
0: 系好啊。
1: 第一个呢就好出名的一本书，就叫原子习惯 Atomic Habit， 呢个 James Clear 啦，佢就提出一套咧好出名嘅数学证据啊。佢话当你每日即系进步1%，即系1%啫，一年之后会进步几多？原来系37.8倍嘅。呢个数学题嚟嘅咋？你系咁计
2: 落，计上去，
1: 冇错啦。阿差明知
0: 咁啊，几好噶咯，37倍。
1: 哇，系好劲嘅37倍。
0: 系
1: 咁，所以呢个咧成为咗好多喺心理学辅导学或者教练好出名嘅一个例子咧，就是、原子习惯。佢就即系话咧，你要有巨大改变，唔系要哇奋身啊，要好激情啊，好夸张啊。佢只要最紧要系长期积累，真正成功系靠每日重复嘅行动，然后要背后有一个重复嘅可持续复制嘅系统。咁呢个咧就系成功嘅指标啦。呢个第一样佢讲啦。咁佢里边有几个元素嘅。佢第一样嘢咧就系你个 intention 啊，即系你嘅动机，要好清晰你嘅动机。咁佢提咗个方好过瘾嘅。佢就话我要减肥，佢就讲 no 呢个唔得。你将减肥同你系割裂咗啊。你变成一个 identity， 变成一个自我身份认同。我系一个身体好健康、好健美、好 fit 嘅人。咁你就
2: 话就唔系。要
1: 啊，系啦，嗱，差明呢个劲啊，我系咩啊？譬如我系一个善良嘅人，就唔系，即系我要就系、
0: 是，即系我唔系学善良，我本身就
1: 系
0: 啦，
1: 咁
0: 样
1: 吓。我要就系好似系外在啦，同埋系做啦。佢话 We are human being, we are not human doing， 即系唔好净系死做难做，唔好净系做嗰啲外在嘢去达标。我相信我系值得就系咁、我已经有咁样嘅状态，有咁嘅能量吓。咁所以佢就话，你唔好净系讲我要赚100万。而是讲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哇好不同、我要赚100万和我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0: 咁你就觉得我已经好像到了那个位先。
1: 是啦，
0: 咁我就会做到啦咁样。
1: 呢、个就是我哋成日讲 be to have， 我已经成为了。所以你说我要有个好婚姻，我要有个好伴侣。No. 我是一个好值得被爱的人。我是一个感情上好幸福的人。
0: 或者我婚姻是很幸福的，
1: 我自然会吸引到一些识货。
0: 哪管你可能当时婚姻状态麻麻，我都这样去话自己听，我婚姻很幸福。
1: 不是就不是这样了。假设你嗌交，那你说我是婚姻幸福，那你呃自己的啦。这个就不是 B 了，就调回转了。如果你嗌交，我就不要说我要学习跟我老公沟通，这个好的。他说未够深层，是怎样呢？我是一个很懂得和我伴侣沟通的人、我是一个很懂得照顾我内在情绪的人，我是一个很懂得创造幸福感情生活的人、即是我回到个本质，我是一个有什么能力或者相信呢？就不是说我现在婚姻幸福，那就自欺欺人，那这个不 work 的、即是变成精神病的了，即是这个不是一件好。所以多谢阿钱提这个 point， 所以他觉得回到你的自我身份认同，要找回一个信念，我是值得被爱，我是幸福的。如果你不信这样，你做多少事呢，事倍而功半。这个第一个 point 他讲的。第二个 point 他讲的就是说，好像我们上一节所讲的，就是由最小的行动开始。他说你小到你无法抗拒的。他说你成功的人不是做一些很伟大的事的。但他很用心每天做一些很小很小很小的事。譬如每餐都是7分饱。譬如每天早一个钟头起身。或者早一个钟头睡觉。每日飲足夠水分，或者每日按我嘅穴位，譬如足三尾按1分鐘，即係做啲咁簡單嘅嘢嚟嘅啫。但你只要你睇到嗰樣嘢對你介，每日做1分鐘，佢你當你做一年咧，你嘅身體一定健康好多。
0: 係，
1: 你慳翻好多醫藥費。
2: 我真係可以舉一個真實例子，我係周圍去問人，有人話：喂，我以前咧去嗰間就食完薯條咧，我就會肚痛，我只有改咗一個習慣，自此就冇咗事啦。
0: 乜
1: 嘢習慣？
2: 嗱，唔系唔去啊，佢去啊，系洗手。
0: 哦，
2: 我唔系讲笑，我哇，
0: 洗完手先食，
2: 系，
0: 即係其實之前
2: 簡單啫嘛，因為你食薯條就用手啊嘛。
0: 係。
2: 咁原來手你係會真係會污糟嘅，又真係會肚屙嘅。係。咁佢洗完手原來真係冇肚屙，就係咁簡單。我唔係講笑。係。我誒，即係原來個世界有啲咁嘅嘢嘅。
0: 原來檢討下就知道咯，未必自己腸胃唔好，哦，原來就唔乾淨啊自己。
1: 冇錯啦，所以多謝秀明提呢個 point， 所以就係要養成一個好嘅小而穩定嘅習慣係好重要。
0: 嗯，
1: 我講多一個，我十幾年前咧，羽毛球曾經世界冠軍叫林丹，我大家知啦，雖然而家退休啦嚇。十幾年前我睇個電視訪問咧，就一個同佢陪練咧。
0: 嗯，
1: 我成日贏林丹噶。佢接受一個訪問，林丹有咩？我成日打贏佢，咁、那個記者就話：你成日打贏林丹，誒點解我冇聽過你個名嘅？林丹係世界冠軍嚟嘅，攞第一，經常攞第一嘅喎。佢就講：佢因為我每打十次，我會有一次打贏林丹。
2: 哦，
1: 但嗰九次我係一敗塗地，個關鍵係乜嘢呢？佢係林丹持續嘅穩定性係90分，極度穩定。嗯、我間中一次係95分，我打贏佢，但我平成50分、60分，我係極度大起大落。
0: 哦，嗰、
1: 那個訪問令我好觸動啊！我就明啊，原來個持續性、穩定性、一致性，你唔使做啲好偉大嘅嘢。李小龍嗰句啦，即係好出名啊！我唔驚人用10000個唔同嘅招法。
2: 我驚一個人練10000次同一招，
1: 係啦，呢個李小龍嘅金句啦，即係我唔怕一個人用10000招嚟打我，
0: 嗯、
1: 我最驚講佢得一招嘅啫，但係佢練咗10000次，佢用嗰一次嚟打我咧，就好厲害啦。
0: 咁即係話，其實我哋如果定咗個目標，想完成到做得好嘅話，你係持續去做。
1: 每日將佢拆到最細，而且嗰樣嘢係毫不費勁，必須要毫不費勁。做咩都得嘅，唔重要。總之你知道嗰個係良好習慣。
0: 嗯，
1: 我10年後當我日日做咧，身體會健康啲。
0: 係，咁譬如你學語言都係啊，我學咩語言都好，每日練啲，每日練啲咁樣又得咯，係咪啊？
1: 係㗎，然後佢仲有加多樣嘅，佢嗰原則係幾好，佢就話你每日堅持做啦，然後每個禮拜 review 一次，睇一次。然后每个月再睇睇成个呢个持续习惯有冇嘢要提升减少，系咪适合你还是根本唔啱你嘅？
0: 嗯，
1: 所以唔系就咁死做烂做嘅，每日、每周、每月去检视嘅。
0: 嗯，
1: 咁然后再睇翻我欣赏自己啲乜嘢啦，我卡住咗啲乜嘢啦，有啲咩可以调节啦，等等等等咁样。咁所以鼓励大家试下喺依刻，你都可以睇下有冇咩生活习惯可以系好简单嘅，睡眠习惯啦、作息嘅习惯啦、饮水嘅习惯啦、做运动嘅习惯啦，将佢拆到最细，每日可以做1-2分鐘完成嘅。
0: 系
1: 你等你每个月先去一次做 gym 或者出去跑步，咁你就讲嘅啫嘛。但如果你喺屋企都可以做到家居，因为你挨住埲墙，跟住等凳可以做10幾招运动，床上可以做10幾招噶，你可以将佢变成1分鐘完成嗰啲，即系穴位按摩咁等等咁样。
0: 系，所以而家咩都要拆到好细，我哋1分鐘阅读都系咁啦吓，又拆到好细咁样嗬。好唔好啊？转个头翻嚟再继续。
3: 逃避你在途中一个洞，连面包连食水也欠奉。

0: 好啦，继续我哋嘅我得你都得嘅四课书，如何练成自律体质？今日系第三课啦。头先讲到话咩都系拆细拆细，慢慢拆细咧就会做得到啦。令我谂起，譬如储蓄都系，又系积少成多，系咪都咁样样咧？系每一日一蚊咁样讲，系以前咧系讲鼓励你储钱，一日一蚊都好多噶啦，咁样嘅原理系嘛？
1: 其实系噶，即系最紧要系养成习惯啊。所以我强调是自律体质变成一个很自然的心态。
0: 嗯，
1: 就是我自己都很享受，就是我现在飲食习惯很多东西都是的，已经习惯了简朴啦，很健康啦，很清淡啦。所以有时出去吃些很油腻的东西，我以前很喜欢吃的，但现在整个身体很不习惯。
0: 如果吃回油腻的东西仲不舒服添，是吧？
1: 很不舒服，很敏感。所以最紧要是我清晰的愿景图，
0: 是
1: 就是十年之后我最渴望那个自己是怎样。
0: 嗯，
1: 然后给自己用最轻省最轻轻松松每日一小步，唔好逼自己，又慢慢调节嘅，唔系定死晒嘅，可以改嘅。咁所以依一个系好重要嘅。咁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就系一个检讨嘅系统啦。
0: 嗯，
1: 就系当我哋去行紧依一个，无论你系想减肥好、婚姻好、赚钱好咩都好咧，咁咪梗系会跌跌碰碰噶嘛。咁，
0: 嗯，
1: 我想提一位叫好出名嘅管理学专家，即系 Edward Stanley 咧，佢二十年前提出一个 PDCA 嘅，
0: 嗯，
1: 就系 Plan Do Check。Act
0: 系，
1: 即系 plan do check act 咩意思咧？计划啦、实践啦、检讨啦，又即系再行动咁样嘅吓。咁，呢个系一个，我觉得啊几简单，好值得同大家分享。
0: 咁，啊，逐个同我哋分享一下先吓。
1: 好啊，无论你做咩得嘅，你减肥好、赚钱好、婚姻感情做生意都好嘅。第一件事啦，佢就话要定一个计划，然后个计划咧佢好特别嘅。佢由个梦想一定要将佢变成一个好细，并且可以用几句说话讲到出嚟。
0: 嗯。
1: 而且佢好鼓励我哋 declare 即系宣告，因为好多时啲人谂嚟谂去就喺度谂十年，仲喺度谂都冇做过。
0: 嗯，
1: 佢每次主动同人讲，因为你每次主动同人讲咧，都系测试紧我内在系咪表里如一，我自己系咪过到自己个关，
2: 系
1: 同埋对方嘅反应咧，又会系一个 feedback 一个回馈，我系紧张啊，还是令我更有信心？但系往往啲人会个反应系会提醒紧我哋好多嘢，
0: 嗯，
1: 即系佢好冷漠啊，还是嗰样嘢唔 work 啊，
0: 嗯，
1: 所以佢就话第一有梦想有目标咧，而将佢拆到好细啦，细到点咧？用几句说话讲到出嚟嘅。
0: 哦，嗯，例如咧，而家咁兴网红啦，啊，拍嘢去中意讲嘢对住人讲，我要做一个网红咁喺呢一度点样 plan 啊
1: ？OK， 好，就用网红啦 ，KOL 啦，用呢个做例子啦。网红第一件事我会话啦，你可能试下搵一次。免费嘅喺一个社交平台啦，因为而家好方便啦吓，直播十分钟。
0: 嗯，啊，你嘅内容就好紧要。
1: 系啦，你要做一张 poster 啦，海报啦，而家又可以免费啦，即系因为好多 AI 嘅缘故啦，
0: 嗯。
1: 你做一张 poster 去宣传一个十分钟或者二十分钟一个题目，然后你睇下测试个人流有几多啦 ，like 有几多啦，俾 comment 有几多啦，然后你再销售一样嘢，销嗰唔一定系钱嘅。你讲我下次再嚟，或者你俾个 comment 我，或者叫俾即系 call for action 吓，即系 CTA 吓，等啲参加者有行动反应。咁呢个咁简单，即系如果你想做网红，你结局做一个十分钟或者半个钟，得十个人嚟，冇人 like， 又中途啲人走晒，咁你认真谂谂，你系咪适合做网红先？即系可能连基本嘅沟通能力都冇啊！
0: 咁所以你。即系首先你要做好晒你嘅准备功夫先啦，因为十分钟其实十分钟都好实净咁嘅嘢，你讲咩先？其实个内容系好紧要，所以你觉得自己冇咁样嘅技能啦，就唔好用呢个做目标吓。
1: 系啊，我哋成日讲三秒钟定律，而家系碌手机三秒甚至一秒嘅啫嘛。
2: 嗯，
1: 你系咪能够每一句吸引到大家嘅关注？
2: 可以学习嘅，可以开始嘅。
1: 啊，呢个开多堂课啊，系啦。咁所以嗱，佢第一样嘢啦，佢就讲呢个 PDCA 第一件事，我几中意嘅，佢话你做。任何嘢都要懂得去检讨自己，因为我哋会犯错，我哋会迷失，我哋会做得唔好，唔好等人教，唔使俾钱上堂嘅，
2: 嗯，
1: 所以我哋好好啦，呢个节目啊，钱同啊，
0: 系啊，都免费俾人听，
1: 系免费俾人听。咁所以第一样嘢，這个佢系 PDCA， 即系 Plan Do Check Act，
0: 嗯。
1: 第一件事就计划，然后计划唔系净系计划，要提出要宣告最细嘅行动咁开始。
0: 嗯，
1: 咁然后第二就系 Do 啦 ，Do 咧佢特别即系强调咧就系放低完美主义，
0: 哦，
1: 先做完，然后再做好。先完成咗先，系，
0: 嗯，
1: 嘛？即系先站稳再企高，即系佢好强调放低完美主义，因为佢话好多人失败就太完美，
0: 嗯，
1: 即系过唔到自己嘅关啊！你最紧要调教期望嘅啫， 即係你咪降到十分鐘咯，或甚至五分鐘分享咯。即係你講明我係測試，想今次想收 feedback 咯。即係調教大家嘅期望，唔好扮專家啦。我想聽下大家覺得點啊，等等等等咁。所以佢話你做嘅時候咧，係開始做啦，然後放低完美主義啦。最緊要咧就要攞到一個真實嘅體驗同埋收 feedback， 一定要問 feedback， 即係問回饋，呢個係好重要嘅。所以佢鼓勵大家有夢想之後咧，就其實同我哋上嗰幾節嘅嘢係不謀而合嘅，一脈相承嘅，就係拆到最細係點開始，由宣告啦、提出啦，而最緊要嗰個機制做完之後係有一個機制收 feedback 嘅，即係俾啲人俾 feedback， 鼓勵啲人做一啲嘢嘅。佢話嗰個 call for action 係好能夠測試到你嘅行動係咪有效。你拍拖都係㗎，即係你去完一次街，佢都唔再 call 你嘅，咁衰咗咯。即係
0: 你諗下，你係咪好悶啊？又冇話題講啊？
1: 係啊，
0: 又唔識得關心人啊？
1: 係啊，咁如果你發覺即係衰咗，咁你真係想學，要問佢啦。啊，親愛的，我哋上次食一餐飯，你覺得你同我傾一個鐘頭偈，我有啲咩嘢值得學習嘅？我有啲咩值得進步嘅？呢、這個自我檢討係好重要嘅。
0: 好啦，第三個就係 check 啦。
1: 係啦，第三個 check 啦，佢就話因為太多人咧憑感覺做人啊。佢嘅世界唔係咁運作，世界唔會令你嘅感受嘅，即係而家就係睇你嘅成果嘅咋，淨係睇你對佢嘅 impact， 即係你做嘅嘢，談情說愛都係啦。我唔理你嘅感受，我淨係同你相處咗一個鐘，我覺得點？客户銷售都係㗎，你三日三夜通宵幫我做一杯奶茶，唔好飲就唔好飲啦。你唔好同我講你研發咗30年，即係唔 work 就係唔 work。所以佢就話 check 最緊要係睇客觀數據成果。唔好讲感受，你唔好就系讲我好欣赏自己啊，好伟大啊，我已经几晚冇瞓啊，佢废话嚟嘅吓。咁呢个我几中意嘅，佢即系 check 系客观数据、客观成果，所有嘢将佢量化，唔好净系问你中意唔中意。咁嗰样嘢好容易欺骗啊！一有分数，一有数据，就问卡住喺边度，唔 work 系点？有咩要进步？有咩要提升？咁所以个 check 系好客观嘅。
0: 譬如净系讲冲杯咖啡咁，可能点冲到一杯又香又浓嘅咖啡咧？但系有可能有唔同嘅人中意唔同嘅品味，你都有排去研究啊
1: 吓。个 presentation 啦，甚至拉花啦，即系每一件事啊，个品牌啦，个价格啦，入嚟个感觉，第一个印象嘅气味啦，个销售员啦，个价格牌啦，你用咩英文字啦，用 small 啊，用 tall 啊，用咩，即系好多好多学问喺里边。咁然后最后嗰段咧，佢就 act 系重新再整理再做，佢要不断调节，千祈唔好执着。佢好多人失败就太执着呢个我，觉得我就系咁噶啦，我做人就系咁啦。
0: 你叫我改变，
1: 系啊，我做咗30年都系咁噶。咁佢呢啲通常就会出事噶啦。
0: 系，
1: 佢话容许自己不断调节。如果你譬如夜晚太攰，咪早十分钟啦。如果你想沟通同老公沟通，沟通唔到，咪净系同佢打招呼咯。净系叫一声早晨啦。即一路调节，由最简单嘅开始，然后再重复呢个过程，再 plan 一次，即系 PDCA 计划啦、开展啦、检视啦、再提升啦、再重复呢一个过程。
0: 咁其实即系好似人与人之间嗰个磨合咁样吓。
1: 其实系噶，最重要就系嗰个觉察力啊！我哋而家好流行讲嘅 mindfulness 嗰种真系有一个决心去提升自己，而唔系活喺自己孤芳自赏、一厢情愿、自我感觉良好。嗰、那個好扭曲嗰、那個 ego 嗰裏面啦，咁我自己都係嘅，好多時候我發覺我做啲嘢失敗就係我太信我感覺，太想自己成功，我聽唔到啲負面聲音啊，直到個市場係同我講華生冇人嚟 join 你嘅課程啊，我真係要靜喺度，我真係要問
0: 點解？
1: 蔡明可唔可以講俾我聽我衰咗啲咩？
2: 今次咧就比較理性嘅，有曬數據嘅，咁今集咧就由1% 開始啦，咁然之後嚴格區分兩樣嘢啦，我是還是係我要啦。咁三就係、是、原來一年有37倍嘅遞增㗎喎，咁通過四個步驟啦，即係量化咗啦 ,PDCA, 咁就搞掂咗㗎啦。
1: 咁其實我一路講呢一個咁多自我檢討系統啦，上一次講原子習慣啦，即係每日 1% 37倍啦，因為我自己都跟足呢啲嘅方案啦，咁我發覺好有效。如果你真係對生命仲係有熱誠嘅，仲係有抱負嘅，但係讓你去提升你嘅自律體質，你發覺啊，原來成功唔係想象中咁誇張，原來人人都可以嘅，人人都可以提升自己嘅生命力、嗰、那個創造力、嗰、那個感染力，而且將一啲最美好嘢变成习惯，呢个系我最渴望去做到。
0: 下一堂咧，第四课啦，讲乜嘢咧？预告一下先。
1: 下一堂咧就讲我哋好现实操作上面，因为上嗰三课咧，我哋都讲咗好多关于理念啊、关于梦想啊、计划啊，咁我哋就即系讲要有人嘅支持，
0: 嗯，
1: 点令到自己有团队有效嘅支持咧？咁我哋下一堂同大家再分享。
0: 好，唔该晒，周华山，下星期再见，拜拜。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嗰名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第一阶段会议时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

0: 安局势仍在复杂演变，有关各方要坚持政治解决方向，推动实现永久全面停火。中方愿意同金砖成员一起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同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好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好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之后亦都回应，强调贝安德的立场不变。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刚过去的星期三晚，载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熏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两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岘港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79%， 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天朗气清的时候，大家都喜欢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在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看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和泳滩广播，那就玩得安心。
4: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巧遇第一回，现在开始。
3: 你坐低唞下啦，你又唔

0: 系唔知道我哋女婿三元嘅脾气噶啦，佢视酒如命噶嘛。
1: 你仲好讲添，哼，一日都系你唔好，点解唔帮我哋刘家生翻个仔啊？
0: 而家你又怪我啦，每次我同你讲亲三元呢，你就话我唔生翻个仔，咁关我咩事啫？
1: 而家只得个女，有咩用啊？
0: 肉先唔好咩？生得咁靓，而且又温文有礼。
1: 唉、哎，好啊好啊，唔好再提啊！
0: 老爷，你真系越嚟越唔心足噶啦！
1: 有乜嘢可以令我心足、啊？仔都冇过，乜嘢心足啊？
0: 三元唔系你嘅半边子咩？
1: 你唔好再提三元嗰两个字好唔好？总之咧，如果肉先系仔咧。我就唔使受三元嘅气。
0: 三元有咩气俾你受啊？我睇佢都唔系话咩唔好啊，净系中意饮酒呢样嘅习惯唔好啫。
1: 咁就已经够噶啦，成日都唔喺屋企，都唔知拉去边，铺头又唔帮下。
0: 铺头啊，够人手噶啦嘛，仲要三元出去做咩嘢呢？
2: 你哋讲紧女儿乜嘢啊？
0: 先，你嚟就啱啦。我哋系讲紧你个丈夫三元啊。
2: 哼，佢呢个人有乜好讲啊？如今我有夫等于无夫，佢成日都唔喺屋企，有时三四日都唔翻嚟。
1: 冇错啦，玉仙就讲得啱，简直太唔似样，唔怪得一年几日都揾唔到佢啦，
2: 简直连影都冇啊！
0: 真系估唔到三元完全变晒，以前都唔系咁嘅。呢，头先我同你阿爹啊讲紧佢，玉仙啊，睇有咩办法能够令三元回心转意啊？
2: 唉，娘亲，就算佢再回心转意变翻好，我都唔会原谅佢噶啦。
0: 嗯，
2: 我真系后悔当初嫁咗俾佢。
0: 你点可以咁讲嘅呢？
2: 怕咩呢？
1: 系啊。怕乜嘢、啊？既然三元咁不肖嘅，唔通要玉仙受苦咩？阿、玉仙，吓、
2: 啊，
1: 我哋想个办法对付三元。
2: 好易嘅啫，爹。
1: 嗯，
2: 只要我哋去到酒楼捉佢翻嚟，打佢一餐，然后逼佢写一张休书，咁我哋就可以断绝夫妻关系啦嘛。
1: 啊，系嘛、啊？
0: 玉仙呢啲说话点可以出自你嘅口讲噶？
2: 娘亲。唔通你肯睇住女儿一世受苦咩？
1: 不过咁啊，玉仙，你有冇谂过啊？如果三元真系休弃你，咁你又点啊？
2: 怕咩呢？女儿可以另嫁他人噶嘛？
0: 另嫁？嫁俾边个啊？
2: 娘亲，衙门嘅庄府允，咪对女儿好有意思嘅咩？
0: 嗯，
1: 咩话？庄府允？
2: 嗯，
1: 佢肯娶你咩？你点知啊？
2: 老实讲咧，爹，庄府允一早就知道女儿嘅情形，而且好同情女儿添。佢、肯帮女儿嘅。嗱，只要逼咗赵三元写咗休书，咁佢就会娶女儿过门噶啦。
0: 哎呀，玉仙，咁啊点得嘅咧？古语有云：一女不能配二夫。就算三元休弃咗你啊，你都不能再嫁噶。如果唔系，你就会败坏刘家嘅名誉噶啦。
2: 娘亲，咁点算系败坏刘家嘅名誉呢？女儿嫁俾庄府允做夫人，系提高刘家嘅地位就真啦。
0: 得噶你乖女，我唔准你咁样做啊。
2: 点解唔准啫？娘亲，你咪好痛爱女儿嘅咩？唔通你睇住女儿受苦啊？
0: 为娘就系太爱你，至唔准你咁做。
2: 爹，点解你唔讲说话啫？唔通你都唔想女儿再嫁咩？
1: 唉、玉仙啊，你真系要谂清楚至好啊！
2: 吓、
1: 啊，你娘亲嘅说话都几啱嘅。
2: 你哋仲话痛爱女儿添？原来完全唔系女儿下半世张相。
1: 你咪喊咋？
0: 又唔系咁讲啦， 我同你阿爹就系因为太爱你，就唔想你将来俾人讥笑、受人鄙视。
2: 女儿唔怕噶，将来女儿同庄富允成咗亲之后，就冇人敢笑女儿。就算有人笑，女儿都唔怕噶。爹，娘亲，你哋谂下啦。
0: 唔好再讲啦。
2: 爹啊，如今我哋有财冇势。如果女儿嫁咗俾庄虎允，咁就有财有势啦嘛。虽然我系个女子，但系咁都可以同刘家吐气扬眉噶。你话系咪啊？
1: 好啦好啦好啦，既然你决定咁做，你中意点做就点做啦。
2: 爹，咁你真系应承女儿啦。
0: 老爷，你有冇谂清楚啊？你
1: 哎呀，夫人。我哋只系得玉仙一个女，佢想点做咪点做咯。佢而家已经廿几岁人噶啦，自己识得打算嘅。将来就算有乜嘢结果你同我都见唔到噶啦。
2: 多谢阿爹，多谢娘亲。
3: 玉仙娘子啊，
2: 吓、
3: 啊，玉仙，玉仙，你喺边处啊？
2: 舍得翻嚟啦咩？
3: 玉仙
2: 饮到醉醺醺，吐言：
1: 岂有此！
3: 玉仙娘，
1: 我见到佢就嬲，我教训下佢至得。
3: 玉仙，
1: 阿三元，你行过嚟。
3: 你叫我啊？我娘子，你系边个啊？
1: 岂有此理！你呢个冇出息嘅家伙，等我打醒你。
3: 点解你打人啊？
1: 岂有此理！你睇下你个衰样啊，碌大对眼咁望住我做咩啊？啊，唔识得我啊？
3: 岳长大人，乜原来系你啊？
1: 你仲认得我系你岳长啦？
2: 爹，打多几下啫，打大力啲就啱啦。
1: 你呢个贱骨头，非打不可。岂有？
3: 哎呀，
1: 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3: 岳长大人，点解要打我啊？小弟并冇做过咩错事啊。
2: 你仲口口声声话冇做错事？就以你每日浸喺酒里边，连屋企都唔愿翻，冷落我喺屋企，你谂下啦，阿爹，你要同女儿作主，打多佢几下。
1: 得啦，阿爹有分数，
0: 唔好咯，佢翻嚟就算数
1: 啦。咪嘈啦你吓，我咁样打佢几巴，便宜咗佢啦。三元，我问你，点解你又先去饮酒啊？你应承过我话唔再饮酒嘅。你讲啦，点解？
3: 岳长大人，小弟本来唔想再饮嘅，但系因为近来有好多人请饮，故此想唔饮都唔得啦。
2: 唔系啫，阿爹，你唔好听佢花言巧语啊！佢有啲咩亲戚朋友请佢饮啊？其实嗰啲系猪朋狗友就真啦。
3: 玉仙，你点可以咁讲啊？我唔好，咁你闹我，我都唔会怪你。但是你不可以侮辱我的朋友的嘛。
1: 三月，我问你昨日你去了哪里？
3: 昨日
1: 是
3: 哦，王强兄请生日酒嘛。
1: 咁今日呢你又去哪里？
3: 今日是张家请满月酒，所以小弟咪被他们请了喝喜酒咯。
2: 啊，不难都是酒肉朋友，没一个是好人啊。
1: 玉仙，没错啦，难为你讲得出口啊。三月，你呀不务正业，正一系懒骨头嚟。如果唔系我睇得起你，招你为婿，你有今日咁舒服咩？啊，成日都饮酒，简直系收家。我问你，酒有乜嘢咁好饮？啊，酒俾你有乜嘢好处？
2: 系呀，你讲咧，你每日同嗰班猪朋狗友喺埋一齐饮酒，到底酒有啲咩好处啊？吓、
3: 啊，酒。其实你哋点会知道酒嘅好处？俗语都有云：一醉能解千愁啊！
1: 哎呀，我睇见你嘅衰样咧就嬲啦！你而家仲话咩酒好添？岂有此理！
0: 唉，三元，你又系嘅，大家咁讨厌你啊，都系因为你周时饮酒咋？
1: 嗱，三元，我老老实实同你讲啊！从今之后，如果你能够戒咗铺酒瘾嘅，我就饶恕你。如果戒唔甩嘅， 俾我知道你再饮酒，到时我就唔止用只手打你，我用青泥棍打你，知啦。
3: 恶长大人，你叫小细做乜嘢都得，只不过要我戒酒。
1: 点啊？
3: 小细可能会办唔到。
1: 吓咩话？啊、真系岂有此理！
2: 阿爹要你戒，你就要戒，一滴酒都唔准饮。
3: 你哋要我戒酒，莫讲话要我一年酒不沾唇，甚至一季一日冇酒，我都受唔住嘅。
2: 唔通一年四季都要饮酒啩？
3: 娘子，你系个妇道人家，又点会知道饮酒嘅个中乐趣啊？
2: 哼，难为你仲好意思话我唔知道啊！好啊，咁你话俾我听，点解一年四季都要有酒饮啊？
3: 咁你听住啦，娘子。春天春风和暖，大地回春，百花齐放，就是一个饮酒赏花的好时候。夏天天气热，再加上荷花盛放，饮酒又可以帮助消暑。秋天叶落之枯，无限凄凉，亦都要借酒消愁嘛。咁讲到冬天，风雪满天，饮酒就可以取暖啦。
2: 你简直乱讲嘢啊！娘亲，嗱，如今你亲眼见到佢几厚面皮嘅啦，你话系咪气死人啦？
1: 简直系废话，简直系强词夺理。
2: 嗱，我再问你一声啊，到底你肯唔肯戒酒？
3: 娘子，你哋唔好逼我啦。
0: 三元。我哋想你好嘅啫，点可以话逼你呢？
2: 你真系冇良心啊！到底你戒唔戒酒啫？
3: 我都话咯，你哋叫我做乜嘢，我都肯做。不过唯有叫我戒酒，咁我就办唔到啦。
2: 好，嗱，呢个说话系你自己亲口讲嘅，爹、娘亲，你哋都亲耳听到嘅，咁我哋又何必再苦口婆心劝佢呢？
1: 系啊。佢既然决心改过嘅，咁即系唔当我哋亲人。
2: 冇错啦，赵三元，你呢个人咁寡情薄义，真系枉我嫁咗俾你。我阿爹招你为婿，供你好食好住。
3: 我边算系一个寡情薄义嘅人？我只不过中意饮酒啫。娘子，你唔使咁嬲嘅，我都知道我赵某人系深受刘家嘅恩惠。
2: 爹啊，唔好同佢讲咁多啫，赶佢出去。
3: 娘子，就算你哋赶我出去，我都系唔会戒酒噶啦。
1: 三元，你真系唔戒啦嘛？
3: 唔戒。
1: 好啦，既然你系咁固执嘅，咁你就唔好怪我哋狠心啦。
2: 系啊，不如捉佢去衙门度，请庄府尹嚟判断呢件事啦，费事同佢讲咁多啊。
1: 冇错啦，玉仙就讲得啱。好。我哋即刻拉佢去见庄大人。
2: 好啊，
3: 去见官啊？点解要我去见官啊？我又冇犯杀人之罪，亦都冇打家劫舍，我唔去。
2: 到你话唔去嘅咩？去啊！
3: 娘子，唔通你真系咁绝情？为夫只系中意饮酒啫。
2: 咁仲未够咩？
1: 唔好讲咁多，跟我行。
3: 恶长大人，你真系要拉我去咩？我是你的女婿噃，
1: 女婿又点啊？我不稀罕你这种女婿。
2: 喂，你行不行啊？如果不行的，我叫人来拉你的。
3: 娘子，我是你夫婿，你怎
2: 可以？我没有夫婿的了。
3: 你，唉，为什么你们个个都这样说呢？为
2: 什么不可以这样说啊？我和你如今已经无情义可言的了。在很久以前，我已经当自己没有夫婿的了。
1: 哎，玉仙，不要跟他说那么多，拉他去吧。
3: 我不去，我没犯罪。
2: 你不去就不去，我首先去衙门告你，等公差来捉你。赵三元，有胆你就留在这里，不要走。
3: 娘子，娘子，你不要去啊。
4: 你回来。哦，嘿嘿，玉仙啊，我个美人，嘿嘿。什么风吹你来的啫？我不是发梦啊嘛。
2: 大人，哪算是发梦啫？其实我是有件事来求大人作主的。
4: 哦， 好啊好啊，我一定会替你作主的。来坐低。你讲俾我听，边个虾你咁大胆？嗯，
2: 大人啊，就是我嗰个走鬼丈夫啦。
4: 嗯，佢又是点样啊？佢又冷落你系咪？嗯，
2: 哈，你明知故问系嘛？我打你啦！
4: 阿美人，我啊早知道佢对你唔系好噶啦，所以我先至时时安慰你啫。
2: 讲得好听啲啦，大人。大人啊，
4: 嗯，
2: 如今佢又喺我屋企醉咗咯。
4: 嗯，
2: 不如你派人去捉佢嚟啊嘛。
4: 捉佢嚟呀？我捉佢嚟做乜嘢？
2: 我系要你捉佢嚟啊！快啲啦！
4: 哦，好好好，好，好，怎么咁嬲啫？嗯，人呢？人呢？
1: 小人在，大人有咩吩咐？
4: 叫你啫，叫出嚟都系咁耐先至嚟嘅。即刻带人去刘虎生家中，将嗰个赵三元捉翻嚟。
1: 知道。
4: 系。
1: 系。
4: 阿美人啊！我啊已经照你嘅说话去做啦嘛，嗯，系呢？你究竟想点啊？嗯，
2: 大人，其实我真系好憎嗰个赵三元嘅，
4: 嗯，
2: 佢话乜嘢都可以做得到，净系唔可以戒酒啫，所以我要逼佢写一张休书。
4: 休书啊？
2: 系啦，要佢立休书。咁以后，以后我哋咪
4: 诶，好啊好啊，呢一个方法真系好啊，
2: 好啊咧。
4: 阿美人，你即管放心，呢啲小事本官自然会办妥嘅。
2: 我一早就知道你会办妥噶啦。
4: 阿美人啊，你系真系聪明啊！谂到将来。我哋可以成双成对，日夜咁对住，我而得即刻就攞咗佢个命。
2: 大人，你千祈唔好咁添啊！
4: 嗯，
2: 你系咪真系咁爱我嘅啫？
4: 哎哟，讲句真噶咯，乜你咁都仲唔信嘅啫？嗯，我哋一定要谂个万全之策先至得。
2: 系啊。嗯，不过千祈唔好俾人知道我想攞佢条命。
4: 嗯，我知啦，你放心。嗯，等我谂个好办法先。
2: 谂啦谂啦。
4: 嗯，
2: 谂到未啫？得未呀？
4: 你边度咁快咁啊？等我谂下先咧。
2: 谂到未呀？咁耐。
4: 有啦有啦。
2: 嗱，
4: 系嗱，只要我派佢。替我将一封公文送到去京师，
2: 送去京师，
4: 系啊。
2: 虽然京师离开呢度有几千里路咁远啊，
4: 嗯，
2: 但系佢始终都会翻嚟噶嘛，大人。
4: 嗯，唔会唔会，佢永远都唔会翻嚟。
2: 点解啫？
4: 因为朝廷嘅法律，呢封公文送到去京师，如果误期一日。就要打四十大板，误期两日就要打八十大板，如果过咗三日期就要斩头噶啦。
2: 照我睇，赵三元一定会准时送到噶。
4: 唔会，你放心都得啦。天气咁冻啊，佢又系爱酒如命嘅，一见到酒呀，连祖宗嘅姓氏都唔记得噶啦。佢啊，点会准时将公文送到啊？
2: 又系、哦，呢、這个计划都唔错、
4: 直情好啦，点知唔错啫？只要佢一上京啊，我就即刻派轿娶你过门。咁到时啦，我哋
2: 有人嚟，有人嚟啊！
1: 大人，
4: 咩嘢事啊？
1: 睇份大人
4: 啊，
1: 点啊？三元已经带到，
4: 好啦，好啦。有冇带证人嚟？
1: 有啊，连刘老爷都带埋嚟啦，大人。
4: 嗯，做得好。
1: 吓，
4: 如今人喺边处？
1: 喺公堂出边啊，大人。
4: 立刻升堂。
1: 系，大人。
4: 阿美人啊，
2: 吓
4: 嗱，你而家出去公堂击鼓，我啊知道点做嘅啦。
2: 多谢大人。
4: 人嚟
5: 哟，
4: 方才谁人击鼓啊？
5: 启禀大人，是一个女子击鼓啊。
4: 下跪者何人？
2: 小妇人姓刘，名玉仙。
4: 你是原告是不是？
2: 是啊。
4: 你告哪个？
2: 小妇人是要告赵三元啊。
4: 赵三元，他是哪个啊？有没有证人？
2: 启禀大人，赵三元乃是小妇人的丈夫，小妇人家父刘虎生可以做证人的。
4: 好，赵三元何在？
3: 小人在。
4: 刘玉仙，你有什么冤枉，即管讲给本官知。
2: 知道。大人，赵三元本来是小妇人的丈夫，但是自从招聚来我家之后，他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又爱走如命，成日将小妇人冷落在家中，所以请大人作主，我情愿他立休书同他解除婚约了。
4: 赵三元
3: 在，
4: 你妻子所告是否属实呢？
3: 启禀大人，小人素来奉公守法，只是喜欢饮酒，有时饮醉下咁啫，不过小人唔想因为咁而休妻。
4: 啊，咁你即系话肯戒酒啦吧？
3: 唔系啊，大人。
4: 啊，
3: 酒系小人嘅生命，唔戒得噶，请大人明察。
4: 哼，你呢个人全无悔改之心啊！
2: 大人，小妇人要佢立休书啊。
4: 赵三元
3: 在，
4: 你愿意立休书？同刘玉仙解除婚约嘛？
3: 小人唔愿意啊。
4: 证人刘虎生何在？
1: 小人在。
4: 你就是刘玉仙的父亲，赵三元的岳长是不
1: 是？是啊，大人。
4: 那你同不同意他们解除婚约？
1: 启禀大人。
4: 由
1: 于赵三元爱酒如命，小人曾多次劝告都无效，而小女嫁他有夫等于无夫，所以小人都赞成呢件事。
3: 岳长大人
4: 好。赵三元
3: 在，
4: 你妻子岳长都赞成此事，所以你要立即写休书。
3: 大人，小人无论如何都唔写休书噶啦，请大人明察。
4: 既然系咁啊，咁咧，好啦，赵三元，你既然唔肯写休书，我都唔可以逼你嘅。你替本官送一封公文上京，作为冷落娇妻嘅补偿。
1: 多谢大人。
4: 你听清楚先至再讲。赵三元，你将公文送去京师，一定要准时送到，知道吗？
3: 小人知道。
4: 如果你迟咗一日将公文送到，咁就要被打40大板；迟两日就要打80大板；迟三日就要斩头。呢啲系朝廷嘅法律，你知嘛？
3: 小人知道。请问大人，小人几时起程，又送公文俾边位呢？
4: 听朝一早，公差就会将公文送到去你家中。咁你就知㗎喇，你退下。
3: 谢大人。
6: 哼，特登咁洗开我，你哋对奸夫淫妇就可以明目张胆咁来往啦。哼。
4: 刘玉仙啊，
2: 在。
4: 本官咁样判断你满意嘛？
2: 多谢大人。小妇人非常之满意啦。
4: 你满意我啊满意呢。哎呀，
5: 哟，
4: 吩咐退堂。
5: 出去。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巧遇第一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施安平编剧，现在已经已播放完。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3: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啦。
4: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7: 呢度是香港电台民间故事巧遇第二回，现在开始。

0: 超乎，石守信，我哋如今系巡视民间，所以我哋三个人嘅姓名必须改一改，预防有人问起嘅时候，我哋可以应对。
1: 要改姓名？姓常，
0: 石守信，你又唔记得咗啦？我喺离开京城之前，咪话过俾你哋听，唔好再叫我做姓常嘅咩？
2: 但系我哋点样称呼你呢？
0: 点样称呼啊？等我谂下先。啊，得啦，我就叫做赵康仁啦。咁我原姓赵，改名上仁啊。
1: 上仁？
0: 高尚嘅上，仁慈嘅仁，好唔好听？
2: 赵上仁唔错啊，
1: 系咯，
2: 好好听。
1: 咁麻烦上仁兄为我哋改下啦，好嘛？
0: 好，石守信你就原姓石，改名叫做阿信啦，即系石信。
2: 咁我咧姓
0: 又姓上。咁啦，你将你个姓呢个楚字拆开，咁就系你嘅新名啦。
2: 咁我即系姓林名匹系嘛？
0: 冇错啦。嗱，由如今起，我哋就忘记咗自己嘅真实姓名，用我哋嘅新名啦，知道吗？仲有，以后我哋必须称兄道弟嘅，你哋记住啦。
1: 系，上仁兄，小弟石信，向上仁兄请安。
2: 石信兄，大声啲，如今我哋喺路上噶。
1: 系喎系喎，林匹兄，多谢你关心。
2: 上仁兄，睇天色，好似就快要落雪啦。我哋不如去前边嗰间酒家饮杯酒取暖，好唔好呢？
0: 好
1: 好噃，
0: 我都觉得有啲攰啦。
1: 咁我哋行快啲啦。
0: 我呢次出巡，朝廷系冇人知道嘅，我只系话咗俾赵光普听，叫佢替我代理朝政。所以你哋喺百姓面前，千祈唔好再叫我做圣上啊，知道吗？
2: 知道。
0: 你哋两个以后要记住啦。
2: 系，石信兄，你真系大义。
1: 小弟向上仁兄赔罪。
0: 算啦算啦，以后小心啲啦。
2: 系，上仁兄，呢次出嚟巡视，觉得民间情况比较上一次好唔好啲呢？
0: 照表面嘅情形睇，似乎一切都好平静噃。
1: 当然啦，呢啲乃系上仁兄嘅功劳。一切平静，即如四海升平的景象一样。
0: 多谢石兄你夸奖啦。希望四海真的可以平安无事啦。
2: 上仁兄，唔好讲啦，到酒家，我哋入去。
0: 好。
3: 估唔到呢间酒家仔嘅生意都唔错噶。
4: 三位客官，请过嚟呢边，呢度啱啱有张台，请请请。
5: 好啊，麻烦你。
4: 前面坐。三位客官，
5: 麻烦你攞壶好酒，再整几杯小菜嚟，我哋送走啦。
4: 好啊，就嚟。
5: 小二哥，
3: 你哋呢处嘅生意都几好啊，
4: 托赖各位客官睇得起啦。
5: 小二哥，麻烦你快啲，因为我哋好冻啊。
4: 好啊，好快嚟嘅。客官，请等一阵啊，酒菜即刻就到。
0: 石信兄，你知唔知呢一条路系来往南北嘅主要通路？好多商家都要经过呢条路嘅，加上呢一带酒馆又少，所以呢度嘅生意先至有咁好嘅。
5: 系上仁兄讲得啱，
2: 上仁兄，我哋系咪继续南下？
0: 我好想去江南睇下。照计如今江南 应该系冬末春初啦噃。
1: 去江南啊？
0: 嗯，
1: 哎，好啊，上仁兄、林德兄，我十几年啦，未去过江南啦。
5: 我都系啫。
4: 哎，嚟啦嚟啦嚟啦！哎，客官客官，哎，酒菜到啦。
5: 真快脆啦！
0: 行得少啲，
5: 麻烦你麻烦你。
0: 你哋呢一带太唔太平啦？
4: 太平？
0: 系咯。
4: 啊，客官。你指乜嘢啊？
5: 哦，即系话有冇强盗出门或者杀人放火嘅事咁？
4: 哦，客官你指呢啲系嘛？自从圣上得到天下之后咧，一切都好平安，嗰啲强盗都冇晒啦。而家我哋夜晚啊，好少闩门噶。
0: 咁就好啦。咁你哋嘅收成好啊嘛？
4: 好，一年四季都风调雨顺，年年都丰收噶。
5: 官府大人廉政严明啊嘛，
4: 你哋三位好似唔系呢处嘅人嘛？啊，你哋而家系第一次嚟噶啦，系咪？
0: 系啊，系啊，系系系，我哋系过路嘅。
5: 系啊，小二哥，我哋系过有人叫你啊，
4: 系啦系啦，各位客官慢慢饮啊，需要乜嘢即管吩咐啦。
5: 得啦，你哋做嘢啦吓。石顺兄，你可唔可以放心？嚟，石顺兄，我哋敬上仁兄一杯。
1: 哦，系，干杯。
5: 好好，升嘅，
1: 升嘅，
0: 升嘅。
5: 啊！
0: 我都回敬你哋两位一杯。
5: 感动，感动，感动。
1: 哎呀，真系冻。咦，
5: 前边有间。酒铺噃，
1: 横掂都已经五期几日，赶到京城啊，梗系斩首噶啦，何必咁赶呢？嘿，都系入去酒铺里头饮啲酒，享受下啦。唉，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谂起我个娘子啊，真系狠心，居然叫嗰个奸夫庄府运嚟害我。算了，都系唔好谂咁多，入去吧。
4: 哎，客官客官，哎，请入嚟请入嚟。
5: 好啊好啊，
4: 小店啊已经客满噶啦，如果客官唔介意嘅，一搭台啦好嘛？
1: 好，唔紧要，求其有得坐咁啊得噶啦。
4: 好啊好啊，哎，请跟我嚟。
1: 好啊。
4: 嚟嚟嚟，三位客官，方便下吓，俾呢位客官搭台好嘛？
5: 上人兄，你嘅意思？
1: 喂，唔得唔得唔得，
0: 打随便坐啦。大家都系出路噶，唔使咁客气啦，坐啦。
5: 多谢三位，多谢三位，
4: 多谢三位客官啊！请问呢位客官揾啲咩嘢食啊？
1: 我攞一壶酒同埋两味小菜咧，快啲喎！
4: 哦，好好，得得，即刻就嚟噶啦。
1: 唉，我一见到酒家就一定要入，如今已经迟咗十日啦。总之今次我冇命喺啦。
4: 哎，客官啊，哎，酒菜到啦，
1: 好啊，
4: 趁热啦。
1: 哎，麻烦晒你，我自己得啦，我自己得啦。皇天在上，今日我召某人用呢杯酒奉献俾你。求你保佑圣上万岁，群臣安康，天下百姓安居乐业，四季风调雨顺。
0: 估唔到民间会有咁好嘅人，饮酒都不忘为人祷告。我呢次总算冇白行，睇佢个外貌只系一个普通人，但系佢心底咁善良，真系令人感动，难得，难得，
1: 难得。上人兄，你话咩难得啊？
0: 冇乜嘢，冇嘢。
1: 三位，在下得到三位肯让位俾我坐，如今在下敬每位一杯，以表谢意。
0: 咁客气做咩啊？
1: 呢位兄台，干杯。
0: 唔敢当，唔敢当。呢位兄台，你太客气啦。其实我哋应该敬你一杯先至啱嘅。
5: 啊，系啊，
1: 唔系咁讲嘅，等在下敬你哋先至啱嘅。
0: 好好，咁恭敬不如从命啦，干杯，
1: 干杯。
6: 多谢晒，多谢晒，小二哥啊，麻烦你攞多两壶酒嚟啊！
0: 呢位兄台真系好酒量啊！
6: 边度系呢？
2: 好啦，上仁兄啊，我哋饮完酒啦，不如我哋走吧啦。
3: 外面啲树都停咗啦，
0: 好，我哋走啦。呢位兄台，我哋有事告辞先啊，失陪。
6: 好啊，三位请随便啦，
2: 请啊，
6: 请请。
4: 喂，诶，三位客官，唔好行住啊！
0: 小二哥，唔知有咩事呢？
3: 咩事啊？
4: 你哋饮咗酒啊，唔俾钱啊，想走啊？
0: 系嘛，我唔记得咗添，请你原谅吓。我个钱袋呢？
4: 唔使炸低啦，食咗嘢点会话唔记得俾钱噶？我睇你哋三个呢，
3: 喂，你讲嘢小心啲啊！
4: 咩啊？
0: 林匹兄，你有冇带钱啊？我个钱袋唔知去咗边。
2: 喂，我都冇带钱袋。
3: 你又冇？
2: 石顺兄啊，你有冇带啊？
3: 等我睇下。哎呀，我都冇喎。
0: 点算好呢？
3: 唉，我谂起啦，今朝我哋出嚟之前，大家都换过套衣裳嘅，我谂就系唔记得带钱啊。
4: 喂，你哋三个啊，唔好喺你老爷面前作状啊！你哋分明系嚟白食嘅。
2: 小二哥，我哋今朝早出嚟咧就太过匆忙，唔记得带钱包啫。诶，请你原谅。
4: 啊，笑话！食完嘢唔俾钱，仲要我原谅你哋啊？
2: 小二，我哋求你通融下，听日一早咧，我哋即刻送翻啲钱嚟俾你噶啦，咁得唔得咧？
4: 唔得啦！我以为你哋三个咧斯斯文文，系读书人，知书识礼啊，估唔到咧又系白食又赖账嘅。
2: 小二哥，你讲说话小心啲好噃。
4: 我点解要小心啊？唔通你哋系皇帝呀？就算你系皇帝呀，我都唔惊啊！
6: 喂，你讲嘢小心啲喎。
0: 石顺你
4: 咩啊？
0: 你想讲乜嘢啊？
4: 喂，究竟你哋三个俾唔俾钱噶？唔俾钱咧，我就叫齐人马打你噶啦噃。
2: 乜你咁噶？
6: 唔喐手，大家唔好喐手。小二哥，你哋咁多人想打呢三位，其实你应该帮助佢哋俾钱先至啱嘅。
4: 喂。咁你想点啊？
3: 冇，我想替佢哋俾钱啊，得唔得啊？
4: 你肯同佢哋俾钱咁咪最好啦。咁啊冇事嘅。
0: 呢个人原来咁疏财仗义噶噃，
6: 小二哥，你咁对待啲客人太过冇礼貌啊。
4: 系嘅，其实系佢哋唔啱噶嘛。边个叫佢哋食咗嘢唔俾钱？
6: 边个话佢哋食咗嘢唔俾钱啊？方才他们已经向你解释了，说不记得带钱啫。
4: 是小人不啱的。
6: 算了，他们三个贡献你多少钱啊？
4: 不是很多的，不过是200钱酒和100钱小菜而已。
6: 区区300钱你就想打人啊？太不应该了。那拿去吧。
4: 多谢客官，多谢客官。
6: 三位兄台，你哋可以走啦。
2: 咁点好意思啊？
0: 咁我哋恭敬不如从命啦。多谢呢位兄台帮忙，后会有期。林兄，石兄，我哋走啦。
2: 好，请嚟，
3: 请嚟，
6: 请。
4: 算你哋三个好彩啦，遇到呢个客官帮手。如果唔系啊，我一定拆你哋骨噶。
6: 小二哥，计下我要俾几多钱啊？我都要走啦。
4: 客官，点解唔坐多阵啊？
6: 我冇咩兴趣饮酒啦，几多钱啊？
4: 500钱呢？
6: 攞去啦。
4: 多谢客官。

0: 上仁兄，我已经带了这位兄台回来。
1: 这位兄台，不是，我应该叫恩公先对。恩公你坐低先。石信兄，替恩公斟酒啦。
2: 哎，唔敢当，唔好客气。
1: 恩公唔好见外，虽然我哋系萍水相逢，但系得恩公你解囊相助，真系难得啦。
2: 你咁啊太夸张我啦，
1: 系咩？咁问恩公尊姓大名啊？
2: 在下姓赵，名三元。尊驾呢？
1: 三元兄，在下都系姓赵。我的名字叫做上人，这两位是我的二姓兄弟。
0: 在下姓林名匹，敬三元兄一杯先。
2: 好好好好好好
0: 多谢林兄。
3: 在下姓石名顺，我都敬三元兄一杯先。
2: 好啊好啊。
0: 多谢石兄。
1: 三元兄今晚不要客气，我哋今晚不醉无归噶，
2: 嘿，咁啊最好啦。不过打搅晒各位嘛。
1: 系咧，三元兄，唔知你今次去北方有咩事呢？
2: 在下奉命送公文，算啦，唔好再提。
1: 三元兄，你、
3: 你今日有啲唔舒服啦，系咪咧？
0: 我睇唔系噃，
1: 系咪有咩难言之隐啊？
0: 系咯。有咩事即管讲出嚟啊，或者我哋可以帮你啊。
3: 系咯，到底有啲咩事啫？如果系冤屈事嘅，你讲出嚟，我闷喺个心里边啦。
2: 唉，呢件事讲起上嚟系长篇。
0: 嗯，
2: 几位真系对唔住，在下情不自禁，令到几位扫兴添。
3: 唔会，
2: 几位原谅啊。
3: 喂，如果真系有冤屈气嘅。讲出嚟啊！
0: 系啦，
3: 到底边个俾冤屈气你受啊？
0: 三元兄，如果有咩冤屈气，你咪讲出嚟啦，我哋会尽力帮你嘅。何况上仁兄佢系
1: 林兄，睇佢嘅情形，都系俾佢喊完先，你再问佢好啲嘅。
2: 嗯，在下遇到你哋三位，大家倾得咁投契，在下仲感觉到人间有啲温暖。
1: 三元兄，有咩事你唔怕讲出嚟啊？或者我哋可以有办法同你解决问题呢？
2: 在下多谢几位先。在下至少父母双亡，寄居喺叔父家中替佢看牛嘅，亦都跟随叔父嗰啲仔女一齐读过书。喺在下16岁嗰年，叔父啊有病，而因为我嘅堂兄弟都系不务正业嘅，咁叔父啊叫我代佢打理生意。
3: 咁你都几本事啊，16岁就识做生意啊。係啦，係啲咩生意啊？
2: 冇咩嘢，係间米铺咋嘛。起初我都係送米㗎咋。咁后来由于我勤力，咁就喺19岁嗰年我正式管數。亦都係由嗰年开始我鍾意飲酒嘅。
0: 我讲起上嚟好多人都鍾意飲酒嘅呢。
3: 係呀。
2: 咁喺我哋嗰条村呢就有一主刘家。他们是很有钱的，不过就没仔，只是得一粒女，他们是想招聚女婿，但是找来找去都没人肯招聚入刘家。刚刚我叔父有病死了，米铺停业了，而我那个阿婶因为妒忌叔父对我好，他又贪财，那就逼我入聚刘家了。
3: 好事来啊，刘家有钱，你又娶到个妻子，何乐而不为啫？
2: 石兄，你听我讲埋先啦。起初岳长岳母对我系好好嘅，但系佢哋唔俾嘢我做，可能唔信任我啦。于是我啊时常饮酒，亦都系由于我经常饮酒而冷落咗妻子。我啊俾刘家嘅人讥笑痛骂，咁我
0: 唉，你又系嘅，你应该饮少啲先就系啊嘛。
2: 本来我都想改的啦，但是我后来发觉原来我的妻子和当地苦运有私情的。可惜我没有证据又没有钱财，没有办法揭发他们。而我的妻子反而以我嗜酒为名告去衙门，而且还和庄苦运串通来陷害我。
1: 陷害你？
2: 哎，
1: 点样陷害你啊？
3: 系咯，到底佢哋点样串通啊？
2: 庄府允话我冷落娇妻，要我做补偿啦。
0: 点做法？
2: 咪叫我将公文送去京师咯。
1: 我明白啦。佢哋想借朝廷法律嚟处决你，咁佢哋就可以名正言顺咁相叔相妻啦。
2: 我谂系咁啦。
1: 咁你如今过咗期啦咩？
2: 如今我已经耽误咗将近十日啦，相信做咗京师，一定要杀头噶啦。所以我好难过。
3: 岂有此理！
0: 唉，佢哋一定知道你嗜酒如命。经过酒家咧，必定会入去饮几杯，所以你一定会过期嘅。
3: 咁专夫人啊，真系恶毒啦！嗰、那个府尹亦都唔应该色迷心窍啊！尚仁兄，你应该为呢位恩公想个办法至得。
1: 我知道啦，
2: 在下好感激你哋三位嘅好心，不过三位都系读书人，点可以救到在下呢？
3: 点解唔救得啊？你知唔知尚仁兄系？
0: 石信兄，唔好乱讲嘢。
1: 三元兄，你姓赵，我又系姓赵。
2: 系，
1: 你今日慷慨好施，帮我哋俾咗酒钱，所以我亦都愿意帮下你嘅。
3: 系咯，
2: 尚仁兄，你话你可以帮我？
1: 系，
3: 你放心啦，佢讲得出嚟，一定做得到嘅。
2: 点会先至得噶？你哋唔使安慰我嘅。不过无论点都好，我都好衷心感谢三位嘅好意。唔好再讲呢啲嘢啦，越讲越烦嘅啫。大家痛痛快快饮多几杯。可能再过一个月，我将信送到京师之后，冇命饮酒噶啦。
0: 三元兄，你又使乜咁失望呢？
3: 系啦，
2: 三位兄台，老实讲啊。今次唯有圣上才可以救我，如果不是我就死的了。
3: 是啊是啊，
2: 不要说那么多，喝杯。
3: 你这件事呢，真的只有圣上才可以救得你的。为什么你不求他呢？
2: 求他？
3: 是。
2: 石信兄，你不要跟我讲笑了。圣上怎么会有闲情日志理埋民间百姓这样的事啊？何况我一到京师就会被人拉了去斩首。怎可以找到圣上求他呢？
1: 三元兄，你相信我呢？上苍不会任得一个这么好的人就这样就死的。
2: 上仁兄，多谢你安慰我。来，喝了这杯，当是我向几位致谢的。
3: 致什么谢？这一餐酒应该是我们向你致谢的。真
2: 多谢几位仁兄，虽然你们想帮我，不过我相信你哋冇办法帮到我。
3: 边个话冇办法啊？梗有办法嘅。
0: 三元兄，可能上仁兄会救到你呢？
2: 真嘅？好，姑勿论救唔救到我，总之今朝有酒今朝醉，大家一齐饮，升嘅，
3: 升嘅，升嘅，
1: 真系可怜，唔得，我一定要救佢。三元兄，
2: 啊？
1: 你放心啦，虽然我或者唔可以救你，但系我有个朋友，佢系住喺京城嘅，佢可能有办法救你呢。
3: 三元兄，你有救啦，
2: 真嘅。
3: 唉，
2: 尚仁兄，唔知贵友点样救我呢？
1: 你唔使咁心急要知道啊。
0: 系啊，尚仁兄肯出手救你。他一定救到你的。
3: 是啦，三元兄放心啦，来，我用这杯酒向你道贺，因为你已经有人肯救你啦。来来，升了他先。
2: 石信兄，多谢你先，不过如今就向我道贺似乎言之过早啫。
1: 三元兄，我看你都是早些休息啦，不要再喝啦。
2: 尚仁兄你放心啦，我赵某人这么大个仔，饮酒从来都冇醉过嘅。
0: 我哋上仁兄唔系惊你醉，而系想你早啲休息，听日早啲起身咁解啫。
1: 冇错啦，等阵我要写封信俾你带去京城俾我位朋友，咁所以、
2: 好咧，在下即刻出去订个房休息。各位早唞啦。
3: 唔使啦，唔使啦，三仁兄， 不如咁咧，就住我隔篱间房咧，好嘛？
2: 好，
3: 我带你出啦。
2: 咁有劳石兄啦。
1: 三元兄嘅妻子真系太恶毒啦。
0: 系啊，嗰个庄苦云太不应该。身为父母官，点可以强占民妻嘅呢？所以我睇圣上，你一定要俾啲厉害个庄苦云睇下，等佢知道应该点样做官先得嘅。
1: 当然啦，听日我哋立即南下办妥呢件事。
0: 好，
1: 呢次我哋微服出巡，总算大有收获啦。
4: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巧遇第二回，是由何楚云编导，施安平编剧，现在已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和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和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是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期间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特朗普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与总理马丁一同见记者时，提到自己在爱尔兰和北爱都有朋友，而且都是好好的人，如果爱尔兰能够统一是好事，对各方都有好处，又认为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英国首相贝安德早前表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边界公投的意愿不大。首相府发言人在特朗普发表爱尔兰统一的言论。

0: 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员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是协调联盟访华期间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今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今个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两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大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应用学习是很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六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和就业的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些。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巧遇第三回大结局，现在开始。三位兄台，
7: 早晨。
8: 早晨，
7: 三元兄，早晨。寻晚瞓得好嘛？
6: 在下寻晚好好瞓啊，可以话由我送公文开始，最好瞓就系寻晚。
8: 咁梗系咧，心中冇牵挂，咁一定好瞓咧。
6: 可能是啦。
7: 是啦，三元兄，如今我可以告诉你，昨晚我所说的那位朋友不是哪个，就是当今丞相赵光甫了。
6: 赵光甫？
7: 嗯。
6: 我那封公文都是送给他的吧。真是奇了，三位都是读书人，怎会懂得朝中显贵的？
8: 三元兄，你放心，我们不会骗你的。至于怎样升，你到京师之后见了赵光甫大人，你就会知道。
6: 是的，在下知道的。
7: 所以只要我写一封信给他，他见到我封信一定可以帮你的。
6: 那就最好不过了。上人兄，那请你即刻写信。
7: 好好。林匹兄，
8: 啊，
7: 有没有纸？
8: 纸？

0: 点会有纸啊？我哋如今住嘅呢间系客栈仔嚟啫。
1: 啊，林柏兴，你唔系有支笔嘅？
0: 系，我有带笔文，但系冇带纸。
2: 冇纸啊？咁点写信呢？
1: 冇纸都唔紧要嘅，林柏兴。
0: 吓，
1: 你磨好墨先。
0: 好。
1: 石信兴，
3: 啊，
1: 你卷起三元兴嘅衣袖咧。
3: 哦，好啊，好啊。咁得啦嘛，
1: 得啦得啦，林匹兄，磨好墨未啊？
0: 得啦，
1: 嗱，我就喺三元兄嘅手臂上边写几行字，
3: 哦，
1: 咁咪即系有字啦，
3: 哦，系噃，上人兄，你谂嘅办法真系好，
1: 嗯，如今我开始写啦，
2: 你即管写啦，我唔会喐嘅。
1: 林匹兄，
3: 上人兄谂呢个办法真系妙，你话系咪？
0: 当然系啦，呢啲就系叫做就地取材啦嘛。呢个方法又安全又实际。
3: 嗯，如果写纸张上边，恐怕佢会遗失；但系写喺肉上边，咁啊绝对唔会遗失咧。不过有一样嘢令人担心嘅。
1: 我知你担心乜嘢啦？系咪惊三元兄沐浴嘅时候洗甩咗呢几行字呢？
3: 系上人兄真系料事如神，我就系担心咁咋。
2: 你放心啦，石信兄，就算我污糟到极点，我都唔会洗嘅。
0: 仲有啊，三元兄，你千祈唔好出汗啊，知嘛？
2: 啊，系喎，多谢三位嘅提醒，为咗保存我呢条性命，在下一定会留心嘅啦。
3: 咁就好啦，
1: 三元兄。如果你见到赵丞相，只要伸出你嘅手臂俾佢睇，我敢保证佢一定肯救你嘅。
2: 如果真系咁样，咁上人兄就系在下救命恩人啦。上人兄，请受在下一拜。
1: 唔使行礼啦，三元兄，使乜咁客气呢？古人有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何况你同我都系同姓。而且你又曾经解囊帮助过我哋三个呢？如今时候都唔早噶啦，你起程呢？
2: 系，
1: 如果喺一路上冇乜阻滞，咁半个月之后你就会去到京城噶啦。
2: 在下会尽快赶去。好啦，在下就此拜别三位啦。
1: 好，后会有期，
3: 三元兄，路上小心啊。
0: 系啦。
3: 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2: 后会有期。
1: 两位兄家，
3: 坐坐。
1: 如果世间上有多几位好似赵三元咁好嘅人就好啦。你哋认为朕讲得啱唔啱？
0: 当然啱。
2: 系啦，
1: 所以朕已经吩咐赵兄家赦免佢嘅误期死罪。
3: 诶，圣上。三元兄根本冇犯过罪，
1: 朕知道，所以朕喺佢嘅手臂上写明一次佢福建漳州府尹嘅职务，等佢可以报仇雪耻。两位兄家认为朕做得啱唔啱？
0: 圣上咁做法做得非常之啱。
3: 圣上咁做法，即系将嗰个庄府尹撤职，而要三元兄代佢个位，
1: 冇错啦。好啦，如今停咗雪啦，我哋可以立即南下，直到福建，睇下三元兄嘅岳长同埋佢嘅妻室有咩行动呢？
0: 好啊，
4: 兄才，在由福建送公文嚟嗰个人到咗未？
5: 大人，仲未啊，
4: 仲未到，咁就真系奇怪。佢已经嚟迟咗大半个月，点解到而家都未到？唔通个送公文嘅人怕死嘅咩？
5: 大人，可能因为路上遇到风雪而延迟到啦。
4: 系。如今天气咁冻，圣上又出巡，唔知如今佢喺边度？兄才， 在，你出去睇下，或者今日嗰个送公文嘅嚟都未定。
5: 系。
4: 如今嘅人越嚟越冇责任心，少少一封公文都会误其送到。想当年，我保护太祖东征西战，一直到太祖登基，封我为太师韩国公。如果当时我唔系负责任，又点会有今日嘅荣华富贵？
5: 启禀大人，福建送公文嘅人已经到咗，如今喺门外等候。
4: 哼，你一个人误期误咗成大半个月咁耐，仲敢嚟送死？好，你叫佢入嚟。
5: 系。
6: 小人赵三元参见大人。
4: 你就是由福建送公文来的，是不是？
6: 是啊，大人。
4: 那你知不知道朝廷的法例？
6: 小人知道。
4: 那你自己计算一下，你总共误了几多日？
6: 小人已经过了19日期
4: 限。那你该当何罪？
6: 小人知罪，请大人开恩。
4: 太迟了。人来，收下公文，然后拖这个人出去斩首。
6: 咪住啊，大人，小人有件事要禀告大人的。
4: 有什么事？
6: 小人在路上遇到大人的朋友。
4: 你乱讲，你见到我的朋友？
6: 是啊，大人。
4: 那有什么证明？
6: 大人，小人当然有证明啦。你那位朋友还有封信叫小人交给你的。他叫做赵尚仁。
4: 啊，赵尚仁？我问你，那封信在哪里？
6: 信在这书啊。
5: 哎，喂，这位大哥，你怎可以在大人面前压高三袖？
6: 哦，因为当时就没有纸张写信，所以那位上人兄就将那封信写在小人手臂之上的。那大人，你过目啦。
4: 嗯。啊，他真的遇到皇上，这些的确是皇上的御笔。嗯，好，我要依照皇上的意思去做。兄在，
5: 在，
4: 你哋冚唪唥退下。
5: 系，大人。
7: 知道。
4: 赵三元，
6: 啊，
4: 你方才话喺路上遇到几个人？
6: 哦，小人遇到三个人，佢哋三个都系读书人嚟噶。
4: 嗯，咁帮你写字嗰位姓赵嘅，其余嗰两位呢？
6: 哦，替小人写信嗰个呢就姓赵嘅，其中有一位就姓林名匹。
4: 林匹。
6: 嗯。
4: 嗯，咁即係楚大人。係呢，仲有一位呢？
6: 哦，嗰位係姓石名信。
4: 冇错，一定係石守信大人。係呢，赵三，佢哋三个人都平安啦嘛。你究竟怎会遇到他们？
6: 哦，他们三个都平安啊。有一个风雪的下午，小人就觉得很冷了，那就进去一间酒店里喝酒取暖的，刚刚跟他们三个人一张台。后来他们打算找数走的时候呢，他原来个个都不记得带钱袋，几乎被店小二打。于是小人就、哦，
4: 于是你就见义勇为啦，是不是？
6: 不是的，当时小人不过替他们代付300钱而已。
4: 嗯，你做得好硬。你过来，给我再看清楚你背上的字。
6: 哦，那，
4: 嗯，
6: 大人。
4: 没错，是圣上的笔迹，还有圣上的画押。这些画押的记号只有我知。啊，你起身起身。
6: 啊，多谢。
4: 方才对你无礼，请恕罪。
6: 千祈唔好咁讲啊，小人多谢大人不杀之恩就真。唉，无端端点解会？
4: 好彩你俾手臂嘅字我睇，如果唔系，我争啲就斩咗你手。
6: 一场误会啫， 而且小人的确是过了期嘛。
4: 嗯，兄才，
8: 小人在。
4: 你快点拿一套新衫来给赵兄着。
8: 是。
6: 大人，你真是
4: 你遇到贵人，你知不知道？
6: 贵人？
4: 嗯，
6: 是。小人真是一头雾水了。大人啊，请你讲我听，到底我在路上遇到那几位是哪个来的？
4: 你真是不知道？
6: 不知啊。
4: 是的，是的，也都很难怪你。而且圣上是微服出巡。好了，我话俾你听，你所遇到的三位都是朝廷中的重要人物。
6: 哦，朝廷中的重要人物啊？
4: 冇错。
6: 请大人讲我听是哪几位啊？
4: 嗯，咁你听住。
6: 哦，
4: 那位叫石信的，就是石守信大人。
6: 哦，
4: 叫做林匹那位，就是楚超副大人。我相信你都听过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了。
6: 听过，原来是两位大臣啊。
4: 嗯，
6: 还有呢，还有那一位跟在下一样姓赵的是、
4: 他并非是别人，就是当今圣上。
6: 什么话？喂，哎呀，小人真是该死了，小人该死、
4: 你又何必怪责自己呢？根本圣上也都不会计较这些小字，因为除了我和楚大人、石大人之外，是没有人知道圣上已经离开京城。
6: 小人知道，其实真是估不到今次我会遇到圣上。
4: 还有，圣上已经赦免你的死罪。
6: 多谢圣上恩典。
4: 嗯，还有一个好消息，皇上已经封了你为漳州府尹，接任庄府尹的职位，你即刻起程。
6: 大人啊，我怎可以做府尹啊？我
4: 圣上是个贤明君主，他知人善用，所以我好恭喜你。
6: 大人不敢当，小人真是多谢大人。
4: 你不用多谢我，你要向圣上致谢才对，而且以后你要好好地为朝廷效力，做一个公正廉明的地方官。
6: 小人知道，小人只是担心。
4: 你还担心什么呢？
6: 小人担心。
8: 启禀大人，新的衣服已经带来。
4: 好了，你带赵兄入内堂更衣沐浴。
8: 知道，请。
6: 多谢大人。
9: 启禀大人，外面有三个人手持拜帖想见大人。
10: 是咩？咁拜帖呢？
9: 在呢度，请大人过目。
10: 哼，我从来都没人听过呢三个人嘅名嘅。赵尚仁、石信、林匹，哼，何方神圣？佢哋嘅样貌同服饰系点噶？
9: 启禀大人，三个人都系普通书生打扮。
10: 书生？
9: 系啊，大人。
10: 唔见，再同我话俾佢哋听，我唔得闲。
11: 大人，唔见边个啫？
10: 阿美人，你嚟得啱啦。呢有三位书生，我唔识嘅，要见我。
11: 大人。有人想见你，咁点解你又唔接见佢哋啫？
10: 嗯，
11: 庄文，你知唔知道佢哋喺边度嚟噶？
9: 好似系由京城嚟嘅啩？
11: 吓、
10: 京城？
11: 哎呀，或者系好消息带嚟都未定啊！大人啊，快啲请佢哋入嚟啦！
10: 嗯，系啊，梗系嚟话俾我哋听，话赵三元已经被斩定呢。阿美人，阿美人，我哋以后可以光明正大咁喺埋一齐啊！
12: 睇咩啊？快啲出去请三位入嚟。
8: 知道。
11: 大
13: 人，大人，唔使请啦，我哋三个已经入咗嚟好耐啦。
11: 喂，
12: 冇错啦。
11: 点解你哋三个不请自入噶？
12: 真系大胆啊！
11: 你唔知道呢度系庄府尹嘅府邸咩吓？
12: 请问你系庄府尹嘅贵亲啊？
11: 我是庄夫人， 我叫做刘玉仙啊。
14: 咁快就过门啊！庄廷芝，你担高头睇下边个嚟咗？
10: 小人该死，不知圣上驾临。你哋快啲跪低，参见圣上，愿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1: 圣上，边个系圣上啫？边有圣上喺度噃？起身啦！我三个系穷书生嚟啫嘛，跪咩？
10: 玉仙啊，快啲跪低啦！跪！
14: 大胆无知妇人，你仲唔跪低参见圣上？
11: 有咩证明佢系圣上啫？
14: 跪低！庄廷芝，
10: 在，
14: 佢系你妻子，今日弃君犯上，你知道该当何罪？
10: 大人啊，佢唔系
11: 咩？你使乜惊佢啫？
14: 庄廷芝，你知该当何罪吗？
10: 当全家抄斩啊！
14: 你仲唔快啲叫佢跪低向圣上叩头认错？唔通你唔怕全家抄斩啩？
10: 启禀大人，佢唔系小人嘅妻子啊！
15: 庄府云，你讲嘅说话系咪真噶？
10: 计就圣上，真噶！
11: 真你个头，你呢个苦心人啊！你仲话可以同我光明正大喺埋一齐，如今你唔认咯？
15: 庄府云，方才你哋讲嘅说话。我哋全部听到晒，不过我哋唔明白，点解到如今你仲唔肯承认？唔通佢系未经明媒正娶嘅？
14: 我睇你哋两个人之间必定有问题。庄廷芝，
10: 就系，
14: 快啲向圣上清清楚楚奏上。
10: 小人知道。启奏圣上，刘玉仙是一罪民之妻嚟嘅。
15: 咁嗰个罪民系咪叫做赵三元啊？
10: 点解圣上会知道嘅呢？启奏圣上，冇错，系赵三元啊。
14: 哦，庄廷芝，唔通你将赵三元掀开先？然后抢走佢嘅妻子？
10: 唔系啊，小人唔敢咁做。不过赵三元罪有应得噶。
15: 咁到底赵三元犯咗啲咩罪？
10: 启禀大人，赵三元佢
15: 赵三元有因嗜酒而冷落娇妻之罪，系咪啊？
10: 系啊。
15: 你呢个好色之官！居然仲敢话系？如今朕问你，赵三元犯咗边一条法律，边一条乡例啊？
14: 讲唔出系嘛？
15: 等我同你讲啊，因为有赵三元喺树，就妨碍你同刘玉仙嘅好事，所以你就谂出呢条道理嚟害佢，系咪啊？
11: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
15: 庄府云。你知唔知你犯咗罪啊？你身为地方父母官，枉食朝廷俸禄，此世欺人。
10: 小人知罪，小人该死，小人该死，请圣上开恩啦。
15: 刘玉仙，你欺君犯上，而且又扬花水性，该当何罪啊？
11: 请圣上开恩，小妇人该死。
15: 你哋呢对奸夫淫妇。朕要好好咁惩罚你哋，以示警戒。庄廷芝，
10: 在
15: 你贪淫枉法，朕判你充军边疆，永不还乡，立即启程。
10: 圣上，小人系冤枉啊！圣上，
14: 呢啲系罪有应得，边个叫你害人？如今圣上将你处斩，你仲唔快啲谢圣上不斩之恩？
10: 是谢圣上不斩之恩。
15: 刘玉仙，
11: 在
15: 你见异思迁，对丈夫不忠不敬，又对朕无礼。不过朕顾念你是妇道人家，如今罚你与赵三元分开，永远不能再嫁。
16: 中有，等赵三元苦运上任之后，再打你一百棍。
11: 咩话？赵三元升为苦运啊？
15: 当然啊，呢啲叫做做好人有好报。刘玉仙，你如今后悔咧，可惜太迟啦。赵苦运就快上任，你仲唔快啲叩谢圣上不斩之恩？
11: 系，谢圣上不斩之恩。
14: 启奏圣上，刘玉仙之父又应该点样处置？
16: 等赵苦运翻嚟之后再行处置啦。
14: 系，
15: 圣上，我睇如今我哋都可以回京。
16: 好，我哋立即起程啦。
15: 系。
17: 臣赵三元参见圣上，愿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16: 赵兄，
17: 臣赵三元参见圣上，愿我王万岁万岁万万岁。
16: 赵兄家平身，
17: 谢圣上。
16: 赵兄家，如今你知道朕是边个了吗？
17: 微臣知道。圣上，当日在酒家，微臣多多冒犯，请圣上恕罪。
16: 不知者不罪，这些小事不必多提了。赵兄家，
17: 在。
16: 朕今日宣召你入宫，首先是想问下你，你任职漳州府尹期内，怎样惩罚你的妻子刘玉仙？
17: 多蒙圣上在微臣赴任之前将庄府运冲军边疆，而微臣到任之时，刘玉仙已经因为愧悔交集自缢身亡了。
16: 刘玉仙杨花水性，不但爱富严贫，而且心肠狠毒，是应有此报的。赵兄家，朕想赐你高官厚禄，你以为点呢？
17: 启奏圣上，微臣生性疏懒，不愿为官啊。
16: 哦，你不愿为官？咁朕就赐一所豪华府邸俾你，等你享受荣华富贵，过啲悠游嘅日子呢？
17: 圣上，微臣至今淡薄，请圣上收回成命呢。
16: 咁你有咩要求啊？朕好喜欢你嘅性格，你想要乜嘢即管讲啦。
17: 圣上，微臣指望回返故乡，求其有间茅屋住，每日有三餐同埋有酒飲，咁就得㗎啦。
16: 咁好易啫。楚兴格，
14: 身在。
16: 全朕旨意，听日派人护送赵兴家回乡，为佢置一所茅屋，一切需要由当地官府供给，不得为止。
14: 遵旨。
16: 不过赵兴家，
17: 在。
16: 以后你仍然要每年上京一次，陪朕畅饮噶噃。
17: 微臣遵旨。
16: 如今我哋入后宫畅饮一番啊！
17: 微臣遵旨，微臣谢恩。
18: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巧遇第三回大结局，现在已播放完毕。

0: 慧 ，FM 九十五点二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无论喺屋企、食肆定公众地方，要杜绝鼠患，记住灭鼠战队呢三招啦。一，要老鼠冇啖好食，就要清理垃圾同收好啲食物。二，要佢冇定好住，记得清除杂物同封实老鼠窿。三，要佢冇路好行，安装鼠挡，封好门脚，堵塞老鼠通道。食物环境卫生署提醒你，食住行三招齐发，就是杜绝鼠患嘅好办法。
2: 一宗命案，
3: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2: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
2: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3: 周末追剧八三零，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龙争虎斗，高处不胜寒，现在开始。
7: 今晚真系几冻噶噃，头先收音机仲话今日咧系本地十年来最冻嘅日嘅，真系唔错。睇嚟呢几蚊的士钱咧就唔悭得噶啦。如果唔系无意话今晚能够还翻我借俾佢嗰八千银俾我啊，真系打我都唔肯出街啊。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

0: 边个啊？
1: 系我啊，陈福啊。
0: 哦。喂，老陈，老陈，欢迎欢迎欢迎，哎，入嚟先，入嚟先，入嚟先吓。
1: 哎呀，哇，出边好冻啊吓。
0: 梗系啦。哇，你入到嚟呢处咧，包你唔会觉得冻啊？
1: 系啊，啊，你呢间屋啊真系暖好多。
0: 梗系啦，你睇我开足三个暖炉啊。起码温度高过外边十几度有多。
1: 哎呀，电费咁贵，开着三个暖炉，你啊真系识得享受啦。
0: 唉，做人嘅嘢唔系为咗享受啊，又何必辛辛苦苦咁出去赚钱呢？系咪？
1: 哦，咁啊唔系啦，我赚钱咁辛苦。真系唔舍得嘥咁多钱嚟交电费咯。
0: 除咗件大褛先吓。西装啊，除埋佢啦。
1: 西装都要除？
0: 唉，梗系啦，呢算暖啊嘛。你睇，我就系着件恤衫啫嘛，
1: 吓。除啦。
0: 嗱，我同你挂好啲衫先吓。然之后呢就再倒杯酒俾你饮，咁你就唔会觉得冻㗎啦。嗱，哎，陈福啊，喂，你饮咩酒啊？我呢处咩酒都有㗎喎。
1: 啊，你唔好讲咗第二样嘢啦，我嚟就唔係为咗饮酒㗎，我係想收返我借俾你嗰啲钱㗎啫。
0: 使乜咁心急呢？我话明今日还钱俾你㗎嘛，係咪？唔会假嘅，等阵先，我一定还嘅。
1: 系啊，最好啦。
0: 我有咁嘅声气噶，啊？我几时有讲过说话唔算数至得嘅？上次我问你借我1000蚊咧，啊？我话明两个礼拜后归还，但系十日都唔够我还翻俾你啦喎。
1: 啊，呢啲系上次嘅事啊，今次你借咗我8000蚊。话明3个月内又还清㗎喎，而家过咗成年啦。
0: 我係有原因呢吓，你又算唔话得囉，帮咗我呢个咁大嘅忙，我逼不得已先你啊拖到咁耐嘅啫。因为我要供最后一期嘅楼会，咪仲有装修费要俾呢吓吧。咁啦咁啦，等阵我寫张9000蚊支票俾你。
1: 9000?你差我8000银咋喎。
0: 1000蚊区区少数咪当利息啦。或者算啦，我啊对你表示啲谢意咁呢。
1: 咁都好咁都好。你呢等大厦几时起好㗎？
0: 啱啱2个月之嘛。全部12层48个单位㗎。但係已经入伙嘅呢就得5家人。咁佢哋住晒3、4楼。我呢处顶楼嚟㗎，一个人住晒。係啦係啦，喂，你觉得我呢处嘅布置点呀？我唔觉得佢呀。
1: 梗係好啦，呢啲咁嘅地方係你先至住得起嘅啫。我发梦都估唔到呢，我有一日能够住一层咁嘅楼嘅。你睇下，铺满晒地毡，有外国嘅名贵家私，连啲窗帘都咁靓嘅，仲有冷暖气設備添。
0: 唉，仲有好嘅地方你未见过
1: 啊。呢度仲唔够好啊？
0: 好话啦。嗱，等我拉开窗帘俾你睇下啊。呢处呢有一个300几尺嘅大露台。哦，企喺露台处呢可以睇到全香港嘅景色。唉，真係好靓㗎。你信唔信啦？
1: 真嘅，
0: 我梗系真啦。嗱，唔信嘅，我可以打开道门，等你喺出边睇下。
1: 唔使啦，唔使啦，出边啊好冻嘅。
0: 唉，即系企一阵啊，唔会冻亲嘅。嚟嚟嚟，可以行行噶，嚟嚟嚟嚟嚟。
1: 好。
0: 点啊？我諗你成世都未见过咁靓嘅夜景嘅。
1: 係喎。真係咁靓㗎。
2: 只情靓呢，
1: 唔怪得香港嘅夜景系世界闻名啦。
0: 所以话玉穷千里目，应该更上一层楼啊嘛。啊，我搬嚟呢度顶楼住咧，都系为咗可以睇到全城嘅景色啫。
1: 啊，系啦喂，
0: 咩？
1: 点解你啲门同埋窗都装咗咁密嘅铁枝嘅呢？
0: 哦，而家世界唔好啊，周围都系贼，我住顶楼啊，吓、啊，容咩俾啲小偷啊咁由天棚爬落嚟噶？所以咧，我啲窗啊冚唪装晒铁枝，呢啲啊所谓安全至上啊嘛。
1: 啊，你啊真系谂得周到啦，而且企喺呢个露台睇夜景咧。真是一种享受嚟啊，
0: 直情一流的享受啊。
1: 嗯
0: 啊，咁啦，你喺处尽情欣赏啊，我又去倒杯酒俾你。
1: 哦，好好。啊，呢度啊真系靓啊！如果我住嘅地方有个咁大嘅露台，你话几好咧？但系我份人啊，不嬲都脚踏实地嘅。我啊唔会好似无意咁，为咗生活上嘅享受咧，争落人哋周身钱债啊！哇，越企就越冻，都系翻入去吧啦。咦，点解闩咗门嘅？用力拉都拉唔开喎。
3: 无意啊，开门啦，开门俾我翻入去啊，呢度好冻啊，喂，无意啊，无意，开门啊，
1: 点解里边啲电灯冚唪唥熄晒嘅？冇理由噶，无意应该喺里边噶喎，
3: 无意啊，无意。唔好开玩笑啦，快啲开返道门啦，喂，无意啊，无意，
1: 唉，拍咗咁耐门，拍到我手都痛晒添，
3: 开门啊，无意，无意，
1: 点解里头乜嘢动静都冇嘅？哎呀，呢度咁冻，点算好咧？我知啦，无疑咧，有心困我喺度啊！佢拣今晚最冷就约我嚟，梗系想冻死我。佢谂住我死咗咧，仲冇人追佢还债，死啦！我而家点样叫佢都唔会出嚟开门噶啦。呢度啲门同埋窗装咗咁密嘅铁枝，就算我打烂啲玻璃都开唔到道门噶。点算好咧？唔系啦，我唯有擘大喉咙搏命咁嗌啦！
3: 救命啊！救命啊！有冇人啊？救下我啊！喂！
1: 死啦！下边嗰几层楼一啲灯光都冇，梗系冇人住噶啦。就算我继续嗌，都唔会有人听见噶。
3: 阿志，阿志，
1: 死！唔通我就咁企喺度等死咩？白弼啊！而家冻到系咁流鼻水，连对脚都就嚟冻僵啦。
2: 跑步，跑步可以增加体温嘅。

0: 我冇力啊，唔可以一直系咁跑到天光噶，一定要谂个办法走先得嘅。得啦，我可以写张纸掉落楼下，咁有人执到就会上嚟救我噶啦。弊啊，我支笔同埋啲纸都喺西装袋度，我件西装又喺屋里边，我袋度啊得个钱包。咦？要用冻冰冰嘅嘢嘅？条锁匙啊？呢条锁匙唔系我嘅噃，点会喺我裤袋度咧？
1: 系啦，呢条锁匙梗系无二嘅大门锁匙嚟嘅，佢一定系趁我除衫嘅时候，静静等喺我裤袋度，等将来人哋发现我条尸体喺度，咁佢可以话系我入嚟偷嘢。点知咧，我出嚟露台，抌啲偷到嘅嘢落街嘅时候咧，道门唔知点样就失闩埋咗，所以我就喺度冻死。点？呢度系12楼嚟噶噃，爬落去，我真系冇把握。呢度有条水渠，沿住水渠爬上天台，或者可以有一线生机都唔定。呢度系顶楼，搏命爬上10尺，仲可以到天台。或者嗰度有门，可以通翻落楼下嘅，即管试下。

忍耐啲，忍耐啲，就嚟到噶，仲有两尺，仲有一步。好彩上天庇佑，佢卒之都爬咗上嚟。上天杀我呢两只脚，今次最有用。嗰边有道门，过去打开佢，我就有得救啦。弊啦，原来道门锁咗噶。喂，开门啊！开门啊！开门啊！死啦！拍来拍去都冇人听见嘅。喂，我试下用脚睇下踢唔踢得开佢。可以撞开道门先啦！呢个天台咁大，但系乜嘢都冇嘅。得啦，得呢度有几条电视天线，有办法啦！我只要掹断通到下边电视机嘅电线，咁。就有人发现我喺天台㗎，我日于掹断佢。

0: 咦？原来冇着到灯喎。
1: 毛衣，毛衣，毛衣啊！
0: 我谂佢九成九啊，未曾翻嚟啦。好，揾翻自己啲衫着翻先。咦，原来半夜一点半噶啦，啊，咁夜都仲未翻屋企嘅，啊，梗系佢翻嚟，唉，唔得啦，我匿埋去睡房先啊。
2: 空中拉力啊，拉呀！去得快，除了件大褸再飲過，著了盞燈先，正話坐的士回來的時候呢，三机报告就话今日冻死咗十一个人，相信呢就快咧会发现第十二个噶啦。唉，好，出去骑路睇下陈福喺咪度，可能冻死咗啦。唉。冇人嘅，陈福，陈福啊，
3: 而家系点啊？我死啦！
2: 陈福啊，陈福，开门啦！陈福，
3: 你上个天棚扯断晒啲天线都冇用噶啦，呢等大厦啲天线啊，通通俾我扯断晒啦！
2: 喂喂，陈福啊，开门啦！陈福，开门啦！开门啦！陈福啊！开门啦！喂，开门啦！哎，开门啦！陈福啊！哎哎，
4: 刚才一节《龙争虎斗之高处不胜寒》，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港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加拿大渴望与美国达成贸易协议，协议可能很快就会达成。特朗普星期六到访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面。他回答记者提问时提到美加贸易，再次抱怨加拿大对美国农民不公平，要求加拿大取消对美国农民征收关税。至于美伊战事，特朗普说伊朗正试图尽可能拖延时间以干扰11月美国中期选举，但他认为民众已经睇穿这一点。他相信战事将在中期选举之后结束，到时油价将会暴跌。伊朗表示星期一将会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

0: 在內的各國中小企來華發展提供新機遇。他說友好和平與發展委員會要繼續發揮民間交往主渠道作用，推動中小企業互利合作，提質增效，增進兩國人民友誼。中方引述俄方表示，俄中兩國政治、經濟和民間交往蓬勃開展，俄方願意和中方深化立法機構交流，豐富務實合作內涵，推動各領域互利合作邁向更高階段。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凌晨三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凌晨三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 16.7 度、东经 108.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横过海南岛以南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达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初时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西部初时吹旋风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

0: 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2: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千春福寿上元灯》上集，现在开始播出。

0: 阿爹啊，你睇下嗰边嘅摆设好唔好？所有嘅鲜花都已经换过噶啦。
1: 嗯，相当之好。阿基，今日系上元佳节，鲜花当然要换过啦。你摆设嘅花灯亦系别出心裁啊！
0: 阿爹，你过奖啦。啊，你睇下，娘亲佢嚟啦。
2: 老爷，阿基啊。你哋两父子一早又做乜嘢啊？
1: 夫人，转眼又系上元佳节啦。嗱，你睇下，今年我哋家中布置成又点样啊？
2: 老爷，今年嘅布置咧，真系多姿多彩、堂皇华丽啦。其实都应该嘅，旧年净系你卖出嘅纸。同新刊登嘅古典书籍就已经赚咗好多钱啦，所以今年嘅布置堂皇啲都系啱嘅。
1: 冇错冇错，如今系明朝汉主啊嘛，比旧日由元帝统治唔同噶啦。
0: 阿爹啊，孩儿仲系未明白点解我哋发明嘅纸张咁受天下文人嘅欢迎嘅。
1: 哦，阿基。你有所不知的啦，凡是用毛笔写字总是欢喜用我们的毛边纸的，原因是它运笔画地，着墨渗透，并且厚薄适中，色泽黄润，纤维又长，而且性质柔软，不轻易折断，点折都得的，价钱又不是贵，所以凡是写信的毡纸、抄书的格纸、写字的人，个个都喜欢用我们的毛边纸的。
0: 哦，唔怪得咁多人喜欢用啦，原来有咁多好处的。阿爹啊，咁我哋制嘅毛太子又点啊？
1: 哦，毛太子呢，只是佢的厚度薄一啲，呢种纸印书的人就最喜欢用佢噶啦。因为在常熟院人人都知道这两种纸的名称。不过如今院老的人客也都来买这种纸了。
2: 是啦，老爷，这么多年来你都是刊印书籍来发卖的，那到底印了多少啊？
1: 夫人，说起来，自从我们给古国建筑成功之后，就有藏书数万卷，除了阿基帮我之外，我还请了很多名士来教堪，好像十三经、十七史、古今百家，从未曾经复印过的书，天下之善本我都印过。所以天下文人想购买这些书，亦都要来找隐湖无事。
0: 哦，那照这样说，阿爹你真是一位大藏书家和出版家了。
1: 阿基，你不用这样夸赞为父，其实为父出身只是一个寻常人，不过能有今日完全是由艰苦奋斗力学得来。
0: 阿爹，有一点孩儿还是未明白的，何以年年上元佳节我们都挂上这一盏千春福寿灯呢？
1: 你又真系问得奇怪，夫人。你话系咪？阿基真系问得奇。
2: 系阿基啊，你睇清楚呢盏千春福寿灯上边嘅千春福寿呢四个字系边个人嘅手笔嚟？
0: 嗯，孩儿都睇过啦，当然系阿爹嘅手笔啦。不过。是有少少不同啫，大概是阿爹少年时候的作品啦。
1: 不是，阿基，千春福寿四字并不是为父所写。
0: 那是哪个写的？他的笔法真的跟阿爹一模一样的。
1: 提起这件事，真的有一段古要话你知。
0: 有一段古？
1: 是。呢盏灯系你娘亲所写
0: 的。咩话？娘亲，原来系你所写噶？
2: 系啊，你唔相信啊咧？ 慧亮平时都唔系好喜欢舞文弄墨嘅，其实呢几个字咧系慧亮喺20年前写噶。
0: 啊，咁就更加奇啦，娘亲啊，孩儿今年只有19岁，咁20年前阿爹仲未同娘亲成亲噶，咁娘亲又点会学到阿爹嘅笔法呢？
1: 所以我话有一段古要同你讲呢。
0: 一段古，到底呢件事系点嘅啫？
1: 阿基，你唔使心急嘅，为父一定会对你讲嘅。
2: 老爷啊，唔好对佢讲啦，呢件事都
1: 夫人，我哋已经几十岁啦，个仔亦已经长大成人，仲使乜咁难为情呢？嗱，阿基，我就话你知啦，千春复仇呢四个字就造就咗一段好姻缘。
0: 好姻缘啊！阿爹系话，阿爹你同娘亲嘅姻缘系咪呢？
1: 系，不过如果你要清楚知道呢个故事，我就要讲及你外公杨忠烈先啊。
0: 外公啊，呢件事同外公有咩关系啫？
1: 系咁样嘅，你外公杨忠烈被委派嚟常熟院做县令，冇几耐佢就发觉我嘅书法，佢觉得非常之欣赏，但系佢就唔知道我系个咩人，佢只系知道我姓毛名阿俊，于是佢就揾当地秀才毛全耀嚟同我商量。毛全耀同我系同族兄弟，咁有一日，毛全耀就带领外公到来隐湖村啦。
3: 哎呀，行咗10多里路，真系好攰。阿毛秀才啊，
4: 才，
3: 不如我哋坐低喺雪休息下咧。
4: 好，好啊，杨太爷，请坐低喺呢张石凳上边唞下啦。
3: 好啊，好啊，咁我哋就喺呢棵树下边坐低休息下先啦。
4: 吓，好，好，哎呀，啊，杨太爷，今日你便装打扮，叫晚辈带你嚟毛家庄隐湖村，到底要访寻咩人呢？
3: 系，我今次嚟系想揾一个人。啊，系啦，我问声你先啊，你识唔识得一个叫做毛子狗嘅人啊？
4: 吓，毛子狗？
3: 嗯，
4: 哦，识，佢就系毛俊啦。
3: 冇错啦，冇错啦，佢就系毛俊啦。
4: 嗯，毛子狗本来叫毛凤包，字子狗，又名主生，后来改名毛俊，如今有人叫佢做毛子俊，佢嘅别号叫潜在。
3: 冇错啦，我一早就估到你认识佢噶啦，因为你同佢系同族同乡啊嘛。
4: 系
3: 啊，系啦，咁我再问声你啦，系唔系发明毛鞭子同埋毛太子嗰位毛俊啊？
4: 系，就系佢啦。佢所发明嘅子唔止闻名天下，佢嘅毛抄更加系闻人视为真本嘅嘢嚟添啊！
3: 冇错啦，冇错啦，系佢啦，系佢啦，好极啦，好极啦，我总算揾到佢啦！啊，系啦，啊，唔该你话俾我知佢住喺边度啊？
4: 哦，嗱，你望过嗰边咧？
3: 嗯，
4: 嗰一间就系毛家庄啦。
3: 哦，你话佢系嗰间农庄啊？
4: 系，佢父亲叫毛青，一向耕田为活嘅，
3: 嗯，
4: 所以佢一直都系住喺呢间祖屋度嘅。
3: 哦，
4: 杨太爷，晚辈唔明白，杨太爷点解会嚟呢啲荒凉地方揾毛俊呢？啊，系咪想买佢嘅书啊？抑或买纸啊？
3: 两样都唔系，两样都唔系。我嚟啊，只系想见下佢嘅啫。
4: 你想见下佢啊？
3: 嗯，
4: 你呢种打扮或者可以见到佢嘅，不过你用咩藉口嚟见佢呢？
3: 咁啊，由你引荐啦。
4: 唔得，
3: 点解啊？
4: 毛俊呢个人嘅脾气，晚辈好清楚。如果无缘无故咁带你去，佢一定会明白嘅。
3: 佢一定会明白。
4: 嗯，
3: 明白啲乜嘢啊？
4: 因为佢嘅书法系天下闻名嘅，我假假地都系个秀才啊。所带去嘅人都唔会系卖纸嘅贩夫，而且杨太爷你今日嘅打扮十足系个富家员外，你去见佢，除咗求佢写字之外，仲有乜嘢呢？老实讲啊，佢向来惜墨如金，从来亦唔随便同人哋写字嘅。如果杨太爷你想得到佢嘅墨宝，睇嚟都系枉费心机啦。
3: 真系有啲咁嘅事？
4: 系啊，
3: 不过无论如何，我都要过去睇下佢间府邸到底系点至得。
4: 咁啊，咁好啦，嗱，过咗呢个竹林就系噶啦。
3: 好啦好啦，咁我哋过去啦。
4: 好好好。
3: 啊，奇怪喎，毛秀才，
4: 咩咧？
3: 你睇下，虽然呢间农庄破旧不堪，但系门庭居马，好似有好多达官贵人嚟拜会佢咁噃。
4: 系啊，今日上元节，有好多人去隐湖毛俊家中求佢嘅墨宝噶，但系佢从来都唔肯落笔嘅。你睇啊，嗱，如今有几位达官贵人走咗啦，咧啊，佢哋面露不悦之色添啊，睇嚟佢哋得唔到毛俊嘅答复啦。
3: 我啊真系唔明白噶啦，嗱，毛俊只系个农家子啫，有乜嘢办法写得一手好字呢？
4: 好难讲。佢最令人羡慕嘅地方，第一就系佢嘅书法，第二就系佢家中珍藏嘅书籍。如果有人得到佢嘅毛抄，就认为系全家之宝，珍同拱璧。
3: 哎呀，咁就容易啦。嗱，我可以买佢一本毛抄噶，咁就可以得到佢嘅书法啊嘛。
4: 杨太爷，你错啦。近来毛俊嘅毛抄唔系佢亲笔所写嘅，
3: 哦，
4: 系佢嗰班名士朋友代笔雕成嘅。如果你想得到佢嘅真迹，真系相当困难噶。
3: 哦，照毛秀才咁讲，我哋今次嚟咪白行一次。
4: 系啊，
3: 哦，
4: 如果你早啲讲明你此行系想求得毛俊嘅墨宝，我就会劝太爷你唔好枉费脚力噶啦。
3: 我都仲系唔相信，唔得，我系都要入去见下佢噶啦。
4: 杨太爷，老实讲啊，如果你如今露出真相，反为不美嘅。晚辈认为君子可欺而其方啊。
3: 点解啊？又
4: 嗱，毛俊呢个人，你只可以用方法得到佢嘅书法，系唔能够直接去请佢写嘅。就算你有黄金万两，佢亦未必会动笔噶。
3: 冇错冇错，你讲得啱。一个农家子全无功名，佢嘅学问书法虽然系好，但系啊，我就硬系唔明白嘅咧。天下间嘅人系都要收藏佢嘅墨宝。嗱，如果我杨忠烈嚟常熟做知县都得唔到佢嘅墨宝，咁岂不是如入宝山空手会？
4: 杨太爷，如果你相信晚辈，晚辈可以想一个办法带你去见一个人嘅。
3: 哦，系边个人啊？
4: 我所讲嘅人就系毛俊嘅知心好朋友，佢叫做赵元芳。
3: 赵元芳
4: 是
3: 他是什么人啊？
4: 赵元芳都是常熟的文人，他和毛俊素来有交往，最近毛俊雕刻十三经十七史都是请他教陷过的。所以你找到赵元芳或者会有办法的。
3: 既然是这样就事不宜迟了，劳烦毛秀才你带我去见赵元芳，对他讲明来意。
4: 好
5: 杨太爷，你的来意我完全明白，不过这件事要请太爷原谅，晚辈对于这件事真是束手无策的。
3: 咁就真是麻烦噃，你是毛俊的好朋友都得不到他的墨宝。
5: 虽然我同佢系文墨之交，佢所出嘅秘本书籍我都收藏咗好多，但系佢嘅手抄本我始终都冇办法获得，就算佢自己亲手写嘅墨宝，我都得唔到一幅噶。
3: 嗯，你同佢系好朋友都得唔到。嗯，照咁睇，呢、這个人系个傲世之人嚟噃。
5: 唉，有咩办法啊？如今我只可以平日喺佢家中学佢嘅书法，但系始终得唔到佢嘅真迹。
3: 哼，我唔相信无尽咁清高自傲，我杨忠烈一定要得到佢嘅真迹。
5: 哦，杨太爷，你有办法？
3: 嗱，毛秀才、赵公子，过两日请嚟我衙中慢慢倾谈。如今有事，本官要告辞先啦。
5: 吓，奉送，奉送。嗯嗯，
0: 阿爹啊，后来又点啊？嗰、那个杨忠烈之院，即系外公啦，佢得唔得到你嘅墨宝啊？
6: 当然系得到我嘅墨宝啦。不过佢得到我嘅墨宝，但系我就得到佢最心爱嘅人。
0: 哦，阿爹啊，系都唔系好明啫。
2: 老爷啊，你都几十岁咯，唔好喺树乱噏啦。
0: 哦。我明白啦，一定系外公得到阿爹嘅真迹墨宝，而阿爹就娶得外公嘅女儿为妻，嗯、即系娘亲啦，系咪啊？
2: 真系
6: 系阿基，你真系聪明。
0: 咁呢件事嘅经过又系点嘅啫？
6: 好，为父就继续讲呢件事俾你知咧。

0: 袁方兴，你睇下，今年上元佳节，好似热闹咗好多吧？
1: 梗系啦，子俊兄，今年嘅春灯大会，四处五光十色，家家户户热烈庆祝。话俾你听啊，因为新嚟嘅知县杨忠烈大人系一位爱好热闹之人嚟。
0: 哦，原来系咁。好，我哋四周围行下，睇下有啲乜嘢新奇宝贵嘅灯饰啦。
1: 好啊，过嚟呢边啦。
0: 好啊，呢条大街大多数都系官宦之家，睇嚟一定有好多名贵嘅灯饰嘅。我哋行啦。
1: 你睇下，所有春灯上边所写嘅书法，咁曳啊，点可以见人啊？
0: 袁方兴，你唔可以咁讲嘅，正系各花入各眼，书法嘅睇法各有不同啫。
1: 子俊兴，小弟要同你讲一句心腹说话。嗱，我问你啦，平时点解你唔肯轻易为人写字？
0: 对唔住，袁方兴，你系唔系又想要我嘅墨宝呢？
1: 不敢不敢，
0: 小弟早已经讲过噶啦，我系三不写噶嘛。
1: 我知啊，第一，官家显宦你不写；第二，富庸风雅嘅你又唔写；第三，热心功名嘅你更加唔写添。我正在苦读求学，希望他日功名成就，你当然唔肯写啦。
0: 月方兴，你知道就好啦。所以咯，你仲系免开砖口啦。
1: 不过你呢三不写，只系口讲，并冇实行噶。
0: 咩话？月方兴，你睇我毛俊系个咩人啊？我讲得出就会做得到噶噃。
1: 不过我发觉你曾经为杨忠烈之院写咗几个大字啦。
0: 咩话？有啲咁嘅事？
1: 你唔应啊？好，咁我带你去知县衙门睇下啦。到时你就无所遁形噶啦。
0: 好，我哋去睇下。
1: 嗱、呢间咧就系杨太爷嘅知县衙门啊。
0: 咁又点啊？
1: 你睇下上边嗰盏上元灯啊，嗰四个大字，请问系谁人嘅手笔啊？
0: 吓，千春覆手。哎呀，不何以呢啲书法同我嘅好似一模一样咁噶？
1: 当然系一模一样啦。上属知县系新贵父母官，如果佢开声叫我哋子俊兴写啦，子俊兴啊，点会唔同佢写啊？
0: 喂喂喂喂，袁方兴，你唔好乱讲啊！我同呢个杨知县素无交情，亦未见过面，我何曾同佢写过字啊？喂，嗱，你睇清楚啲，千春覆寿呢几个字嘅笔法同我系有啲唔同噶噃。
1: 我知啊，有少少差别。话唔定你系饮醉酒嗰阵写嘅，又话唔定系你收咗润笔，心中有愧啦，咁写出嚟自然同真迹有啲唔同，所以有些少差别啦。不过你可以否认系你写嘅咩？
0: 咁就奇啦。月方兴，你相信我啦，呢几个字的确唔系我写嘅咧。
1: 哦，照咁睇法，就要请一班朋友嚟鉴别下。睇下呢支千春覆寿上元灯系唔系我哋大书法家毛俊嘅手笔啊？如果唔系，有边个仲有咁好嘅笔底啊？
0: 呢件事真系奇怪啦！
1: 睇清楚佢把啦。以前你话三不写，一不替官家显宦写字，我早就唔信噶啦。子俊兴，既然你破咗呢三戒，睇嚟你都要为我写幅中堂啊！
0: 唔可以嘅咧，袁方兴。千春覆寿呢四个字真系唔系我写嘅咧，
1: 唔系你写。好，你睇下喺衙门前面有个丫鬟，如果你话唔系你写嘅，我哋过去问下佢好唔好啊？
0: 好，我哋过去问佢。
2: 两位公子，请问你哋
0: 呢位姑娘， 请问我应该点称呼你呢？
2: 公子千祈唔好咁讲啊！小女子叫做佩佩，乃系杨太爷家中一个丫鬟嚟嘅。
0: 哦，原来系佩佩姑娘。咁请问佩佩姑娘，呢支上元灯上面千春福寿四字系边个人所写嘅呢？
2: 呢四个字系嘛？
0: 系啊。
2: 呢四个字是我家老爷请隐湖大书法家毛俊先生所写的。
0: 啊？几时写的？
2: 咁奴婢唔知噃，不过人人睇过都话呢四个字是大书法家毛俊嘅笔底，所以我哋老爷亦都引以为荣嘅。
0: 岂有此理？边想啲咁嘅事呢？
2: 呢位公子，你点解咁肯定啊？
0: 佩佩姑娘，我话你知啊，我就系毛俊，根本我冇写过呢四个字。
2: 你就系嗰位大书法家、大藏书家，嗰位毛俊先生。
0: 姑娘，你过奖啦，我并唔可以称做大书法家，我只系至少苦心练字，如今略有成就啫。呢啲亦都系我自己苦练得嚟嘅。不过我从来都冇同人写过字。更加冇为你哋阮太爷写过呢四个字噃，系啦，我想知道呢四个字到底系边个所写嘅呢？
2: 既然系咁，公子你就入去嗰边老爷嘅别院睇下啦。
0: 吓、啊，你家老爷嘅别院唔通平民亦可以入去嘅咩？
2: 如果你真系武进先生嘅，我系好欢迎你嘅，因为别院之中仲有你嘅墨宝啊！
0: 吓、啊，真嘅？

0: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千春福寿上元灯》上集，是由何彩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2: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1: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3: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6: 呢度系香港电台民间故事《千春福寿上元灯》中集，现在开始播出。
7: 佩佩姑娘，我话你知啊，我就系无尽、
6: 哦，
7: 我根本未曾写过呢四个字噶噃。
6: 你就系大书法家、大藏书家嗰位无尽先生啊？
7: 佩佩姑娘，你过奖啦。我并唔可以称做大书法家，我只是至少苦心练字，如今略有成就啫。呢啲亦都系我自己苦练得嚟嘅。不过我从来冇同人写过字，更加冇为你哋阮太爷写过呢四个字噃。系啦，我想知道呢四个字到底系边个所写嘅呢？
6: 既然系咁，你就入去嗰边老爷嘅别院睇下啦。
7: 吓、啊？你家老爷嘅别院唔通平民亦可以入去嘅咩？
6: 如果你真系无尽先生，我系好欢迎你嘅，因为别院之中仲有你嘅墨宝啊！
7: 吓、啊？真嘅？
6: 系啊。
7: 点会咁噶？元芳兄，
8: 子俊兄，既然佢咁讲，你就跟埋佢入去睇下啦。有咁嘅机会，你唔入去就错啦。我话你知啊。你睇呢位丫鬟者，生得花枝招展，艳美逼人，话唔定杨太爷嘅千金更加靓过佢噶。太爷睇起你啦，就会招你为婿噶啦。
7: 你又点会知道呢？
8: 你听我讲啦，凡系官家奴婢，佢哋嘅丫鬟唔可以比佢哋嘅小姐更加靓，所以未见其主，先观其仆。未见小姐就要睇下佢哋嘅丫鬟先，丫鬟已经咁美丽啦，照睇杨太爷嘅女儿杨楚芬，真系可以话系艳压群芳嘅。
7: 咩话？
8: 嗯，
7: 你话嘅杨楚芬就系杨太爷个女？
8: 唔通你识得佢？
7: 唔系，我只系由朋友口中听过，佢哋话常淑院新近嚟咗位才女。佢书法惊人，文章又好，甚至喺佢嘅家中亦有不少藏书，人人都称佢为女中进士嘅。如果系真嘅，我真系要去见下呢位杨太爷啦。
8: 系啦，佩佩姐，请问你可唔可以带我同呢位毛先生一齐入去别院睇下杨太爷嘅挂屏书画咧？
6: 本来是不得的，但是如果你真是无尽先生的，就请两位在这里稍后片刻，等奴婢入去看看先。如果老爷不在别院的，我再来相请呢。
7: 好啊好啊，劳烦佩佩姑娘你了。
6: 两位公子，你们随便看看啦。厅上的书画有不少是出自名家的啊，就算这四个大字都是无尽先生的手笔呢。
7: 哦，又是千春福寿。似是似我啦，不过有啲咁多唔同噃，明明是硬品嚟啦。
6: 我家老爷唔会挂上名人硬品嘅。
8: 嗯，这个厅堂真是清雅，佳作亦都好多添，我睇要小心啲欣赏至得啦。
7: 嗯，佩佩姑娘， 嗰边又好似贵唔少嘅字画噃，可唔可以入去睇下呢？
6: 可以，请入嚟啦，两位请。
8: 子俊卿，你入去先啦，我仲要喺呢度慢慢欣赏。
7: 好啊，姑娘，请。奇怪啦，呢间似系别院，又似系文房，何以呢度嘅布置竟然似一间寝室嘅呢？有床又有被褥噃，
6: 系小女子嘅寝室啊嘛。
7: 唔得嘅，我唔能够咁唐突嘅，我要出翻去。
6: 你怕咩呢？系小女子请你入嚟嘅。何况杨老爷又唔喺呢度添。
7: 呢间房仲有男子嘅衣物，明明唔系你嘅寝室嚟，告辞啦。你唔好拉住我啦。
6: 你又怕咩呢？小女子虽然冇文才啊，但系久仰毛公子嘅大名，今日一见真系三生有幸啊！原来毛公子唔止书法好。样貌更加好添，你啊就坐喺呢度啦。嗱，小女子去奉茶侍候你一下。
7: 唔得嘅，我点可以坐喺你床上嘅咧？
6: 我哋光明正大，怕咩呢？你系嚟睇书画噶嘛？你睇下呢度几多啊？
7: 到底暗室之中孤男寡女，唔系啦，仲系叫埋赵公子入嚟把咧。
6: 公子啊！小女子方才在窗口看到赵公子已经走出花园了。毛公子，你又何必咁拘谨呢？老实讲啊，小女子独居于此，非常之寂寞的。难得今日公子到来，小女子怎会咁轻易放你走啊？你啊，
7: 佩佩姑娘，你自重啊！正所谓男女授受不亲，你点能够拉住我？
6: 胆咩？
9: 岂有此理！好胆啊！岂有此理？佩佩，你呢个贱人干得好事啊！你停口！
6: 叩见老爷。
9: 你呀、本官问你，你系乜嘢人啊？胆敢进入女子闺房之内，非奸即盗。
7: 叩禀杨太爷，小民并冇歪心，系
9: 你不必辩白啊！你明知本官系杨太爷啊，当然知道佩佩系乜嘢身份啊！你睺住本官唔喺别院，就静静入嚟调戏佩佩，系唔系？
7: 唔系啊！请杨太爷开恩，小民并冇调戏佢，只系佢
9: 哦，唔通系佢约你嚟嘅咩？如果是他约你来，本官就要将他重办。
7: 太爷开恩啊。太爷，这件事是这样的。今晚小民到衙门前看灯，那就见到这位姑娘在灯上添油。小民看见千春福寿灯非常别致，书法亦佳，小不便多看几眼，而且还请教千春福寿四只何人所写的。由于是这样，就谈论起书画来了。佩佩姑娘说离衙门没几远，别院之内藏有很多书画的，我就说请小民来看。真的杨太爷，小民是来看书画的，没不鬼全心的。
9: 得了，你不用再讲下去，本官在这里问你，你一定不认的。人来，将这个人带回去衙门慢慢盘问。
6: 老爷请开恩啊，他真的不是登徒浪子。
9: 你停口，本官自然会问他，你好好留在这处，本官问明真相之后再回来教训你这个贱人。
6: 老爷，如果小女子和毛公子有什么暧昧行为，甘受老爷重罚，但是如今老爷押他回衙门会惊动邻人，就怕有损老爷威望的，就算要详细查问都不要开堂啊。
9: 你讲得有道理，如果在别院拉到个男子出来，的确是有辱本官名誉。好，阿昌
10: 在。
9: 你将任何一个差役嘅衣衫俾佢着，由援兵陪住佢，带佢跟住本官缴尾回衙。你啊，再派一个人着咗佢件衣袍喺呢处监视呢个贱人。
10: 小人知道。
6: 老爷，佢仲有一位姓赵嘅朋友一齐嚟，可以做证。佢嚟系睇书画嘅啫。
9: 本官见到晒，本官嚟到之后，佢一早就由横边捉嚟到走咗啦。唔好再讲咁多，人嚟，押佢翻去。

0: 启禀太爷，狂徒已经押到花厅。
1: 小民参拜杨太爷。杨太爷，呢件事真系误会嚟嘅咧。小民嘅朋友赵元芳系本地秀才，可以作证嘅。
2: 哼，你唔使再多讲。本官自从到任以来，一直爱民如子，常熟嘅老百姓一直都对本官非常敬重。今日你做出件咁嘅事，唔止有失本官面子，如果张扬开去，更令本官夫人对本官不良。
1: 杨太爷，小民误入官家，请查明宽办。
2: 嗯，如今本官问你，你姓乜嘢，叫乜嘢名，系边度人士？
1: 小民姓毛，名俊啊。
2: 咩话？你系毛俊？系唔系毛子狗啊？
1: 正是小民啊。
2: 哦，本官系显宦，而你系名流，搞出呢啲咁嘅丑事。你知道吗？佩佩是本官的外妾、啊、是本官瞒住夫人藏在别院的。
1: 杨太爷，小民可以发誓并没有做过亏心事。
2: 好了好了，算了算了算了，新年流流发什么誓呢？是了，你说你是无尽，好容易分出真假的。你写几个字，本官就认得出。如果真系无尽，好，本官都仲可以信任你。
1: 好，小民可以写字为凭。
2: 咁你过去嗰边书台写几个字俾本官睇啊？
1: 好啊。

0: 睇你嘅书法，明明就系大书法家无尽，咁就当然唔会闯入别院调戏小妾啦。之但系呢件事又
1: 启禀老爷，夫人有请。
0: 吓、啊，你话夫人有请啊？咁、啊、你知唔知你咩事？
1: 回禀老爷，因为夫人听到管家话有人夜闯别院、夫人心急想知道到底有冇人拉到，有冇财物损失、啊？
0: 冇损失，亦都冇拉到人啦、
1: 啊。门官对夫人讲。话明明见到大书法家无尽跟随老爷回衙嘅，唔知系真抑或系假、
0: 啊。哦，咁系真又点，假又点啫？
1: 如果系真呢，夫人同小姐都想见一见呢位天下闻名嘅书法家。
0: 原来系咁啊嘛！好啦好啦，阿平儿啊，你翻入去先，本官马上入后衙再讲啊。
1: 知道。奴婢告退啦。
0: 毛公子啊，
2: 杨太爷，
0: 方才冒犯，请勿见怪。如今内子同小女都好想见下你。不过你如今嘅打扮，点可以入去见佢哋呢？不如咁咧，如今本官派人带你去别院，同看管小妾嘅人。换回衣袍，再依礼嚟见本官啊！记住啊，一定要嚟啊！仲有带埋赵元芳嚟啊，知道吗？
2: 小民遵命。

0: 小民无尽拜见老太爷。
1: 小民赵元芳拜见老太爷。
2: 免礼免礼免礼。原来是大书法家大藏书家驾临陛下，真是增光不浅。请坐请坐。
0: 万杯谢座。
2: 是啦，毛先生，你今次嚟唔使客气㗎。我哋虽然係今日先至见面，但係老夫对毛先生你神交已久啦。
0: 点解咁讲呢？
2: 我知道府上有间吸古阁，藏书非常之多嘅，而且平时你係喜欢收集天下奇书，所以湖州嘅买书客船都云集喺你府上。係啦，听闻话你府上嘅吸古阁已经积有84000册经史子集，四库全书，无一不翻印过嘅。你真係一个了不起嘅少年啊。
0: 老太爷，你太过奖啦。小民无尽只係一个农家之子，自小苦心力学，即係全赖国名士之助嘅，然后只有今日啫。
2: 你唔需要客气嘅。本官知道你嗰间吸古阁中有本秘本书目，人人都想得到嘅。不过唔知你愿唔愿意卖一套俾本官咁啫。我知道你一定唔愿意卖俾我嘅。不过记得以前京中有啲显贵派人嚟想同你买一本尊帝秘书15本，出到12000你都唔肯卖。照咁睇你唔系一个苟且贪财之人。不过后来呢本书你竟然送俾一个穷书生。毛先生，你嗰种高尚嘅品德真係令下官拜服。
0: 老太爷，你太过奖啦。
1: 係啦，晚辈仲未请问老太爷命毛先生今日嚟衙门究竟有咩事呢？
2: 因为呢件案都仲未。
0: 小民一时唐突，冒昧太爷，万望恕罪。因为今日小民同赵公子经过衙门前，见到衙门挂咗一支千春福寿上元灯，上面嗰四个字真系
2: 咁我就明白啦，真系有大书法家嘅韵味噃。毛先生，本官唔怕对你讲，呢四个字系小女杨楚芬所写嘅。
0: 是另外杨小姐所写的。
2: 冇错冇错，你的书法当然下了很多年的苦功，但是小女亦下了很多年的苦功才学得你千春福寿四个字的。
0: 那就奇了，但是请问老太爷你姓乡何处呢？
2: 老夫是京中人。
0: 那就更加奇怪了，既然老太爷是新来常熟做县令的，何以杨小姐又得到千春福寿四个字来学到小民的书法呢？
2: 是这样的，以前本官奉命下江南巡抚，就带埋小女一起，有一日就经过一间陈家祠，原来当时那处陈家庄正在筹一笔款来开一间义校，亦曾经请毛先生你写千春福寿四个字写在上元灯之上的。小女见到就留在那个镇上住了几日，日日都去看那盏灯，足足就看了10日，去模仿毛先生你的书法，到如今照我看只是模仿得皮毛而已了。
0: 原来是这样的，是的确有呢件事，原来令我有此苦心，小民真系不胜荣宠啊！
1: 我谂呢件事 都可以话系一种缘分吧。
2: 系啊系啊系啊！啊，你哋嚟咗咁耐，本官都冇乜嘢招待添。啊，不如咁咧，时辰都唔早啦，两位就喺树食餐便饭，我哋共饮两杯，再倾谈过咧。
1: 唔敢打搅啦。
2: 诶，毛先生，你既然嚟到，点可以咁快就走啊？嗱，俗语啊话。衙门易入难出，唔系老夫此世喺礼貌上，你实在要接受老夫嘅邀请嘅。
3: 老爷，我有个请求啊。
2: 你有乜嘢请求啊？
3: 老爷，我喜欢毛先生嘅书法，唔知道可唔可以请毛先生为我写一幅中堂呢？
2: 写一幅中堂？哎呀，谈何容易啊！而且毛先生，
0: 对唔住吧，近来我亦都好少同人写字，至于话写中堂，就更加不敢登大雅之堂啦。
2: 呢层老夫都知道，老夫一早就听闻毛先生你系三不写嘅。第一，官家显贵你唔写；第二，富容风雅你唔写；第三，科举中人你唔写，啱唔啱？
0: 系啊，
2: 不过咁，佩佩一不是豪门显贵，二不是科举中人，三不是富容风雅噃。
0: 咁啊，
2: 哎呀，毛先生，你就破例为佩佩写一幅嚟好嘛？
0: 老太爷。我有啲唔明白，宁千金只系学咗十几日啫，居然学得不发神窍，几乎可以乱真嘅。有此才人，小人真系有个不情之请啊！
2: 毛先生，你有乜嘢不情之请，即管讲出嚟。
0: 老太爷，可否容许小文一见宁千金，谈论下文墨之事呢？
2: 可以可以，难得毛先生咁赏面。佩佩，
3: 在
2: 你去传本官之名，请小姐出堂。
3: 遵命。

0: 小女子杨楚芬拜见毛公子。
1: 杨小姐在上，在下有礼啦。
0: 毛公子，闻到小女子嘅闺阁书法，得到毛大书法家嘅欣赏，小女子真系不胜光荣之至啦。还望毛公子多多指教至好啊！
1: 唔敢当，唔敢当。讲嚟真系巧啦，今日在下同朋友喺街上睇春灯大会，忽然见到衙门之前话有千春福寿灯一盏，睇见上面四个字嘅笔迹同在下嘅笔迹十分相似嘅，未知是否系杨小姐嘅笔迹呢？
0: 毛公子，你唔相信咩？唔通要小女子再写一次？
1: 小姐所言，在下岂敢不信呢？不过在下唔明白，当年小姐路经江南，只系睇咗在下所写嘅千春福寿四字十几日啫，就竟然临摹得咁相似，请问有何妙法呢？
0: 毛公子，其实根本就冇咩妙法嘅，只系小女子认为，凡系学一样嘢，不外系八字真言啫。
1: 八字真言？
0: 嗯。
1: 咁，请教小姐系边八字真言呢？
0: 小女子嘅八字真言就系定神强记，刻意苦练。当日我睇见你所写嘅四字，当然要心定神静，然后强记在心，翻去之后又刻意苦练，先至有今日嘅成绩啦。失礼之处，万望公子千祈唔好见笑啊！
1: 乜说话乜说话，杨小姐真系有过人聪明，真系令在下十分佩服啊！
0: 毛公子太客气啦，
1: 老太爷，如今。如今你可以放小文走啦嘛？
2: 诶，唔得！方才你曾经闯入佩佩香闺呢件事，你一定要依照佢嘅心意至得。
1: 吓、啊？佢嘅心意系？
2: 佢嘅心意系想请你写一幅中堂，你写好咗咯，咪可以走咯。
1: 吓、啊？写中堂？

0: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千春福寿上元灯》中集，是由何楚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浸信会沙田围吕明才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都在上星期三进食五线供应商的同款五线之后不适，可能和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话星期一起暂停五线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五线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员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裕表示，正是协调联盟访华期间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这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今个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寻求与中方官员会面，中

0: 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到一股达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同有骤雨。在清晨五点，这个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周末午夜场，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第五台联合广播，
6: 让经典重现。
7: 呢度系香港电台，千春复秀上元灯下集大结局，现在开始播出。
8: 杨太爷，小民可以告辞吗？
9: 当然唔可以啦，因为方才你曾经闯入佩佩香闺，呢件事你一定要依照佢嘅心意至得嘅。如果唔系，你唔使旨意离开呢度。
8: 佢嘅心意系
9: 佩佩嘅心意系想你写一幅中堂，嗱，写好咗之后，你咪可以离开呢度咯。
8: 啊，写中堂？
9: 嗯，
8: 不过小民一向定下三界嘅。
9: 哎呀，好啦好啦好啦，你无谓再讲啲乜嘢三界啦，因为佩佩并唔系乜嘢达官贵人。只是本源一个心爱小妾而已啫，根本就冇乜嘢地位嘅。何况你今日如果愿意写一幅中堂，就可以免除一场官司啦。咁做法就两全其美啦。
8: 杨太爷所讲虽然有理，但系小民
10: 武公子，你不必左推右躺啦。如今呢度已经准备好一幅白绫。笔同墨亦都准备妥当，就请毛公子动笔吧啦。
8: 咁啊，我应该点样写呢？
9: 有啦有啦，咁啦，唔使几耐就系佩佩嘅寿辰，你就帮佢写一幅寿屏啦。
8: 本来杨太爷嘅吩咐，小民系唔应该违命嘅。不过。只怕小民写咗呢幅寿屏之后，就会受尽天下人嘅耻笑、啊，所以
9: 咁你嘅意思想点啊？
8: 杨太爷，小民想唔写上款，未知杨太爷能否通融呢？
9: 你想唔写上款？好啦好啦，就算唔写上款都唔成问题嘅，咁你快啲动笔啦！
8: 是，小民遵命。

0: 啊，阿俊啊，
1: 阿俊，
2: 阿爹
1: 啊，
2: 孩儿喺呢度。
1: 嘿，阿俊啊，你睇下，你睇下边个嚟咗？
2: 哦，原来系中兄嚟咗，请坐，请坐。
3: 子俊兄，
2: 嗯，
3: 大家同乡同族，何必客气呢？大家坐咧。
1: 全耀啊，虽然大家见面的机会就不是很多，但是你几时来我们都一样欢迎的。
3: 世伯太上面了，令郎是文人雅士，而我无全耀是个凡夫俗子，又怎敢时时来骚扰呢？
2: 仲兴，你咁样讲太见外啦！
1: 你哋两个讲亲说话咧，硬系文绉绉嘅。我呢个耕田佬啊，听唔惯啊，我都系出外边叫老婆咧就预备啲点心，大家食啦吓。
3: 少伯，不必客气啦。小侄嚟坐一阵就要告辞噶啦。
1: 告乜嘢辞得噶？就算系要走啊，都食啲嘢先。我唔理咁多噶啦，阿俊啊，你陪全耀兄坐下啊，唔好怠慢佢啊，记得嘛？
2: 系知道噶啦。
3: 世伯真系风趣，
2: 阿爹佢老人家通常都系咁样噶啦。仲兴啊，
3: 嗯，
2: 你近来好啊嘛？
3: 托福托福，啱啱今日冇咩事，行经府上。所以入嚟向世伯同世伯母以及子俊兄问安嘅啫。
2: 多谢多谢，系啦，大家冇见面一个时期，府上各位都好啊嘛。
3: 好，佢哋个个都托福操安。子俊兄啊，今日小弟嚟，除咗向你哋问候之外，仲要向你讨杯喜酒饮噶。
2: 你讲乜嘢啊？
3: 啊，系世伯。
1: 耀，你问边个讨喜酒饮啊？
3: 世伯，小侄嚟向子俊兄讨喜酒饮噶。
1: 唉，全耀，你唔好讲笑啦，好嘛？唉，阿俊呢啲咁嘅脾气，真系怪到得人惊嘅，动不动就鼓起抛腮。得罪人啊，唔使管噶，边个肯嫁佢啊？
3: 系吧？子俊兄系大书法家、大藏书家嚟噶，系佢系有些小脾气，其实唔算得乜嘢啊。嗱，有好多小姐愿意嫁俾佢噶，只系佢睇唔上眼。唔肯立恋娶妻啫嘛，
1: 唉，你啊真系识讲说话噶啦。
3: 咁系啊，
2: 仲兴啊，
3: 嗯，
2: 你唔好氹我爹开心啦。阿爹个说话好啱，我呢种孤僻嘅性格唔会有人喜欢嘅。
3: 嗯，子俊兴，咁你啊讲错咗啦。嗱，目前就有位千金小姐。对你非常之爱慕嘅，
1: 吓
2: 系咩？
1: 喂喂喂，系边个啊？系边个？究竟系边个啊？
2: 吓，阿爹，你何必咁心急呢？
1: 傻仔，你唔心急啫，我心急啊！唉，我同你娘亲啊，唔知道恨饮呢杯心宝茶恨咗几耐啦？阿全耀啊，
3: 系系系，
1: 究竟嗰位千金小姐系边个？你快啲话俾我听，等我话俾我老婆知，大家开心下啦。
3: 好，
1: 边个啊？
3: 世伯，
1: 嗯，
3: 子俊兄。不是曾经到过元尊杨太爷的衙门的。杨太爷不知爱才若渴，连太爷的千金小姐对子俊兄啊亦都是非常之爱慕的。
1: 真的
3: 真
2: 的有些这样的事呢？仲兄
3: 怎么
2: 样？你不要乱说了，你又怎么会知道这种情形呢？
3: 子俊兄，我唔系乱讲噶，我有个亲戚喺杨太爷府中做侍婢嘅，所以啊听到多少消息。睇嚟我嗰个亲戚系唔会呃我嘅，子俊兄，你都系安心做袁太爷嘅娇妻吧。
1: 咁就好啦，阿 阿俊啊，如果系真嘅咧，我就即刻揾梅隐八姑去阿杨太爷嗰度。
2: 阿爹啊，你千祈唔好太鲁莽啊！
1: 哦，
2: 虽然杨小姐受外为宗，又系当今嘅才女，
1: 嗯，
2: 但系只凭中兄嘅亲属片面支持，又点能够作实嘅呢？
1: 咁
2: 不如咁啦，仲系再等过一个时期，等孩儿探到多少眉目，先至打算啦。
3: 仲等？
1: 系咯。
4: 阿爹，这个故事似乎还未完的吧？
2: 完啊，为父就是这样认识你杨忠烈外公的嘛。
4: 哦，原来阿爹就是这样认识外公的。不过阿爹和娘亲又怎样成就这段千春复仇的好姻缘，阿爹你还未讲明吧？
2: 好了好了好了，为父就讲你知了。由那阵时起，为父和杨太爷就成了忘年之交了。因为他大过为父二十几岁，有时他来探为父，有时就是为父衙门拜揭他，所谈论的亦不外文章书法之事。咁后来你外公聘为父在衙中做幕客，为父有了份正职常讽，就广收天下善本，刊印发行，又请了很多工匠，大量祭子，咁三数年间就成咗小康之家啦。情形就系咁样啊。
4: 哦，但系阿爹同娘亲嘅恩怨又点样成就嘅呢？不如请阿爹讲埋俾孩儿听啦。
2: 咁啊，仲系请你娘亲话你知啦。
4: 好啊，娘亲啊，你讲啦。
5: 好啦，咁为娘就讲俾你知啦。系咁嘅。有一日，当朝的兵部尚书柳庄，他是你外公的恩师来的。他是写了一封信来，说知道你阿爹在衙中当职，要你外公请你阿爹写一幅中堂。当时你外公就对你阿爹说，阿基啊，你估你阿爹怎样回答啊？
4: 那阿爹他怎样答啊？
5: 当时呢，你阿爹就咁讲。
2: 老太爷，真系对唔住啦。
3: 哦，
2: 下属讲过，名流显幻，我系唔写嘅。何况下属同柳尚书素未谋面，点能够咁草率呢？
6: 不过。毛先生，你可以当如是替本官写咯。
2: 老太爷，下属早已经同老太爷写咗啦。
6: 系，不过今次啊，当如再帮下本官忙咧，好嘛？
2: 公事上下属可以帮你，但系呢啲私人应酬，请恕下属有违尊命啊。
6: 我记得啦，记得啦。赵元芳的姑丈生日，赵元芳咪曾经托你写过一幅寿评送俾佢姑丈做大寿嘅，
2: 咁又点同呢？因为下属同赵元芳姑母有姨表之亲啊嘛。
6: 系咯系咯，咁就即系话有亲戚关系，你先至肯写啦，系咪？
2: 可以咁讲啦，所谓人情难却啊嘛。
6: 嗯，好啦。假如本官同你做埋亲戚，咁又点啊？你又写唔写啊？
2: 啊？太爷系下属嘅上司，咁点样做埋亲戚啊？
6: 嗱，本官可以将女儿楚芬许配俾你噶。
2: 老太爷唔好开玩笑啦，下属系个农家子，今日得为幕客，已经好心足噶啦。
6: 哎呀！我是跟你讲真说话，而家边个跟你开玩笑至得噶？老实讲，呢几个月来，本官对你细心观察，你嘅才学品德样样俱佳，所以将女儿许配俾你都唔出奇啊！
2: 愿令千金当配豪门大户， 又点肯嫁农家子呢？请恕下属福薄啦。
6: 千祈唔好咁讲。其实小女楚芬对你一表人才，品学兼优，早已倾心噶啦。至于来子，佢话宁愿拣一个才德兼优嘅贫家子为婿，都唔愿意嫁个女入豪门。我哋之所以迟迟未向你提亲，就系要多啲观察下你。如今你有钱文人骨气，更令本官佩服。
2: 咁老太爷真系有咁嘅事？
6: 都话同你讲真说话咯。嗱，毛先生，你听日就可以显媒嚟说亲啊！内子同小女一定高兴嘅。后日就可以行聘，定咗亲事咯。你先至替本官写中堂啦。
2: 咁样讲，小弟拜见岳长大人啊！
6: 贤世请起，贤世请起。

0: 娘子有礼，
1: 官人有礼，平儿拜见姑爷。
0: 不必多礼啦，平儿，外边嘅宾客已经全部回府啦，而且时候不早，你都好攰噶啦，你翻房休息啦。
2: 姑爷啊，冇小姐嘅吩咐，奴婢唔敢离开呢间新房噶。
0: 平儿，喺平时你服从你家小姐嘅吩咐系好应该嘅，咁但系今时今日，尤其是今晚，你总应该通下气啊。
1: 官人啊，请你唔好怪平儿啦，其实系妾身要佢留喺呢度帮妾身做啲事嘅。
0: 做事？
1: 嗯。
0: 娘子，有乜嘢事都第日做啦，今晚系我哋嘅洞房花烛夜噃。
1: 官人啊，妾身想你做妥几件事先啊。
0: 娘子，唔通你要效法苏小妹三难新郎？
1: 妾身嘅才学又点敢同苏小妹比较呢？
0: 咁样，娘子想我点样做，不妨讲出嚟啊。
1: 平儿啊，
2: 在，
1: 你攞咗嗰几张红纸出嚟先啦。
2: 奴婢知道啦。小姐，文房四宝都已经准备好啦。
0: 娘子，呢间系新房，唔系书斋噃，点解要准备好文房四宝呢？
1: 系咁嘅，官人，妾身想请官人写几副对联啫。
0: 娘子，如果要为夫写字，首先要知道为夫有三戒。第一，为夫。
1: 官人，你嘅三戒妾身唔单止知道，而且仲可以背出嚟添。
0: 咁何以呢啲红纸你要为夫写一对联俾边个啊？有碟喺边度呢？
1: 系送俾妾身噶，我想连喺我哋家中咯。官人啊，咁你肯唔肯写？
0: 写咁唔成问题，你想点样写？
2: 姑爷啊，奴婢已经扫干净呢张新椅噶啦，请姑爷坐低慢慢写啦。
0: 好，咁我坐低啦。好啦，娘子，写啲咩呢？
1: 写咩都好啦，任你引经据典又好，任你凭自己嘅才学写出嚟亦都好，只要系官人亲手写嘅，咁咪得咯。
0: 娘子，你分明喺处考我。
1: 妾身点敢呢？官人嘅文字同文学系远近知名嘅，又何必过谦呢？平儿啊，
2: 在，
1: 你磨墨啦。
2: 系，小姐。
0: 娘子，我已经准备好啦。
1: 咁呢，首先就请官人写一对对，系黏喺内房嘅。
0: 哦，黏喺内房嘅。
1: 嗯，
0: 好，咁请娘子赐教呢。
1: 不敢。竹叶香浮鹦鹉架，梅花韵入凤凰楼。官人真系文思敏捷啦，佩服佩服。
0: 过奖过奖。请娘子继续命题啦。
1: 官人啊，我哋嘅新居有亭台楼阁，妾身想喺醉烟亭外吟一副对联啫。
0: 咁啊？娘子，我如今就写，你睇下满唔满意？
1: 好啊。盈手水光寒不湿，入帘花气梦难忘。好优雅。
0: 娘子，你仲要我写啲乜嘢？即管吩咐呢。
1: 官人， 咁恕妾身唔客气啦，妾身想再请官人写。窗开千里月，燕洗一溪云。
0: 嗰张系贴喺书房之外嘅对联。嗱，山川灵妙能增慧，花木精神亦永年。可以张贴喺花园嘅月洞门外。
1: 系啊，咦，官人啊，你手上仲有一副对联，系乜嘢嚟噶？
0: 呢一副对联唔系娘子要我写嘅。
1: 哦，唔系妾身要你写嘅，咁点解官人又会写多一副对联嘅呢？
0: 咁系为夫自己嘅意思啫。
1: 系官人自己嘅意思。官人啊，妾身唔系好明白啊。
0: 等为夫读呢副对联出嚟，娘子自然明白噶啦。
1: 好啊。
0: 不过暂时为夫想谈及另外一个问题噃。
1: 哦，系乜嘢问题呢？
0: 嗱，方才娘子想考我嘅文字同埋文才啊。为夫都已经遵命办妥啦，但系为夫有一个要求，请娘子亦都要依从嘅。
1: 只要系妾身做得到嘅事，妾身一定唔会推辞嘅。请官人讲出嚟呢。
0: 好，嗱，我哋两个人嘅婚姻系喺今晚上元佳节举行婚礼嘅，而我同娘子初次相逢，亦系喺上元佳节。娘子仲记得吗？
1: 当然记得啦。阿爹为咗想得到官人嘅墨宝，就不惜千方百计，用妾身模仿官人嘅笔迹写成嘅千春福寿灯。引官人去配配间房度啊嘛，
0: 娘子，岳父设计无非系爱才之念，为夫唔会记恨在心。不过为夫认为我哋呢段婚姻实在系千春福寿灯为媒撮合嘅，所以我想请娘子将呢盏灯攞出嚟。每逢每年上元佳节，我哋都将千春福寿灯挂起，以为纪念。娘子意下如何呢？
1: 官人情重，妾身焉有反对之理呢？其实千春福寿灯已经好好咁保存喺香笼之中嘅啦。平儿啊，平儿呢？
2: 小姐，你同姑爷倾紧偈嘅时候，奴婢已经喺香笼度将千春福寿灯攞咗出嚟啦。
0: 平儿都可算精乖伶俐啦。
1: 平儿啊，你快啲点着呢盏千春福寿灯挂喺窗前啦。
2: 系，小姐，小姐放心啦，奴婢识得点做噶啦。
1: 官人啊，
0: 娘子，
1: 妾身咁样做，你满意啦嘛？
0: 多谢娘子成全。为夫非常满意啊。
1: 既然官人满意啦，咁请你将手上拎住嘅对联俾妾身领教下啦，好吗？
0: 娘子，你真系要睇？
1: 当然要睇啦，我要睇过之后先知道应该连喺咩地方嘅。
0: 咁好啦，请娘子指正。
1: 妾身不敢。诗更红叶花生不人。
3: 小姐啊，点解你只读上联，下联又只读一个人字嘅？究竟人乜嘢啊？
1: 平儿，唔准你咁多事啊！
0: 平儿，等我读俾你听啦。
3: 哦，
0: 嗱，诗更红叶花生不。人抱明珠月满怀啊。
3: 姑爷啊，呢幅对联系应该贴喺边度噶吓？
0: 平儿，劳烦你拎呢副对联出去贴喺新房门口。
3: 哦，
1: 官人啊，你真系坏噶啦。

0: 阿基，就系、是、咁样，为父就娶咗你娘亲。
1: 哎呀，老爷啊，喺个仔面前讲埋晒啲咁嘅嘢，你唔怕难为情嘅咩？
2: 娘亲啊，呢、這个可以话系一段千秋佳话噃。
0: 夫人，所谓乐而不淫，无伤大雅。
2: 哦，唔怪得古语有云：虽有智慧，不如成世啦。阿爹就全仗一盏千春福寿灯，成就咗呢一段美满嘅姻缘，娶得一位怨灵嘅千金为妻啦。
0: 不过为父成亲之时，已经辞去衙门中嘅差事，一直专心刊印书籍，并冇倚靠过岳丈，亦冇代薄过你娘亲啊。
1: 系呢点的确系真嘅。
2: 孩儿都知道，祝阿爹同娘亲同偕白首，永远相敬如宾。
1: 乖，阿基爷真系乖啦。
3: 刚才一节民间故事《千春福寿上元灯》下集大结局，是由何彩云编导，苏婷之编剧，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0,000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5: 香港电台。

0: 你哋做完早操未啊？食得早餐啊？
1: 唉，做完啦。妈咪啊，
0: 嗯，
1: 今日有咩特别款式嘅早餐食啊？
0: 你咧就净系知道食嘅啫，咩都唔知噶啦，成十六岁人噶啦，总系咁唔定性嘅。
1: 嗯，人哋问一句就换到咁多句，几着数啊？
0: 系啊，你除咗食之外咧，顶嘴又系一流噶。
1: 妈咪，唔好讲到我咁一无是处咯。
0: 事实系啊嘛，你睇下家姐啊，家姐就乖过你啦。
2: 妈，我想喺露台呢度食早餐啊。
0: 呢度好大风嘅，思妍，你忍住冷亲啊。
2: 我唔怕，我鍾意睇外面嘅街景。
1: 嘿，好啊好啊，家姐嘅主意就最好啦。嗱，以后呢我同家姐每日都喺露台外面食早餐。
0: 嗯，咁好啦。嗱，我入去搬啲早餐出嚟啦。
2: 唔該媽。思恒啊，
1: 嗯，
2: 唔該你攞沈从文嗰本编程俾我。
1: OK， 我攞。不过咁，你要应承我一件事。
2: 咩事啊？求你做少少事啫，都要同我讲代价嘅。
1: 嗯，咁代价就理所当然嘅啦。
2: 仲话系理所当然添，讲出嚟听下到底系咩事先啦。
1: 就系要你以后叫我帮你做嘢嗰阵时咧，唔好再加上麻烦你啊、唔该你啊咁呢啲字眼咯。我做妹嘅系好应该帮家姐做嘢嘅，何况你
0: 思恒
1: 啊，
0: 快啲嚟帮手啦！你咧就硬系讲极都讲唔完嘅，
1: 嗯，又多条罪咯。
0: 你啲罪啊就多啦，半日都讲唔晒啊。
1: 哦，原来鄙人咁罪大恶极啊！哎呀，都系快啲食早餐走人啦。
0: 咁就算你正。
1: 嗯，
0: 唉，做咩食得咁急啫？因住啃亲啊！
1: 就够钟噶啦，唔快啲食点得啊？会迟到啊嘛！你以为我真系怕你数我罪出嚟啊？
0: 唉，我第人唔系俾你激死咧，就系俾你笑死噶啦！我对住你咧，都唔知系好嬲啊，因为好笑啊！
1: 咁啊，梗系好笑啦，千祈唔好嬲啊！妈咪啊，我要翻学啦，家姐你慢慢食啦吓，拜拜！诶，家姐家姐，争啲唔记得咗添，你本书啊！我翻学啦，
0: 你唔好走得咁急啊，因住跌亲啊！
1: 我会啊，放手啦，拜拜！
0: 唉，你话佢边度似系个女仔至得噶？扎扎跳都冇嚟斯文嘅，但系思妍你咧就太文静啦。最好咧就系你哋两个猜匀佢。
2: 妈，你食咗早餐未啊？
0: 一早就食咗咯，你哋都未做完早操，我就食咗早餐啦。
2: 我点算系做早操啊？只不过系喐下对手啫嘛。如果我可以好似思恒咁样做早操就好啦。
0: 你会嘅，思妍，总有一日你会嘅。
2: 呢一日都唔知要等到几时。
0: 啲早餐冻嘅啦，快啲食啦。
2: 嗯，
0: 思妍啊，你日日都坐喺露台度睇书，你闷唔闷啊？不如咁啦，叫思恒推你出去花园行下。晒下太阳啦，好唔好啊？
2: 唔好，我唔想出去。
0: 咁打个电话俾啲同学，叫佢哋得闲呢就嚟陪你倾下偈啦。
2: 妈，我自己会噶啦，你唔使替我担心。好啦，我食完啦，你可以攞啲嘢走。
0: 思妍，
2: 妈，我想睇书，唔想讲说话。
0: 好啦。

0: 佢又企喺嗰度啦。
1: 佢边个？
0: 嗰个男仔咯。
1: 边个男仔啫？企喺边度啊？
0: 喂，你冇留意嘅咩？你企喺对面马路巴士站下边嗰个男仔啊。
1: 嗯，你识佢嘅咩？
0: 唔系啊，我唔识佢噶。不过我哋出嚟露台食早餐呢几日，我都发觉佢企喺嗰度啫。
1: 人哋等巴士，当然系企喺嗰度啦。
0: 但系佢成日咁望住我哋噶，好似好留意我哋咁噶。
1: 我哋有咩咁值得佢留意？
0: 我点知啊？
1: 你太敏感啦。
0: 唔系咧，佢真系喺度留意我哋噶。喂，睇下，佢又先望过嚟啦。
1: 咪有得佢望到够咯。有巴士嚟，佢自然会走噶啦。
0: 我真系唔明啦，佢点解要咁样望住我哋咧？佢会唔会有啲咩目的咧？嗬？
1: 目的？你谂咗去边度啊，思恒？你担心佢会绑我哋票啊？
0: 我哋又唔系亿万富翁嘅女，要绑啊都轮唔到我哋咯。
1: 咁你以为佢有咩目的啊？
0: 我就系谂唔通先至问你。
1: 会唔会系为咗你呢？
0: 为咗我？
1: 你好吸引人㗎喎。
0: 系咩？我都唔觉嘅。
1: 你唔知靓，你又活泼，而且仲好聪明添。
0: 你就系啦。
1: 我同你差得远。
0: 家姐，你有事嚟啦。我话，其实你除咗一只脚行到唔系几方便之外，做咩都好过晒我真啊！
1: 我唔中意自欺欺人。
0: 边度系自欺欺人啫？爹哋同妈咪都系咁讲噶，老师又系咁讲，个个同学都系咁讲噶啦。
1: 呢啲系以前嘅事，而家唔同。
0: 点会、啊？
1: 以前我可以跑步，可以跳舞，而家我可唔可以？
0: 家姐，你唔好咁样咯。家姐啊，总有一日你会的。
1: 总有一日，总有一日，你同妈妈成日都系咁样讲。我知道呢一日永远都唔会嚟，你使咩呃我啫？
0: 我
1: 思恒，真系对唔住，我唔应该向你发脾气，
0: 都系我唔好嘅。我激嬲你，应该我向你道歉先啱噶。
2: 咩事啊？你哋顶颈啊？
0: 唔好事啊，妈咪，我翻学啦。
2: 我听到思妍讲到咁大声，仲以为你哋两姊妹喺度顶颈添。
0: 点会啫？家姐咁锡我，又咁迁就我，我点会同家姐顶颈？
2: 你把嘴咧就最会氹人嘅。
0: 咁系啊嘛，家姐，你话系咪啊？
1: 系。我哋两姊妹咁好，永远都唔会嗌交嘅。
0: 嗱，系咪啊，妈咪？听见未啊？哥，我翻去啦，拜拜。
2: 喂，记得大遮啊！
0: 又冇落雨，使乜大遮？
2: 天阴啊，就嚟落雨噶啦。天文台都系咁预测嘅。
0: 天文台嘅预测唔可以信到十足十噶。嗱，寻日嘅预测佢又急话会落雨咯。结果咪又系阳光普照，
2: 今日真系会落雨噶，大把遮啦。嗰天一早就黑麻麻啦。
0: 费事啊，我最憎大遮噶啦，成日都会留低唔记得带翻嚟噶。
2: 嗱，如果放学嗰阵落大雨咧，就唔好怨我唔提醒你啊吓。
0: 我唔会怨你嘅，因为根本冇雨落啊嘛。我去啦，拜拜。
2: 唉，今晚唔好俾我见到佢好似只落汤鸡咁走翻嚟就得啦。

0: 你等咗好耐啦？
1: 唔系，我正话嚟啫嘛。诶，有冇兴趣饮杯茶或者食下雪糕啊？
0: 唔好啦，妈咪每日都要俾点心俾我放学翻去食嘅。
1: 你仲有一个家姐噶？
0: 你都见过佢噶啦。
1: 系咪每日一朝早坐喺露台睇书嗰个咧？
0: 系啊，佢叫做思妍。
1: 佢行动唔方便咩？
0: 点解咁问啊？
1: 因为每朝我见佢都系坐喺轮椅度嘅。
0: 其实我家姐可以行噶，但系佢唔肯试啫嘛。
1: 嗯，可唔可以话我知佢点解会咁噶？系咪先天性啊？
0: 你以为佢小儿麻痹症啊？唔系啊，佢有一次爬上书柜攞本书，咁唔小心跌咗落嚟，咁啊跌断咗只脚咯。
1: 当时冇知道去睇医生。
0: 嗰阵时夜晚，好多诊所都闩晒门噶嘛，而且家姐又唔系病，睇普通医生唔得噶，一定要睇骨科噶。
1: 可以送佢入医院噶。
0: 爹哋同妈咪都唔识揸车嘛，屋企又冇车，你都知道我哋住嗰条街几静噶啦，好少的士经过噶、
1: 嗯，
0: 等的士又唔知道等到几时先有，咁就算截到的士送家姐去医院啊。佢都可能痛到晕咗啦，当时佢话佢对脚真系痛得好犀利噶。
1: 咁后来点样？
0: 我哋楼上有个铁打医生噶嘛，个妈咪咪嗱嗱声上去请佢落嚟睇下家姐咯。
1: 点解会搞到而家要坐轮椅噶？
0: 我都唔知点讲好。
1: 嗯，当时嘅情形梗系好严重顶啦。
0: 嗯，根据嗰个铁打医生话，家姐唔止跌断咗脚骨啊。而且仲跌碎咗两片骨添，所以佢话接驳就好困难。
1: 事后点解你哋唔送佢入医院呢？
0: 一来因为睇开嗰个铁打医生啦，二来又惊医院唔肯收。
1: 点解啊？
0: 好多医生都唔中意执手尾噶嘛。
1: 唉，结果嗰个铁打医生就医到你家姐要坐轮椅啦。
0: 就系咯。佢嘅手术啊又唔好嘞喎，搏歪咗家姐嘅脚骨咯，咁到发觉嗰阵时已经冇晒办法咯。
1: 据我所知，就算搏得唔好，都冇话唔行得噶。
0: 唉，系就系、是，不过家姐嘅脚骨歪得好犀利噶，佢行起上嚟啊，成只脚挛晒咁样，好难睇噶，而且行得又唔稳啦。又要扶拐杖，咁佢咪索性坐轮椅咯。
1: 咁佢点翻学啊？
0: 佢冇翻学半年啦。
1: 咩话？咁点得噶？佢唔知道学业好重要咁。
0: 不过好彩佢啱啱中学毕咗业。
1: 以后咧？佢打算以后都坐喺轮椅度过一世？
0: 我哋成家人都劝过佢噶啦，佢又唔听，佢唔肯见人噶，又唔肯出街。
1: 佢有冇试过出街？
0: 试过一次咯，自从嗰次之后，就点拉佢都拉唔到佢出街啦。
1: 你知唔知为乜嘢啊？
0: 佢惊人哋望住佢嗰阵时嗰啲眼光。
1: 嗯，你可唔可以同我约佢出嚟？我想识佢啊。
0: 哦，你问咗我咁多问题，就系、是、想识我家姐？
1: 可以咁讲咧。
0: 对唔住啊，我突然间谂起，我约咗人，我先走啦。
2: 诶，导师啊，你仲未答我喎？

0: 思行，点解今朝食早餐一句声都唔出啊？整到我以为你翻咗学添。
1: 冇咩好讲啊，咁咪唔讲咯。做咩好似好唔开心咁啊？
2: 唔系啊，乜我似有唔开心嘅事咩？
0: 思行，点解你咁样同家姐讲嘢噶？你今日嘅态度咁古怪嘅。
2: 我翻学啦。
3: 早晨。
2: 你
3: 我
2: 对唔住，唔该让开啲，我赶时间。
3: 俾我讲两句说话嘅时间得唔得？
2: 快啲讲。
3: 你想唔想帮你家姐？
2: 我家姐冇咩要我帮噶，系你想我帮你就真啦。
3: 我唔系啊。
2: 仲话唔系？你要我帮你识我家姐喎。
3: 可以咁讲呢？
2: 乜你对我家姐咁有兴趣？每日企喺巴士站度望住我哋，就系想识佢啊？
3: 你知咩？
2: 你咁老痕迹，三岁细路都知啦。
3: 你真系知道我真正嘅目的？
2: 你不怀好意啊！啊，我谂起啦，嗰日落雨，我无意中撞到你，哼，实系你特意安排嘅啫。你快啲讲啦，你有咩企图啊？我家姐个半残废嘅人，你点解对佢咁有兴趣啊？
3: 你误会咗我啦，我咁留意你家姐，系因为我觉得佢咁样就毁灭自己一生，所以我要帮佢。你有冇见过比佢更加残废嘅人？佢哋一样照常工作，一样同人哋来往，一样去街，做一切同正常人相同嘅事。你知唔知道？你有冇讲过你家姐听？
2: 你
3: 哋同我根本非亲非故，亦都唔系朋友。点解我要咁做？系咪？等我话你知啊！我有个哥哥，佢同你家姐一样，系一个同拐杖一齐生活嘅人。起初佢都好消极，好自卑，唔想见人，唔肯讲嘢。我妈妈因为担心佢而担心到病咗，我爸爸因为担心佢而冇心机做嘢。我唔想成家人成日都唔开心咁过一世。我用尽一切办法令到我哥哥恢复做人嘅勇气同信心。佢而家仲出去做嘢添。
2: 哦，你系真心嘅？
3: 你系佢妹妹，你想唔想你家姐好似你咁快乐咁生活？可以每朝翻学，得闲嘅时候同朋友散下步，倾下偈。
2: 我点至可以帮到佢啊？
3: 咁就系噶嘛。嗱，呢个礼拜你带佢去公园，我同我哥哥喺艇嗰度等你哋。
2: 不过我冇把握说服家姐噶，佢好固执噶。
3: 等我教你一个办法啦。

0: 行啊？你做咩啫？你推我去边度啊？
1: 妈咪话要大扫齐执屋啊嘛。
0: 哦，
1: 佢惊整到你成身灰尘，咁咪要我推你出嚟行下咯。
0: 系咩？
1: 嗯，
0: 点解我唔知嘅？
1: 哦，佢出去买餸之前话俾我知嘅。
0: 诶，思恒，你打算推我去边度啫？
1: 一阵你就知啦。
0: 哎呀，唔好啦，唔好啊，我唔出去啊。思恒，快啲推我翻入去啦，我唔出去啦。
1: 有我陪你啊嘛，唔使怕。
0: 如果你夹硬推我出街，我以后都唔睬你噶。
1: 家姐，你唔好咁啦。其实我想你帮我噶。
0: 我帮你？
1: 嗯，我要你帮我见下一个朋友。
0: 男朋友啊？
1: 唔系，识咗冇几耐嘅啫，都唔系几熟嘅。不过
0: 佢追你咧，系咪咧？
1: 边个系啫？你唔好乱讲咯。
0: 既然唔系，点解要我帮你啊？思恒，快啲推我翻屋企啦！你睇下，咁多人望住我，你快啲推我走啦！
1: 你唔好望佢哋咪得咯。你唔望佢哋，就唔知道佢哋望住你啦嘛。
0: 你到底做咩啫？嗱，你仲唔讲，我嬲噶啦！
1: 一阵你就知噶啦。
0: 唔得，我要而家知。
1: 家姐，我想你闻下草嘅香味，感觉下太阳嘅温暖啊！
0: 我怕呢啲嘢，你推我翻去啦。思恒，算系我求你，你推我翻去。
1: 家姐，你唔好咁讲啦。
2: 杜思恒，我喺呢边啊。
1: 他们来了，
0: 谁个？
1: 你见过的啦，
0: 那个男仔
1: 咪就是他咯，还有他哥哥添。
3: 杜思恒，我跟你们介绍，这个是我哥哥杨望仁。
1: 好吗？这个是我家姐杜思妍，家姐，他叫做杨望慈。
0: 杨先生，你
4: 杜小姐，好高兴认识你。听望慈说你很少出来的，是吗？
0: 嗯，
4: 如果是这样真是太可惜了。
0: 可惜？
4: 当然了。你看那边，那边是不是一朵红色的小花在这里？你感不感觉得出它很快乐？
0: 那朵红色的小花，它快乐吗？
4: 它迎风地飘荡，自由自在地。你都同意啦，是咪？咁你以为做一朵敢于迎风飘荡嘅小花好啊，亦或做一朵被困喺温室里面嘅蔷薇好？
3: 思恒啊，
1: 吓，
3: 我哋嗰边行下。
1: 哦，
0: 思恒，
1: 好好，我哋过去啦。
0: 思恒啊，你唔好行开啦，
1: 你同杨望人倾下先啦，我哋好快就翻嚟噶啦。
3: 杜小姐，你仲未答我哥哥嘅问题噃？
4: 点啊？
0: 我认为做一朵迎风的小红花，幸福得多。

当齐一碟，剧坛杂锦之迎风化，是由吴伟荣编导，伍雪珍编剧，并且由车心梅、朱曼子、陈婉红、李学斌、洪德成等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建筑署表示，就有报道指前建筑署总工程策划经理因为玛丽医院新临床大楼升降机工程事宜被要求辞职。署方指出，有关报道与事实不符，港明人员是以个人理由请辞，已经按机制提前三个月申请，并在上个月中离开公务员队伍。署方表示会全力配合发展局的审视和调查，并会按结果追责相关公司和人士，不论是否已经离职。署方现阶段不宜就个别指控和揣测作进一步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与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说，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主流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中国虚拟实景短片《甲环》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沉浸单元颁发最高荣誉的威尼斯沉浸大奖。《甲环》由张如琪和陶世恩执导，以两祖孙重返旧屋寻找甲环的经历，带出中国家庭的记忆与亲情。短片全长35分钟，以虚拟实景和沉浸式装置等方式呈现。今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0: 移向越南沿岸。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位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北纬16.8度、东经108.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风5至6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道东南沿岸吹东至东南风5至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6至7级，渐转吹旋风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东部渐转7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到26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8级。澳门吹东风3级，最后是西沙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2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嘅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喂喂喂，先生，红灯啊，你仲睇住电话过马路？
7: 老细急 call， 一时分咗心添。
6: 马路如虎口，过马路分心，随时引致交通意外噶。
8: 无论几急都好，过马路都要遵守交通规则。
7: 收到，就好似尹光主唱嘅《道路安全议会留心之歌》咁，齐齐做个正叻过路人啊！
9: 留心盏，勿倒盏，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勿倒盏，出门专心行。
10: 玩玩星期天嘅小主持，记性好好噶。
11: 我8岁左右，表姐佢拎水咧就叫我帮佢拎上楼，佢就连冲凉毛巾嗰事都要我帮佢拎上房噶。
12: 记到而家，
11: 所以我而家对我表妹嗰啲咧系好好嘅，因为我唔想佢哋再有翻咁样。
10: 逢星期日朝早8至10，香港电台第二台，思豪爸爸、思思妈妈，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

0: 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 全新嘅男团希望冲一次。超星团早已经认识的冼正峰、余宗尧、黄奕斌、黄星卓和文佐康组成男团 Survive， 团名有 surfing 中冲浪冒险的精神，代表他们在音乐上面也都会好像这首歌一样成为 pop star 自创一派。
2: 封锁通信将好沟通，一句也太多，我一早察觉。 Oh baby you don't see it。
1: 作曲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ark， 填词邓巧儿 JNYB's Thomas Tang Queen Quark， 编曲监制 JNYB's。 今日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Survive Pop Star。
0: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今天来到9月13号时间6点11分。你好吗？又一个星期没见了。今天的气温我觉得都挺舒服的，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9%，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今天天气预测都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是30度，吹清劲的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而高地间中达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和明日的早晚仍然会有几阵的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会有阳光的。终于入秋的感觉就浮现出来了，我就觉得这个礼拜终于感觉有一点凉凉的秋意，不知道你 feel 不 feel 到呢？咁去到呢一个美丽嘅星期天啦，咁希望喺呢一个早上咧，伴随住一啲好听嘅音乐咧，咁亦都可以喺新闻过后啦，6点半过后同大家倾下偈。咁如果有时间嘅话咧，欢迎打上嚟18723888。首先喺呢一个早上啦，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嘅正能量嘅一啲故事啊，或者一啲好人好事啊。如果你有一啲嘅祝福好想送俾你嘅朋友或者爱人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啊，18723888。今天第一首送给你的歌曲有《爱在阳光空》。

有時呢真係某個時間嘅改變㗎，不過呢突然之間見到某啲新聞啦或者畫面呢，回憶就會返返嚟㗎啦。咁啊昨日呢就係哥哥嘅誕辰啦，懷念住佢嘅歌聲、出色嘅表演同埋笑容，我哋一齊聽下呢一首《

剛才提到啦，有一啲嘅畫面嘅改變啦，或者有一啲嘅新聞呢都會牽動起我哋嘅回憶啦。講緊係乜嘢呢？其實呢細個嘅時候呢，我諗飲茶嘅一啲畫面呢同而家都真係好唔同㗎啦。咁啱啱琴日啦就睇到一篇嘅報道啦，或者可以話係新聞媒體嘅文章啦，就話啊原來呢你講得出嗰啲嘅飲茶嘅時候嘅用語啦，或者係某一啲畫面嘅時候，就代表你嘅人生真係有啲歷練啦，就代表你有啲年紀啦。講緊嘅呢就係哇細蘇高嘅時候啦，咁我哋就唔係最期待就係點嗰個點心紙，然後啲點心送出嚟㗎嘛。記唔記得嗰陣時呢我哋係有點心車，跟住當你飲茶嘅時候啦，啲點心車呢就會推住好多熱辣辣嘅一啲點心啦，去到你嘅附近，一兜過附近嘅時候呢就記住即刻呢就要同佢講話啊，我想要燒賣，我想要咩嘅點心咁樣。咁然後呢佢就會即係拎起嗰籠點心啦，然後呢仲要啊旁邊嘅屋企人呢會望下話邊籠嘅燒賣大啲呢，咁係有得自己咁樣揀㗎嘛，咁係非常之多互動㗎。咁呢跟住仲有啦，就係、是、以前呢細個嘅時候呢甜品都係好期待㗎。記唔記得呢嗰陣時呢個玻璃杯啦上面嘅啫喱呢，然後呢嗰、那個咁得意嘅啫喱呢上面最期待最期待嗰個精髓呢，就係、是、上面呢係插住嗰支彩色嘅直膠嘅啫仔，即係嗰把小嘅啫喱。每次食完呢都會洗乾淨袋返落袋拎返屋企，就覺得哇珍而重之。咁但係呢哇、哦、好似呢杯嘅啫仔嘅啫喱呢好似而家都真係好少見啦。咁慢慢啦歲月嘅流逝去到而家啦，咁酒樓啊或者係一啲餐廳大部分呢都變成手機掃曲啦，或者係有點心紙啦，剔完之後呢就交俾工作人員，然後呢就等點心送出嚟。嘩好似真係同以前嗰種好熱鬧好多互動嘅感覺有啲唔同啊。所以講到一啲回憶嘅畫面呢就係呢一個啦。如果講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諗返起以前細個嘅一啲畫面係好深刻嘅？飲茶嘅時候你哋又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啦、深刻啦、有趣嘅回憶呢？歡迎你打上嚟187-2388。如果有時間嘅話呢亦都可以打上嚟同我哋分享一下一啲九月你好想送俾你身邊人嘅一啲祝福啊，或者好人好事一啲嘅正能量嘅故事，亦都非常歡迎你啊。

0: 许冠杰
1: 印象。
0: 回忆童年的时候或者细个的时候的一些印象，发现原来和现在已经很不同。讲到这里，有没有想起什么的画面呢？欢迎你打上来 1872388 可以大家倾下偈，也都欢迎你打上来分享一下一些正能量，一些好人好事，或者你很想送一些说话，或者是一啲嘅祝福啦，俾你身边嘅朋友啊、爱人啦、啊，或者係你想讲俾佢听一个重要嘅人，亦都欢迎你打上嚟啊！1872388，新闻过后咧，一阵就倾下偈啊！得闲就打上嚟啦，呢个美丽嘅星期天等紧你啊！好歌献给你，浪漫。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晨早六点半，而家由张智恩报道一节新闻。浸信会沙田围里名场小学有39人怀疑食物中毒，包括37名学童。他们均在上星期三进食五膳供应商的同款五膳后不适，可能和进食卤水、鸡髀和肠通粉有关。食安中心指示有关供应商暂停运作，彻底清洁消毒。据了解，校方向家长发通告指，周一起暂停五膳分份安排，改以独立饭盒形式供应，直至另行通知。学校已经向五膳供应商表达极度关注事件，严正督促供应商即时执行整改方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两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人士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伊朗表示，星期一将联同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向海湾国家代表团通报霍尔木兹海峡东航问题的磋商结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向半岛电视台表示，地区安全应该由地区国家自己去保障，不应该被域外力量干预。伊朗同阿曼作为邻国，必须展开对话，建立互信，构建一个以地区国家意愿和共同利益为基础的地区安全体系。不过路透社报道，阿曼方面并未正式公布会议细节，巴林就说不会派员与会。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6: 联合广播。
7: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咗緊，建保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时刻警觉莫迟疑。
1: 早上六至八，思培 ，Beautiful Sunday。
2: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今日9月13日嘅时间嚟到6:34，一个星期冇见啦。咁啊，今个星期咧过得好嘛？有冇一啲特别嘅事情咧，都会令你好想分享一下嘅咧？咁或者系去到九月啦，你身边又多唔多朋友生日，或者系一啲重要嘅纪念日，会唔会都系喺九月嘅咧？如果系嘅话，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咁啊，或者系啦，头先讲到啦，我哋生命中咧好多嘅回忆啦，有时咧真系见到某啲画面就会即刻醒起噶啦。会唔会讲到呢一度？最近啦，都会令你有想起一些过往的一些开心的回忆呢，也都欢迎你打上来的时候也都可以分享一下这个话题、啊、假设有一些好人好事或者是一些正能量的一些故事、啊、最近有没有去哪里玩呢，假设有好想分享的也都记住你打上来18723888一起聊聊。等着你电话啊。

0: 喜欢呢一样嘢冇得解噶、哦，或者有时就系一啲嘅情意结咯。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早晨，邓太你好，
1: 系啊，哎呀，师傅你好啊、哎、，I love you, I love you, 我多谢你啊，师傅，
0: 真系
1: 好开好开心啊，好开心啊，我想同你讲讲先，我头先个哥哥都好好啊。你好啊，佢打电话我又唔知道，诶咧边度打来咧，我又唔识同佢讲什么喎，咁咯，我讲啊，你个哥哥都好，非常好人啊，代表，师培小姐啊，
0: 系你好嘛，邓太，
1: 我非常，我有你个节目咧，日日个个星期听我都听嘅，但系我冇咩时间打俾你，同埋又觉得好难打，咁个意思。你个我落街咧，我日日都3-4点落街做运动，听儿童机，听儿童机噶。
0: 咁早啊？朝头早凌晨啊？
1: Yeah, 系啊。
0: 哇、wow, ，好劲喎！咁你咪好早瞓咯，系嘛？
1: 都唔系噶，11点瞓咯，11点晚上。
0: 哦，即系瞓4个钟、哦、5个钟就够啦。
1: 大约都系4个钟到嘅啫，咁师培小姐，我觉得你太好啦，俾我哋可以发挥下，讲多啲嘢。什么什么，我又想问问你啊，师培小姐，你都呢个电话，我知道以前系林慧啊、Bobby 以前咁啊，咁同埋小白噶嘛。嗰陣時又比較好打，即係唔係好打㗎喇，即係容易打。Oh. 我上次打戲呢，聽佢話嗰個小姐聽電話，打戲成功第一線。佢話咩呀，佢話要嚟睇過先啦，冇咩時間呢就唔得㗎。Oh. 我點解佢話編導係編導編㗎，要編導個意思，唔可以佢話事。即係我想講呀，呢個世界波。同埋講下我先生就係嗰啲咯，因為我有8個先噶嘛，好多唔同噶嘛，啲時間生日唔同啊嘛。
0: 明白，咁啊冇辦法啊，有時真係時段唔同啦，或者咧真係我哋每一個星期都唔同噶嗰、那個即係電話嘅量嘅程度啦。不過咧都多謝你支持我哋，因為咧有時真係有時聽到你嘅電話都係一個緣分嚟噶。我覺得有趣嘅就係咧，每一個星期咧都會期待住唔同嘅聽眾朋友咧打電話上嚟一齊傾下偈，所以多谢你支持我哋啊，邓太 ，thank you， 多谢。好，我哋再听一听下个电话啦吓，早晨。
2: 喂，早晨。
0: Peter 你好。
2: 我系啊，早晨师傅。
0: 你好嘛？
2: 今日专登咧就打电话上嚟就庆祝我太太啦，卢桂玲咧，佢今日嚟紧咧9月8日生咗日。
0: 嗯，生日快乐。
2: 系啊。
0: 系，有咩想同太太讲呢？
2: 我其實真係借呢個機會咧，喺大氣中咧就同佢講聲祝福啦。其實真係多謝佢咁多年咧，即係照顧我哋啦。其實祝佢身體健康啦，生幸福美幸福滿滿啦，生活快樂啦，青春常駐啦。最緊要真係佢日日都要湊孫啦，希望佢可以即係開心，仲工作又開心啦。
0: 哇，咁啊，听落去咧，你嘅家庭都好忙碌、哦，即系你同太太之间，即系亦都好开心啦，即系好甜蜜啦。咁听到你嘅祝福咧，我 feel 到咧就系好热闹系嘛，而家有个孙要帮手照顾，咁
2: 系啊，5岁嘅啊，
0: 哦，5岁，哇，其实系咪小学前都会特别忙咧？即系如果照顾小朋友嘅话，净系直至18岁之前都好忙。
2: 其实真系好感受到咧，而家其实啲小朋友好聪明啦，咁啊个孙亦都好开心啊，即系好感恩啦，即系个孙女啊，其实好人性，好知道爹哋妈咪啊，其实佢哋，不过而家啲小朋友真系好辛苦啊，又要补习又要温习，哇，真系千千万万好多工作量。
0: 咁、哦、但系可唔可以学少啲嘢啊？即系我意思系啲补习班啊、兴趣班会唔会可以少啲咧？
2: 其实我作为即係長輩啦，其實我又唔可以干預佢，即係爹哋媽咪嗰個決定嘅。其實我就體諒佢咯，即係都知道想小朋友係好嘅，咁希望咧我哋即係協助佢啦，最主要希望佢即係話即係喺忙碌之中，亦都有少少空閒俾佢唞下啦。
0: 係，即係真係見到孫女或者湊佢嘅時候，如果冇乜特別嘢做嘅，就陪佢玩下啦，唔好再咁多嘅學習嘅課程啦。
2: 系啊，我作为爷爷，我最担心佢，即系其实身体好紧要嘅，健康好紧要。
0: 冇错冇错。咁但系小朋友我又觉得有充满活力嘅。咁当然我觉得作息时间啊、休息啊、开心啊、个心情咧都好紧要噶嘛，即系唔可以逼得太紧。
2: 其实我同我孙女真系好开心噶，大家都会喐秘密噶啫。哇，我哋去边度探险啊，边度食嘢，一齐哇个口味都一致
0: 嘅。哇，有呢个爷爷，我觉得好开心啊！即系听到已经觉得，哇，好欢乐啊！见到你嘅时候就系玩乐嘅时间，亦都有好多嘅有趣事。
2: 五年。我哋真系话真系相依为命啊！好就话真，一有机会咧，我哋大家就咁样可以一齐玩埋，一齐食嘢啊！即系呢啲就系无限嘅享乐。咁啊，另外咧，亦都想借一个机会啦，嚟紧我哋十月一号咧，就系我哋结婚周年40周年嘅纪念日嚟嘅。系啦，唔经唔觉40周年啦，做咗啊老陈，
0: 厉害厉害，唔系嘅，咁我觉得你又会特别记住啦，亦都会喺呢个时刻啦，同我哋分享，即系话其实你都好重视呢个日子，你男仔我觉得要记得嗰个纪念日咧，都唔系咁容易噶。
2: 我年年都其实透过大气电波咧，我都好多次咧都同佢咩啦，即系事啦，咁我对佢嘅心意啦，希望我就话斋啦，我哋白头到老啦，永结同心啦，咁啊，同埋咧，希望喺日后呢段时间咧，可以多啲时间陪佢周围去旅游啊，去玩啊，咁样咯，即系补偿翻佢以前真系好话斋啦，我哋好忙嘅，即系做嘢啦，咁啊，而家终于可以停下来啦，终于可以自己可以享受下我啲人生咁样啦。
0: 多谢晒 Peter 同我哋嘅分享，咁亦都咧祝福你哋继续啦，甜蜜美满、幸福快乐。咁啊，多谢你同我哋分享咁多一啲有趣嘅事情啦，咁啊甜蜜嘅一啲信息。Thank you， 我哋再听听下嘅电话。早晨，吴太你好。
3: 早晨，
0: 系你好嘛？
3: 你好，大家好啦。我想祝福我仔9月15号生日。
0: 生日快乐！有咩想同仔仔讲咧？
3: 佢好。感恩佢好乖，嚟緊嘅10月呢，我有3个小朋友，即係3个仔女，佢急份請我哋去日本旅行。下個月呢，因為我啊同埋第二個仔啊新埔都係生日，所以佢俾个最开心嘅生日礼物我啦！
0: 哇，好开心喎、一齐去旅行，跟住亦都即系听到啦，就系应该佢哋都有一啲准备嘅行程，好想同你哋一齐去嘅。
3: 系啊，同我一齐去啊，有两一仔一女啦，同埋一个仔一个新抱咁咯吓。
0: 哇，
3: 咁有6个人啦，
0: 系6人嘅。一个日本之旅，咁我谂应该系好多嘢玩啦，亦都系咪会
3: 佢安排晒噶啦，到时我做一个开心嘅人，
0: 跟住就得啦，
3: 系啦，跟住佢 plan 好晒啦吓，佢哋好有心，希望佢哋做嘢开心啲啦吓，
0: 系
3: 唔好咁紧张啦啊，
0: 好紧张啊呢样嘢。
3: 是啦，揸车就注意安全啦，吓吓。
0: 平时
3: 平时佢哋做嘢都好大压力嘅，吓吓。
0: 系咁啊，但系我觉得最紧要系即系屋企人嘅谅解咯。有时做嘢咧，大压力都冇办法噶啦。咁我谂个社会都系咁样，或者系即系大家打拼嘅时间总系会有啲紧张嘅。咁但系屋企人，你又支持佢，然后又明白佢嘅时候，我觉得呢样嘢已经好帮到手，已经好好。
3: 佢哋都好有心嘅，即系成日都记挂我哋咁咯。
0: 好，咁啊，祝吴太你嘅屋企啦，生活愉快啦，头先所讲嘅生日之星，生日快乐，身体健康，顺顺利利啊！咁啊，再听听下个电话，早晨，
4: 早晨啊，思培，
0: 你好，我思培系，
4: 哎呀，你好啊，
0: 系点样？
4: 我今日我系张太，
0: 张太你好，
4: 系啊，我今日趁高兴啊，见喺大四电波度咧，就祝我生日快乐，我今日系。正日生日，
0: 生日快乐！祝你心想事成，天天都好似今日咁开心。
4: 哎呀，好多谢啊！我就系想天天都咁开心。咁啊，今日藉著我生日咧，趁高兴，哎，同你倾偈，因为我咧都系孤独嘅老人家啦。咁我咧就要有正能量啦。 咁聽到你哋咁高興，咁我自己打俾你，希望得到生日嘅祝福啦。
0: 嗯，咁
4: 我比較內斂啲嘅，我又唔想，即係好矛盾咯，又唔想，就想得到人祝福，但係又唔想話俾人聽，好似騷擾咗人哋咁嘅樣啊，所以我就。
0: 哦
4: 讲呢个，我唔
0: 识
4: 得我噶啦，咁
0: 咪
4: 得。
0: 哦，多谢你讲出嚟啊！我觉得咧，真系有时都要俾少少胆量自己嘅，一啲开心嘢咧系唔怕讲嘅。咁啊，
4: 系咩？唔好意思啊嘛，你听咗又唔知点。
0: 哦，咪就系祝福你咯，唔会唔知点噶。
4: 如果太热情，我又唔想冷淡，我又唔系咁。又唔係咁開心，
0: 哦、
4: 即係好矛盾咯，所以我就借呢個大電器大波抒發咗我嘅感受，好想接受人哋嘅祝福咯。我今日70多歲都感恩啦，希望身體健康啦，咁繼續能夠欣賞到你五台嘅節目啦。
0: 係，咁我靠
4: 電收音機嚟開心嘅咋。调节我心情嘅就
0: 系，咁啊，我觉得嗱，首先我觉得有缘，我哋今日可以倾到电话啦，我觉得呢个已经好重要，都系我嘅幸运啦。咁啊，
4: 祝
0: 你生日快乐啦！咁啊，身体健康之余咧，亦都系开心啦，冇乜烦恼啦，亦都充满住正能量啦，事事顺利啦。
4: 系啊，多谢你啊，真系
0: 唔好客气。我觉得人咧有时就系咁样噶啦，即系真系好矛盾嘅，系无数嘅矛盾，就系有时又好外向，但系外向之余咧，又突然间有啲时刻咧，又想自己可能系低调啲，或者有时收到人哋嘅祝福嘅时候，都会觉得有啲怕丑咁样噶嘛，咁都系好正常嘅。但系好开心就系你同我哋分享呢一个咁开心嘅事情啦。咁啊，祝你有一个非常之美满嘅一天，祝你生日快乐。再听听下一个电话。啊，早晨，杨先生你好，杨生喺度吗？
5: 喂，
0: 系你好，啊有少比较大啲 echo 啊，会唔会可以？系咪开咗收音机或者太近啊？
5: 系啊，
0: 好，睇下再试一试先。你好，你好，听唔听到？
5: 哦，你听到啊？
0: 系好啲啦，好啲啦。系你好嘛，杨生？
5: 系听日我妈咪生日啊。
0: 嗯，生日快乐，有咩祝福想送俾妈妈呢？
5: 生日快乐咯。
0: 嗯，仲有冇一啲嘅祝福你系觉得好想送俾佢嘅？咁我祝佢身体健康啦。
5: 系啊。
0: 嗯，仲有冇其他嘅说话好想同妈妈讲呢？
5: 冇啊，身体健康咯。
0: 嗯，好，咁我喺呢一度咧，亦都祝福咧杨生嘅妈妈啦，身体健康啦，咁亦都好似今日嘅生日一样啦，咁啊最紧要系我觉得平安啦、健康啦、开心啦、快乐啦，咁我哋再听听下嘅电话。早晨，
6: 早晨啊，我系敏敏啊，
0: 敏敏你好啊，
6: 我今日想话有三位教友咧，佢洗礼，同埋今日就圣餐。同埋第一件事，庄龙先生要快啲好翻，有体力去照顾我个 Bobby 男朋友，只狗仔嚟嘅，只狗仔，佢好挂住我，咁我而家都希望佢太太去完旅行翻嚟要用心照顾佢，不可以再工作，一定要照顾庄龙先生。
0: 嗯，即系希望佢。真系早日康复啦，咁亦都头先你讲到咧，好得意喎，嗰只狗仔系
6: 我男朋友，因为我认识佢之后先识得佢家人，佢嘅家人咧做咗我嘅堂阿姐，佢而家成日都照顾我，我本身中咗帕金逊，不过我而家都照顾到自己，佢去咗六日就冇去煮嘢俾我食，唔紧要，我自己识煮。
0: 好
6: 叻！我开心，我好开心。我朝头早可以同佢姐夫去买菜啊，买啲啱啊，庄龙先生食。我咩？因为好多人挂住啊，因为我哋住呢区咧，好多都欣赏我 Bobby 白嘟嘟、滑嘟嘟，20磅重，松鼠都。
0: 松鼠？松鼠20磅啊？
6: 系啊，松鼠狗太肥啦，不过太多人爱佢啊。
0: 好 Q 啊嘛，即系圆碌碌咁样。
6: 佢有笑容啊，主要佢唔会吠啊。佢俾我摸到咧，即系好开心。 同埋庄龙先生咧，今年都85岁，我希望佢有108岁。咁同埋佢要食，佢食嘢好健康，又游水嘅人嚟嘅，早上又做运动，个人都好好。依家咧，我希望佢夫妻咧就有啲即系聚会时间多啲。
0: 系
6: 唐阿姐，即系佢我堂姐夫啦，同年同月同日生啊，差唔多佢、哦、做咗我家 姐，所以我哋今年买咗喜酒。你唔记得我系边个？我雀仔嘛？
0: 你好哦，记得啦，记得啦。
6: 哥哥，哥哥，哥哥都希望佢身体健康。哥哥都有成就嚟登陆啊！哥哥，听佢把声。
0: 系咁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啦。咁啊，你都充满活力。嗯。
6: 系啊，我教友宣道会美田堂牧师都帮手。仲有一个教友，佢蔡先生，佢妈妈长天国。希望啲教友可以帮佢一齐整，因为我唔方便去，我今日要俾即系俾啲信息佢，希望因为我有经验啊嘛。
0: 嗯，
6: 我妈妈98岁走，系前两年嘅，哥哥就系再前年嘅。
0: 嗯，
6: 唉，我养咗雀仔就嚟5年啦，有多个个一出街咧，我个区咧两个区，你啲雀仔点啊？即系佢同我做完生意，即系买嘢之后。唉，好开心，个个都仲记得我。佢、唔知道我叫咩名，佢知道我叫雀仔嘛。
0: 系开心。我觉得有时候咧，可能纵使我哋未必真系一个好正式嘅场合去认识啦，但系咧天天见到嘅街坊咧，都会突然间好似变咗朋友一样啊。咁头先听到啦，亦都祝咁多位敏敏嘅身边人啦，亦都身体健康啦，事事顺利啦，生日快乐。咁啊，亦都有。困难的朋友亦都希望他可以早日度过这些难关。好，再听听下个电话。杨女士你好，早晨。
7: 你好主持人。就是我是照顾者来的。咁呢就我先生就82岁，我就今年70。咁呢就过两个礼拜呢就去生日。
0: 嗯，生日快乐。
7: 咁呢咁佢日日都即是如果开心嘅咧，日日都生日；唔开心咧，日日都好难挨。
0: 吓、
7: 因为佢成日发脾气。
0: 吓、
7: 因为佢出事已经3年啦。
0: 系。
7: 吓、即系变咗咧，我照顾者咧，我好辛苦。
0: 会啊，呢件事唔容易，因为尤其是咧喺呢一个佢自己又好困难嘅时间。即系佢自己都有好多情绪喺度，咁你喺旁边人其实系真系唔容易过啦。即系嗰啲时间系你又好担心佢，你都想佢好嘛。但系有时即系佢嘅情绪亦都影响到你咯。
7: 佢影响好大，因为咧，如果咁样咧，即系我已经即系只脚咧已经开始有问题啦。
0: 哦，
7: 即系要借用嗰啲辅助器。
0: 系，
7: 佢又坐轮椅。咁、我真系惊我条路行唔到啊，行唔到啊呢条路。
0: 明啊，攰咯系嘛，即系都一段时间唔短嘅时间啦。头先听到3年，
7: 唔系，行唔到咧，即系我惊我自己即系离去而去吓。即系我惊我自己
0: 系顶住
7: 冇时间啊，我惊我自己冇时间啊，
0: 系都真系。会好多嘅担心，但系我希望可以，我透过呢一个时间可以分享一啲嘅力量俾你，因为我谂系呢一段时间喺你嘅身边有太多嘅唔容易啦。咁但系我希望透过呢个电话啦，可以听到其实我哋身边都有好多正能量，而呢啲正能量喺你脆弱嘅时候或者唔够力量嘅时候，希望都可以帮到你撑起你自己。咁有时我觉得心灵上边咧系真系需要啲支持噶。咁有时间嘅时候，不如可以同你身边嘅朋友倾多啲偈，或者都俾啲空间自己。除咗照顾屋企人之外，俾自己去放松下，有冇少少时间？
7: 你以前系咪做社工噶？
0: 唔系噶，
7: 上过堂噶啊？
0: 冇噶，真系由心而发。我好希望你可以喺 即系呢啲时间咧，可以吸收一下身边人嘅正能量，可以吸收一下身边人俾你嘅一啲支持啊。因为诶、哎，我都好明白每个人都有唔同嘅时刻噶嘛，尤其是你身边咁重要嘅人，喺佢艰难嘅时间，咁你而家好想帮佢，亦都自己都有好多嘢谂啦。咁所以唔好谂咁多，我谂慢慢一步一步向前，跟住同你重要嘅人一齐去过好每天。开开心心，希望你哋每天都系愉快嘅。头先讲啦，咁佢都一段时间嘅困难啊嘛，咁啊希望你快啲可以度过呢一个困难，亦都生日快乐，有呢一个好嘅开始，跟住之后咧都会顺顺利利嘅。多谢晒你嘅电话。咁啊，人生我觉得咧，有时候我哋都冇办法去避免好多嘅事情嘅发生或者改变，咁希望大家可以互相帮助，可以喺有需要力量嘅时候俾啲力量你身边嘅朋友。咁喺呢个早上咧，亦都身边啦有一啲嘅听众朋友啦，有嘅留言，咁都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咁同大家讲早晨嘅都唔少、啊，有 Tag 啦，跟住有 Andy 啦，咁亦都咧有呢一、這个钟。有小钟，跟住有假期，咁啊，亦都有汉钟，亦都有 Whole Eat， 有 Justin， 有 Roof， 有 Kabi， 咁亦都有 John， 咁啊，亦都有 Timeman， 亦都有话好多、哦，有梁中威，跟住有 Michelle， 跟住 Roof， 就话咧头先听到印象咧带俾你好多嘅回忆，系咪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七点，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房委会证实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第三座、第四座及第五座部分结构构件的混凝土质量需要按要求进一步审视及测试，承建商已经即时更换相关混凝土供应商。房委会强调现时地盘整体结构状况安全。有关公屋项目总承建商为安保工程有限公司，公屋联会总干事招国伟认为是机制发挥作用揭发今次事件。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与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且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外交，达成长期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提出希望见到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统一，认为会有好处，又认为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能力推动这件事。不过特朗普说预计英国对这个议题会很有意见。马丁的发言人说，外界不应该对特朗普的言论感到意外。根据英国和爱尔兰政府签订的贝尔法斯特协议，北爱尔兰的主权属于英国，但是北爱尔兰人民可以自行决定是否脱离英国和爱尔兰统一。英国首相贝安德认为英国民众普遍对于再次举行北爱公投的意愿不大，除非自留民意有变，否则政府不会举行公投。菲律宾巴拉望省附近海域日前有客轮起火，增加至76人丧生，仍然有十几人下落不明。火警发生在刚过去的星期三晚，再有132人的客轮从首都马尼拉出发，航行至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菲律宾海警发放的片段见到客轮严重烧毁，甲板分黑，船身轻微倾侧。路透社的图片就显示穿着防护服装的调查人员从船上抬走多具遗体。天气方面，受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东北季候风与南海中部的热带低气压的共同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风势颇大及有骤雨。在上午5点，该热带低气压集结在现港之东北偏北大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移向越南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

0: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3: 不同节目，不同声音，香港电台第一台，快乐相伴。
4: 每日是日快乐的杜文慧，记得有一次在节目中分享自己整亲只脚，吃早餐的时候撞到一位素未谋面的女士，她走过来的时候在手机上 show 了一张镇痛的药膏贴叫我试下用，那刻觉得真的很开心，因为她听节目，然后真的好像有朋友的感觉。
3: 香港电台第一台，声声相伴。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跟住跟你同一个朋友讲开 snobbish 呢个字 ，snobbish S-N-O-B-B-I-S-H。通常咧，我哋话一个人好 snobbish 咧。就是通常会见到有些即感觉上可能社会地位比较高，或者比较 high class， 或者比较 fine 的东西，他就会觉得哇好劲啊好正啊。相比起呢一些比较平民啊，他自己觉得个品味比较低下的一些人或者事物呢，他就会觉得好鄙视。这些呢就叫做好 snobbish 的一个人。相关的字我们仲有什么呢？ snob 啦 ,snob 啦，一个好 snobbish 嘅人呢， he's such a snob 咁，即係啊佢真係咁狗眼看人低嘅一个人啦，或者咁。小叔叔呢同有个朋友倾开，如果我哋想中文有冇个对应嘅字係可以讲嘅呢，即係点样同人解释 snobbish 呢个字呢？有一个几好嘅一个新，就最近呢十年好兴嘅一个字呢，就叫做优越感，就成日话人哪来的优越感啊，咁感觉到呢个优越感呢就係、是、有嗰个 snobbish 嘅感觉啦。咁譬如你话呢个人我觉得自己好劲好睇唔起其他人，我就可以话 he's such snob or he's really snobbis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昼七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近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广两国关系发展。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印度新德里举行，和与会各国发表新德里宣言。宣言提到，各国重申对多边主义和推进多极化的承诺，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体系的核心作用。各国一致认为，在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之下，发展中国家加强对话和协商至关重要。金砖国家将继续发挥关键作用，就全球南方的关切与优先事项发声。宣言亦都提到，各国对单边关税和非关税措施的上升表示严重关切，并且谴责实施违背国际法的单边强制措施。各国并对中东、西亚地区局势持续升级深表关切，呼吁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恶化局势的行动，鼓励各方加强对话和沟通，达成长期共识。日本跨党派团体日中友好议员联盟据报今日起访问北京，是中日关系去年底恶化以来联盟首次派团访华。联盟会长自民党前干事长深山宇表示，正在协调联盟访华期间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领导人会面，并感谢中方安排这次访问。另外，共同社早前报道，以前外相岩屋毅为首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计划派代表团本月底访问北京，已经进入最后协调阶段。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协会正在寻求同中方官员会面，中方暂时未有相关公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及有雷暴。下昼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吹强风，高地间中达到烈风程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早晚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9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一宗命案，
4: 一段充满矛盾的证供，
3: 一个送货员受好友委托运送木箱，打开后却发现内藏好友尸体。
4: 港台电视31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
3: 一场关于人性背叛以自我救赎的悬疑犯罪。
4: 周末追剧830，命悬一生，逢星期六日晚8:30，港台电视31。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传统吸烟产品的统一包装设计规定，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主任林文聪医生，
7: 这些措施是可以减低了那个烟包吸引力，特别是对于年轻人的吸引力，同埋减低个品牌效应，亦都令到烟包上面的图像健康忠告更加显眼。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跑步原来可以咁好玩，
9: 跑友的故事亦都可能就是触发你出街跑的原动力。
8: 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10: 当时刚刚认识到个跑步的朋友，他就介绍我玩一个田总10公里比赛，原来比赛令到人可以快很多，同埋很有气氛，咁之后系咁比赛啦。
8: 更多香港跑者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变变变跑跑香港人》，
9: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1: 我哋一齐出去。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3: 有一个学院为残疾人士提供专业音乐培训，
14: 用音乐艺术推广相见共融。
13: 培训和演出过程中会遇上什么困难呢？
14: 今个星期会请来两位学院代表同我们分享他们音乐的落雨路。
11: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12: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日晏昼1:00，
13: 钟俊明、张伟基主持，
11: 我们一起出去。
15: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
16: 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清政府被迫将军政权力下放给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督府。厘金这项新税种名义上是供给军费，各省送缴北京的仅占收入的20%。而中央政府的空心化，工业投资就只能依赖地方官僚的个人才能。李鸿章可以挪用直隶练饷释存于招商局，张之洞他在武昌和汉阳的官办企业中培光做老本，还被迫将纺织局出租给商人。没有统一的工业化政策，没有制度性的财政支持，每一位督府都在自己的地盘上孤军作战。
17: 盛宣怀正是在这里裂缝中找到生存空间，他依附李鸿章的淮军网络，以官僚身份调动商人资本，以商人资本供养官僚事业。清朝的改革者混在官办体制的牢笼里面，既依赖朝廷的授权，又需要商人的资金，两者都无法割舍。
16: 辉维海在《中国早期工业化》本书里面，用盛宣怀的案例展示了一条冰冷的地质断层线。一边有亚洲国家用30年完成的工业化，舰队开进了对马海峡，而另一边盛宣怀的招商局在隔5年间损失惨重，汉阳铁厂的钢轨卖不出去，电报线上的消息一条比一条坏，同时起跑的两个国家跑过了同一条跑道30年，差距已经拉大到无法追赶。
1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和官督商办企业》，作者费维海，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
16: 1959年，安阳后江村 一座圆坑被考古队打开，挖出了73具人骨，头颅朝下，婴幼儿只剩头盖骨。李石在展商恩州之变与华夏新生中，将这座坑放在全书的开头，他以近乎平静的笔调复原了杀戮的流程。
17: 书中引李石的判断，对商人来说，在聚会典礼时杀戮异族，不单止是给诸神奉献祭礼，亦是令围观者获得精神刺激和满足的盛宴。多处人祭坑留有蓄意虐杀的迹象，死者腰挂成串海贝，胸前布袋装住300枚货贝，嘴里面含住入殓的贝壳。杀人者不是看中钱财，任由铜鼎玉璽一同埋入。发掘者推测，这批死者属于商人中级贵族庶智子家族，被纣王下令献祭，连婴幼儿也难幸免。李石统计，殷墟皇陵区已经发掘约1400座祭祀坑，每坑平均埋5-10具尸骨，保守估计被献祭者过万。商朝是一台以人血为燃料的统治机器。甲骨文是龙山时代以航部落旧习未褪的男人们创造的文字，是血诸神主宰着蛮荒大地。
16: 所谓国之大事，在智与容，智排在容前面。李石主张人祭不是自然退场的，而是被周人强制抹除。历史记忆自此留下空白，后人忘却了华夏这段血腥的历史。后江祭祀坑的考古发掘，让这段被抹除的历史重新显影。
17: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展商恩州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0: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妍。
1: 中国史书用一句话为殷周定性：善恶有报，王朝更替。司马迁、班固、司马光都顺住呢条线索，将牧野之战写成暴君同人君嘅对决，将周王摄政写成拨乱反正。2000年嚟嘅史家就喺呢个道德剧嘅框架里边反复复述。
2: 李石喺展商中将呢个框架彻底拆掉。牧野之战唔系人君伐暴君。公元前1046年嗰场决定性冲突嘅真正内容，系周昌、周发父子喺殷首都长期做卧底，记录低商朝人制嘅所有细节。回到西垂小邦后，默默筹备数十年，以雷霆之势一战定鼎。改朝换代嘅背后，系一场文明基因嘅突变。周人究竟睇到啲咩？周昌喺殷都生活多年，亲历过商朝种种人制仪式，呢啲都被佢写入《易经》。书中记低俘虏被屠杀献祭时嘅惨状，亦都记低祭司穿着红色制服嘅细节。不过文王保留嘅记录非常含糊，只有借助商代考古同甲骨文，先至能够解读出一部分。书中引李石嘅判断，人制宗教嘅消亡源于外来文化嘅干预。罗马人皈依了基督教，阿兹特克宗教被西班牙殖民者嘅天主教取代，殷商则与之不同。周人并未开创新嘅宗教，采用世俗嘅人民主义立场，同极端宗教行为保持距离。所谓敬鬼神而远之，这个奠定了后世中国的文化基础。
1: 李石将在龙山时代到商代的华夏文明称为华夏旧文明，特征是血祭、巫核、祖宗崇拜的高度结合。周公旦这代人抹除了人祭，创立了礼乐之后，华夏的新文明诞生了。伦理、史观、世俗秩序取代了血与火的祭坛。孔子离纣王和周公只是500年，编六经的时候保存了部分真相，亦都主动掩盖了另一些。他要继续周公的事业，重塑华夏，3000年的礼乐秩序就在周公抹除血祭中诞生。李石在展商里面指出，周公时代的变革的最大结果是神权退场，这件事令到中华的文化过于早熟。战国时代变革的最大结果是贵族退场，这件事亦都令中国的政治过于早熟。两次的早熟结果撑起了3000年的中国。一位摄政的弟弟用礼乐的设计翻转了商朝人300年堆起的血祭王朝。周公旦始在武王之地，在摄政7年平定三监之乱，祭礼作恶，封邦建国。孔子终生以周公为榜样，梦中频频见之。在展商这本书的考古视角里面，周公来自西垂的小邦，是一位政治工程师。他的任务很清楚，将商朝人的人制宗教彻底废除，不让他死灰复燃。
2: 周公系统性地废除人制宗教，抹去相关文献和记忆，创立以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礼乐秩序，用天命取代商代泛滥的帝，亦即是对上帝的崇拜。天命从喜怒无常的神灵变成与统治者德行挂钩的政治伦理。天子若果失德，天命就会转移。这一套设计将神权从皇权中抽出，转化为制约皇权的道德压力。族群性格的更替十分彻底，周人谨慎、谦恭、重集体、富于忧患意识，这些都成为了新华夏族的样板品格。商朝的人直率冲动，思维灵活跳跃，有强者的自信和麻木，两种性格的更替构成了一次成功的人格重塑。
1: 敬鬼神而远之，这五个字是周公为华夏文明设立的精神底线。孔子的一生倡导的仁，孟子一生的义，大学的格物致知，中庸的成名， 呢啲后世儒家嘅根基，无不发源于周公对神权嘅系统性撤退。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展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作者李石，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0: 钱穆嘅《中国经济史》本书咧，冇用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之后到商业社会嘅结构三段论去切割中国经济。呢本书唔系钱穆嘅亲笔，系上世纪五十年代喺新亚研究所嘅讲座录音。受课者钱穆系国学嘅大师，新亚书院嘅创办人，系1953-54年间喺香港九龙伟情街呢个挤满难民嘅课室开讲。听讲者嚟自各阶层。有南来的学子，有本地的青年，有办报的商人，有退休的教师。笔录者是叶龙先生，是钱穆在上海时期的学生，亦都早已成为名师。他将钱穆授课的语言逐字整理成稿，尘封几十年，到二十一世纪才首度面世。
1: 钱穆自始贯穿一条文化主义的主线，他的视觉从土地、从人、从制度背后的价值秩序出发，井田、五铢钱、一条鞭法，这些经济史上的物质遗传，在他笔下呈现的是不同人群在不同地理、不同人口压力下做的不同抉择。对各民族历史演进，他用归纳法梳理，再看看是不是存在共同轨道。马克思那套放诸四海皆准的共同轨道，依钱穆看来是西方经验的产物，硬套中国历史会削足适履。
0: 钱穆强调中国历史的演进坐落在幽灵、山板、洪水、旱地之上，先民栽下的是鼠粟而不是稻麦，居住的是高地洞穴而不是平原，经济行为从未脱离具体的地理、气候、人口密度。如果现在还用某一种的单一模型去推导中国未来的经济走向，无异于重蹈十九世纪欧洲学者的覆辙，将事实放在一张尺寸不啱的理论模板之中。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中国经济史》，作者钱穆，由中国计量出版社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8:01，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习近平指出，两国近年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两国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卢晓山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会面，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近两年两国机制交往逐步恢复，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个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在会面中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提出四点看法。第一，是要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不是威胁。第二，是要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要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点，是要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是要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多边框架内协作，应对全球挑战，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方引述莫迪表示，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强调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莫迪表示，印方愿意在相互尊重和信任的基础上，与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民交流，推动两国关系更大发展，并要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会全力支持中国出年担任金砖主席国。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访问爱尔兰。